0: 北極事務交流，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貢獻中俄力量，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中方引述帕特魯舍夫說，俄方願意在海洋、多邊治理等領域加強與中方合作，攜手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為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增添新的維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068点，跌9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24美元，卖出4168.06美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系7.848，英镑10.368，瑞士法郎9.407，澳元5.456，加元5.496，新西兰元4.384，欧元8.7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日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巴士转乘站。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系繁忙，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繁忙，龙尾就在海丽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都是慢车，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松柏朗。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车龙就喺光板田村。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喺朗平路。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帝恩苑和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行车缓慢。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啦！
4: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10月13日，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作畅顺。93岁婆婆怀疑被施袭后死亡，外佣涉嫌谋杀被捕。卫生防护中心采取措施，严防不明原因严重肺炎，冇接获相关情报。胡塞武装再袭击沙特首都机场，也门政府军称打死950名胡塞人员。
8: 声音更立体，
9: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2: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嗱，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咧，就寻日朝头早咧就正式启用啦。直到去寻日嘅晏昼5点啦，口岸咧总共系录得咧42000多嘅人次咧出入嘅，而车辆方面咧就录得咧系5700多嘅车次咧出入境嘅。比较起旧皇岗口岸啦，上个月咧每个星期啊平均嘅出入境人次咧，是增加超过1倍。不少旅客都认为口岸是快捷方便，不过也有人就说现在的口岸如果是对比起以往在出境大堂走到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地方，就要花比较多的步行时间，就不比以往是便捷了。也有人认为巴士服务是可以再进一步加强。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体验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 18723111跟我们谈谈的，又或者 WhatsApp 来6891100都可以的。电话旁边不如我们就请来就是九巴的车务总监杨俊伟，跟我们讲一下首日营运的经验。杨俊伟你好，早晨。
10: 是，早晨，主持人你好。
2: 早晨，
10: 各位听众早晨。
2: 嗯，不如先跟我们讲一下昨日九巴那个的营运经验是怎样。最主要就是那个的在行经即是不同的道路的时候，那个畅顺度是如何呢？
10: 是的，咁新皇岗口岸在昨天朝早6点半启用啦。咁九巴有两条嘅新皇岗嘅路线咧，分别系 B10 同埋 B11 咧，都顺利喺朝早5点半咧开出头车啦。咁分别系喺葵芳嘅葵翠村开出啦，同埋天水围嘅天富苑开出嘅。咁其实两班嘅头班车咧，都吸引咗唔少嘅乘客啦。尤其是可能係啲巴士迷啦，喺兩個總站都去等候呢架頭車嘅。咁我哋亦都加派咗特別嘅人手去維持秩序。咁其實直至到昨日嘅尾班車為止咧，咁兩條路線咧都總共接載咗大概25000位乘客，往返新皇崗口岸同埋兩個總站或者其他嘅中途站嘅。咁當中咧有見到有超過30%嘅乘客咧，係享用咗我哋九巴提供嘅搭兩程俾一程嘅優惠啦。咁佢哋分別喺譬如我哋嘅大型轉車站、大欖隧道轉車站啦，或者喺新田嘅交匯處嗰度轉乘我哋其他九巴超過40條路線嘅。咁其實全日嗰個運作都相當暢順啦。咁而另外通宵線嚟講咧，我哋九巴亦都提供咗一條路線 NB73， 咁就係往來沙田、大埔、粉嶺、上水去到新皇崗。咁呢個亦都係配合翻皇崗口岸嘅24小時通關。咁全晚咧，我哋都見到我哋開出咗大概50個班次啦。由原本編定嘅30分鐘一班咧，我哋亦都將個通宵線加密到去15分鐘一班嘅。咁全晚咧都接載咗超過1000位乘客嘅，係啦。咁主要都係個運作都係好暢順嘅。
2: 日間嘅路線上面咧，你頭先就話接載咗係25000多位嘅乘客啦，有冇需要出動加班車啊，或者係較密啲巴士嘅班次啊？
10: 係啦，其實我哋全日都有加密班次嘅，因為始終係第一日運作啦，我哋掌握嘅數據唔多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喺唔同嘅一啲重要嘅巴士站，譬如頭先講開嘅B10 嘅大欖隧道轉車站啦，同埋青衣站啦，咁我哋總共都加開咗大概70個班次喺呢兩個站去接載乘客嘅。咁而另外一條嘅 B11 路線喺天水圍經元朗開出咧，我哋亦都喺元朗區咧都安排咗大概70個班次。 次額外接載元朗嘅市民去新皇崗口岸嘅。咁至於喺新皇崗開出方面咧，我哋亦都開出咗一啲特別嘅班次去翻新田交匯處啦，或者去翻元朗區嘅。

0: 咁啊，有唔少旅客咧，可能都带住大件嘅行李啊。咁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啊，陈美宝佢就话啦，已经系同巴士公司要求咧，希望佢哋能够尽量调拨一啲咧有行李架嘅巴士啊。咁你哋嗰个安排咧系点样噶？系咪大部分嘅巴士都有行李架，定系点咧？
1: 嗱，我哋好多偏定行走呢条路线嘅巴士都已经配置有行李架啦。咁当然刚才讲到话，我可能有一啲特别嘅班次咧，我哋可能喺我哋嘅后备嘅车队都调过嚟嘅。咁我哋都有职员喺唔同嘅巴士站去协助乘客，尤其是如果有大型行李嘅乘客咧，都会帮佢哋去安置好嘅佢哋嘅行李先会开车咯。
0: 咁啊嚟緊啦就会係重阳节嘅长周末啦，咁你哋嗰个嘅班次调动会係點樣呢？
1: 係啦，其实如果根据我哋嘅经验呢，咁我哋本身都有营运开两条嘅边境路线啦，分别係 B1 同埋 B9 啦，去落马洲同埋香园围。咁根据我哋以往见到重阳节呢，大概会比平時嘅週末咧係多一至兩成嘅乘客嘅，咁我哋三條嘅新皇崗口岸嘅路線咧，亦都已經預備充足嘅資源啦。咁尤其是日間嘅兩條路線咧，我哋最密嘅時候咧，可以額外嘅班次咧，可以將個班次增加到大概五分鐘一班嘅。
0: 咁另外呢亦都即係特别係首日啦，或者係呢排呢可能都会比较多嘅旅行团呢係行经呢、這个重建后嘅皇崗口岸㗎。咁你哋嗰个准备又係點樣呢？譬如有冇特别同係旅游业界呢佢哋溝通去安排一啲嘅巴士嘅班次啦？
1: 正確嘅，咁其實本身喺新皇崗口岸開通之前咧，咁皇巴士係主要提供一個接駁嘅服務啦。喺舊皇崗口岸去到新田交匯處，咁其實新田交匯處咧就係正正需要譬如本地嘅一啲旅遊巴啦，因為佢哋唔能夠入去口岸入邊，咁所以咧好多內地嘅旅行團咧都需要乘坐皇巴士去翻新田交匯處嘅。咁當喺新皇崗口岸開咗之後咧，咁其實正正就係九巴係繼續去繼承翻皇巴呢個穿梭巴士嘅服務啦。咁就係由新皇崗口岸同埋新田交匯處呢兩笪地方咧，都提供一個好方便嘅穿梭巴士服務嘅。咁我哋喺琴日見到都有好多嘅內地旅行團喺新皇崗口岸過關啦。咁佢哋都需要坐我哋嘅B11嘅路線咧，係前往新田運輸交匯處嗰度去轉乘佢哋本地嘅旅遊巴。咁我哋都有同業界去保持聯繫嘅，包括咗旅遊業議會啦、唔同嘅旅行社啦，同埋旅監局嘅。咁喺琴日咧，我哋都開出咗一啲特別嘅班次去疏導呢啲旅行團。
0: 咁啊，另外咧就係即係係咪即係話未來如果係睇到如果係旅行團嘅數目係多嘅時候，或者係集中某個時間嚟到嘅時候，你哋都可以事先獲得一啲嘅資料咧，係早啲安排一啲嘅較密嘅班次去到接載乘客咧？
1: 係，冇錯。咁我哋都已經有一個群組去成立咗啦。咁我哋每晚咧都會收到業界嘅通知，大概預計喺第二日嘅朝早或者喺特別應該是大概十點零鐘的時間，大概會有多少團和有多少遊客會入境的。那我們亦都將我們的熱線電話提供了給業界，那當他們領隊如果準備過關的時候，他們都通知我們，那我們可以安排一部吉的巴士在個巴士站等候這些乘客。
0: 你刚才都话即係其实寻日都有超过成三成嘅乘客呢係用咗你哋搭两程俾一程嘅优惠嘅。其实呢个优惠呢大概会係预计会係做到几时左右啊？咁究竟呢即係你哋又睇呢啲嘅转乘嘅优惠啦，呢啲嘅优惠对于旅客嘅吸引力系点样呢？
1: 我哋個轉乘優惠，我哋會同運輸署申請啦。我哋會檢討翻我哋喺開辦咗新路線之後嗰個營運模式，再去同運輸署去研究，睇下會唔會繼續去舉辦呢個優惠嘅。咁其實因為我哋個大欖隧道轉車站啦，都有超過40條九巴同埋龍運嘅路線嘅。咁我哋相信咧，呢一個站咧會係較多乘客會喺呢度轉乘嘅。咁另外嘅就係北區啦。咁我哋都收到好多唔同市民嘅聲音啦，就話北區好似冇一啲直達嘅巴士去新皇崗口岸，咁所以我哋都提供翻一個咁嘅轉乘優惠啦。喺上水區有三條嘅九巴路線，76、276B 同埋76K 咧，咁乘客都可以喺上水區轉乘呢三條路線再。

0: 去新田交匯處咧轉成我哋嘅 B11，咁亦都係搭兩程俾一程嘅優惠嘅。
1: 嗱，亦都咧有議員提到啦，你剛才提到嘅北區咧，而家就暫時係未有巴士線咧能夠係直達去到皇崗口岸往返嘅啦。咁啊，亦都有議員就話：，係咪都應該要增設翻一啲直達嘅巴士線去到北區咧？你哋個睇法係點樣嘅？
0: 嗱，我琴日自己朝早都喺現場，喺皇崗口岸現場度都同啲乘客傾偈。咁其實原來都幾多乘客，尤其是喺朝早嘅繁忙時間咧，可能一啲住喺國內嘅朋友啦，佢哋需要落翻嚟香港翻工翻學啦。咁佢哋都幾多去查詢翻，咦？其實點樣可以去到上水啊？咁我哋同事都有教佢哋嘅，以你搭翻我哋嘅 B11，再去翻新田轉我哋頭先講嘅三條76、76K 或者276B。咁長遠嚟講咧，咁我哋都九巴都會持開放態度嘅。會唔會需要將我哋，例如我哋本身有一條通宵嘅路線 NB73，本身佢都係經上水、大埔、沙田啦。咁會唔會將呢一條嘅路線嘅服務時間延長咧？咁呢個我哋會保持開放態度，亦都會同運輸署嗰邊去研究，會唔會可以將個時間延長。
1: 除此之外啦，譬如就係呢個西貢區啊嗰邊啦，咁又會唔會有機會都有巴士線去到咧？
0: 這個我們當然是會保持開放態度啦，但是始終要看回那個站的流量啦，還有看看乘客那個需求啦，詳細那個路線安排，譬如你說西貢區啊，或者以至一些其他的遊客區，需不需要在一些特別的日子有一些特別的班次安排呢，我們會跟運輸署去研究的。
1: 另外睇翻咧，譬如尋日嗰個嘅行車狀況啊，即係由前線回歸翻嚟啊，其實個順暢程度係點樣咧？有冇邊啲地方可能都會係比較係樽頸位，令到你哋譬如喺個班次調撥上面都要有啲嘅配合咧？
0: 如果總合翻琴日嗰個運作咧，咁其實我哋都見到喺朝早嘅繁忙時間咧，喺新田一帶都較為塞車嘅。咁我哋相信應該係可能關第一日口岸開通啦，都可能比較多一啲可能中港牌嘅私家車會過關啦。咁我哋見到個情況都大概可能有一啲擠塞嘅。咁我哋都即時去匯報翻俾現場嘅警察同事啦，同埋運輸署嘅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啦，咁我相信佢哋都會作出一啲調整，咁令到嗰個交通可以進一步暢順翻嘅。
1: 另外咧，你頭先都話啦，即係以往嘅皇巴嘅穿梭嘅服務咧，而家就你哋會係承接咗啦。咁同埋咧，其實如果睇翻咧，就係你哋應該係同所有嘅皇巴嘅員工咧發出一個嘅轉職嘅邀請嘅噃。暫時嗰個嘅轉職嘅狀況係點樣啊？
0: 系啦，咁九巴就继承咗皇巴士嘅服务啦。咁我哋大部分嘅可以符合加入九巴嘅同事啦，皇巴嘅旧同事啦，咁我哋都邀请去加入九巴嘅。咁其实已经有超过一半嘅同事咧，已经翻咗工啦，已经喺九巴翻咗工啦。无论系车长又好，或者系我哋一啲九巴嘅外勤工作咧，已经有超过一半咧嘅皇巴同事已经喺九巴翻紧工。
1: 咁但係譬如佢哋嗰個嘅崗位上面啊，會唔會都係主要係服務翻喺呢個口岸嘅位置咧？
0: 冇錯，咁因為其實佢哋都累積咗好多經驗啦，尤其是處理過關嘅旅客啦，去同唔同嘅遊客，包括可能國內嘅朋友去溝通嘅，咁所以我哋主要都安排呢一班同事咧喺新皇崗或者同新皇崗有關係嘅崗位嗰度工作。
1: 如果有啲嘅以前皇巴嘅職員咧，佢哋係未選擇轉職，但係之後咧又想轉職嘅時候，你哋會唔會優先考慮啊？
0: 當然啦，咁因為都見到有啲舊同事可能佢有自己嘅事業發展啦，或者甚至乎有啲同事話都想退休啦。咁如果佢哋將來都想加入翻我哋九巴嘅大家庭嘅話咧，我哋都會優先考慮嘅。
1: 好啊，多谢晒你，杨俊伟，倾到呢一度啊，系九巴嘅车务总监。咁除咗咧每日系往来嘅旅客之外啦，另外咧仲有一啲嘅学生咧，可能每日咧都需要经过皇岗口岸咧过关嚟到翻学嘅。咁究竟佢哋嘅情况又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就系圆圆学院妙法寺内明陈女仲德纪念中学嘅校长黄建豪嘅。黄建豪校长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即系按照你哋嗰

0: 個嘅資料咧，究竟有幾多嘅跨境學童佢哋係需要用皇崗口岸去往返嘅？
1: OK， 多謝主持人。咁我哋學校呢其實係位處於天水圍嘅天水村。咁而家其實每日 total 都大概有150位左右嘅跨境學童。咁啊，經過原先呢係經過呢個深圳灣啦，同埋呢一個嘅福田口岸，甚至乎羅湖啊、蓮塘，我哋都有同學仔嘅。咁而家皇崗口岸開通呢，我哋都統計緊個數字。咁啊，琴日都咁樣簡單訪問咗大概係20位同學仔咁樣。咁佢哋都有改用呢一個嘅皇崗口岸通關咯。
0: 咁有冇佢哋同你讲呢，即係改咗用皇崗口岸之后呢，佢哋往返學校嗰个交通时间大概有啲咩变化呢？
1: 我昨日都同一位同學仔講咧，了解咗咧，佢就同我講嗰個分鐘個差異都幾大。佢話淨係慳咗60分鐘咁樣。咁佢話原先咧，佢哋要繞道啦，繞道去深圳灣，甚至乎繞道去羅湖咧，就可能要1小時45分鐘嘅翻到學校。咁琴日咧，佢哋係用咗45分鐘左右咧，就可以通過皇崗透過九巴咧，就去到天水圍，再咧就翻返嚟學校咁樣。咁所以都係比較方便啦。
0: 預計會唔會更加多學生可能改用皇崗口岸啊？
1: 其實都會嘅，因為主要我哋之前調查嘅時候咧，我哋大部分嘅同學，因為我哋係天水圍區啦，咁所以一般嘅跨境生咧都會居住於喺深圳灣口岸附近啦，咁所以大概25分鐘到車程就會到，咁而且我哋都有校巴咧係接送呢啲同學仔喺深圳灣嘅關口入邊過嚟嘅。咁我見得到有啲同學仔都陸續咧去選擇翻皇崗，即係佢唔搭校巴，佢去選擇皇崗，因為可能佢本身喺深圳嗰邊搭去深圳灣咧，都可能要嘥佢半個鐘啊咁樣，咁所以佢哋而家有啲同學仔都慢慢去翻皇崗嗰邊，咁、那個數字仲係陸續喺度，即係我諗有啲同學仔都觀望緊嘅，即係都睇緊究竟係搭我哋嘅校巴快啲啊，定係轉乘去皇崗會快啲咁樣。
0: 九巴呢亦都有條巴士線呢係往返係天水圍同埋皇崗口岸㗎啦。咁你哋暫時睇起上嚟啦，即係究竟嗰個嘅公共交通服務係咪都足夠去到處理呢啲嘅學童呢？
1: 我哋都睇過嘅。咁對於我哋學校嚟講呢，嗰個九巴站 B11 線呢都距離學校有少少嘅距離，同學仔仲要轉多一程車。咁即係換句話說呢，就係 B11 呢條線度呢係 cover 咗天水圍區部分嘅一啲嘅站啦，但你話係咪去到 cover 曬成個天水圍區咧？又未必係喎。咁另外一個我哋研究過就係啲專線小巴啦，咁原來佢係通宵嘅，咁樣就服務天水圍南座附近嘅咁樣。咁但係呢個喺日頭嘅班次又未必有，或者甚至乎都比較疏啲。咁所以期望日後仲會成熟啲嘅時候，仲會多啲嘅唔同嘅線路嘅資源可以提供到俾天水圍區同埋元朗區啦。
0: 但你剛才就話咧，即係喺深圳灣咧，你哋都有校巴嘅服務嘅。咁但係咧喺呢個嘅皇崗口岸咧，似乎係咪暫時嚟到講係比較難去設到呢個校巴咧？
1: 都係嘅。第一就係因為我哋嘅統計數字係未係好成熟啦。咁第二就係我哋嗰個深圳灣線咧都經營咗2年㗎啦，咁樣咁所以而且申請皇崗口岸嘅禁區紙咧都要啲時間，咁所以咧我諗我哋仲會睇多少少時間同埋數據，咁睇下好唔好去設多一條線喺皇崗口岸咯。
0: 你刚才就话即係你哋嘅同学呢，如果係用皇崗口岸返學呢，就尋日你哋傾过都差唔多慳咗成60分鐘啦。咁我想问啦，即係呢一个呢对于学校去举办一啲嘅课后活动啊，会唔会係增加咗灵活性，因为佢哋唔需要再花咁长嘅时间先至返到屋企嘛。
1: 主持人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咁最近我哋学校举办咗一个嘅领袖训练营，咁就係其实喺将军澳区嘅。咁咧就係如果係因應翻開關嘅時間咧，咁見到深圳灣口岸啊，又或者係其他口岸咧，都係會比較難啲去好早啲同學仔翻到嚟，因為我哋喺將軍澳嘛，我哋可能5點幾6點就要出發咁樣，咁所以呢度都有咗皇崗口岸14小時通關咧，我諗對於同學仔嚟講咧都係非常之便捷。 即係夜嘅情況我哋比較少嘅，但係早嘅情況咧，即係早出發嘅情況咧，對於我諗天水圍區嘅中小學嚟講都比較常見。咁有咗呢一個深圳灣嘅情況就會比較好啲啊。過往我哋點做嘅咧？喺未有皇崗口岸嘅時候，我哋就係老師可能甚至乎副校長、校長同同學仔一齊喺禮堂瞓睡袋，瞓到五點幾，然之後起身就去呢啲訓練營咁樣。其實對於嗰天嘅訓練狀態都有影響。
0: 而家就好好多啦。咁最後要上。

0: 好快嚟問啦，會唔會可以有機會吸引到更加嘅多嘅跨境學生咧？估計？
1: 我諗呢個會嘅，因為多咗口岸，大家都知道而家深圳灣都逼爆咗，其實有多時同學仔都花咗好多時間等車上面，咁有皇崗口岸疏通，我相信個交通會吸引到好多嘅唔同嘅同學仔會嚟學校。
0: 嗯，好啊，多谢晒你，黄建豪校长，倾到呢一度啊，系圆圆学院妙法寺内明陈吕仲德纪念中学嘅校长嚟嘅。嗱，咁啊，先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会有千禧年代嘅，一阵间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的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在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说，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说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要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坐低谈判，结束这一场荒唐的战争，美国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又说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说，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回应能源停火对他来说都是个新闻，他说乌方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方同意实施，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不是停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727点，跌1,3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98美元，卖出4,163.3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58。在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同埋有一两阵的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裕金国丰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喺将军澳隧道。

0: 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喺妈横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咧喺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寒暑经年起风光，
1: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4: 收音 ready，
5: 镜头 ready，
6: 演员 ready， 导演
7: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8: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9: 2026年10月13日，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作畅顺。93岁婆婆怀疑被施袭后死亡，外佣涉嫌谋杀被捕。卫生防护中心采取措施，严防不明原因严重肺炎，冇接获相关情报。胡塞武装再袭击沙特首都机场，也门政府军称打死950名胡塞人员。
10: 声音更立体，
1: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1: 嗱，继续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同大家咧再倾下咧皇岗口岸啦。喺重建之后啦，寻日咧就首日启用啦。咁到底呢个整体情况系点样咧？嗱，如果你有乜嘢嘅体验或者有啲乜嘢嘅睇法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讲下嘅。又或者咧，你可以 WhatsApp 嚟咧6891100002都得嘅。啊，寻日咧其实都有唔少嘅议员咧去咗视察咧首日嘅运作和。咁到底咧，佢哋睇到嘅狀況又係點樣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立法會議員姚明嘅，姚明你好。
12: 早晨，陳燕平，早晨。
11: 早晨，嗱，你琴日都有去睇過咧整體嗰個情況啦。先講下你哋嗰個體驗係點樣啊？即係你睇咗邊啲嘅地方啊？
12: 咁啊，主要咧，其實無論我哋香港翻去內地或內地翻去香港嘅通關嘅過程咧，我其實都行咗一轉，亦都咧其實都周圍都望咗一邊嘅設施啦。無論在內地和香港都試過由我們在新皇崗口岸乘車回巴士，乘坐回巴士去回新田交匯處再轉乘回車輛巴士出回去的。那過程中其實都挺順利的，在過關的過程中其實都是花十幾秒的時間，其實已經可以在那個閘機已經過到關了。那整體來說都沒有什麼特別的狀況出現，在行人那方面。
11: 不如先講講你們那個過關的體驗是怎樣，還有大樓裡面不同的設施，譬如一些的指示啊，或者是工作人員的配置啊，那你們又有什麼的體會呢？夠不夠呢？指示牌啊，或者是工作人員的指示又清不清晰這樣呢？
12: 咁咧，當然咧，通關嘅首日咧，其實當然咧，係好多嘅服務大使，無論香港呢邊啦，好多服務大使啊，或者內地嗰邊咧，都好多工作人員咧喺度去到提供啲指示同埋一啲嘅安排，指引我哋去邊度過關，邊度係往深圳方向，邊度係往香港方向，其實都係好充足嘅指示嘅。咁大家都亦都無論每個點啦， 其實佢哋都安排咗好多人喺度站崗，指引我哋去邊度。咁所以喺人手配置方面咧，第一咧見到其實大兩邊陣營咧都係落足人手嘅。咁所以見到就第一，我相信問題唔大。我相信就算頭一個月咧，我相信佢。

0: 相關方面都會有呢啲安排去到指引旅客去到邊度嘅。咁而我哋最擔心咧，可能過去咧就係喺 X 光機咧，因為喺內地咧好多時要做 X 光機嘅檢測行李嘅。嗰度嗰部分咧，佢哋都開足咗，無論入地下皇崗口岸嗰部分咧，其實都開咗三部 X 光機，去到海關嗰部分咧都開足咗三部 X 光機。咁所以基本上過啲關嗰陣咧，都好絲滑咁樣，好順利咁過咗關嘅，其實。
1: 我見咧有一啲嘅內地旅客咧，佢哋就話即係由出境大堂咧，去到再搭公共交通工具咧，行嘅路線咧就比以往係兩分鐘咧，即係舊口岸嘅兩分鐘咧，其實就耐咗唔少時間，甚至令到佢哋錯過咗一啲嘅車嘅班次添。咁你哋嗰個嘅體驗又係點樣咧？
0: 其實咧如果佢用舊口岸去計嘅話咧，其實仲我相信時間應該比現今新嘅口岸花費應該仲更加多嘅，因為咧。舊嘅口岸我哋起碼都要上一次車攞一次車再上車，咁基本上要唔係一地兩檢嘅模式，咁要搭兩次車上落車都兩次啦。咁如果你有行李嘅話咧，基本上上落落咁搭皇巴咧，其實都係比較繁瑣嘅。咁而家嘅新嘅過關模式咧，其實只係一地兩檢啦、合作查驗嘅通關模式啦，咁變咗咧，其實只係過到個三道閘啫。咁落翻去咧，其實又有扶手電梯啦，有升降機嘅選擇。對於一啲大行李嘅朋友咧，其實佢哋更加，我相信咧更加方便。咁而下邊咧亦都好充足嘅指引嘅，因為琴日嚟講，基本上五分鐘，基本上啲車咧就開噶啦，同埋巴士。咁基本上就旅客或者去等車嘅等巴士嘅情況咧，都未必係太多。咁但係我反而見到的士嗰方面咧，就係輪候時間比較長啦。有見過咧，有十幾人咧喺度排隊等啲市區的士喺度。咁佢哋都係攞住啲行李咧，佢哋話想去機場嘅。咁當時當刻咧，其實都等咗一段時間，佢都未安排到，就只能咧，佢哋去到轉乘巴士咧，再去出翻去咯。
1: 亦都留意到咧，即係有一啲嘅人士咧，佢哋試去 call 咧依個的士車隊啊。咁但係就似乎係較耐咧，先至有車咧嚟到接單。你哋睇到嗰個嘅的士服務啊，又係點樣咧？
0: 我見到咧，琴日咧都有的士車隊啲負責人咧，其實企喺度。去到協助啲人去到 call 車的士嘅，咁去到亦都有個專門嘅櫃台咧，係安排咧係等的士車的士候區，一有車的士到咧，就會即刻叫嗰個乘客咧去到的士到咗啦，可以上車啦，的士入緊嚟啦，咁有個顯示屏咧就可以去準備去等候啦。其實會有咁嘅安排俾的士車隊嘅，咁而過程咧，其實都我見到有啲人咧可能等咗5分鐘、4、5分鐘，咁其實都 call 到的士嘅。咁我諗係有一段時間咧，係出面咧嘅交通嘅位置咧，都會令到入面有影響。因為我留意到新田運輸交匯處啦、青山公路啦，嗰邊咧其實係會出現有段繁忙時間、段高峰期都比較多車。
1: 但係另外一個咧，會唔會影響嘅因素咧，就係譬如你頭先講啦，即係等的士都有一啲人喺度等啦，會唔會係因為啲的士要出翻去攞籌咧，先至可以再入翻嚟接客咧？同呢個安排係相關啊？
0: 其實呢個攞籌嘅制度咧，過去咧喺唔同嘅口岸都係有嘅。咁即係之前落馬洲口岸都會有，因為避免咧一啲人唔公平嘅現象啦，因為出邊排咗好耐隊而你打尖。咁即刻去上客，咁對於出面排隊好耐嘅的士從司機嚟講，佢哋都覺得唔公平嘅。咁所以不嬲落馬洲管制站去屋企口岸都有呢個安排。咁但係咧，我留意到其實就係正正係其實可能好的士師傅咧，第一咧佢哋好多表示話佢哋唔係好熟路入嚟咧可能唔係好清晰，唔知道入面有冇客。咁呢方面咧可能就係要多啲用實時嘅通告啦，即係爆炸到俾的士界聽喂。會唔會有啲用科技解決，即係可以網上實時公佈翻，究竟有幾多車喺度等咧？咁等大家咧，可以即刻原來少車咯，咁即刻就可以入嚟去到揾食啊！咁相信佢哋見到有揾食咧，都會願意入嚟嘅。
1: 有一啲內地旅客咧，佢哋就話即係唔係太習慣暫時係包車咧，佢哋唔能夠入到去依個口岸嗰度咧，去到乘搭啊！你哋有冇同啲旅客了解過咧？究竟呢方面嗰個需求係點樣啊？
0: 據我所知，如果包車嘅話咧，如果過去以往嘅都有一啲嘅商務車嘅包車嘅嗰啲合法嘅商務車包車咧，其實都可以照用翻呢個口岸去到出入嘅，因為過往皇崗口岸都係有呢個服務。咁佢主要多數可能點對點，或者去一啲機場 服務咧，其實都係有存在。咁相信咧，可能係。

0: 又要適應需時啦。咁揾個位置都要時間去揾嘅，因為確實又唔同咗。咁揾小巴、揾的士上車的地方咧，大家都要有啲嘅適應嘅時間。咁但我見到現場其實都工作人員都好多喺度去負責指引嘅。咁基本上都行幾步路咧，都揾唔行十步路咧，都揾到個工作人員去問。
1: 嗱，睇翻咧，你哋嗰个整体嘅即系观察啦，似乎咧系咪喺新田公共交通交汇处嗰度咧有一个樽颈位出现啊？
0: 其实喺嗰度比较担心嘅，新田嗰、那个即系以前旧皇巴总站嗰度咧，其实嗰个位置咧比较多车出车入，无论前面青山公路同埋新田公路一带咧，洲头村附近咧，其实都好多工程。咁因为嗰附近系新田科技城嘅工程咧，都喺度进行紧，所以嗰一带咧。比較多咧，大型車輛嘅出入嘅，特別係繁忙時間咧，我見到嘅車龍咧，等嘅燈位咧，都等咗可能有成三百二十部車要等嘅，所以呢度咧，可能喺路運輸處啊，同埋路政署方面咧，喺燈號嘅調節咧，可能可以去進行一啲嘅調配先得啊。咁另外咧，就係嗰度仲有一個叫做落馬洲管制站，就係、是、福田口岸嘅的士候籌區。咁嗰個位置咧，係咪可以再揾個地方去擺咧？因為嗰度經常車出車入咧，都影響住成條新田公路咯。
1: 咁除此之外呢，你哋觉得喺嗰个整体嗰个公共交通安排上面呢，仲有冇边啲地方係需要进一步去改善嘅？
0: 因为呢，其实呢好多其实呢个口岸呢其实係比较方便啦旅客嘅。好多内地嘅旅客都讲话好方便，直接啊上呢个路关啦。但呢我昨日见到其实好多呢其实都係可能甚至乎佢哋去机场方面呢其实都好需要一个服务。咁我见到其实现场呢巴士嘅位置呢，其实上有空间嘅位置呢，可以增加啲往機場嘅巴士線啦，去到方便啲旅客去到接駁去我哋香港國際機場。咁我覺得呢方面咧，可以係率先去諗下啦，去增加啲服務咧，方便我哋旅客。另外咧，就係、是、希望適當運用翻我哋東西兩邊嘅鐵路嘅運力啦，可以開啲短途嘅巴士線咧，去當重大節假日嚟臨嗰陣高峰期嗰陣咧，去適當去到舒緩嗰個人流量嘅。
1: 嗱，嚟紧咧就会系重阳节嘅长周末啦。你觉得各方面嘅单位咧，有边啲地方要特别留意咧？
0: 譬如喺一啲嘅车辆嘅备嘅足够嘅成分啦，因为虽然重阳节咧喺内地应该就系特别嘅长假啦，咁但系香港咧就系开六日一都系一个假期嚟嘅，咁有机会可能好多人都翻去祭祖啦。咁所以咧，咁呢個情況咧都要留意翻嗰、那個香港呢邊嘅公共交通嘅承載力啦。可能巴士公司預備多啲後備車輛喺嗰、那個公共運輸個候車區啦，同埋亦都可能呼籲的士業界咧去做咗準備，咁先可能咧個運力咧可能會承擔得到咯。
1: 好啊，多謝曬你，姚明，傾到呢一度啊。姚明咧係立法會議員嚟嘅，而家先休息一陣。
2: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制作，湾区传媒体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探索城市风貌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还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钟，有我们港台电视31湾区传媒体。
3: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4: 诶，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3: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4: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3: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贴士，
4: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立法会咧，寻日就讨论啦西九文化区嘅发展同埋财务状况嘅。喺2025-26嘅财政年度啦，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嘅营运收入咧就系7亿6800万嘅，比前一年嘅6亿4500万咧系有所增加。其中咧，展览同埋表演艺术节目嘅门票同埋咧企业赞助收入咧都系增加咗嘅，两者咧按年咧各系增加咗大概系30%。不过整体而言咧，营运成本开支系增加咗咧13.05%嘅，令到营运赤字咧亦都系增加去到咧9亿9800万，即系按年咧增加咗系2亿2000几万嘅。不过咧，亦都值得留意咧，故宫文化博物馆。

0: 的成本回收率咧就系由44%上升到去56%嘅。M 家博物馆的成本回收率咧亦都系由44%上升到去47%嘅。撇除利息收入之后啦，整体的成本回收率咧系由37%咧上升到去40%嘅。而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的董事局主席陈志先啦，寻日就喺会上面表示啦，文化设施出现赤字咧系一个正常嘅事，最重要咧，西九已经逐步咧建立咗一个可以创造收入嘅能力。佢亦都形容啦，2027-2028年度啦，将会系一个分水岭嘅西九文化区嘅发展咧，将会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嘅收成期。咁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咧立法会议员一齐嚟到讨论啦。有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邓家彪嘅，邓家彪议员你好，早晨。
1: 早晨啊，陈燕婷你好。
0: 早晨，嗱，不如先同我哋讲讲咧，寻日会上面咧，议员嘅主要关注咧系边一度咧？究竟系嗰个财务嘅状况，定系以后嗰个嘅发展规划咧？
1: 第一咧就我主持会议都系第一次超时咁多嘅，即系接近40分钟嘅超时，即系话整系1个钟头40分钟嘅讨论啦。17个同事做咗提问，关心系主要三个方向啦。第一个持续发展嘅一啲嘅相对创新或者系同规划有关嘅一啲嘅建议咧，譬如话关心到沿海海滨或者系譬如话使用率比较低嘅中港城嗰个中港码头啊嗰个连结啦，第二咧就系讲一个究竟有冇一个嘅所谓方程式，所有人都明咧文化艺术咧系一定有少少补贴嘅性质嘅。而陳志思主席昨天都講咧，成個西九40公頃咧，3% 咧係商業用地。咁潛台詞即係咩咧？就而家個比例偏低。咁但幾多先至係叫做啱啱好一個平衡位咧？譬如話票務收入或者經營收入，有啲係地產或者係一啲商鋪收入等等咧，究竟有冇一個 formula？ 呢啲即係一個方程式可以達到平衡。咁就係第二個關心。第三個就係節流啦。咁亦都有啲同事問，究竟點樣可以進一步？去控制開支啦嚇。
0: 关于咧喺嗰个嘅即系节流嗰个部分咧，留意到咧，你哋都有一啲嘅讨论嘅。咁但系咧，如果我睇翻啊，陈志思或者系佢哋嘅呢个表演艺术行政总监啊，谭兆文啊嘅说法咧，都系有咁讲嘅，就系譬如咧系出年开幕嘅演艺中心啦，佢哋咧就会令到整个嘅座位数目咧系增加咗，咁票房收入咧、赞助啦、租金咧。等等咧，都會因為咧人流多咗咧，銷售咧會有增長嘅動力。嗱，先唔講節流，先講呢個嘅收入增長上面，似乎咧佢哋都有一個比較向好嘅睇法。你哋又點睇咧？
1: 我都認同嘅，因為咧佢增長嘅位咧係有，即係我認為最少有三個方面嘅。第一個咧就係西九演藝中心咧，真係2027年咧就起好啦。咁希望係講緊起好嘅意思，已經用得睇到演出啦。咁大家都明咧，西九演藝中心或者裏面嘅文化設施，其實比較多都係用收回成本，甚至係有盈餘嘅方式咧去出租啊，或者等等，係會帶來實質嘅收入。因為第一，第二咧。是有啲國際知名嘅金融機構咧，其實都係新聞啦，進駐咗咧係有一個西九嘅藝術廣場，咁其實裡面咧係甲級商廈嚟噶，咁雖然佢未必係賣，但係咧佢都會帶來穩定嘅租金收入，亦都係講緊2027-2028年內咧就可以起好。咁第三個咧就係佢下年咧就會有一組嘅。住宅嘅用地咧就正式招标，咁亦都係酒店。但係當然我哋都知嘅，招标到审标到即係收到第一批资金嘅回笼，未必係2027年嘅事。但係起碼呢三个都係正面向好嘅因素咯。
0: 不過我亦都睇到，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到咧，即係將會有一個嘅地皮去到招標啦。如果睇翻市場嘅反應咧，佢哋就話，即係除非有大逆轉啦，否則嘅話咧，就應該西九未來嘅財政咧係可以係逐步改善嘅。咁當然啦，另一方面亦都大家會到留意到就係之前政府嗰個注資咧，差唔多係用盡啦。咁對於呢方面，即係未來嗰個嘅財政可持續性，你又點睇咧？
1: 我 我喺多番嘅場合去留意啦，亦都我又親自去問

0: 管理局總裁啊，咁佢哋係好清楚講，係唔會要求政府再注資嘅，係唔會。咁好啦，咁但係咧，實質就係話之前撥咗個210多億咧，其實係用嚟起文藝設施嘅基建喎，咁所以真係要一筆錢嘅。咁但係呢個基建本身未使呢筆錢之前，其實會帶來利息嘅。咁但係因為咧，呢啲錢就用差唔多要用盡咗啦。咁所以譬如過去咧，佢就咁呢200多億帶嚟每年嘅利息咧，係有2至3億咧，喺啱啱今年咧都係少咗。即係億幾，咁剩翻8000多，咁所以點解佢營收明明增加，你點解都係即係虧損得都咁明顯？就係、是、因為佢少咗個利息嘅收入。咁所以其實我都關心，譬如話佢嚟緊興建嘅甲級商廈，或者一啲嘅設施帶嚟嗰啲商鋪收入，以至門票收，係咪可以回翻個億幾收入翻嚟？都因為都多噶嘛。咁所以我相信收入係一定會增加，但係能唔能夠補翻嗰、那個息日嘅利息上面嘅收入咧？這個我個人都比較關注，但係佢亦都做咗好清楚嘅，就係唔會再問政府去即係申請撥款嘅。
1: 讲到呢头先你提到嘅截流嘅问题啦，即係我哋睇到呢就係、行政总裁冯程淑仪就话啦，西九呢已经摸索到呢收支平衡嘅方程式㗎啦。咁你哋又点睇呢？同埋特别喺截流嗰方面呢，你哋觉得係有边啲地方仲可以係减省？因为佢哋都话啦，即係随住呢你嗰个嘅演艺嘅场地呢係增加啦，咁嗰个营运开支呢亦都会係逐步增加㗎。咁所以喺个节流上面仲有边啲系可以节到咧？
0: 其实呢一个方面真系好专业，我觉得系唔能够好轻易去讲。我所理解，第一，整个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嗰个人员编制咧，根本都未到封顶，即系话佢一直都系忍受，唔会话即系大肆去请人，都系一直喺个编制以下嘅。咁第二就我都聽到即係陳志思主席講，第一佢會檢視整體個薪酬狀況啦。第二，但係佢自己講，其實每一年包括上年啦，佢哋都已經做咗一啲檢視，即係揾啲外間嘅獨立嘅顧問去睇整個嘅人員啦，同埋薪酬待遇。嗱，我知道坊間咧的確係拎一啲譬如話歐美咧好出名嘅藝術館或者係啲藝術區嘅一啲個管理層做比較同香港，但係現實又係咩呢？現實我知道譬如中東啊，甚至係深圳啊，一啲新興國家咧。或者新興地區咧，佢都好想透過做好文化藝術嘅產業或者園區咧，令到佢哋嘅國際軟實力提升，所以佢哋真係不惜工本咧，高薪掛角，講緊比而家香港我哋個薪酬係仲高，可能係以未必倍計，但係高幾十 percent。所以其實點解又話需要有個競爭力留住人才或者吸引無論內地定海外人才咧？呢、這個我絕對都明白，所以。我好希望即係尤其昨天陳志思主席都真係留咗喺度咁多時間，佢亦都好貼地嘅，佢自己都做過咁長時間嘅即係議員啊，或者係公職工作，所以我希望佢可以俾到市民一個信心，就係、是、我哋即係整個西九係我咁樣講啦，咁物有所值嘅咁希望係咁咯。但係翻轉頭講咧，西九嘅規劃係講緊20年前。20年前未有深圳嗰、那個即係呢個咁大嘅城市崛起，咁深圳嘅文創或者文藝嘅設施咧，其實真係好多，亦都不惜工本。所以其實可能20年前我哋話要好多硬件去興建，但係到今日我哋係咪仲係有一啲硬件要興建咧？明明周邊城市已經係即係蓬勃起嚟，咁所以我諗我哋而家要好珍惜去用嗰啲資源咯。
1: 我想问咧，喺薪酬上面啊，员工成本咧约占营运开支嘅34%左右啦。你认为啊，特别喺高层上面有冇压缩嘅空间啊？
0: 我所理解咧，高层有9% 嘅，
1: 系
0: 即系一般空间。我建议咧，真系能够用一个更清晰透明度嘅绩效指标，譬如举个例，佢喺立法会文件都讲话带来超过香港 GDP 超过100亿嘅效益。咁如果真係能夠量化到呢啲方面，或者係香港國際城市嘅競爭力有個量化，然後即係衡工量值咧，我相信大家會覺得 OK 嘅。
1: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在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英国首相贝安德说，俄罗斯明显干预英国2016年的脱欧公投。他接受一个网台访问时说，在七月出任首相之后，曾经询问俄罗斯是否介入那场公投，得到明确答复是确实有干预过，但是他未有详细具体说明俄罗斯怎样干预，亦都未透露相关证据。首相办公室随后发出声明，说莫斯科未能够影响公投结果，又说脱欧公投的结果合法。贝安德上个月曾经说，英国未来可以考虑重新加入欧盟。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未有作出回应。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星期一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报道说，试射旨在验证重要核心要素的技术更新成果，是推进武器系统升级的一项常规工作的一部分。导弹总局说，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是一项巨大成就，预示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准性将会得到升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昨日说，朝鲜当日上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弹道导弹，其中有一种的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次发射距离韩国第一次成功试射正是研发中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只有四日，被视为平壤作出武力示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416点，跌1614点，港金报38880蚊，跌2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8.88美元，卖出4159.69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昨日上午6:30正式开通，截至昨日下午5:00，一共是录得42212人次以及5708车次出入境，比起落马洲管制站上个月每个星期平均出入境人次增加超过一倍，整体秩序良好。记者昨日上午8:00亦都实测香港去深圳合作查验过三关，只是需要花1分钟，连同步行由离境大厅到抵达深圳口岸区不需要8分钟。两地的市民都一致称赞新系统的操作简单，指示清晰，整体通关的时间比起以往大幅缩短。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就报道，多名政府官员昨日早上到场视察通关的情况。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第一日皇岗口岸的海关出入境柜台全数开放，除了希望尽量给旅客不用等，亦都方便口岸人员熟习环境和操作。他又说有信心应付今个周末的重阳节长假客流的高峰。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香港营商环境优越，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反应热烈。港投公司昨日公布新计划之下投资组合2026资金组别的运作细则，预计总额将会是至少达到40亿元。港投行政总裁陈家齐就表示，除了资金规模增加，委任的投资机构数量亦都逐步增加，而且涵盖范围扩阔到风险和私募投资、私募信贷、对冲基金等等。

0: 展现出公司清晰而循序渐进的策略部署，以及同市场上更多元化以及更大范围的投资机构的积极和策略联动。大公报报道。
1: 明報報導，一名缺乏自理能力的93歲女子倒卧在啟德德朗村的住所，照顧她超過3年的外佣向樓下的保安求助。這名女子送院之後不治，警方其後翻查單位的閉路電視片段，發現那名52歲的外佣是同一日較早之前曾經用手打死者的頸、頭和面20次，並且用腳踩她的腹部。近半個月亦都有每日輕微襲擊女子，包括喂食嗰阵动作粗鲁同埋拍打佢。呢名印佣咧系喺琴日凌晨被警方以涉嫌谋杀拘捕，并且通宵扣查。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就报道，香港防止虐待长者协会就建议，长者可以透过申请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等每日都有人上门提供服务。如果出现问题，亦都容易被察觉。立法會議員陳恆斌就建議，為照顧長者的外佣在他的培訓和考核加入情緒管理。這是《東方日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俄羅斯有女實驗室職員因為早前感染不明原因嚴重肺炎而死亡。本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是引述世衛的最新公佈，說由俄羅斯當局攞到的資料顯示，目前未發現相關的持續傳播證據，而本港是已經採取四大防控措施嚴防有個案輸入，包括加強在機場對由俄羅斯抵港相關航班的旅客的健康監測，又在機場入境區域展示告示和廣播。曾經到訪過俄羅斯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州的旅客在抵港嗰阵，主动向现场嘅卫生署人员申报，以便进行进一步嘅健康评估。经济日报报道。
0: 喺社评方面，商报时评话，新皇岗口岸首日运作畅顺，逐建前期测试同埋筹备工作到位，同时亦都印证一地两检相关机制成熟可行，为大湾区要素进一步畅通流动打下坚实基础。随住口岸嘅配套持续优化，高峰调度机制系日趋成熟，后续口岸重建有序推进。湾区联通必定将会更加紧密，往来更加畅顺，融合更深入。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社评，新皇岗口岸开通第一日可能并不是人流高峰，接下来的周末、节假日和 APEC 等大型活动期间，口岸还要接受新的客流考验，两地有关部门仍然要密切协同，将可以复制的流程、技术和应急安排转化成标准方案，推广到更多口岸和其他跨境领域，尤其要及时回应市民的诉求，持续完善交通接驳，提升配套服务。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讲到，独居启德德朗村曾经中风而且高龄93岁的婆婆，怀疑是被照顾她的印佣虐待致死。这次惨剧所揭示出来的，正正就是独居失去能力的老人家的困局。当他们年老力衰而且遭受暴力的时候，往往是求助无门、孤立无助。家属提高警惕监督，政府落实全覆盖和零死角的社区监护，以及在源头把关输入照顾者，不能偏废。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今年香港单车节曲终人散，但是不少参加者未能够按原定路线驶入去丁九桥，临近终点一段路更加塞单车，只能够推车步行至到终点。评论认为，体育盛事化关键都在于兼顾旅游推广效果和参加者的体验，无论是赛会临场应变管理，定是路线设计安排以及赛前的准备都有需要检讨。明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印度会。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政府总部。而同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

0: 头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咧去到柯达大厦。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近转马蹄径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上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最后来到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5: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年十月十三日，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作畅顺。93岁婆婆怀疑被施袭后死亡，外佣涉嫌谋杀被捕。卫生防护中心采取措施，严防不明原因严重肺炎，冇接获相关情报。胡塞武装再袭击沙特首都机场，也门政府军称打死950名胡塞人员。
8: 声音更立体，
9: 意见更多元。
10: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1: 继续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嘅嗱，刚才咧同大家讲到啦，寻日嘅立法会咧就讨论到有关于西九文化区嘅发展啦，同埋财务嘅状况噶。电话旁边咧，我哋亦都请嚟啦，就系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叶傲东啊，叶傲东你好，早晨。
12: 早晨，陳
11: 志平。
12: 早晨，
11: 我哋睇翻啦，尋日咧，陳志思佢就話啦，即係西九嘅商業設施咧，就只係佔咧大概係3%嘅啫。其實咧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如果要求即係西九文化區去達到一個收支平衡，係咪比較難做到嘅一樣嘢咧？是葉浩東
12: 啊，聽唔聽到？
11: 是啊，清晰嚇，可能要企定少少啦，係啦，請講。
12: 即係如果係即係而家個商業設施咧，的確對於佢未來嗰個營運咧係造成咗個壓力嘅。咁所以我都即係尋日都希望可以聽到西九嗰邊咧係有多一個比較即係方向性嘅一啲建議，究竟喺未來點樣可以咧係增加一個收入，係一個穩定嘅收入。始終咧，如果係單靠文化設施咧，係好難可以做到個收支平衡。我諗呢個縱觀世界各地嘅文化設施咧，都係見到呢個情況嘅。
11: 咁但係咧，嗱，譬如我哋睇緊即係未來或者特別係出年嘅發展啦，因為出年咧亦都會有係呢一個嘅西九演藝中心啦，同埋咧就係藝術廣場大樓同埋西九海濱長廊嘅延展部分咧，會相繼落成嘅。咁所以咧，特別係西九演藝中心啦，會令到嗰個座位數目大增嘅。咁相對地咧，應該係一啲嘅收入咧，亦都會增加咗。你自己又點睇呢方面所帶動的增長
12: 在那個場地，特別是演出場地即是落成，令到那個入座率可以提升，那當然是有一個收入在那裡。

0: 但其實睇翻過去始終整個大樓的營運都有個成本在度嘅，咁所以對於整體嗰個收入的增長咧，其實我又唔覺得是一個好大的一個絕對嘅幫助。點樣去成個園區係真係要有一個好穩定嘅收入，可能真係都要靠一啲商業設施或者係即係非文化項目嘅收入咧，先至可以係彌補到個不足咯。
1: 咁但係呢，因为譬如商业设施呢，之前嗰个嘅规划嘅土地用途呢都已经係有一啲嘅限制喺度啦。而譬如你头先讲嘅非文化收入又系边方面呢？即係呢两者呢，你觉得仲有边啲嘅地方係可以进一步扩展个收入到呢？
0: 睇返成个园区呢，仲係有17万平方米，有冇记错，就係嗰个可以系住宅用途啦。咁雖然而家我諗嗰個樓市同過去未必係個好可比性未必咁高啦，但係都係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咧，讓到西九係有一個大嘅現金流翻到嚟。咁我諗呢個再加上未來佢哋嘅投資，亦都係啲商業部分係有一個租金嘅收入。我諗呢度唔多唔少就可以彌補到現時嗰個營運個壓力咯。
1: 如果我哋睇翻啦，即系冯程淑仪咧，之前佢哋嘅行政总监，即系之前所讲啦，佢哋就话咧，预计二 B 区嘅首个住宅发展项目咧，出年就上半年招标，住宅同埋零售餐饮设施部分嘅总楼面面积咧，分别咧最多就可以去到咧系10.8万，同埋咧大约系2万嘅平方米嘅。咁同埋佢亦都咧对于香港嗰个楼市改善嘅情况咧，系觉得咧有信心个招标系理想嘅，你自己又乐唔乐观咧？系叶茂东，系嗱，或者叶茂东嗰个嘅线路咧，可能有少少问题啊，唔紧要，或者我哋一阵间咧再同佢倾翻呢一个嘅情况啊。咁但系除咗咧系商业组合之外啦，另外咧亦都可以睇一睇咧，即系唔同博物馆嗰个嘅回收率咧，到底系点样嘅？如果根据咧系西九管理局咧向立法会提交嘅文件比较啦，个别嘅项目，譬如系 M 家博物馆同埋故宫文化博物馆嗰个成本回收率咧，都系唔错嘅。请翻叶茂东出嚟先，叶茂东你好，
2: 系唔好意思，
1: 系唔紧要。
2: 我自己觉得咧，当然睇到嗰个回收率系喺即系世界嘅文化设施上面咧，都系算一个比较理想啦。但你都系见到系一半多少少，56%左右。所以對於嗰個營運嘅壓力其實好高嘅，咁究竟點樣可以喺未來一啲商業設施嘅租金同埋嗰個賣地收益嗰度咧，係可以彌補到嗰個營運咧，就佢哋需要未來諗嘅一個方向咯。
1: 你頭先所講咧嗰個非文化創造收入咧，其實有邊啲嘅方向係可以開拓啊？
2: 商業佢嘅商業大樓，佢有一定嘅商業大樓啦，嗰度有一個租金。亦都係可以令到佢有一個穩定嘅收入。另外賣地嗰度，如果17万平方米真係即係順利賣曬嘅話，我相信亦都有一個比較龐大嘅一個金額喺度，令到佢哋嘅營運壓力咧可以係有所減輕。甚至都有朋友即係過去有啲業界朋友都估算過，第一季賣嘅嗰個地段，10万平方尺左右。其實可能是上百億的一個收入，那如果真的可以做到這件事的話，其實對於西九的營運是會有一個即時性的舒緩在這裡。另外我都見到他們有一些財務的安排和銀行好或者一些財務機構是一個策略性的協作，那我想最重要就是未來怎樣在方方面面整合好之後做好嗰个投资，令个回报系一个稳定同埋有个增长喺度咯。
1: 但系譬如你头先所讲啦，一啲来自即系卖地嘅收入咧，呢啲都系一次过嘅啫。咁究竟点样可以维持到即系西九佢嗰个嘅财务嘅可持续性咧？
2: 我哋睇到咧，喺西九第一个阶段向政府，即系政府亦都注资咗216亿啦，相信好快会用晒。但系要留意嘅就系喺第一个阶段咧。是比較多一啲基礎建設係好花錢嘅，可能動輒都幾十億就要使咗落去。但係呢啲設施陸續起好之後，第一

0: 有一個即係雖然未必有好高或者甚至有盈利嘅回報啦，但係亦都有一啲可以收回一定嘅成本。另外，如果再透過未來賣地，可以有亦都想真係有即係如果股權冇錯係超過100億甚至幾百億嘅收入嘅話，對於佢未來即係往後一個比較長時間嘅營運咧，係立即舒緩咗。咁希望各方各面嘅配合之下，亦都喺西九未來都即係必須要咧繼續控制好嗰個成本。如果真係可以做到呢方面嘅話，我相信對於佢哋整體嘅營運係有一個改善嘅空間喺度。
1: 嗱，提到咧，头先我哋所讨论到有关于成本回收率嘅问题啊，咁如果根据翻数据啦，就系故宫文化博物馆嘅成本回收率咧，就系56%啦 ，M 加博物馆嘅成本回收率咧，都系有47%嘅，咁整体嗰个嘅成本回收率咧，就系40%，都系有所上升嘅。虽然你头先都提到啦，即系虽然有呢个咁样嘅百分比啦，但系总体嚟讲咧，其实佢占整体嗰个成本咧，都是大概一半左右。不过呢，如果我们再看西九文化管理局向立法会所提交的文件，如果单独以数据来论，似乎这个成本回收率对比起其他的地方的文化设施都是不错的。譬如呢，刚才提到 M 加博物馆它的成本回收率是 47%。但我们如果看回即比较著名的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它的成本回收率都是得 39% 的。而这个故宫文化博物馆咧，佢嗰个成本回收率咧56%，相对起嚟咧，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咧，佢嗰个成本回收率咧都系54%，甚至佢呢个成本回收率比起法国嘅庞比道喺2023-24年嘅财政年度嘅成本回收率大概系36%左右咧，都系要高嘅。咁你又点睇呢啲嘅数据咧？其实未来嘅发展有啲咩嘅譬如拆展嘅方向系可以令到我哋呢啲嘅博物館的成本回收率進一步增加，又或者昨日在席間上面有不少議員所提到的 IP 創造營收的問題，你自己有什麼看法呢？
0: 故宮在今年的成本回收率是比較高的，我們都無可爭議，就是因為它有個埃及的大展，咁呢度既係創造了一個很高的入場人次，亦都是令到即係佢嘅 IP個文創產品係其實好熱賣嘅，但係我尋日喺立法會度講，呢、這個就好似開盲盒咁，究竟一個展覽會唔會好似埃及咁可以大收，或者之前三星堆咁樣個大收？其實都好講天時地利人和嘅。所以我哋喺展覽當然就要有一啲具吸引力嘅展覽嚟到故宮好或者 M 加好，但係大家都明白具吸引嘅或者可以好似埃及咁樣，即係熱爆嘅一啲大展咧，其實好難嘅，可遇不可求嘅。咁所以我諗喺整體嘅營收同埋嗰個即係頭先都講啦，一個文創產品個可持續發展上面咧，我哋都要思考呢啲方向。舉個例，譬如喺北京嘅故宮，佢哋喺文創產品上面近年的確係花咗好多嘅心機去做好呢啲文創產品，那個成效係喺度嘅。再加上佢即係每日嗰個入場人次亦都係好即係非常多啦。咁所以我諗要長期維持到呢個咁嘅高度咧，係好困難。但係咧我哋都明白到，即係當時即係講翻西九啱開嘅時候，我仲係董事咧，我都講過，如果要靠一個文化設施去即係補貼或者係確保有呢個園區有盈利咧，基本上係唔現實嘅。所以一定是要附助一些商業的行為或者商業的措施才可以幫到。而過去我知道得西九可以再做得多一些，就是在那個西九園區的即獨有的文創產品上面，這個似乎都未是很摸到條路，怎樣是一個比較有效和更好地做到。所以我想未來即營運的團隊或者設計的團隊都要再思考一下。我們看到今次的確是的埃及這個法老包的一些產品呢，對於廣大市民甚至旅客呢都很受歡迎。咁在個產品的即係個營銷啦，或者是那個推廣上面呢，其實都有一個很跟過去有很大的分別和進步。咁我想可以借鑑了今次一個咁好的經驗，即係未來在其他展覽上面呢都可以再做一些文創產品。文創產品的確是會對那個經營的成本回收呢

0: 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咁我諗呢個相輔相成啦，既係有一個文創產品吸引到一啲即係本身可能都唔係咁對喺博睇展覽咁有興趣嘅一啲市民或者旅客。但同時間如果展覽係吸引嘅話，呢個就可以做到個相輔相成嘅效果。
1: 另一方面咧，即系我哋睇到咧，就系佢哋嗰个嘅门票收入同埋赞助收入啦，都系按年咧增长咗三成嘅。咁当然呢个亦都同你头先所讲嘅，即系有一啲受欢迎嘅展览项目咧系相关啦。咁不过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其他地方有啲嘅经验咧，佢哋嗰个嘅会费收入咧，都占佢哋即系整体嚟讲嘅收入咧系唔少嘅。譬如咧，以呢个英国嘅泰特。嚟講啦，咁佢哋咧嗰個嘅會員收入咧，亦都係按年咧係增加咗，即係13%，差唔多係有1770万英镑嘅。咁除此之外咧，譬如就係紐約嘅現代藝術博物館，即係 MoMA 咧，佢哋嗰個門票同會員費嘅收入咧加起嚟咧，總共係大概係佔係兩成嘅。其實你睇啦，即係喺香港呢個西九嗰方面，喺會員收入嗰個嘅部分，仲有。有冇一啲嘅拓展空間咧？
0: 一定有嘅，但系都要留意咧，即系对比刚才讲几个欧美国家嘅一啲博物馆咧，其实佢哋个历史比较悠久咯，都系非常世界著名嘅一流嘅博物馆嚟嘅。咁M 家或者系故宫，其实所以佢嘅已经好成功嘅，因为佢哋嗰个即系启用嗰个年期唔系好长。咁所以佢哋比較一個新嘅博物館嚟講咧，要慢慢累積一啲長期嘅捧場客咧，係要時間嘅。咁亦都咁講，喺亞洲地區咧，始終嗰個對於即係視覺藝術嗰個支持咧，都似乎特別香港起碼冇呢個表演藝術咁蓬勃嘅。我哋點樣可以令到視覺藝術嘅觀眾群可以進一步即係可以拓展到咧？呢個對於我哋。即係所有視覺藝術嘅博物館咧，都係一個挑戰。當然我哋可以從細做起啦，從學生做起，令培養佢哋對視覺藝術嘅興趣。另外我哋都要透過唔同嘅好嘅展覽咧，吸引更多旅客。咁呢個方方面面嘅工作咧，都係一定時間嘅累積嘅。但係我諗睇到而家無論 M 家或者故宮咧，透過啲好嘅展覽咧。即係當時嘅收入一定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增長，所以講到尾咧，博物館即係如果即係個短期嘅效益嚟講咧，一個好出色或者係好嘅展覽咧，的確有一個比較大嘅幫助。嗱，好似 M 家咁之前草間彌生嗰個展覽，亦都係吸引到唔少嘅人嚟去瀏覽觀賞。故宮剛才講過，三星堆定係即係今次埃及都係好好。咁所以，我谂未来真系要从嗰个拆展方向去思考，短期吸引咗更多嘅旅客，去累积咗个观众群咧，慢慢就可以做得更加好。
1: 昨日咧，陈志思都有讲到西九嘅规划咧系廿几年前嘅规划啦。咁时至今日咧，有好多嘅变化，例如深圳亦都好多嘅新文化场地啦。咁佢就话会检视未来剩余设施嘅发展方向嘅。咁但系我哋睇翻啦，譬如咧，如果以西九啦，佢第三批应该其中一个落成咧，佢就系音乐剧院。佢而家就话咧，系咪推展咧，就视乎私营机构嘅意向而定。咁但系跟住咧，应该仲有展览中心啦。以及係 M 家嘅第二期啦，同埋小型嘅戲曲劇場咧，係需要即係落成嘅。如果按原先嘅規劃，你覺得呢啲係咪都要再係進一步去檢討咧？
0: 以而家西九嗰個面對緊嘅財政壓力咧，我諗佢哋都要好審慎去思考，究竟第三期嘅一啲表演場地係咪如期推行啦？我覺得既然而家我哋香港，國家俾咗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定位俾我哋咧，西九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喺度，係肩負咗即係呢個角色嘅。咁但係呢個角色唔係純粹就係單睇香港嗰、那個無論表演藝術定視覺藝術嘅發展，係就要聯動埋咧我哋大灣區。其實睇到嘅，無論深圳好或者大灣區其他嘅城市咧，表演藝術或者視覺藝術嗰個發展係蓬勃嘅。咁所以我諗點樣係做咗個協調中介角色都係好重要咯。
1: 好多謝曬你，葉傲東，同你傾到呢一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喺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要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坐低谈判，结束这一场荒唐的战争，美国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又说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说，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回应能源停火对他来讲都是个新闻。他说乌方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方同意实施，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不是停战。巴拿马发生六级地震，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说震源深度35公里。巴拿马上星期五发生 7.7 级地震之后，当地记录到300几次余震，那次地震造成几百座房屋和设施受损，政府在周末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当地紧急事务部门说，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至少有27人受伤，近900座房屋受损，当局相信伤亡人数可能会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3点，跌127点，总成交金额10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5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5点，跌2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3.8系跌2蚊，盈富基金24.86跌4仙，�阿里巴巴107.6跌6毫，友邦保险71.7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51.5跌4.6，小米集团24.6系跌。小米集团啱啱转咗24.58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03跌4.8，建滔积层板44.6跌2.2，恒生中国企业83.62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9，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8，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7,201点，跌1,829点。港金报38,880元。跌2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62美元，卖出4,15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啦，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

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虎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

0: 罗曼洛夫王朝最有意思的沙皇，也许不是彼得，而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卡捷琳娜本来是德意志小公国的公主，嫁了给俄国王位继承人彼得三世，然后她发动政变，推翻自己的丈夫，自己做了女王。她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通讯，伏尔泰称她为北方之星。狄特罗和她讨论哲学，她读曼德斯鸠，读洛克，梦想把俄国变成启蒙思想的模范。书中写道，叶卡捷琳娜年少时便关注启蒙运动，她梦想着俄国的现代化。
1: 然后普加乔夫起义，普加乔夫是顿河哥萨克，自称是沙皇彼得三世，他就是被叶卡捷琳娜推翻的那一位。他带着农奴和少数民族直卷伏尔加河流域，一路杀向莫斯科，起义最终被镇压，普加乔夫被押解到莫斯科，在广场上被四马分尸。叶卡捷琳娜的回应是加强农奴制，启蒙思想在他手上没有变成制度，因为农奴制正是帝国的经济根基。他和伏尔泰通讯的同时，农奴无异于奴隶。启蒙是写给欧洲知识分子看的信，专制是加诸俄国农民的鞭子。
0: 书中对叶卡捷琳娜相当肯定，帝国在他的手下达到版图的最大的时期，但他死了之后，俄国就没有再出现同等水准的统治者。例如保罗一世编执到禁止居民将房子涂成红色，亚历山大一世击败了拿破仑，却活在被害妄想里面。专制体制的问题在于，他可能产生彼得或者叶卡捷琳娜，也都同样可能产生保罗或者尼古拉二世。制度不能够保证开明，问题出在专制的本身，权力集中在一个人，下一个沙皇是明君定是庸才，全凭运气。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俄罗斯帝国的兴衰》，1613-1917，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作者菲利帕·格利夫顿，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2: 2016年10月13日，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作畅顺。93岁婆婆怀疑被施袭后死亡，外佣涉嫌谋杀被捕。卫生防护中心采取措施，严防不明原因严重肺炎，冇接获相关情报。胡塞武装再袭击沙特首都机场，也门政府军称打死950名胡塞人员。
3: 声音更立体，
4: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5: 近期咧多宗嘅建築質量嘅事件啦，包括咗咧 One Stanley 啦、安達臣道嘅首次盤嘅項目啦，以及係咧甚至係瑪麗醫院嘅新大樓嘅升降機嘅事故啦，都引起咗咧社會有好多嘅討論嘅。嗱，繼咧香港建築師學會之餘啦，咁啊香港營造師學會咧，亦都就住近期一連串嘅建築質量嘅問題咧，作出咗一個嘅聲明嘅噃。佢哋就話咧是呼吁同业是要谨守专业的操守，绝不容许以任何商业或者是工期的理由去牺牲工程的质量。亦都说现在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的监管其实都有注册营造师去负责把关的，但是亦都是需要去确认註冊營造師在工地質量和安全管理之中的法定角色的。究竟那個註冊營造師現在在工程項目裡面擔當一個什麼的角色呢？電話旁邊請來香港營造師學會的會長湯旭琪。湯旭琪你好，早晨。
6: 早晨，陈燕平，早晨。
5: 早晨，嗱，先同我哋讲下啦。你哋就话咧，注册营造师咧，其实系做一个嘅把关嘅角色啦。咁但系实际上，可能听众都或者观众都未必太知道，营造师喺工地上面做嘅究竟系一啲嘅乜嘢嘅工作咧？
6: 哦，多谢主持人。营造师系我哋嘅中文名称，英文名称我哋叫做 construction manager。咁顧名思義咧，就係成個地盤嘅一個打理人，我哋可以統稱叫做。

0: 地盤的總指揮。咁其實呢幾年公眾對於建築行業嘅運作咧，可能都認識多少少，大家都聽過有一個所謂叫做 AS 呢個職位，呢個獲授權簽署人。咁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咧，就係話 AS 呢個職位雖則係嗰個承建商公司嘅負責人，但係人數其實好少嘅啫。中小型嘅承建商可能得一個AS。就算大型嘅承建商都可能都係得幾個 AS 嘅啫，咁基本上 AS 個運作大部分時間都係喺公司寫字樓負責管理公司嘅營運運作，咁但係駐地盤呢，其實我哋不嬲以嚟行業內都有一個職位叫做營造師，我哋其實先至係真真正正每日駐地盤負責地盤管理運作嘅嗰個人咯。
1: 嗯，咁即係话呢，其实係咪每个工序呢佢哋都会睇住㗎。譬如呢近期出现一啲钢筋嘅配置与图纸不符啦咁样。咁会唔会其实佢哋係喺临石屎之前都会先检视一下到底嗰个嘅钢筋呢有冇多到少到甚至係疏咗或者係排列唔跟图纸㗎啦。
0: 每一位營造師頭先都講係一個地盤嘅總指揮啦，總負責人。咁當然地盤入邊嘅每一個工序、每一件事都關營造師事嘅。咁但係當然唔可能話每一個工序一個人做曬所有嘢，都一個人睇曬。咁其實營造師之下有好多唔同嘅崗位、唔同嘅同事去幫手，有前線嘅監工啦，有工程師啦，有安全主任啦，亦都有負責即係錢銀方面安排嘅QS 嘅同事啦等等。咁有好多唔同嘅同事，咁其實都係由營造師去負責編排佢哋嘅工作。咁當然睇鐵、落石屎呢啲都會。会是我哋日常运作当中的其中一环。
1: 咁所以既然如果系咁嘅话咧，点解即系似乎近日一连串嘅事件咧，似乎反映到喺个地盘嗰个嘅质量把关上面咧，系缺失咗咧？点解咧？
0: 嗱，第一我哋头先都有提及过公司嘅负责人系一个叫 AS 嘅人，咁但系实质上住地盘嘅系我哋嘅营造师。咁但喺現行嘅法例法規上面呢，其實就冇一個法定嘅地位嚟到去確定呢個營造師呢個職位嘅。咁AS 有法定嘅要求、法定嘅職位，咁佢打落嘅一啲我哋所謂叫 TCP 一啲技術人員呢，咁其實都係一啲前線嘅監工啊、前線嘅技術人員啊咁樣。咁但係當中就正正個缺口就係營造師呢一 part是完全在法律法規上面呢是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定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我們覺得個情況是不理想的。因為雖則你說實質運作上我們是存在多年的一個職位，但是若然法律法規上面有一個這樣的缺口，就令到大家在那個法律責任上面或者工作責任上面來講呢，就有少少模糊的地方。
1: 你剛才所講在法律法規上面呢沒有明確去到指定營造師的角色呢，其實究竟是怎樣啊？即是講緊是譬如即是在不同項目那個的簽紙上面沒有他們份啦，還是講緊未必一定要每個地盤都規定要有一個很清晰的營造師角色，還是怎樣呢？
0: 兩樣都是。第一就是說現行的建築物條例法律法規上面簡單粗略嚟講啦，一個建築地盤需要有一個 AS， 一個授權簽署人去作為一個總負責人啦。咁然之後佢打落嘅呢就係一啲我哋 TCP 入面所謂叫 T1 啦、T2 啊、T3 嘅人士。咁但係呢啲人士呢都係屬於前線嘅監工同埋前線嘅技術人員。當中嚟計反而地盤嘅管理者，例如個 construction manager， 我哋嘅營造師，反而喺現行嘅建築物條例上面冇一個所謂上名嘅地方，冇一個嘅制度係令到個營造師係要確保一定要有個營造師喺個地盤度出現上名，冇呢個咁嘅制度囉，反而調返轉頭。
1: 冇呢個上名嘅地方，即係頭先所講到所有嘅簽紙其實都唔需要佢哋負責，即係可能係
0: 理論上係
1: 係嚇，即係話
0: 其
1: 由其他嘅專業嘅人士去到簽名，就已經可以證明到嗰樣嘅工序係合規地完成㗎啦，係咪啊？
0: 以現行嘅建築物條例規格上面嗰個嘅組織架構上面嚟講咧，就睇。

0: 正如頭先講，公司承建商個 AS 一跳落去咧，就已經係一啲比較前線嘅監工管理人嚟㗎啦。咁或者係一啲前線嘅技術人員，咁當中係有一個缺口喺度嘅，有一個空白嘅地方，就係、是、正正係我哋個營造師嘅位置係冇需要上名，冇需要簽名嘅。
1: 咁係唔係其實加翻營造師簽名呢個嘅環節，就已經可以處理到一部分嘅問題啦？
0: 當然啦，一部分問題啦，呢、這個唔係全部問題嘅解決方法。咁但係問題，我哋一路倡議就話，正正業界多年行之有效地係有一個咁嘅職位，有一個咁嘅人係存在㗎啦。咁點解唔令到呢個人能夠喺法例法規上面負上更加多嘅責任，同埋明確清晰佢嘅工作嘅職位、職能同埋責任呢？
1: 嗯，
0: 呢个系我哋嘅倡议咯。
1: 嗱，咁但系咧喺一个嘅地盘或者喺而家嘅制度上面咧，其实都有唔同嘅地方，即系有唔同嘅人去把关嘅。譬如就系有呢、這个一啲嘅认可人士啦、注册结构工程师啊，又或者你头先所讲嘅 AS 啊等等。咁加入咗即系营造师呢一个嘅岗位之后咧，其实点样去划清咗喺成个嗰个嘅流程管理上面各方面面嗰个嘅权责咧，我讲紧咧系喺一个法例上面啊，究竟咧应该系点样去定名营造师喺而家头先我哋所讲嘅各个嘅专业之中咧，佢所担当嗰个嘅角色地位咧？
0: 其實喺法例上面或者喺實質運作上面嚟講咧，都可以好清晰界定嘅。舉例嚟講，頭先你提過嘅 AP 同埋 RSC 呢兩位人士，大多數嘅情況之下咧，都係代表業主、代表嗰個設計者嗰方面嘅角色嚟嘅。咁喺承建商嘅角色嘅承建商嘅嗰方面嚟計咧，現行嚟講，就係最主要係一個所謂叫做 AS 呢個人士去負責每一個地盤嘅運作，但係正正頭先我有提及過AS 呢位人士，佢未必係住地盤嘅，佢未必係日日喺地盤負責嗰個運作同埋嗰個管理嘅，但係我哋就係倡議其實每一個地盤都應該有一個負責嘅營造師，而佢係應該係常住地盤嘅。咁當然呢個要睇嗰個地盤嘅規模同埋嗰個嘅複雜程度啦。咁可能我哋需要每一個複雜嘅大型嘅地盤都需要有一個嘅營造師作為住地盤嘅管理人，亦都係住地盤嘅負責人。咁其實每日嘅運作佢都要清晰理解嘅。咁同一時間，若然有啲地盤比較上規模細啲嘅簡單啲嘅地盤，咁可能我哋一個營造師能夠負責幾個地盤，咁亦都有咁嘅情況可以同樣地有效地去推行到嗰個嘅制度咯。
1: 咁但係呢，如果呢啲營造師都係由個承建商去到委任嘅時候呢，點樣可以令到呢啲承造師營造師呢係抗拒到可能嚟自承建商譬如係趕工啊，又或者係一啲成本考慮啊嘅壓力呢？
0: 當個營造師喺法例法規上面明確地定明咗佢哋嘅職位同埋法律責任嘅時間呢，大家就會嗰個嘅意識上嚟講都好知道自己所負嘅責任其實係清晰好多、明確好多嘅話，其實有啲嘅東西你會知道喺專業角度嚟講係唔能夠去做，或者甚至乎係有其他方法係要去實施嘅話，咁呢個我諗大家會個目標係會清晰好多咯。
1: 我见到咧，你哋嗰个声明入边咧，你哋都话啦，要正视资源同埋工期嘅问题啦，亦都话业内普遍咧系存有一啲无底价竞价同埋工期过短嘅问题啦。我想问咧，即系无底价竞价同埋工期过短咧，这个你哋睇到嘅情况系存在于公务工程啊，定系讲紧系私人嘅承建项目啊？
0: 我谂双方面都有嘅。咁當然私人嗰邊可能個情況會更加嚴重，因為私人嗰邊嗰個規矩就更加千奇百怪，好視乎個業主嘅要求而決定，咁所以私人嗰邊嘅情況係會比較嚴重一啲咯。
1: 咁但係即係如果係一個專業嘅時候咧，你哋都話啦，即係應該要頂住一啲咧，可能係工期啊，又或者係成本嘅壓力啦。咁如果作為一個專業，其實我哋唔係應該期望即係嗰啲嘅專業人士，佢哋就無論係究竟係喺個成本，又或者係工期嘅壓力嘅時候，佢哋都應該要頂住做到一個把關嘅咩？

0: 我哋嘅倡議就係話喺地盤安全又好，地盤管理好，其實係人人有責嘅。人人有責嘅意思咧，當然我哋作為地盤嘅打理人、營造師有一個不可推卸嘅最大嘅責任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係咪代表有一個營造師喺度就解決曬所有問題咧？咁正如頭先主持人都講，這個可能係部分嘅問題，我哋能夠處理。尤其是講到工期啊，或者係價錢呢一樣嘢，其實可能喺個投標過程當中，好多嘢已經規定咗喺度。咁我哋頭先提過，人人有責嘅意思就係話，某啲程度上業主都需要負佢哋嘅責任嘅。啊，譬如以安全啊、工期啊等等嗰方面嚟到講咧，其實新加坡喺好多年之前已經開始立法有呢個所謂嘅 design for safety。Design for safety 嘅做法就係話，當你嗰個業主係有責任要去投入更加多嘅資源俾個設計者，喺個設計上面要多啲考慮施工嘅安全啊、設計嘅安全啊，甚至乎喺工期上嘅考慮，都要喺嗰個前期嘅功夫上面係要有業主係要有一定嘅責任，設計者又要一定嘅責任。咁呢啲大家嚟到去共同改善成個建築環境，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嘅一環啦。
1: 好啊，多謝曬你，湯旭琪係香港營造師學會嘅會長，先休息一陣。
2: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香港五年規劃提出以大學城、科技、產業同宜居宜業宜遊為目標，構建幸福、活力、創新嘅北部都會區。三個大學城以一城五元素佈局，實現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河兩岸一區兩園開發建設，訂立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拆牆鬆綁，加快八縱八橫基建佈局嘅鐵路同道路項目。
3: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跟住咧想同大家讲下咧银发经济啊，香港总商会咧佢哋就向会员发问卷啦，就问下佢哋咧对于银发市场发展嘅睇法，就收翻104份嘅有效回复，其中咧40%-45%左右咧系中小企，54%左右咧系大型嘅企业啦。就结果咧发现啊，有成70%嘅受访者咧系未涉足银发经济嘅产品同埋服务嘅。佢哋就话咧呢个系反映咗咧庞大嘅市场潜力，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嘅挑战喺度。譬如就系有46.2%嘅受访者咧就话缺乏资助咧系扩展银发业务嘅主要障碍，而近30%咧亦都认为咧系缺乏內部嘅專業知識同埋人才，有大概係28%嘅受訪者就話啦，係營運成本高啦、投資回報咧唔明朗等等嘅。咁至於咧喺擴展跨境銀髮業務啦，咁有50%嘅受訪者就話啦，存在於跨境資金同埋資本流動受限啦，或者係存在一啲實際嘅操作問題，包括咗喺法規牌照認證或者係產品審批上面咧存在差異，亦都咧有個人私隱啊、數據傳輸啊，或者係資訊共享啊等等嘅限制嘅。要喺香港發展銀髮經濟，到底咧有冇一啲嘅支援係需要俾商界嘅啦？電話旁邊咧，請嚟立法會議員管浩明啊，管浩明你好。
4: 系啊，早晨，叶平。
1: 你好。嗱，对于咧呢一个调查所反映嘅一啲嘅现象咧，你有啲乜嘢嘅睇法？会唔会系商界其实都有啲嘅支援要俾到佢哋咧？
4: 我諗咁嘅，起碼商界今次嘅睇到佢嘅調查報告，大家都知道個市場肯定有嘅嚇，咁佢都講到即係其實個市場。不過我諗喺幾方面啦，第一就係因為香港依家喺個經濟轉型過程當中咧，我諗特別中小企咧，佢哋都面對好大困難，咁所以要進入一個新嘅市場，大家都知道嘅，因為好多時候銀髮經濟其實就絕對唔係只係個安老，其實方方面面嘅，譬如金融啊。旅遊啊、餐飲啊，甚至你講住屋啊、科技啊，乜嘢都有噶啦。咁不過我一路咧都希望政府方面咧，可能佢帶頭嗰度，因為其實佢都有個銀髮經濟工作小組嘅。咁但係其實會唔會再提升？因為我一路都建議政府咧有個副司長或者司長去做依樣嘢咧，因為正正咧就可能依一個咧就需要喺一個政府或者一個其他嘅部門當中咧，去幫助香港嘅企業咧喺依方面。解決一啲問題，譬如資金，可能資金鏈上面會唔會幫助佢哋有一啲？咁另外咧，認證方面，其實我哋社聯咧，我自己社聯咧主席啦，咁我哋社聯都做緊一啲認證嘅，希望做一啲灣區嘅認證啦。咁頭先都講到。

0: 有啲嘅擔心，譬如話究竟嗰啲嘅人才啊各樣嘢，咁其實如果有啲認證嘅標準，同埋有啲方向性去幫助佢哋咧，咁我諗其實喺個業界度咧，其實我哋都不斷做緊呢啲嘢，譬如今日晏啲我哋都有啲嘅研討會啊，講緊呢啲嘅嘢。咁但係佢落地嘅時候咧，其實政府都要幫一幫手，因為如果淨係靠 NGO 其他嘢咧，咁可能出嚟嘅標準或者其他嘢咧嘅解決方案咧，可能真係要喺呢一度要大家都一齊合力加把力先得，係
1: 啦。譬如咧喺嗰個資金啦，咁啲企業咧亦都話缺乏資助咧，會係一個擴展銀髮經濟嘅銀髮業務嘅一個障礙啦。咁但係譬如而家都有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等等嘅噃，你自己點睇呢？其實係咪需要有更加多依類嘅基金去到資助咧？
0: 嗱，呢類基金其實我諗咁講啦，如果你話香港，因為大家知道香港以往過往咧，我哋喺特別即係如果你話上游嘅產業，我哋係比較上係得嘅。咁因為喺中游下游咧都係比較上冇咁多，因為我哋生產各方面已經少咗啦嘛。咁而家講緊咧，如果你要講緊香港其中一個優勢咧，就係我哋的確我哋嘅即係個信譽保證上邊嘅高質素係絕對係能夠係好嘅。咁但係呢方面點樣幫助香港嘅企業，或者甚至係個認證上邊咧能夠幫助？因為好多時候要開發呢一類型嘅產品咧，咁唔係咁容易嘅。因為我哋嗰日都琴日都喺個會上都傾過，因為好簡單，我哋成日講個笑話咁講，香港連三 B 落廠做唔到嘅。咁其實好多地方話嚇唔係啊嘛。咁你可能甚至琴日局長都講到要碌架床度。咁所以好多呢類嘅銀髮嘅用嘅嘢咧，或者甚至係一啲相關嘅嘢咧，其實可能對香港嚟講咧，啲特別嘅去到設計啦，咁當然銀髮經濟其中一個，另外譬如銀髮債券呢啲啦，其實政府都可以帶頭再發多少少，你都見到啦，現評係咪好多銀髮經濟債券基本上都認購都認唔到，咁其實譬如我哋而家北部債券可唔可以俾啲銀髮族都用下？因為其實銀髮經濟當中咧嘅銀髮好簡單嘅，最緊要就係希望佢哋唔想要有咁大嘅風險啦。咁另外咧保障方面咧成本上面咧可以能夠佢哋回報上。變得能夠一個比較簡單嘅回報，係比較平均嘅回報。咁呢方面政府都可以帶頭再做多少少嘅，我覺得。
1: 嗱，高浩明喺跨境發展上面咧，即係個人資料私隱啊、數據傳輸或者資訊共享啊，呢啲嘅限制咧，你覺得可以點樣跨越啊？
0: 嗱，我諗依家咁嘅第一步咧，依家我哋香港依家做緊一個社福都話咧一啲資訊共享嘅平台啦。咁我諗做完依一步咧，就其實最主要就係市民能夠係覺得都願意嘅話咧，其實跨境我諗我哋未來一步，我相信下一步應該一定要做噶啦。因為如果唔係咧，你依個嘅跨境做唔到依啲資訊嘅話咧，咁其實相對都未必一定用得到。不過我諗第一步我哋喺香港做嘅先咧，依一步以往都比較難做得到啲嘅，係。
1: 咁但係譬如喺呢個數據傳輸或者資訊共享嗰上面咧，即係始終要顧慮一個私隱嘅問題啦。咁點樣可以處理咧？係要喺個法規上面去到做定係點樣咧？
0: 其實我諗依個未來日子裏面，第一咧就要攞到佢嘅可能嘅一個嘅佢嘅同意啦，係咪？咁但係我諗依家反而係咁講啦，銀髮經濟我諗去到最後依一步先至講跨境先啦。暫時嚟講，我哋先搞掂咗，即係我哋本身喺我哋嘅市場上面嘅認證嘅嘢。咁其實你話如果跨境用嘅時候咧，咁可能都係同政府關係多啲，譬如可能你講緊銀髮醫療啦嗰類嘢。咁但係依家講緊唔係淨係醫療噶嘛，即係其實。銀髮經濟相對有好多方便嘅，譬如最多係銀髮產業啦，係咪？咁我諗嗰啲我哋都可以再做多少少嘅。
1: 好，多謝曬你，管浩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会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会未来五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认为英国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同欧盟的长期关系。

0: 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说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个月20日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之后，英国应该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法国传媒报道，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和冷冻产品变坏。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系统的是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超市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報道引述業內消息人士說，今次網絡攻擊在法國全國範圍造成的損失可能高達幾百萬歐元。朝中社報道，朝鮮導彈總局星期一進行戰術彈道導彈試射。報道說，試射旨在驗證重要核心要素的技術更新成果，是推進武器系統升級的一項常規工作的一部分。导弹总局说，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是一项巨大成就，显示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准性将会得到升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昨日说，朝鲜当日上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弹道导弹，其中有一种的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次发射距离韩国第一次成功试射正在研发中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只有四日，被视为平壤作出武力示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说，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会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库克说，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会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83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51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1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38点，跌2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4；腾讯控股420.8，跌5蚊；阿里巴巴105.9，跌2.3；建滔积层板43.48，跌3.32；金思瑞生物科技34.86，跌7.28；中芯国际54.6，跌6；小米集团24.4，跌1.2；南方恒生科技4.02，跌8.2。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3，瑞士法郎9.42，澳元5.46，加元5.5，新西兰元4.386，欧元8.767。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7,181点，跌1,818

0: 点，港金报38,880元，跌2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74美元，卖出4,16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揸车的朋友要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而家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欢迎收听呢一节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嚟到啦，朝早10:09啊，星期二嘅嘉宾咧，我哋今朝咧会转咗系易方达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乐阿奴嘅，咁阵间就揾阿奴咧倾倾咧，今朝咧即系亚洲股市都有一个嘅下跌啊，尤其是日韩台韩股方面咧，嗰个跌幅估压咧都比较大一啲啊，港股亦都系向下结束咗两日嘅升势啊，不过港股嗰个跌幅咧。在区内来讲的话已经叫做相对来得轻一点。恒生指数考验24000点的支持，最低曾经去到24059点，现在报紧24082点，跌189点，跌幅就是大约0.8%。主板成交额551亿元，主要的分类指数普遍都向下，科技指数的跌幅较大，低见曾经去到4068点，现在就报紧4082点，跌幅咧有2%啊！咁都要睇睇咧科指啊，近日能唔能够守住4000点水平啊？一旦失守嘅话咧，都会创咗超过两年嘅低位嘅。嗱咁啊，区内股市啦，以呢个上证指数咧跌紧就系0.6%，报3773点嘅。深证成分指数咧就报12215点，跌咗咧大约1.4%啊！创业板指数早段嘅时候曾经跌超过3%，而家个跌幅咧收窄去到大约1.7%。日韩台股份日股复市翻嚟，跌紧咧就2.7%左右，报67176点。韩股急挫啊，失守6000点水平，创咗咧就大约啦超过两个月嘅新低嘅，最低嘅时候咧去到都有成5964点嘅。

0: 咁至於台股跌幅咧，亦都有大約1.9%。藍籌股入邊表現最差嘅係藥明生物，跌緊咧就超過5%。排後面仲有咧就係海底撈、華虹宏力、京東集團呢幾隻股份咧，跌幅都有4%以上嘅。咁啊，藥股咧跌得比較多一啲啊。另外咧就其實喺個科技相關嘅股份咧，一啲 AI 大模型啊、晶片股啊，沽壓都係比較大嘅。Minimax。跌緊咧就超過4%嘅，咁個別嘅汽車股咧，其實汽車股咧亦都係跌得比較多一啲，領跑汽車同埋蔚來咧跌幅都有3%以上啊。咁藍籌股入邊表現最好一隻咧就係中石油啊，升緊啊2%嘅。石油股咧受惠於咧隔日嘅時候隔晚咧嗰個嘅油價啦，都有一個反覆靠穩嘅。早段嘅時候三大油股都升，而家就得翻中石油係升緊嘅。萬州銀河娛樂、中銀香港咧升幅。都有1%以上，咁汇控咧升紧，亦都有0.6%。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4.72，跌0.7%。XLE 南方海力士26.78，跌咗咧接近16%。腾讯控股421元，跌超过1%。阿里巴巴106.2，跌接近2%。建滔积层板43.9，就跌咗超过6%。金思瑞生物科技35.68，跌超过15.5%。中芯国际54.9，跌咗超过2%。南方恒生科技4.02元，跌2%。小米集团24.28，跌1%左右。长飞光纤光缆152.3，跌超过2%。数股分嚟到呢度，今日嘅嘉宾有谭战乐阿卢，你好。
1: 系 ，hello， 你好，方介，好，大家好。
0: 咁啊，点解咧？即系区内股市啊，亚洲方面咧，今朝早急挫得咁紧要咧？尤其是韩股嗰个咧，跌幅都嚟得比较劲啊，跌咗咧都超过6%啊。佢嘅重磅股啊，即系包括三星电子啊、SK 海力士啦，跌幅都有近7%或以上嘅。所以连带地见到咧，南方 XLE、南方海力士咧喺香港呢边咧个沽压都非常之大啊。受住啲咩消息影响到咧？
1: 其實如果講今日亞太股市，特別講韓股同日股啦，最主要都係承接翻喺琴日美股個跌勢。琴日其實美股市場上面亦都見到一啲光通訊啦，或者存儲嘅板塊啦，都跌得相對啲比較多。咁而個原因啦，亦都係講緊同近一個禮拜嘅消息有關啦，包括講緊一啲 AI 嘅公司，例如博通嘅管理層上面啦，亦都講到。市場提及到講緊一個 AI 產業鏈啦，整體個發展係健康，但係佢哋亦都有提及到面對住今年嘅壓力喺度，咁所以配合埋近期加息啊、高利率嘅環境上面啦，呢、這個就令到市場比較擔心啦。再加上好多呢啲存儲啊或者光通訊啦，喺過去半年嚟講累積嘅升幅亦都相對地比較多，所以形成咗一個明顯嘅獲利回吐。呢、這個亦都唔排除一啲基金嘅換馬策略啦。所以我覺得短期嚟講，市場都要小心呢啲過去一段時間，特別半年啦，波動性比較大嘅板塊嘅。
0: 但係如果話講咧，韓股嚟講咧，即係佢都之前係比較一個急升急跌嘅一個嘅指數啊。而家咧其實數落去啦，佢嗰個嘅失咗6000點嘅水平啊，覺得咧再往下嘅時候，佢會跌到去邊咧？尤其是見到咧佢嗰個沽壓咧，唔淨止係今日啊，係連續已經跌咗5日啊。咁其實大家都關注佢幾時先止跌啊？因為五日落嚟，佢累積嘅跌幅係非常之大。
1: 冇錯，如果你講緊韓股個波動性啦，特別講緊喺過去呢兩年，自從啲存儲板塊係市場焦點之後啦，因為佢哋本身有個好強嘅周期性喺度，所以佢哋個波動性啦仍然係相對比較高。所以現階段我個地政啱所講要留意翻，就係過去半年升得比較多啦，或者波動性比較大㗎啦。呢類型嘅資產，我哋千祈唔好亂撳去估底。如果你單純睇估值層面上面，譬如睇佢哋啲重磅股三星啊、海力士等等啦，個 P 係好平嘅。咁但係平背後嘅原因，因為市場預咗用一個後周期去定價。咩叫後周期啊？就簡單啲，喺周期嘅慢性上面隨時有機會見頂，現階段未有跡象顯示緊見頂，但包括啱啱講緊資金鏈壓力啊等呢啲嘅種種因素啦，係令到市場覺得呢個風險不斷咁加大緊。咁所以你又要調翻轉個角度，你再拉遠少少睇，現階段韓股指數雖然跌得比較多啊，近期高位由9000多點碌落嚟，亦都跌得比較深，比較深。咁但係如果你淨係單睇2026年年初至今啦，其實仲有成42%嘅升幅喺度。咁所以我覺得特別動性比較大嘅板塊啦，更加用一啲簡單嘅就係固定固底。短線嚟講啦，如果成個市場氣氛仍然係未有改善嘅情況。

0: 下，存住板塊喺過去一年真係累積得比較多嘅升幅下，其實個壓力仍然係會相對比較高嘅。
1: 另外睇埋一个咧，即系记忆体相关嘅消息啊，咁啊长鑫技术啊嘅突破啊，长鑫科技咧咁传出咧，即系佢哋自己嘅管理层啊都有讲啊，话记忆体相关方面嘅 DRAM 嘅技术咧有进展、啊。咁其实咧呢一个消息会唔会都令到咧，即系其他可能包括喺韩国啊，甚至乎系美国挂牌嘅一啲记忆体相关嘅股份，近日系有一个嘅下挫咧？但其实如果睇翻长鑫佢自己啦，喺上海度挂牌咧，佢个股价。自己亦都系受压过，到底受住大市拖累啊，定系因为是有其他嘅消息面咧？
0: 首先，如果你讲中国嘅半导体啦，包括无论存储又好，或者逻辑芯片上面都好啦，那个技术上升啦，咁包含咗喺个估值入边嘅。因为你讲你提及到以记忆体为例啦，好似讲紧海力士啊呢啲用紧后周期定价，单倍 P E 左右。大家只系惊之后有机会蚀钱。咁但系如果你讲中国芯片上面啦。除了講緊個供應量會增加之外，亦都市場預期隨住個國策扶持啦、技術增加啦，佢哋個整體毛利率會升。咁但係佢哋個估值啦，唔係做緊單單講緊個單位數字 P/E， 佢哋唔算話好貴，譬如講都係廿零倍 P/E 咗。咁但係喺目前個市況嚟講啦，你係單純技術提升呢個因素啦，未必足以去支持令到個股價可以逆市做好。所以我諗，如果你講緊特別記憶體同埋內存上面啦。始終市場都係擔心嚟緊未來個供應量增加，咁考慮翻睇翻今年嘅業績，佢哋行業普遍個毛利率就差唔多80%+啦，呢個似乎係大趨勢嚟嘅。
1: 另外我哋睇埋一个咧，就港股啊，都重磅股份腾讯啦。咁其实腾讯咧，即系公布咗咧，计划发行中期票据之后啦，咁据报已经开始就住美元同埋离岸人民币债券进行推介啊，集资规模咧大约50亿美元啊。咁呢个消息咧，上个礼拜亦都有传出过噶。咁啊，市场而家就讲话咧，最快可能喺今日会做定价。如果话讲翻咧，腾讯喺今年中嘅时候，亦都有发行过长期美元同埋人民币债券集资咧，接近47亿美元啊，咁其实咁快又做多一次嘅集资，会唔会话个融资压力咧？对于佢嚟讲咧，即系市场都会有个警戒咧。同埋即系而家见咧，腾讯嚟讲嘅话咧，咁大只嘅又做大规模嘅集资，对市场会有啲咩警号会响起咧？
0: 其实市场上面一啲嘅 hard scale 就简单啲，好似腾讯啊呢啲嘅公司上面，或者阿里啦，或者美股上面 Google 啊、微软呢啲啦，本身佢哋的确系会有个融资压力喺度。咁佢哋个自由现金流啦，有唔少公司上面啦，都已经开始转负。就好似腾讯呢啲未转负，但其实都见到有个明显压力，因为佢哋的确有个资本开支嘅需要去买更加多嘅算力啦，去加强佢哋嘅 AI 大模型发展等等。咁但系我觉得现阶段嚟讲啦，市场就未必净系单纯地担心呢一样嘢啦，因为近期随住个市场气氛转差啦，你亦都见到市场上面个融资利率开始降紧落嚟。咁所以我觉得市场嘅焦点更加关注就系讲紧个估值因素。咁而腾讯啊，港股科技股有个好处系啲咩？佢哋之前已经跌得比较多，所以佢哋个估值水平啦，亦都相对冇咁高，嗰个杀伤力啦，自然系会比较低少少。咁但系整体个弱势啦。我就覺得就短期嚟講就似乎唔會有太大改變。我諗特別對於騰訊啊、阿里呢類嘅公司上面啦，你要見到就真係講緊佢哋個 AI 模型啦，或者 AI 業務能夠做到轉化啦，簡單啲即係賺到錢啦，點樣帶動到創造到股東利益上面啦，先能夠扭轉翻近期個弱勢啊。
1: 好啊，唔該曬阿龍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嘅包括咧，即係騰訊、阿里巴巴，你有冇持有噶？
0: 都冇持有
1: 嘅。好啊，唔该晒你啊。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咧，就系怡丰大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诺嘅。咁啊，就再睇翻咧，即系港股咧进一步都系跌向呢个24000点嘅水平啊，最低去到咧24034点，而家就报24043点，跌咗227点，跌幅系超过0.9%。科技指数报4071点，跌咗大约2.4%。大市成交额614亿。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中午再见，拜拜。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6: 演员 ready， 导演
7: 好。

0: 全世界预备 ，Action！
1: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3: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2: 翟耀辉，
4: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1台。

0: 好啦，正嚟到10:22，温度29度，相对湿度67%。早晨，今日系星期二啦，
1: 生日快乐！点啊？倒数呢一个阿彪翻嚟嘅日子，阿 Ada
0: 仲有几多日系嘛？
1: 系咯，
0: 二三四五，
1: 好挂念佢啊！听得出你嗰、那个即系。讲生日快乐都冇神冇气咁样咧，即系唔系好开心咁样。
0: 真心讲啦，同佢冇关系。
1: 系咩？
0: 系，所以千祈唔好揣测。唔系，不过有啲疲倦啊。
1: 点解啊？
0: 咁唔知点解。但我因为今晚打波就冇事噶啦。
1: 系啊，
0: 我
1: 都想。你见到教练就冇事。
0: 系冇事。喂，寻日咧，我即系。因為接送個仔有啲即係頻頻撲撲咁樣，
1: 都係你每日嘅工作啦。
0: 即係好似一個司機咁樣，類似
1: 唔係好似啊
0: 嚇，係直情
1: 係一個司機。
0: 咁我去到3:00嗰陣時候，我猛然醒起自己，我未食飯喎咁樣，
1: 未食早餐
0: 晏晝晏晝。咁我早餐又冇乜食嘢，
1: 但你晚餐已經係唔食噶
0: 啦
1: 喎。
0: 係啦，咁所以我猛然發覺我即係要真係要去
1: 食啦，
0: 要即係記得要去食嘢啦。咁我就放低咗個仔即係去上堂。咁我就有一個鐘頭。咁我就好開心，因為咧喺個仔上鋼琴堂嘅嗰個區咧，就有一間咧就係食魚蛋粉嘅地方
1: 啦。個地區
0: 係我以前喺嗰邊排戲咧，因為嗰邊係
1: 好多嗰啲叫做排練室。
0: 係啦，冇錯冇錯。咁我記得我有一個戲喺嗰度排嘅時候咧，咁我哋好多時 break 咧，我哋就會全部人就走去嗰度咧就食魚蛋粉嘅。咁嗰間魚蛋粉係真係。真心好好食，
1: 好食嘅，
0: 好好食。咁鱼蛋粉多青啦，系我 favorite。然后再加撇，佢自己有一啲自制嘅，即系
1: 辣椒油
0: 油咁样啦。哇，嗰、那个真系天堂啊！同埋佢好多粉噶，即系佢嗰碗系好足粉嘅。咁
1: 买米先啦，哇，成碗都系粉。
0: 系，咁佢就摆低咗之后咧，咁我就。即系哇，真系好开心嗰刻，觉得嗰碗嘢系天堂嚟，咁啊食啦吓，好啦，咁啊听到门口咧有一个即系男士啦，佢唔系入嚟帮衬，佢净系喺门口听到佢同阿姐即系楼面阿姐嘅对话啦。
1: 系咩嘅语气嘅？即系和善啦，
0: 和善吓，佢同佢讲，佢话咁你几时走啊？咁样，跟住咧阿姐话我做埋呢个月咋，
1: 哦、
0: 即系嗰间铺头做埋呢个月。咁、
1: okay.
0: 跟住阿男士就话。咁你搬去边啊？咁跟住阿姐就话而家未知道即系未公布得咁样。阿姐都几醒，佢未公布得，
1: 咁官方嘅
0: 系啦，好官方啊！阿姐真系，即系你冇睇阿姐
1: 公关。
0: 咁系啦，佢话而家唔咁佢理我咁样啦。咁跟住咧就走咗。跟住我就喺度食嘅时候，哦，原来就系执咯。啊，咁又食鱼蛋粉又唔知去边度食啦。咁即系类似咁样。咁跟住好啦，又有另外一个男士又走入嚟啦。
1: 哦，
0: 问同样嘅问题。
1: 哎呀！
0: 你几时走啊？你月尾啦，咁跟住咧又系问你搬去边咁好啦。咁阿姐咧最后讲咗句啦，话你10月呢多啲嚟啦。

0: 咁樣即係話都我哋都走啦，你多啲嚟啦咁樣。咁我聽到都覺得哎呀，即係好彩就係嗰刻好餓啦，又去到即係係啦。咁我就食完咗一碗即係魚蛋粉之後。
1: 咁呢個禮拜即係呢個月你都即係不斷幫襯啦。
0: 我一個禮拜去一次咁咯，但我都未必會幫襯，因為有陣時係食咗嘢咁啊，三點幾正常都食咗飯啦。咁但係
1: 食多碗咯，
0: 係咯，食多碗啦，就係咁解啫。
1: 咩好好食啊嗰間？
0: 你知我講邊間咩？
1: 你帶過我去啊？
0: 我帶過你去，
1: 係一班人，
0: 係喎，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好食
0: 嗰間，
1: 好食
0: 就係嗰間，
1: 因為你請。
0: 哦，係咩？
1: 好似
0: 係，好似係，
1: 應該
0: 係，好似係，係咁好好食嘅真係，但係佢價錢又唔係貴嘅喎，
1: 即正常，
0: 即正常，
1: 真係正常魚蛋粉，
0: 即係魚蛋粉街邊度？
1: 但
0: 係
1: 呢排好多，我唔知十月十一月係咪嗰啲租約成日都係呢啲時間咧？我近排見到又係啦，即係我有一個。喺即係旺角一帶啦，其實深水埗一帶一間唱片鋪，
0: 係
1: 咁間唱片鋪咧，又係即係
0: 結業，
1: 同埋嗰個係幾十年嘅。
0: 但係佢係搬定係真係結業？
1: 真係結業，唱片鋪。
0: 咁你有冇話佢冇話即係有啲貨係大家快啲買？
1: 而家
0: 係
1: 啊，即
0: 係
1: 清貨緊啦。咁同埋嗰個係好多我哋話一啲叫做樂隊朋友咧，即係你同中意聽講一定知嘅。
0: 哦，
1: 即係甚至係再上一輩嗰啲即係
0: 咁你有幫我掃太極嗰啲碟啊？
1: 要去啦，我諗掃曬啦，而家佢就因為都全曬。
0: 中意聽自己去掃曬啊嘛！
1: 真係咁嗰即係搖籃嘅一個地方。係
0: 明啦明啦。
1: 咁甚至係有一啲即係以前話中意啊，如果你想入行咁樣咧，你首先係咩？你去間唱片鋪度做住即係售貨員先啦，因為咧即係識好多音樂人家，咁即係嗰只嚟嘅。
0: 哦，係啊。
1: 咁又去到係啦，又話呢排咁樣啦。跟住、哦、另一邊箱，我又見到喺即係去翻東區啦，即係西灣河一帶咧，有間嗰啲漫畫店啊，嗰啲又係幾十年嘅漫畫店，又係即係租漫畫嗰啲咧，即係以前係即係
0: 有得租、啊、
1: 租漫畫，即係兩樣嘢噶嘛，漫畫同埋言情小説，咁就係、是
0: 哦、
1: 即係言情小説就係兩邊咁樣噶嘛。咁嗰啲鋪頭咧，你見到嗰啲櫃咧間曬喺度。
0: 哦，原來仲有啊！即係你唔講唔知
1: 道。係啊，仲有啊！咁喺嗰啲舊嘅即係屋苑小商場裏面。
0: 哦，咁幾好、
1: 啊。咁又話即係結
0: 業啦。
1: 咁、哦、又即係清緊啲漫畫啦，咁樣。咁就5蚊本、10蚊本咁樣咁。哦、即係我覺得，唉，即係唔知咧。即係有陣時我都明嘅唱片啦。即係漫畫啦，呢啲好多大家都變咗做數碼或者即係係咪網上去揾嚟聽啊睇啊咁樣，咁啊難做啲啦。咁嘢食又係啦，大家慣咗而家咧好多外賣啊，即係好少堂食咧，堂食租又貴，
0: 係
1: 好難做。
0: 我諗係租貴啦，
1: 係啊，
0: 令到嗰個難做咯。
1: 係啊，咁樣咯，所以好多呢啲咯，咁樣呢排咁樣，但係又諗係咯，即係。咁又有新店嘅，都有其他嘢食嘅，都係玩嘅。
0: 係嘅，不過即係有陣時你食某一種類型嘅嘢，你係特定係中意嗰間鋪頭，咁有陣時即係有幾黯然嘅。咁好似嗰即係嗰幾個阿哥不約而同都係男士嚟嘅喎，即係走去問阿姐，咁阿姐就。就即係
1: 欲言又止，
0: 都係欲言又止，同埋與此同時啊，你多啲啦，咁即係類似啲咁樣。
1: 都希望揾到鋪咯，可能揾緊嘅，
0: 可能係啦。
1: 我嗰陣時有一段時間，十幾廿年前啊，有一間喺灣仔嘅雲吞麵鋪咧，好好食嘅，
0: 係
1: 喺修頓斜對面嘅，
0: 係
1: 有皮食嘅。
0: 哇！
1: 有蝦子面啊，即係
0: 我媽好中意食有皮。
1: 係啊，有皮好少地方即係做得好
0: 好。好少地方食到添。
1: 同埋佢係有蝦子有皮。
0: 係咪就蝦子有皮咯？
1: 跟住但係後來都冇做咁樣咯。
0: 係啊，
1: 冇做之後哇，跟住就
0: 無啦啦喺第二度見到啊。
1: 後來唔知第幾代出翻嚟，但係就變咗另一樣嘢，變咗咖啡店。
0: 啊，真係啊！
1: 係啊，
0: 咁你點知係佢變㗎？
1: 個名一樣。
0: 哦，係啊。咁得意嘅，
1: 系啊，
0: 咁我雲吞面食啦。
1: 好似唔知有個細細咁樣嘅細樣咁嗰啲咯，
0: 係
1: 啊，但係都變變地嘅。
0: 係啊，都冇辦法啦，即係時代變遷
1: 嚇，
0: 我哋都係要接受嘅。
1: 冇錯冇錯。
0: 好，咁啊時間去到10:30，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轉頭翻嚟時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无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各方面，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特别将迎来周末、周日和重阳节假期。在早前测试中，已经为高人流、高车流作出预案和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在公共交通交汇处和周边道路安装侦测器，实时监察。

0: 人流和车流，能够同公共交通营办商尽快作出调拨和分流。当局亦都会同深圳市口岸办建立通报机制，如果遇上特殊情况、极端天气或者紧急交通事故，可以在通报机制发放信息，并且令旅客按情况拣选其他口岸过关，达至分流效果。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启用，位于天水围的圆圆学院妙法寺内名陈吕仲德纪念中学校长黄建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初步统计校内有20个跨境学生改用新皇岗口岸翻学，有学生话悭了近60分钟。而九巴车务总监杨俊伟在同一个节目说，昨日全日九巴经营的两条来往新皇岗口岸的日间巴士线 B10 和 B11 一共接载25,000个乘客，当中有30%乘客用了九巴提供的搭两程比一程优惠。至于通宵线 NB73 全晚合共50个班次，接载了1,000个乘客。美国佐治亚州一个游乐场的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一下午，有传媒说目击者说有游客在过山车上跌了下来。官方还未确认死者的死因或者导致其他人受伤的原因，警方将对事件展开调查。游乐场发言人说，园方和当地部门在事发之后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并正是全力配合调查工作。发言人对这一宗涉及游客的事故深感痛心。在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89点，跌278点，总成交金额68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50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7点，跌27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4，阿里巴巴105.1跌3.1，腾讯控股420元跌5.8，建滔积层板43.06跌3.74，金思瑞生物科技34.32跌7.82，南方恒生科技3.97跌1.12，小米集团24.02跌5毫，中芯国际54.2跌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7,292点，跌1,738点。港金报38,970元，跌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21美元，卖出4,168.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公主道去洪隧方向咧，龙尾都系排到去爱民村噶，咁啊留经过咧就要小心。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啦，紧急维修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封咗慢线，而家就解封。咁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就车多少少。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系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九龙入口漆咸道北去翻洪隧，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咁而家咧就系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

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啦，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意思啊，意思，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4: 秋天的季节叫做燥咳，觉得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令到痰松啲反而会舒服嘅。
3: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咧？
4: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梨嚟食。
1: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啦。
5: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终于等到啦！

0: 伦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ylin， 填词 Oscar Kaylin， Kim Kaylin， 监制 Kaylin， Joanne 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ylin， 我的所有。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好啦，问翻翻嚟，是日快乐啦。米哈头先有啲嘢补充啊，
1: 即系我哋讲紧啲店铺啊，系嘛，即系可能就即系冇咗咁，但系有啲嘢就即系有翻新嘅出现咁，即系有即系人都系咁样嘛，
0: 系
1: 即系啲嘢咧喺度嘅时候要珍惜。
0: 系啊，
1: 系嘛，食多两碗鱼蛋粉，系嘛，嗰啲节目听多一集得一集，
0: 食多两碗
1: 系啦，即系随时会冇咗噶嘛，
0: 系
1: 系嘛，但系冇咗唔紧要啊，
0: 系
1: 有嘉宾，
0: 我以为你在心中嗰样，冇咁紧要在心中，
1: 唔系今日我哋都有嘉宾上嚟，
0: 系今日我哋都有嘉宾上嚟，今日咧我哋阿力津会上同我哋倾偈
1: 啊，又系一个即系
0: 好
1: 朋友啦，咁样啦，咁阿彪，等但系阿彪走咗又会翻嚟嘅。
0: 系啊，
1: 咁有啲嘢都系咁咯，系咪？啲铺头冇咗，可唔可以翻嚟咁样？
0: 喂，放完假嗰啲人咧，即系通常有两个走向咁，一系就好开心咁买晒手信翻嚟，即系
1: 你唔好期望呢啲啦，
0: 送俾人系啦。咁我
1: 你都系识个仔。
0: 第二个走向咧，就系即系哎呀，翻到嚟唔知点解唔舒服。哎呀，真系咧，
1: 似呢个
0: 系啦，似呢个嘛，好多时病又病一个星期。
1: 因为咧，佢又真系嗱，讲真嘅，佢又真系工作好多，
0: 系
1: 一路都系嘅，咁积压咗啲假期，所以一次就放长假啦。

0: 問題就因為太耐冇放假啦，佢都好多嘢想做啦，咁又將好多嘢 pack 落去個假期度啊，即係聽到佢嘅行程
1: 循環，
0: 咁又翻到嚟預咗佢係嘛，即係又孱仔咁樣啦，即係
1: 因為其實大家都話，哎呀快放假啦，因為佢之前嘅工作實在好多，咁佢又成日
0: 即係佢兩個拍檔又唔俾力。系嘛，即系令到佢咁辛苦，
1: 真系惨，
0: 咁啊
1: 惨
0: 啦，
1: 真系惨，遇人不淑，
0: 系咯。
1: 好啦，咁讲到呢度，我哋讲下今日嘅标题先，
0: 都应该要手信嘅，
1: 有嘅，佢会有少少嘅，相信我，
0: 唔系用心买，
1: 所以唔知去边，
0: 即系会喺嗰度即系执两样嘢咁。
1: 点样执到两样？
0: 点样执啲揞住你把口？咁嘈啊，你班人。
1: 好，咁啊，讲讲事实标题党咯，条题系咁噶。上回讲到阿米哈，究竟系咪智商高嘅人呢？咁有四大特征、七大习惯。咁啊，寻日咧讲咗四大特征之后就唔够时间讲啦。咁今日咧讲埋个下集先。
0: 寻日已经讲咗四大特征，我完全冇。
1: 系啦，我咪
0: 今日再讲
1: 埋
0: 你啲习惯
1: 咯，
0: 都冇。
1: 系咯，
0: 佢证明你自己系高智商。
1: 我又冇咁讲。
0: 我题目系咁嘅，妈妈离世前嘅一个约定。在他畢業禮的時候終於達成一個感人故事。
1: 好。
0: 是啊，那你先說吧，既然都上回講到了。
1: 哦，好啊好啊，那我即刻來了。
2: 現在周圍都是標題黨，誇眾取寵，騙人地 click 進去，簡直是離曬大嫂啊。咦，大嫂來了的。
3: 其實只要啲內容夠豐富，俾個標題壓咗入去又有咩所謂啊。
2: 大嫂，你又講得啱喎。
4: 认真事，
5: 趣怪事，
6: 无聊事，
7: 有趣嘅都话你知，
8: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9: 时日标题党，
1: 寻日讲到咧，即系有一个美国国家科学院嘅院刊啦，咁啊就系做咗一个都几集，即系1300多篇嘅研究啦，访问咗超过咧即系200万名嘅即系一个大型嘅分析嘅发现咧，究竟高智商嘅人同佢人格嘅特质咧有冇明显嘅关联咧？咁好多时候我哋觉得聪明嘅人就系即系沉默寡言啦，会独狼独往咯，其实究竟系咪咁咧？咁样咁，寻日我哋嘅嘉宾啊 Dorothy。阿刘根东都话，即系听到我哋讲嗰四大特质，然后自己都觉得自己都有
0: 佢有嘅，
1: 系啊，佢绝对系聪明啊，
0: 佢聪明，佢好佢好快手做嘢，好短时间就做到嘢嘅。
1: 系，同埋你见到佢就知道佢系即系求变嘅人，即系好想即系即系我佢讲咧就系话佢寻日即系嘅衣着咧，同佢平时可能打扮有啲唔同啦。咁但系都
0: 系
1: 好靓靓，
0: 系啊，
1: 因为佢始终都系即系美子啦，系嘛，系嘛，
0: 咁做功课咯，即系知道你嘅节目系嘛，
1: 冇错冇错，
0: 乖乖噶啦。
1: 冇錯，冇錯，
0: 配合翻咁
1: 非常好啊！咁佢就即係話尋日都講過，即係嗰四大嘅特徵啦。如果大家想重温咧，就聽翻尋日節目啦，我唔
0: 記得
1: 重講。
0: 撳翻
1: 五星星啦。好啦，咁啊，心理學家咧都結出咧，高智商嘅人咧有七個共同嘅習慣喎。咁啊，究竟有邊七個咧？咁啊，就睇下米哈有冇啦。
0: 好啊，
1: 第一咧就係勇於承認我唔知。
0: 哦。呢個會喎，
1: 呢個我係會嘅，我好少聽你話你唔知道，
0: 因為我真係知啊嘛，
1: 係咪就係咯？嗱，呢個我唔知，呢個我真係唔知道，但
0: 係
1: 我
0: 知
1: 但係我想講，我成日都。我唔知道，乜嘢都唔知道。系啊，咁佢高智商嘅人咧，面对陌生嘅领域啦，其实咧佢唔会假装自己识嘅。
0: 哦，唔系喺以前另一个节目我会噶，即系讲开嗰啲量子力学啊嗰啲，我咪我唔知道。
1: 哦，你话你唔知啊嘛？
0: 我真系唔识啊，
1: 系真系唔识啊嘛？
0: 系啊，即系科学嘢啊。
1: 系啊，咁系其实系勇于承认自己有不足啦。咁于是佢因为知道自己不足嘛，所以佢就会更加想去探索一啲新嘅嘢咁样。但系其实而家好多人咧。是真的不是这样的。
0: 是啊。不是这个是那个学习曲线来的。通常呢你一开头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就觉得所有都不懂。如果你凡是一些范畴你懂多一点你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懂的。但你去到呢再高阶一点就是去到很高级的时候即是你在一个知识范畴你问一些博士问他们的专业他都会答你。其实真的不知道的。医生很喜欢这样答的。这样死都是不是得真的不知道的。
1: 是
0: 的。即是很多时候都是这
1: 样。最喜欢听的那些都是我懂少少吉他。
0: 是的就是那只。就是那只。即系，总之你去到好高阶，
1: 就系嗰只啦，就系嗰只啦。
0: 唔系，我而家天下功夫系嘛，我争嗰1%。
1: 佢未必唔系谦虚或者咩，而系佢其实佢哋叻嘅人嘅眼界好远。
0: 系啊，佢嗰个真系嗱，谦虚嗰个另一样嘢，但系佢真系答紧你就系，佢知道咧。 嗰種人愛，
1: 佢知道天外有天，
0: 係啦，嗰種嘅境界，所以佢唔敢踏實嚟。
1: 係啦，冇錯，即係啲高手都係咁噶嘛。即係你唔會話我係細，即係無敵是最寂寞噶嘛。
0: 咪就係咯，
1: 即係反而就我係識少少啦，係
0: 啊，識少少啦。
1: 嚇，不過即係你唔好嚟同挑戰我咁樣啦，係嘛？好，咁跟住啦，願意第二啦。

0: 吓，愿意接受咧？冇即刻嘅答案，
1: 冇即刻答案，系啊，
0: 系啦，
1: 明白明白，
0: 即系佢能够长时间保持住嗰个疑问，唔、急于下一个即系所谓结论啦。咁心理学咧称之为咧对模糊嘅容忍度，
1: 系嘅。
0: 你对模糊有冇容忍度？
1: 我对我自己个样模糊系好有容忍度嘅，唔系呢个系承继住第一嘅，即系咧当你个人觉得即系唔系所有嘢都自己知晒咧，你咪冇咁快去做判断咯。咁、就可以容忍啲事情发展下，再多啲嘅问题啊，即系。唔好咁快就覺得一定係咁，即係嗰樣嘢咯。
0: 係第三咧，就係都係承接住一二啦，即係佢係具高度認知嘅彈性。
1: 嗯，
0: 即係嗰個彈性就係當你遇到新嘅 proof 嘅時候，一啲新嘅證據嘅時候咧，佢係願意咧係去睇翻原本嗰個去修改，即係佢會係願個彈性好大，
1: 即係總之冇咁固執啦。
0: 冇錯冇錯冇錯，唔會即係固守而既定嘅一啲嘅即係觀念或者諗法啦，而展開咧，即係嗰、那個適應度好大
1: 啊！呢、這個好難嘅，呢、這個好難去檢視自己有冇嘅。
0: 都系，
1: 你试下问一个有固执嘅人，即系一个固执嘅人，即系你固唔固执啊？
0: 系，
1: 应该唔系啊。
0: 唔系，同埋好多时
1: 好难话你听。
0: 好多时有人有啲人系惯常咧，话人哋错先嘅。
1: 系啊，
0: 即系譬如你讲唔系咁嘅，即系否定咗。
1: 今日去边度？不如今日食泰国嘢啊？冇啦，
0: 冇啦，
1: 唔系咁嘅，口头禅唔系咁嘅，食嘢唔系咁嘅，
0: 食嘢唔系咁。好，咁啊第四啦，就系擅长咧发现规律同埋模式。
1: 哦，
0: 吓、這、呢个都系你，呢、這个你系
1: 明显嘅，
0: 你有咁嘅习惯吓，即系因为高智商嘅人咧，其实佢察觉到即系好容易啦吓，察觉到咧事物之间嘅关联。
1: 我哋通常话现在背后嘅真实，
0: 冇错冇错，
1: 即系好多现象咁，但系其实背后嘅结构嚟去去都系嗰啲嘅，其实好想知道啲结构系乜咁样。
0: 冇错，好第五啦，就系咧保持有好奇心同埋创作力啦。
1: 哦，呢个
0: 咁你呢个你
1: 都
0: 有嘅，你有嘅吓，你保持住最有创作力嘅，我见你
1: 诶同埋好奇心，
0: 你成日都谂嘢。
1: 我成日系啊，
0: 你开会啊嘛，谂嘢。
1: 你问
0: 边开会啦？你去边啊？开会啊？
1: 谂紧嘢。
0: 你今日去边开会咯？
1: 系啊，咁真系
0: 好多会开噶你吓。
1: 唔系咁系啊。
0: 系啊，好啦，咁跟住第六啦，就系更重视倾听而非执着发言，呢个系好重要。
1: 呢个重要
0: 吓，即系好多时咧，有啲人觉得自己聪明，佢系不断咁样揾机会讲晒咁
1: 样。即系
0: 玄机冇错冇错，
1: 自己有几叻啊！
0: 系有阵时忍一忍嘅，即系聪明嘅人就忍唔出声嘅，但系佢一句就已经系可以完结咗你。
1: 不过呢啲有啲分系少少系，梗系聪明嘅人就有智慧嘅人嘅分别啦。
0: 哦，
1: 聪明嘅人都真系会多嘢讲嘅，其实
0: 都系，
1: 但系有智慧嗰啲就会沉着啲，就会系嘛、等大家系嘛，即系
0: 系咪一个历练嚟嘅？
1: 我觉得系，
0: 系可能系同历练有关，唔关系中
1: 咁，同埋亦都系人生系有充满希望嘅，即系你今日未去到呢个境界，你可能去到某一日会嗰个境界。
0: 都系嘅，即系都可以咁讲嘅。健谈嘅人佢未必唔聪明嘅，
1: 系啊，
0: 呢个可以更正翻。
1: 同埋有样嘢咧，就系嗰种淡定咧，有阵时系
0: 点解话
1: 系
0: 淡定？
1: 系啦，嗰个系有少少系。你都唔怕自己冇機會講，
0: 係冇錯冇錯。
1: 因為有啲人點解會咁急住講，就係驚我而家唔講咁
0: 唔記得啊嘛。
1: 或者你覺得冇咗嗰個你 airtime 啊，即係你個例如開會咁先想用翻嘅啫。我而家唔講，人哋講咗，我咪冇嘢講。
0: 係。
1: 咁但係有智慧嘅人就我唔怕你講曬之後，我都仲有嘢講。
0: 冇錯，因為我可能記得你，我仲 summarize 到。
1: 係啦，或者我有啲咁，我啲觀點就係你哋。俾你讲晒先啦，
0: 你讲完先啦，你讲完未？
1: 你边有我呢个观点？即系唔怕，
0: 可能系
1: 唔怕，我唔怕你讲咗我个嘢，我一定你讲唔到嘅咁，所以佢咪淡定咯咁。咁嗰样嘢系有啲即系资历嘅。
0: 嗰阵时我同一位同事做节目又系，即系佢成日会有打断人嘅嗰个习惯嘅。咁跟住有几次同佢倾啦，咁我都话喂，你留意一下咁样。咁跟住佢最后咧揭发咗就系我哋头先所讲啦。佢諗到佢一定要快啲講，如果唔係咧，佢驚佢講唔到，所以佢一講即係諗起就佢跟住個腦，佢唔係跟住個 flow。係咁就係有一啲人會係咁樣嘅。
1: 但我有啲即係我俾同事意見啦，有陣時都真係多嘅其實，但我都係點講咧？即係遇到咁嘅同事咧，我都係感恩嘅，即係證明佢係認真開嘅會。
0: 哦，
1: 即係佢想表達啊嘛，
0: 係
1: 佢聽緊人講嘢，即係其實佢都係聽緊人講嘢嘅，佢想表達。咁我就會叫你真係攞本簿。
0: 寫低
1: 先，你真係寫低先，因為你未必一個 point 嘛，你寫低先，咁你寫咗出嚟咧，其實你抒發咗咧，你就控制到個慾望噶啦，你起碼你寫咗出嚟啊嘛，咁你嗰個口慾咧。是能够控制多啲嘅。
0: 嗱，我就系咁嘅，即系有一啲嘢咧，譬如听嘅人讲啦，咁我想讲嘅， 跟住人哋講，我真係唔記得咗。咁咪唔好讲咯，
1: 你写低佢啦，
0: 唔好强求。诶、哎，下次有机会先咁样。
1: 瞓着咗，
0: 系好啦。最后啦，第七咧就系善于管理认知嘅资源。
1: 哦，
0: 吓、啊，即系佢哋咧会将一啲有限嘅注意力俾一啲真系重要嘅事。
1: 啱，呢、這个重要。
0: 吓、啊，呢、這个重要。有阵时候我

0: 其实人是无论专注力又好，你的咩，你嘅
1: 体力啦、心力啦、
0: energy 又好，其实是不长的，
1: 好少
0: 嘅
1: 咋，
0: 真的好少。一个正常人，无论你聪唔聪明，咩其实咩年纪，其实你都是很局限。
1: 系啊，
0: 你的专注力其实人人都是得差不多，
1: 会攰噶嘛，
0: 唔多嘅。所以你要将嗰样嘢放在一啲重点嘅位
1: 置。系啊，我成日都提大家噶，即系应该全日里面你最。有生產力的時間應該是做最重要的東西，
0: 是
1: 是用一個時間。
0: 好了，即是我們現在講完那四大特徵和七大習慣，證明米哈其實在這個習慣上你是做足了有智慧的人。
1: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特徵但有習慣。
0: 你又不要說你自己沒有特徵，你有些特徵是有的。
1: 就是根本我就不是先天聰明，但我模仿那些聰明的人去養成那些習慣。咪真係啊！你係真係你先天聰明嗰啲自然有嗰啲習慣啦，但係我啲後天嘅，咁你咪模仿嗰啲、哇咁聰明嘅，咁你咪習慣你可以學啊嘛。
0: 不過咧，同阿米哈做節目咁耐咧，我都 catch 到一啲佢有陣時佢好叻，聽一啲叻人講嘅記住。
1: 哦、
0: 然后可能
1: 要
0: 讲翻你细个嘅时候啊，
1: 哦系啊系啊，
0: 即系你已经吸收紧你细个时候身边嘅叻人嘅嘢，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都系后天。
1: 我好中意黐埋啲叻人度，
0: 依个都系重要。
1: 系啊，所以我同你做节目咯，所以
0: 好似系我黐埋你度做节目，定话系你黐埋我做节目咧，都好难讲噶啦呢样嘢。
1: 到我睇啦，
0: 好
1: 呢一个妈妈离世前嘅约定啊，喺毕业礼上面达成，讲紧咩故事啦？呢单嘅网上的新聞先講了那件事，即是網上見到是什麼事先。話說在美國有一位女子叫 Victoria Richardson， 叫 Victoria， 我們叫她。她就話說她就大學畢業，
0: 嗯，
1: 在畢業禮上她就在台上就代表一眾的畢業生去發言，這樣，
0: 嗯，
1: 這時候有一隻純白色的鴿，白鴿，
0: 白鴿，
1: 嗯，就突然間飛了下來，企咗喺嗰个帽上边咁样，
0: 哎呀！
1: 咁大家就见到啦，咁样哦，佢又唔拨开佢，同埋好感动咁样，佢突然间会感动咁样，点解咧？哦，原来喺佢即系毕业前嘅两年左右啦，就是，原来咧 Victoria 嘅妈妈咧就过世咗吓，咁喺生前咧就同佢讲咗句说话，就话诶唔好咁即系伤心，因为咧当你需要妈妈嘅时候咧，妈妈就会变成一只白鴿咧，去陪住你噶啦，咁樣。咁，
0: 哦，
1: 所以咧，畢業禮上邊咧，咁當佢發言嘅時候咧，咁我真係只鴿出現喎。咁，
0: 哦，
1: 然後大家就哇，咁大家都唔知咩事啦，嗯。但係佢好冷靜，同埋佢唔想喐到只鴿啦，繼續講啦，咁樣。咁，然後之後大家先追問翻佢，先知道呢件即係咁樣嘅事情咁樣，就好似媽媽嚟到即係陪住佢畢業咁樣嘅一個場景。
0: 你點樣睇呢啲好咁巧合嘅事情？
1: 嗱，我就係啦，睇咗網上，咁我要諗住，哦，都幾值得講。點解值得講呢？就係，我首先要去即係 verify 下呢個究竟係一個真係網上古仔啊，定係還是點樣？好啦，我網上揾完一輪咧，我都真係要咁樣講嘅，就係我冇辦法證實佢係真定假，因為我揾唔到一段片，就算片咧都係啲 AI 片啦，或者有相啦，但係個相究竟係幾多即係成嘅真咧，我都唔知道。咁所以咧，我想採取一個咩嘅一個立場去傾呢件事咧，就係，嗱，如果佢係一個網上嘅新聞，咁，佢有兩個可能性啦，一個就係真，
0: 一個就係
1: 假啦，
0: 係
1: 咪？好啦，我覺得真同假咧都值得傾嘅。嗱，假設佢係真先，如果真係話，咁真係好感動，
0: 巧合到咁樣，
1: 咁而呢啲巧合，我覺得啊，係咯，即係咁，我覺得都係一個祝福啦，亦都係即係媽媽留低嘅一個，我諗喺唔同時候都會幫到個女啊，即係話佢無論嗰件事係即係咁靈異定咁奇異，但其實本身，当妈妈讲句说话，其实阿女系嘛，成世人都会见到好多鸽噶嘛，
0: 系，
1: 即系喺唔开心嘅时候可能会见到鸽，系嘛，喺开心嘅时候会见到鸽，咁，都觉得妈妈陪住，咁本身都好好啊，咁样，咁所以即系毕业礼上面见到，咁如果系真事嘅话，咁就一件好巧合嘅美事啦，咁，
0: 系啊，
1: 好啦，如果系一件假嘅新闻，好啦，咁我会点样去立场讲咧？就系，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启发，吓，启发系咩？就系你谂下，如果平时，我哋讲紧嘢，突然间只鸽，
0: 即系有只鸽
1: 飞落我个头度，
0: 系
1: 嗰，个惊慌，
0: 系
1: 嗰个你唔知点样处理嗰种状态啊，
0: 系
1: 嗱，而家就系通过一个转念咧，佢将呢件事啊变成一件好事，用咁冷静嘅事情，
0: 冇错。
1: 所以我觉得咧，我哋以后落嚟系即系可以留低好多呢啲咁嘅线索俾我哋啲小朋友啊，嗱，即系如果我唔喺度咧。 係見到曱甴嘅時候，
0: 係唔係啊？其實有時你都你唔敢咁樣留低嘅，
1: 唔敢，
0: 因為你講咗話舅父，你去等極都真係冇嘅時候，即係舅父一路都唔翻嚟，即係舅父呃我啦。

0: 似啲咁
1: 樣。所以你講啲即係一定見到嗰啲咯，即係曱甴啊，
0: 曱甴有時
1: 啊。
0: 定見到
1: 噶
0: 嘛？
1: 即係嗰啲，唔係。但我重點係咁樣嘅，即係話，就算係假嘅話，我覺得就佢證明咗一樣嘢，就係人係可以轉念嘅。即係你就算有啲係好驚，有啲係好係嘛，令到你好不安咁。咁但係其實嗰樣嘢係可以轉念到嘅，你就會突然間哦好冷靜同埋接受擁抱嗰件事。
0: 我記得有睇嗰套戲，佢有個嫲嫲又死咗，同個孫講，個孫真係冇人照顧咁樣。咁但係佢同個孫講話我佢變咗天上有粒星啊。
1: 哦。
0: 咁當佢由細到大見到天上面有星。就好似阿嫲嫲睇住佢咁，咁呢个就比较容易理解到。
1: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
0: 系冇错，我又想起我。不过咧，我听到呢个人嘅把声，我想起另外一个人，
1: 哦、
0: 就系咁玄妙噶啦。但系 Michael Cian 呢一首歌啊，伤口不算什么啦。咁、哦、但系咧，我哋想听咩啊？听就系11点会出现嘅嘉宾力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有关科技和新质生产力的高峰论坛致辞，说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是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强国建设。特区政府在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速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他说第二是凝聚协同力量，组成全链条格局，当局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并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丰厚的土地和空间支撑。第三是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的力量。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

0: 无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各方面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特别将迎来周末周日和重阳节假期，在早前测试中已经为高人流高车流作出预案和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在公共交通交汇处和周边道路安装侦测器，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能够与公共交通营办商尽快作出调拨和分流。当局亦都与深圳市口岸办建立通报机制，如果遇上特殊情况、极端天气或者紧急交通事故，可以在通报机制发放信息，并且令旅客按情况拣选其他口岸过关，达至分流效果。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启用，位于天水围的圆圆学院妙法寺内名陈吕仲德纪念中学校长黄建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初步统计校内有20个跨境学生改用新皇岗口岸翻学，有学生话悭了近60分钟。而九巴车务总监杨俊伟在同一个节目说，昨日是九巴全日经营的两条来往新皇岗口岸的日间巴士线 B10 和 B11， 一共接载25000个乘客，当中有30%乘客用了九巴提供的搭两程比一程优惠。至于通宵线 NB73， 全晚合共50个班次，接载了1000个乘客。法国传媒报道，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和冷冻的产品变坏。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系统，是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超市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说，今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几百万欧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55点，跌215点，总成交金额8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1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3点，跌2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1.8；阿里巴巴105.4，跌2.8；腾讯控股420.6，跌5.2；南方恒生科技3.98，跌9.8；建滔积层板43.94，跌2.86；中芯国际54元，跌2.2；金思瑞生物科技35.54，跌6.6；小米集团24.12，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7，瑞士法郎9.423，澳元5.462，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欧元8.7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26。日经平均指数报67292点，跌1738点。港金报39060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3美元，卖出4177.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

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是乐迷的福音啦，更加为佢嚟紧嘅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1:08翻翻嚟是日快乐。咁啊，直播室除咗米哈同埋杜文蔚之外咧，我哋多咗位嘉宾就系力津啦。
1: 力津啊，刚才点解我哋会系播 Michael C 而去踢力津咧？
2: 唔好听喎，头先个 jingle 系好好听，咁熟悉嘅声音嘅咁样。
1: 因为你哋就系熟到一个点子咧，近排仲多咗一个共同话题添，
2: 系就系养狗啦。
1: 养狗
2: 系啊，因为我最近就领养咗只小狗。
1: 哦，
2: 咁啊佢。佢就好出名，佢养狗好叻噶嘛，
1: 系经验狗主，
2: 系啦，经验狗主嚟噶嘛，仲要嗰啲小狗系有好多 job 嘅添，
1: 系啊，
2: 咁所以就梗系识得揾佢嚟请教下啦。
1: 即系咩？要培训你只狗啊嘛？
2: 系啦，咁啊，所以咁啊，谂住叫佢两个上嚟就训练下我只小狗啦，咁样。咁但系因为我领养佢嘅时候已经七岁啦，咁佢只七岁嘅八哥仔，咁所以佢可能以前嘅经历都唔系太开心啦，
1: 惊
2: 啲啦，所有见人啊，见其他小狗都好惊嘅咁样，咁所以就仍然向佢。取经当中
1: 系嘅系嘅，唔系咁就冇办法啦。你平时系嘛，系咪哈德 Michael 斯多啊？
2: 我绝对没有嘅，
1: 真系冇咩，
2: 绝对没有嘅，系啊，
1: 真系睇。
2: 但系可能佢嘅小狗以为误会咗，
1: 误会咗，好似我咁，
2: 系啦，
0: 保护主人，
2: 系啊，所以佢会护下我只狗，
0: 护都好正常嘅。其实有时狗与狗之间，有时都会即系打下交啊。
1: 咁啊，多谢上嚟啦。百忙之中，你近排好似都好多事情发生咁样。
2: 系啊系啊，我今年应该希望可以完成即系自己读嘅嗰个 PhD 啦。
1: 你读紧博士嘅咩？
2: 系啊，今年
1: 你上次冇讲，
0: 睇到啲报道系咁样。
2: 但我惊毕唔到业啊嘛，你知如果毕唔到业同咗你讲嘅话，咁就好大镬。
0: 即系准博士啦，
2: 系啊，就系今年应该我见到少少曙光。
1: 哦，掂晒啦，
2: 系啊，咁啊，希望可以完成埋。
1: 咁我就下次上去就有请力津博士。
2: 冇咁讲，冇咁。
0: 如果你下次上嚟，即系我哋成个直播室都系博士。
1: 系啊，
0: 咁点算咧？
1: 呢大又读翻个
0: 系嘛系嘛，
1: 唔使你直接
0: casual，
1: 唔系直接颁俾你啦。你睇
0: 嗰啲，直接颁俾
1: 荣誉博士啊嘛，荣誉院士嗰啲咧，
0: 即
1: 系
0: 即系。唔会嘅，唔会嘅，好难发生呢件事。今日力津咧，即系嚟到咧，我哋就做我哋呢个环节咧。呢个环节咧就
1: 系
0: 穿越啊，唔该。究竟穿越边一年咧？我哋即刻听下先。
3: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4: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3: 收到。
4: 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哎呀， 乱讲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3: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4: 定啲嚟，唔好忘记是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5: 穿越啦，唔该。

0: 运费。
1: 2021年。
2: 好啦，我哋今日咧即系穿越啦，唔该去到2021年啊！咁啊，我哋即系坐呢只飞船咧，翻翻去即系呢一个年份咧，我最关注嘅即系就系一套戏。
3: 哦，边套戏？
2: 系呢一套戏咧，就系即系上戏，即系一个叫《十环传奇》啊、嗯。其实咧，我记得咧，当其时睇呢一套即系Marvel 电影啦，咁、嗯、梁朝伟即系有份参演，
3: 惊喜嘅吓。
2: 咁我記得我哋係期待咗一段時間嘅、啊，因為一路都睇到佢即係拍緊啦，亦都有好多訪問啦，亦都即係有好多傳言啦。咁跟住就一路等，究竟即係套戲幾時上啊？咁樣終於喺2021年咧，即係就上啦咁樣。咁啊講翻啦，其實最初偉仔咧都對於接呢套戲咧係有一個即係諗法喺度，就係話、如果單純係做一個反派，一個即係Marvel 電影裏邊一個反派。其实他是觉得不是很想
3: 的。你知道他要做反派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是一个什么心情？
2: 我很开心的。
3: 啊、开心啊？
2: 因为首先我会觉得我自己是 Marvel 迷啦、我都套套戏都根本上就追住。然后他这个角色呢，最初我是在 Iron Man 里面都见过他这个角色，一个叫上满大人的奸角、在 Iron Man 里面出现过。但其实都唔系一个你联想唔到系梁朝伟，
3: 唔系因为嗰个系仿纸嚟嘅，嗰都系演出嚟嘅。
2: 系，但系我再睇翻一啲即系角色嘅描述咧、其实都系一个单纯一个啦，即系反派嘅角色咁。
3: 一个好典型反派，
2: 典型反派系啦。咁但系后屘咦，梁朝伟做，佢会点样做咧？个造型会系点咧？咁然后就最初佢就抗拒，到导演说服佢，就系话其实今次咧。嗰、那個呢、這個角色咧就變咗做一個叫徐文武嘅即係核心反派啦。咁、那個反派咧，佢唔係即係我即係典型嘅嚇，我就係一個反派咁。而係佢係因為咧，即係一個喪妻之痛啦、導致咗佢咧係個性格咧就係、去咗一個極致。佢係一個咧
3: 極端
2: 同仔女相處唔到、或者用錯方法嘅父親。
3: 講多兩句嗰、那個咩叫典型反派，即係嗰啲一睇個樣就知奸嗰啲，即係個樣咧
4: 一陣搞破壞。
3: 係啦，畫曬即係啦，即係啲樣哇！你咁揀出汁嘅，咁嗰啲叫典型咯。你見梁朝偉就係、你唔知佢亦正亦邪咁。嗰只咁就複雜，
4: 甚至乎你會理解點解佢會有少少呢一種性格添，係啊，同情佢。
2: 係啦，咁最初都會覺得佢上戲當然係主角啦。咁、然後佢做佢爸爸，咁原來好多即係父子嘅描述啦，佢點樣對個仔，點樣要即係逼佢成為一個殺手咁、樣，即係練到佢一身好武功咁樣。咁然後後來即係即係父子反目啊咁樣。咁但係一路睇咧，都係覺得佢係有原因地令到佢變成咗一個咁極端嘅人嘅咁。咁、所以咁多戲做嘅時候咧，即係導演就覺得咧，一定要揾到偉仔，即係呢一個份量嘅演員咧，先至可以即係做到呢個角色。咁所以睇好多嘅報道咧，有當中一個好有趣咧，就係偉仔接嘅時候就同個導演，即係問個導演啦、喂，我唔係好使打噶嘛咁。咁跟住個導演話係啊係啊，唔係好使打咁樣。即係其實基本上就呃。
3: 其實當年拍一代宗師係咪都係咁講？
2: 係啊，佢由頭
4: 接嘅都係打好多。
3: 練啊，練咗幾耐啊？
2: 後屘阿偉仔話：哇，佢話唔係好使打，原來由頭打到落尾啊！都打得幾辛苦下咁，咁但係咧好彩就係因為其實好多廠景㗎嘛，即係
3: CG景，
2: 係啊CG景，咁我哋即係香港演員咧，其實佢哋嗰代咧，其實對於廠景係好純熟啊，
3: 嚇，
2: 係啊，佢哋好多時都係拍廠景㗎嘛，
3: 廠景係，但係綠幕景喎。廠景還廠景，廠景都實物啦，綠幕係全部綠色，然後你做曬戲啦，打曬即係所有，
4: 即冇得幻想添啊，係咪？
3: 係，佢講俾你聽咯，個 story 幫佢寫好曬。嗱，你而家咧就同一隻飛龍打緊啦，佢會飛上天嘅，跟住咧打咗穿個窿咧，佢會走出去。咁樣我想象中嚟，
4: 可能佢再放啲，即係佢唔使驚傷害到佢前面扮緊嗰只飛龍嘅人，
3: 都係嘅，
2: 都唔知。咁但係阿偉仔即係拍嘅時候就話令佢諗翻起以前喺即係電視台嘅日子咯、因為其實都幾 tough 㗎嗰啲廠景嘅，同埋佢都幾時間都幾咩，同埋喺個譬如以前佢都會話有一啲劇本上嘅嘢佢會改動啊或者咩，但係其實佢拍呢一個戲咧，佢基本上就冇乜大。改动到任何嘅嘢咯，咁啊只系由头打到落脚啦，咁又拍到好辛苦啦咁样，但系出嚟嘅成果咧，即系大家对于个位置嘅表现都系即系非常之咁
3: 有啲伤心，就系佢冇得办法喺嗰个即系宇宙嗰个。

0: Marvel 宇宙裏面繼續。即係其他度穿插咯，自己期待嘅。同埋嗰個，我記得即係翻翻去《時光機》啊嘛，2021年咧，我記得嗰陣時突然間，因為好耐冇見過即係梁朝偉先生嘅，當年啊，突然間會出現翻咁樣，
1: 係
0: 咁沙咁一把聲。
1: 佢用咗另外一把聲，
0: 嗰把聲，但佢做訪問時候都有嗰把聲噶，好沙嘅。
2: 拍嗰排要
0: 唔知點解，而家就又清翻啲嘅，
1: 可能
0: 嗰排咧好沙嘅，即係你覺得係。哇！日曬雨淋嘅啫，即係嗰只咁。
1: 咁講到票房咧，其實都唔差喺香港嘅票房。咁喺2021年咧，即係因為蜘蛛俠咧，佢係年尾先上咧，咁變咗就佢橫跨咗個年啦，就上戲咧變咗2021年咧，佢都係喺嗰年嘅票房咧，差唔多都係冠軍。
0: 哦，係啊，
1: 都收咗即係都係啊，都幾好。
0: 我中意㗎，當年嘅時候，同埋佢係一套將我哋《山海經》裏邊好多怪獸嘅，佢將佢即係巨象化，即係入到去嗰個世界裏邊咧，我見到好似哇啲雲。莊子講就混沌，跟住又變翻出嚟咁樣咧，咁係都係幾即係好多嘢睇嘅一套電影。
1: 係，同埋我記得咧，我帶個仔去睇咧，因為佢哋呢代嘅後生仔，佢哋唔係話睇好多偉仔嘅戲啊嘛。咁我帶佢睇就話，你成日聽到人哋講梁朝偉呢個就係即係偉仔啦。
0: 成日聽阿媽講。
1: 係啦，咁跟住佢睇完之後，即係知道原來佢就係梁朝偉啦。即係個睇佢演技啊，睇佢點樣即係做一個角色啊，咁樣其實都係。佢自己都覺得即係個經驗好好，
0: 我哋就好啲啦。我哋就咁由細睇到大，
2: 由細睇到大。反但係調翻轉頭先，我聽完你咁講，我反而想問一下，如果你再有一次機會帶你小朋友第一次睇梁朝偉先生嘅作品，會唔會係帶佢睇上戲咧？
1: 我諗係新澤師兄。
2: 系咪啊？嗬，因为我觉得会有唔同噶，
0: 好长喎，
1: 都再远啲。
2: 到底我想我嘅下一代认识梁朝伟先生系咩电影作品入边出现，又或者系咩演出到出现呈现出嚟嘅佢系几唔同？
1: 我谂《阿飞正传》啦，系嘛？即系虽然系后边系嘛？即系
2: 净系嗰一幕，
1: 净系嗰一幕。其实我谂系人人都需要。
0: 但我惊阿仔唔明啊嘛，
2: 系佢绝对
0: 会
2: 听
0: 咁咩？咁
2: 绝对会明。
1: 你觉得咧？
0: 我会啊，嗰啲都市轻喜剧先。
1: 哦，
0: 或者啲愛情片咧，真係好好笑
1: 嘅。阿飛與阿基嗰啲，
0: 即係個愛情片，即係嗰啲例如咩密友啊，然後即係咩飲水飽啊，即係嗰啲係啦，嗰啲少，
2: 佢係少少冷面笑匠，
0: 係啦，好係啦，佢好輕地笑，但係你就好好笑，你吸引咗佢先。
1: 系，
0: 跟住咧，你先再去即系引导佢睇即系东邪西毒啊，即系嗰一扎，翻去念啊，即系嗰啲就易入口啲，我觉得。
2: 唔好讲到咁，我净系最近上网睇佢揸车俾人影到嗰啲相咧，佢嗰个开心嘅会心微笑，我都觉得好。
0: 即系张相得啦，
2: 系即系我已经感受到佢嗰种兴奋同埋。
0: 其实梁朝伟做咩都 OK。
2: 系，
1: 不过真系譬如电视作品，你睇《鹿鼎记》都开心啦。
0: 哦，系啊，系啊，咪电影版都有个都有个韦小宝噶，又系。追女仔噶，
1: 哦系，
0: 系啊，嗰啲都系好好睇嘅，越讲越多，
1: 系越讲越多，咁啊讲到呢度先，
0: 好啊，咁啊到力津啊，
1: 力津2021年，
2: 2021年点解我会觉得最有感受咧？其实就系我入行做歌手第一年啦，
0: 哦，
2: 咁好多时候其实好多访问我讲咗5年啊，就系点解我会入行，但系反而我觉得今日可以穿越，我自己想感受翻，即系喺嗰一年到底我自己嘅心态同而家嘅心态系点样？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候系一个都叫做半独立嘅音乐人啦，咁好多嘢都即系自己去处理，就系创作上面，咁啊应该话冇乜太多嘅 support，OK， 咁反而系会觉得自己几吃力噶，但系嗰个 moment 又会觉得我吃。enjoy 呢件事，咁我又一路靠住书，咁我又继续到自己嘅生活啊 ，sustain 到自己生计，咁啊继续做创作咯，咁样，咁我觉得好开心啊，成件事咁样，咁冇话一个觉得我要想自己嘅作品可以俾好多人听到，又或者系咪我一定要攞咩奖系啦 ，achieve 到啲乜嘢咁样，冇呢个心态。
0: 你嗰时嗰个享受创作咧，系创作享受紧个歌本身啦，唱本身咧，定系个？个 idea 能够呈现，因为你开头嘅时候嗰啲歌都好多特别主题噶嘛，即系边样系你最享受所以享受创作
2: 嗰个？其实系出街嗰个 moment 噶， okay, 我唔知点解啦。虽然我冇想过有任何 achievement，但系佢一出街嗰个 moment， 我喺电，我记得我就系第一次电台就系听到香港电台播嘅，我 keep 咗个 record 噶，即系我啲 friend 同埋我妈咪有 send 俾我，
0: 录低咗，
2: 系啦，今日喺电台度听到你首歌咁，即系我觉得嗰个 moment 系好。到我今日我都仲覺得好感動嗰個 moment。咁點解咧？咁都因為同我點解會出翻道有關係嘅，就係因為嗰陣我爸爸走咗，所以令到我冇出歌啦。咁所以 that's why 我自己一直都有個心結嘅，就係覺得 到底我应该因为呢一个屋企嘅状况而放低呢件事，乖乖地做一个有稳定生活、sustain 我妈咪生活嘅仔仔，定系点咧？咁样咁就所以 ，that's why 去到2021年嘅时候，我觉得喂唔系，其实生活都维持到，又照顾到妈咪，自己心情又 OK， 咁我又揾翻原来我爹哋一直都 support。我去做音乐嘅一啲 evidence， 原来佢喺我屋企个电视后边摄埋咗只手指咧，系 download 晒我以前歌唱比赛啲片，同埋我写嘅歌啊。
0: 哦，即系佢即系翻嚟睇，
2: 系啦，佢会自己翻嚟睇，同埋因为佢以前揸货车，佢会喺架车度播我喺屋企自己乱咁唱嗰啲 demo 嘅，我唔知啊，即系 not until 到即系20尾啊，我先发现到呢件事。
0: 系点样嘅嗰阵时系点样发现呢件事？
2: 我帮阿妈整电视啊，
0: 哦，
2: 跟住我点解有只 USB 喺度啊？跟住。佢先話翻俾我知，原來佢趁我，因為我以前大學讀住宿舍，咁所以我有一段時間長期都唔喺屋企瞓。咁佢哋話原來佢兩個喺屋企會睇，係啊。咁嗰個 moment 我覺得 OK， 咁即係原來其實佢都好希望我可以做到我想做嘅嘢嘅，
0: 或者佢哋好享受睇你做啲嘢。
2: 係啦，咁所以我諗頭一年出歌嗰個 moment 咧，係我每一次聽到我自己歌曲發布咗出去。我就覺得好似呢件事我完成咗啦，即係亦都冇辜負到佢走咗嗰個 moment， 唔係勸我話你要醒醒定定腳踏實地做人啦，唔係咁嘅意思。佢都唔想，佢都好想我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所以我係覺得頭一年去達到呢個目標係幾自己已經好 fulfill 到我想做嘅嘢。我亦都有諗過出完今年嘅歌 ，at least 我做咗呢件事啦。
0: 係
1: 啊，
2: 可以唔做噶啦。
0: accomplish 咗啦。
2: 係啦，已經完成咗呢件事。咁但係即係冇啊之後都真係越嚟越喜歡，係啦。咁同埋你都慢慢見到有啲成績，同埋開始有啲朋友會欣賞我嘅音樂嘅時候，我都會好想即係繼續陪佢哋咯。
0: 係有陣時有啲責任嘅都係自己。加俾自己，即係你會覺得啊，咁可能爸爸都會想我背負起呢個家庭嗰個責任。但其實爸爸可能從來
2: 完全冇諗過，
0: 你就係仔咯，做翻你做你想做咗最好嘅嘢。
1: 係父母就係咁，有陣時佢未必喺你面前會好提你誒，即係唱成點啊，係嘛？你做成點啊咁樣？但其實暗暗佢哋會。系冇一个父母会唔中意睇自己嘅仔女去做任何嘢，即系无论系你觉得佢做成点，或者人哋觉得佢做成点，就算佢即系做得唔好，你都会觉得你好中意睇住自己嘅仔女做一啲嘢咁样。
0: 系嗱，咁当时就系、是、即系前一年就立定个心志啦，要知道爸爸呢个心意啦。咁但系实际操作上啦，咁因为都真系要平衡下噶嘛，
2: 好困难噶。
0: 系啦，嗰阵时系点样？
2: 嗰阵时候
1: 你算唔算自知噶？嗰阵时？
2: 音樂上面都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候，因為有一個我都合作咗好一段時間嘅經理人嘅，其實就係以前喺我準備出道，我諗係一幾年嘅時候啦，已經簽約嘅一個經理人。咁我到有咗2021年嘅嗰個 idea 嘅時候，我第一時間都係打俾佢嘅，係啊，咁佢都好 support。即系我都同佢讲头先我分享嘅故事，咁其实当然都好 support 啦，咁样，咁所以就佢都有喺资金上边俾咗唔少嘅 support 去完成嗰件事啦，咁样。
1: 嗯，即系呢个系即系揾翻佢，然后大家又即系大家去倾就喂，真系做啦咁，就喺2021年发生呢件事。系咁嗰阵时嗰首歌系你第一首派台歌系咩？
2: 系啊，嗰阵系都市爬行啊。
1: 啊，系啊，系啊，都市爬行
2: 啊，冇错。嗰阵本身呢一首歌个谂法咧系睇完一套戏，睇完两套戏去 inspire 到嘅。嗰阵冇话谂啊，我而家要有个好成功嘅 marketing 嘅 campaign， 呢几首歌一定要有故事，真系好 feel free。
0: 唔系上戏啦。
2: 系唔系？系一套系好耐之前嘅一套戏，叫做《楚门的世界》。
0: 哦，
2: 其中一套系
0: Truman Show，
2: 跟住另外一套咧就系叫做系啊，冇错。另外一套咧就系《末世列车》啊，定系《末日列车》？我唔记得咗佢中文个译名系点样。咁呢大致上嘅故事就系讲一班人喺后边
0: 一路向前，
2: 系啦，一路向前。咁就其实系代表紧嗰个 social status 啊，你个社会地位啊，
0: 打机咁样啦，升 level。
2: 咁但系个结局咧？其实中间发生啲咩事，我觉得都好易理解。但系个结局系，我觉得我会link up到同《楚门的世界》嘅。佢就系、是结局系佢架火车脱咗轨啊。咁跟住到啲人行出咗架火车嘅时候咧，已经就再冇呢个阶级之分啦。
0: 系
2: 咁，我就link up到好似同Jim Gary 离开嗰个厂嘅时候嗰种，
0: 即系发现到
2: 系啦，发现到乜嘢叫真实同乜嘢叫。 枷锁等等类似嘅，其实都系好多我哋人造 artificial 去加落去自己个枷锁嗰度，就好似头先所讲嗰个责任嗰个问题，即系爸爸俾我嘅责任，定系还是我自己幻想爸爸俾我嘅责任？
0: 系
2: 嘅呢样嘢就系、是、我觉

0: 都系 synchronize 到喺我第一首作品嗰度，咁所以嗰阵时候就选择咗呢首歌写。
1: 明白。咁啊，不过呢一刻咧，我哋听你另外一首歌，呢一首歌咧即系完美后备啊，
0: 嗯，
1: 吓带嚟有力津嘅呢一首歌，转头翻嚟继续同佢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有关科技和新质生产力的高峰论坛致辞说，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是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强国建设。特区政府在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是要加速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他说第二是凝聚协同力量，组成全链条格局，当局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并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丰厚的土地和空间支撑。第三是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月艇南下将会星期五首

0: 航，本港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和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过去几个月特区政府已经就内地船长对香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海事处亦都已经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的监察系统，方便越艇停泊，同时有一个电子业务系统，为越艇的船员和游客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他又说，政府会加强向越艇发放资讯和提示，注意海上安全，海事处会加强巡逻。另外，当局会同业界密切沟通，为他们带来更多商机，亦都希望他们做好配套。美国佐治亚州一个游乐场的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一下午，有传媒引述目击者说，有游客在过山车上跌了下来。官方还未确认死者的死因或者导致其他人受伤的原因，警方将会对事故展开调查。游乐场发言人说，园方和当地部门在事发之后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并正是全力配合调查工作。发言人对这一宗涉及游客的事故深感痛心。在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3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95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8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02跌6.4仙，阿里巴巴106.1跌2.1，腾讯控股422.2跌3.6，建滔积层板45元跌8，中芯国际54.95跌1.25，金思瑞生物科技36.6跌5.54，小米集团24.42跌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7,458点，跌1,572点。港金报39,060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78美元，卖出4,17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啦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去屯门，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

0: 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成日听到秋天可以饮姜茶暖身，但系有啲人饮完就痢肿兼流鼻血，当中究竟有咩原因噶？医师，
2: 佢哋本身身体入里面有热，平时情绪唔好嘅，好容易敏感，贸然饮好多姜茶落去咧，啲胃火就会好犀利，轰轰声咁上去，谷到咧头面部啊唔舒服啊，或者瞓得唔好。

0: 个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1: 哎呀，乱讲喺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是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2: 穿越啦，唔该。
3: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4: 2021年。
5: 我发觉米哈咧，你扮声越嚟越叻啊！
1: 真系咩？
5: 系，
1: 多谢你俾机会。
6: 但我想问你会不会有试过呢，第一次讲的2021年的通同第二次讲的时候不同呢，会不会有听众发现到呢？
5: 每次都不同
6: 的。
5: 所以没什
1: 么搞错。我写了角色小传才写个年份。
5: 是吗？
1: 讲出来的。我有个心情演绎的。
5: 是吗？看得出来。
1: 我尽量保持个 constant。
5: 真的
1: 做不到吗？好吗？

0: 系啊系啊，好啦，2021年就出嚟啦。咁今日咧，即系有米克啦、杜文伟啦，仲有力津咧喺直播室里边啦。咁啊，力津咧就话啦，2022咧，人哋系佢啱啱第一年，即系当一个歌手啦。吓、嗯，咁、啊、我哋都即系其实睇翻你好多访问啊，当中都有即系提及啦，就系、是、因为爸爸嘅关系啊，咁、嗯、样。咁跟住咧就其实。做完第一首歌，你頭先都話啦，你諗過都可能我做完一首就算。
1: 係啊，
0: 其實當中咧會唔會係發生啲咩事令到你覺得我都想繼續做咧，或者咩 support 到你繼續做咧？
1: 但首先就係因為我嗰陣揀呢一首。作為第一首出咧，其實一定都仲有幾首喺度嘅，
2: 係
1: 一定已經有得揀㗎啦。
0: 橫掂都係啦，
1: 係啦，橫掂都係都寫啦。即係同埋創作呢樣嘢，我冇覺得話我為咗出歌而寫，一定有喺度㗎啦。咁樣咁啊，出完第一首之後，個反應又 not bad， 再加上即係加埋嗰陣時候唱翻唱人哋一啲其他歌曲，用自己嘅風格去翻唱嘅時候，咁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嗰個合作咗一段時間嘅經理話，喂。不如七月直头搞个演唱会啦，咁样咁、我觉得，反正都出开歌啦，咁我谂我搞 show， 我老豆都好开心嘅，咁啊搞埋咯，咁样咁佢话，咁但系你要搞 show， 你冇理由得一首歌搞 show 嘅，咁样
2: 旧歌先得噶，
1: 系咯，出多首啦，咁样咁啊再出多首啦，咁跟住如此类推，继续又出多首啦，系啊，咁虽然嗰个 show 对我嚟讲系真系好意义重大，虽然我唱得唔多谢歌，因为嗰阵时候我谂开嗰个 show 截至嗰个 moment， 其实我得两首谢歌，
2: 系唱 cover 啦，
1: 系啦，跟住其他都系唱人哋。咁但係即係都好開心，有好多好多朋友啦，同埋嗰陣時候有上網聽我翻唱其他人嘅朋友，佢哋即係成為咗聽眾。咁然後嚟 support 我，咁雖然嗰個場地而家喺九龍灣嗰場地已經唔再喺度啦，咁但係對我嚟講個意義係非常之重大，
2: 係喎，
1: 係啊，即係諗後出咗諗兩首歌幾個月時間，我唔理咩方法啦，坐得爆晒，好难噶。
2: 系喎，系啊，我就想问呢样嘢啦，即系嗰个show 前啊，嗰个紧张啊，即系嗱，歌系有紧张啦，
1: 系
2: 人系有紧张，
1: 惊冇人。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嗰刻有冇都真就即系。喂，唔好住啦，即系迟啲先啦。有冇
1: 有噶？我有
2: 真
1: 实噶。
2: 当时经理人点样去？
1: 一句啫，佢就话票房呢样嘢咧，系我哋投资者担心嘅。
2: 嗯，
1: 你系唱好歌啫，
0: 真系有型。
1: 嗱，呢句我觉得好有型。第二就系我觉得都好调整到我个 mindset 咯。
2: 嗯，
1: 即系好多时候呢个年代，我哋做音乐人又或者独立音乐人都好啦。你虽然有好多嘢要自己 manage， 咁我哋就好容易分咗心，系我需唔需要担心呢样嘢而 hesitate 唔做啊？
2: 系啊。
1: 咁但系即系回归最基本嘅，其实我哋都系专注个音乐。
2: 系，
1: 即系呢样嘢好似讲落好肤浅，又或者讲嘅好易做就好难。但系其实我哋系要有咁样嘅 support， 同埋要有咁样嘅 mentality， 你先至真系可以接受到呢。
2: 但内心都要够强大嘅。
1: 系噶，
2: 即系有阵时我所以我好少搞嗰啲分享会嗰啲啊。
0: 系，
2: 我惊我廿个人个位坐满。
0: 你写好你嘅书，分享会有几多人咧？
1: 我帮你搞掂佢。
0: 你唔好谂呢啲嘢，
2: 真系噶。
0: 呢啲唔系你嘅谂法，呢个我哋帮你谂。
2: 但系嚟到得两个，我都好尴尬。
0: 唔系喎，因为好似咁讲，我讲完翻说话嗰一刻好型啫。但系你嚟到都系
1: 你有压力啊！你讲完你有压力啊！你要揾够廿个人俾佢。
2: 咪系咯。
1: 但系你谂下，佢讲完之后，其实佢都有压力嘅。
2: 系啦。
1: 但系佢都有压力，咁
2: 即系佢帮你分担咗啲压力。
1: 帮你分担咗啲压力，咁你咪交俾佢做。
2: 哇！呢啲一世嘅说话，
1: 一世嘅说话嚟啊！
0: 咁到时系即系好啦，真系到开 show 嗰一刻，见到有几多人啊？
1: 真係，我真係嗱，我唔知啦。燈光係好殘到我眼嘅，但係我出面啲同事又話翻俾我知，係真係真係你唱緊都仲有人入嚟啊！
0: 好開心，
1: 係啊！可能佢哋喺我唱唱下開門俾出面嗰啲人自己取試下。
2: 你唔好嚟啊！
1: 我唔好嚟
2: 啊！
0: 你唔好嚟。
1: 但係的而且確，佢哋話翻個事實俾我知，係真係都錯
2: 吧？咁都好圓滿喎。嗰個 show 又冇咁，但係嗱，調翻轉時光機啊嘛，我翻翻去嗰個 show， 而家諗翻轉頭啦，有冇嘢覺得咪再做一次咧？呢度揸執啦，嗰度我會即係做啲，有冇呢啲位啊？
1: 有啦，我覺得好多嘢啦，譬如可能喺練歌上面啦，嗰陣時候真係喺屋企自己 studio 嗰度練嘅咋，我諗住雖然都唔係好多人聽嘅啫，係咪啊？即係屋企練到 OK 啦，咁樣我仲嗰陣開直播俾大家聽我練習添，咁樣係啊，咁諗住係咁樣嘅，就好輕鬆好 chill 嘅一件事。咁我覺得練習上面可以再好啲啦。跟住另外就係處理嗰個觀眾氣氛啊。即系嗰阵时候系冇乜呢样嘅意识嘅，
0: 即系冇乜手法，
1: 系啊，冇乜手法嘅咁样。咁但系咧，有啲观众嘅 feedback 就话嗰阵觉得纯粹啲，即系而家会有啲觉得话，你老练得滞。
2: 系啊，有阵时系嘅，即系有你见到一啲艺人朋友，即系咁多年嘅嗰种好自动嘅，就会做咗啲效果嘢。
1: 系啦，系啦，
0: 新嘅朋友你好嘛？
1: 系啦，系啦，系啊。可能而家我会好放地会有呢啲，但系可能由嗰阵时候已经开始睇我。 演唱會嘅朋友。

0: 睇到而家佢覺得嗰陣時候純粹啲咯咁樣。呢個我覺得係我要自己再調整。
1: 尤其是嗰種即係話 indie 咁樣感覺咧，清潔嗰個感覺係想要嘅。係，即係你太過老練咧，又覺得
2: 老練你終會發生㗎啦。但係你清潔咧，你就係啦，即係你 enjoy 翻嗰個 moment。其實大家嚟睇你咧，都冇乜預你話你有好多嘢係即係好
1: 殺到拳咁樣。
2: 係咯，即係人哋都未必係咁樣即係期望嘅。
0: 最後一樣就係 encore 環節咯。嗰陣我咪話我得兩首歌嘅。
1: 系啊，
0: 我你知唔知我嘅 encore 系点啊？
1: 再唱翻两首歌，
0: 再唱翻嗰两首嘅 remix 版，我哋有啲诚意噶，即系我有 remix 到少少噶。但系我觉得嗰个 remix 可以再好啲，系嘛？再多啲版本，系啊。你当我都市频第一个版本原版，跟住 encore 嘅时候系都市频第二个版本，同埋第三个版本都唱咗，两个版本都唱晒。咁但系可以再多啲咯。
1: 系嘅，但系点翻转会唔会谂咧？啊，其实。储多啲歌开 show， 嗰个自信啊，嗰个即系感觉啊，实在啲，会唔会有咁嘅考虑咧？点
0: 有嘅，但系你要谂下，通常你到第二年唔系新人年嘅时候咧，你个 support 可能又会少咗，
1: 又系
0: 个观众嘅 tension 又会少咗，咁所以嗰个 moment 系好 struggle 啊，一首两首歌搞定唔搞好咧？可能搞啲人有新鲜感睇，但下年有另外一个新人嘅时候咧，可能个注意力又唔喺你度，
1: 真系
0: 系啦，咁所以有好有唔好，要拿捏咯。
1: 所以有啲系瑕疵位啫，但系即系整体上都系唔后悔，
0: 值得回味啊！我觉得系值得回味。
2: 头先你即系所讲，譬如以前嘅经理人啊咁样。咁喺你嘅呢条路上，你即係穿越返，你会唔会諗下你喺身边都有好多呢啲嘅人帮你，算唔算多啊？
0: 我觉得仍然喺我身边嘅，其实头先你讲呢个经理人都仲喺我身边，一直大家都合作緊㗎，好多嘢都。係咁，所以我觉得仍然同我继续行緊呢条 path 嘅人呢，其实全部都系身边我嘅贵人嚟嘅。
2: 係啊，
0: 即係我
2: 你算唔算好多贵人啊？
0: 我自己好感恩地，我觉得系㗎。我自己覺得係噶，咁但係我係一個幾麻煩嘅人嚟嘅，我揀朋友又或者我揀合作夥伴係自己有要求同埋揀擇嘅，
1: okay.
0: 即係我一 friendly 我可以好 friendly， 我唔 friendly 我可以好唔 friendly，即係我係幾有個性嘅，即係
1: 會俾對方知嘅。
0: 我唔會俾對方知，我喺門面上邊你會仍然會 feel 到，都會做夠。但係即係你話我私底下會唔會再自己去做 extra 嘅嘢去建立嗰度確立個關係咧？我係會自己會有呢一面去諗，因為我會覺得你要共同有一個大家合作嘅意識同埋個方向要好一致，同我個 mindset 好一致。我覺得呢個係。合作得舒服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咁所以呢一个系我觉得点解身边全部都系贵人，就是因为我会去 connect 嘅。
1: 即系你西走嗰啲唔系贵人。
2: 但你喺个西走嗰个过程呢，你头先话你可以好着即或者咩，其实系点样呢？即系我哋见到咪即系譬如你呀 Michael 都系即系好 friendly， 好
1: 傾咁樣啦，
2: 鄰家的小
0: 自我小劇場咧，自我小劇場
1: 咧。你原來走咗之後，
2: 你可以好
1: 背後係
0: 我唔會講米哈壞話，但我會自我小劇場，我反而係會擔心。哦，其实佢好似都唔系好欣赏我啫。
1: 嗯，
0: 佢唔欣赏我，咁我冇理由再额外再 show off 咁多嘢俾佢睇。即系我会自己小剧场。咁当然我就唔会，切呢个人系点点点，即系唔系嗰种，唔系嗰种，系反而系因为我惊佢对我冇乜特别嘅好感，而我缩。咁我一縮咁，其實就已經係頭先所講嗰個西走咗，又或者已經係慢慢 detach 咗嘅嗰個關係。
1: 即係你感受到對方其實都係門面，
0: 係啦，
1: 即係對方都唔係真善意嘅，咁就唔使嘥時間啦，大家。
0: 我係唔會諗嘥唔嘥時間嘅，我係純粹我唔想自作多情咯。咁好聽啲，
2: 都啱嘅。你算唔算係一個好 sensitive？
0: 我好 sensitive， 好 sensitive， 係我好容易一少少，所以你一定要俾多啲愛我。如果唔係，我就會翻去，就係我唔
2: 就小劇場有你嘅啦。我都唔想系事业快乐，咪就系咁简单咯。好多嘉宾都系咁噶，
1: 好多爱吓，唔关我事系嘛？真系
2: 嗱，关唔关你事？自己再
1: 我检讨下，
2: 检讨下啦。系不过都好啊，其实做呢行有阵时都系咁嘅，即系你真系要有感性，或者好即系好容易好 sensitive 嗰面先至做到 artist。
1: 亦都调翻转就系我哋需要嘅贵人啦，或者可以一齐工作嘅，唔使咁多嘅，
2: 系
1: 即系揾到系嘛，啱可以倾到合作到，其实够就够啦。
0: 绝对系。
1: 咁但系嗱，咁2021年同而家都隔咗一段时间啦，咁又翻翻转头嘅话，有冇啲人系觉得啊？如果当年我开始做？就正啦，即系而家一路都觉得迟咗咁样。如果翻翻2021年可以做到嘅，
0: 我会提自己有啲野心咯。
1: 哦，
0: 即系嗰阵就因为太冇野心，
1: 太超，
0: 太超啦。其实系可以多啲计划嘅，即系嗰个计划唔一定系好为咗目标，为咗得到啲咩 achievement 而去谂噶嘛。嗰啲计划可以系令到件事更好啊。
1: 系，
0: 咁所以就系嗰种缺乏野心，令到可能我自己。

0: 你覺得件事比較散啲啦，所以一首歌同呢首歌冇乜太大嘅關係，跟住搞個 show， 人哋又睇唔到點解你要搞個 show 啊咁樣。其實俾人睇到少少誒，喺呢一行你想達到嘅目標或者野心，其實係需要
1: 個形象啦，
0: 啊、
1: 主題上面
0: 嗰陣時候，我會開麥同人哋講話誒，我唔使出名㗎，我出到歌好開心㗎。但係唔係，我而家都會好想話俾大家知，我都好想出名，因為你可以透過你嘅名氣同你嘅影響力去做到更加多嘅嘢，所以呢一個我覺得係需要自己抱住喺個心入邊。
1: 即係所以2026年嘅力尊係一個會想出名，會想即係更加有野心，
0: 我會更加夠膽話俾人知我想得到啲乜嘢，
1: 係咁好啊，咁就2021年係嘛，就係力尊嘅係嘛一個重要嘅年份啦。咁到我啦，時光機究竟去邊度呢？其實揾呢一個地方同埋揾件事咧，都有少少同力尊有關嘅，因為咧係關於一個點樣去潛能，用潛能去發展到自己一個叫做生命力嘅一個故事。咁啊，話説咧就係講一班蟬啊，
0: 嗰啲好嘈嘅，扮得好似啊，你頭先話佢扮得好似啊嘛，我幫你
2: 揾緊歌，唔好意思啊。
1: 就係咧，美國咧一個好大規模叫做第十蟬群，因為好得意喎咁樣。第十蟬群咧係一個先解釋一下個概念先啦。佢唔係一種單一嘅蟬種嚟，佢係好多唔同蟬種，但係咧佢好有趣咧，就係每隔17年佢先會出現。咩意思咧？就系话佢例如咧，喺2021年咧，就系呢一个第十蟬群佢出现嘅一个时间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哋本身嘅生命周期咧，要上去即系追翻就系2004年嘅时候咧，嗰班蟬咧就已经喺嗰啲树枝度咧开始产卵啦。咁呢班蟬咧就要经过咗即系几个星期啦，就慢慢孵化啦，然后啲幼虫咧就会跌咗落个地面啦。咁佢哋唔系休眠状态嘅，而系嗰啲幼虫咧，你谂下，系需要经历17年，不断喺嗰啲地下度吸取养分啦，慢慢咁样去即系成长啦，一路都存活嘅，一路都进食嘅，但系直至到17年后，即系由2004年啦，去到2021年嘅春天，佢哋先会集体出土。
2: 哦，
1: 咁你可以想象嗰个，
2: 所以话每一
1: 17年
2: 就会有一批咁样，
1: 一隔17年，下一个17年，咁所以2021年咧就咁啱系嗰个17年嘅时间咁样
0: 爆发啦，
1: 咁爆发，咁样然后就一路涌出嚟，咁所以咧喺唔同地方都会观察到呢个现象啦。咁呢一个系一个历史上好即系好长地有记录嘅，即系你去翻一啲我哋话中世纪啊等等咧，都会揾到一啲咁样嘅记录咧，就系话原来佢哋会捕捉到，即系人类捕捉到呢班虫咧系突然间17年先会出现一次。咁而家其实都好难去解释点解系17年一个咁准嘅数字，有两个数字嘅，一个13，一个17。即係唔同嘅群種會出現咁，但係17年就係啱啱介住就係2021年啦。咁當年嘅夏天咧，喺美國咧，即係橫跨唔同嘅州份咧，都出現一個大量嘅蟬嘅即係出現啊，即係翻翻去咁。
2: 其實我哋一齊叫起上嚟係好響，
1: 冇錯，就係啦，就係點解大家一定留意到咧，就係好嘈，
2: 好嘈，好嘈嘅，因為一隻半隻都好嘈噶啦。
1: 係啊，咁大家就開始即係例如喺華盛頓區啦，佢哋嗰邊啦，咁然後去到即係維珍尼亞州啊等等，總之。15个州都会见到这种蟬的，即数以十亿计的蟬在同一个季节出现这样。但是这件事就是你发觉即周围都见到啦，树啦、草地啦、行人啦，即总之你的声音是你被它罩住了的。当时就是一个很大的现象，所以如果可以回到那年睇翻呢件事，都經歷下啊嘛。
2: 我諗要戴耳塞啊，可能真係
1: 要啊。同埋下一次就要去到2038年先會見到呢一個咁嘅現象出現咯。
2: 力尊有冇即係留意啲蟬聲啊？
0: 我有㗎。我細個因為咧屋企係瞓上隔牀咁樣嘅，咁喺個冷氣出邊嘅啫。每到夏天嘅時候，我朝早起身就係蟬叫醒我，係啊，所以好有印象。
1: 係啊，同埋嗰樣嘢就係你都唔係潛伏咗好耐啫，即係嘛，都唔使17年，
0: 係唔使17年
1: 就出翻嚟啦。
0: 係啊，我都快過佢哋。
1: 係啊，
2: 非常好啊！咁今日咧多謝曬力尊上嚟同我哋傾偈啦。咁希望下一次又即係睇到你嘅
1: 新歌
2: 啊，新歌啦，係嘛？咁又睇到你演出啦。下一次你演出，你記得嗌埋我哋喎。
1: 係喎，
0: 2038年記住揾我睇蟬喎。
1: 哇！系咪先？一定
2: 好啊！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咧，带嚟力尊嘅呢一首歌啊，《我的课本留白处》啱唔啱啊？
0: 啱，
2: 系啊，
1: 紧张。
2: 好啦，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月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陈美宝话，新皇岗口岸首日出入境与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政府已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大量生鲜和冷冻产品变坏，估计损失几百万欧元。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期望大家争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致辞话，全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本港会不断开辟经济新赛道，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服务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同时要推动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3: 香港要敢于打破壁垒，推动政产学研投

0: 不同级别的高效协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我们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1: 李家超又说，要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加强研发，全面推动技术突破、产业转型和数据流动的深度融合。同场的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致辞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含金量高，展现特区政府远见和魄力，凝聚香港各界共识和智慧，期望大家做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
2: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立足规划，各有所长，争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派、实干派、实干家。科技界要勇攀前沿高峰，工商界要加大布局投入，教育界要加强人才的培养，全社会厚植创新的文化。
1: 他又说，近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高兴见到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做了大量富有成效工作，形容前景光明，大有可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以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陈乐谦报道。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联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以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新皇岗口岸视察。陈美宝今朝在新城电台节目上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
5: 好快呢，我们会迎来嚟紧的周末周日连埋重阳节有个长假期啦。我们正正就是在过去的测试的时候呢，都是预咗试咗一些高人流、高车流呢，要作出预案和做准备的。咁特别在公交嗰方面呢，我们会配以充足的人手。而公共营办商呢，他们都有提出呢，就是会预留人手和有增加班次，方便啲乘客同埋系旅客嘅。
4: 佢又话，政府已经喺新口岸提供大量资讯，例如大型指示牌显示公共交通转乘网络。对于有意见认为新皇岗口岸暂时未有完善嘅网约车配套，陈美宝话系同其他口岸做法一致。
5: 而家喺新皇岗口岸咧，啲点对点服务嘅安排咧，系同其他嘅口岸咧系一致嘅。私家车咧，我哋都唔会俾佢哋咧去到个口岸嗰度去接客啦，除非系攞咗一啲嘅常规配额啊，或者系有啲出租许可证嘅。我哋都特别咧编配咗市区的士、新界的士各有一个排队等候嘅地方啦。咁亦都咧，我哋今次都係特別咧，都有安排到咧，我哋嘅車隊的士咧，因為車隊的士咧，佢而家都係有提供到網約服務啦。網約車我哋就積極籌備當中啦。咁啊，日後我哋都會慢慢再同大家分享同公布啦。
4: 另外，粵艇南下將於星期五首航。陳美寶話，本港海事處同廣東海事局密切溝通同聯繫，為首航做好準備。政府會加強向粵艇發放資訊同提示，並會加強巡邏。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九巴话，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会同运输处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能否延长时间，以应付早上繁忙时间需求。陈晓庆报道。
6: 新皇岗口岸寻日正式启用，九巴提供两条日间同一条通宵巴士线往返口岸。两条日间路线寻日共接载咗25000人次，通宵线亦都接载咗1000人。九巴车务总监杨俊伟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三条路线运作畅顺，因应口岸开通首日都增加了班次。杨俊伟说，他昨日在皇岗口岸视察，发现不少人早上繁忙时间跨境来港翻工，都查询是否有巴士可以直达上水区。他说长远会和运输署研究是否可以延长通宵巴 MB73 号的服务时间。
7: 他们都几多去查询咦，其实怎样可以去到上水，长远来讲呢，例如我们本身有一条通宵的路线 MB73 本身去到是经上水大埔沙田啦，咁會唔會將呢一條嘅路線嘅服務時間延長咧？咁呢個我哋會保持開放態度，亦都會同運輸署嗰邊去研究。

0: 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节目说，昨日整体通关过程顺畅，但就认为在交通接驳方面仍然有强化空间，特别是增设接驳香港机场的巴士线，方便旅客。另外在疏导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交通方面，亦有一系列工作可以做。
1: 特别在繁忙时间，我见到车龙等的灯位都等了，可能有成三百二十部车在等，所以这里可能在灯号的调节可能要去进行一些的调配先得。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叫做落馬洲管制站，就係、是、福田口岸嘅的士候籌區。咁嗰個位置咧，係咪可以再揾個地方去擺咧？因為嗰度經常車出車入咧，影響住成條新田公路咯。
0: 位於天水圍嘅圓圓學院妙法寺內名陳女仲德紀念中學校長黃建豪就話：校內有約二十名跨境學生改用新皇崗口岸翻學，其中一個向佢表示，改用新皇崗口岸後翻學節省咗近六十分鐘時間，相信有助學校日後收生同举办课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慈云山慈政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名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喺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嘅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250名居民自行疏散。国际方面，法国几百间超市嘅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大量生鲜同冷冻產品變質，估計損失幾百萬歐元。有網絡安全顧問指出，事件引發對食物安全的擔憂。梁正滔報導。
3: 法国几大连锁超市表示，受到网络攻击，导致几百间门市的冷藏设备温度飙升，令大量食品变坏，同时都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有连锁超市的高层形容攻击是史无前例，他们被迫丢弃所有受影响的生鲜和冷冻产品。巴黎检察部门证实，今次的攻击据报其他大型连锁超市都受到波及，有攻击引发火警。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远程启动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攻击目标是一间丹麦公司生产的冷冻控制系统。这间公司表示，受影响的大部分设备属于旧款产品，这些产品已经不再接收软件或者安全更新。公司声称早已建议超市更换，但未透露受影响系统的具体数量。法国总理勒科尔尼的幕僚表示，法国网络安全机构已经发现一间丹麦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经联系供应商。当局正是同欧洲方面保持联络，因为其他国家都可能受到影响，同时正是努力防止事态蔓延。有网络安全顾问公司说，过往这些工业设备不会连接互联网，现在就已经透过感测器或者远端监控系统实现联网。这次攻击可能同时影响几百个单位，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欧盟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汉森在社交平台谴责今次攻击，说利用食品作为攻击手段已经成为现实，强调各个层面都需要更加重视食品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华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员，并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要求英方拿出证据。梁正涛再报道。
3: 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先后拘捕7人，包括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随后都获准保释。早前指事件有外国势力参与的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可以确认当局作出的评估，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 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话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话，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聯同法德等近30個國家的外交部發表聲明，認可英方就事件的認定，譴責伊朗對他們和夥伴發動暴力襲擊，包括策劃致命襲擊、縱火、蓄意破壞、網絡攻擊和其他混合行動。聲明說，伊朗企圖透過代理人或者其他任何手段威脅、恐嚇、傷害他們國家領土上的人民是不可接受。伊朗一直否认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说，英国政府如果掌握任何文件或者证据应该拿出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和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时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在未来五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他认为英国应以开放态度讨论和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曾经表示，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公投，他下月20号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后，英国应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德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同俄方一起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与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加强与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郑浩景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王毅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切问候。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之下，两国战略互信更为牢固，各领域合作更具韧性，多边协调更加紧密。王毅说，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都肩负重要职责，具有广阔合作前景。中方建設冰上絲綢之路，與俄方推進北極航道建設不謀而合，海洋事務合作是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之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中方願意同俄方一起加強兩國海洋戰略對接，實現優勢互補，維護彼此正當海洋權益，維護亞太地區海上安全，維護全球關鍵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國主權和安全，保障能源資源穩定供應和產供鏈安全運行，拓展雙方涉海和北極事務交流，發動中俄關係發展的藍色引擎，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貢獻中俄力量，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新华社报道，帕特鲁舍夫转达普京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帕特鲁舍夫说，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之下，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俄方愿意在跨北极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跟住再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4: 英超高云地利4-1击败纽卡素，取得今季主场首场胜仗。由前英格兰球星林柏特领军的高云地利上场作客1-0击败诺定咸森林之后返回主场，卓尼夫禁区博得对方门将汉尼直侵犯，获得12码，由鲁当尼主射入网，开赛6分钟就领先1-0。换边之后，高云地利靠一次界外球攻势扩大比数，纽卡素球员解围不远，卓尼夫喺禁区顶控定起脚得手。落后两球嘅纽卡素喺70分钟由博文追成较接近嘅1-2，大森斯和麦芬尼之后各入一球，最终4-1大胜对手。赛后高云地利6战得6分，升上第14位，落后排第11位嘅纽卡素2分。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陈美宝表示，新皇岗口岸首日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政府要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大量生鲜和冷冻产品变坏，估计损失几百万欧元。过一个小时，京士伯洛德平均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甚高，明日上午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大约60%。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7: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向下，恒指曾经低见23,987点，最多跌超过280点，之后在低位回稳，重上24,000点以上。半日收市系报24,176点，跌95点，成交金额大约是1,018亿元。科技指数4,100点失而复得，报4,105点，跌超过1.5%。晶片股向下，个别的生物医药股延续跌势，不过澳门博彩股就上升。金融股的走势不一，本地地产和收租股就大多数靠稳。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78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8点，跌96点。大市表现，我哋揾嚟证监会持牌人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你好 ，Kenny。
8: 你好，以琴。
7: 是啊，见到今朝早咧，港股就曾经系跌穿咗24,000点啦。而内地股市方面咧，特别系创业板咧，其实都一度跌大约3%啦。区内方面，其他譬如日韩台方面啦，特别系韩股啦，系跌超过6%噶。有冇话整体嚟讲咧，亚太区今朝嘅表现咧，受到啲咩因素影响呢？
8: 是啊，我觉得今朝早其实亚太整体市场都系比较偏软嘅。咁特別係好似日本啦、韓國啊，一啲 AI 股份作為最主要嘅市場咧，其實今朝早嘅跌勢相對比較深。咁呢個我諗就同市場預計住嚟緊，即係內地有機會有啲企業咧喺嗰個存儲領域咧取得突破，令到成貨供應咧有機會增加有關。咁所以連帶住今日喺港股市場當中咧，一啲 AI 概念股嘅跌勢亦都相對比較急嘅，亦都拖累住整體大市嘅表現。 咁短期嚟睇嘅話咧，我認為近段時間港股整體走勢都係相對比較弱嘅。咁前段時間恆指最低去到23,700附近嘅位置，雖然近日有所反彈，但整體反彈力度我覺得唔算話特別顯著嘅。每一次去到大概24,500嘅位咧，其實阻力亦都變得相對比較明顯。暫時我認為。

0: 短線港股有機會繼續以整固為主，向下繼續睇住23,700點呢個重要支持位嘅支持力度。
1: 嗯，明白。見到近日嗰個成交咧，似乎都係即係相對少啲啦。有陣時即係半日嚟講咧，都唔夠1,000億噶。資金流向方面個情況係點樣？
0: 之前恒指喺內地股市處於假期嘅過程當中咧，其實北水就冇流入到港股市場嘅，就導致到港股成交就甚至乎低過1,000億。咁隨住 A 股重新復市啦，北水亦都翻零之後咧，其實嗰個成交有所好轉嘅，所以近日咧就翻去即係過千億嘅水平。不過即係1,500、1,600億呢啲水平咧，我覺得都反映住資金嗰個體系唔算話特別地多嘅。咁所以如果新入場嘅資金個量相對比較低嘅情況之下咧，就好難令到個股市咧有一個好強力嘅反彈嘅。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喺資金流啦或者成交方面啦，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制約住港股嚟緊向上大幅反彈其中一個重要嘅因素。咁所以如果投資者往後亦都不妨可以留意住成交有冇機會出現翻一個比較有力度嘅回升或者回暖啦，先至再作一個入市部署，亦都係一個可以參考嘅指標嚟。
1: 咁睇翻個別板塊啦，見到啲生科股咧，其實就已經連跌咗幾日噶啦，有冇話係受到啲咩因素所拖累咧？
0: 其實之前喺港股啱啱出現回落嘅時候咧，其實一啲生科股咧或者啲創新藥板塊咧，佢個跌勢就唔係好顯著嘅，甚至乎有個別咧穿一個逆市向上嘅情況。反而見到隨住個大市出現連續嘅調整啦，咁一啲醫藥股咧亦都即係抵擋唔住大市嘅跌勢啦，喺高位出現翻一個回落嘅。咁反而我覺得咧，其實隨住呢段時間個股價有所回落咧，我諗對於一啲長線資金嚟講，亦都不妨可以繼續關注嘅。因為醫藥股咧，特別創新醫藥咧，其實個基本面都仍相對比較強嘅。具體就反映住喺今年上半年咧，有個別醫藥股咧，其實個業績增長動力咧都仲係非常之顯著嘅。咁同埋依家始終中國藥企出口嘅進度相對比較理想啦。咁呢個亦都有機會咧，為嚟緊一啲藥企喺一啲即係創收啊，或者同其他外企合作啊，有一個唔錯收益嘅。咁所以如果一啲醫藥股嚟緊仲有機會出現翻持續回落的話咧，我諗投資者亦都不妨喺低位咧作出個逢低關注。
1: 明白。头先提到即係一啲半导体股个表现比较差啲啦，睇返隔日美股嚟讲呢，都系类似股份啦，同埋一啲光通讯啊、存储啊嗰啲表现差啲嘅，所以见到今日呢嗰个韩国股市呢都系比较差啲啦，穿埋6,000點啊，担唔担心呢重演7月份嗰个一个显著下跌嘅趋势嘅情况？
0: 我諗短期韩国股市或者 AI 概念股啦，都仲有机会面临住一个短线调整嘅。因為除了剛才所說可能面臨著一些技術突破令到整個市場的供應有所上升之外，過去市場對於美國的債息或者利率環境向上，其實那個隱憂都還在那裡。所以現在在比較多的負面情緒或者負面因素困擾情況之下，其實這些和息口敏感比較是高相聯度的板塊，我想股價有機會都繼續呈出一個受壓的局面。再加上韓國股市咧，即係投資者就比較用槓桿去買啦，亦都比較集中住喺即係啲權重嘅個股啦。依家三星同埋可力士兩隻對成個大市個權重佔比咧，已經係超過30%。咁所以如果呢兩隻股份嘅股價穿一個持續調整的話咧，對於韓國股市成個大市嘅市況咧，亦都係帶嚟一個比較明顯嘅影響嘅。咁所以短期嚟睇嘅話咧，我認為相關板塊或者韓國股市短期之內有機會繼續存在一個整固或者下行嘅空間嘅。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Kenny 嚟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數中午收市報24,176點，跌95點，成交金額超過1,017億元。恆指期貨10月份報24,193點，跌53點。部分港股价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4.86元，跌4仙；阿里巴巴106.5元，跌7；腾讯控股422元，跌3.8；建滔积沉板45.18元，跌1.62；中芯国际55.4元，跌8毫；金思瑞生物科技36.9元，跌5.24；小米集团24.54元，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83.5元，跌2.6毫。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首位产业金融股权、美捷汇控股、晋东控股、嘉骏投资国际。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德长新运算力、伟立控股、明科国际、K 较大为

0: 谷。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32，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7， 人民幣 6.696， 英磅對美元 1.322， 歐元對美元 1.117，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59。港金系报39,145元，比上日收市升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190.59美元，卖出价4,191.41美元。港投公司表示将会公布首届实习生计划，又表示会以多元化的方式加速年轻人认识和拥抱人工智能等的创新科技。宋家良报道。
1: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上致辞时话，对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投资离不开对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投资。港投公司特别着重年轻人的培养，支持他们建立创新、创科和创业的自信。他提到，明白年轻人担心人工智能等科技可能会带来发展和就业的压力，港投公司将着力以多元化方式加速他们对认识、拥抱和用好，然后受惠于各种创新科技。
2: 我相信 AI 不单应该解读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只是人类的工具， AI 的另外一个解读应该是 Authentic Intelligence， 就是人类真实的智慧，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自主意识，因为我们的好奇心、同理心、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力跟适应力，才是带领未来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
1: 陈家齐提到，港投公司首届实习生计划将开始接受申请，让年轻人与港投公司并肩成长，参与建设香港金融与创科协同发展的进程。另外，港投公司刚为新一届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下的投资组合邀请资产管理公司提案，预计全年收到并且批入的资金总额将至少达到40亿元，预计在明年首季启动。陈家齐说，期望与更多和更多元化的专业机构合作。他说，港投公司观察到在地缘政治发展越不明朗的局面中，国际机构投资者对投资中国的意欲越迫切和强烈。港投公司至今已经投资超过250个项目，截至去年底，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欧元对美元处于近一年半低位，今朝亚洲交易时段一度跌到去1.1154对一美元，其后回稳，最新系报1.1172。而年初至今，欧元跌大约半成。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话，近日欧元弱势主要受到法国财政状况同埋当地债息急升等嘅影响，市场忧虑欧债危机会重现。佢估计欧元短线或者有技术嘅反弹，而后市将会视乎法国政局能否平息等嘅因素。
3: 年初至今，歐元區加息了兩次，再加上通脹問題，市場擔心法國債務危機和赤字比較嚴重，可能會再度重演那個歐債危機，再加上法國的政局都暫時比較動盪一些，尤其社會運動還未有一個緩和的，所以明顯見到市場的資金是沽歐元而買入美元的。歐元佔了美元就是非美貨幣一籃子達到55%至57%，如果市場的資金基於這些考量沽歐元的话，就会加速欧元一个跌势。欧元近期嗰个短期底部是1.1149位置，会见到一个短期技术性反弹，有机会上翻1.1124至1.126嘅水平。但系1.132就是一个最明显嘅阻力。始终都见到法国嗰方面嗰个嘅30年期个债息持续有一个明显嘅飙升，接近6%。
4: 有啲咩因素可以推动翻嗰个欧元去企稳，或者系有翻一个回升嘅动力咧？
3: 都要睇翻法国嗰個債務危機嗰個衝擊可唔可以緩和啦？除咗個社會運動要盡快平息或者係緩和之外，另一方面都係個法國個財政嘅狀況，個政府會唔會買翻啲債啦？如果佢真係又買翻啲債嘅話，其實有機會緩和翻法國咧嗰個長年期嘅債息再度飆升嘅。暫時未見到法國嗰方面喺個債息係有一個好大嘅推動，將佢有一個嘅調落去。咁所以我諗暫時歐元對美元都會持續喺近一年半嘅低位徘徊住先嘅。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支持同。

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日荔枝角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日砵甸乍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咁另外，粉岭嘅马色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由而家至到下昼嘅四点钟，马色路去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方向，近住荣福中心啦，慢线封闭噶，慢线系间歇性封闭啊。咁另外，青衣北岸公路咧都系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由而家至到下昼四点钟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咁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二十一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是呢我又有湿疹，在护肤方面可以怎么做啊？
6: 保护都好紧要啦，擦润肤膏，薄薄地擦多几次就最紧要咯，效果呢等于擦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噶啦。
5: 咁拣润肤膏又有咩注意呢？有冇啲止痕嘅小贴士啊？
6: 千祈唔好拣一啲特别嘅香味呢，系容易刺激咗，反而呢就越擦越痕。
5: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貼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靈1点啦。
7: 寒暑经验似风火，
8: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欢迎收听中午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12:36。星期二的嘉宾讲股市就会有张益祖。而节目尾段我们也会有逢星期二的环节投资多面睇。今集我们就请来利嘉阁按揭代理董事总经理黄永恩，会跟大家讲一下最近银行都不断加大这个按揭业务的那个回赠力度。到底是怎样看回这个按揭市场啊，还有为什么这么积极呢？一阵就要听听咧黄永恩嘅分析啊。咁啊，睇港股啦，港股其实咧今朝早都喺10点嘅环节嘅时候有讲到咧，就亚太嘅市场、亚洲区咧、区内咧好多股市都跌得比较急，但去到咧半日嚟计嘅话，内地股市啊同埋咧港股方面个跌幅咧都显著收窄，形成一个咧即系恒指、科指都有一个嘅 V 型。虽然咧即系未收复个失地啊，仲系跌紧嘅半日嚟计，但咧已经系跌少咗好多噶啦。恒指最多嘅时候曾经咧系跌超过280点嘅，一度都失守过24,000点水平，低见23,987点。中午系报24,176点，半日跌咗95点，跌幅系大约0.4%。科技指数咧曾经最低去到4,050点啊，半日就报4,105点，跌咗1.5%。而半日嚟计咧，主要嘅分类指数有部分亦都咬翻正啊，有个轻微嘅上升，好似金融啦、地产和公用分类指数呢。

0: 内股市嘅表现啦，上证指数咧最多嘅时候曾经跌咗咧就大约1.5%，而半日咧就跌大约0.3%，报3787点。深证成分指数半日就跌咗大约0.8%嘅。创业板指数最多嘅时候曾经咧系跌到去大约3.5%嘅，一度失守过2900点啊，低见2860点，就创咗咧都有大约11个月嘅低位啊。而创业板指数半日咧就跌幅收窄，去到大约1%，报2935点啊。咁啊，睇埋咧日韩台股份啊，台股跌近2%，日股咧亦都跌2%以上，韩股咧仲系跌紧超过6%嘅，失守咗6000点水平之后咧，暂时都徘徊喺咧5900几点挨近6000点嘅位置啊。蓝筹股表现最差嗰只咧就系华虹宏力，跌咗超过半成，其次跌幅较大嘅有海底捞啦、药明生物啊、京东集团啊，几只股份跌近4%或以上嘅。咁一啲医药股份咧跌幅亦都系靠前，汽车相关的股份咧亦都系受到较大压力噶。咁但系啊，有冇话蓝筹股边啲股份比起早段嘅时间咧系个升幅显著扩大嘅？有啊，博彩股啦，咁啊升最多嘅两只蓝筹股都系博彩嘅板块啊，金沙中国同埋银河娱乐升咗咧就有2%以上。咁一啲嘅金融股亦都系靠稳，中银香港升2%，汇控升幅咧半日咧加大去到1%以上嘅，友邦保险亦都升近1%，港交所咧就升大约0.6%，然之后一啲嘅物流嘅相关股份啊，亦都系做好啊，中通快递升超过1%，京东物流亦都升近1%。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4.86跌咗大约0.2%，XLE 南方海力士跌幅扩大啊，半日跌咗咧超过18%，报26.04元，南方。恒生科技4.28元跌咗超过1%，阿里巴巴106.5元跌超过1%，腾讯控股422元跌咗近1%，京建滔积层板45.18元跌超过3%，中芯国际55.4元跌超过1%，金思瑞生物科技36.9元跌超过12%，第九位嘅小米集团24.54元升咗2仙，而第十位嘅恒生中国企业83.5元就跌咗0.3%。数股分离呢度，星期二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兼总经理张益祖，你好，张 Sir，
1: 系你好。
0: 咁其實點解話個大市啦？即係主要其實可能睇譬如內地方面啊，甚至乎係恆指啊，有一個嘅半日升幅咧，即係半日有一個跌幅收窄啊，會唔會下晝有機會可能倒升啊？
1: 咁喺嗰個美國啲長債嘅知息率高企情況之下咧，其實個股市咧就比較上難升啲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個個跌得。多啲咧就係、是、反彈下，咁現時咧就平均線全部喺曬上面咧，咁就啱啱咧就係、是、挨近10天平均線咧，咁希望咧就係、是、個上翻高翻啲咧，咁但係咧就係、是、個唔會高得太多啦。
0: 但有冇話咧？其實如果話個10天平均線咧，短期之內你覺得企唔企得穩咧？同埋即係要再後市啊，即係去睇翻啲咩因素先至可以知道有冇進一步向上嘅動力啊？
1: 咁近期咧就基本上咧就個大市咧就嗰個上落之後咧就都係向下嘅，咁所以變成咧就係、是、個20天平均線比較上緊要啲，現時咧就喺24500嗰度附近啦，咁希望咧就反彈可以挨翻近嗰啲，咁主要咧就係、是、都係個利率高就同埋個油價高啦，咁所以變咗令到咧就係、是、個啲股市咧就基本上咧，如果業績好嘅公司咧就好啲啦，業績唔好嘅公司咧就一輪拋售，咁而咧就啲資金都走去啲比較上安全嘅水平啦，就係揾翻啲避風塘先，咁所以變咗啲金融股白白即係叫做銀行股咧就好少少啦。
0: 但会不会话觉得咧，即系港股啦，其实嚟到而家呢啲水平嚟计嘅话，因为今日咧亚洲区个跌幅咁大嘅时候咧，我哋相对跌得冇咁多咧，系反映咗咧佢有咧即系相较于其他现阶段嚟讲有一定嘅抗跌力啊，定系其实佢都仲系喺区间度窄幅横行咁咧？
1: 咁其实恒指咧就基本上而家有几十只咧，咁所以变咗咧。 就嗰個平衡咗咧，就比較上係。

0: 慢一啲嘅，咁但係不過咧就係、是、喺指數入面咧，除非有十隻八隻嘅明星股咧就可以跑出咧，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指數都好難就係上翻去嘅。咁個別股份咧就係、是、嗰、那個一有壞消息咧就沽售壓力咧都仲係大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其實資金咧都比較上係擔心，就並冇一個話係個穩打穩扎嘅。呢、这個情況入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虛怯比較上高啲嘅。
1: 嗯，不如我哋傾下一啲其他嘅板塊嘅股份啦，好似譬如話，如果創新藥嘅概念股份啊，金思瑞生物科技咧，今日嗰個跌幅比較大啊，跌咗都成超過一成二啊，會唔會話咧，即係其實佢啊，以及係其他有啲同樣嘅概念嘅股份咧，即係可能譬如藥明生物啊，或者歌禮製藥咁咧，都開始見到有一個嘅回落跡象出現咗咧？
0: 咁喺嗰個啲創新類個股份，同埋話係啲叫做嗰個藥業嘅股份咧，其實近呢三個月咧就已經係跑贏曬大市，就升幅相之多嘅。同時呢類股份咧，其實咧有唔少係憧憬喺度嘅，就將嗰個故事咧，或者照將個前景咧，就放大咗一兩年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只要係有。唔好話係壞消息咧，就係、是、冇特別再出嚟嘅消息咧，其實升得多咧就回填翻多少咧，咁、那、嗰個會有嘅，咁所以變咗嚟到呢度咧就係、是、嗰、那個審慎啲好嘅。
1: 嗯，但係咧呢、這個板塊咧創新藥啊，會唔會話都係一個利率比較敏感型嘅資產咧？嗰、那個嘅板塊嘅表現會唔會話都受住咧？可能譬如美國嘅息口啊、那個走勢啊、走向啊而影響咧？
0: 咁創新藥咧就嗰個資金需求咧就必然大嘅咧，咁所以變咗需要資金需求咧，自然間咧就需要係啲平息嘅資金啦。咁利率上升咧就對佢哋咧就自然間有啲損害嘅。咁但係最主要咧就係、是、因為如果話係創新藥咧，就係、是、個出口嘅情況咧就比較上係對個盈利就緊要一啲。咁海外咧唔禁制佢哋或者唔加大啲政治因素。就会好一些，但一风吹草动呢就会有些波动。
1: 另外我们看看汽车股的板块，汽车股半日来计的话就个别发展的，但好像譬如蔡力斯昨天都有提到有消息就说他呢会出年进军欧洲市场，官方都说了会在明年的秋季。今早的时候股价其实继昨天急升了一成半之后，今早曾经最多升 9%， 半日的升幅收窄到不够 1%， 在40元的水平度上落。其实会不会说呢，即看蔡力斯发展展歐洲市場，而家大家亦都咧好關注中歐嗰個汽車貿易嘅談判啊，嚟緊啊會係點樣走法啊？會唔會有限制嗰啲嘢？對於公司咧呢、這個時候打入歐洲市場，會唔會咧都有一定嘅影響咧？
0: 咁喺個汽車股咧，就或者喺個汽車嘅啲個銷售咧，喺國內個市場咧，就已經係競爭太大，基本上毛利率已經係好低嘅。咁而家嚟係個進軍海外咧，就遲就唔怕遲，咁只不過嘅話咧，就已經係人哋已經係開始係閂門啦。咁所以變咗禁制啊，或者係嗰個其他政治因素咧，就會有影響嘅。
1: 咁商务部方面咧，中方都有强调啊，就住运动啊、混合动能嘅汽车啦，咁佢强调一定要确认三项嘅基本原则啊，包括要尊重事实啊、非歧视同埋合规啊。嗱，讲到内地嘅汽车股啊板块咧，同时咧，即系近日都有消息就系讲咧，内地喺明年四月起啊，新能源汽车嘅出口退税率咧就会由13%咧下调去到9%噶，变相会唔会话新能源汽车出口嘅成本会增加？对于话这个的汽车呢，即出口方面呢都会有一定的打击影响呢。
0: 咁其實國內咧就係、是、嗰個叫做學咁多政策係扶持啲、那個新能源汽車咧，做咗咁耐咧，就其實咧就已經係做咗好多嘢，咁亦都係時候咧就係、是、放手嘅。咁而咧就因為係國外呢亦都好多聲音呢就想國內呢就管制下，咁所以呢就點都要管制下，咁呢度對個企業盈利呢係要有影響嘅。
1: 我哋再讲埋咧，就是、一啲嘅刑警股份啦，近日都有咧，两只跌得比较大嘅，即系发表咗刑警嘅之后，敏华咧今朝早就系公布啊，中期盈利咧预警可能会咧大减七成至到九成嘅，半日个股价咧跌咗都有接近一成四，报两个三毫七啊，而之前咧德昌电机咧亦都系有发过刑警啊，琴日咧有一个嘅下跌嘅，今日都继续延续个跌势，跌咗咧就半日超过咧系有1%以上嘅，关注到咧两类股份其实面对住同样一个问题，就系个生产成本咧推高，咁啊德昌咧就更加有个汇兑因素啦。敏华方面就话行业内卷亦都有加剧啊，会唔会话啲出口类嘅股份咧，其实短线嚟讲嘅话，都仲系要啲时间，要长啲嘅时间先可以消化到啲成本压力咧？
0: 咁其实咧就系、是、啲企业出嗰个刑警。嘅話咧，就不論用不五花八門嘅理由咧，咁其實就係話咧，嗰個盈利下跌咧，咁盈利下跌咧，就換言之嘅話咧，就銷售咧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增長咧，亦都慢啦。咁喺咁情況之下咧，一段時間就冇乜好轉嘅。咁所以變咗呢類嘅股份咧，短期咧，除非就眼明手快就搏啲啲反彈，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最好咧就係、是、避免先，就等佢咧就係、是、有翻啲正。正法正面的消息咧，就先再算
1: 啦。好啊，唔该晒张 Sir。头先我哋提过都比较多股份，汽车股啊、赛力斯啊、敏华、德昌同埋金思瑞等等啊，有冇持有以上提及过股份？
0: 冇嘅。
1: 好啊，唔该晒你。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是乐迷的福音了，更加为她嚟紧的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投资多面睇。
1: 今集的投资多面睇，我哋请嚟利嘉閣按揭代理董事总经理黄永恩，你好啊 ，Cookie。
7: 你好。
1: 咁啊，见咧，其实近年啦，即系或者系近期嚟讲啊，即系银行临近年底，点解咧，即系都不断加大个按揭回赠力度咧？其实而家市场上嚟讲啦，大型同埋中小型银行个息率啊，回赠嘅分别又会喺边啊？佢哋嗰个水平又喺边啊？
7: 其實的而且確咧，近排咧啲銀行都好積極啦，咁就推出好多嘅唔同嘅按揭計劃啊，唔同嘅優惠咁樣嘅。咁基本上咧，呢個咧逢親年尾到咧就會出現咁嘅現象噶啦。咁我哋咧見到啦，其實咧大型銀行同中小型銀行咧，有少少分別嘅。咁大型銀行咧就 focus 上咧去嗰、那個個按揭息率咁樣啦，我哋見到咧有啲大型銀行會推出一啲定息按揭啦，首三年 2.93 厘咁樣啦，亦都有其中一間銀行大型銀行咧就係、是、行先行 P plan 啦，後行 H plan 啦，最低個息率咧係可以去到咧2.68厘咁樣嘅。咁但係咧中小型銀行咧反而咧就未必係玩緊息口嗰邊啊，佢哋通常咧就會用一個高回贈去吸引翻啲客嘅。咁我哋見到有部分嘅銀行啦，更加嗰個回贈咧更加去到2%啦，甚至乎咧俾一啲即係專才計劃嘅人咧，就2% 之外，再加多0.5% 嘅，咁就變咗咧有2.5% 嗰啲回贈咁樣嘅，喺個市場度都會出現咯。
1: 但係其實咧個回贈力度擴大咧，會唔會話都反映咗其實銀行想要提早去鎖定啲客啊，或者第二見到而家按揭嘅業務啊，都比較咧利潤係好，所以先至想要咁加大力度咧？
7: 嗱，好明顯地啦，銀行今季去推出嘅時候咧，都唔係講緊今季入邊去提取貸款㗎啦，啲客户基本上咧，而家而家開始啲客户去遞交申請嘅，都係講緊明年首季啦，先至會去提取貸款嘅。咁我哋都見到啦，銀行咁樣推咧，都係想帶動到明年一月嗰啲嘅明年頭一季啦，嗰啲嘅生意啦，咁都係啦，好多銀行都係想。尤其是中資嘅一啲中小型啦，佢哋最中意講嗰句嘅就係、是、開門紅啊！佢哋想做個即係2027年嘅開門紅，第一季已經係可以爆數啦咁樣嘅情況咁樣。
1: 咁但係如果咧即係嗰個需求上面啦，會唔會話以往咧你去睇翻即係今年嘅年底嘅情況，鎖定明年初嘅需求啊？其實同以往嚟講，今年嗰個力度有冇話係加大咗咧，定係都仲係正常咧？
7: 其实今年一定是比过往个 兩年咧係加大咗嘅，因為依、這個我哋都好耐都未見過咧個現金回贈係高過2%噶啦。因為上兩年啦，其實銀行咧對於咧按揭市場咧相對嚟講唔算太積極嘅。咁可能今年啦，就翻個市況啦，市況都暢旺啦，樓市暢旺啦，咁所以咧銀行都加大力度咧，想向呢一方面。

0: 面咧做會做多啲嘅。咁至於你啱啱都問到啦，會唔會係話啊嗰、那個做按揭嘅生意賺嘅，即係可以賺得多啲錢咧？咁其實嚟講咧，按揭生意咧係微利嘅喺銀行嚟講，但係咧按揭生意嘅客户咧就基本上因為你買樓嘅客户咧都係比較叫做個質素啊比較高嘅一堆嘅客户啦。咁如果喺嗰間銀行嘅話咧，咁就可能咧可以帶動到去其他嘅一啲嘅交叉銷售啦。
1: 嗯，但如果你话咧睇翻啦，其实佢哋部分嘅银行咧推出嗰个嘅回赠力度加大嘅时候，往往咧都会有一啲嘅附带条件啊。会唔会话其实啲附带条件方面咧，佢哋都会捆绑咗多啲嘅限制啊？即系可能譬如捆绑产品或者系长啲嘅罚息期，去导致咧即系可以收得翻个成本咧？
0: 嗱，我哋暫時咧就未見到話要加長個罰息期嘅，咁但通常咧都會話啊，要限制你幾時要提取貸款啦，好似啱啱講嘅啊，有啲推出嚟2% 嘅，但都係要講到你下年提取貸款先得嘅，今年提取貸款都唔會有嘅咁樣啦。咁同埋咧我哋都會見得到咧，有啲都會額外咧就會限定咗你個貸款額啦，要起碼多過300万嘅，或者要多過400万嘅，先至可以享有一個特高嘅現金回贈咯。咁但係就冇捆綁式話要個客户要買啲乜嘢啊，咩嘅產品啊，咩投資理財產品，暫時就唔見到有嘅。
1: 嗯，但個按揭咧競爭啦，有一個咧轉趨熱烈之下咧，其實你覺得對樓市意味住係有啲咩嘢嘅影響咧？會唔會話即係可能個成交嘅氣氛啊，甚至乎議價嘅活動咧，亦都會係變咗活躍咗咧？
0: 嗱，咁其實好好啊，銀行嗰方面咁積極咧，就沖淡咗咧，因為始終美國嗰邊有個加息開始出現咗啦嘛，咁其實市場都會預期啊，會唔會香港未來都會有個加息出現咧？咁但我哋見到咧，銀行嗰個反應就係咧啊，做一啲嘅定息按揭計劃啦，或者行一啲比較首先首兩年比較優惠嘅一個息率嘅按揭計劃啦，咁好明顯咧，佢就想沖淡咗市場上面對加息依一個嘅衝擊咯。咁明顯地，我哋見得到咧，銀行應該係對未來嘅樓市都係有信心嘅。
1: 嗯，但轉按嘅需求咧，預料會唔會話都顯著帶動得到咧？即係學你話齋，如果話係個回贈幅度都少見地超過2%。
0: 咁一定會，我哋都會預期得到咧。其實轉按方面咧，應該咧未來嗰個上升幅度咧都會唔弱嘅，因為始終啦，都係講到啦，其實罰息期大約2年到啦。咁講緊咧2年之前嗰啲客户咧，如果做按揭申請嘅時候咧，嗰個息率咧可能咧比而家嗰個息率咧更加高啦，咁再加上啦，有一個咁嘅現金回贈啦，同埋個樓價咧，喺呢2年內咧，即係都冇話一個跌勢嘅出現啦，咁所以咧，喺呢幾個情況底下咧，絕對係會咧帶動到一個轉浪嘅需要咯。
1: 嗯，會唔會話預計個升幅係可以達到幾多啊？即係短期內會唔會見到啊？甚至乎可能雙位數嘅增長都會有可能咧？
0: 嗱，我諗未來嘅趨勢咧，應該咁講，我哋睇金管局嗰啲數字就係、是、咧，過往嚟講啦，我諗之前嗰2年因為轉案都唔係太多人去做嘅時候咧，佔嗰個比例咧，可能係佔兩成一成幾兩成到都係屬於轉案生意咯。但我相信咧，未來嚟講，就住呢一個咁高嘅現金回贈咧，可能咧就佔成個按揭市場咧，去翻30%嘅呢個份額咯。
1: 嗯，不過咧，銀行加大力度嘅時候咧，都要睇翻咧點樣可以抵消翻嗰個對淨息差嘅影響啊。其實而家睇佢哋有啲咩方法去做到咧，因為始終你按揭嘅業務嘅話，加大優惠，變相銀行嘅話就會賺少咗嘅。
0: 嗯，嗱，啱啱都讲到啦，其实银行咧都唔系谂住喺按揭市场嗰度咧系赚大钱嘅，平时都系因为个息口啦、息差嗰度啦，再加埋个现金回赠咧，基本上咧系蚀头赚尾嘅。好多时我哋都话银行按揭产品，佢都系想赚翻个客翻嚟咧，系做啲交叉销售啦。咁但系咧，你至于讲到咧个成本方面咧，我哋又睇翻咧，其实喺9月尾嘅时候啦，曾经一个月嘅HIBOR 啦升過3厘之後咧，其實都回落翻嘅。咁現時咧嗰個 HIBOR 咧係2.幾嘅一個水平咧，對比翻咧最優惠利率5厘咧，其實都有個息差喺度嘅。咁我未見得銀行嗰個資金成本壓力係好大咯。
1: 嗯，暫時咧今朝嚟見咧個一個月拆息啦，喺2.76厘附近嘅水平啊，都連續升咗2日啊。會唔會預計咧可能去到年底嘅時候啊，有一段時間都仲可以保持喺3厘嘅水平咧？挨近咧即係可能季結嘅日子嘅時候，又會去到即係會唔會升高到去邊個位咧？
0: 嗱，因為真係年尾啦，季結啦，啱啱正講緊年結季結嘅時間咧，銀行咧一定會收翻啲資金嘅，即係嗰啲銀行，咁所以咧個拆息咧應該係真係會提升翻嘅。咁不過我哋都見得到。

0: 其實上升可能都是三厘到的這個水平就會回落回來了。
1: 嗯，三個月的拆息咧，會唔會話個顯示得到咧？嗰個升高的情況在近期會比較反映得到咧？暫時而家去到 3.3 厘咧，都創咗大約11個月高位喎。而三個月拆息咧，好多時候都被視為咧反映銀行嗰個資金成本啊，會唔會都顯示到咧銀行嘅資金成本壓力都可能不斷加大緊咧？
0: 咁其實都係嘅，都一定係會始終啦，美國嗰邊都加息啊嘛，咁事實上咧個資金成本咧係會點都會有個加大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未來咧，如果美國再加息嘅情況底下咧，香港咧都會面臨一個加息嘅一個壓力喺度嘅。
1: 嗯，整體嚟講嘅話咧，預計咧，即係其實今年嗰、那個睇翻個成個按揭市場啊，業務會唔會話都叫做比你哋所預計係為之好咧？會唔會話個形勢可以帶動得到去到明年咧？尤其是見銀行而家都態度咁積極。
0: 是，咁如果講緊今年嚟講咧，絕對係比我哋想象預期係好啦，因為頭半年啦，即係藉住樓市都比較暢旺嘅情況底下啦，咁所以依一年嗰個按揭嘅生意咧係向好嘅。咁但係雖然咧第三季其實有稍稍回落嘅時候咧，我哋都見得到平均嚟講咧呢一年咧一定係突破翻之前嗰兩年嗰啲水平㗎啦。咁至於下一年咧，我哋見到依一季咧銀行都咁積極嘅情況咧，咁相信未來下一年咧都會持續向好。
1: 嗯，好啊，唔该晒黄永恩 Cookie 嘅分析啊，咁下次再揾你倾更多啊。黄永恩咧就系利嘉阁按揭代理董事总经理啊，咁啊预告埋咧，今日我哋另外两节嘅节目啊，喺四点几一桶金啦，我哋会揾嚟卢彩仁倾倾咧韩国股市嘅情况啦，以及近期嘅数据显示咧，韩国嘅散户好似转投美股。另外啊，财经新思维喺六点九咧，我哋就会揾嚟港交所嘅周冠英啊，同大家讲下咧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推出嘅照顾者关怀计划最近嘅新发展啊，包括系扩大咗资助嘅规模同埋范围啊，密切留意啊！呢节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第一日出入境人数是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话，新皇岗口岸启用第一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都会同运输处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不能够延长，以应付朝早繁忙时间的需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說，在涉及台灣這個大是大非的事情上，特區政府的立場絕不含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支持中國統一是國際社會人心所向，眾望所歸，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持配合中央對台的政策方針，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謝小華在社交專頁說，會緊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國家成立77周年的講話，國家會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堅定不移維護和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攜手共創民族復興偉業。因应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会今个月18至24号举行，康文署会继续在辖下18区指定体育馆设立活力亚运观赏站，播放亚残运会赛事。18个观赏站将会今个月18号下午5点起开放到夜晚8点，其后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傍晚6点，直到今个月24号为止。如果观赏站的实际开放时间有任何调整，康文署会在专题网页公布。专题网页亦都已经上载一系列亚残运会比赛项目的运动入门知识影片，由运动员或者教练讲解和示范运动技巧，加深大众对残疾人运动项目的认识。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会12月7至13号在广东珠海市举办。广东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张虎说，展期由较上届延长一日到合共7日，展示空间更大，创新采用一展三区的布局，即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第一次设有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有来自接近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间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大约10%属于首展首苏。今届航展主展区有超过170架航空器系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话，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无人应用和智能装备和弹药等，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大约60%。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埋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稍后五级，稍后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六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4公里，和茂州吹东北偏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9点，跌52点，总成交金额10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4点，跌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038元，跌4.6；阿里巴巴106.4元，跌个8；腾讯控股422.8元，跌3元；建滔积层板45.44元，跌1.36元；中芯国际55.85元，跌3.5元；金思瑞生物科技36.6元，跌5.54元；小米集团24.54元，升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2，瑞士法郎9.42，澳元5.464，加元5.501，新西兰元4.389，欧元8.7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1。日经平均指数报67,610点，跌1,420点。港金报39,145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6.98美元，卖出4,19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青衣北岸公路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咁直至到下昼嘅4点，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同时咧上水马会道有水。

管紧急维修，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3: 由粤港澳大湾区
4: 主流媒体联合制作，
3: 湾区传媒体。
4: 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
3: 探索城市风貌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
4: 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
3: 还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钟，
5: 有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湾区传媒体。
6: AI 并非
7: AI 都可以是长者的老友记，
6: 提供不绝的生活智慧。
8: 当 AI 遇上老师傅，
9: 如果家里的长者成日话周身。清晰，除了记录之外， AI 还可以帮到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的问题，令到照顾者就不用只靠他们的记忆。
7: 更多在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的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 遇上老师傅》，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健康无分年纪，
6: 健康不论贫富，
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喺10月13号星期二嘅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今日为大家主持嘅咧有我郑瑞文同埋廖恒恩嘅。Hello 啊 Ann，Hello
10: Karen。
3: 今日天气好好，我自己觉得咧又有啲阳光啦，又有啲风啦。虽然咧天气咧都好似个气温咧有成30度，不过咧感觉又唔算热，真系都唔错啊，几舒服。系啊，咁啊同大家预告下今日嘅节目内容啦。我哋逢星期二咧会分两个部分嘅。首先第一个部分咧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的望闻问切，这一整个小时会跟大家讲睡眠与情绪健康的关系。而今天我们的切入点是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去出发。
10: 我自己有时都间唔中有些睡眠的问题，不过不会说即是 last 很久的，但可能自己都要注意一下情绪健康。
3: 都是啊，而我自己曾经都有一段时间是经常都失眠，即是很多压力啊，工作压力啊，想很多东西样。后来呢其实都是真的找專業人士去出了什麼問題，或者是我那個的睡眠習慣有什麼可以改善呢，又真的結果是可以順利叫做完成了，不是捱過了個失眠那個狀態。現在睡得很好的其實都不過呢我想即可能每一晚大家都會睡覺啦，如果這個都是你的即困擾的話，就不妨留意一下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啦。有中西醫不是中西醫，是臨床心理學家和中醫師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好了，接著去到兩點鐘我們就會回去电台那边会有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跟大家讲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我觉得这个都是几特别的一个服务来的。
10: 究竟儿童发展和家庭的关系有什么是联系的呢，等阵我们就要细心留意一下。
3: 没错，以我所知这个服务由妇女去托 BB 那阵时可能已经开始介入了。究竟详情是怎样呢，请来医生和护士跟大家分享的。好了，不过我哋依家都要开始咗我哋望闻问切先啦，即刻睇下啦。
7: 中医四。

0: 诊望闻问切。
1: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2: 精灵一点，游合中西，望闻问问问切。
3: 室已经请嚟我哋第一个环节嘅嘉宾啊，佢有两位啊，就系卫生署认可名册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义博士啦，以及系注册中医师李翠贤博士嘅，欢迎两位。
4: 你好，
5: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哎呀，今日咧从呢一个嘅心理学嘅角度去拆解呢一个嘅睡眠啦，同精神健康嘅关系啦，咁啊当然就要请张博士同我哋分析一下，简单概略地为我哋嘅观众咧开个话题先啦。
5: 好啊。好多時候咧，我哋諗緊睡眠瞓得唔好，咁係咪一定係我情緒有問題？咁當然啦，其實咧情緒嘅狀態咧係確實會影響我哋嘅嗰個睡眠質素嘅。你可以諗下嘅就係，如果你嗰一日你好多嘢諗緊，你好多嘢焦慮緊嘅時候咧，確實咧你係會好難入睡嘅，因為你一靜落嚟嘅時候，你開始咧好多嘢去諗啦。咁但係反之咧，其實當你發現原來你個人比較攰嘅時候，你亦都會第二方面咧，就係你越嚟越難去控制你嘅思緒，越嚟越難去控制你嘅情緒。咁反而咧就係令到你瞓到落床嘅時候，你嗰啲諗法咧又好難去控制你，反而就會搞嚟搞去變成一個雞同雞蛋嘅關係嚟嘅。
3: 總之一齊會總係出現咁樣樣啊。
5: 係啊，即係老是常出現嘅呢兩樣嘢。
4: 係咁，你意思啊？咁中醫嘅角度又點樣睇睡眠呢一樣嘢咧？點樣先至有一個好嘅睡眠咧？
6: 其實咧，我哋中醫咧都認為睡眠咧同情緒壓力有好大關係㗎。咁我哋講睡眠啦，佢其實係一個陰陽交替嘅過程嚟嘅。咁我哋知道白天嘅時候啦，咁啊陽氣比較盛一啲，咁啊人體呼應大自然呢一個特性咧，我哋都會喐動多啲啦，咁可能一啲運動量啊，或者係腦部思考啊，都會比較敏捷啲嘅。咁去到夜晚嘅時候咧，相對陰氣就會比較盛，陰氣嘅特性咧係沉靜嘅，咁所以個人都會相應沉靜落嚟咧就瞓覺。咁所以睡眠咧，其實係一個陰陽交替嘅周期嚇。陰氣盛、陽氣盡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瞓覺嚇。咁而陽氣盡、陰氣盛咧嚇，咁我哋就會調翻轉咁樣。咁係啦。
3: 咁但係即係其實陰氣就好似好自然而然會發生咁樣樣啦。會盛啦，咁但係瞓唔著嗰啲人，佢係陰氣唔夠盛啊，
6: 係即係瞓唔著咧，就係因為陰陽交替出現咗問題，陰陽失衡。係
3: 哦，
6: 咁我哋講咧，如果陰同陽嗰個平衡亂咗嘅時候咧，出現睡眠嘅問題。都要睇一個定義嘅，咁我哋就話咧，要係連續三個禮拜啦，每個禮拜起碼有三次都出現一啲睡眠嘅問題，包括咗係可能入睡困難啦，或者係佢維持睡眠嘅嗰個時間出現困難。可能是早醒啦，又或者是半夜三更就容易醒啦，另外呢再要伴隨就是佢日頭冇精神，集中力比較差，咁呢個呢就合乎咗失眠嗰個定義啦。
3: 即係我諗作為一個病人嚟講啦，或者有失眠嘅朋友嚟講啦，有失眠嘅困擾嘅話，可能例如睇中醫，中醫就全人治療啦，由內到外咧都成件事睇曬。但如果睇西醫嘅話咧，咁就會分好多唔同嘅科啦。咁我又想問一下咧，張博士咧，其實即係好多時病人咧，如果即係循西方嘅醫學咧去諗嘅話，好多時就諗哦，我食唔係食唔著，係瞓唔著就可能會食藥。是很直線的關係嚟噶嘛？咁其實喺呢一個臨床心理學上面的處理個切入點是在幾時介入？點樣介入是點嘅咧？
5: 嗱，咁首先我哋要去睇咧，就係藥物治療也好，心理治療也好，其實咧都係講緊我想幫一個人咧去瞓翻瞓得好。咁而問題咧就係我哋開始點樣去諗或者去理解瞓覺係一回點樣嘅事嚟嘅。當你食藥嘅時候咧，其實你就係希望咧，就係我透過某一個方法，我好似貌似咧，我係控制得到，使到我咧係可以瞓得翻。咁呢一個確切咧係其中一個有效嘅方法之一。咁只不過咧， 佢嘅要求咧就係咁，似乎咧你都係要繼續食藥噶啦。甚至乎咧，有一啲時候我哋都會見到有一啲嘅病人咧，佢開始緊張啊。我今晚唔記得食藥喎，咁瞓唔瞓得到嘅咧？咁開始佢就會諗呢一啲嘅嘢。咁但係咧喺心理治療嘅層面咧，我哋就反過嚟咧去做緊第二樣嘢啦。就係我哋去嘗試解構點解我哋會瞓唔到，同埋點樣樣我可以瞓得翻。咁但係呢一個過程入邊咧，其實更加多嘅就係我要處理我自己嘅情緒，我要處理我自己更多嘅想法，甚至係我要學會點樣樣咧去管理我呢一個情緒同埋思考嘅系統。
3: 但係嗰個想法就係好難控制嘅，即係咧你頭先所講咧就話諗自己死啦，我今晚瞓唔瞓得著，本身呢個已經係壓力，然之後就會瞓唔著喺度。例如我自己失眠嗰陣時咧，我就會喺度諗，一路眯埋隻眼咧，我瞓著未咧？咦，我好似仲未瞓著喎。我係會有呢個諗法，好奇怪，但我唔能夠停止呢一個嘅諗法嘅係。
5: 是啊，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有这些想法呢，其实它就卡着了我们那个所谓的焦虑机制。
3: 咁
5: 当人一有焦虑的时候呢，你开始呢反而呢是会反转头令到你个人好醒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呢你其实是需要去做某些事，你需要是表现你自己的。分分钟问题就是来自在这里，因为你发觉你的表现呢就是我要睡得好。但是原来呢很得意的，你越焦虑你瞓唔瞓得到，其实你就基本上已经注定咗瞓唔到㗎啦。第二样嘢呢会出现嘅就係、是、原来呢一个係一个制约嘅机制嚟嘅，我哋叫 conditioning。就係、
3: 是、
5: 原来你慢慢慢慢发现你每日预备瞓上床、或者你瞓上你张床之后呢，你反而呢就係好多諗法啦，好多焦虑啦，好多思绪、你就好似将呢一个嘅精神状态同嗰個環境咧，慢慢慢慢掛鈎，反而你就係令到你個身體咧，只係記住瞓上床，你開始擔心啦。咁反而就令到你個人咧變得越嚟越焦慮，越嚟越難以入睡。
4: 好多嘢諗呢一方面咧，如果喺中醫嘅角度咧，係咪關我哋嗰啲五行啊？佢即係失平衡係咪關事？
3: 我估下係咪同個肝有關係㗎？
4: 肝火盛通常係咪肝啊？
6: 其實咧，同五臟都相關嘅。
3: 係、
6: 咁《黃帝內經》講啊嘛，嚇人有五臟化五氣，咁啊以生喜怒悲憂恐。咁五臟咧，佢係一個大嘅系統。咁佢會同我哋嘅心理活動咧互相呼應嘅。咁例如頭先阿 Karen 講啦，話肝啦，
3: 係啊，
6: 肝咧佢有個特性咧，主疏泄。疏泄嘅意思咧就係一個推動力。咁啊推動啲氣血啊營養嗰啲運行。咁呢一個肝嘅推動力咧，當佢活動得有問題嘅時候咧，咁可能就會形成一啲嘅情志。咁俾你哋估下，唔同嘅情緒嚇，喜怒哀樂等等啦，邊一種情緒咧，佢嗰個係好強嘅推動力嘅，可能向上衝，向外伸展。
3: 我知。一定是怒发冲冠的怒啦，是不是我估
6: 是啦，啱嘅，啱嘅，系啦。我哋话咧，肝在志为怒啊，肝嗰个情绪咧系同愤怒即系关系好密切，就系、是、因为个推动力太大，去向上冲、向外推嘅时候咧，咁就令到我哋产生咗愤怒嘅情绪，系啦。咁尤其是啦，咁如果系一啲好悲哀嘅時候咧，你個人好唔開心咧、你會覺得好似裡面嗰個心胸好似係掏空咗咁樣，好似失去咗一啲好緊要嘅嘢。係、其實就係我哋話悲則氣消，個氣咧消失咗，係心胸嗰個位置就會有一啲感覺。係所以唔同嘅臟腑嘅生理功能，可以令到嗰個氣嘅循環出現唔同嘅一啲特性啦，咁而產生咗唔同嘅心理活動同埋情緒問題。
3: 咦？咁但係例如咧，即係真係夜晚瞓唔著，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夜晚夜瞓咧就會搞到個肝唔好咁樣樣啦。咁嗰個肝同你中醫個肝係咪同一樣嘢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咁，如果你話肝同怒有關啦，咁係咪夜晚瞓得唔好，日頭就會容易發怒啊？係咪咁意思咧？
6: 都有咁嘅相關性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瞓得唔好，咁係咪一定同肝有關咧？唔淨係同肝有關，
3: 其實係五臟都有關。
6: 五臟都有關，係。咁我哋如果 壓力大啦，咁啊瞓得唔好，呢、這個同肝嗰、那個肝室疏泄嘅功能相關嘅、壓力大令我哋氣血循環差咗，氣行得慢咗，好似喺公路上面啲車咧塞住咗咁樣樣，咁你就會覺得成個人好翳悶，咁翳到咁上下。可能那個火犀利咧，就會有憤怒的情況出現，就容易猛疹，容易發脾氣啦。咁如果你長時間地瞓得不好咧，其實你未必真係日日

0: 都會好好猛嘅，你冇咁多能量啊，變咗反而你係會覺得個人好似有啲心煩啦、啊，或者有啲我哋話陰虛火旺，一啲虛火會產生咗。咁呢個通常咧就係因為我哋個腎氣嘅功能差咗。咁所以唔同嘅臟腑咧都會引起失眠嘅問題。
1: 好好奇啊，想問一下咧，張博士咧，即係咁喺你臨床所見咧，失眠受失眠困擾嘅人，佢日間見你嘅時候咧，
2: 係咪好躁噶？
1: 會躁咧，會屈咧，會。即燒啦，即係邊一種狀態多咧？
3: 咁咧，其實真係就正如頭先你哋都聽到嘅、原來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情緒狀態底下咧、都會導致到我哋瞓得唔好嘅。咁譬如講緊嘅就係、有啲人係真係掹掹整整嘅。咁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唔單止瞓得唔好、其實佢咧真係唔開心。甚至係佢唔係焦慮佢瞓得唔好，佢係對於佢瞓得唔好或者佢呢一個情緒身體嘅狀態咧，開始係有一啲猛整嘅狀態，
1: 唔耐煩呢一件事，
3: 唔耐煩啦，佢會猛啦，會易怒啦。咁但係你都知嘅，即係當你個人越嚟越猛整嘅時候咧，你日常生活喺工作場面咧。你又會容易同人哋產生好多即係人際之間嘅矛盾，因為你都係鬧人啊嘛。咁鬧完人之後，人哋又唔會俾好面色你睇噶嘛。咁反之咧，到你夜晚翻去咧，你又覺得慘啦。咁我係咪鬧錯人咧？嗱，你又開始焦慮咯。咁你喺度諗緊，我今日鬧錯人係因為咧，其實我瞓得唔好。咁我今晚瞓得唔好嘅話，我聽日係咪又會鬧人噶？咁嗰個又變成一個循環嘅。咁當你有呢個循環嘅時候，你開始就會發現咧，你有入睡困難啦，因為咧你好多焦慮，好多不安，好多關於聽日唔知點點點嘅狀態。你喺一個咁樣嘅狀態底下，唔好難瞓得著嘅。但係調翻轉頭咧。睡眠嘅問題咧，就除咗入睡困難之外咧，亦都可以咧係早醒嘅。
1: 啊，係啊。
3: 咁而喺一啲研究入邊咧，我哋會睇到咧，就係通常早醒啲嘅人咧，又會係通常同抑鬱有多少少嘅關係嘅。你個人唔開心嘅話咧，其實佢都會影響咗你成個身體啦，你個成個荷爾蒙啊等等嘅調節狀態咧，反而就會令到佢咧。比較早嘅機會咧，就朝頭早醒咗，而且醒咗之後咧，你瞓唔翻嘅，咁所以變咗咧，呢一啲咧都係一啲好好我哋可以了解到嗰個人情緒狀態嘅啲特徵。但係無論係點，其實我哋都講緊咧，你需要好整體咁樣樣咧去睇翻呢一個人，佢真係全人嘅狀態，所以都係五臟六腑都差唔多，其實都係要睇翻曬
1: 嘅。係啊，其實你嘅內容頭先就係正正咧都係 echo 緊呼應緊咧，即係醫師所講嘅，即係唔同情況。放嘅一啲嘅失眠嘅狀態同嗰個五臟六腑嘅關係，咁喺即係呢個早醒方面，又同邊一個嘅臟腑關係又會大啲咧？咁
0: 其實早醒嘅話咧，臨床觀察咧、覺得真係同肝鬱關係大啲，
2: 都係肝，都
0: 係肝，因為我哋話肝咧，我哋頭先講話佢嗰個疏泄嘅功能，個氣向上推向外伸展，係呼應翻白天嗰個陽氣啊。咁所以當你正常狀態底下，人同大自然係互相呼應噶嘛，咁我哋個肝咧就會疏泄一啲氣血出嚟，咁啊氣血一路運行。咁但係如果本身肝鬱嗰啲人咧，就係氣血行得唔好，鬱埋埋塞住咗，咁呼應唔到大自然白天嗰個陽氣偏盛嘅情況咧，佢日頭佢就會即係有一啲情緒會爆發出嚟，然之後夜晚瞓得唔好，同埋咧亦都即係好早就會醒咗，因為佢個氣塞住，係啦。
2: 我諗到一個很矛盾的問題嘅，就係咧，咁可能個肝火盛啦，咁我應該係要早啲瞓啦，咁但係我又瞓唔著喎，咁點算好啊？呢個循環可以點樣打破啊？
3: 你問得好好啊！這個咧正正就係講緊咧失眠認知行為治療入邊咧。最好我哋處理緊嘅一個狀態之一嚟嘅，咁心理學入面咧，失眠認知行為治療係其中一個我哋覺得係即係黃金標準咧，去作為一個心理學嘅治療。咁而入面咧有兩樣嘢我哋常常都會做嘅，第一就係你瞓唔著嘅話，唔該你唔好攤喺張床度，
1: 要起身嘅，
3: 你要起身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你越醒又攤喺張床度咧。其實咧，你係令到你更加覺得張床唔係一個提醒你瞓覺嘅狀態。好得意噶！我哋點樣去理解睡眠？你係好難咧，好似即係開關，即係燈掣咁樣樣咧。你撳下佢就開，撳下佢就熄。其實唔係一個全自主嘅過程嚟嘅。你從來都係覺得 琴晚點瞓得著㗎？冇啊，攤咗喺床度。合埋眼之後就唔知點樣模模糊糊我就瞓著咗㗎啦，永遠都係有個我唔知點樣樣嘅呢一個過程嘅。咁因此咧，其實睡眠係一個唔係完全自主嘅東西，佢係靠我哋好多真係環境嘅提示、心理嘅暗示咧，令到你瞓得著嘅。咁包括就係咩啊？瞓上張床度淋淋地啊，軟軟地啊，摸上去啲嘢滑滑地啊，好似好舒服啊，跟住你慢慢慢慢你個人自然放鬆而瞓著。咁但係如果你已經瞓唔著，但係你又身處嗰個狀態好耐咧，其實反而係會令到你個人咧慢慢慢慢搞亂你呢一個嘅聯繫嘅。第二咧就是、有啲人好奇怪嘅，就係咁我咪可以想選擇早啲瞓咯，係
2: 咯
3: 係
2: 咯，
3: 其實又唔得嘅。因為根本你都未有睡意，你無論點褪得幾早都好咧，其實你都係好難入睡，反而你個人咧會好唔開心嘅，佢會覺得咧你呢一個方式，
4: 我仲未瞓
3: 著，冇錯啦。另外咧就係、是、我又嘥更多嘅時間，我明明有啲嘢想做嘅，我而家做唔到啦，我攤咗喺床上邊，我仲嘥多兩個鐘頭，其實咧就好痛苦嘅。但係調翻轉頭，你發覺咧入睡一樣好得意嘅嘢嚟嘅，大家都做過學生啊。你實經歷過咧，攞住某本書，嗰本書就係眼服安眠藥嚟噶。你一望咧，你就
1: 瞓著
3: 噶啦。
1: 係啊，係啊。
3: 所以其實瞓覺有啲時候就係你眼瞓嘅時候，好好地去瞓咧，其實往往已經係最好嘅東西嚟噶。
1: 係啊，其實都解釋咗咧，點解喺張牀嗰度瞓唔著咧？往往喺梳化啦，甚至開住電視咧，就會瞓得好好，然之後突然之間。點解我喺度瞓著咗嘅咁？我喺邊啊？點解會咁嘅咁啊？因為呢個狀態啦咁。咁但係都好得意，我覺得即係講瞓覺呢個過程咧都好有趣啦。即係例如如果一個人瞓唔著啦，當然即係佢有啲情緒嘅表徵啦。咁我又好喜歡咧中醫嘅角度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可能身體嘅反應都會出嚟。嗱，我自己就覺得啊，如果瞓唔著咧，就即係咦哇夠鐘啦喎，陣間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期望大家争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新皇岗口岸昨日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是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为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以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说，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会和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号巴士路线服务能否延长，以应付早上繁忙时间需求。警方捣破一个由东南亚泛民女子来港的跨国卖淫集团，拉了20人，冻结超过1,000万怀疑犯罪得益，其中两名骨干成员今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今年6月开始在打击卖淫行动中留意到有不少被捕人士都是东南亚护照持有人，他们的背景、来港模式以及活动范围都有相似之处。调查之后发现，集团有骨干成员是移居香港多年的东南亚人士，他们利用在两地的人脉和语言优势，在东南亚招揽女子来港卖淫。集团在深水埗租用3个唐楼单位作为卖淫场所。警方行动中拘捕1男19女，年龄介乎20到86岁，稍后会以违反逗留条件罪再落案起诉16名被扣留的被捕人士，他们明早会提堂。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

0: 干燥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1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120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12,478点，升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05仙6，跌咗2.8仙。阿里巴巴107.5，跌咗8毫。腾讯控股425.4跌4毫，建滔积层板45.52跌1.28，中芯国际55.95跌咗2.5，小米集团24.92升4毫，金思瑞生物科技35.72跌6.42，跌咗6.42，恒生中国企业83.9升咗1.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38，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7，人民幣6.696，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17，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日經平均指數67,674點。跌1,356点，港金报39,145蚊，比上日收市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06美元，卖出4,19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路面方面咧就只系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比较慢车啫。咁你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噶，喺新界粉岭嘅马色路有道路工程啦，马色路去翻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方向，近住荣福中心对出嘅慢线咧系会间歇性封闭噶。咁另外青衣北岸公路咧都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啦，由而家至到下昼嘅4点。去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5: 诶，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4: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5: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4: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貼士，
5: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嘅精靈一點啦。
6: 港台電視31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二季，
7: 由張嘉譯飾演嘅劉向上同埋陳好飾演嘅戴靜，係劇中果玲、果寶嘅父母，雙職家長。爸爸贊成要減輕仔女讀書嘅壓力，偏偏媽媽就係個苦媽，因而常有衝突。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我哋繼續講落去啦。我頭先本身想問嗰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其實我哋日日人瞓唔夠啦，我哋女士就好明噶啦。啊，第二日朝早咧眼中中啊，黑眼好大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好耐或者係一段時間咧，都係有失眠嘅情況嘅話咧，醫師去睇嗰位病人嘅時候咧，除咗呢一個黑眼圈之外，仲有啲咩嘅表徵咧？喺可能唔同嘅身體啊、皮膚啊。嗰啲嘅即係徵象咧，可以見到哦，佢唔同嘅狀態嘅噃。
1: 嗯，好啊，因為其實咧失眠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啦，咁、由唔同嘅一啲臟腑失調引起嘅，咁所以佢表現出嚟咧，真係會有唔同嘅狀態嘅。咁、例如我哋講話個皮膚差啲啦，面色比較萎黃一啲啦，咁好多時候咧同脾胃虛弱有關係。我哋失眠有一個好常見嘅類型咧，叫做心脾兩虛。咁呢一個類型咧，講緊就係心主神志嘅功能出現咗問題，於是瞓唔到啦。咁另外脾胃嘅功能差，脾胃咧係主管消化吸收嘅。咁、所以如果喺呢一個類型嘅病人咧，佢哋首先第一心方面，佢會容易有啲心卜卜跳啦、心慌啦，跟住個人又會好攰啦，因為其實就係嗰個心。佢嗰個主血脈嘅功能差咗，嗰、那個血嗰、那個營養唔能夠循環去到身體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咧佢個心會即係代償性地會跳得快啲、急啲、你會覺得有啲卜卜跳嘅感覺，然之後咧個人又會怕凍啲，咁另外咧佢有啲脾胃方面嘅症狀啦，除咗頭先講話個面色比較黃一啲之外，咁本身佢消化可能差，冇胃口食嘢啦，或者容易有啲胃脹啊、肚瀉啊、大便比較稀爛啊，呢啲情況咧都係好常見心脾兩虛嘅失眠人士會出現嘅。
2: 咁如果係關於仲有腎噶嘛，係咪五臟腎嘅話，又關唔關事呢？
1: 當然關事啦。咁腎嘅話咧，其實我哋頭先講到啦，就係佢嗰個長期失眠之後咧，身體裡面一啲營養精華少咗。我哋話腎咧。主骨生水，腦為水海。咁如果腎嘅功能弱咗之後咧，佢儲備嘅嗰個精華少咗，而佢儲備嘅精華咧，佢會沿住骨髓脊髓一路影響到我哋腦部嘅一個精神思維活動，影響我哋嗰個認知。咁所以咧，長期失眠咧，有機會就係佢嗰個反應會慢咗啲啦。
0: 係
1: 啊，咁頭先 Karen 講到黑眼圈會多啲，咁呢個都反映咗腎氣不足。係啦，咁除咗腎之外咧，通常呢類瞓得唔好嘅病人，我哋話唔單止一個臟腑有問題，佢屬於一啲心腎不交嘅情況。因為心始終同瞓覺關係密切啊嘛。咁所以心同腎兩個臟腑。互相作用底下咧，呢一類嘅病人，佢一樣會有啲即係心跳心慌啦，但係會容易有啲心煩嘅感覺，有啲囉囉攣，好似想猛，但係又唔係真係話好暴躁啊、發脾氣嗰種嘅，喺裡面屈住，好似嬲嬲地嗰種狀態。
0: 我突然間覺得呢啲咁似唔似更年期嗰啲症狀？
1: 其實都似㗎，係
0: 嘛？
1: 係啊，因為更年期嗰只咧，亦都係由腎氣虛弱之後產生一啲虛火而導致嘅。咁、但係呢一個失眠、心腎不交型咧，佢唔限於淨係更年期嘅人士先有。
0: 係，
1: 如果你落入咗呢一個體質狀態咧，就算可能你只係廿零、三廿零歲嚇，咁都有機會會出現類似更年期呢一啲咁樣，例如潮熱啊、出汗啊，呢啲都係陰虛火旺引起嘅問題咯。
0: 原來咁，所以咧，即係其實睇下自己咩體質啦。當然中醫咧就會對症下藥啦。咁啊，睇透過唔同嘅方式啦。但我又想問咗咧，張博士先啦。其實即係當例如一個朋友上嚟同你講啊，我瞓唔著啊，講曬我即係佢自己嗰個嘅瞓覺嘅狀態係點樣樣咧？其實點樣去入手去幫佢？處理翻咧，其實係咪有一啲嘅步驟要做咧？
3: 有啲嘅步驟，我哋係可以確實去做嘅。譬如就係首先咧，我哋要睇下佢哋會唔會有一啲好奇怪嘅迷思會出現嘅。例如咧，就係你瞓唔著，又要攤喺張床度瞓。而且咧，就係一路攤上去嘅時候咧，佢有好多嘢諗嘅。我點都要翻上去張床度。其實咁樣樣咧係唔好嘅一樣嘢嚟嘅。第二就係咧，佢有啲迷思就係、是。 咁我瞓唔着，咁我咪提早咯。咁我點樣碌下都會瞓着啩？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啲好奇怪嘅諗法，因為實際上咧，係對於你瞓唔着咧，係冇幫助嘅。

0: 第三呢就有啲就會好得意啦，咁不如咁啦，我星期六日我就保眠狂瞓，平時呢就冇得瞓，而家我就狂瞓啦，你瞓得着呢就冇問題嘅。咁但係你成日去喐你嗰個睡眠嘅周期呢，其實往往呢亦都會影響咗你嗰個正式平時你想入睡嘅時候呢嗰個作息狀態。所以其實理想啲嘅方式呢，通常第一我哋要執整咗呢啲嘅東西啦，去確保呢基本上佢嗰個睡眠上面呢冇咗呢一啲咁大嘅干擾因素先。咁跟住呢我哋先再睇第二步，譬如就係、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嘢我可以瞓得好啲啦，譬如去睇下其實你呢一排係咪好多情緒嘅困擾啊，好多夢啊等等嘅東西啦。
1: 係呀，我都想問呀，係咪呢一定會即係發夢啦，第一啦，第二就係、其實即係失眠只不過是他表現出來的症狀，背後一定是有一些原因、或者他自己思緒的一些壓力、等等，那是不是要 再追溯追根溯源去找回那些情況出來呢？要怎樣一步一步幫他去梳理呢？
0: 那我們看看第一呢就是、我們有沒有這個需要呢、是去找回那個問題出來先、夢是理論上我們每一天都會發的、不計白日夢、平時睡覺的時候呢我們是有發夢的、只不過是在於呢我記不記得我有這些夢、通常你發完不記得，或者是我睡醒的時候那幾秒鐘我還記得的，但是我去了洗手間之後其實就已經基本上不記得的話呢、其實沒什麼所謂的、但是如果你開始發現呢你那些夢裡面呢、是你很記憶清晰的，不論是那個夢裡面的情節還是呢這個夢为你带来的那份情绪的困扰，它可以呢是令到你个人呢是很不自在很不舒服的话呢、很多时候呢就真的代表着这些的梦境呢很有可能呢是跟我们讲的、为你这一排好像有些东西不是很对路、可以呢是一些比较、深层的问题来的、通常呢可能会讲给你听是、一些大一点的创伤啦、但是亦都可以呢是近期的一些困扰、就所以通常就会接近多一点呢就是日有所思就通常会夜有所梦啦。咁但係问题呢就係当你发觉呢你某一啲梦佢开始变成一啲恶梦啦、甚至乎呢佢係会嚇醒你、跟住呢你再瞓返都好呢其实你都搞唔掂嘅话呢咁好可能就係其实话緊俾我哋听係时候我哋去处理多少少深层嘅一啲问题啦。
1: 係有时啲梦呢係会重复出现嘅，即係类似嘅情节呢又好似即係会有所属面啦、第一。第二呢係会可以瞓返之后呢好似个脑会諗緊控制嗰个梦嘅进程咁样。
2: 即係都系发返嗰个梦。
1: 係呀，其实咁样有冇问题呢？
0: 嗱，如果呢你嗰个过程入面我去好似做梦呀。咁你又发觉呢做完嘅过程呢、反而我好似舒服咗、我好似个人係 ok 多啲㗎喎，冇问题嘅。甚至有啲时候呢你好似係改写緊嗰个梦嘅结局、其实亦都係帮助自己呢去处理緊同嗰个梦有关系嘅一啲日常情节啦、一啲情绪呀、咁嗰个係 ok 嘅。咁、虽然可能呢你做完呢啲梦呢你嗰一两日可能会觉得有啲攰。因为你会发觉呢你冇瞓得咁好，但其实呢过多一样正常嘅状态底下你係应该可以瞓返个好觉嘅。
1: 咁、即係其实如果係真係俾梦困扰嗰啲朋友，可能佢要喺瞓之前呢諗定我个梦要点样走向。
0: 咁又唔使咁刻意嘅，你真係发咗嗰个梦就会发咗囉。咁、
1: okay.
0: 但都有啲时候呢我哋亦都可以放松少少嘅，因为你会发现呢就係、有时呢个梦呢连续几日佢虽然係好似连续劇咁、但係呢每一日呢佢都好似有啲嘢唔同㗎喎。咁即係话呢其实我哋喺梦境入面呢都尝试去处理緊我哋呢啲嘅情绪。每一日佢有少少改变，第二朝你个人又会可能轻松咗㗎。
2: 我成日都会发一个梦㗎，就係、呢当我个闹钟一响啦，我听到个闹钟响喎，咁、我又发緊梦嘅同时。咁、我喺个梦里面呢我係同自己讲，即係佢会作一啲原因叫我唔好起身。我係經常係咁，係咪即係反映係我就係想繼續瞓覺？係
1: 啊，反映你想賴床。
2: 我個夢就同我講：你唔好聽個鬧鐘講啊，你繼續瞓覺啊咁樣。
0: 咁好明顯㗎啦，就所以好多時候其實咧，我哋會話你想去解夢咧， 第一樣嘢，其實你係最好嘅解夢師係自己嘅，
2: 嗯，
0: 因為嗰個夢嘅內容係你自己嘅，
2: 嗯，
0: 嗰啲連繫住嘅情緒啊等等嘅嘢咧，其實為你嚟講咧，應該係最有意思嘅。
1: 係，
0: 咁即係等於有啲人咧，好得意嘅，佢有壓力嘅時候咧，佢會發某啲嘅夢。咁其實咧，你慢慢慢慢你就會發現咧，呢啲嘅循環嘅夢咧，其實每一次發親都係提緊你，喂，你真係有壓力啦。
1: 嗯，
0: 咁當然啦，亦都有啲時候咧，就真係咩啊？你臨瞓前你走去温書啊、睇嘢啊、做某啲研究。咁通常亦都有可能你嗰晚個夢呢都係繼續溫書啦。
1: 係，所以呢解靈還需係靈人呢，這個係真嘅。咁然之後喺心理學家呢就可以一路引導住你去解構自己，其實認識自己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步驟啦，亦都關鍵啦，我相信係。好啦，喺中醫嘅角度，其實頭先都聽咗好多，你哋呢喺睇病人嘅時候呢都會成日問佢啊，你有冇做夢啊，有冇發夢啊嗰啲咁樣，都係即係喺臨床見病人嘅時候後會即詢問嘅一啲嘅即望聞問切，
2: 我哋都會問嘅。咁佢都係構成睡眠嘅其中一個重要部分啦。咁反映咗都係一啲體質上嘅變化。咁通常我哋話，如果容易發夢比較多，即意思係佢記得個夢啦，因為即始終夢一定會發嘅。
1: 係
2: 咁，如果佢頻繁地都記得自己有發夢咧，其實代表咗佢個虛火係比較犀利嘅。臨床上觀察
1: 嚇。
2: 通常呢一類病人咧，佢即係會容易猛啲啦，即係遇到一啲事，可能佢未必會即時有一個反應，去收收埋埋。咁真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佢諗得多咗，喺腦裡面重複循環地出現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候夜晚根據翻佢呢個陰虛火旺嘅底子咧，就容易會顯示翻呢啲夢出嚟。
1: 係，但係嗱，頭先咧，即係張博士咧就有講到就話啊，例如我哋喺睡眠之前咧，咁其實我哋要改咗一啲嘅唔好嘅習慣啦，將自己嗰個睡眠習慣咧逐步逐步調整翻規律嘅咁樣，咁但係又唔好太有壓力咁樣去做啦，咁。中醫會唔會有啲即係凌晨安睡嘅咁樣喺日頭嘅時候啦，甚至係瞓覺之前都建議去做嘅咧？
2: 咁如果真係我哋要凌晨安睡，咁我哋由食療入手啦，咁可以針對翻唔同體質去處理嘅。咁頭先我哋講到一個心脾兩虛嘅體質，咁可以用翻一啲即係補血啊、安神啊嗰類嘅食材去處理。咁咧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個咧，就係佢有用呢、這個大枣啦，跟住有龍眼肉啦，同埋蓮子嘅。咁呢三樣嘅材料其實都係一啲補血安神嘅功效啦。咁針對一啲可能個人攰得嚟，佢有一啲手腳冰冷，腸胃消化唔係幾好嚇呢一類人士。咁通常我哋加水煲大概40分鐘咧，咁就可以飲用噶啦。
1: 甜甜地，
2: 甜甜地。但係要留意翻咧，如果有糖尿病嘅話咧，呢、這個唔係咁適合。
3: 咁如果係經期嚟嘅話，又得唔得咧？會唔會話即係驚太燥熱啦，跟住好多經血啊咁樣噶？
2: 通常會建議喺經後先至飲用會比較好啲。咁喺例如晚飯後啦，咁需要個人靜落嚟嘅時候，用翻一啲安神嘅食材去處理咧，幫助修練翻個心神咁樣嘅。
1: 咁另外都有帶咗一個叫做白麥安神茶喎，咁呢個又適合咩人士？
2: 這個呢個咧就適合一啲我哋頭先講陰虛火旺，即係例如我哋話發夢比較多啊，跟住有啲類似更年期症狀嘅病人都可以用呢、這、一個，佢可以滋陰安神降火
1: 嚇。
2: 咁材料咧用百合20克啦，小麥用40克，咁同埋茯神用20克嘅，咁都係煲水咁在夜晚的時候飲用，可以有一個滋陰啊、安神啊嗰個作用。注意翻啦，呢一個咧就係針對虛火重嘅。咁而頭先嗰個比較甜嘅一個補血嘅咧，咁就如果你有虛火就唔好飲嗰個。
1: 哦，
2: 係啦，因為嗰個會令到你更加燥。
1: 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其實咧，即係保健嘅茶，亦都唔好立亂飲啦，最好就係睇咗醫師啦，咁啊，睇下適合嘅處方係啲乜嘢嘢去，即係對症下藥啊，真係要嗱，咁啊，安神茶喺臨瞓之前啦，根據唔同嘅體質咧煲嚟飲啦，希望自己咧可以舒暢一啲咁樣樣啦。咁仲有咧就係到真係瞓覺嘅時咧，例如我小朋友都會㗎，即係間唔少會瞓唔著咧，就更加囉囉攣又彈起身啊，又點嚟點去啊咁樣樣咧。 又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嗰陣時咧，喂、哎、你唔好咁緊張啦，唔好咁緊張，點樣即係係啦？可能張博士或者醫師都可以分享一下喺當下真係好。

0: 張喎，咁點咧？咁
1: 第一咧就係你想瞓覺咧，咁通常就係、是、譬如話我做一啲嘅伸展嘅練習啊，
0: 嗯、
1: 我做一啲嘅呼吸嘅練習啊，其實咧係會令到你個人咧係可以慢慢慢慢咧係安寧落嘅，令到你個人係定翻落嚟啦，令到你個人係放鬆到落嚟。有啲人咧可能會覺得我沖個熱水涼。我會舒服啲，我女士們可能話啊，我敷個 mask，我會舒服啲，嚇、有啲咧就會話啊，我做少少伸展嘅練習啊，咁我會舒服啲，呢啲都得嘅。咁但係咧就唔係好建議咧，你走去做一啲好劇烈嘅運動啊，我走去落去跑個步啊，嚇、做翻五十下 sit up 啊，咁通常做完咧，你個人又會比較醒。咁所以變咗即係話咧，其實我哋慢慢知道就係我想瞓覺嘅話，我係想咧希望我身體係慢落嚟啦。同樣地，我嘅腦袋咧都慢落嚟，咁即係話你唔好再 plan 你聽日咧，其實有啲乜嘢工作。但係如果你一旦真係諗起嘅話，又好唔受控喎，唔知點解個腦有時候唔係好合作噶嘛。咁你可以選擇咧，就係我起身，我將我諗到嘅嘢寫低曬佢，咁我咪唔使記住咯，我唔使擔心我聽日要做啲乜咯。咁之後跟住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咁樣樣去。一夜好眠啦，
0: 系其实咧写低咧都系一个抒发嚟嘅，我自己觉得都系系啦。咁中医角度咧有啲咩可以喺当下即系叫急救啊帮下手咁样咧？
2: 系咁可以揿下啲穴位啦。咁、我哋可以试下喺心经上高咧有一个穴位咧叫做神门穴嘅。咁喺我哋手上啦，咁近手指尾嗰边嘅。
0: 系
2: 咁你会见到手腕内侧嘅时候咧，当你用少少力，你会见到有条筋。近手指尾嗰邊、神門呢個穴位咧，就喺呢一條筋嘅內側個凹陷嘅位置嗰度，係啦。
0: 係哦。
2: 咁點樣定會好啲咧、其實你可以打開個手板，你喺手指尾同無名指之間嗰個指縫、
0: 拉
2: 一條直線，就會啱啱落到去呢一個筋旁邊嘅凹位嗰度。
0: 喺個手指橫紋嗰個位置。
2: 橫紋上高，係、啦。咁呢個叫神門穴。
0: 係
2: 神門穴，
0: 咁啊按佢，
3: 按幾耐啊？
2: 按大概我諗十零秒又鬆一鬆。再十零秒又鬆一鬆，咁佢有一個養心安神嘅作用啦。咁、因為佢喺心經上高啊，佢有個保護心臟啊、靈心啊嗰啲功效。
0: 係跟住腳咧都有個穴啦，
2: 都有一個穴位，咁係三陰交啦。佢係比較針對一啲滋陰嘅功效。咁如果容易潮熱啊、出汗啊嗰類情況發夢比較多咧，都可以撳呢個位置。
0: 係啊，咁希望咧以上嘅穴位啦，或者係睡眠嘅即係唔同嘅方式啦，都可以幫到大家咧，可以一夜好眠啦。最緊要就係咩？日頭嘅時候咧，即係都係可以回復翻自己日常嘅正常生活啦。咁啊，多謝兩位咧，同我哋分享咁多 ，thank you。
2: 多謝曬。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若兰报道新闻。工联会话收到公务员事务局通知，香港邮政试用期完结，但只能以公务员合约续聘的大约200多名员工会有转职新安排。工联会议员劳工界的林伟刚引述局方话，受影响香港邮政员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会获优先聘用，其次如果员工转职到新公务员职位，薪酬一般而言不会低于现有安排。他又说，受影响邮政公务员如果想考取助理文书主任或者文书助理职位，可获弹性处理，包括有学历要求的弹性宽免等。工联会希望同新任邮政处长继续沟通，待受影响员工消化今次消息之后，是否需要进一步支援或探讨工作。第五届亚残运会会在今个月18至24号举行，康文署会继续在辖下18区指定体育馆设立活力亚运观赏站，播放亚残运会赛事。18个观赏站会在本月18号下午5点起开放到晚上8点，其后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直至本月24号。如观赏站的实际开放时间有任何调整，康文署会在专题网页公布。专题网页亦已经上载一系列亚残运会比赛项目的运动入门知识影片，由运动员或者教练讲解和示范运动技巧，加深大众对残疾人士运动项目的认识。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是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以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表示，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会同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否延长，应付早上繁忙时间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在下月访问亚洲期间和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会晤。特朗普会在下月18到19号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不排除借此和金正恩会晤的可能性，并再次向金正恩释放善意。特朗普之前多次表明希望年内和金正恩会晤的意愿。韩联社话，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成为朝美领导人会晤的最有力契机，但若果会晤成事，地点在中国还是第三国仍是未知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约60%。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9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132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12434点，升4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05跌咗3.04，阿里巴巴107.4跌8毫，腾讯控股423.6跌2.2，建滔积层板45.04跌1.76，中芯国际55.8跌4毫， 小米集团24.9升3.8，恒生中国企业83.88升1.2，金思瑞生物科技35.72跌6.42。外币对美元嘅卖出价，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83，瑞士法郎9.426，澳元5.466，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2，欧元8.7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24。日经平均指数67703点，跌1327点。港金报39205蚊，比上日收市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45美元，卖出419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即是近住管道入口行车缓慢，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反方向红隧的九龙出口即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都是车多慢驶的。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正义道桥第一段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另外喺蓝田嘅连德道去启田村方向近住碧云道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青山公路青龙头段是有升降机工程，去屯门方向近住浪吹园第四期的快线是封闭紧。另外在荔枝角的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的4点钟，去尖山隧道沙田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咗，近住荔枝角收押所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经过以上路段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车时路边有停泊的车辆就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在车罅走出来。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仲有咩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4: 由粤港澳大湾区
5: 主流媒体联合制作，
4: 湾区传媒体
5: 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
4: 探索城市风貌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
5: 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
4: 还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6点，
5: 有我哋港台电视31湾区传媒体。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有请阳光小姐。

0: 首《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咧，就系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除此以外，仲有一份陪伴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当中系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1: 今日发现藏着最好时光。
0: 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取代
2: 正另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时间嚟到下午2:10，继续有精灵一点陪住大家，同大家报报天气先。而家室外气温升了1度，有31度，不过相信都是继续是这么舒服的。在直播室这里有我瑞文和 Ann 在这里。Hello
6: Ann,Hello Karen。
5: 我们跟住下来的一小时环节会同大家带来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讲下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这个服务呢，即是我自己作为妈咪咧，我都觉得好有兴趣，好想知道啊！即系因为喺为人父母咧，其实小朋友成长嘅过程当中咧，一定系除咗佢我哋好多可能香港家长会觉得啊，学业好紧要，但系其实咧身心发展咧，我哋家长都一样好重视嘅。即系睇呢个服务可以点样帮到我哋嘅即系市民啦。
6: 嗯，睇下呢个服务有啲咩特色啦，同埋涵盖嘅范围究竟有啲乜嘢嘅咧？
5: 嗯，冇错系啊。不过咧喺开始呢一个嘅主题之前咧，我哋咧会有职安精灵学堂。今日主题系咩啊 ？Ann，
6: 主题咧就系工作地点防火安全要点，楼宇建筑工地篇。
5: 冇错啦，今日嘅故事咧就系话阿明同阿生行紧楼宇建筑地盘嘅时候，见到有好多垃圾未清，于是咧就联络咗上司昌哥。昌哥咧就教佢哋要点样处理，如果处理得唔好嘅话，就好容易发生火警噶啦。
7: 职安精灵学堂，
8: 今集嘅主题系工作地点防火安全要点，楼宇建筑工地篇。
9: 喂，阿明，差唔多收工啦，一阵有咩搞啊？
10: 唔知啊，冇心机啊。
9: 咩事啊？咁猛整嘅？
10: 唔好意思啊，生，我唔系嬲你啊。我头先准备收工，行经地盘，见到好多垃圾都未清，我都唔知点解大家咁冇手尾嘅，咁样好危险噶。
9: 不如咁啦，我同你一齐同昌哥倾下，睇下佢点样处理啦。
11: 诶，阿明阿生，问我咩事啊？
10: 系啊，昌哥，我哋谂住同你讲咧，我哋发觉地盘近排多咗好多垃圾，咁样对我哋做嘢唔单止唔方便，仲好危险，所以睇下有冇办法处理啫。
11: 喂，你讲得啱，我啱啱巡过地盘，都觉得有问题啊。嗱，我哋有责任定时检查同清理建筑物料、垃圾槽同附近位置，特别系弃置咗嘅包装物料、废料、碎屑等，唔应该堆放大量垃圾。如果处理得唔好啊，好易发生火警噶。喂，你哋做得好啊！
10: 我都知道要避免火警发生，所以建筑工地嘅危险品如果存量超过法定豁免量，就一定会存放喺消防署认可嘅危险品仓库入边。就算系未过豁免量嘅少量油漆或者天拿水，都必须收托喺易燃物品储存柜，绝对唔可以随处乱放噶。
9: 我知道我哋工地有提供符合标准嘅消防装置同设备嘅，包括固定消防泵同手提灭火工具。我哋亦都要确保工作区有齐灭火设备，将灭火器放喺容易攞到嘅位置。例如，当我哋起嘅楼宇建造高度高达30米，就一定要安装固定消防泵，确保水压能够覆盖30米以上嘅高楼层，提供足够水压同水量救火。同时，亦都要定期保养消防装置同设备，确保任何时候都操作正常。仲要记得每12个月就要由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至少检查一次。
11: 嗯，你哋都讲得好好啊。嗱，同埋咧，我哋喺起楼嘅时候都会起好坚固嘅楼梯，确保有逃生同可以俾消防员救火嘅通道。嗱，呢啲楼梯咧系任何时候都必须要保持畅通无阻嘅。
10: 咁我哋一齐努力，令到楼宇建筑工地成为一个安全嘅工作环境啦。
8: 喺 楼宇建筑工地应该定时检查和清理建筑物料、垃圾槽和附近位置。而建筑工地的危险品如果存量超过法定豁免量，就一定要存放在消防署认可的危险品仓库入面。
7: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哋医学界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啦，正式开始电台版精英一点，同大家咧去介绍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嘅。喺直播室呢度已经请嚟我哋嘅嘉宾啦，佢有玛嘉烈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副顾问医生萧耀强医生嘅，萧医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另外咧，亦都有玛嘉烈医院妇产科资深护师，亦都系香港助产士学院院士叶希怡叶姑娘嘅，叶姑娘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今日好高兴咧，邀请到两位上嚟咧，同我哋介绍呢一个嘅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我都好好奇啊，究竟呢一个服务咧系一个点样嘅服务啦？佢背景系啲乜嘢嘢嘅咧？
1: 多谢主持啦，咁啊邀请我哋今日上嚟可以介绍呢个服务啦。其实呢个服务都好好嘅，赞同嘅。佢源于咧就系、是、即系儿童，即系香港政府响2005年咧有个施政报告发表过、一个叫做儿童发展先导计划，系2005年喎，
0: 系
2: 咯。
1: 咁呢个计划咧最
0: 系啊。
1: 20年了，
0: 是
1: 啊，20年多了，这个服务最大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它加强了医院管理局、卫生署、社会福利署和教育局之间的合作和沟通，透过一些方法叫做及早识别有需要的家庭和在里面出生的婴幼儿，提供一个全面的我们说身心社的支援服务，希望咧去改善呢小朋友嘅发展嘅结果，从而减少呢个跨代贫穷嘅问题。
3: 哦，减少跨代贫穷嘅问题啊！呢、這个发展服务其实可以点样减少呢一个问题咯？个原理系点样啊？真系
1: 系啊，主持我明白，都几复杂，同埋好似好间接啊！我尝试用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去到睇下可唔可以令到大家明白多少少、就系呢个服务嘅概念咧。是源于一个科学的实证来的，其实是呢早期的儿童脑部发展其实正处于一个人的人生的脑部发展中最高速的发展时间来的、
0: 即是说头几岁
1: 头几岁是啊，那健康的早期脑部发展其实对他这个小朋友或者这班小朋友、他们之后的一生人的身心灵健康都有很大的影响的、譬如我哋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啦，都希望透过好早去识别呢啲家庭啦，同埋提供服务俾同埋支援俾呢啲有经济或者身心特别需要嘅家庭。譬如佢哋响照顾小朋友有困难。

0: 難啦，無論經濟上高、身心上高都有困難嘅。然後希望去支援呢家庭，令到佢可以促進佢哋喺當中出世嘅小朋友得到一個適合的照顧環境啦，同埋一個適當的照顧方式，令到佢哋嘅腦部發展可以健康咯。頭先講過啦，即係頭嗰幾歲原來咁重要嘅。
1: 係、
0: 如果我哋可以湊得 B B 仔好好地啊，有能力湊啊，又有支援啊，咁佢哋嘅腦部發展可以得到一個健康嘅成長啦。咁、我哋可以從一個生命歷程嘅角度去睇呢個嘅影響嘅。譬如我哋可以及早介入呢啲家庭。有特別需要的家庭的需要啦，咁等佢哋可以有咗能力去湊佢哋小朋友之後，佢哋日後呢啲小朋友長大之後，佢哋學習能力上高啦，甚至佢哋將來投入社會啦、揾工做啦，佢哋嘅潛能、佢哋嘅機會可以同其他普通一般嘅家庭係係一樣嘅咯，將來話有一樣嘅機會，去到俾佢哋發展嘅。咁呢一班小朋友，我哋最初話佢有需要啫、但佢長大如果可以健康嘅成長，可以揾到嘢做，佢、將來唔會好似今天咁，我哋話跌翻入佢哋嘅貧窮圈裏邊咯，可以即係變翻一個普通嘅家庭可以長大。
1: 其實你呢一個嘅即係講法咧，或者呢個概念咧，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對於所有嘅家長嚟講，因為其實大家都好多時咧，有時會家長都會諗，哎，我點樣幫個細路贏在起跑線啊？我要有啲咩家庭條件啊？即係好多時好物質嗰啲嘅方向去諗、但係其實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唔係、我哋可能係由早期即係一出世之後嗰啲嘅育兒方式啊，或者同佢相處嘅方法啦，就已經可以塑造到一個佢嗰個嘅腦部嘅根基，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啊？
0: Exactly， 就係呢個概念，所謂塑造腦部嘅根基啦。咁所以講翻我哋最重要嘅理念就係、兒童早期腦部發展其實好重要嘅。其實呢樣嘢咧，響科學實證數係證實咗係真嘅。譬如我哋都係根據好多嘅著名嘅大學嘅研究啦，譬如哈佛大學啦，同埋好多外國嘅研究結果都顯示，一個健康嘅早期兒童腦部發展，其實對佢哋成長之後佢哋嘅身心健康咧，有好決定性嘅影響嘅。咁呢啲實證咧，其實證明咗我哋中國人個至理名言啦，就係三歲定八十。我以前細細個都以為呢啲係即係講下啫，真係真㗎？今天我哋見到咁多實證，原來即係。我是兒科醫生啦，咁我被說服嚟到，原來呢啲係三歲定八十係真到不得了啊！嚇，咁我嘗試去總結呢啲研究嘅三個好重要嘅結果，俾大家參考啊！第一個咧就係、原來喺頭嗰幾年嘅兒童腦部成長嘅過程裏邊咧，每秒鐘啊係有超過100萬個腦細胞嘅連結網絡會出現嘅，即每秒鐘100萬個網絡。你想想我們現在互聯網的網有多結構有多複雜有多闊，就是決定著你的網絡的思考能力，即是它的思維模式可以有多複雜。第二個重要的發現就是嬰幼兒在成長的環境和歷程、其實是會直接影響和塑造這個早期腦部的發育結構和功能的。记住先啦，呢个第二点。第三点咧就系、早期儿童脑部发展系会奠下咗重要嘅基础，即系好似我哋起楼咁，嗰栋大厦个楼起得个基础系起得稳阵嘅咧，咁佢就会令到跟住落嚟我哋想起得几高，起得几复杂都可以继续落去啦。咁因为呢个基础如果奠定得好嘅话，佢会影响呢个小生命响往后成长之后。佢嘅發展啦、學習能力同埋身心健康嘅，所以呢個就係我哋一路所講早期腦部發展係我哋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嘅一個基本概念同埋重要原則。
1: 重要啊，
0: 係啦係啦。
1: 咁但係要做啲咩咧？咁家長如果係咁嘅話，有咩建議俾我哋嘅聽眾？
0: 聽落好複雜，
1: 係啊，
0: 即係好似咁深嘅。
1: 哎呀，快啲話俾我知啦！
0: 其實又是研究結果啦，即係又係喺實證嘅結果，亦都話到俾我知，其實唔係咁難嘅啫。我哋普通嘅人、普通嘅媽媽同埋家庭，其實一路都做緊呢樣嘢噶啦。即係可能你話係咪天生？未必天生， 不過有人幫手或者有人教下路咧，係唔難學到嘅。有啲咩重要嘅因素可以促進我哋早期兒童腦部發展？
1: 嗯，
0: 可以健康同埋我哋話即係健康同埋打穩個基礎啦嚇。咁、其實都係一個都係研究顯示啦，喺一個生理同埋心理都安全嘅環境之下成長，加上如果有一個可以提供愛心啦、密切關注孩子需要同埋能夠作出適時恰當嘅回應嘅照顧者，即係兩樣嘢，一樣就係環境，另一樣嘢係照顧者。就可以促進兒童腦部發展健康噶啦。
1: 嗯，
0: 咁相反地調翻轉咯，如果呢個 B B 喺一個唔穩定或者唔安全嘅環境之下成長，又或者佢照顧者未能夠提供一啲適時察覺小朋友嘅需要同埋適時嘅回應嘅話，亦都話或者回應係唔恰當嘅話，譬如個小朋友想玩。你就鬧佢呢啲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叫毒性壓力嚇，毒性壓力。如果毒性壓力越多嘅話，就會破壞到小朋友，調翻轉破壞小朋友腦部細胞嘅發展嘅。咁、所以咧，我哋話其實你話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哋促進佢哋發展可以即係健康啊？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只係有愛心。我哋又可以常常陪伴小朋友，察觉到佢有咩需要嘅时候，俾翻啲恰当嘅回应，已经系可以好健康同埋好全面咁发展咯，小朋友。
1: 嗱，但系明啊，即系。聽落咧就好似哦，其實原來回歸基本步啦，已經係一個對小朋友一個最好嘅一個嘅即係教養嘅方式咁樣樣啦。回歸基本步啊，你平和啲啊，然之後我哋回應適時回應，同埋係要大量陪伴嘅。其實我諗都係要咁，但係如果係咁講翻你哋個服務啊，即係聽到呢度啦，就係咁你哋嘅服務係點樣咧？其實係。教个家长系咪咁样样？系一个服务嘅内容系点样去帮啲家长咧？系咪一路引导佢啊？点样去做回应啊？又或者喺个过程当中系点样嘅介入咧？
0: 所以我谂呢个服务有个特色就系叫做多专业同埋多部门嘅合作啦。因为其实净系一个医生或者一个护士，又甚至一个社工、一个老师。我哋自己未必可以全面咁去支援呢啲有需要嘅家庭啦，吓、咁所以呢个服务嘅特色咧，都系多专业啦，同埋跨部门嘅合作嚟嘅。头先讲过啦，医院管理局
1: 系，
0: 卫生署、
1: 教育局
0: 同埋社会福利署四个大嘅部门都有份参与嘅。咁所以服务特色啦，咁但系我哋。之間的合作是一個很緊密的協調和溝通、而不是單單地我說、我找個社工幫你手啦、我們就分開了去處理，而是個服務是可以協調到這麼多部門、很暢順地、幫個家庭去湊小朋友啦、第二件事都挺重要的概念就是呢剛才主持人都有个好有趣嘅问题就係、點解会关你儿科医生事呀、但又处理緊个妈咪又或者家庭嘅嘢嘅呢咁呢个就係正我讲即係一个人做唔到嘅、不过我哋可以做一个協調嘅角色啦、或者一个统筹嘅角色啦咁去帮助个家庭囉所以我哋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其中一个叫做服务另外一特色就是叫做兒童為中心家庭為本啦、即你想象呢個小朋友就是我哋服務對象嚟嘅、所以我哋話係中心。我哋希望整個服務嘅結果就係會促進呢個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長、身心發展。但係我哋工作嘅即係我哋話受益人啦或者受眾啦咁、其實就除咗個小朋友之外就係佢整個嘅家庭啊，同埋照顧者咯。
1: 明白，想個小樹苗成長啦，其實需要個土壤嘅配合啦，咁啊，咁我又想問一下咧，葉姑娘啦，咁啊，嗱，即係有多專科嘅介入啦，去陪伴個小朋友，甚至係成個家庭嘅一個成長啦。咁我想問你哋嘅角色啦，護士嘅角色啦，喺呢一個服務又係點嘅咧？
2: 是咁我哋 CCDS 助產士咧，除咗會提供產科嘅護理之外咧，咁我哋亦都係高風險嘅孕婦由產前到產後嘅橋梁嚟嘅。咁我哋好似蕭醫生咁樣講啦，即係腦部發展其實真係好重要。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及早發現到佢有問題的話咧，咁我哋 CCDS 姑娘咧就會持續咁樣跟進嘅。咁就會連結埋跨專業嘅部門啦，唔同嘅團隊，例如有母嬰健康院啊、兒科啊、社工啊，或者係一啲社區嘅資源。咁就希望可以提供一啲適切嘅服務俾個孕婦嘅，咁我哋咧都即系就唔係就咁俾佢噶嘛，係啦，咁我哋都或者佢哋都未必信我哋噶嘛，咁所以咧我哋都要開始要同佢一個建立一個信任嘅關係先嘅，咁可以幫助佢即係可以令到佢願意講多啲俾我哋聽，佢又面對啲乜嘢困難啦，面對一啲咩問題啦，咁佢可以接受我哋嘅轉介啊，同埋佢哋會翻嚟準時覆診嘅，係啦，咁
1: 係。咁所以系咪嗰个介入系即系可能有啲嘅孕妇佢驮住嘅时候已经系会即系介入噶啦？
2: 系啊，冇错啊。咁我哋都会即系喺佢怀孕嘅时候，如果发现到佢有高风险即系或者高危嗰啲问题嘅话咧，咁我哋就会邀请佢入我哋个小组嗰度噶啦。
1: 嗯，系啊。咁啊，我哋咧就嚟要听听新闻啦。不过咧都想阵间咧去詳細啲講下，咁可能有啲乜嘢嘅家庭啦，或者係嘅孕婦啦，或者產婦，或者係媽咪咁樣樣咧，係屬於高風險，或者係需要接受呢一個服務咧，可能陣間咧嘅時間咧，再詳細同大家傾傾講解一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期望大家争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话，口岸开通运行第一日，出入境人数是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出入境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同埋符合预期，但系政府唔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同埋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话，新皇岗口岸启用第一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都会同运输处研究，途经北区嘅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不能够延长，以应付朝早繁忙时间的需求。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会今个月18至24号举行，康文署会继续在辖下18区指定的体育馆设立活力亚运观赏站，播放亚残运会赛事。18个观赏站将会今个月18号下午5点起开放到夜晚8点，其后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傍晚6点，直到今个月24号为止。如果观赏站的实际开放时间有任何调整，康文署会在专题网页公布。专题网页亦都已经上载一系列亚残运会比赛项目的运动入门知识影片，由运动员或者教练讲解和示范运动技巧，加深大众对残疾人运动项目的认识。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6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143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2点，跌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

0: 24.94升四仙，南方恒生科技4.038跌四仙六，阿里巴巴107.1跌个一，腾讯控股422.6跌三个二，建滔积层板44.2跌2.62，中芯国际55.45跌7.5，小米集团24.94升4.2，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四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7点，跌1,253点，港金报39,205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92美元，卖出4,18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喺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稍为车多，车龙在顺德中心对开。反方向，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亦都是比较车多的。另外，正义道下行去金钟道，近住下壳花园一段是车多慢驶。九龙方面，在蓝田兴田村对出的回旋处，碧云道和连德道去回旋处都是比较车多的。其中连德道的车龙排到去康华苑对出。另外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最后提一提大家，就在上水的马会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踏入十月，迎嚟二十四节气入面嘅寒露。
5: 寒露代表天气正式转凉，早晚开始有明显温差，更加要注意身体，迎接冬季来临。
4: 所谓寒露脚不露，最好避免赤脚，注意保暖。
5: 仲要确保充足睡眠，早睡早起。
4: 想知更多秋冬健康贴士，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正令一点啦。
6: 寒暑经年几风光，
7: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9: 罗曼洛夫王朝最有意思的沙皇，也许不是彼得，而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卡捷琳娜本来是德意志小公国的公主，嫁了给俄国王位继承人彼得三世，然后她发动政变，推翻自己的丈夫，自己做了女王。她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通讯，伏尔泰称她为北方之星。狄特罗和她讨论哲学，她读曼德斯鸠，读洛克，梦想把俄国变成启蒙思想的模范。书中写道，叶卡捷琳娜年少时便关注

0: 佢带住农奴同少数民族直卷伏尔加河流域，一路杀向莫斯科，起义最终被镇压。普加乔夫被押解到莫斯科，在广场上被四马分尸。叶卡捷琳娜的回应是加强农奴制，启蒙思想在他手上没有变成制度，因为农奴制正是帝国的经济根基。他和伏尔泰通讯的同时，农奴无异于奴隶。启蒙是写给欧洲知识分子看的信，专制是加诸俄国农民的鞭子。
1: 书中对叶卡捷琳娜相当肯定，帝国在他的手下达到版图的最大的时期，但他死了之后，俄国就没有再出现同等水准的统治者。例如保罗一世编辑到禁止居民将房子涂成红色，亚历山大一世击败了拿破仑，却活在被害妄想里面。专制体制的问题在于，他可能产生彼得或者叶卡捷琳娜，也都同样可能产生保罗或者尼古拉二世。制度不能够保证开明，问题出在专制的本身。权力集中在一个人，下一个沙皇是明君定是庸才，全凭运气。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俄罗斯帝国的兴衰，1613至1917，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作者菲利帕格利夫顿，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嚟到最后一节嘅精灵一点，继续同大家介绍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嘅。喺直播室呢一度咧，有两位嘉宾喺度啊。玛嘉烈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科顾问医生萧耀强医生，以及系有玛嘉烈医院妇产科资深护士，亦都系香港助产士学院院士叶希儿姑娘嘅，欢迎两位。
1: 你好
2: ，Hello 大家。
0: 我哋咧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就有讲到咧，其实儿童嘅早期脑部发展咧，同整个家庭咧嗰个嘅教育方式啦、相处啦等等咧，其实都有好大嘅关系啦。都希望可以及早介入咧，可以让到呢一啲嘅家庭咧系得到帮助啦，等小朋友即系个发展啊、身心发展成长咧都可以有佢嘅好嘅效果咁，不如咧同大家讲下咧，其实今次呢一个嘅服务咧已经有廿几年历史啦，个服务范围涵盖边度啦，或者个内容系包括啲乜嘢嘢咧？
2: 嗯，或者等我嚟讲一讲啦吓。其实呢个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咧，个服务范畴真系好大。
0: 嗯，
2: 喺我做之前，我都冇办法想象到咁大。头先讲咗啦，四个大嘅部门合作嘅，
0: 系啊。
2: 咁四大范畴咯，我哋话。第一个范畴就是及早识别和全面照顾高危孕妇和在当中出世的新生婴儿、
0: 嗯、
2: 第二个范畴就是识别及提供治疗给这个患有产后抑郁的妈妈、
0: 嗯、
2: 第三个范畴就是识别及转介有社会服务需要的儿童及家庭到这个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接受服务、
0: 嗯、
2: 第四个范畴就是让这个学前机构的教师及早识别有健康发展或者行为问题的 学前儿童，转介他们到所属地区的健康院作评估和接受即时的支援的、
0: 嗯、
2: 这个是四大的范畴、
0: 嗯、
2: 至于 医院管理局的儿科、产科和精神科，主要其实是提供服务给第一、第二两个范畴的服务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以下下来的时间所讲述关于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的内容呢，主要都是聚焦在第一、第二个范畴。
0: 嗯，
1: 咁有冇话呢个服务嘅计划啦？呢个服务嘅介入嘅时间咧，有冇话系边一个时期介入系最好嘅咧？
3: 咁我哋呢个服务嘅介入咧，通常都系嚟自我哋即系产科复诊啊、产前服务嘅时候嘅。咁、我哋就系包括有专科门诊啦、产前病房、产后病房啦。咁我哋产前嘅时候，通常都系会用问卷嘅方式嚟问佢嘅，又或者可能产科医生同佢做检查嘅时候咧，咁就可能识别得到，咁就会转介嚟俾我哋 CCDS 噶啦。
0: 系、嗯、即系嗰阵时已经陀紧嘅时候，即系嘅产前嘅任何阶段，其实都系识别到就已经。系尽快去纳入呢一个嘅 CCBS 嘅计划入边啦，
3: 系啦，冇错。
0: 嗯，咁会唔会话即系

0: 入咗去呢一个计划嗰度，可能嗰啲嘅孕妇多数会有啲乜嘢特别嘅症状咧？你会系可以识别到佢哋嘅咧？其实，
1: 咁我哋嘅范畴咧，其实系有三类嘅高危孕妇嘅。咁首先咧就系有精神病史啦，产后抑郁或者系遗产期情绪问题嘅妈妈啦。咁第二咧就系青少年怀孕嘅妇女嚟嘅。咁第三咧就系有滥药习惯嘅孕妇，系啦，有啲太太咧就好叻咁就喺問卷或者喺檢查嘅時候就同醫生講咗出嚟啦。有啲可能真係你要觀察佢嘅情緒啊，或者係佢嘅表現出嚟咧，我哋就可以咁樣識別得到噶啦。
0: 哦，咁呢個就係產前嘅即係及早嘅介入啦。咁如果佢生完之後啦，醫生咁啊，蕭醫生咁喺生完之後，咁其實又點樣可以接觸到呢啲媽媽，然之後就可以提供及時嘅幫助俾佢哋咧？
2: 呢、這個都係我哋即係。多專業協作的一個特色的重要性、我諗、我諗如果你諗下兒科醫生會不會是 BB 出世之後才開始識呢個家庭呢，咁喺呢個服務裏面就是我哋由產前識別咗之後，咁其實我好同事啊葉姑娘咧，即係 CCDS 嘅助產士就會通知兒科醫生，即、就、係、是、有一個咁嘅家庭，或者佢裏面有啲咩問題，或者想兒科醫生會。早啲認識呢個家庭嘅，其實兒科醫生可以好早喺產前已經認識呢個家庭嘅。咁、我哋陪住佢成個產程啦，即係 BB 出世之後，如果有特別需要嘅，咁我同助產士都會一起去計劃。如果 BB 有需要入特別護理病房，需要一啲兒科嘅治療，或者係跟進嘅，咁我哋會將個 BB 收入去特別護理病房啦。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就會喺即係兒科醫生就會喺將來 BB 到母嬰健康院接受一般母嬰健康服務嘅時候，咁兒科醫生即係 CCDS 嘅兒科醫生就會喺個健康院嘅地方去有一架特別嘅診所去到睇翻我哋。CCDS 服務的 BB 仔啦，同埋佢媽咪啦，
0: 係因為本身咧，即係生完 BB 嘅產婦，其實都好快 BB 出咗世之後，就已經要去母嬰健康院嗰度咧做唔同嘅檢查。嗰陣時係一個黃金嘅時期，就可以即係捉到呢啲嘅孕婦同埋產婦啦喺度。
2: 係啦，我哋都。唔係特登去捉佢嘅，我哋都係計劃地，即係佢一定會去健康院度做檢查噶啦。咁亦都係我哋鼓勵佢去做檢查，即係盡早啦嚇。咁因應 B B 嘅一啲唔同嘅需要啦，唔同嘅發，即係其實 B B 一出世之後好多嘅變化嘅。
0: 係啊，
2: 咁我哋同時又察覺到原來媽媽嘅情緒咧，喺產完 B B 之後咧，都會喺好短時間之內好多變化
0: 嘅。
2: 咁所以其實 B B 仔去健康院嘅。嘅時候，正正就係我哋再去跟進個小朋友或者家庭或者媽媽嘅時候咯，所以兒科醫生喺嗰度會設立一個特別嘅診所，就係咁解嚇。
0: 但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即係始終都已經一段時間之前啦。咁媽媽帶 B B 去本身就係諗住去打下針啊咁樣樣啦。咁點樣可以即係接觸佢哋去介入傾下佢嘅即係育兒嘅心路歷程係點樣樣做噶？即係實際運作上嘅時候會係
2: 實際運作咧，其實衞生署嘅母嬰健康院一路都做緊呢個角色嘅，即係當然啦，即係去到除咗 B B 仔一般身體檢查啊，同埋打針啊，母嬰健康院其實提供一好多好全面俾大眾市民嘅育兒技巧啊、餵哺技巧啊，甚至係我哋話即係親職嘅課程俾媽媽啦、新任媽媽啦嚇。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趁住呢個咁好嘅機會，又可以用到健康母嬰健康院好多好好嘅服務俾媽咪，就係喺嗰個機會就同佢哋合作啦
0: 嚇。
2: 我哋就會見咗個小朋友同媽咪之後，就會。將一啲適當嘅服務會介紹佢哋用啦，同埋繼續跟進咯。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呢個，所以母嬰健康院亦都係我哋嘅服務裏面一個好重要嘅夥伴咯。
3: 頭先都講過話媽媽產後咧，媽媽產後咧會容易有情緒嘅變化，係咪即係其實都會容易出現產後抑鬱嘅症狀？有冇話其實係產後大概幾耐會容易有呢一個症狀出現嘅咧？
2: 呢個都係一個好常見嘅問題嚟嘅，因為我哋成日聽 所謂產後抑鬱，產後抑鬱，以為產後才出現抑鬱，咁其實

0: 咧就唔係嘅。如果我哋講即係真正嘅產後抑鬱，可以喺產前出現，亦都可以係喺產後出現。所以而家我哋個所謂 CCDS 嘅精神科專科嘅同事咧，就已經將佢哋個診所嘅命名為圍產期精神科服務。
1: 邊個圍？
0: 圍產即係。圍繞住
1: 產
0: 期，圍繞住產期會出現的情緒問題。雖然它叫精神科，不要想著精神科就是看很嚴重的問題，他們都會跟我們跟進所有比較波動的情緒問題，都會在那個圍產期精神科跟進的。所以如果你問到我產後抑鬱是不是產後才出現，除了她會產前出現之外，其實情緒問題未必一定去到嚴重到抑鬱的。
1: 咁
0: 我哋話其實有40-80% 嘅孕婦或者係產後嘅媽媽係會有輕微嘅情緒嘅問題嘅。
1: 咁明白
0: 啊，亦都係因為呢、這個，但即係大家又唔好太擔心喎，即係。就是因为有这么常见的情绪问题，我们其实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帮他们手咯，去度过这个叫做过渡期。其实大部分的这类所谓轻微的情绪问题，在他自己几天之后可能他自己都会好回的。但是我们就会在当中帮这些妈咪去见下面，还有识别到他有没有严重的问题之后，就会将一些严重的有真的产后抑郁的妇女会加入。会纳入咗我哋 CCDS 嘅服务范围，就转介佢去 CCDS 嘅围产期精神科嗰度继续跟进。
1: 明白，哎，我有问题啊，即系头先都话咧，即系我哋一开场嘅时候就讲啊，早期嘅即系儿童嘅脑部发展啦，同佢可能佢所经历嘅嘢啊，个环境系有关系嘛。好啦，咁如果识别咗一啲有需要嘅妈妈咁样样之后咧，其实你哋系点样帮佢去即系营造翻一个良好或者适当嘅一个嘅育儿嘅环境或者沟通嘅方式俾佢哋咧，系点样做咧？咁样佢哋通常会应该话佢哋通常会有啲咩状况出现？佢可能系佢的确可能有啲情绪嘅波动，甚至情绪嘅问题，精神科嘅跟进需要嘅。咁但系佢同小朋友相处呢一个位嗰、我又谂唔到会系有咩状况啊？
0: 我將我哋自己代入咗父母嘅角色先。
1: 係，
0: 我哋想象下我哋我係男士嚟講，即係如果當我自己女士啦，一個媽媽生咗 B B 之後，如果我自己經歷情緒問題嘅時候，其實我哋喺湊小朋友上高會係有好多壓力嘅。咁其中一個情緒就係情緒波動啦、抑鬱啦、容易喊啦，甚至會猛震嘅。即係咁變咗頭先，如果大家記得我話促進小朋友腦部發展的很重要因素就是關係嘛，
1: 是啊，
0: 和環境嘛，
1: 是啊，
0: 如果我們未講環境，我們講關係，媽媽和 BB 仔的關係就是她和她有沒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是不是開心啦，是不是溫暖啦，是不是安全啦，就是小朋友感受到，原來她感受到媽媽對著她的時候的感情的。那你想想，如果我很猛震又說我成日哭，其實就是影響小朋友會害怕，
1: 系，
0: 即系 B B 仔其实系会惊妈妈一啲好唔恰当嘅情绪反应。我哋话唔系妈妈唔恰当，系 B B 仔觉得我对住你笑，点解你会对住我喊？呢叫做唔恰当，系对小朋友嘅反应唔恰当，而唔系妈妈唔恰当。我哋知道妈妈嘅情绪
1: 系
0: 好正常不过嘅，咁所以我哋如果系专业人员，我哋可以帮到手，帮妈咪调节翻佢情绪，去翻一个正常的水平，或者佢生 B B 之前的水平，其实 B B 仔咪间接地受益于妈妈可以回复正常的反应，是一个温暖和安全的关系咯。
1: 哎，我觉得好好啊，同埋即系咧，有时咧，作为妈妈咧，佢其实知道自己可能有情绪波动咧，佢都会好内疚，觉得自己点解会咁样样。但系咧，即系资深嗰、那个。對於個媽媽呢個態度就係好包容佢啦，唔係你有問題嘅，只不過我哋諗下點樣去處理我哋嗰個嘅情緒咁解啦，咁樣。
0: 啱啊啱啊，所以我就話，即係其實我哋專業又唔係好專業嘅啫，只不過係我哋將
1: 好專業啊，
0: 我哋將科學嘅知識擺咗落我哋可以陪伴媽媽同埋孩子成長嘅一個過程裏邊，將佢變成一啲日常生活好容易可以學到嘅一啲技巧咯。
2: 咁如果真係察觉到妇女可能佢有啲情绪问题或者产后抑郁。

0: 啦，咁系会系转介去边一个部门跟进嘅咧？
1: 我哋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之下嘅伙伴包括好多啦，即系头先讲过遗产期精神科嘅团队啦，又有社工啦，同埋又有其他即系可以提供情绪支援嘅一啲社福机构啦。咁所以我哋第一个梗系转介到妈咪到遗产期精神科啦。咁当然。其实产前的时候他第一个见到的会是我们 CCDS 的助产士。
2: 是啊，即是业务。
1: 助产士都是一个很厉害去到辅导情绪的同事的。
0: 是啊，即是你会帮他打定个底， 是不是这样？
2: 是啊，没错，即是打定底啦，是啦，同埋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其实我们都会提供一些辅导啊，有需要的话可以给一些意见他们的，即是看看他们可不可以帮到他们解决他们即时的需要先咯。
0: 咁所以呢，即是例如即是已经是納入咗呢一個嘅計劃嘅家庭啦，或者係媽媽咁樣樣啦，咁會跟進佢哋嘅個案去到一個即係幾時嘅程度啊，或者係
1: 由於兒科醫生喺 B B 出世之後就係負責即係嗰個個案，做咗一個個案經理嘅角色啦，咁所以出世前就當然係助產士加埋成個產科團隊加埋。如果有精神科醫生的介入或者兒科醫生，那產後呢其實就主要都是 BB 仔在母嬰康院復診的時候就會見到 CCDS 兒科醫生，那我們就會一路跟進他整個小朋友或者家庭的過程，直至到我想是我們見到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長了，穩定下來了，媽媽的情緒或者家裡所有問題開始都接受到服務，又得到適當的支援之後，所有東西都穩定下來了，我們有信心，好像 我通常都說你畢業了，無論爸媽媽又好BB 又好，你畢業了，那我就會讓他們畢業落山了，即是你那通常在我經驗來說，大部分小朋友在五歲之前呢都可以畢業的，當然有些早一點有些遲一點，但是在我經驗裡面大部分都是順利畢業的。
0: 好好啊，好好啊，即係蕭醫生呢，即係其實係話俾大家知呢，其實呢我哋作為家長呢，好多時即係無論喺第一次又好，定係已經生過即係之前有一胎兩胎都好啦，其實每一個嘅同小朋友相處啦，大家都係一齊成長啦，亦都係一齊學習啦。有你哋兩位呢，即係一個團隊啦，或者係一個嘅助教咁样样咧，一路带领住件事咧，其实我谂对于家庭嚟讲咧，对于家长嚟讲咧，都会倍感安心嘅。咁啊，好多谢两位咧，同我哋介绍呢一个服务啊，亦都希望咧各位家长啦，同小朋友咧，可以继续咧，即系有好健康良好嘅关系啊。多谢两位，
1: 多谢晒，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全港多区下午发生过百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怀疑同电压罩降有关。中电发言人说，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罩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电压罩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事件。消防处表示，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大约1:10发生电压罩降，引发多宗被困升降机及火警中鸣响的事故。处方话，如果市民受事故影响，请保持镇定。消防处正进行救援行动及处理相关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月艇南下将于星期五首航，本港海事处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及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话，过去几个月，特区政府已经就内地船长对香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海事处亦都已经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的监察系统，方便月艇停泊。同时有一个电子业务系统，为月艇的船员和游客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他又说，政府会加强向月艇发放资讯与提示，注意海上安全。海事处会加强巡逻。另外，当局会同业界密切沟通，为他们带来更多商机，亦都希望他们做好配套。工联会表示，收到公务员事务局通知，香港邮政试用期完结，但只能以公务员合约续聘的大约200多名员工，会有转职新安排。工联会议员劳工界的林伟刚引述局方话，受影响香港邮政员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会获优先聘用。其次，如果员工转职到新公务员职位，薪酬一般而言不会低于现有安排。他又说，受影响邮政公务员如果想考取助理文书主任或文书助理职位，可以获弹性处理，包括有学历要求的弹性宽免等。工联会希望同新任邮政处长继续沟通，待受影响员工消化今次消息后，是否需要进一步支援或探讨工作。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其中魏怀仁等三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涛等三名被告无期徒刑，另外55名被告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刑罚。法院指2019年以来，集团利用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在果敢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集团及其掌控的武装组织杀害中国公民。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约

0: 60%。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74点，升3点，总成交金额15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升6仙 ，XLE 南方海力士25.62跌6.2，南方恒生科技4.04跌3.8。阿里巴巴107.4跌8毫，腾讯控股423.4跌2.4，见到积层板44.46跌2.34，恒生中国企业83.82升6仙，中芯国际55.5跌7毫，小米集团24.94升4.2，金思瑞生物科技35.14跌7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83，瑞士法郎9.428，澳元5.467，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4，欧元8.7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21。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7点，下跌1,253点。港金报39,205蚊，比上日收市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8.21美元，卖出4,188.75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看隧道情况。洪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对出一段咧略为车多。另外金钟道，另外是正义道，正义道去金钟道都仲系车多噶，主要是近住下壳花园嗰一段咧系行车缓慢。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是去到近雅丽阁。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新界方面，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近住友爱村一段是比较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而家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森林是地球宝贵的资源，我们的食物、食水、生活环境都同森林息息相关。由人类开始农耕文明至今，地球原始森林已经消失了大概四成六，其中热带雨林尤其严重。亚马逊雨林约一成七面积遭到大规模砍伐，有学者警告，一旦破坏比例去到两成五的临界点，部分雨林可能会逐渐变成稀树草原，情况将难以逆转。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亦都显示，全球每年仍然净流失超过400万公顷森林。森林消失至少会带来三大恶果，首先是加剧全球暖化，树木、植物根部和泥土可以储存大量碳，森林就好像天然的吸碳器。大规模砍伐，一方面释放原本储存的碳，另一方面亦都会削弱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第二就是生态，全球大约八成陆地生物以森林为栖息地，森林消失会令到物种面临灭绝，而且负责传播花粉的昆虫减少，长远亦都可能影响农作物生产。第三是水资源，树根可以固定泥土保存水分，没了森林，大雨时更容易水土流失，干旱时土地亦都更加难留住水分。亚马逊部分地区降雨量已经减少，旱季亦都有延长的迹象。伐林甚至同我哋的健康亦都有关，当森林越来越碎片化，人类同野生动物接触增加，亦都可能提高部分传染病跨物种传播的风险。多国已经承诺在2030年遏止森林流失，但农业扩张和非法伐木亦都仍然是重大挑战。保护森林不单止是拯救其他动物，更加是拯救人类本身。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港式生活馆。
2: 唔单止系啲动物啊，保护森林，仲有另外一样嘢系对人类，人类添，人类好重要噶。
3: 做咩啱先叫你啊？
2: 开口及就嚟啊！晏昼时间3:12啊，开始我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保护森林对于人类好重要嘅另外一样嘢系咩咧？这个真的叫稍纵即逝。
3: 哇，什么来这么深的呢？四个字我都懂，加上稍纵即逝是什么？
2: 跟上次白驹过隙一样。
3: 对咯，你可不可以用回
2: 我都有点文化的，原来。
3: 用回我这个年代或者新小说的解释一下。
2: 这样的，因为呢，我现在望着个天气，即个气温啊，31度，相对湿度66%，嗰个湿度咧我就接受嘅，即系收货
3: 嘅，
2: 系啦，舒服嘅，爽嘅。咁31度就问啲啦，即系
3: 都过咗中秋咯，都撞咁热啦。
2: 即系10月都差唔多中，中添啦，而家今日13号，10月中嘅时候仲系31度咧，其实你系接受唔到嘅，
3: 系啊，
2: 系啦。咁而我记得咧，上个礼拜嘅呢啲时间咧。其实是有风和舒服的。
3: 凉的。
2: 没错啦。话说是这样。即是这个稍纵即逝是令到我觉得有些不畅快。因为我上个礼拜我就想着，咦，会不会真的有一个转机是慢慢这样凉下去，就算不是真的逐步凉下去，你 keep 返好像上个礼拜的水准呢都是啦 fit 的。因为真的一年都没有多少这些日子。
3: 是啦。
2: 咁话说有一晚啦，咁夜晚黑食完饭洗完碗之后，即系当然唔系我啦，系姐姐啦吓。
3: 你点样用第三身嚟讲，好似第一身咁样嘅？
2: 洗完碗之后，咁做啲咩呢？最后一个步骤，当你即系做完呢个步骤之后咧，你就可以安然咧就处理自己嘅事件。呢个步骤叫做倒垃圾。
3: 系
2: ，OK。咁我上个礼拜咧某一日啦，咁姐姐咧每一日出去倒垃圾嘅时候咧，佢都会同我讲声：小姐，我去倒垃圾。咁我就
3: 我想问一问你哋个垃圾房系唔使攞落楼下嘅？
2: 唔使，
3: 就系、是、去到尾门，即系我个走廊嘅尾。
2: 应该系喺个 lift lobby， 因为我屋企 Y 型噶嘛，咁 lift lobby 咧就会有一个垃圾桶放咗喺度，咁就系嗰啲咧绿色好大个。

0: 揭起咁樣嗰啲，係啦。咁我哋就即係啲垃圾咧，就永遠都係啦。夜晚黑佢就會大家咧就擺落嗰個垃圾桶嗰度，咁跟住之後咧就會有啲工作人員嚟收咁樣啦。
1: 嗯。
0: 咁好啦，咁平時就阿姐姐講咗話倒垃圾，咁我就應一句好啊，小心啲喎，咁樣跟住就冇嘢，仲係嗰啲咧嗰啲反射動作，其實咧你講咗你自己都唔覺嗰只咧。好啦，咁突然之間咧，姐姐出咗去之後咧，第一時間彈翻入嚟喎，咁我仲話好凍啊，佢咁講，佢話出面上個禮拜嘅事啊，因為涼啊，尤其是我住新界係更涼噶嘛，佢話凍到咧，佢係要攞翻件長袖嘅外套。着咗先至出去倒垃圾，因为真系啲风又犀利咁样啦。咁跟住，咦凉啊，出去 feel 下都好喎。咁然之后咧，我就同姐姐一齐去啦。咁我就真系觉得系好舒服嘅。咁我哋倒完垃圾之后咧，我哋仲企喺一啲比较上空旷嘅地方去欣赏夜景添。咁好啦，对我嚟讲，除咗嗰个天气系令到我觉得哇正，好舒服啊，希望可以延续落去之外咧，我就仲有一个开心大发现。这个大发现咧，就系我哋呢啲咧平时唔做家务嘅人咧，真系好out嘅。因为咧，我咪同你讲咗有嗰个绿色嘅垃圾桶嘅。咁我出到去嘅时候，发觉咦，原来而家咁新颖噶，个垃圾桶咧系唔使搵手揭开盖噶，佢已经多咗一个脚掣俾你踩，跟住佢就弹开，然之后抌啲垃圾落去。嗱，我以前咧，我好憎抌垃圾嘅原因系咩咧？就是、因为我觉得揭开嗰个盖
1: 好污糟。
0: 系啦，一嚟系好多人都掂过啦，即系经历咗啲 covid 啊嗰阵 SARS 之后咧，你对嗰个健康卫生嗰样嘢你系更加讲究啦。
1: 系
0: 咁，再加上就系、是、当大家倒垃圾嘅时候，其实你对手系会更加污糟，因为系可能同啲垃圾系有过一啲 crossover 过。
1: 系啦，冇错。
0: 咁你再揭起嗰嚿嘢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哎呀，洗好污糟。
1: 间接拥抱咗啲垃圾。
0: 系啦，同埋咧，硬系觉得咧，你洗完手之后咧，都好似仲有细菌喺度咁样噶，唔知点解。咁所以咧，我就一路都好抗拒倒垃圾，得我做其他嘢唔紧要，倒垃圾唔好怨我。
1: 但其他嘢都系姐姐做嘅，
0: 间中有阵时要淋花嗰啲，
1: 好
0: 做嘅。OK， 咁跟住咧，嗰晚我突然间发觉，哇！而家啲垃圾桶原来连公家垃圾桶都有得搵只脚嚟踩起个盖咁样，咁啊，哇正啊！我要倒垃圾啦咁，跟住姐姐咧就好轻描淡写咁抛下一句：小姐，其实呢啲嘢出现咗好耐噶啦，咁样。哦，好，咁我哋继续睇夜景，同埋吹凉风，就系咁样啦。
1: 哦，咁姐姐真系嘲笑你唔接地气啊！
0: 唔识嘢啊，简单嚟讲
1: 系啦，
0: 小姐唔识嘢啊，
1: 系啦。咁呢个时候你有冇谂住叫翻阿姐姐翻嚟？因为嚟紧姐姐嗰样嘢就系你教佢识嘅，所以证明你系识嘢。嗰个字系咪你教佢？
0: 个字系，我觉得佢今次嘅发音都 OK 准确，因为我真系同佢讲逐粒字跟住我讲。
1: 所以其实姐姐系识嘢嘅，
0: 识嘢嘅，
1: 不过唔系好多啫。
0: 好，睇下大家觉得佢识唔识嘢，听唔听得明啦？啊，系啊，寻日咧有人问姐姐系咪吞扑唔做嘢啊？因为寻日冇姐姐，唔好意思。好嚟啦，翻翻嚟啦。
2: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啲眼镜。跌眼镜系咪啊？跌咗眼镜睇唔到嘢咁解啊？我都睇唔清楚，先至我配老花眼镜，戴咗眼镜睇好清楚而家。不过小姐唔肯戴老花眼镜，成日都系望叉叉。其实戴眼镜都系几靓啊！
1: 有咩佢逼佢讲嘅系咪？
0: 唔系啊，本来录完噶啦，跟住之后佢无端端讲咗句，其实戴眼镜都几靓啊，咁样。
1: 咁你就要收埋佢啦。
0: 系啦，我话喂，录多次，既然你录得咁开心，系啦。
1: 姐姐有冇戴眼镜嘅咧？
0: 以前不嬲都冇嘅，咁但系近年咧，我哋发觉佢睇嘢咧同我差唔多，就系咧睇嘢咧，除咗攞得远之外咧，就咁样蒙咗只眼。
1: 哦。
0: 跟住咧，阿哥咧就滴咗佢去验眼啦，跟住哦，原来系即系老花，同埋有散光啊，因为对得手提电话多，
1: 系洗得碗多系咪啊？
0: 同洗碗冇关，洗碗应该系有主妇手嘅啫。我所以我叫佢要戴手套。
1: 系啦，
0: 系啦，咁跟住咧就同佢去配眼镜，去咗边度咧？去咗我偶像卖广告嗰间，佢比我快。Anyway， 系啦，就配咗副眼镜。咁咧，佢配完之后好开心嘅，因为咧佢就影咗相，俾 send 咗去印尼俾阿女睇啊。
1: 嗯。
0: 咁阿女咧，因为阿女佢哋都冇近视嘅，咁咧就话：啊，妈妈你好后生咁样啦。 咁所以佢就好开心，就觉得啊戴眼镜其实都几靓啊咁样。
1: 系啊，但我谂咧，其实对姐姐，我唔知道姐姐有冇听我哋节目嘅咧，有冇俾五星星噶佢？
0: 我唔知道，我逼佢嗰阵应该有嘅。
1: 你应该每日都逼佢啦，起码最少起码逢礼拜一至三、都要逼佢黐实我哋啦。咁佢听翻咧就应该知道咧，嗱跌眼镜就真系啊，你冇谂过我件事发生，结果发生咗啦。咁喺我身上边咧都发生过好多次嘅，即系譬如最初咧，我啱啱意外之后咧，即系有一啲现役嘅运动员咧，即系我嗰时已经啊开始打羽毛球，你唔适合呢个噶，你唔会有前途噶咁样。
0: 哦，我唔明，讲多次点样现役嘅羽毛？
1: 佢嘅意思即系有一啲，我意思即系话有一啲咧，当时已经系运动员嘅人，知道我玩残疾人士玩轮椅羽毛球呢个项
0: 目，即系你已经加入咗港队嘅
1: 系啦，或者嗰阵时我试紧，我哋啱啱接触，咁都系因为香港冇人做过呢个运动嘛，佢就睇死，你唔会得噶啦。
0: 即系嗰啲现役嘅香港嘅羽毛球员就话
1: 唔系其他运动员，
0: 其他
1: 运动员系啦，其他运动员，因为佢可能想我入其他项目啦，咁样。你应该其他会有潜质啲嘅，你呢、這个你唔会噶啦。
0: 你做硬地滚球可能会好啲，咁可能。
1: 咁啊，梁又荣啊冇份啦。咁啊，
0: 唔系你哋唔同组别啦。
1: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咁所以就咁啊，后屘即系我就慢慢越嚟越好啦，即系我个情况成绩越好。咁我话呢、這个就真系令人跌眼镜啦。咁、今日咧就冇理由讲自己嘅故事啦，我就谂住咧就放摆另一个运动员上台啊。
0: 哎呀！
1: 嗱，記唔記得咧？我哋喺大概一個月啦之前啦，我哋又訪問另一位運動員啦，我個老 best 啊，黃振炎啦。
0: 一個月之前咩唔止啦？
1: 個幾月啦，時間飛逝、
0: 飛逝啊，飛逝、啊。
1: 時間飛逝，咁啊，個幾月前啦，咁樣咁啊，訪問咗佢啦。當中咧有個轉折咧，就係其實佢係遲過我成為全職運動員嘅，因為佢自己有一份全職。即系我个咧，佢咪见咗三份工、三份工都成功，咁佢就拣咗其中一份最好嘅咁样。咁但系佢做下，咁佢就兼顾住即系 part time 兼顾住运动员呢个成绩。咁啊，因为要追梦，咁佢就做咗全职运动员啦，
0: 就打羽毛球啦。
1: 系啦，即系佢已经打紧噶啦，但系佢就转咗去全职运动员。我想话咧，我就睇住呢个成个经过啦，其实系令我好跌眼镜
0: 嘅、
1: 哦。
0: 即系黄振炎嘅成绩令你跌眼镜。
1: 黄振炎呢个人令我好跌眼镜。
0: 哦，个原因本来你谂住佢系一个好人，点知
1: 就唔系？原本我觉得佢唔系一个好人，唔系，佢都系一个好人嚟嘅。最初咧，因为咧，我觉得咧，阿 Tim 都系一个比较有计划同有计算嘅一个人，所以佢咧系好紧张，佢成日咧好想为佢未来规划得好好嘅。所以佢好紧张，佢每个月搵紧几多钱啦？佢好紧张咧，佢每个月有冇钱剩啦？佢好紧张佢储蓄计划啦。
0: 你讲唔讲得噶呢啲？
1: 讲得，讲得。我一阵临尾最后两分钟兜翻咪得咯。
0: OK，
1: 我仲有啲时间，你提我啊。
0: 好惊啊！
1: 你提一提我啊，咁样。咁啊，系啦，咁啊。咁結果咁我哋喺2017年就有啲先導計劃，你可以轉全職啦。咁、當時個人工唔係超級高，咁圍到生啦，咁樣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啦。咁佢冇做呢個選擇，咁我覺得啊，佢一路都可能會自己喺金融界嘅 IT 嗰度咧有一份全職。
0: 我同揾好多錢，你講金融界三個字已經知佢揾好多錢啦。
1: 金融界嘅 IT
0: 係啦，
1: 係啦，咁啊減一半啦，都唔錯嘅，其實都唔錯啦。咁然之後佢就繼續part time 做住運動員啦，咁同埋一路我都覺得佢咧有少少繼續攻擊先，佢有少少守財奴 feel 嘅，佢真係睇得好緊張嘅。
0: 我都成日見你請佢食嘢
1: 嘅，
0: 呢個係咪叫守財奴 feel？
1: 唔係成日請佢食嘢，係基本上佢冇請過我食嘢，我同佢都真係相識相知咗14年。系啦，
0: 我就系听你讲得多咧，我初时谂住请佢食嘢，我都系谂唔好啦，睇定啲先咁样咯。
1: 呢啲直情系好似你喂金鱼咁样啊，你请得一次，佢以后就
0: 系
1: 咁相住你。
0: 唔识唔知饱嘅
1: 系啦，冇错啦，咁样咁好啦，咁然之后咧，到2019年，我哋差唔多要追逐2020年嗰个奥运入场券开始啦。佢突然间有日同我讲，佢决定放弃咗份工，然之后嚟做全职运动员。咁然之后我第一个嘅谂法就系、是、吓。我跌眼镜，然之后我唔系同佢讲我跌眼镜，你问准咗你老婆未噶？
0: 哦，结咗婚啦，当时已经。
1: 当时系啦系啊，结咗婚，佢系同一年结婚嘅，即系佢一结完婚，佢应该系二月结婚嘅，因为我做 MC 嘅，然之后咧佢系守财到咧，佢冇俾 MC 钱我嘅。
0: 哦，系访问有讲啊，佢话但系佢话有嘅，唔知俾封利是你嗰啲啊。
1: 佢唔知市价啦，
0: 系啊系啊，好明显
1: 知市价啦，
0: 佢知市价就系因为佢知市价先俾封利是你。
1: 阿勤，你做一个 show 就系三奖啦。
0: 哦，唔系我讲下嘅啫。
1: 佢俾我一个系真系冇安慰奖咯。
0: 哦，系、
1: 啊。所以就佢好唔知市价啦。咁、然之后我就觉得啊，佢冇理由，即系我哋咧事前就一早咧，我哋会早半年咧，大概我哋就会做定晒下一年嘅。 嘅啊，去边啲比赛啊，然之后边啲人练乜嘢，我哋成个计划系点样，从来冇预佢喺全职个计划里面。

0: 嘅，冇遇過。當佢同所有人講嚇、啊、做呢個準備嘅時候，唔單止我，直情係嚇到曬身邊所有嘅人。即係我哋覺得哦，即係冇理由一個咁中意錢嘅人突然之間嚇會做一個
1: 去到好盡。
0: 係啦，
1: 阿天唔知道有冇聽住。
0: 嗱，點解我會特登咁講？嚟講埋個尾先。咁啊，其實佢後屘就係話啊，佢係揾少咗一橛嘅，即係做運動員嘅時候。但係因為佢都想，即係佢話啊。人生即係希望，即係為咗夢想，真係要搏一搏啦咁樣。
1: 都係因為個奧運令到佢有呢個決心啫。
0: 係啦，咁佢真係諗住咁樣可以去到奧運，同埋即係佢想做一件唔後悔嘅事。但如果佢話啊，我又要搏奧運，我又要揾錢，然之後到最後做唔到咧，我就會後悔。但如果做咗呢個決定咧，做到咩我唔得咧，我都唔會後悔。係啦，咁點解特別要攻擊佢咧？就係因為咧，其實今日咧。佢同埋一班嘅殘疾人士運動員咧，就大隊咧就會飛過去，飛過去名古亞運，係啦，今朝早佢出發啦。咁所以咧，我就希望藉住呢一個故事啊，我繼續一路攻擊佢，就一路鼓勵佢，希望佢記得佢自己，因為我諗佢都差唔多到運動員嘅後半決啦，咁樣係啦。咁可能即係每個大型比賽，包括亞運會啊、奧運會呢啲咧，就買一個就少一個啦。咁希望佢記翻自己想當日啊。即係以一個咁貪錢嘅小朋友，然之後都肯放棄嗰份工去追呢個夢想，希望佢同埋一班殘疾人士運動員咧，都係喺我哋嘅亞殘運動可以打好波啊，有好比賽，然之後攞好獎牌翻嚟啦。
1: 係咁，我諗佢應該會好有決心嘅，因為獎牌係咪都會有獎金
0: 嘅？獎牌係會有獎金嘅，
1: 係
0: 呢個都係
1: 動力嚟嘅。
0: 我唔敢講重要過塊獎牌，但係其中一個大家都看重嘅嘢啦。
1: 喂，但係咁嗱，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即係佢嘅運動員生涯可能而家系去到一个
0: 倒数阶段，
1: 差唔多系啦，倒数阶段啦。咁佢之后会点咧？即系佢会唔会系弹翻落去个金融界嘅 AT 唔系 AT 就 IT 行业咧？
0: 嗱，我知道佢咧就做咗好多进修嘅，呢个人都为佢未来即系打算得很好嘅。咁啊，佢已经有一啲运动嘅牌照，嚟紧都应该会考国际羽毛球嘅教练牌嘅。咁、所以佢都自己会谂掂晒，唔会死得人嘅。佢谂嘅嘢。
1: 咁阿添啊有戴眼镜嘅，
0: 未跌过，
1: 佢自己应该未跌过嘅。咁都喺度祝福啦，所有嘅香港残疾人运动代表啦。
0: 冇错，
1: 今日系大家一齐飞去，
0: 大队飞过去，
1: 系啦，去名古屋吓。咁啊，继续努力啦，我哋喺香港咧，
0: 为你打气啊！
1: 冇错。

0: Adidas 嘅吸煙的女人啊，揀呢首歌咧，除咗係因為咧佢要剝去了頸框之外咧，我好記得咧呢張專輯係一張 EP 嚟嘅，佢個 cover 咧就係一個眼鏡嚟嘅，一個黑超啊唔係銀超定黑超子彈啦，太陽眼鏡嚟嘅。咁我哋講跌眼鏡執翻起佢就揾 Adidas。
1: 我以為你食字食到咧佢不斷放煙啊，你睇下會唔會我哋不斷吐煙啊？睇下會唔會我哋今日嘅達人啊，一人餐廳嘅達人會唔會因為一個人咧做到吐煙或者佢個廚房飆煙啊？所以你特登食落個煙字度添。
0: 係啦，一陣間有你猛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至于出入境车辆为8,000架次，其中入境有4,200架次，出境3,8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出入境与公共交通接驳方面均整体畅顺，符合预期。正在南京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愿与江苏同行，支持彼此走向世界，将中国技术、产品和方案带到更多市场，拓展企业发展空间，与世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成果。陈茂波在南京出席有关半航内地企业走向全球的推介会致辞说，苏港两地往来密切，香港既是江苏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亦都是最大的境外投资目的地。直至今年9月底，已经有129间江苏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大约1.44万亿港元。陈茂波强调，香港价值不止于上市，更在于金融机构、投资者和专业人才高度汇聚。企业来到香港可以对接国际金融网络，为不同阶段的业务发展寻找资金和合作伙伴。教育局早前更新学校行政手册，提到学校应该尽量避免让学生留级，尤其不应该重复留级。手册指出，学校不应安排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留级，特别是有智力发展障碍或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学生，只留级安排只会加剧他们的社交情绪适应困难，增加精神健康风险。内文指学校应该按学生的特殊学习需要，综合考虑学生的情绪及社交适应，提供适切支援措施，以替代留级安排。强调如无适切辅导及跟进工作，留级只会对学生造成负面影响。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让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1点，上升41点，总成交金额1,65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元，跌咗1毫。XLE 南方海力士25.74元，跌咗6.08元。南方恒生科技4.05元，下跌3.2元。阿里巴巴107.1元，跌1元。腾讯控股424元，跌8元。建滔积层板44.74元，下跌2.06元。恒生中国企业83.88元，下上升毫二。 中芯國際55.45跌0.75，小米集團24.96升0.04，金斯瑞生物科技35.34跌6.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幣6.695，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日經平均指數報67,777，下跌1,253，港金報39,205，比上日收市升10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89.16，賣出4,190.03。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些少啦，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就重柏新村；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宝血小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就近住浅水湾别墅繁忙，龙尾排到门牌110号。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另外提醒大家的封路措施，在山顶的文辉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傍晚的6点，近住乐善美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医师啊，医师，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7: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6: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咧？
7: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你嚟食。
6: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9: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灵果宝嘅父母，双职家。

0: 想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苦妈，因而尚有冲突。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日。
2: 梁礼勤、
3: 陈浩源，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0: 間意大利餐廳裏面咧，就係學做廚房啦。Matthew 就講到就係、是，大家要互相配合噶嘛，唔係淨係你揀我份工，但係我請你嘅時候，我都要睇下你啱唔啱我使嘅。
1: 嗯。
0: 咁如果你萬一連揸刀都唔識嘅時候，咁點算咧？咁好啦，就係、是、把刀啦。我睇食神嘅時候咧。阿食神咧，最初佢未去呢个中国厨艺学院之前咧，佢揸刀都冇力
1: 嘅
0: 只手，
1: 冇咗基本嘅手腕力。
0: 冇错啦，我想问咧，揸刀系咪基本嘅腕力系好重要嘅咧？
2: 揸刀嚟讲咧，力就冇乜要求嘅，但系咧。因為廚房嗰個工作台嗰個高度咧，就唔係一個 standard 嘅高度。咁可能 standard 嘅高度就咧 say 可能80 cm 高。
0: 係。
2: 咁但係本身人嘅高度係有高低分別。
1: 係冇錯。
2: 咁我啱啱入行嗰陣時咧，都有俾人話過嘅。你唔好成日彎低條腰喺度切嘢啦。你依家仲後生，你過多五年
1: 老損啊！
2: 咁佢哋都有講過嘅。點解你有時睇戲啊嗰啲西餐嗰啲廚師帽點解會咁高？其實都有一個原因嘅。
0: 哦，原因係咩咧？
2: 因為你戴咗喺個頭度嗰個廚師帽咧，如果你耷低身嘅時候，其實佢會跌嘅。
0: 哦，係因為咁樣啊？
2: 其中一個原因啦。你話係咪真係好一定係未必嘅？但係如果你戴住嗰頂帽，你想佢唔跌嘅時候，你就 keep 住個人係企得直啦。
0: 哦。
2: 咁就只能又譬如可能有啲米一米八、一米九，可能相對高大啲嘅廚房師傅就要擘大隻腳坐翻低個人。
0: 係。
2: 咁就令到你自己條腰冇咁攰咯。
0: 哦、我以為嗰頂帽咁高咧，係個氣派嚟噶。
1: 我以為係個段數嚟噶，即係你越高級，你主廚就越高，
2: 都會有嘅。但係依家就相對嚟講冇咁興咯，即係一啲相對傳統啲嘅法國餐廳先會仲有呢啲帽。咁、可能有啲餐廳就咁戴 cap 帽啊，或者唔戴帽都有嘅。
0: 哦，
1: 同埋因為咧，我成日覺得，因為我以前媽咪都係做廚師噶嘛，咁我都知道咧，廚房裏面都係即係以打仗為主噶啦，即係樣嘢都係生死時速咁樣噶啦，咁所以其實都冇閒餘仲。喂，咩即安健啊？定系摆张凳仔晾住个 pat pat 都冇，总之纯粹快爽手为主噶啦。
2: 冇错冇错，其实好多主厨都系你做得到件事，佢都唔理你前因后果嘅。
0: 系，
2: 即系最紧要出嚟嗰个成果，佢系接受到，咁就冇问题啦。
0: 系。
1: 咁我想问下咧 ，Matthew 嗱，咁你就好好啦，你同嗰间意大利餐厅就情投意合啦，试咗工啦，咁啊开展咗喺疫情里边第一份嘅餐厅餐饮嘅工作。最初你嘅职责，你嘅职务。系负责做啲咩嘅
0: 除咗翻译翻啲芝士，
2: 哦唔系，咁翻到去一开始都系会做呢个我哋叫 cold session， 即系做沙律为主。咁可能翻去就收完货就洗下菜啊，设定下嗰啲沙律需要用嘅材料啊，即系冇乜要求嘅，即系可能切茄子啊或者切嗰啲嘢。嗰阵时我冇拣酒店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酒店入行咧，佢人数比较多啊，佢嘅分工会再细啲，即系如果你用一个。抱住一個速成或者學習嘅態度入去咧，可能兩三年你都唔會有一個好大嘅，
0: 都仲係可能設緊車嚟嘅，
2: 可能就會係幫手 feel 下 buffet 啊，
0: 哦，
2: 又或者喺嗰啲煎蛋檔啊、魚蛋粉檔嗰度幫人撒下，
0: 哦，
2: 係啦，咁就相對嚟講冇學得咁快咯。
0: 你掂到嘅嘢冇咁多啊，
2: 係啦，咁你做一間我哋呢啲叫做街檔，即係意大利餐廳，唔係一個連鎖集團嘅時候，每日都會有事情發生嘅，可能。今日有個師傅唔舒服，咁你就有機會過去幫下手。咁、通常我自己嗰陣時，我記得就每日我都會早一個鐘翻去。翻到去你 set 好自己嗰個 session， 你就可以白下其他師傅有冇嘢幫手。係、啦，
0: 佢好中意。
1: 係啊，我想問下 Matthew 有呢個概念咧，係咪因為你以前做廠啊？嗱，因為咧做廠咧就係一個工序還一個工序，咁你轉窿嘅師傅咧又唔會。走過去做接焊嘅師傅，咁你成世咧都喺我個部門，你係咪深深明白呢個道理？所以你又揀啲細啲冇咁多工序嘅公司，然之後你就可以學曬咧？
2: 應該係話揀啲人手冇咁充足嘅公司嘅時候，忙起上嚟嘅時候總有機會嘅。咁如果你做得掂，可能下次佢哋都願意俾更多嘅嘢，俾更多嘅機會你。
0: 總之一個打到十個嘅話咧，咁呢啲就係值錢嘅員工。
2: 係啦，
0: 做咗幾耐啊？喺呢間意大利餐廳，
2: 我諗我嗰陣時差唔多做咗半年到九個月左右，咁就有個同事 refer 咗我去一間私人回收做。
0: 我即離開嗰間意大利餐廳。
2: 係啦，
0: 點解要咁做呢？
2: 因為我自己都想見識多啲咯。咁其實頭三個月我已經係。由做沙律變咗做甜品，又變咗做 pizza 咁樣。只要你個人夠 sharp 性，吸收得夠快，咁啲師傅梗係願意俾多啲嘢你啦，你幫得下手，咁就大家互惠互利咯，係啊。
0: 咁、跟住就去咗個私人會所，做嘅嘢同喺意大利餐廳有冇好明顯嘅分別？
2: 私人會所。

0: 哦，嗰陣時就嗰、那個量會多啲，但係佢哋就未必有咁複雜，即係可能人數多啲，但係種類少啲咁嘅意思。
1: 哦，
0: 即係食物嘅種類上可能少啲，因為做會所佢哋可能每個禮拜都嚟一兩次嘅時候，你嗰個餐單會轉得比較密。
1: 嗯，
0: 你轉得咁密嘅時候，如果你仲係咁多款式去俾客選擇咧，
2: 哦，
0: 你個廚房就未必可以，
2: 就會打曬交啦，會好亂噶。
1: 我哋印象中嘅私人會所咧，通常都係即係社會賢達咁啊，做到會員啦。誒、哎，呢、這個就係我嘅地方啦。咁樣，誒、哎，淨係有我張會員卡先入得嚟噶啦。咁會唔會因為咁樣而令到你哋廚房方面咧，或者餐廳方面都有壓力？誒、哎，嚟親嗰啲咧都係貴賓嚟嘅，我哋出去咧一定要乾淨，一定要好食，一定要市正。會唔會有呢種壓力咧？相比起做街嘅鋪頭？
0: 都唔會有，但係佢本身佢自己都會有啲相對嘅要求嘅，即係可能唔可以攞手機出嚟影相啊，唔可以影到客人啊，唔可以講電話啊，即係會有啲佢哋自己嘅內部要求咯。
1: 嗯，
0: 係啦。
1: 你開始唔係新仔咯，因為喺意大利餐廳經歷咗差唔多九個月嘅時間啦。咁今次喺私人會所嘅呢個工作最大得著又係乜嘢？
0: 我諗係記憶力咯。我嗰陣時喺會所做嗰個餐廳咧。佢嗰個 cold kitchen 即係 salad kitchen 咧，係另外分開，好似一個雜物房咁。咁、其實同個大廚房係隔開咗，變咗冇一個 chef 去負責話俾你聽，哦邊台邊台食咩，邊台邊台單，要自己睇。即係譬如嗰個單機出嚟睇，你就睇翻哦呢張台食乜食乜。因為有時候可能成個 session 得一個人翻工，咁啊變咗你又要睇，你又要預，又要做。咁有時啲樓面同事咧就相對啲好人嘅。佢哋樓面都會有部單機，咁同廚房嗰個單機有乜分別呢？廚房嗰個單機一出係出兩張紙嘅，免單同底單，白色同黃色，就係 for 你起唔同 course 嘅時候，可能仲 keep 到一張。
2: 哦，係係，即係多一個樓底咁樣。
0: 即係譬如我攞個餐康出去，我就攝一張單，咁嗰個樓面就知道，哦呢、這個餐康可能34號台，咁我都仲有張黃色嘅單可以睇之後食乜嘢。佢哋樓面咧就得一張嘅啫，就白色嘅，咁所以佢哋樓面嗰個編單咧會快好多好多。可能我編三張嘅時候，佢哋又編咗10張。
1: 嗯，
0: 咁所以有時有樓面嘅同事，佢就讀俾我聽啦。
2: 哦，
0: 可能3個絲沙沙律、5個餐湯、3個甜品咁樣，咁你就記啦，你就唔使自己再睇啦。
2: 你真係記得㗎？
0: 係。
2: 点解嘅咧？我觉得呢个系好神奇
1: 啊！
0: 因为会所有某啲客人咧比较尊贵嘅，咁佢个沙律其实我哋叫 customize，
1: 度身订做俾佢嘅，
0: 嗰样嘢多啲
1: 系。
0: 咁可能佢有时佢又系固定嘅时间嚟，咁有时可能我哋就已经省略咗，即系你唔会再读丝沙沙律，要多啲鸡，唔要芝士咁样。咁你读一次张单其实系好耐噶嘛，可能佢就会话边个边个嗰个沙律。
2: 哦，咁你連啲
0: 某某人的沙律咁樣，
2: 一陣間咪後我哋做完訪問，你話俾我聽某某人係食啲咩啊？
1: 你想跟住佢嘅尊貴餐單？
2: 我想知道佢有幾尊貴。

0: 个会所里面你又做咗几耐啊？
1: 呢、這个会所我谂亦都做咗唔够一年，就有个同事叫我去酒店帮手啦。旧同事，
0: 哦、即其实你都有经历过酒店呢、
1: 這個？有
0: 呢、這个吓。咁会所最大嘅获益系啲乜嘢咧？就系、是、个记性好好啦，
1: 同埋佢哋所有嘅 source 都系自己整嘅。即系我哋好少话会嗌啲现成嘅，譬如嗌啲现成嘅鲜豆汁啊，嗰啲就唔会嘅。咁、所以嗰阵时就补充翻一开始冇读厨艺学校而冇咗嗰一个基础。
0: 哦，即系你净系买到位嘅时候即学即用，
2: 边做边学，
0: 系啦，你就可以学到有好多汁酱嘅
1: 冇错啦。
2: 我想问阿 Matthew 咧，嗱，我记得咧，我哋喺上一集有讲过啦，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你系唔想做酒店嘅，你想去街嘅铺头，因为你觉得可以学多啲。咁经过咗两份工之后，咦，你又入翻酒店嘅行业，系因为你觉得时机到啦，系我应该升咗一个 level 啦，咁所以咧我可以尝试酒店，定还是系有某啲原因吸引到你入酒店呢份工咧？
1: 当时有个旧同事邀请啦，因为酒店其实我哋都分好多 outlet 嘅，咁有啲可能就系做朝头早 buffet session， 咁、有啲可能就系做夜晚堂食，即系一个稍微 decent 啲嘅餐厅嘅。咁嗰阵时我主要就系喺夜晚度做，即系可能就系有一个套餐，又或者有啲散叫嘅 item， 咁就。嚟一個做一個，就唔係話朝頭早做 buffet 嗰啲做個
0: style， 係啦，即係咁喺酒店學到嘅，反而就係精啲啦啲嘢，係咪可以？
1: 可以咁講，因為酒店就始終一分錢一分貨，我哋話，即係可能佢哋同普通出面嘅餐廳嚟講，佢哋用嘅材料質素上可能有更高嘅要求，咁啲客亦都有更高嘅期望，咁所以就。每一碟嘢都會做得再精緻啲，再好啲。
0: 完咗酒店嘅工作之後，其實你係飛咗去法國噶嘛？
1: 完咗之後就喺法國南部一個鎮仔度，即係我哋叫 gap year 啦，好聽啲就係啦。嗰陣時就係諗住學完法文咧，就讀廚藝學校，因為佢哋就有一個語文嘅要求，即係可能你法文去到某一個程度，你先可以去報嗰啲 course 嘅。
0: 點解會選擇法國呢？
1: 因为厨艺学校在全个世界都有很多地方，但我自己觉得法国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传统，或者我们叫西餐的起源，我可以这么说。
2: 都是要去殿堂的，即是学功夫要去少林寺这样的。
1: 是啦。咁嗰陣時其實最尾 stay 一年咧，主要都係喺語文學校，即係學法文啦。咁可能有啲短啲嘅時間就去學咗甜品咯。系啦，因为甜品同西餐系两个概念嚟嘅，即系你识整甜品就未必识做西餐，因为甜品系相对嚟讲更加精准咯，我哋叫
0: 系。
1: 譬如我整个甜品，香港人都唔中意咁甜嘅甜品咯，咁好多时就会减咗嗰个糖嘅份量。但其实嗰个糖落咁多，可能系有佢嘅原因嘅。你减咗个份量之后，你焗个蛋糕出嚟，可能焗得冇咁好啊，又或者有其他原因。咁我想知道背后个原理，到底糖喺呢个甜品嘅 recipe 里面起咗啲咩作用，即係除咗要佢嘅甜味之外。
0: 係。
1: 咁所以嗰陣时就喺法国度 stay 一年。
0: 咁即係你嗰一年里面係学法文兼学埋甜品。
1: 但係甜品嗰啲就係一啲短期啲嘅 course， 即係可能你咁啱对呢个甜品有兴趣，去 weekend 有个 course 你就可以报咁样。
0: 係。咁即係你喺法国呢段时间就足咗一年。
1: 系啦，捉住一年
0: 之后又再翻翻嚟香港啦，
1: 冇错啦。
2: 咁翻咗嚟香港之后，系咪就已经开始立刻筹备你要开铺头呢件事啊？定还是都系咦去法国可能用咗我啲银两，要补一补翻啲银两再出嚟咁样？
1: 一嚟啦，咁二嚟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已经有谂住自己一个人做餐厅嘅谂法噶。咁去到后面就喺元朗揾咗一间 cafe， 我同我老板两个人嘅啫。咁我就主力做厨房入面嘅工作，咁我老板可能就係出面收钱啊、冲咖啡啊咁样。咁 total 坐到16个人左右咯，16个客人。
0: 你煮嘅都系西餐嘅。
1: 冇错啦。
0: 咁个 menu 大概有啲咩 ？cafe 西餐。
1: cafe 西餐可能如果星期六日就系嗰啲 all day breakfast 嗰啲啊。咁平日就可能一个餐汤，跟住有几款沙律，跟住后面就 pasta 或者
0: 即系意粉啊。
1: 牛扒咁样。
0: 系
2: 咁今次呢个系咪贴近啲你自己所想啊？因为咧，我哋一开始有讲过，你而家做紧嗰个咧系一人餐厅8个位，你喺呢间自己嘅餐厅出现之前咧，你去做。 做咗个两个人嘅十六个位，咁条数其实一样，系咪贴近你所谂嘅？
1: 其实就系类似呢个谂法咯，但我发现其实如果同时间入八个限嘅话，一个人做
0: 搞唔掂，
1: 都系有啲踢嘅，系啦，
0: 系。
1: 咁当然嗰阵时就系想试下，如果一个人。嗌貨開始啊，去到設計餐單啊，去到煮啊，去到洗廚房啊，到底？

0: 對於一個人的負擔來說會不會太重，即是個 workload 來的、
1: 嗯、
0: 做完之後我覺得都還好的時候就去開始考慮一下是不是要自己開一間小小的餐廳。
2: 經歷過意大利餐廳啦，跟住之後去咗會所啦，再去酒店啦，跟住翻翻嚟再去一間二人 cafe 啦，即係做生意，你知道要識得做生意，計嗰條數啊，嗰、那個步驟等等，係咪經歷咗呢四個唔同嘅界別嘅餐廳之後，你已經知道大概做生意應該點處理呢？
0: 都可以咁講，因為設計一個餐單嘅時候，你都要決定一下價錢，
2: 係係個成本啊，啲
1: 燈油火蠟啊，
0: 你入嘅食材啊，幾個級數嘅問題啊，咁都好好彩，因為之前我有做過啲 pre-opening 嘅餐廳，咁、所以就都了解到一般我哋叫食物成本就 average 係三成咁樣，咁、當然啦，有啲係高啲，有啲係低啲啦。自己再去計完燈油火蠟啦，計完自己人工啊，計完雜費之後。到底一個意粉或者一個沙律應該賣幾多錢？

0: 嘢咧都系一步一步嚟噶。咁啊，经历咗唔同嘅餐厅之后咧，终于都杀到埋我哋嘅主菜嗰度啦。就系、是、啊，开自己嘅一人餐厅啦。究竟点搞咧？听日就会知啦。
1: 冇错，有自己嘅梦想做到之后，点样继续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共接获178宗被困升降机及39宗火警中鸣响报告，救援及跟进行动现已全部完成。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到慈云山嘅一组40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昼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冇中断。在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事件。新皇岗口岸寻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及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及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表示，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仍会与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否延长，以应付早上繁忙时间要求。工聯會表示，收到公務員事務局通知，香港郵政試用期完結，但只能以公務員合約續聘的大約200多名員工，會有轉職新安排。工聯會議員、勞工界的林偉剛引述局方話，受影響香港郵政員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務員職位，會獲優先聘用。其次，如果員工轉職到新公務員職位，薪酬一般而言不會低於現有安排。他又說，受影響郵政公務員如果想考取助理文書主任或文書助理職位，可以獲彈性處理，包括有學歷要求的彈性寬免等。工聯會希望與新任郵政處長繼續溝通，待受影響員工消化今次消息後，是否需要進一步支援或探討工作。警方盜破一個由東南亞販運女子來港的跨國賣淫集團，拘捕20人，凍結超過1000萬懷疑犯罪得益，其中兩名骨幹成員今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在今年6月開始，在打擊賣淫行動中，留意到有不少被捕人士都是東南亞護照持有人，他們的背景、來港模式以及活動範圍都有相似之處。經調查後發現，集團有骨幹成員是移居香港多年的東南亞人士，他們利用在兩地的人脈和語言優勢，在東南亞招攬女子來港賣淫。集團在深水埗租用3個唐樓單位作為賣淫場所，警方在行動拘捕1男19女，年齡介乎20至86歲，稍後會以違反逗留條件罪再落案起訴16名被扣留的被捕人士，他們明早會提堂。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約60%。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会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7点，升咗56点，总成交金额1,78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下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02元，上升1.2元。XLE 南。

0: 方海力士26.08跌5.74，南方恒生科技4.02跌3.2，阿里巴巴107.2跌1元，腾讯控股424跌0.8，建滔积层板44.56下跌2.24，恒生中国企业83.88升1.2，小米集团25元升4.8。中芯国际55.5跌7毫，金思瑞生物科技35.52跌6.6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86，瑞士法郎9.422，澳元5.469，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9，欧元8.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14。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7，下跌1,253，港金报39,205，比上日收市升咗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81美元，卖出4,187.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跟着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比较繁忙，两边嘅车龙都排到去隧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东山台。后些少啦，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宝血小学。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啦，就近住兴民村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啦，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灵路车多，龙尾排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龙日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急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思瑞入口去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的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4: 陈思正，
5: 欢迎收听今日的动力四射。重哥你好啊，
6: 系思正好。
5: 觉唔觉得今日个直播室咧，好似好残眼啊？
6: 绝对系啦，
5: 系啊，因为多咗同金牌嘅呢个气场喺度啊。
6: 你又点都要拎一拎，聚一聚下手先啊！
5: 一定要，因为我未拎过嘛，系咪啊？
6: 我都未拎过，
5: 系咪？因为今日咧，我哋嘅呢位嘉宾咧非常之犀利啊，系我哋嘅港队壁球代表，亦都系爱之名古屋亚运嘅混双金牌得主啊，邓铭康。Hello， 明康你好。
6: 我哋系咪应该喺直播室都要俾啲掌声？欢迎
7: 大家好，两位主持好。
5: 系啊，哇！即系经过咧咁长时间嘅即系旅程啦，去到呢个亚运啦，长时间嘅意思唔系净系嗰几日嘅旅程，甚至系你去准备呢一个比赛啦，咁同埋咧你嘅拍档阿嘉怡咧一齐去踏上呢一个嘅亚运嘅旅程啦，跟住就赢咗啲金牌翻嚟，恭喜晒！亦都成为咧港队史上首面亚运嘅壁球混双金牌啊！咁啊，明康可唔可以讲一讲你而家嘅感受呢？
7: 我会觉得我而家好似仲系发紧场梦咁
5: 啊，系啊，
7: 因为咧，原本我系冇机会去呢个亚运会嘅。
5: 哦，系啊，
7: 系啊，我都系出发前两个礼拜先知道我系会由后备嘅身份补上去出打呢个亚运会。
5: 哦，
6: 哇，即系吓。
5: 都真系
6: 呢个命运嘅安排，
5: 冇错啦。
6: 好彩，好彩你补上
5: 啊，系啊，系咪啊？
7: 咁当然因为好可惜队友受伤啦，咁最尾补上啦。咁咁虽然补上，咁呢个角色就转换咗喺一个球员嘅时候，咁我都系要落场尽力打到最好啦。咁谂翻起嗰刻攞到个金牌，真系好兴奋，因为。冇諗過會企，因為係純粹嗰個 moment 就會諗，我係參加亞運會，而唔係諗企上最高嘅級。所以由去由後備到攞金牌，呢、這個情緒起伏太大啦。
5: 哇！咦，咁即係話其實你同阿嘉怡唔係夾咗好耐，可唔可以咁講啊？
7: 係啊，我哋夾咗唔係好耐，因為真係去到。队友受伤，咁开始决定边一个系后备，咁之后先开始去合作。咁我哋合作，我谂系七月开始合作咯。其实短短两个月或者两个半月嘅时间，
5: 系。
6: 喂，即系特别咧，对一啲即系资深嘅球手啦，嗱，睇翻嘅历史啊，因为早几届你已经系参加咗两次嘅亚运，但系上一届咧就应该咧就无缘参与嘅，系嘛？即或者前一届
5: 系啦，因为你系2018年嘅时候，嗰一届就系、是有参与。
7: 我参加咗
6: 一四日仁川啦，
7: 系啦，杭州
5: 啦，系啦，
6: 即系耶加达嗰届冇参加啦。
5: 啊，系啊，系。
6: 咁所以咧，话我觉得点解会提呢样嘢咧？即系对你嚟讲，即系一个特别大嘅意义，系嘛？因为参加过一届，跟住停咗一届，跟住又再参加，原本又以后备嘅身份，又未知道出两个礼拜之前啊，先至知道能够出发，仲攞埋金牌，咁啊真系。呢、這個情緒嘅起起跌跌都係對你嚟講，就係一個好難忘嘅經驗啊！係
7: 啊，
6: 係
7: 啊，
6: 係
7: 啊，
5: 同埋即係其實嗱，頭先你都有講過咧，你同阿嘉怡合作唔係好耐嘅啫嘛。咁喺呢咁短嘅合作時間當中，你會覺得嘉怡係一個點樣嘅球手同埋拍檔咧？同埋你哋點樣喺咁短時間之內建立呢個默契咧？
7: 佢本身係一個好有諗法嘅球手嚟嘅，咁 所以同埋喺混雙裏面咧，主要其實大部分對手都係主要攻去女仔嗰邊啦。咁、其實所以我哋練習上咧，其實佢係主導嗰、那個，即係可能練習會練啲乜嘢。咁但係練嘅時候，可能有啲位，可能我就會有加我少少嘅意見落去啦。咁、但係可能比賽上咧，我就會覺得我會優勝少少，因為我喺球場上我個人比較 relax。
5: 哦，
7: 系啦，佢又普遍比较紧张少少，所以我觉得喺呢一方面我哋有个互补、所以令到佢可能喺个球场上比赛嘅时候咧，放松啲，打得会好啲。
5: 嗯，
6: 喂，呢个系咪都系擦出一个好突破性嘅一个火花喎？咁样讲法？
7: 我会讲系因为即系喺个默契我哋方面就系、我好信任佢，佢嘅能力。做啲而我都覺得佢好相信我喺個球場都會發揮到，所以可能之間佢產生個化學作用比較大，所以令到今次發揮比較好。
6: 我睇翻咧，就即係有啲對打嘅啲項目咧，即係啲對手或者係自己咧，都想了解對方嗰個戰術嘅運用啊，各方面。咁其實你哋壁球係咪都係同樣有呢啲咁嘅情況，係會即係睇翻你嘅對手啊，即係佢哋嘅打法嘅技巧啊，咁而你可以針對性咁去即係對住你嘅對手咧？
7: 備戰期間，咁我哋有。主要睇我哋活對嘅對手嘅影片嘅，因為咁始終尤其是八強嘅對手，可能馬來西亞。

0: 其实他是上一届的混双银牌啦，咁其实可能上网都会有啲片啊，咁我哋针对下佢啲球路上面，再喺训练上点样 set up 咁样。
1: 咁啊会唔会因为你同阿嘉怡系喺网上面啦，未必揾到你哋嗰啲片，所以对手都唔知道你哋嘅打法咧，呢、這个秘密武器。
0: 我想这个是其中一个优势来的，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国际赛的影片被人会见到在网上。其实唯一有机会见到就是上一次我们在、本地有个、香港的双打锦标赛，唯一一次的合作也都是 local 这个比赛。
2: 所以说你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1: 就是说今次你们能够拿到这个混双的金牌呢，真的是意料之外。即系意料之外，即系冇预期系会攞到牌嘅，即系或者系金牌咧，应该咁讲，前三名应该问题不大嘅。
0: 出发前系冇谂过任何颜色嘅，真系。
2: 哦，系啊，
0: 真系我哋会所讲见步行步，因为始终我哋出发前睇到个赛程。我哋其實八強就要對一號種子，就係、是、馬來西亞嘅對手，
1: 係咁嚴峻，
0: 係咁啊！咁好開心嗰一場，我哋真係發揮得好好，
2: 係、
0: 真係淘汰到佢哋。咁就係嗰一刻先，我哋先知道我哋原來有能力挑戰其他強隊。
2: 係係冇錯。
1: 咁即係話喺八強賽嗰一場賽事，其實對你嚟講都係相當關鍵一場嘅賽事嚟喎。
0: 梗係啦，因為贏嗰場就會有牌啊嘛，起碼
2: 冇錯。咁但係其實成個即係奪冠嘅過程當中咧，即係我哋一路睇住你哋一級一級咁上啦。尤其是去到決賽嘅時候，因為咧都真係你嘅對手，你哋嘅對手就係同樣都係港隊嘅成員嚟噶嘛。即係由一個要好高壓力，必定要過關的嗰個心態，去到最後尾決賽的心態是不是很大分別呢？可唔可以講下嗰、即係晉級的過程當中，譬如話有邊場波你覺得係嗰、那個心理質素是最特別啊？好想講嘅咧。
0: 如果要講就一定要講四強嘅入決賽嗰場啦，對印度隊。因為其實我好少比賽有緊張嘅情況出現，但係嗰一場咧一開波咧，頭幾分真係好緊張。因為因為前一日淘汰咗馬來西亞，咁啊覺得自己的能力大咗，咁、入到去，哇！呢一隊好似勁過琴日嗰隊喎，係啦，跟住啊，係啦，跟住好好彩拍檔真係走過嚟同我講，喂，我哋打翻我哋自己啦，唔好放棄就得啦。咁我哋慢慢慢慢就穩定翻，就好就可以做翻我平時比較放鬆喺球場，所以發揮得好好，而亦都去到臨尾可以險勝，真係好險，因為我哋最尾係真係打決勝分贏11-1。11-10，
2: 係啊，
1: 好險應該咁講，
2: 係啦。即係由一個好險嘅狀態，去到咧，去到決賽嘅時候，我相信你哋嘅心態已經好唔同啦。因為決賽你哋嘅對手同樣都係港隊啊嘛，係你哋嘅隊友嚟噶嘛。可唔可以形容下當其時，譬如場內或者場外嘅觀眾啊，你哋嘅教練啊，嗰陣時係有咩唔同咧？
0: 講講場外先啦，你會感受到大家都好 enjoy 喺個氛圍裏邊，因為我哋香港隊包辦咗個決賽，咁你見到你所有教練啊，嚟支持我哋香港隊嘅朋友啊，甚至乎可能一啲嘉賓啊，都好好開心見到我哋自己喺球場，我哋嘅香港隊喺裏面好似打場表演賽俾你睇咁樣。咁而講翻場內啦，比開賽前，我同我拍檔都講我哋唔好理赢定输，但我哋要 enjoy 呢一场比赛，即系纯粹我哋要发挥翻我哋练习做到嘅嘢，就尝试去冲呢个金牌。
1: 哇！你短短分享嗰三场嘅经典赛事啦，即系第一场八强赛啦，即系我相信你就豁咗出去啦，即系冇压力系咁打啦。点不知去到四强咧，就反而压力仲会大啲，就掹得紧啲。咁啊，最后一场就当然系大家都即系自己有噶嘛。咁呢个嘅经历对你嚟讲，对于你日后再去参加同类嘅赛事咧，会唔会有一个好大嘅启示咧？
0: 好，其实好大嘅，因为我有过往嘅经验，即系后生啲嘅时候，咁去都有去过亚运啊嘛，即系会睇到自己嗰个变化啦。即系原来喺个咁大型嘅比赛里边，你个喺个企入球场嘅时候，你个心态好紧要。即系你点样去应付个压力啊？
1: 系
0: 你点样去调整你临场嘅战术啊？系好紧要。
1: 系，我完全同意嘅，即系特别技术嘅嘢咧，即系同我哋以前玩体能有少少唔同啊。
2: 系啦，
1: 你跑马拉松系咁跑就得噶啦。
2: 嗯，
1: 但系佢哋呢啲真系临场发挥，守唔守紧真系争好远。
2: 冇错、
1: 啊，所以个临场发挥真系好好重要。
2: 系啦，咁所以今次咧就系中国香港队咧就喺今届嘅亚运当中混双嚟包揽呢个金银牌啦。咁会唔会因为呢一个嘅成绩令到混双将来会成为港队嘅一个核心嘅竞争项目咧？
0: 我覺得其實我哋而家喺壁球隊裏面咧、
2: 嗯，
0: 打雙打嘅人才咧係都不乏嘅、
2: 嗯嗯，
0: 因為你睇到其實每一年有亞洲嘅雙打錦標賽啦，其實我哋都有唔錯嘅成績，
2: 係、嗯，
0: 所以我對未來我哋嘅港隊喺呢個混雙項目咧都好有信心，會成為一個好爭牌嘅項目嚟嘅、
2: 嗯，嗯，非常之好。
1: 嗱，咁又有雙打啦。咁啊，男仔双打、女仔双打有混双，咁又有男仔单打、女仔单打。咁你觉得喺个技术上或者喺嗰个战略上咧，有冇啲咩唔同嘅地方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你打单打咧，我哋会讲好最多人会讲嘅就系利用个侧墙，
2: 嗯，
0: 因为个波贴墙嘅时候咧，就会限制个对手。
2: 系
0: 比较多，咁、
2: 嗯、
0: 但系如果你讲双打嘅话，我会讲喺每一球嘅变化要好大，
2: 嗯、
0: 令到你嘅对手咧每一球都好难适应，
2: 嗯，
0: 而制造到机会俾你，
2: 嗯，系、嗯。
1: 咁混双咧？
0: 混双咁一男一女，咁你会觉得边个弱啲咧？咁都系女仔啦。
2: 系咯，头先你都讲过，即系个女嗰个球手应该系好经常人哋会针对嘅一个，
0: 系啦，所以普遍我哋作為男嘅球手就會針對女仔嘅弱點去打嘅，比較多。咁我哋男仔，我會認為我哋嘅角色就係、是、當每一個機會嚟嘅時候，你點樣去令到對手女仔嗰邊會比較辛苦，或者佢女仔嗰邊俾一個機會你，你點可以完成嗰個機會？
2: 系啊，咁所以的而且确咧，即系打唔同嘅即系身份嘅时候，嗰、那个技巧方面啊，体能嘅要求方面都好唔同啊。嗱，咁我哋先休息一下，先唞啖气先，转头翻嚟继续同啊邓永康倾偈啦噃。
3: 洪松音，
4: 陈思正，
3: 动力飞射。
2: 好啦，继续同我哋港队壁球代表，亦都系今届嘅亚运会混双金牌得主啊，阿邓永康阿 Donald 倾偈啦。咁啊，今次攞到呢一面嘅亚运金牌，对于你嘅运动员生涯嚟讲，有啲咩特别嘅意义喺度咧？
0: 我会话，
2: 尤其是你头先都讲话。战之前是完全冇谂过话个牌系咩颜色啊咁样，
0: 因为我会话系我做咗十六年全职运动员里面，我终于达成到我终极嘅目标，
2: 嗯，
0: 系因为其实而家你知道奥运有壁球啦，
2: 系啦，
0: 我转做全职嘅时候。壁球系冇奥运嘅，
1: 系啊，
2: 系冇错，喺奥运你未有嘅，系 啊，嗯，咁所以会唔会系即系因为咁样而将你嘅目标延长少少咧？即系嗱，你头先就讲啊，攞到今呢面金牌嘅时候，好似一个终极目标噶嘛，但系没有最终极，只有更终极，会唔会有啲咁样嘅谂法咧？
0: 攞完个金牌，当然会有谂一谂啦，咁但系我会。调整一下自己嘅思绪先，
2: okay.
0: 因为始终都33岁，再一个运动员嚟讲，唔算细嘅年纪，咁但系你话能力仲有冇？我都认为自己有，所以嚟紧而家暂时休息紧，咁但系之后都会好快会重头翻训练嘅，咁到时就会同教练坐低啦，大家商讨下有冇啲方向俾大家啊，或者一啲比賽嘅目標啊，睇下會唔會可以有能力可以挑戰咯。
2: 嗯，
1: 嗱，咁我相信咧，大家個即係你哋個項目啦，個焦點咧都會放喺2028嘅奧運會嗰度啦。咁啊，即係特別你個院長都係阿壁球出身啊，咁啊之前啊做總教練啦。咁你哋有冇啲咩計劃去部署要攞到呢個奧運嘅入場券先咧？還是係個安排係點樣啊？暫時？
0: 其实第一个目标本身就系应该系亚运啦，因为男单、女单嘅金牌咧就会直入嘅。
2: 系，
0: 咁咁我可惜啦，咁我哋队友未能够攞到入场券啦。咁而家之后就部署喺啲 職業賽裏邊攞積分，
2: 係
0: 就提升佢哋嘅排名，睇下從而會唔會可能夠積分個排名又高翻嘅時候，可以爭取到打呢個資格賽，係爭另一張入場
1: 券。咁如果講起呢個職業嘅壁球好似埃喺我嘅記憶之中咧，打親壁球咧都會去過埃及嘅喎。
0: 是啊，但是我没去过埃及。
2: 是
1: 不是竟然有这样的事
0: 啊，
1: 我一听回壁球朋友讲他一年都要去几次。
2: 是不是
0: 其实我很多队友都去过的。
2: 是不
1: 是哦，是是
0: 是。但是他们那边打球的气氛是我想跟我的地方都很不同。因为他们要打到很 top 才有资源。所以他们由小小个的时候就已经打球就如狼似虎了。即是你 feel 到的竞争很大。
1: 系系，因为一个地方佢能够喺某一个项目里边成功咧，梗有佢嘅原因噶嘛。咁系咪即系埃及嗰个壁球嗰个文化特别强烈咧？
0: 我认为系啊，因为真系好多人去过，即系翻嚟讲啊，连佢啲小朋友啊，都系可能输咗嗰分都唔会认啊，佢总之一定要赢。即係個心態係咁咯，
2: 爭勝心好強啊，係咪？亦都係嗰個氛圍令到每一個嘅運動員，無論咩年紀都好咧，都會為咗個勝利而努力啊，咁樣係啦。
1: 咁啊，康，我真係建議你去奧運之前，你點都要去一次埃及啊！
0: 我都應該要試下，
1: 要計劃一下，
2: 都要試下，即係感受下個氛圍啊，去有啲特訓啊咁樣啦。咁其實啊，鄧明康，你頭先提過啦，你而家33歲啦，咁你感覺你自己嘅狀態係點樣咧？到咗你嘅巔峰未咧？嗱，個巔峰可以係體能方面啦、技術方面咧，或者經驗方面，你覺得到咗你嘅巔峰未咧？
0: 我認為我自己其實保持得唔錯嘅狀態。
2: 嗯，
0: 咁你話至於巔峰未，其實我係唔知道自己 limit 嘅。
2: 嗯，
0: 但系你话体能上、经验上，我会觉得比以往更成熟同稳定啦。
1: 特别喺心态上都应该会更加成长咗好多啊！特别经过今次亚运之后，
2: 系呢样好紧要，因为一个运动员嘅心态，即系或者即系会唔会因为个年龄嚟到绑住自己，定抑或觉得其实年龄可能系一个好处，即系你有你嘅经验，你有你嘅参赛嘅一个即系睇法啊咁样。都可能甚至可能幫到你跟住落嚟嘅發展都未定嘅喎，咁但係譬如話跟住落嚟嘅，但係完咗一個咁大嘅比賽啦，跟住落嚟你嘅訓練啊，會唔會即係有啲嘅調整啊，或者會下個目標會係點樣咧？鄧明康，
0: 暫時咧就未有任何比賽嘅計劃住嘅，因為我都頭先都有提過啦，而家係一個休息嘅階段，咁之後可能重頭訓練之後就會同教練再商討一下啦。
1: 係，即係始終都嚇經歷過一個大嘅比賽之前嘅準備，都有翻上下時間啦，同埋精神啊。
2: 係啦，咁樣咁而之前啊，鄧明康亦都講過啦，就係壁球就代表住你嘅人生啦，咁要靠自己去掌握啦。咁你覺得而家呢一刻你掌握到未咧？
0: 我认为自己是有掌握到的。因为其实打壁球所有东西都是取决自己入场的时候的心态和战术，然后靠自己发挥出来去拿好成绩。
2: 咁我哋都见证到你攞呢个好好嘅成绩啦。
0: 系，多谢多谢。
1: 嗱，咁今次咧就即系你觉得系一个巧合啊，还是系其实点样都好咧？你喺赛前咧，其实都已经做咗好多嘅准备，即系等待一个机会一嚟咧，你就两手准备就杀个对手措手不及。
0: 我可以讲系机会真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即系就算短短两个月都好，你做好准备，真系到你要需要发挥嘅，你做到就
1: 系
0: 又会有机会。
2: 真系啊！
1: 虽然咧，即系话自己都未知道佢当时啊，系未有机会系去即系着上呢个港队代表去参赛啊，咁但系咧，个训练咧系冇停过嘅，一路都系做咗个最佳嘅状态嘅准备。
2: 系啦，最后一个问题，30秒钟，邓永康，你觉得喺呢今次攞到呢个金牌，最想多谢嘅有边啲人？
0: 其实最想多谢一定是父母，因为不是这么多父母那么容易给你可以突然间不读书去投身全职运动员。他真的是我16年了打了，那我俾我任性去追这个梦想，而我今天终于拿到可以报答到他们，所以多谢父母。
2: 好感動啊！
1: 真係好感動啊！即係同埋，不過都最重要咧，就係佢對你，佢哋父母對你嘅信任啦，同埋支持啦，咁同埋就係你嘅堅持都係非常之重要嘅。
2: 冇錯啦！咁啊，今日真係非常之多謝曬我哋港隊嘅壁球代表咧，鄧永康啦，攞埋你嘅金牌上嚟，我哋動力四射節目裡面，咁啊，希望你跟住嚟繼續努力，多謝曬你，
0: 多謝
1: 唔該曬。
2: 好，今日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同大家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有关科技与新职生产力的高峰论坛致辞指，香港发展新职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是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强国建设。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速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他表示，第二是凝聚协同力量，组成全链条格局，当局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并且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新职生产力提供丰厚的土地与空间支撑，同时持续优化人才政策，广纳全球顶尖人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第三是发挥香港的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喜宝表示，粤艇南下将于星期五首航，本港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及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过去几个月，特区政府已经就内地船长对香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海事处亦都已经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的监察系统，方便粤艇停泊，同时有一个电子业务系统为粤艇的船员与游客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他又表示，政府会加强向粤艇发放资讯与提示，注意海上安全，海事处会加强巡逻，另外当局会同业界密切沟通，为他们带来更多商机，亦希望他们做好配套。韩联社报道，韩国仁川市一间大型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八个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脏骤停，涉嫌行凶男子被捕。报道话，事发在当地时间下午两点之前，消防部门接报仁川市南洞区一间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当局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5点，升咗74点，总成交金额187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02元，升1.2。XLE 南方海力士26.1元，跌5.72元。南方恒生科技4.05元，跌3仙。腾讯控股425.2元，跌6毫；阿里巴巴107.2元，跌1元；建滔积层板44.7元，跌2.1元；小米集团25.04元，升5.2元；恒生中国企业84元，升2.4元；中芯国际55.5元，跌6.5元；华虹宏力85.1元，跌4.75元。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0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幣6.694，英鎊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日經平均指數報67,777點，下跌1,253點。港金報39,195元，比上日收市升9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90。

0: $12.47，卖出$4,192.74。香港电台呢即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嗰度啦，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接近康庄道桥底。重复一次啦，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何文田港铁站对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底。隧道方面，喺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比较车多的，车龙排到去汇丰总行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去到东山台。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稍为车多，龙尾近太子道西。咁前些少了，窝打老道上思瑞，跟住油站至到映月台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啊，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系比较繁忙，龙尾已经去到龙日村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乐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成日听到秋天可以饮姜茶暖身，但是有些人饮完就痢肿兼流鼻血，当中究竟有什么原因的？医师，
5: 他们本身身体里面有热，平时情绪不好，很容易敏疹，贸然饮很多姜茶下去，胃火就会很厉害，砰声咁上去，谷到后面部不舒服或者瞓得不好。
4: 那煲姜茶又有什么窍门可以没那么燥火呢？
5: 首先就用生姜来煲，不要用干姜，不要就用姜粉冲水，否则很发散的。
4: 想知多些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啦。
6: 寒暑经年起风光，
7: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4:39。星期二的嘉宾我们会有卢楚仁的。我们一阵间就会找 Jasper 就倾下韩股的发展。韩股今朝早都急挫得很紧要，跌穿了6000点的水平，曾经失守过去到就5911点的。不过就是收市的时候都守返住上返去收复6000点，收报6035点，全日就跌咗大约5.5%嘅，那个跌幅都仲系比较大啊。同时间。

0: 超過280點，一度失守過24000點，去到低見23987點嘅。咁上證指數收市就報3800點，全日升咗3點。另外睇埋內地咧，就兩個指數啦，分別就係創業板指數同埋科創50指數啊。兩個咧最多嘅時候都曾經跌到去咧3%以上嘅，創業板指數更加係失守過2900點，低見2860點嘅。最尾埋單收市，創業板係跌咗大約0.2%，科創50指數咧就近乎持平嘅。咁啊，至於香港嘅科技指數啦，收市就報4136點，全日跌咗咧就大約0.8%，主板成交額咧都係未夠2000億嘅，就有1875億幾。好啦，電話旁邊咧就有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盧楚仁，你好啊 ，Jasper。
1: 你好，方嘉莉，大家好。
0: 嗯，我哋不如讲讲咧，少少咧，即系港股个市场方面啦，有一个嘅 V 弹，其实见到咧，内地啊，同埋咧香港嘅股市咧，今日嚟讲嘅话，真系相对区内嘅股市咧，表现已经系算系好咯，能够做到有一个嘅 V 弹啊，会唔会话觉得点解尾段嘅时候，区内股市跌幅收窄，港股甚至乎内地股市都能够有个 V 型反弹呢？
1: 我諗主要，如果你話以宏觀嗰個因素嚟計，咁啊當然就係嗰個嘅油價由高位回落啦。琴日個油價最高上個夾過上去94.47，94.36 ，sorry。咁啊及後咧，咁啊今日翻嚟咧就開始一路回軟啦。咁啊因為始終早呢兩日咧，咁啊都係繼續炒作呢個中東同俄烏嘅局勢有一啲嘅輕微緊張升温。咁啊，導致油價就連升3日，星期四、星期五同埋琴日。咁但係今日開始翻嚟咧，就開始咧有啲嘅似乎係一啲嘅獲利回吐沽盤湧現翻。咁啊，所以導致油價即係基本嘅油價回落翻咧，導致個美匯回落翻，美匯回落翻，咁亦都係導致到嗰個港股咧，咁啊由跌轉升，有個所謂嘅 V 型反彈。我諗唔知你話如果睇翻整體情況嚟嘅咧，咁啊個美匯如果唔排除有一個嘅繼續回落嘅勢頭嘅話咧，我諗短線嚟嘅咧都可能對恆生指數呢一方面咧有一個支持。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整體嚟嘅咧，恆生指數個勢頭咧都係始終都係疲弱嘅。咁又因為仲有其他嘅垃圾雜啲利淡因素困擾住，咁所以變咗咁嘅情況下咧，咁我相信反彈過後咧，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啦。我諗亦都未必咁可以樂觀住。你話除非嗰個美匯同埋油價係全線下跌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尤其是個美匯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個恆生指數咧先至稍微可以再樂觀少少嘅啫。
0: 嗯，但係內地股市有冇見到一個抄底嘅跡象咧？因為佢哋由最多嘅時候跌到3%以上嘅，講緊創業板同埋科創50指數啊，兩個指數咧去到收市嘅時候咧，都近乎就嚟要轉正喎。
1: 係嘅，呢個亦都係有個嘅反彈啦，可以話。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話睇翻最近內地股市上證等等嘅嗰啲嘅指數嚟計咧，其實都係弱勢嘅。我諗呢個情況，我諗大家短期間亦都未能夠可以叫短線可以嘅抱有一個嘅樂觀心態住。咁啊，始終而家現時內地某啲嘅政策咧，可能對個股市方面咧，可能有啲嘅不利嚇，所以變咗呢一方面咧，大家都係繼續要小心啲好。咁啊，始終而家現時目前嗰、那個內地的經濟環境咧，都未能夠一個嘅全面復甦。不過幸好人民幣的升值咧，都叫做令到內地股市咧嗰、那個嘅跌幅可能會係比較減弱啲。咁啊，而家現時睇一睇啦。如果你話睇翻嗰個嘅上證指數嚟計，咁啊3750嗰個雙底位，睇下能唔能夠守到咧？守到嘅話咧，我諗就會好啲啊。因為今日試過嘅，做過嘅，咁啊，但係咧就雙底不破，咁啊而家反彈緊。但係我就都係繼續擔心，無論港股同埋內地股市都好咧，我諗反彈過後咧，個勢頭咧都係似乎都係麻麻地。
0: 嗯，咁啊，上证指数啊，今日个低位咧，曾经都去到3741点啊，都可能睇住咧嗰个双底嘅位咧，能唔能够咧持续可以守得住上到企稳啦？咁啊，我哋就讲翻咧今日个主题啦，韩国股市啦，韩股点解今朝早咧个跌势嚟得咁急咧？尤其是见到咧都嚟到收市嘅话，都仲系一个下跌啊，连跌5日啊，都创咗近2.5个月嘅新低啊，全年嚟计咧累计个升幅都仲有43%嘅。不过问题系呢几日韩股急挫嗰个势头咧，实在嚟得有啲凌厉啊！会系有啲乜嘢嘅担心咧？尤其是半导体嘅代表啦，三星啊、SK 海力士，今日单日咧分别都跌咗超过7%同埋10%。
1: 其实上个礼拜甚至琴日都好咧，韩股嗰个弱势啊或者跌势咧，其实都系同外围呢一个嘅美。

0: 股方面咧個情況一樣，因為始終呢幾日咧你見到啲晶片股咧都係弱啦，咁你見到納指亦都係有個回吐啦，咁啊所以變咗咧都係拖累呢個韓股都下跌，咁但係亦都最近嗰個嘅韓環咧持續強勢啦，咁亦都係令到大家擔心，咦咁啊韓環咁強勢，咁啊會唔會令到韓國個出口有所負面影響㗎咁樣？因為始終韓國一個強嘅出口大國咯，可以話，咁所以變咗佢個貨幣升值嘅話咧，咁其實都係對佢嘅出口不利咧，咁呢啲都係對韓股最近一啲嘅利淡嘅因素，咁啊，但係都係見到海力士嗰方面，其實都係有個嘅估壓幾沉重嘅，咁啊，當然呢一啲嘅過去呢一啲嘅弱勢咧，其實都係嚟自油價反彈所導致嘅，星期四五琴日嗰個油價反彈所導致，咁但係你見到今日個油價咧顯著回落咧，韓股咧嗰個嘅去到即係呢一個嘅 KOSPI。QSPI 呢一個咧，咁啊去到呢一個嘅5911度咧，咁啊嗰度咧初步咧就見底反彈啊，所以會唔會就係話，咦咁油價喺嗰個位見頂，韓股就喺呢個位見底而反彈翻上去咧？咁啊呢一點大家都可以注意。你話你話即係如果你話你油價可能再會夾翻上去，跟住令到韓股再受壓，呢、這個唔出奇。但係如果你話整體形勢嚟計咧，我就對韓股嘅後市咧就唔會話失咗信心，因為始終我對即係未來嗰啲晶片股啊。半導體啊，呢一方面嗰個嘅整體嘅前景都係樂觀嘅啊。咁但係今次嚟計咧，咁啊個跌幅咧都係有啲意外。如果你睇翻連埋今日嚟計咧，都叫做連跌五日嘅啦。咁睇睇會唔會聽日咧，或者今晚美股反彈，咁啊會唔會聽日導致嚟緊聽日嗰個嘅呢一個嘅韓股方面等等呢一啲嘅晶片股，呢一啲嘅晶片股板塊、台股啊等等咧，咁啊都有所反彈。
1: 嗯，不過韓股咧，其實都有咧全球啊主要股市入邊表現最好啦。去到第三季嘅時候咧，變成主要股市入邊表現最差。咁啊，市場數據都顯示啊，韓國嘅散户咧七月啊八月都仲有淨買入韓股嘅，但九月咧就轉為淨沽出啊，甚至令到咧成個第三季嚟計嘅話啦，佢哋都好似個投資取態有個轉變，變成咗咧就轉去淨買入美股，幅度都超過成10萬億韓元啊，同上半年嚟。计嘅话咧，不断地净买入韩股啊，个形势咧都一个嘅几彻底嘅方向转变啊，会唔会话即系头先你所讲嘅其中一个就韩元急升啦，嗰、那个升值会唔会导致佢哋变相买美股咧个汇兑上面嘅成本低咗，都系其中一个因素，佢哋股市嗰个取态转向咧？
0: 佢哋有咁嘅，即係其實韓股同韓元咧兩者關係咧，我哋可以參考日股同日元嘅。咁、啊、你個日經咁啊，過去呢幾年都係屢創新高啦，咁啊最近都有啲嘅回落啦，當然係。咁但係日元咧呢幾年咧就屢創新低，即係唔係即係屢見低位啊！咁啊，所以變咗你見到咧，大家咧係相反走嘅。韓股咧其實都係，因為佢始終兩個國家都有一個嘅出口嘅大國咯，可以話。咁啊，所以變咗咧，佢哋嘅貨幣升值嘅話咧，某程度咧，我哋可以咧，即係先唔好用套息交易嗰個心態諗先。咁啊，如果你撇除翻套息交易嗰個心態嘅話咧，咁啊兩個國家嘅貨幣升值咧，其實對當地嘅出口咧係不利嘅。所以變咗韓元嘅升值咧，咁啊呢一段時間升值咧，都係對韓股咧有一個嘅幾大嗰個嘅逆轉嘅。咁但係叫美金亦都呢段時間又強翻，咁啊令到韓元嘅升值咧，暫時好似似乎咧就告一段落。過段落咗，咁所以變咗呢一點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咧韓元個走勢。咁我自己覺得咧，咁啊嗰個韓元嘅走勢呢、那個升勢咧應該差唔多噶啦。你話再升嘅空間可能會有，不過咧就唔多咯。反而咧稍後時間咧，咁啊唔排除可能都會有個機會咧，咁啊有個嘅回吐壓力喺度。咁啊到時會唔會利好翻嗰個韓股咧？呢方面我覺得係有機會嘅。咁啊至於你頭先話齋，確實係嘅。咁你話韓元升值，咁啊區市度咧投資者一方面咁啊咦話韓元升值。咁我哋即係喺當地投資者嚟計，咦？我哋自己國家嘅貨幣有啲不利因素，咁可能都會叫做離一離場。咁啊，咁啲資金拍去邊度咧？拍去就係美股啦。所以見到美股咧，最近咧就不斷都係叫做即係以納指嚟為例啦，都係不斷創新高。咁啊，所以變咗呢段時間咧，就兩邊咧個股市表現咧，有啲係有啲背馳嘅，呢個係事實嘅。咁但係之前咧一直都係同步。咁啊，但係你話稍後時間，你話會唔會美股持續不斷上升？咁最終都能夠可以叫做幫韓股力挽狂瀾，可以兜底上翻去咧，這個我覺得係好大機會，因為始終你美股如果某程度，如果後市真係不斷再破位上嘅話咧，無論你話韓股又好、台股又好、日經又好，我諗都有機會俾美股咧。 帶翻上去嘅，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呢、這、一個情況咧喺短期間韓股受壓咧，呢、這個係嘅事實出現咗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進一步再跌咧？我覺得再跌嘅空間就算有，我覺得唔多咯。如果你話識睇技術分析嘅話咧，其實而家呢一個嘅韓股指數咧，咁啊都去到呢一個 RSI 29.87 嘅啦。啊、都係屬於一個超賣水平，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個結論就係、是、佢再跌嘅機會係有，不過再跌再即係好大嘅下跌空間，我諗就冇啦、啊、所以變咗咧，隨時可能都會喺呢現水平咧兜底上翻去嘅。
1: 另外咧，股市走向有陣時，大家都好關注咧利率個走勢啊。一般而言都會覺得加息咧對嗰個股市咧就有一個不利嘅消息啦。咁其實韓國嘅總統李在明咧近日發出嘅信號咧，大家解讀為咧就係、是，咦韓國可能應該短期內個息口會有向上，因為佢講到都無法避免要加息啊。咁韓國喺八月份個利率咧加到去三厘啦，創咗一年半嘅新高啊，創咗超過一年半嘅新高，亦都係連續兩次會議加息嘅。其實而家睇翻咧，韓元同埋韓債近期嘅表現咧，有冇話反映到咧市場已經 price in 咗嚟緊繼續加息嘅預期咧？
0: 有少少嘅，因為而家唔單止韓國，我諗環球各地央行咧，啲其實都係各有各家嘅啦。咁啊問題就係話，韓國嗰邊嗰個加息壓力係咪真係咁大咧？已經叫做連加咗兩次嘅啦。咁啊，你話係咪有需要再加落去咧？我諗未必咁嚴重。咁啊，韓國個通脹咧由 3.1 公布最新呢一次咧，落翻到 2.9 嘅。啊，所以變咗你話個通脹，當地嘅通脹嘅情況咧，就唔係話去到失控嘅情況，咁啊 2.9 嘅啫，其實啊息口就3，咁所以啲叫做勉強都叫做高過個通脹，咁所以變咗你話停叫做加咗兩次，停一停先再加，即係唔排除後市再加，但係可能都會停一停先再加，啊、所以變咗呢一個對韓元嗰邊嗰個嘅影響性咧，我諗嗰個嘅利好嘅情況咧，我覺得就都叫做已經學你話齋派先咗反映咗㗎啦，咁所以我只覺得呢方面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如果萬一個油價真係以前嚟緊將來都係炒完啦，咁啊向下落啦，咁啊會唔會導致到包括韓國在內個通脹都有個回落咧啊？咁啊導致當地嘅央行都唔使咁硬係咁話搏命加息啊，所以變咗呢一點大家注意翻。
1: 但你覺得韓國今年內會唔會仲有機會去上調嗰個利率咧？同埋其實 AI 投資嗰個都幾龐大，一個美國啦，或者甚至乎係韓國啦，都公布過好多咧，即係大型嘅投資嘅計劃啊。呢啲咧對於話個通脹嘅壓力咧，會唔會都有一個推高咧？
0: 呢個係嘅。如果你話目前嚟計咧，你話絕對唔能夠抹殺韓國央行嚟緊嘅日子當中咧，可能都會再加多一次息。咁但係問題啦，咁啊加多一次息之後啦，係咪都係已經叫息口見頂，無需要再加咧？咁呢一點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因為講到尾其實就係話，嗰啲嘅通脹方面咧，其實都係主要咧係受油價影響啦。咁又當亦都係調翻轉，當地咧有好多大型嘅 AI 晶片等等嘅基礎設施、基建設施，咁嚟緊會上馬。咁呢一啲嘅基建基礎設施會唔會大力推動到推高韓國嘅通脹咧？咁啊，如果當然咧，如果到時油價係又話咁升啊，當地嗰啲基建基礎設施係咁起嘅話，咁啊，當然呢兩樣嘢都出現嘅話咧，咁當然個通脹咧就必升無疑啦。咁但係問題就話唔係個油價一路向下跌喎、哦。咁啊之餘咧，咁啊當然韓國嗰啲基建基礎設施繼續上馬喎、哦。咁呢方面咧，我諗亦都係有一個嘅舒緩嗰個通脹嘅嗰個壓力喺度咯。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我係唔排除韓國央行嚟緊日子咧係會再加多一次息，不過就唔係下一次議息會議咯。啊，可能係就係嚟緊再下次或者再下次先加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市場已經動縮到韓國央行嗰個加息周期已經係叫過一段落嘅話咧，可能加多一次叫過一段落嘅話咧，咁啊韓元可能就會應聲下跌嘅啦，即係唔單止韓元。總言之，某啲國家佢哋嘅貨幣政策去到尾聲啦，去到個峰值頂峰啦，加埋嗰次唔加嘅話咧，嗰、那個貨幣咧基本上好大機會就會掉頭下跌嘅啦，嚇、啊、都唔需要等佢再加息嘅時候先下跌嚇、啊。所以呢一點我自己覺得都要注意，同埋韓國央行我諗都會留意住韓國股市如果咁樣跌法嘅話咧，咁係咪有需要再進一步去加息？咁啊導致金融市場可能帶嚟嘅不穩咧？我諗韓國央行我諗都會以此咧就作為一個考慮嘅要點咯。況且佢當地嘅通脹頭先話齋，唔係話去到一個 個哇好惡化、好嚴重嘅地步、失控嘅地步。咁所以連續學你話齋，連續加咗兩次，咁係咪又需要作連續加三次咧？咁係如果係嘅，有係咪好似澳洲咁嘅通脹咁嚴重咧？咁佢又未至於咁嚴重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應該嗰個加息嗰、那個情況咧，咁啊嚟緊短期間咧，未必會加住。
1: 嗯，其实 AI 嗰个交易咧有冇一个退潮啊？大家都好关注啦。其中一个咧睇线。

0: 落嘅地方，大家都會想睇話咧半導體嘅股份，佢哋嗰個業績啊，同埋展望嘅表現啊。今個禮拜 ASML 咧，同埋就台積電啊，分別會喺咧聽日同後日就公布第三季嘅業績啊。一個作為咧即係個反映到晶片嘅需求，一個反映到咧設備啊擴產嘅取態啊。呢兩份嘅業績咧，你預計咧佢哋會同時可能維持強過市場預期啊，定係一強一弱，甚至乎係兩個都比較保守，令到市場對 AI 嘅資本開支可能有個降温嘅疑慮呢？
1: 如果你睇翻過去，例如好似 Nvidia 呢啲晶片股公布啲業績，次次都係比市場預期強嘅，啊，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未去到一個退潮嘅，啊，咁我諗呢個情況，我諗無論 AI 好或者係晶片股好，半導體呢一類嘅板塊，咁啊嗰個熱潮咧未退嘅，啊，同埋嗰個需求係好龐大，啊，咁啊所以正如你頭先講咗，話 AI 嗰個嘅影響性導致通脹上升，係嘅，因為某程度咧唔單止基礎基建設施，咁啊嗰啲晶片價格咧係都不斷加價。咁所以你見得到就係話點解會不斷加價呢？因為求過於供咯，啊咁啊供不應求咯，咁所以大家都搶貴咗啲晶片，啊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咧，咁啊絕對唔係話哦係啊啲晶片公司啲生意好差㗎，冇生意㗎，咁啊業績公布出嚟蝕㗎，啊或者係冇預期中咁強㗎，咁我哋就可以不妨就去諗諗，咦話係嗰個最高峰可能過咗咯，咁但係而家你睇翻過去呢幾季嚟睇都係咦個公布出嚟都係幾唔錯嘅，啊咁啊嗰啲嘅。營業額各方面咧都幾令人滿意，咁所以變咗呢方面我就唔擔心呢個情況。咁啊，況且嚟緊呢一個嘅第四季都嚟緊有幾間大嘅 AI 公司啊，咁啊嚟緊可能都有啲大型 IPO， 咁所以變咗某程度我先覺得呢一類嘅股份咧，咁啊只要個油價生性落翻去嘅話咧，啊咁啊呢一類嘅股份咧又再起飛嘅啦。講嚟講去呢一排嗰啲個立咗啊啲晶片股跌啊等等呢啲嘅指數跌啊，都係嚟自嘅油價嗰個嘅反彈咁啊嘅原因導致嘅啫。只要油價一落翻嘅話咧，嗰、那個勢咧就靚噶啦啊！再加埋嚟緊都叫中期選舉臨近啦啊，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咧，應該特朗普亦都有好多唔同古靈精怪嘅招數出嚟咧，去托市噶啦啊！所以呢啲我都係對後市有信心。你話嗰個嘅中期選舉後啊，咁啊跟住有個回吐，我覺得唔出奇。咁但係如果你話再宏觀啲、放遠啲睇成個第四季咧，因為過去第四季咧其實都係美股旺季嚟嘅嚇，咁啊因為你用數據睇翻過去第四季咧係多數升嘅啊，咁啊好少跌嘅啊，咁所以第四季嘅情況咧其實好多。基金經理咧都會趁九月份啊，趁十月份啊，某啲低位嘅時候咧，就可以趁低吸納，然後搏佢十二月尾咧就升值。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我對整體美股好，環球股市好啦，尤其是呢一類嘅晶片 AI 股度咧，我後市我仍然抱一個樂觀態度。
0: 不過咧，而家大家覺得啦，其實投資美股啊，所謂嘅市場投資美股咧，主要都係投資緊 AI 嘅股份度啊。咁 AI 嘅股份真係好似佔咗美股嗰度咧，推高得佢好緊要，推低又係受住 AI 影響，所謂嘅 AI 交易就係咁講，係咪啊？
1: 係嘅，呢個大前提大方向嘅，即係呢個 AI 嘅面世咧，就等於幾十年前咧電腦嘅面世啊。當電腦面世嘅時候咧，哇，好多人咧就搶先去生產電腦啦，賣電腦啦。咁啊，當時都係好呢類公司借咗好多錢嚟去發展佢嘅電腦事業啊，IBM 啊等等嗰啲啊。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個而家嘅 AI 就等於當年嘅電腦啊。咁你話哦，電腦會唔會係嘅需求啊，會係叫做退卻咧咁樣啊？咁啊唔會嘅。咁你電腦而家現時基本上我哋根本冇可能唔用添啦。AI 亦都一樣，將來基本上就代替好多工種噶啦，亦都冇可能唔用嘅。所以變咗，我認為 AI 方面咧嗰、那個熱潮咧一啲都未冇見泡沫不彈指，我諗應該就有排炒。
0: 好啊，今日咧都唔該曬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盧楚仁啊，同我哋傾咗咧韓股啊、AI 市場啊，仲有美股啊，下次咧再揾你傾更多啊相關嘅話題啊，探討更多。唔該曬你啊 ，Jasper。系啊，咁啊，啱啱卢彩人都分享咗啊，对于话咧，即系个股市今日点解跌嘅情况，我哋呢节嘅时间都呢度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午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及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四人因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个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在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一架由阿联酋航空货运公司经营的波音货机，去年10月20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失事，偏离跑道堕海，导致一辆停放在跑道范围外的地面机场保安车辆两名机场保安人员死亡。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临时声明，表示调查的其中一个重点是第四发动机推力杆向前移动，以致飞机在着陆滑行过程中向左偏转并偏离跑道，直至目前的相关飞机部件技术检验中，并未发现同意外相关的机件故障。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言人表示，调查涉及复杂的技术工作流程，并需与不同专业各方核实资料，机构已经主动加快调查，预计今年年底完成调查，最终报告将于所有调查工作及法定审阅程序完成后公布。新皇岗口岸寻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至于出入境车辆为8000架次，其中入境有4200架次，出境38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出入境与公共交通接驳方面均整体畅顺，符合预期。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华东的气流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5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187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31点。 部分成交額最多股票造價，盈富基金25.02元升毫二 ，XLE 南方海力士26.1元跌5.72元，南方恒生科技4.05元四跌3仙，騰訊控股425.2元跌6毫，阿里巴巴107.2元跌1元，建滔積層板44.7元跌2.1元，小米。

0: 阿集团25.04升5.2，恒生中国企业84升2.4，中芯国际55.5跌6.5，华虹运力85.1跌4.7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25，澳元5.475，加元5.505，新西兰元4.401，欧元8.7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07。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7，下跌1,253。港金报39,195，比上日收市升咗9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7.32，卖出4,187.83。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去司徒拔道方向是少少车多，龙尾近南塘别墅。九龙方面，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启瑞入口车多，龙尾过了学园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稍为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龙，排到近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0正，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早上6:1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收音 ready，
6: 镜头 ready，
7: 演员 ready，
8: 导演
9: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0: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AI 并非后生仔女的专利，
12: AI 都可以是长者的老友记，
11: 提供不绝的生活智慧。
13: 当 AI 遇上老师傅，
14: 如果家里的长者成日说周身骨痛， AI 可以帮这些照顾者整理好一些资料，令到他们求医或者要跟进的时候可以更加清晰。除了记录之外， AI 还可以帮到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的问题，令到照顾者就不用只是靠他们的记忆。
12: 更多在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的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遇上老师傅，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6: 言不尽，风不息，
1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
6: 由风，自由风。
7: 主持李嘉文、戴希立。戴希立你好，
8: 你好你好。
7: 系啦，咁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其实最近咧都有啲新闻系比较沉重嘅。咁啊，其中咧就包括咧就有一个婆婆啦，咁就喺屋企啊，咁就死亡啦。咁啊，警方咧就拘捕咗个外籍女子。咁当然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哋就唔详细讲啦。咁但系咧，就让一般市民大众都谂紧咧，其实我哋屋企有阵时都以前就讲啦，一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嘛。我哋点样去好好咁样去照顾长者咧？但系有阵时啲长者咧系独居嘅，咁我哋可以点样啊？请个工人俾佢啊？还是如果开心佢又中意嘅，安排一个好好嘅安老院俾佢咧？咁我哋都好。多資訊呢，而家你有陣時睇社交媒體就掟曬出嚟嘅係嘛？即係譬如居家安老好啊，定係去呢一個翻大灣區養老好咧咁啊？咁所以我哋有陣時聽到呢啲唔開心嘅新聞，我哋都另一個角度諗就係我哋點樣去協助長者同埋為自己打算啊？係咪
8: 啊？李嘉文，你又未開始諗呢啲問題？
7: 係我中年以後嘅啦，已經係啦，我都五廿幾啦。
8: 我啲朋友咧就周圍都係討論緊類似嘅問題。咁當然梗係唔係傾依單案件啦，其實反而就係頭先正嚟講啦，就點樣可以安享晚年咧？如果真係需要有人照顧嘅時候，點樣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咧？喺香港又翻大灣區，你等等呢啲問題咧，大灣區邊度好咧？咪好多討論嘅。
7: 係啊，同埋其實我哋講緊，我哋有陣時守望相助啫。咁有陣時有啲人屋企閂到門，都真係唔係好了解咁多噶嘛。譬如有陣時我哋見到有啲外佣，又或者啲朋友拖住啲長者推住輪椅咁樣，睇落去就好似好和洽嘅，但我哋點樣都要大家，譬如我哋係咪會有一啲依家嘅機制夠唔夠咧？係咪應該有啲社工？护理人员定期去探访，因为我有些朋友都是的，即是爸爸妈妈刚刚在医院出来，他们都会打很多的电话才会打到给非政府组织，譬如送饭好，还是应该怎样去安排好呢？我们其实很多人都会关注的。电话旁边我们现在有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席杰玲跟他谈谈。你好，席议员。
17: 大家好，
7: 系啦，我谂大家都好关心啦，即系一单新闻都嫌多啦，系嘛，即系呢啲咁伤感嘅新闻，但我哋就会反复去谂啊，譬如依家我哋好多香港嘅中产，甚至乎系两公婆都打紧份工嘅，有阵时爸爸妈妈开始年纪大啦，我哋就好想希望都有人去照顾佢啦，但系香港有阵时都会谂。如果我是自己單身的，或者另一半已經過了世了，我們是一個是一個人的家庭，是只有一個老人家的，或者雙老，兩個都已經年紀比較大一點，多不多靠外佣或者其他作為一個照顧者的呢？這樣你有沒有相關的數據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17: 其實依家我哋就係話政府都未有一個好整合嘅數據啦，但係我哋嘗試去根據唔同嘅數字去睇啦，好似譬如政府統計處或者勞福局早前委託嘅一啲研究去估算啦，而家全港有38萬個外佣，入面咧推算咧有大概可能10萬，但係我哋估計咧就實際上應該就唔止嘅，佢哋應該日常嘅職責咧就係會涉及照顧長者，或者係當然都會有啲係牽涉埋照顧埋小朋友添啦。咁而全港需要長期照顧，即係講緊可能係有慢性疾病啊、認知障礙或者行動不便嘅體弱長者家庭入面咧，外佣擔任主要照顧者嘅比例可能咧，其實係高達30-40%嘅。咁所以其實都仲有未計啲可能係隱藏嘅個案啊。咁唔少階層嘅家庭外佣更加係可能長者，頭先你哋講都係日間唯一嘅照顧支柱咯。
8: 如果是这样呢，我们今次这件事虽然我们不需要深入去探讨今次那个案件，反过来你只能说呢，现在负起即是那个安老的责任的工作呢，就其实透过外佣去做呢都是相当大比例的。那譬如今次这件事发生了之后，我们觉得可以除了靠即是家靠外佣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辅助性的措施呢，是對啲老人家的照顧係會更加會全面啲咧，就是、純粹靠咗個外佣去照顧，有啲即係屋企都比較少去睇佢，或者其他嘅社工機構係咪需要有啲地方去進入咧？你覺得？
17: 其實依家政府針對講緊，可能我而家講緊就係照顧者嘅壓力嗰個支援上面啦，都有嘅。咁但係咧都存在一啲盲點，即係我哋講。

0: 講緊依家個支援網絡，可能就係講緊有照顧者熱線啊，可能會有啲日間暫託服務啊等等。但係咧，依家政策嘅盲點就係、是、政府嘅照顧者支援網絡主要針對嘅本地家庭，咁外佣雖然係講緊去承擔緊沉重嘅護老嘅工作，但係往往可能都缺乏喺呢啲支援途徑嘅認知，咁亦都可能講緊宣傳亦都可能唔係好足夠啦。咁雖然話政府依家有嗰個1823照顧者熱線，又有日間暫託啊，有啲喘息服務咁，但係呢啲頭先我都講話嗰個政策原意本身針對本地家庭照顧者，雖然外佣都可以打上去嘅，咁但係打到去咧，可能就其實都未必聽得明啦。咁變咗就變成政策上面一啲盲點，外佣承受緊呢啲咁沉重、咁繁雜嘅照顧工作嘅時候，咁係咪就可能都會我哋講緊就睇翻今次個案，可能會唔會都可能係忽略咗佢哋喺情緒上面嘅支援咧？點樣可以做得多少少咧？咁再講多少少就係可能會唔會係？頭先講語言障礙其實已經可能是其中一個啦，咁宣傳又是啦，咁再加上就是心理疏導的渠道，究竟對於呢些外佣，其實我哋講緊就是一路都是他哋叫做主要的照顧支柱啊嘛，咁點樣可以幫到呢些都是我自己覺得是而家政策上面存在有少許盲點咯。
1: 啊，不咁即係我哋跟進落去就嗱，照顧者嘅壓力，咁依家我哋。今次呢件事咧，我哋就集中講呢個照顧者就係外佣啦。咁佢哋都有壓力噶嘛。咁而家我哋過往個政策有盲點啦。咁譬如今次發生呢件事之後，你哋覺得喺邊幾個地方對於外佣作為照顧者呢種壓力係可以點樣疏導，或者點樣去輔導佢哋做得好啲佢哋嗰個照顧嘅工作呢？
0: 第一當然是講緊培訓嘅啦，或者喺嗰個外佣上面嘅把關，或者嗰個質素上面點樣去管理啦。咁第一源頭把關，我覺得都係重要嘅。咁即係講緊喺入境前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當然政府其實都一定係有諗，所以咧喺今次其實我哋見到佢喺施政報告都其實有提出咗會即將會輸入呢個外籍家居照顧員啦。咁但係我哋都知道中間其實可能好多坊間都對於呢個外籍家居照顧員都有好多疑問啦。首先第一，第二咧就係其實我哋都成日覺得遠水都不能夠近火啊！嚟緊可能係下年嘅年尾才可以開始輸入，講緊其實都是幾百個啫，係咪真係可以實際幫到手呢？咁第二就是講緊嚟到香港之後個把關尤其重要。我哋依家就係講緊好似今次咁，我哋成日話啲外佣嚟到香港個質素點樣去處理，所以我哋成日都希望政府會唔會喺香港可以落實到一個在港嘅試用期，令到喺香港嘅家庭請咗外佣翻嚟，佢哋有一啲退換保障機制去保障到請翻嚟嘅外佣係真係合適，真係做到照顧長者嘅要求先啦。咁第三就係我哋希望都可以打破到部門之間嘅一啲藩籬啦，咁做好跨部門一站式嘅統籌，因為我哋依家講緊其實都好分散嘅外佣事務咧，其實係講緊分喺勞工處啦、入境處同埋可能係社署咁。咁僱主如果遇到護老質素唔係咁符合預期啦，或者有啲突發嘅家庭危機，甚至係可能懷疑虐待嘅時候，其實可能佢哋面對嘅就係求助無門咯。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政府會唔會可能都退一步喺現行嘅架構之下，會有一啲再跨部門或者高層次少少嘅專責統籌小組，統一係可以提供到一站式嘅，譬如支援平台啊、高危個案嘅轉介啊，或者甚至乎係中介質素嘅監管啊、投訴跟進等等嘅一個安全網，提供到不論係僱主定係受照顧嘅長者或者體弱人士咁樣。
2: 其實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嘅，譬如都有啲就係倡議，包括你啦，就倡議成立一個外佣管理局啊，咁可以發揮到一啲把關嘅角色。當然啦，人哋離鄉別井，我哋唔講個別個案啦嚇，咁可能佢喺嗰邊受嘅培訓或者佢照顧長者嘅經驗咧，同喺香港嗰個地方又狹窄啦，係嘛？大家工作壓力又大啦，可能會唔會係嚟到嘅時候咧，會加多少少培訓？ 令到佢亦都知道求助雙方都好啦，尤其是外佣，因為譬如有啲外佣就話啊、哦，有啲

0: 咩？我可以揾翻自己中介啦，又或者揾領事館咯咁樣。但如果唔係長期係有交流，有啲人係唔識得揾一啲嘅支援嘅渠道嘅，你會點睇？點樣先至既叫做監管到所有嘅外佣，亦都可以協助到外佣，亦都即係幫助到啲僱主嘛？
1: 冇錯啊，所以我哋就係講其實咧，入境前嗰個源頭把關，我哋都係好緊要啦。我哋頭先主持人你都講就係唔係淨係講緊被照顧嘅人噶嘛，外佣其實離鄉別井，佢哋可能都會遇到好多困難啦。咁呢樣嘢其實都係要加強培訓。第一係咩咧？我哋講緊語言上面培訓好緊要啦，文化上面嘅培訓好緊要啦，甚至乎究竟佢由佢原居地嚟到香港一个居家照顾嘅环境，佢究竟适唔适应，呢啲都係好紧要。另外就係我哋头先讲话一路其实可能我哋政府都有提供一啲支援嘅支援网络啦，但係可能对于佢哋嚟讲个宣传又有啲不足够，咁加强宣传我觉得都係好紧要。另外呢就係法规啦，究竟在香港他们有些文化上可能都会有差异，究竟怎样就会其实可能是构成虐老啦的行为，其实这些都是很在于他来香港之前的一些培训和认知咯。
0: 嗯，另一方面我们讲紧身边都很多可能自己是老人家，或者我將會是老人家，或者我而家照顧緊啲長者咁啊！依家政府針對嗰個照顧者壓力嘅支援網站啊，例如係熱線啊、暫托服務啊，個服務對象咧有冇包埋除咗係本地人，甚至乎係外籍家庭傭工咧？咁如果係嘅話，其實你覺得夠唔夠咧？
1: 我哋头先其实都有提到，依家有提供一啲，譬如可能照顾者热线啊、日间暂托啊，或者喘息服务。但系虽然呢啲外佣其实都可以打去，但系本身针对嘅未必系外佣呢个群体，系讲紧系本地家庭照顾者。咁喺呢个官方嘅政策概念入面咧，外佣可能就系一个受薪嘅雇员啫，咁都未必可能好针对到外佣佢本身嘅需要。头先我哋讲好简单，其实语言上面嘅障碍其实可能已经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咁变咗有呢个支援网络，佢哋亦都未必用得到。都未講話啊，可能宣傳上面其實可能都可以加強，咁佢哋唔知又係另一個問題啦。咁所以我哋自己一直都譬如可能倡議，其實會唔會可能都喺社區入面廣設一啲社區照顧者嘅服務中心，提供一啲一站式嘅服務，令到唔同嘅群體，包括外佣群體啦，都可以去到社區入面，其實最容易 access 得到呢啲服務啊。咁就變咗佢哋喺遇到壓力爆煲或者情緒崩潰嘅時候，即時已經可以尋求到協助咯，或者簡單容易啲尋求到相關嘅協助咯。
0: 我哋久唔久咧睇啲本地嘅新聞咧，都會見到其實都唔係一單半單，就係講緊老人家佢可能有啲直情係冇任何人照顧添咁，咁所以有陣時咧就會有啲有心人去探訪嘅。但係你覺得我哋而家照顧弱勢嘅長者咧，個安全網夠唔夠咧？例如親友鄰里關愛隊，咁當關愛隊其實都係義工嚟嘅啫嘛。你覺得而家嗰個機制上啊？够唔够去辨识到佢哋系有需要帮助，或者你有啲咩建议呢？
1: 我哋依家其实见到政府都好努力，就算关爱队依家咧同社福利处甚至乎系有跨部门嘅协作添啊，同埋房屋处都会有啲合作，就系联同我哋地区关爱队，就会可能会有一啲比较针对性，可能双老啊、独居嘅长者嗰啲关顾名册啦，我哋叫做，咁就可以主动上去探访打招呼，咁起码可能咧就变咗由被动走向主动啦，我哋就主动发掘呢啲隐蔽个案，因为我哋其实咧好多时发现咧有啲长者都未必系好识去主动求助啦。第一，第二系佢哋都会有一种尴尬嘅情绪，咁所以呢样嘢我哋觉得已经系努力做紧噶啦。咁但系关爱队头先都讲，并唔可以取代到社工噶嘛。依家做只系讲紧系可能系做紧社工嘅耳目啦。我哋要咁，所以我哋觉得喺呢个社区安全网上面都系要做多少少，先至可以建立到我哋叫做社区守门员防线咯。 做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啦。
0: 嗯，另外咧，席议员都想请教你，我喺社交媒体我睇过一次，佢就会成日掟出嚟噶啦嘛，系嘛？即系如何照顾长者咁样。咁但系有阵时又唔系真系个个识得去查啦，亦都唔好了解嗰个机制啊。譬如我哋而家有个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嘅咁样，跟住当然都有啲公司就，诶、我可以帮你申请，帮你用噶咁样。其实而家呢一啲多唔多长者或者佢哋嘅照顾者知道呢？
1: 我哋其實見到當然坊間都有好多唔少嘅我哋叫做培訓啦，或者相關嘅課程啦。其實社會福利署自己都有提供一啲可能針對外佣照顧長者嘅一啲培訓試驗計劃，嚟緊亦都會變成恆常啦。但係我哋見到喺呢方面嘅資源其實都係有限，因為名額係相對有限。咁所以我哋自己覺得當然。坊間有提供，但是究竟認唔認可或者有冇信心又是另一件事。咁但是當我哋有官方嘅培訓嘅時候，但是資源或者名額又唔足夠，咁所以其實都係雙管雙管一齊並行啦。除咗我哋本地培訓加強之外咧，講緊依家就政府可能要輸入外援啦，就係講緊外籍家居照顧員。但係外籍家居照顧員呢度，我哋點樣把關就係要再即係都要再研究同埋再思考咯。
0: 嗯，另外可能你身边都好多嘅个案啦，或者你都听过啦，有啲就係两公婆去返工啦，有仔有女嘅，但係自己都有家庭，甚至乎自己都开始年纪大啦，可能係六十几岁嗰个照顾八九十岁嘅，有阵时嘅压力都非常之大嘅。虽然政府依家都好尽努力啊，有好多不同嘅方案啊 ,NGO 都諗咗好多嘢啦，但係连串嘅一啲不幸事件呢，你觉得我哋仲可以点样去諗下帮助，即係都广大市民，其实都一个普遍性嘅问题。
1: 其实冇错，面临紧我哋讲紧就系一个高龄嘅海啸啦，尤其是喺香港，咁只会有越嚟越多嘅以老护老嘅情况出现啦。咁头先讲话喺护老嘅技巧度，我首先系要加强先啦。咁点样可以做好啲咧？我自己觉得喺而家面临嘅情况就系、是。以老護老嘅情況，個壓力大，即照其實整體照顧者壓力都係大嘅。咁點樣可以建立又或者加強我哋而家嘅社區網絡？除咗社署啦、房署啦、地區關愛隊之外，係咪仲可以再做多啲咧？例如會唔會係加大力度去推廣樂齡科技嘅支援？其實可能呢啲都係幫助到我哋講緊照顧者嘅壓力。善用科技其中一個一個途徑啦，咁點樣可以進一步資助可能基層嘅獨居長者？可能其實去安一個平安鐘或者一啲防跌啊、緊急救助嘅設備啊，咁樣其實都可能可以減輕到或者減少到呢啲不幸嘅情況發生，確保到長者喺面對一啲突發嘅狀況或者身體不適嘅時候，其實都可以即時可以向到外界求助。
0: 嗯，好啊，唔该晒谢洁玲。谢洁玲咧就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啊。咁啊，戴希立啊，你听完咁多咧，你觉得我哋而家嗰个香港嘅支援啊，其实算唔算足够，还是有阵时可能系有啲长者真系唔系下下睇住个手机睇住嗰啲宣传噶嘛？
2: 我谂系远远我哋需要去完善成个支援网络嘅。其实呢个都引起我谂翻起咧。啱啱過身嘅董建華先生喺七月一號佢上任嘅時候咧，曾經係三個少咗一個房屋，一個係教育，一個係安老，其實都幾有遠見，即係佢一早預見到咧，可能將來香港進入一個咁嘅社會啦，係有好多問題要解決。嗰時佢已經開始要策劃，不過好好可惜，我哋嘅工作最近因為一連串嘅問題，我哋開始而家。追翻上去啦，希望喺呢方面
0: 嚇。市民大眾咧，如果對呢個議題有興趣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詳細傾嘅。咁我哋先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午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及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

0: 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四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或敏感的电力装置或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及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及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加强规定，包括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加强为节目提供字幕的要求，加设同步播放节目的时数上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续期免费电视牌照，加上适时更新规管要求，显示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让本港广播业蓬勃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话已经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官方地图标注提问。法务令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堅決反對印方公布所謂標準地名，強調印方做法是非法、無效，不能改變中印邊境西段地區歷來屬於中國的客觀事實。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初時大致天晴，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明日氣温介乎26至31度，日間漸轉多雲，有一兩陣微雨，吹微風，明日漸轉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雲量較多，早晚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重陽節及翌日日間天色良好及乾燥。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況啦。東隧港島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車多，西隧嘅港島入口干諾道西天橋西行車龍排到臨時街停車場。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接近富慧阁。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咁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去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同埋屯赤隧道公路近住小隧道入口。另外喺北區啦，粉錦公路去文錦道方向，跟住大頭嶺迴旋處都車多，龍尾分別排到北區醫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過咗高爾夫愉園少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分別有太子道東彩怡花園去旺角、新清水灣道啟輝流落坪石、思瑞入口去沙田，同埋青山公路沙倉去屯門。最後係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儲滿三先至開洗衣機。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少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1: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嘅。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2: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3: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系咧我又有湿疹，喺护肤方面可以点做啊？
4: 保护都好紧要啦，搽润肤膏，薄薄地搽多几次就最紧要咯，效果咧等于搽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噶啦。
3: 咁拣润肤膏又有咩注意呢？有冇啲止痕嘅小贴士啊？
4: 千祈唔好加啲特别嘅香味咧，系容易刺激咗，反而咧就越搽越痕。
3: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贴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灵一点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6: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7: 主持：李嘉文、戴希立。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10: 你好，
9: 我哋头先咧就跟进紧啦，咁啊早前咧就一个个案啦，就一个90几岁嘅婆婆啦，就怀疑被袭击之后死亡嘅，令到大家都关注到我哋点样照顾可能系独居嘅长者啊，又或者就算有人照顾嘅，我哋都点样可以加强支援啊等等。咁由于相关案件咧就依家仲系调查紧，我哋就唔详细讲某件案，但系咧香港都好多相关嘅事件咧，我哋可以值得去即系深思。包括咗其实好多有需要的家庭啦，系嘛，即系有长者，仲要我觉得都值得要关心嘅，就包括埋啲照顾者，即系家人啦，咁样系咪？咁有啲咩迫切需要佢哋识唔识得揾人嚟帮下手咧？咁啊，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香港防止虐待长者协会助理总干事林文超噶，你好。
11: 两位主持好。
9: 系啦，林生，其实我应该好多即系听众都听紧咧，啲人士都即系要听呢啲。咁嘅新聞咧，都係嘆息之餘啊，都會諗啊，如果我遇上相關嘅問題，我有冇辦法揾到人哋去幫手嘅咧？例如照顧長者，有啲人唔中意假手於人嘅，即係照顧爸爸媽媽，照顧或者即係自己嘅親朋戚友咧。但係有陣時唔係好識得去揾，又或者打，我都試過啲朋友講打嗰啲 NGO 打，哇，好多個電話，你真係坐低有時間先至慢慢揾到嘅咁樣。你覺得依家點樣可以幫到兩方面啊？長者同埋照顧者咧？
11: 其实长者呢，如果他们是独居好像今次的个案呢，我想不评论那个照顾者是国籍啦，其实都是一个照顾者来的。长者并不是容易照顾的，例如你有些长期的慢性病啊、认知障碍啊、中风啊，或者长期卧床呢，又或者他一个老人家要牵涉了几科不同的病，还要扶抱去冲凉啊、出入呢，其实是有一个24小时候命的艰巨任务嚟噶。咁如果佢哋唔识去照顾咧，因为正常咧，好多人以为搵个外佣就可以照顾到，其实就我哋就睇到，外佣都系一个人，咁佢冇可能24小时咧去处理到一个高度照顾嘅老人家嘅。而喺咁嘅情况咧，我哋通常咧，如果我哋见到呢啲 case 咧，我哋都会叫嗰啲老人家咧申请嗰个社区照顾券，然之后咧去配合嗰、那个家人啦，或者照顾者啦，或者个外佣啦，去照顾嗰个老人家嘅，等佢哋咧有一个喘息嘅空间嘅。
10: 即係簡單啲講咧，你就嗰個券咧，其實就引入其他嘅支援網絡落去幫手咁解啦，係咪？係啦。咁我咧，我依家有兩個問題想跟進，一個咧就係政府依家就諗住仲有另一個辦法叫做具備專業護老技能嘅家佣計劃。你覺得呢個計劃有冇用，或者點樣先至更加有用咧？即係
11: 其實呢、這個。

0: 題係好大嘅，即係無論係外用或者本地嘅家人啦。咁我哋都覺得，如果可以嘅，就揾一。即係而家我哋坊間社福機構今年嗰個社區照顧券都由12000去到加到16000張啦，咁其實都用唔曬嘅。咁佢哋如果佢有一啲喘息空間嘅，例如佢攞咗送飯服務，攞咗清潔服務，佢每日都會上嚟兩次嘅。起碼如果個外佣蝦個老人家嘅，咁嗰啲送飯隊嗰啲姑娘喺收飯要簽名嗰時候都睇到，都可以通知背後嘅社工啦。咁起碼因為一日都要兩次見到面噶嘛。咁而我見到坊間好多老人家咧，佢哋要咗嗰啲清潔服務嘅，咁可能係清潔2小時，最後咧個人我聽翻嚟咧，好多老人家我清潔15分鐘、20分鐘得啦，然後你坐喺度同我傾下偈，俾我呻下啦，咁啊，咁都我哋都見到有啲咁嘅情況，起碼嗰個照顧者起碼有一個段時間咧可以喘息嘅，同埋休息下。咁起碼因為你夜晚都要對住個老人家噶嘛。如果有啲嚴重嘅，可能個老人家會日頭個照顧者或者外佣咧會送咗佢去用嗰個社區照顧券咧送咗佢去暫托服務。就由9點去到下午4、5點到啦，暫托服務。咁佢咪可以有啲時間休息，夜晚專心照顧個老人家咯。
1: 嗯，另外呢，除了你刚才讲的会不会个社区支援层面呢，包括那个警号识别训练啊，或者通报机制啊，大家现在知不知道有这类型的机制，还是你觉得应该要加强？
0: 其实呢，第一社区照顾券要加强，第二呢，好多老人家不知道呢，原来那些什么警报系统啊，例如平安钟那些呢，可以由房屋处给钱的公屋。咁佢哋係唔知嘅，所以佢哋唔有多都係知道先即係驚要俾錢，佢哋唔申請。咁亦都唔知道原來照券係嗰、那個資助係好大嘅。咁亦都因為喺我哋平時落去公屋啦，我見到議員嘅海報就好多，我見到社會福利處嘅海報咧近乎零嘅好多屋邨係。咁佢哋喺有好多隱蔽長者根本就唔知道，或者家照顧者唔知道原來有一啲咁嘅服務嘅，咁佢哋咪喺度默默承受即係面對嗰個壓力咯。所以我哋近排見到有唔同嘅個案，都係壓力爆煲而產生一啲悲劇，就咁樣發生咯。我相信係。
2: 我最後一個問題咧，就嗱，若兒咧依家就有法例，就即係周圍嘅人咧，你要識別到若兒時候，你要提出嚟啊嘛，係咪？若老有冇呢个咁样嘅法例或者嘅一个机制去引起大家关注呢个问题咧？
0: 嗱，若老咧喺中国咧就有法例，外国都有法例，香港咧就冇法例嘅，因为我哋都争取过立例，但系咧有个即系我哋都唔明点解即系唔可以立一条可以若儿嘅同等法例，即系若儿嘅你可能个小朋友唔识出声，靠伤痕嘅可以去判定佢系受到身体伤害嘅，但若老咧，个老人家原来老人痴呆落唔到口供咧，难以检控嘅，有伤害有伤痕到，我哋都见得好多，咁所以但系我哋唔知道点解。政府一直以嚟咧都係反對立法嘅，係反對立法會冇睇到嘅，係反對立法嘅。但係我就唔知係咪因為如果佢驚立法，可能啲私營老人院會執得超過一半啩。
1: 咁如果我哋講，大家都係諗緊方法，點樣可以防範悲劇會重演啦？依家政府啊、社福機構、中介公司，其實佢哋都做緊好多嘢，但係有陣時候你覺得佢哋係咪未做到聯手去諗？點樣大家一齊幫手，即係補漏啊！即係補漏拾遺有啲窿咁樣，整一個好穩陣嘅防護網。依家係咪未做到？
0: 其實係未做到嘅，因為你就算你喺政府話今年啦，地區服務關愛隊嗰個支援計劃嗰度咧，我哋見到入佢哋要揾嗰啲隱蔽長者都唔係容易嘅。咁而就算揾到嗱，就政府關愛隊 reach 到一個老人家，佢都係幫佢申請一個平安鐘，佢都冇人日日上去噶嘛。咁但係核心問題啦，你而家每日我哋要面對高度嘅照顧程度，我哋點樣去協助嗰、那個照顧者舒緩佢哋嘅面對嘅壓力咧？因為始終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嚟嘅，即係你有，即係尤其是老人家，你牽涉咗慢性病，有就係復診，你哋用個 HA 高個 Apps 都要去4、5科復診，認知障礙可能除咗三除咗副周圍走嘅，咁你點樣照顧咧？一個普通嘅人，咁同埋亦都有啲中風嗰啲或者長期卧床嗰啲，我哋都見到佢哋成日咧都會不知所措啊，甚至到。

0: 嗱嘛，我哋转一个话题啊，好嘛？咁啊，以前细个到依家咧，其实电视执捞饭啊，细个嘅时候就有啦。咁啊，依家其实竞争系激烈咗好多啊，大家可能就算长者咧都睇手机啊、睇 YouTube 啊咁啊咧网台啊咁啊。咁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就同意咧，三间持牌机构啊，包括咗香港电视娱乐啦、无线同埋有线宽频开电视嘅免费电视牌照再获续期12年啊。咁啊，接纳咗牌照续期之后嘅头6年嘅投资承诺啦，同埋有好多咧放宽措施同埋加强规定都落实支持嘅。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立法会议员、通讯事务管理局成员啊陈晓峰同佢倾下先。你好，陈议员。
1: Hello， 大家
2: 好。喂，陈晓峰嗱，依家得翻10分钟啫，嗱要发挥你做议员同埋律师嘅功能啦。咁我就有三个问题问你嘅，咁你睇下点样用呢十分钟去解释呢个问题。嗱，我哋梗系想提，即系我哋续牌，梗系想提高个节目质素，就使到个服务更加好啦，系咪？好啦，吓咁今次咧就有加强同埋放松嘅措施。咁第一个问题就系，你有冇简单讲下啲最重要加强咗乜嘢，放松咗乜嘢？但第二、第三个问题，我跟住讲埋先，就系话咧，你加强乜嘢，放松乜嘢，你背后梗有个原因嘅。咁你可唔可以解释埋嗰个加强同埋放松背后嘅原因系乜嘢？然后最后咧，你讲你哋期望呢个改变有咩新局面嘅出现，好唔好啊？第一个就系有咩加强同放松嘅措施，你主要措施你讲一讲。
1: 好嗱，加强嘅措施咧，其实咧，我觉得咧系俾咗更多嘅弹性俾免费电视节目嘅服务商啊，呢营办商咧，其实佢系加强咗俾咗机会佢更加灵活性。去提升佢嘅营运效率啦，咁啊应该我再讲多少少啦。同时间咧，亦都即系减少咗佢喺某啲时段必须做啲乜吓，咁就即系变咗，亦都系多啲弹性啦，可以咁讲
2: 吓。系啦，呢个就俾咗个弹性佢啦，系啦。咁啊吓，咁啊监管嗰度多咗咩监管咧？
1: 我觉得可以话因减得加嘅，即系意思上咧就系咧，
2: 你松绑啊，依家呢啲全部都系松绑措施嚟啦，系啊。
1: 其实松咗，跟住咧就令到佢即系会更加多元化嘅节目。咁可能譬如喺即系而家嘅英文台，咁或者系可以即系睇多啲即系非广东话嘅节目啊。咁可能系英文啦，可能系普通话啦，可能其他啦。咁因為我自己覺得嚇，即係其實如果我哋睇大家城市之都，大家睇好多體育，我哋做得唔好，咁你睇啲國際嘅比賽，會唔會到時可以多個頻道、多個唔同嘅角度去享受一啲即係非廣東話嘅直播嘅一啲比賽咧？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考量啦。啊，咁亦都即係呢個我諗係適合即係。去俾到市民大眾回應佢哋要嘅一啲希望一啲期望啦啊咁另外如果係多咗可能係即係成件事嚟講有啲記者朋友都問過係咪而家國民教育嗰個時段係要好似加咗出嚟喎嗱佢係獨立成項佢近時咧係即係混埋其他嘢一齊咁啊唔係咁清晰啊咁只不過我諗講得清楚啲。啊！咁我哋即系冇国民教育点得咧？系嘛？即系我哋国家唔安稳，我哋点有发展嘅底气咧？啊！咁所以我绝对冇问题啦。世界各地都一定去推动一定嘅国民教育。
0: 陈议员，我补充一下先，嗰、那个国民教育嘅节目咧，你讲得啱嘅，就系从时事类别分拆成一个新嘅国民教育类别啊。咁嗰个类别嘅节目咧，每个礼拜规定嘅播放时数咧，就由每个礼拜半个钟增加到一个钟，增加一倍嘅。咁当然啦，一般市民大众未必完全好理解咩叫国民教育嘅，系咪日日就升国旗啊，定系点啊？其实好多范畴嘅，即系包括咗国家安全、文化安全，你讲咩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系嘛？粤剧。啊！舞火龙啊，等等，好丰富多彩嘅节目都系嘅。其实而家中小学已经好多，但系反而喺个电视嗰个频道嗬，应该可以做多啲、嗯。我相信呢个好似阿陈晓峰议员讲咧，就系冇人会反对噶啦。今时今日系嘛，即系其实系好多类型嘅，但系可能有啲人都唔明嘅。但系有边啲系咪？因为其实咧，头先阿戴希立咧开麦之前都有暗嘅，就系、是、喂咁、难得嗬。 即係續牌十二年，係咪要佢做好啲咧？點樣放寬同埋加強之後，佢哋真係能夠做好啲咧？我又禮貌追問啦，其實你哋喺邊方面覺得有信心放咗俾佢咧？其實佢真係會諗多啲嘅。例如英語節目，你唔一定要做英語節目，你做啲日啊、韓啊等等，係咪就可以吸引翻啲人，包括咗年輕人去睇？你哋點睇？
1: 我認同嘅。就嗱，其實如果最平去填滿嗰、那個編排咧，可能就啊攞曬啲外國啲片嗰啲買片翻嚟播，跟住咧就播完又播，完又播，唔同時段又播。咁但呢個其實係唔夠，唔會令到節目豐富啊。咁所以咧，我諗去回應市民嘅期望，佢係需要即係俾即係第一就係佢要製作本地嘅電視節目啦。咁俾多本地嘅藝員啊、藝人啊多啲發展空間啦、啊。咁、啊、如果佢攞到外國翻嚟播，咁我覺得都冇問題。佢自己要想個營商嘅考量，係如果播韓劇會唔會有人睇，或者邊個地方邊啲多啲，邊啲少啲，邊啲可以吸引到廣告商咯、啊？因為始終係我哋講緊免費電視節目啊嘛。咁免費電視台佢收唔到月費，咁只能夠主要係從一個廣告嘅收入。咁廣告商要乜？廣告商希望。

0: 可以更快、更直接，可以即係接觸到佢嘅目標群眾，亦都可能喺嗰個節目裏面啦，可能有啲時段佢係想有啲叫做彩蛋啊，咁啊變咗你睇緊享受緊個節目之餘，突然間有杯嚇、飲品喺度，咁你又唔係太突兀嘅話咧，其實我哋已經放鬆放寬咗佢，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正向，亦都係即係。亦都知道大家市民嘅口味係變咗啊！咁我覺得，所以即係多方面啦，係會即係大家會受落，亦都而家已經知道早咁多已經知道，因為有啲咧係2027年先至個牌要到期，咁你早咁多俾大家可以鋪牌嚟緊個12年點樣可以投放就投嗰6年已經投放差唔多90億啦啊！咁所以我覺得係一流咯。
1: 唔係，我頭先講咧，因為我哋提升嗰個市場嗰個活力咧，呢個梗係需要佢係免費節目啊。但我哋又要保證嗰啲節目咧係對於細路仔啊或者各方面嘅人咧，佢係有益嘅。咁喺呢方面，你哋覺得今次嘅條例裏邊咧，有邊嘅地方係會有呢個誘因？就撇除咗娛樂性之外，有咩誘因會使到做到一啲有益嘅節目咧？對細路仔？
0: 首先即係兒童同埋青年嘅時段咧，近時係分開嘅啊。咁而家我諗我自己覺得啦，其實好多即係佢哋都早熟嘅，咁亦都即係網上資訊泛濫，咁所以我哋變咗嗰個時段咧係將兩個唔同嘅即係分類啦，係擺埋一齊，咁變咗係多啲時間可以播兒童節目啦，啊多啲時間播青年嘅節目啦。多咗選擇啊！咁亦都因為一個監管嘅牌照啦，啊唔係啲非監管牌照嘅一個做法啦，啊咁因為始終大氣電波係公共資源嚟噶嘛，咁所以即係一定會有我哋會繼續優化我哋嘅指引啊，咁去保障兒童就唔會受一啲即係唔恰當嘅即係。即系节目啊，一啲 content 啊，咁啊去受到影响咁样咯。
2: 好啊，多谢晒你，陈远峰。陈远峰咧就系立法会议员、通讯事务管理局成员啊。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vin 首先同你讲港铁观塘线嘅消息啦。由于近住蓝田站系发生事故，现时观塘站至到调景岭站来回方向都系停驶。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线，港铁观塘线。介乎观塘站至到调景岭站来回方向都是停驶，至于观塘站来往黄埔站就4分钟一班，乘客记得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私隧的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在欣怡花园。最后提多大家一次啦，就是观塘线介乎观塘站至调景岭站来回方向停驶，下次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电下午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4人不适，其中3人送院治理。陈美报表示，新皇岗口岸首日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以及符合预期，政府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一节的最新消息，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观塘线服务需要作出调整，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暂停服务。

0: 号，观塘站来往黄埔站每4分钟一班车。港铁话正系安排免费巴士来往观塘、蓝田同埋油塘站，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并考虑使用港铁其他线路或者其他交通工具。港铁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并加派人手在沿线车站协助乘客。跟住是详尽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期望大家争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仇志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致辞话，全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他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155规划，本港会不断开辟经济新赛道，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服务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同时要推动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2: 香港要敢于打破壁垒，推动政产学研投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我们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1: 李家超又说，要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加强研发，全面推动技术突破、产业转型和数据流动的深度融合。同场的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致辞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含金量高，展现特区政府远见和魄力，凝聚香港各界共识和智慧，期望大家做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
3: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立足规划，各有所长，真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派、实干派、实干家。科技界要勇攀前沿高峰，工商界要加大布局投入，教育界要加强人才的培养，全社会厚植创新的文化。
1: 他又说，近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高兴见到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做了大量富有成效工作，形容前景光明，大有可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中电下午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九龙和新界区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4人不适，包括气促，其中3人送院治理。中电发言人说，事故涉及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一组400000伏特供电线路，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崔慧欣报道。
4: 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截至下午3点，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钟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容伟明说，事故导致4人不适，其中3人送院。
5: 分别都是来自4宗不同的个案的，主要都是有人被困升降机，当中没有去到医院那位的人士咧，就是因为我哋救援佢出嚟之后咧，其后佢系觉得系唔需要送院嘅。咁初初佢系有啲唔舒服嘅。咁其余嗰3位咧，最主要佢哋嘅伤势都系感觉到身体不适啦、气促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我哋即时同事同佢处理嘅时候咧，都发觉佢有啲高血压嘅情况咁样样嘅。分别4位咧都系女士嚟嘅，由68岁至到71岁嘅。
4: 容伟明提到，事故期间陆续收到大量求助个案，需要调派额外资源应对。
5: 由于陆续收到市民大量嘅求助个案咧，我哋消防处亦都喺下午2:10启动咗处长指挥室，调派额外资源处理紧急事故。有啲个案咧，因为我哋会派咗其他区域嘅车辆咧去处理呢个事故啦，那个处理嘅时间咧系相对系会长咗少少嘅。就住火警钟鸣响事故咧，就最长嗰个案系会有49分钟。运 lift 嗰度咧，我哋都系大概个零钟头，一个钟头20分钟到啦。
4: 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嘅一组40000伏特供电线路，下昼大约 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冇中断。发言人话，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遇到灯光转暗，又或者闪烁问题。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以及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及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陈乐谦报道。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联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以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新皇岗口岸视察。陈美宝今朝在新城电台节目上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
7: 好快呢，我们会迎来来紧的周末周日连埋重阳节有个长假期啦。我们正正就是在过去的测试的时候呢，都是预咗试咗一些高人流高车流呢，要作出预案和做准备的。咁特别在公交嗰方面呢，我们会配以充足的人手。而公共营办商呢，他们都有提出呢，就是会预留人手和有增加班次，方便啲乘客同埋系旅客嘅。
6: 佢又话，政府已经喺新口岸提供大量资讯，例如大型指示牌显示公共交通转乘网络。对于有意见认为新皇岗口岸暂时未有完善嘅网约车配套，陈美宝话系同其他口岸做法一致。
7: 而家喺新皇岗口岸咧，啲点对点服务嘅安排咧，系同其他嘅口岸咧系一致嘅。私家车咧，我哋都唔会俾佢哋咧去到个口岸岛嗰度去接客啦，除非系攞咗一啲嘅常规配额啊，或者系有啲出租许可证嘅。我哋都特别咧编配咗市区的士、新界的士各有一个排队等候嘅地方啦。咁亦都咧，我哋今次都係特別咧，都有安排到咧，我哋嘅車隊的士咧，因為車隊的士咧，佢而家都係有提供到網約服務啦。網約車我哋就積極籌備當中啦。咁啊，日後我哋都會慢慢再同大家分享同公布啦。
6: 另外，粵艇南下將於星期五首航。陳美寶話，本港海事處同廣東海事局密切溝通同聯繫，為首航做好準備。政府會加強向粵艇發放資訊同提示，並會加強巡邏。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九巴表示，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会同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否延长，以应付早上繁忙时间需求。陈晓庆报道。
8: 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启用，九巴提供两条日间和一条通宵巴士线往返口岸。两条日间路线昨日共接载了25000人次，通宵线亦都接载了1000人。九巴车务总监杨俊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三条路线运作畅顺，因应口岸开通首日都增加了班次。杨俊伟说，他昨日在皇岗口岸视察，发现不少人早上繁忙时间跨境来港翻工，都查询是否有巴士可以直达上水区。他说长远会和运输署研究是否可以延长通宵巴 NB73 号的服务时间。
9: 他们都几多去查询其实怎样可以去到上水，长远来讲呢，例如我们本身有一条通宵的路线 NB73 本身去到是经上水大埔沙田，会不会将这一条路线的服务时间延长呢？咁呢个我哋会保持开放态度，亦都会同运输署嗰边去研究。
8: 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喺同一节目话，寻日整体通关过程顺畅，但就认为喺交通接驳方面仍然有强化空间，特别系增设接驳香港机场嘅巴士线，方便旅客。另外喺疏导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交通方面，亦有一系列工作可以做。
10: 特别喺繁忙时间咧，我见到嘅车龙咧。等嘅燈位咧，都等咗可能有成三百二十部車喺度等嘅，所以呢度咧可能喺燈號嘅調節咧，可能可以去進行一啲嘅調配先得。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叫做落馬洲管制站，就係、福田口岸嘅的士候籌區。咁嗰個位置咧，係咪可以再揾個地方去擺咧？因為嗰度經常車出車入咧，都影響住成條新田公路咯。
8: 位於天水圍嘅圓圓學院妙法寺內名陳女仲德紀念中學校長黃建豪就話：校內有約20名跨境學生改用新皇崗口岸翻學，其中一個向佢表示，改用新皇崗口岸後，翻學節省咗近60分鐘時間，相信有助學校日 后修生和举办课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及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及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等，以促进本地广播业的持续发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续期免费电视牌照，加上适时更新规管要求，显示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让本港广播业蓬勃发展。一架由阿联酋航空货运公司经营的波音货机去年10月20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失事，偏离跑道堕海，导致一架停放在跑道范围外的地面机场保安车辆内两名机场保安人员死亡。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临时声明，说调查的其中一个重点是第四发动机推力杆向前移动，以及飞机在着陆滑行过程中向左偏转并偏离跑道。截至目前的相关飞机部件技术检验中，并未发现与意外相关的机件故障。机构发言人说，调查涉及复杂的技术工作流程，并需要同不同专业各方核实资料，机构已经主动加快调查，预计在今年年底完成调查，最终报告将在所有调查工作及法定审阅程序完成之后公布。房委会居屋2025下星期三开始拣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15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近70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至到大约560平方尺，亦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大约480万。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在福建泉州市的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其中3名被告判处死刑，3名被告无期徒刑。张子恩报道。
11: 案件在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根据各被告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案中首要分子魏怀仁、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以及廖警方3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图、康敏、洪恒星3名被告判处无期徒刑，苏洪湘、邓子达、陈龙刚等55名被告就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指2019年以嚟，集团利用家族喺缅甸果敢地区嘅影响力，喺果敢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集团又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说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士，并召见伊朗。

0: 大肆提出嚴正交涉。法國幾百間超市的製冷系統受到大規模網絡攻擊，大量生鮮及冷凍產品變質，估計損失幾百萬歐元。有網絡安全顧問指出，事件引發對食物安全的擔憂。梁正滔報導。
1: 法国几大连锁超市表示，受到网络攻击，导致几百间门市的冷藏设备温度飙升，令大量食品变坏，同时都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有连锁超市的高层形容攻击是史无前例，他们被迫丢弃所有受影响的生鲜和冷冻产品。巴黎检察部门证实今次的攻击，据报其他大型连锁超市都受到波及，有攻击引发火警。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远程启动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攻击目标是一间丹麦公司生产的冷冻控制系统。这间公司表示，受影响的大部分设备属于旧款产品，这些产品已经不再接收软件或者安全更新。公司声称早已建议超市更换，但未透露受影响系统的具体数量。法国总理勒科尔尼的幕僚表示，法国网络安全机构已经发现一间丹麦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经联系供应商。当局正是同欧洲方面保持联络，因为其他国家都可能受到影响，同时正是努力防止事态蔓延。有网络安全顾问公司说，过往这些工业设备不会连接互联网，现在就已经透过感测器或者远端监控系统实现联网。这次攻击可能同时影响几百个单位，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欧盟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汉森在社交平台谴责今次攻击，说利用食品作为攻击手段已经成为现实，强调各个层面都需要更加重视食品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强烈谴责英国的指控毫无根据。张子恩报道。
2: 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指两人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及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及伙伴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到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在12月7日到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届有超过3000件装备，大约一成属首次亮相展出，参展的航空器超过170架，规模属历史新高。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中国航展将会在今年12月7日开始，一连7日在珠海举办。 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张虎在北京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表示，今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将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展示空间更大，有来自接近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000

0: 100间企业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大约10%属于第一次展出。
1: 航展期间系列的专业会议论坛、主题演出、发布活动将同期的登场。中国兵器展、珠海论坛等等啊，这些活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中国航展作为啊链接全球创新资源、集聚高端产业要素的重要支点，推进了我们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0: 今届航展主展区有超过170架航空器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亚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将会参演，是继2016年后再有两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表示，如今的中国航展已经成为展示国家国防和航空航天建设成就的时代窗口，亦是中国空军面向世界展示能力风采的重要平台。
2: 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
0: 今届航展亦都拓展海上装备展示区，会有空军现役装备亮相，陆军亦都会派出装备参展。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暂停服务，观塘站来往黄埔站每4分钟一班车。由于蓝田站现时没有列车服务，蓝田站正是关闭。港铁表示，免费接驳巴士已经到达，接载乘客来往观塘、蓝田和油塘站。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3: 青图发展社区发展协会联同市建局、竹总以及花墟商户推出本地球赛票尾优惠，由今个月19号至到12月31号，球迷凭旺角大球场5场指定港超联赛事的门票，可以在花墟40多间店铺享有消费折扣，涵盖花店、食肆和中医诊所。青图主席兼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今次跨界合作，希望鼓励市民观赏球赛之余，可以走入花墟小店，带动区内的人流和生意。记者卢志清访问了郑永信，听他介绍下今次的活动。
5: 我哋有个联成嘅合作嘅，透过一个票尾优惠咧，喺嚟紧今个月到12月尾咧，嗰几场港超联嘅足球赛咧，我哋都会提供咧喺花墟附近嘅一啲嘅票尾优惠嘅，都好希望咧透过咧入场嘅球迷啦，嚟到花墟嘅时候咧，就唔单止系净系睇一场足球赛啦，可能喺翻社区里边做一啲嘅消费啦。今次咧就联成咗超过40间嘅商店同埋餐饮嘅，佢哋都会提供唔同嘅类型嘅优惠啦，可能会系一啲嘅85折啊，又或者系可能买一送一，又或者有啲免费嘅食品啊咁样。今次咧，我哋都其中一个目的咧，都系希望可以带旺翻花墟嘅花店嘅特色啦。其实咧，花墟向来都系香港其中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嘅，但系咧近年咧就可能咧大家咧少咗机会嚟，未必能够识得欣赏。咁所以咧，今次我哋都希望咧，透过呢个票尾优惠咧，等到大家咧都可以入场之前，可能去花墟买下花啊，又或者去欣赏下咁样，希望可以做到呢个效果。
6: 咁你哋预计咧，今次活动可以帮到花墟嘅商户带动到多少成的额外人流和生意额呢？
5: 在下个礼拜一呢，就是杰志对李文这一场足球赛事呢，我们就会提供我们第一次的票尾优惠的。那跟着呢一路打下去呢，我们总共是有5场的足球赛事的。这两个月的5场波里面呢，大家的球迷呢凭着那张票的票尾呢，都可以在那两个月里面呢去附近的铺头那里消费啦。我们希望是有一定的数量的。那其实现在呢，在旺角大球场看足球赛事的朋友都不少的。即是我们估计呢，可能都会有4000-5000人入场嘅，系嚟紧嗰场赛事嚟讲。咁如果几场嘅话咧，都系断万去计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每一个球迷如果佢可以支持啲花墟小店买扎花啊，买个盆栽仔啊，咁样咧，对佢哋啲小店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支持咯。咁虽然而家个餐饮数量咧未必系好多，但系咧因为嚟紧我哋仲会有4-5场赛事嘅，咁我哋会一路加落去嘅。咁我哋都会不停咁样 update 喺我哋嗰啲网站嗰度，等个球迷都会知道啦。或者每一次我哋都会派发一啲嘅宣传品嘅时候咧，都希望让到球迷知道边啲餐饮咧系提供呢啲折扣优惠啦。
6: 咁以往 往我哋見到票尾優惠大多數可能都是啲餐飲啊，或者買一啲運動類用品嘅鋪頭為主啦。但係今次見到花墟即係好有特色啦，即係有花店之餘，亦都有啲中醫診所啦。點樣可以同到中醫去聯成即係合作，去到振興到佢哋嘅生意咧？
5: 今次咧，我哋主要咧都係揾一啲商店咧圍繞翻喺旺角大球場附近嘅。咁當然係以花店為主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旺角大球場對出咧就已經係花圃嚟㗎啦。咁所以咧，亦都好希望透過呢個我哋叫花墟世運會咧，就希望係可以鼓勵多啲嘅朋友重新認識我哋嘅香港嘅花嘅特色啦、花文化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好多嘅合作夥伴咧都係以花店為主嘅。咁佢哋都會提供好多唔同嘅優惠啊，或者球迷嘅打氣嘅花啊，或者係嗰個主場嗰個顏色嘅花啊等等。咁佢哋都會去諗一啲嘅新嘅花束去俾球迷去購買嘅。咁至於咧，除咗係一啲花店啊、餐飲之外咧，喺旺角區咧都有好多小店嘅，佢哋都想參與嘅，包括頭先提到中醫咁樣。咁可能佢哋都想讓到更加多人認識佢哋。咁所以我哋不限於話淨係花店或者係餐飲嘅，即係如果有其他有啲特色嘅，可能佢做寵物美容啊、寵物店啊，又或者係做其他好特別嘅唔同嘅小店咧，我哋都會想佢哋參與嘅。
6: 咁見到你哋今次都話係本地球賽票尾優惠嘅試點啦，咁嚟緊有冇話長遠係希望規模會越做越大，包括其他區嘅運動場係咪都會想繼續沿用呢個模式咁樣咧？
5: 咁我哋呢一種嘅形式咧，都係一種比較小型少少嘅，都係希望咧幫呢度地區嘅小店為主。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嘗試啦。我自己期望咧，我哋如果做到一定嘅效果咧，其他嚟緊一啲嘅國際嘅賽事咧，其實佢哋都希望可以透過佢哋自己個比賽嘅場館啊，或者佢哋自身嘅關係咧，都可以聯繫到更加多唔同嘅合作嘅。講緊譬如嚟緊有好多嘅國際賽事，其實係咪可以更加好咁樣同一啲嘅酒店啊、餐飲啊、米芝蓮餐廳係多啲合作咧？咁我自己覺得咧係有好大嘅空間嘅。咁今年嘅施政報告都特別有提到咧，關於票尾經濟嘅項目啦，喺嚟緊咧美酒佳餚佢哋都會提供票尾優惠啦。佢哋都係研發緊一個 Apps 咧，喺旅發局嗰度咧，都希望係日後有一個比較大規模啲嘅優惠嘅。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可以做到一個測試嘅效果啦，將一啲嘅經驗咧都可以分享俾特區政府知道。
3: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表示，當局會繼續善用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引導多元資本注入創科領域。中電下晝有供電線路短暫電壓驟降，消防處接獲179宗被困升降機報告，有4人不適，其中3人送院治理。陳美寶說，新皇崗口岸首日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駁整體暢順和符合預期，政府已經為週末和重陽節假期做好準備。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5至10家，健康風險中至嚴重，路邊監測站6至8，健康風險中至甚高。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午一般監測站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中，明天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預測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6，強度屬於高。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另外，華東的氣壓正是上升，預料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會在明日逐漸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初時大致天晴，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明日氣温介乎26至31度，日間漸轉多雲，有一兩陣微雨，吹微風，明日漸轉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雲量較多，早晚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重陽節和翌日日間天色良好及乾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财经消息。
7: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8: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港股先跌后升，恒生指数早段低见23,987点。跌超过280点之后，沽压缩减，下昼更加止跌回升，最终以全日高位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主板成交额近1,876亿。金融同埋地产分类指数升近1%或以上，汇控同埋友邦升近2%，中银香港升超过3%。九龙仓置业和新地升近2%。 博彩股做好，银河娱乐和金沙中国都升超过百分之。

0: 3%，另外新洲国际升近4%，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科技指数跌近1%，收市报4136点。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升超过2%，京东集团跌超过3%，晶片股下跌，华虹宏力跌超过50%，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恒地和长实都表示，对本港商业物业市道恢复有信心，旗下物业出租率会保持上升。由罗伟浩报道。
1: 恒基地产旗下的中环海滨项目 Central Yachts 第一期预计在明年开幕，70%的写字楼楼面已经获投资管理公司简佳资本承租，其余的写字楼面积仍然在洽谈。至于300,000尺的零售空间，首个租户是知名设计师开设的个人品牌。主席李嘉诚说，相信其余的租户很快可以对外公布。他形容市场反应热烈和令人鼓舞，他亦都唔擔心利率上升會影響招租。
2: 我都係樂觀嘅，譬如講 The Henderson 為例啦，除咗有金融機構啊，亦都有零售啊，亦都有唔同種類嘅租户啊，就唔係淨係得金融機構咯。而 Central Yard 感覺上好似係金融機構佔咗大數咁咯，咁但其實喺我哋洽談入邊咧，都有唔同其他嘅機構啊，做科技啊，都好有興趣去傾緊嘅。
1: 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亦都相信，本港嘅商用物業市道將會慢慢恢復。
3: 商業樓宇嚟講咧，依然間都有一定嘅壓力，咁但係隨住香港經濟嘅恢復嚟講咧，我諗商業地產都會慢慢會恢復嘅。咁譬如長江中心二期咧，喺年初嘅時候嚟講咧，我哋嘅出租率咧都係一半多啲嘅咁上下，咁而家嚟講去到差唔多租滿啦，80%-90%啦。
1: 佢又認為住宅樓市已經見底，佢對住宅市場相當有信心。集團喺元朗嘅新項目預計短期內會上載售樓書。对于旗下的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赵国雄重申考虑到时间性和成本效益方面，认为拆卸三栋楼宇是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港投公司公布首届实习生计划，又表示会以多元化方式加速年轻人认识和拥抱人工智能等创新科技。由宋家良报道。
4: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上致辞时说，对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投资离不开对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投资。港投公司特别着重年轻人的培养，支持他们建立创新、创科和创业的自信。他提到，明白年轻人担心人工智能等科技可能会带来发展和就业的压力，港投公司将着力以多元化方式加速他们对认识、拥抱和用好，然后受惠于各种创新科技。
5: 我相信 AI 不单应该解读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只是人类的工具， AI 的另外一个解读应该是 Authentic Intelligence， 就是人类真实的智慧，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自主意识，因为我们的好奇心、同理心、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力跟适应力，才是带领未来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
4: 陈家齐提到，港投公司首届实习生计划开始接受申请，让年轻人与港投公司并肩成长，参与建设香港金融与创科协同发展的进程。另外，港投公司刚为新一届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下的投资组合邀请资产管理公司提案，预计全年收到并且批入的资金总额将至少达到40亿元，预计在明年首季启动。陈家齐说，期望与更多和更多元化的专业机构合作。他说，港投公司观察到在地缘政治发展越不明朗的局面中，国际机构投资者对投资中国的意欲越迫切和强烈。港投公司至今已经投资超过250个项目，截至去年底，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欧元对美元仍然处于近一年半的低位，在亚洲交易时段一度跌至1.1154对一美元，之后就回稳，最新是报1.1119。而年初至今，欧元跌近半成。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表示，近日欧元弱势， 主要是受到法国财政状况和当地债息急升等因素影响，市场忧虑欧债危机会重现。他估计欧元短线或者会出现技术性反弹，但1.132美元水平将会出现明显的阻力，后续要视乎法国政府能否平息，以及当地后续要视乎法国政局能否平息，以及当地政府会否回购国债以压抑债息。
6: 年初至今，歐元區加息了兩次，再加上通脹問題，市場擔心法國債務危機和赤字比較嚴重，可能會再度重演那個歐債危機，再加上法國的政局都暫時比較動盪一些，尤其個社會運動還未有一個緩和，所以明顯見到市場的資金是沽歐元而買入美元的，歐元佔了美元就是非美貨幣一籃子達到 55-57%， 如果市場的資金基於這些考量沽歐元的话，就会加速欧元一个跌势，欧元近期的短期底部是 1.1149 位置，会见到一个短期技术性反弹，有机会上回 1.124 至 1.126 的水平，但是 1.132 就是一个最明显的阻力，始终都见到法国那方面那个30年期的债息持续有一个明显的飙升，贴近 6%。
1: 有什么因素可以推动那个欧元去企稳，或者有一个回升的动力呢？
6: 都要看法国嗰個債務危機嗰個衝擊可唔可以緩和啦？除咗個社會運動要盡快平息或者係緩和之外，另一方面咧都係個法國個財政嘅狀況，個政府會唔會買翻啲債啦？如果佢真係又買翻啲債嘅話，其實有機會緩和翻咧法國咧嗰個長年期嘅債息咧再度飆升嘅。暫時未見到咧法國嗰方面喺個債息咧係有一個好大嘅推動，將佢有一個嘅調落去。咁所以我諗暫時歐元對美元咧都會持續喺近一年半嘅低位徘徊住先嘅。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总成交今日有1,875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360点，升3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02系升咗1.2，XL 二南方海力士26.1跌咗5.72。南方恒生科技4.54系跌咗3仙，腾讯425.2跌咗6毫，阿里巴巴107.2跌1蚊，建滔积层板44.7跌咗2.1，小米25.04系升咗5.2，恒生中国企业84蚊升咗2.4，中芯国际55.5毫系跌咗6.5毫，华虹宏力85.1系跌咗4.75毫。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美捷汇控股、捷冠控股、嘉骏投资国际、联华超市、绿博生态。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德长新云算力、中国三迪、卓越瑞新、流流媒、建业地产。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咗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报39,19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81美元，卖出4,183.5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嘅消息啦。咁就系较早时啦，喺蓝田站附近路轨旁边嘅火警已经处理。就系港铁观塘线较早时喺蓝田站附近路轨旁边嘅火警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嘅列车服务系逐步回复正常噶。咁有关港铁嘅班次安排、接驳巴士的安排和车务站务的安排，乘客请留意港铁的官方最新公布。 目前在鲤鱼门道，由于有紧急事故，去旺角方向，跟住蓝田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是。

封閉咗㗎。龍尾分別去到游翠苑同埋東瑞收費廣場。觀塘區內鄰近一帶嘅交通咧都係比較繁忙㗎。觀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寧道至到東九文化中心係擠塞。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碼頭嘅車龍去到香港郵政大樓。反方向去旺角，消防局至到碼頭比較。

0: 港铁站。另外，反方向出九龙亦都系比较车多慢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嘉宁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上私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将隧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宝康公园。最后提一次大家，就是港铁观塘线的服务，较早时在蓝田站附近路轨旁边的火警已经处理好，观塘线的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有关班次、接驳巴士和站务安排，乘客请留意官方的最新公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社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今集财经新思维，主持嘅系方嘉莉。香港有不少照顾者长期要兼顾家庭、工作、个人的身心需要，当照顾的对象如果是长者、长期病患或者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照顾的压力往往都不只是家庭的问题，亦都涉及社区的支援、职场安排等等。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在今年3月份就推出了照顾者关怀计划，最近亦都有扩大到一些资助的范围。今集就请来港交所集团总法律顾问、集团首席可持续发展总监周冠英阿波同我哋分享下呢个计划嘅。你好阿波。
5: Hey, 你好 Carry。
4: 照顾者关怀计划啦，推出咗咧都有半年啦。其实有冇话接触到咧几多嘅照顾者？最常见佢哋喺边一方面系需要支援呢？
5: 或者我讲一讲交易所慈善基金先啦。2020年咧，其实已经成立噶。其实我哋一直有几个唔同嘅范畴嘅，包括譬如社区发展啊、人才发展啊等等。推出呢个照顾者计划之前咧，其实我哋一直都有资助啲唔同嘅照顾者议题方面嘅一啲嘅慈善机构。咁所以我哋今年3月，其实我哋就做咗样嘢，成立一个你可以旗舰项目嚟嘅，就系照顾者资助计划或者系照顾者关怀计划。呢个计划有几方面嘅，一个社区层面啦，有企业层面啦，同埋第三就系个政策同埋文化方面嘅层面嚟。社区层面度，其实我哋系一直都有唔同嘅区度会去服务。而家去落实咗咧，就系喺大埔同埋喺呢个观塘区。同當區嘅一啲嘅慈善服務機構咧，或者一啲社區機構咧一齊合作嘅。譬如外展隊啊，我哋會俾一啲好多唔同嘅照顧者家庭咧，給予啲援助。咁嗱，依方面有兩方面嘅，一個係當然以老護老，即係長者啦。咁另外就係有啲小朋友有特殊教育嘅，即係我哋叫做 SEN 小朋友。咁呢一方面我哋都會有好多嘅幫助俾佢哋，好多資訊俾佢哋。咁另外就係企業啦，企業其實我哋最緊要嘅係想 推進一個企業文化，希望他們去了解到其實他們很多員工，包括我們自己港交所，其實很多員工都是的，都是照顧者來的。所以這方面我們希望去提倡這件事，希望社會關心企業方面如何去幫助對這些照顧者。最後我們做了這麼多件事，我們其實希望的不是單單短期地去給資助，我們希望可以

0: 推進一啲政策上嘅改變。希望我哋吸收咗經驗之後咧，我哋甚至有啲政策建議，或者可以同社福界啊，或者同政府有關部門去分享。咁最主要係咁樣嘅諗法嘅。
1: 其實如果話講到地區，頭先你講話咧，就先喺大埔啊，同埋觀塘嗰度啦。其實會唔會話咧選擇嗰個地區咧？有啲咩嘅考慮因素咧？因為照顧者都會想咧，嗰啲嘅支援盡量近自己嘅屋企啊嘛。
0: 係。啊！人哋講得好啱 ，Carrie， 即係其實我諗對照顧者嚟講，我諗最關心嘅可能係話嗰啲支援究竟近唔近佢屋企，究竟係咪可以係好落地或者係可以好實際嘅對佢哋嚟講。喺啟動嘅計劃嗰陣時候咧，我哋其實係雖然話會啟動去發展好多地區，我哋首先去想喺大埔同埋觀塘區咧係作為一個第一個街店嘅試點。咁點解呢？其實你睇呢兩個區好簡單，人口密集。長者同埋基層嘅家庭嘅比例係較為高嘅，潛在照顧者其實個基數好龐大啦。先發展呢兩個區度，累積一啲前線嘅經驗，咁然後咧，我哋可以跟住再去擴展到其他區域。
1: 頭先你都提咗咧，就係 SEN 啦，咁其實一個咧特殊教育需要啊 ，SEN 家庭啦，同一般嚟講嘅話，長者嘅照顧者咧，呢兩類嘅照顧者咧，其實佢哋面對嘅壓力有啲乜嘢嘅唔同咧？基金方面可以點樣咧提供到貼合到唔同家庭處境嘅支援咧？
0: 長者照顧者咧，即係自己本身二老護老，可能係公公婆婆一齊住埋一齊，咁本身嚟講，其實一對老人家自己已經有身體機能方面可能有啲衰退，或者係有啲慢性病痛，亦都好常見。咁所以你諗下喺其實一個公公婆婆要互相照顧嗰陣時候咧，佢哋自己本身有自己嘅問題啦，咁所以好容易佢哋會有一個體力透支嘅問題出現，再加上咧依類照顧者其實佢哋好多時候佢哋係唔係好識得去點樣尋求啲社區資源，我哋叫做隱蔽嘅照顧者。其實我哋其中一方面我哋想做就係揾出依啲隱蔽嘅照顧者，等佢哋可以出嚟，我哋話俾佢聽，其實我哋好多資源有好多資訊可以分享俾你。咁依個係我諗你問我，我諗二老護老或者長者嘅照顧者咧，見到最大的痛點，我哋都希望可以去解決呢個痛點。特殊教育需要嘅照顧者或者 SEN 照顧者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好多SEN 細路可能其實本身佢即係家長，尤其是家長方面，你咁講就係佢哋會承受啲好沉重嘅一啲嘅心理壓力嘅。譬如好多時候家長自己本身都已經好關心個細路，希望個細路會得到良好教育啊等等。咁但係社會上未必一定俾到佢，咁所以本身佢好多焦慮、好多情緒困擾等等。咁嗱喺我覺得喺社區包容方面，其實大家可以做好啲，因為好多時候你都睇到嘅就好多SEN 家長其實佢自己都知道他可能帶個仔女出街，他可能見到有時咧社會上有啲眼光啊等等唔係好包容，他哋都造成一啲好大壓力俾佢哋。咁所以我諗我哋想去做嘅就係希望依啲家長咧，佢哋能夠有一個喘息空間，佢可以唔需要話感覺到我無法抽身，根本冇人理我嘅，我一定要咧24小時一路睇住我依個細路。咁我諗依樣嘢係有少少唔同，同頭先我講嘅長者嗰班。
1: 頭先你都提到啊，即係其中一個關鍵就係點樣去洞悉揾到咧需要支援嘅照顧者啊。其實你哋有啲咩方法可能去及早察覺得到？因為有陣時咧，即係照顧者佢哋未必知道洞悉到自己係原來已經 overload 啦，係需要咧揾人去幫手咁樣。同埋原先咧，你哋嘅計劃啦，都諗住話要支援至少300個高風險嘅住户，而家個進度係點咧？
0: 首先300個高風險住户嗰度咧，其實係嘅。我哋其實最主要咧就係想支持勞福局啦。當時佢哋有個提倡嘅，就係話點樣去為咗一啲高風險嘅住户咧去安裝智能意外偵察系統。咁其實我哋一開始已經同勞福局即係今年已經開始合作㗎啦。當時候計劃咧，其實話為至少300個高風險嘅照顧者咧喺佢哋屋企咧安裝智能意外偵察系統。今年8月底咧，其實我哋已經有418個住户係已經完成安裝嘅啦，即係超額完成咗39% 嘅，大概70%度啦，係屬於長者照顧者家庭。對呢啲照顧者嚟講，佢哋未必一定話24小時可以喺度睇住自己個屋企人。咁如果你有個系統喺度，智能意外偵察系統咧，對佢嚟講係好安心嘅。譬如今年咧，我哋睇到咧，參與住户嘅設備咧，大概到而家為止有成830次嘅警報啟動嘅，6次咧淨係即刻要去即時跟進。咁你要諗到就係其實好多時候咧，依啲意外咧，我哋可以避免到，就是、因為有個智能意外偵察系統。咁另外頭先講啦，啲公公婆婆啦，我哋點樣幫到佢？大埔同埋觀塘區咧，其實我哋本身嚟講咧，同當區嘅一啲社福機構合作啦，同佢哋有一啲叫做社區關懷隊。咁其實佢哋會上門嘅，俾資訊俾佢哋啦，俾啲緊急援助俾佢哋。另外想講一講好快咧，就係喺觀塘區，其實我哋喺順利村咧就同領展一齊合作嘅，搞咗關懷站。咁我 哋希望提供一啲健康訓練啦、身輕運動、身心支援等等。啲公公婆婆行到落嚟，咁佢可以喺度，我哋星期六都喺度見到佢哋，玩得好開心。咁亦都有啲舒緩嘅空間。咁然後另外咧，仲有啲嘅健康資訊俾佢哋。
1: 嗯，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所谓嗰个智能警报系统其实系点样操作嘅咧？留喺屋企啊，被照顾嘅人士咧，佢都要自己可能譬如类似平安钟咁样运作啊，定系其实佢智能法咧系可以自己 sense 到就会系通报啦？
0: 佢哋其实本身因为话系一个智能嘅意外侦察系统嚟嘅，所以本身就如你所讲，其实佢 sense 到嘅。咁即系你可以想象，如果个系统佢 sense 到，咦，即系喺呢个屋企度，其实平时咧都会有啲人喐嚟喐去嘅，但系忽然间点解？對上嗰一日或者半日係忽然間係冇即係冇曬動靜嘅，咁佢哋於是就會有警報出嚟。其實最主要係咁樣嘅原理嘅啫。照顧者嚟講，你諗下，如果我係公公婆婆，如果有咗呢個意外偵察系統嘅話咧，我起碼可以落街去買餸，或者我出去可能一兩個鐘出去辦理自己啲私人時間。咁我知道就算有咩事咧，個意外偵察系統咧即刻會有警報，會有社區服務機構會跟進。
1: 嗯，明白。咁啊，同埋咧，计划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推动啊照顾者友善职场啊。头先你都有讲到企业方面，希望佢哋帮下手参与下啦。其实会唔会话咧，即系为啲企业咧提供啲乜嘢嘢嘅相关嘅配套咧？嗱，同埋港交所之前都提出啦，希望可以支援到咧大约咧100间涵盖上市公司啊、大企业啊、中小企嘅机构。而家冇话咧参与嘅企业有几多？佢哋主要系提供边啲嘅配套服务咧？
0: 头先我都讲啦，我想推行一个就系话喺企业方面有个友善职场文化，或者照顾者友善职场文化。咁我哋其实目标咧，希望最后尾可以涵盖到大概50,000名嘅在职照顾者。咁我哋一直其实同唔同嘅公司同唔同企业咧，去一路倾紧嘅。最终计划希望涵盖到大概有100间嘅企业同佢哋倾。几方面啦，一个就系话希望为企业嗰啲员工去提供一啲个人化嘅照顾咨询啦、身心支援啦、主管培训。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同企业本身嗰个人事部门去倾一倾，可唔可以优化佢哋自己本身有啲規例、有啲嘅條例等等，可以協助咧去幫佢哋制定一啲 policy 或者一啲嘅政策咧，可以更加彈性嘅、更加包容性咁樣對佢哋啲自己嘅照顧者員工。我哋港交所趁住今個月係10月關懷月啦，咁我哋自己推出咗一系列嘅措施嘅，我哋包括咧員工援助計劃嘅，一直都係幫助啲員工去解決啲問題啊、緊急問題。咁我哋將呢個員工援助計劃咧，今個月開始咧擴展到員工嘅父母啦，或者佢伴侶嘅父母，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是、本身我哋亦都會咧委任咗或者請咗一啲咧駐場嘅一啲心理諮詢服務，係幫助我哋一啲員工。我哋一推出，我哋啲員工反應好好，反應好正面。我自己都有少少係 surprise 或者少少驚奇，就係、是、其實我哋好多員工本身自己都係照顧者，咁我哋講出嚟俾佢聽，其實嗰個得到嘅諮詢好正面。佢哋好多人話我哋好需要一樣幫助。咁當然同一時間就頭先我所講啦，我哋都同我哋管理方面嘅同事喺度傾，我哋自己嘅政策可唔可以有包容性啲咧？可唔可以俾多啲彈性俾我哋員工？就我哋希望將呢套成套嘅理念咧，係去引進到其他啲企業。
1: 嗯，港交所咧喺上个星期六咧都举办咗照顾者关怀社区日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到底个活动详情系点啦？而喺10月份啊，照顾者月嘅话，你哋会唔会有更多嘅活动去提高翻大众对照顾者嘅支援？
0: 咁我哋上个礼拜六咧就好开心做咗照顾者嘅关怀日嘅，点解开心咧？因为几方面，一方面系我哋睇到我哋员工好多好多同事好积极咁去做一个，系一个其实我哋系一个 volunteer 自己出嚟帮手嘅一个行为嚟嘅，咁。員工反應好踴躍，即係好多人係好開心。咁我哋由我哋董事會成員到管理層嘅成員，以至到我哋好多員工咧，都出嚟參與呢一個活動。咁其實活動就係、是、去翻頭先我所講啦，有兩大批嘅我哋希望幫助到嘅照顧者，有一批咧就係、是SEN 細路特殊教育小朋友，佢哋同埋佢啲家長。另外一批就係二老護老，頭先講長者嗰批嘅。咁其實我哋成班就去到觀塘順利村嗰度啦。一批咧就去幫，好似我自己咁樣咧，就是、我哋去同啲小朋友去幫啲小朋友，同佢哋製咗啲小手藝。佢做完之後咧，就送俾佢個照顧者，好多時候佢爸爸或者佢媽媽等等。另一方面嘅話咧，就係、是、我哋有啲同事咧，就同佢哋啲照顧者或者好多時候佢啲父母咧，就一齊咧做咗啲香薰嘅按摩啊等等，有啲嘅傾偈，等佢哋都知道咧，最主要就係啲父母知道其實好多人去關心佢哋。咁最後我哋搞咗生日會，咁就將父母同埋啲小朋友一齊。咁其實嗰個場面好温馨嘅，有一個媽媽走過嚟同我講，佢話：哦，佢好開心，因為佢話佢第一個感覺就係點解咁短嘅呢個時間，我哋想做到嘅就係話希望佢哋感受到其實有人同佢哋一齊，佢哋亦都有人去同佢分擔佢嗰個壓力出嚟。小朋友有人暫時照顧住嘅，然後佢哋都可以有佢哋自己嘅啲私人時間去做其他嘢。咁我諗依方面啦，另外咧就係我哋有其他啲同事另外一批就去咗 逐家逐户咁去探一啲照顧者嘅長者啦。咁亦都好開心啦，即係同佢哋傾偈，咁坐低係同佢做一啲嘅又係小手藝啊等等，咁有啲心意卡佢哋寫俾對方，其實好感動嘅。頭先我聽到啲同事講話，其中有個伯伯即係寫俾。

0: 佢個即係佢自己嘅伴侶啦，話啊，我好愛你，其實我即係好多謝你照顧我。我諗呢啲我哋睇到出嚟就係話，其實社會上有好多人其實本身佢埋藏喺度，佢好感激佢哋啲照顧者本身佢嘅一直以嚟都係好多嘅幫助。咁但係我諗我係想啲照顧者知道，除咗佢伴侶或者佢啲小朋友等等，其實社會上好多人都好關心佢哋，社會上其實好多人都好想幫佢哋。我諗呢樣嘢係最大嘅得著。
1: 嗯，呢一類嘅活動咧，都令到大家咧，即係不論係施啊與受啊，兩個咧都會有好大嘅感受喺度啊。會唔會話港交所都會考慮咧做多啲呢一類型嘅活動咧？而其實咧，慈善基金嗰方面啊，嗰個1億元嘅資助啊，嚟緊會再做啲乜嘢嘅深化工作，或者希望可以達到啲咩效果？
0: 嗱，幾樣嘢嘅，我諗一個咧就係我哋絕對想做多啲嘅。其實我想做咧，我哋慈善基金頭先我講啦，我哋一個基金，但係其實我哋始終港交所，我相信我哋其中一個優勢啦，我哋成日都講嘅咧，就係我哋可以去做超級聯繫人，我哋去聯繫譬如資本啊、與市場等等。其中一樣我哋覺得我哋可以同其他嘅傳統基金唔同咧，就係我哋可以聯繫到好多商界嘅朋友。因為喺商界度，我哋當然有好多嘅認識嘅朋友等等啦。咁其實我哋同好多唔同嘅大企業啊，無論上市公司或者唔係上市公司，佢哋都希望參與呢個項目嘅。領展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例子啦。我哋同領展一齊喺觀塘順利村合作做關懷站，我哋都同其他嘅地產界朋友，以至到其他商界朋友都傾緊，我有冇其他嘢可以帶俾呢啲照顧者？我諗呢個係好緊要。嗱，去到1億元啦，1億元其實我哋頭先講，我開始咗喺觀塘同埋大埔，咁呢度我哋一直資助啲當區嘅服務機構啦，去幫助去提供一啲緊急援助等等。咁同埋我哋亦都用咗去做嗰個智能意外偵察系統。咁另外啦，我哋其實係想去將佢擴展到其他區域，下一個會係葵青同埋黃大仙。咁但係跟住之後呢，其實我哋會再有其他計劃，一直擴展到其他唔同嘅區。咁當然呢個係取決於我哋同唔同嘅區要同啲社福機構去傾啦，即係點樣去合作啊等等。咁但係長線嚟講，我哋希望做到嘅就係話呢，除咗話短暫嘅或者短期性嘅財務資助，我哋希望改變到成個喺社會上對照顧者個睇法更加包容，對佢哋更加多支持。咁我諗呢個係我哋希望最後能夠做到嘅一個目標咯。
1: 照顧者啊，經常咧都被形容為屋企入邊嘅無名英雄啊，但係要令佢哋咧就唔再孤軍奮戰啊，喺照顧人嘅同時，自己亦都能夠咧及時獲得支援啊。今日咧好多謝港交所集團總法律顧問、集團首席可持續發展總監周冠英阿坡咧，同我哋分享咗咧照顧者關懷計劃嘅發展啊，多謝你阿坡，
0: 多謝你阿 Carrie， 多謝。
1: 今集的财经新思维到这里，这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也都完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附近路轨旁的火警已经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环保署表示，下午起录得较平常为高的空气污染水平，部分空气质素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健康风险级别已达严重水平。署方表示，本港今日下午风势微弱，不利污染物扩散，充沛的阳光助长光化烟雾活动，令臭氧和微细悬浮粒子在珠江三角洲区域内迅速形成，而较高的臭氧水平亦会加速二氧化氮的形成。署方提到，根据天文台预测，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预料届时本港空气质素会得到改善。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截至下午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的事故，其中有四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人清醒。

0: 顶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各自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上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青圖發展社區發展協會聯同市建局、竹總和花墟商戶推出本地球賽票尾優惠，由今月19至12月31日，球迷憑旺角大球場5場指定港超聯賽事，可以在花墟40多間店鋪享有消費折扣，涵蓋花店、食肆和中醫診所。活动配合市建局洗衣街花墟道发展计划，希望结合体育盛事和社区经济。青图主席兼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今次跨界合作希望鼓励市民观赏球赛之余，可以走入花墟小店，带动区内的人流和生意。对于参与商户以花店为主，食肆相对较少，郑明信指出，活动配合即将推展的花墟市区更新，首阶段特别聚焦在花艺文化和本地足球的联成，希望为球迷提供额外诱因，观赏球赛后再购买小盆栽或者鲜花。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同埋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咁提一提大家啦，蓝田站附近路轨旁边嘅火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观塘线列车服务系逐步回复正常。咁有关接驳巴士车次安排同埋站务安排嘅消息啦，各位请留意港铁官方嘅最新公布。而家喺鲤鱼门道，咁因为有紧急事故啦。去旺角方向，跟住蓝田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龙尾分别去到游翠苑和东隧的收费广场。观塘一带交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龙尾排到去平石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码头的车龙排到香港邮政大楼。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伟发道的龙尾啦，分别去到上怡道同埋茶果岭道近住蓝田交汇处。咁另外而家将南隧道的蓝田出口都系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港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挤塞，车龙过咗隧道排到去宝康公园。较早时，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近深井消防局的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龙尾分别去到丁九交汇处同埋丁九桥的桥面。青葵公路九龙方向近长青隧道出口系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啦，咁而家反方向长青桥去机场方向都系比较车多慢驶噶。另外就系长青隧道九龙出口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咗，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较早时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的意外清了场的了。而家龙尾呢就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青沙管制区行政大楼。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是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的。去西贡

0: 往市中心方向的车龙过了银线湾道回旋处，排到去宝宁路近住厚德村和坑口道近住水边村。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时在鲤鱼门道因为紧急事故而实施的封路安排是已经取消了，即是去旺角方向跟住蓝田港铁站的行车线全部是重开的，车龙有待消散。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6: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5: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13: 偶像啊，
12: 哇，你都系我偶像嚟嘅，
14: 偶像正视他，
13: 我系叻叻叻叻 friend 李万芬，又靓又叻嘅，
12: 喂，你
13: 好啲啊，酷为自己话，
12: 系啊，你嗰啲真系咧又起承转合啊啲音系咪？我就系英俊潇洒、风度有型都冇粉，但系咧自信爆棚嘅伍文生，伍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15: 我绝对认同噶，伍文生哥哥，
13: 你记得你个名系广播度古天乐咩？
12: 唔该晒。掌声鼓励！
13: 发
15: 换啦，
13: 佢
15: 分
13: 名叫发
15: 换，好多别名噶，系啊。不过我哋呢三个咧，今次又再喺埋一齐的话，咦，嚟紧咧可以同大家一起做下运动，喐一喐噃。
8: 区区有睇头，
15: 嗱系啦。對於我嚟講啦，我又覺得自己係一個新中年人士啦，咁可能咧有陣時咧就懶醒咁啊，咁啊會擔心一啲老友記，哎呀，如果你成日喐啊，咁可能成日周圍去的話，啊會唔會真係會跌親啊、跣親啊？咁好長手尾嘅喎，唔係咁好喎。不過真係要提一提大家，要維持健康嘅體魄啊，其實更加需要喐多啲，做多啲恆常嘅體適能訓練㗎。
13: 絕對同意啊！賽馬會老友運動計劃體適能。乐活奇缘啊，系奇英个奇啊吓，跟住咧嚟紧咧就会咧举办呢个大型嘅跨代健体嘉年华奇趣家庭同乐日2026，同样咧都系奇英个奇啊，欢迎咧大家同埋屋企人一齐去点啊，挥洒汗水啊，去点啊，去挑战啲有趣嘅体能项目，
12: 梗系好啦。所以咧喺电话线上面，我哋就已经请嚟今次活动嘅主办代表，就系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行政总监黄永森博士，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
15: Hello。Sam， 你好，
12: 你好，
16: 各位主持，你哋好啊，好开心啊，听到你哋，
12: 系啊，我哋都好开心啊，听到你嘅声音啊，不如咁样啦，即刻咧同我哋讲解一下啦，今次咧呢个计划啊，其实个背景啦，同埋咧推广呢一个嘅目标系啲乜嘢咧？
16: 哦，其实我哋呢个计划嘅背景咧，就系咧鼓励我哋一班老友记啦，
12: 嗯，
16: 多啲咧同身边嘅老友记一齐啊，一齐系透过做运动，
12: 系
16: 啊。 除了身體健

0: 拖咧，更重要係咧打破咧佢哋咧喺社區裏面一啲嘅隔膜啊。有啲嘅老友記咧，可能會覺得咦自己行動有啲唔方便，就唔願落樓啦，又或者落到樓下中心聚會啦。但係我哋咧都同好多嘅長者中心。甚至咧，我哋其中咧一個最大嘅合作伙伴就係房協啦。佢哋喺屋邨裏面咧都預咗好多空間。我哋將運動變成不平凡啦。啊，我哋其中一個嘅噱頭咧就係話，可以好似玩電玩啊，即係好似啲孫仔孫女咁打機，都係一齊做運動噶咁樣。咁我哋就吸引佢哋咧落嚟我哋喺樓下。佢哋居住嘅地方嘅樓下一齊去用運動會友啦，
1: 係啦，你哋今次嘅推廣活動之一咧，大型跨代健體嘉年華奇趣家庭同樂日2026咧，就將會喺即係嚟緊啦，24至25號舉行嘅啦嘛。嗱，咁啊，今次嘅活動其實真係咧，你哋嘅推廣目標又係點樣咧？
0: 嗱，我哋好希望咧，俾即係除咗係長者自己做運動，更加重要咧，唔同年紀一齊都可以喺同一個舞台、同一個活動裏面去參與我哋咧一啲嘅新奇啊、趣怪嘅一啲嘅體適能嘅活動嘅。好似你頭先主持人提到嘅24、25號禮拜六日啦，都係家庭日啊嘛。咁啊，其實咧都冇咩幾可咧，即係咧有一啲嘅活動可以親自。又玩得，甚至咧跨代嘅就系咩啊？爷爷同埋婆婆同埋啲孙仔孙女都可以喺同一个场合去参与一啲嘅体能活动咯，
1: 好开心啊！
2: 系啊，嗱，你头先强调咗啦，呢个活动对象咧，嗱，除咗系你哋一向服务嘅长者之外啦，都非常之欢迎咧佢哋跨代嘅家庭成员参与啦。咁我想问啦，点解会咁谂嘅咧？同埋啦，如果咧啲家庭成员一齐参与呢啲健体活动，其实有几咁重要咧？
0: 其实我哋咧喺大概10年前咧已经开始有一啲嘅问卷调查反映咧，唔系太多小朋友能够同自己父母有一个一齐运动嘅嗰个嘅一个嘅体验嘅。咁咧我哋咧即系从呢一啲嘅数据亦都推算到咧，其实同爹哋妈咪冇运动机会，同爷爷嫲嫲更加少之又少啦。所以我哋会觉得运动系一种嘅社交嘅活动，而呢一种亦都系一种亲子活动，更加能够咧系一个嘅机会啦，俾我哋小朋友同佢哋一啲长辈可以喺同一个活动里面咧见。大家咧互相去交流嘅一個嘅能力啦，咁樣咁啊，所以我哋咧嗰個成個活動嘅設計意念就係好希望喺同一個活動場合裏面，唔同年齡嘅人都可以一齊參與咯。
3: 非常之好啊，係又可以親子，又可以咧加埋咧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咁啊，講咗咁多，咁究竟裏面咧有乜嘢活動可以一齊玩嘅先？咁同埋咧，你亦都期望佢哋咧可以體驗到啲乜嘢㗎？
0: 其实咧，近年咧都应该唔系近年，近几个月咧，我哋嗰啲混合嘅体能挑战咪好风魔全球，
3: 系冇错，
2: 系啊，系啊，
0: 系
2: 啊，
0: 系
2: 啊，
0: 拎住字头嗰个，
3: 冇错，冇错，冇错，我哋都有玩嘅，
0: 你都有玩啦，哇，
2: 系啊，
0: 吓，但系咧，其实咧，如果唔系经过好嘅调适咧。其实都未必系咁多老友记够胆玩，
2: 系啊，同意，
0: 系少做运动嘅更加觉得哇会唔会受伤噶？
2: 系，
0: 所以今次我哋咧食住呢一个嘅咁好嘅噱头咧，我哋其实咧就系尝试将佢改变咗一种嘅方法。更加適合我哋長者嘅，我哋一樣咧，農夫走路啊，又或者我哋有肩上推舉嘅動作啊，我哋亦都有一啲咧，即係咧佢要推即係推拉一啲嘅雪橇啊，又或者我哋有一啲叫做翻滾一啲巨輪啊，一樣有呢啲元素。不過我哋將嗰個嘅道具改變，
2: 輕型版
0: 嗰個玩係啦，玩法亦都改變少少。人哋跑我哋就行，咁某程度上咧一样可以接受轮流接受挑战噶，
3: 系
2: 咁啊，
3: 可以一家大細玩啦。
0: 我哋要諗埋啦，孫仔有一個方式玩，到公公婆婆有可能有一種嘅方式咁樣。
1: 聽你咁講，即係有咁多元素咧，我相信咧都可以訓練到身體各個部分咧都可以即係有接觸到喎。咁啊，同埋咧即係對一啲參加者嚟講啦，咁啊即係今次嘅親子嘅一啲嘅活動啦，一啲合作啦，會唔會有帶嚟其他嘅好處？可能真係令到佢哋更加有一個嘅默契添咧？
0: 会的，其实呢我们呢同类型的活动呢曾经呢小事磨刀在一些我们的之前的一些的小区的活动呢去做过的。我们发现呢原来呢运动真的成为了呢一种呢你和我都做到，爷爷又做到，妈妈做到，孙仔孙女都做到呢，他们那个欢笑呢比起一起坐在这里饮茶又或者呢去 shopping 呢来得更加直接和亲切。
1: 出身汗都唔同㗎。
2: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今次嘉年华嘅各项活动啦，咁会有啲即最基本嘅体能要求呢？咁服装方面啦，佢哋又需要注意啲咩呢？咁譬如嫲嫲有时着去唐装㗎，有时有啲咁佢係咪要换下体育衫嚟呢？
0: 係啊，嗱，如果真係有心參與嘅，就咧，其實咧，真係要做少少咧裝束上高嘅準備。我哋好簡單嘅啫，要求鬆身舒適嘅衣服，因為有啲動作咧，譬如咧，我哋要做咧躍球嘅樽腿，真係要做半樽腿嘅噃。咁啊，如果你條牛仔褲掹得太緊，咁啊樽落咪玩唔到咯。所以我哋咧鬆身鬆身嘅運動褲，咁同埋咧我。你都有黐咗地板令到佢冇咁跣啦，但係呢運動鞋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呢我哋呢好希望呢啲朋友仔呢都係有所準備。當然呢以往我哋喺商場度做，今次我哋喺黃大仙區一個好重點嘅商場啦。喺嗰處呢去做嘅時候呢，其實呢好多時候我哋會接觸到一啲啱啱飲完茶一盅兩件完啦。可能真係呢裝束上冇嘅準備。放心，我哋亦都挑戰版之餘，亦都有輕量版嘅，即係調節咗之後再調節嘅版本，變咗佢就唔係追時間啦，佢就純粹咧係
2: 參與，係
0: 啦，我哋有參與獎俾佢哋添㗎，
3: 非常之好
2: 喎，係啊，即係冇藉口唔玩啦，可以 walk in 都嚟玩下，
3: 係啦，咁啊，當 Sam 啊，你講到咁吸引，其實咧我哋使唔使咧先前咁樣上網去預約或者報名㗎，或者好似你啱啱所講，哇，真係 walk in 都得㗎。
0: 其實呢在我們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的社交媒體呢，我們都有一些呢QR code 給大家掃描，可以預先呢去做 booking 嘅，咁我哋就更加咧熱情去招呼大家啦，大家亦都肯定有所準備啦。咁但係你話，哎呀，唔搞咁多嘢啦，睇下嗰日點先啦，都歡迎你嚟到咧，當日咧你冇註冊嘅，冇登記嘅。無任歡迎，一定咧能夠有咧空間俾你去發揮大展所長嘅。
1: 好啊，咁喺呢度咧就唔該曬 Doctor Sam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咁有意思嘅奇趣家庭同樂日啦。唔該曬 Doctor Sam。
3: 唔該曬。
1: 係啊，咁呢一個活動咧，即係令到我都諗翻，即係做運動好緊要嘅。其實即係大家有冇做開運動㗎？
3: 梗係有啦，你睇我呢個新手就知道我平時係做。
2: 講
3: 過到咩啊？你唔記得咗琴日喺度講跳 hip hop 啊？我都真係識幾下㗎，
1: 幾下都唔止嘅喎，應該
3: 幾個白拍啦，即係幾個白拍啦，係啦，未至於一首歌嘅，半首歌 music break 咁啊。
1: 咁其實你呢個運動都可以同長者一齊做喎。當然啦，佢哋未必要好大動作，但係真係輕輕鬆鬆嘅都可以跳隻舞啊。
3: 係啊，
2: 我最近咧都有一個習慣咧，就一睇到啲片咧幾分鐘嘅，有隻長者嗰啲活動咧，我覺得我媽做到啦，就成個年嘅聲俾佢，坐喺度都做到嘅。譬如提下佢點下佢，跟住又拍子左啊右啊上啊下。跟住隻手加埋揈啊，左啊右啊，跟住又前啊后咁，四分钟好快过噶，你会觉得自己
3: 就做咗運動，
2: 做到喎，好有成功感。
1: 真係一路可能真係坐住喺度都喐到。
3: 係啊，你睇住電視啊，係啊。
2: 咁你都知我身為一個年青長者嘛，係咪？我當然要試驗下啦。
3: 得唔得啊？得唔得啊 ？Fanny，
2: 我肚腩係有瘦到㗎。
3: 係啊，收肚腩添啊！
1: 長期做先得㗎。
3: 呢個唔講得少喎，收埋肚腩。
2: 真係俾你啊！
3: 要，可能遲幾年先咯。我又未有肚腩住，
1: 我想要先係。咁你轉頭 send 俾我啦 ，Fanny。係啦，咁你哋就同大家講咗你點樣喐動咧。呢個時候聽一聽阿嘉麗講佢哋呢班年輕人點樣喐啊 ？That's how we move。

0: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 如果讲到无障碍设施，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些升降机，或者自动门等等，不过要令到不同年龄能力和需要的人都可以方便自在地使用一个地方，设计上都还可以考虑些什么呢？
2: 平机会早前就举行了通用设计嘉许计划2026-27嘉许典礼，向561个处所颁发一共668个嘅奖项，表扬咧佢哋喺通用设计上边咧卓越嘅表现啦。
3: 系啊，当日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先生咧亦都提到，期望社会咧各界咧会继续去参与，共建共融社会噶。
2: 主办方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林美秀女士就说了，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得奖的例子，令到更多的机构可以由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将共融融入设计和日常的服务里面，让每个人都可以更加便利地生活。
4: 通用设计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家肯定都有试过拎住几袋嘅宠物，仲要伸手咧去开门，又或者系推住婴儿车，拖住行李箱，先至发现眼前咧系只有楼梯而系冇车道嘅。有时候一啲睇似系好细微嘅设计嘅细节，已经系可以大大影响我哋使用一个地方或者服务嘅时候便利程度。
5: 我哋今年嘅参赛嘅组别咧，系原先嘅五个咧，增加到七个，分别系加咗住宅楼宇啦，同埋大专院校界嘅界别，令到通用设计呢个理念系更加深入社区，广泛咁惠及市民，甚至系惠及我哋嘅旅客。
1: 系啦，嗱，今次两个获颁特别嘉许大奖嘅处所咧，就分别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同埋香港教育大学嘅。
2: 系啊，得奖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馆长负责咧博物馆营运嘅袁放林先生咧就话啦，佢想做到通达共融啊，照顾到唔同需要嘅访客啊。
3: 而香港教育大学副校长暨校董会秘书方永豪博士，佢就话啦，学校一直都推广咧以人为本噶，校园入面咧除咗咧有硬件嘅设施，亦都有软件嘅方面嘅，例如咧就会招募咧平等机会学生做大师啦，喺校园里面咧就做一啲嘅调查同埋研究，藉此就提升校园里面嘅配套。
6: 大家好，我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副馆长袁芳林。其實我哋一直都係好重視通達共用。喺我哋通達設計裏面咧，例如地上面我哋有俾盲人使用嘅路線啦，同埋我哋節目裏面都會有一啲觸感上面同埋口述影像方面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嘅幫忙嘅，俾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用到一道相嘅。例如在演讲厅里面有几行座位呢，其实有左手边写字板，令到是用左手比较灵活的朋友呢，他们都可以有他们的需要可以达到的。轮椅使用者输入特别的选项之后呢，系统呢都会帮他们选择一些轮椅使用者比较容易接触到的行李储存位的。在前线培训呢，我们会安排通达

0: 意識同埋安全意識嘅培訓，都會令到佢哋可以更加幫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
1: 大家好，我係方永豪，我係香港教育大學行政副校長。我哋透過多年嘅努力啦，聽取咗持份者同埋使用者咧嗰個需要。譬如我哋位於圖書館裏面咧，我哋全天候24小時開放嘅。咁我哋都提供一啲私人嘅空間，就叫 me space 啊 ，for 自己嘅 me time 咁啦。咁我可以令到使用者可以放鬆身心。其中一啲硬件咧喺我哋嘅體育及康樂大樓裏面咧都設有咗嘅家庭更衣室同埋無障礙嘅更衣室，主要係照顧校園唔同需要嘅人士啦。咁另外一啲，譬如我哋飯堂裏面都有啲清真同埋素食嘅餐單。咁另外我哋都設有啲祈禱室啦，令到唔同宗教信仰嘅人士咧，同埋甚至我哋嘅師生咧，都有好方便咁可以使用到嘅，就建立一個共融同無障礙嘅校園。
2: 其實要做到真係無障礙啊！我諗真係大家都要即係諗一諗啦，花多啲心思啦，
3: 互相效力啦，大家都鼓勵啦。
2: 咁我又真係唔知係好彩定唔好彩啦。其實我又覺得自己咧，即係都冇咩特別嘅
4: 係
2: 啦，呢方面嘅需要啦。咁但係有陣時即係我都諗緊啊，如果可能即係唔好講到咁複雜啦，可能自己有陣時隻手傷咗的話，可能小咁隻手
3: 轉下手啊，
2: 你都覺得已經好麻煩、好唔方便咁樣噶啦。
3: 因為我屋企咧，我阿爸同埋兩個阿哥都左右。
2: 系咯，
3: 系啊，所以咧，我哋一围台，我哋一家人六个人咧，大家咧，你嗰边我呢边嘅，即系系撞一个嘅啫，咁就唔会大家卡拉卡拉咁撞咯。咁所以就阿爸爸同埋两个阿哥就一定系坐一边，跟住我同家姐同妈咪坐一边。
4: 你讲自动噶咯，系
3: 惯性惯性惯性啊！
2: 系啊，你讲得啱啊！即系其实好多时，如果大部分人都系用右手写字或者即系比较即系你嘅
3: 习惯性
2: 啦，习惯咗的话，可能都你会忽略咗一啲。朋友是左手寫字，
3: 啊啊、
2: 或者即可能吃飯的時候的需要的嘛。
4: 啊、我都試過咧，我以前孖位噶嘛，中學咁我隔離嗰個咧就係左手嘅，咁我成日同佢頂啊嘛，咁我咪練自己練左手咯。
2: 哇！你好偉大啊！
4: 唔係即係你揸筷子啦，食飯嗰時，咁我哋試過有一次咧，中學放飯喎，咁佢一間雲吞麵鋪啦，圓台嚟嘅，咁我哋兩個坐咗啦，咁佢喺我右手邊，咁我咪用左手啦，食曬咧。我個中學 miss 入嚟啊，坐我另外一邊，點知佢又係右手噶嘛，咁我咪撞佢咯。咁我哋點咧？一彈呢度，一彈呢度，
3: 一左右，一左右，一左右。
4: 係啊，配合。但係我覺得即係佢哋都唔想嘅，天生其實冇錯噶，不過係習慣問題啊嘛。
3: 我覺得而家更加可以共用添啦，同埋咧，喂，其實左右打波嘅時候咧，估唔到佢路噶。
2: 係
3: 啊，打波嘅時候，
4: 係啊，
3: 佢扣波嘅時候打排球又係又估唔到佢路噶，好犀利。
2: 所以佢哋有佢哋嘅優勢，
3: 冇錯啦，
4: 估唔到啊，真
3: 係。喺合作當中，一隊波裡面其實有咁啊幾好。
2: 系啦，咁呢一方面就估唔到啦。但大家估唔估到我哋搭半之后有啲咩话题呢？诶，唔使估，转头听埋新闻，话你知啊，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选委会居是房委会居屋2025将在下星期三开始揀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至到大约560平方尺，亦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大约480万。海洋公园明年迎来50周年，园区将推出新保育及教育设施，包括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园区将展出2023年在西贡角浅八米长布氏鲸的整副骨骼标本。另外，作为照顾六只大熊猫及其居所的全新展馆，预计明年第三季启用。海洋公园又征集公众以往在园区的旧照片或者文字，

0: 部分或成為園區50周年的宣傳短片藍本，又或者在網頁展出。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出席活動致辭時表示，海洋公園咁多年嚟喺動物護理同保育方面取得唔少令人鼓舞嘅成果，特區政府會繼續支持海洋公園發揮呢項優勢。海關尋日喺深圳灣管制站偵破一宗走私煙草案，喺一架入境嘅中型貨車上檢獲大約8000公斤未完碎製成煙草。估計市值大約5340萬，應課稅值大約3204萬，一名涉案男司機被捕。海關根據情報分析，在深圳灣管制站截查那架報稱載有塑木地板的中型貨車，經檢查之後，人員在貨車上發現大約300箱未列倉單及未完碎的製成煙草，隨即拘捕51歲本地司機。案件仍然調查，海關會繼續追查那批製成煙草的來源和去向，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主要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挤塞，龙尾排到去隧道之内。咁现时观塘一带啦，以及来往将军澳、油塘一带嘅交通都系繁忙噶。咁当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一段慢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仍然车多，龙尾去到油翠村。是游翠苑和东隧的收费广场，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跟住茶果岭村挤塞，龙尾去到张南隧道出口。至于反方向去三家村方向，就跟住大本营挤塞。另外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跟住汇景花园仍然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相当挤塞，龙尾系排到去德宝花园，以及是启福道天桥跟住富林中心噶。咁另外伟业街油塘方向啦，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常怡道挤塞。牛头角道去裕民坊，龙尾排到去花园大厦。后些少近住淘大花园亦都繁忙。另外就系新界区方面啦，较早前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行车线重开翻，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亚公湾路。后些少啦，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宝陵路。青葵公路有交通意外的，去九龙方向近住长青隧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仍然需要间封。现时长青桥去机场方向一段亦都慢车。另外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深井消防局是快线有另一宗的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去丁九交汇处。另外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通往青沙公路的支路部分行车线是受阻，现时海丽村对开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看埋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车龙是排到去北角警署的，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分别排到告士打道东行，跟住飞林明道，西行跟住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跟住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私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浸会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仍然车多，龙尾在青沙公路跟住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揸车嘅朋友要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啦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啊。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6: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7: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6: 翟耀辉，
8: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3, 2, 1, go！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13: 有万芬大胆李万芬，
12: 唔该晒大胆嘅李万芬，
14: 有我咧有翻咁上下胆量嘅文生哥哥，大家好，
12: 大家好，大家好，系啦，真系我哋又倾下偈先啦，喂，真系啦，我哋平时咁多个交通工具嚟讲咧，你哋中唔中意坐巴士嘅咧？
13: 极度中意，
15: 好中意，真系好中意，
12: 系嘛？
13: 点解咧？点解？我最中意坐上层低行，
12: 系哦。你会揀第一行，
13: 啊、
12: 我都会揀上层，但未必会揀第一行嘅，
13: 好似睇风景咁样，系咯，睇风景
15: 系
13: 嘛？
15: 啊，年青系咁样，青春系咁样，中意咧就车头。我仲记得细个嘅时候，嗰块窗咧可以拉开吹住咧呢个风添啊，
13: 系识晒你啲嘢啊，
12: 可以打开窗真系有一啲嘅时间，
13: 系
12: 啊，
13: 好耐前，我坐
15: 啲唔可以，哎呀，系啊，原来系啊，唔该晒你问啦。
12: 不过咧，其实既然大家都咁中意坐巴士的话咧，呢个时间介绍一个期间限定嘅巴士线俾大家认识。
16: 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2: 嗱，系啊，今个万圣节啊，城巴再度同南屋携手推出呢个万圣节主题嘅开篷巴士路线 H1W 啊，咁就讲。鬼讲古啊！
13: 冇错，所以头先听到我话万分大胆就系咁解啦。我要坐呢个车，可以坐住呢个开篷巴士，呜呼，畅游湾仔啦、北角一带啦，嗰啲灵异嘅热点啦，同埋嗰啲都市传说嘅地点啦，结合埋历史啦、民族啦、悬疑同埋文化，适合咧中意嗰啲灵异文化、都市传说同埋悬疑历史嗰啲旅客噶。
15: 系啦，城巴企业事务经理 Eugene 阿 John 佢就讲到啦，今次嘅路线会途经好多个都市传。说嘅地点，除咗咧就系搞下气氛啦，咁样咧有气氛之外咧，就更加希望大家咧透过呢啲嘅历史啦，可以更加了解同埋咧认识平时咧经过嘅社区嘅路径噃。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城巴嘅企业事务经理于俊。我哋都好配合咗香港万圣月啦，同埋嚟緊成个十月嘅万圣节气氛。咁所以今年城巴呢喺万圣期间呢会推出一系列嘅特别嘅安排。咁希望呢香港市民啦同埋旅客都可以呢喺一个特别嘅气氛之下呢过呢个万圣节嘅。今年城巴呢就同南屋呢係继续合作，万圣节期间呢会推出一个叫做港鬼港古 H1W 嘅开篷巴士团。首先就是他会用开篷巴士呢就去行走这条特定的主题路线。我们都会邀请了南屋的导赏员呢会扮鬼扮马，在行程中呢就是同市民啦和参加者呢一起度过今次的万圣节嘅。我们今次的行程呢就会由湾仔会展中心的巴士站出发啦，会途经大坑、树人大学、宝马山、七姊妹道，甚至乎呢是大家可能全

咁上比较忌讳嘅大酒店啦，亦都系近年比较谈论度比较高嘅新光戏院、皇都戏院等等嘅。咁我哋成个行程咧会历时大约系一个钟头左右啦。大坑咧曾经系一个香港号称非常之猛鬼嘅地方嚟噶。咁另外咧，途经路线咧会包括一啲嘅大学啦，过去咧都有一啲嘅灵异嘅传说咧曾经系流传过嘅。

0: 咁其實我哋希望透過呢個路線，除咗係途經一啲景點之外咧，我哋希望透過開篷巴士同埋我哋特別嘅裝扮咗做萬聖節打扮嘅導賞員咧，希望參加者可以沉浸喺一個萬聖節，既係有少少驚嚇元素，咁但係更加多嘅咧，其實係欣賞呢個城市嘅獨特面貌嘅一個嘅旅程俾到佢哋。咁我哋今年咧，因為吸取咗舊年嘅經驗，見到反應非常熱烈，當年咧一報名就即刻已經爆滿。我哋今次咧係一次過大概開咗24个团咁多嘅，咁就會橫跨10月16号啦，去到11月1号。咁當然咧會包括咗大家最關注嘅萬聖節10月31号咧，我哋都會有團出發嘅。大體上咧就係每一晚夜晚8点钟同埋9点钟咧都各自會有一個團。咁另外咧，特別我哋因為唔同嘅旅客啦，同埋群體嘅需要，我哋今年咧都加入咗一啲特別嘅時段咧，係安排咗普通話團同埋英文團，咁係照顧咧參加者嘅需要。我哋就冇設特別嘅年齡限制，我哋希望咧一家大細都可以參與其中。咁其實更加投入呢個嘅團咧，我哋會建議參加者可以做一啲嘅萬聖節打扮啦，咁配合埋我哋車入邊咧有獨特嘅一啲嘅萬聖節嘅裝飾。同埋導賞員嘅打扮啦，咁我哋可以成團嘅朋友仔都可以投入咗喺一個萬聖節嘅氣氛，咁啊度過咧喺呢個行程嘅大約1个钟头入邊。我哋非常期待咧，市民一家大細咧都可以踴躍報名參與。咁記住，大家可以留意城巴嘅官方渠道，都可以報名參加呢一個獨特嘅港鬼港股 HFW 萬聖節開篷巴士團。
1: 除了 John 頭先提到的港鬼港府 H1W 的路線之外，城巴今年都有同旅發局合作推出香港萬聖月城巴觀光巴士的噃。
2: 係啊，活動期間咧，觀光巴士咧將會穿梭港島同埋九龍多個節慶嘅熱點㗎，每45分钟咧就會開出一班㗎啦，會喺中環啦、旺角、啟德同埋尖沙咀四個指定嘅位置咧增設上客點㗎，方便咧參加嘅朋友佢亦可以咧靈活咁樣規劃佢哋嘅路線同埋活動，輕鬆玩盡多個萬聖節嘅熱點啊！
3: 係啦，有興趣嘅市民同埋旅客咧，只要咧你穿著住呢個萬聖節嘅裝束，而且咧就係咧喺我哋呢一個嘅旅發局香港萬聖月指定嘅合作夥伴旗下嘅商户消費指定嘅金額，就可以在呢个合作伙伴当中指定的换点
2: 兑
3: 换点当中就可以换领免费的乘车券啦。咁当然啦，优惠先到先得噶，大家记住把握时间换领啦。
1: 知道啊，嗱，同埋嚟紧10月啦，万圣节活动咧真系陆续有嚟嘅。香港旅游发展局咧今年扩大咗万圣节庆典规模啊，仲会联同启德体育园啦，唔同业界嘅机构咧，首次打造香港萬聖月啦
2: 嚇！哇，好喎、啊，好近我啊！今個星期六日啦，即係今個星期六，即係17日起嚇，即係10月17日起啦。一連3个星期六會喺邊咧？中環、啟德、蘭桂坊、旺角同埋尖沙咀舉辦萬聖節嘅街頭派對，當中咧有大型嘅電音 party 啦、cosplay 嘅嘉年華啦、特色嘅市集啦、沉浸式嘅體驗等等嘅節目啦，主題咧涵蓋萬聖節嘅經典元素、動漫同埋電影嘅。
3: 係啊，另外咧，香港萬聖月期間咧，西九文化區、大館等等咧，亦都有咧啲大型嘅設施嘅，就有一個大型嘅萬聖節主題裝置噶。
1: 哇，同埋咧，旅發局嘅特別咧都喺 Discover Hong Kong 一站式旅遊資訊平台嗰度推出咗香港萬聖月嘅專頁，集合咗全港各區萬聖節活動同埋期間限定嘅優惠等等嘅資訊，方便旅客啦同埋市民規劃大家嘅行程嘅。哇！真係咁多嘅活動，其實大家兩位拍檔，你哋有冇玩開萬聖節會真係參與一齊扮鬼扮馬咁樣嘅咧？
3: 哦，其實真係好耐以前啱啱訓練班嘅時候咯，
2: 係
3: 啊，因為成班同學即係諗住有。哇！成班年青人啦，咁樣一齊咧，哇！萬聖節喎，咁啊出去玩啦，咁樣係啦。咁我嗰陣時啱啱興嗰啲僵尸咪好型嘅嗰啲男仔，
2: 狗王
3: 係啦。咁佢塊面咧化到白曬噶嘛，咁我咪化白佢咯。
2: 係。
3: 咁點知我咪諗住扮僵尸好型啦，咁一出嚟嘅時候，點知同學仔話：咦？點解你扮太監嘅？咁我唔係我扮僵尸喎，好型嗰種僵尸。點解你扮太監？哦，有冇搞錯啊？
1: 都係 cosplay 嚟嘅，不過做咗另一樣嘢啫，
3: 塊面白啲啫咁樣咯。
2: 裸妝男男咧嗰啲
3: 唔好讲呢啲，不过之后我就好少咁玩啦。
2: 女仔好简单噶啫，女仔唔化妆就得噶啦。
3: 唔系啊，
1: 你天生丽质贤惠咧。
2: 但我谂翻一件事，我哋嘅节目一年度啦，一年前。

0: 咧，我哋都有讲过呢个 topic 噶嘛。咁嗰日咧，我就沿路喺广播度落去乐富嗰度搭巴士翻屋企咧。真系咧，有个人咧系 cosplay 有个斗篷咧，佢前面仲有一个乌鸦嘅鼻咁样，戴咗个面具，系个女嗌我噶，妈咪你睇下嗰人，跟住佢拧过嚟咧，佢个鼻勾好似乌鸦个鼻咁样噶，好飘逸嘅个斗篷。
1: 阿女惊唔
0: 惊
1: 啊？
0: 佢唔惊，
1: 仲觉得好得意添啊！
0: 嗰个叔叔会唔会好热啊？
1: 唔系十月份应该唔好热嘅，
2: 间中一齐玩下啫，
1: 开心下啦，
2: 玩得开心啊嘛。
0: 你扮咩咧？
2: 我好少扮鬼扮马嘅。
0: 咁你中唔中意俾人吓咧？
2: 还可以啦，咁但系有阵时都估到嘅，
0: 咁
2: 系喎，咁所以就一时时啦，睇下你到时吓唔吓到我啊！不过最紧要就好玩开心啦。而呢个时候啊，Twins 咧都话04好玩啊，一齐听一下。

0: 秋風起就梗係要食個臘味煲仔飯暖下身啦、
1: 啊。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臘味呢啲醃製食品含有大量鈉質，會增加中風同冠心病嘅風險㗎。
0: 咁點食先健康啊 ，Karen？
1: 嗱，記住每日唔好食多過2000毫克嘅鈉，份量相當於一茶匙嘅鹽，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0: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貼士，
1: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一點嘅精靈一點啦。
2: 區區有睇頭。
3: 系啦，我哋头先讲即系坐巴士啦、大家都中意坐巴士啊嘛、其中一个我都中意坐巴士嘅原因咧，就可以因为睇到身边嘅风景啊。嗱、呢个时候咧，艺术家三火咧，亦都正正系以日常嘅风景咧，就作为灵感，举办佢嘅个人画展《经过风景》，呈现佢对日常景色嘅感悟嘅。
4: 三火透过画笔转化咧心中嘅记忆片段啦，同埋呢个情感嘅痕迹，等参观者咧可以穿梭其中，经过风景嘅同时咧，自身亦都融入咗风景之中啊！
5: 究竟呢啲日常嘅景色点样可以吸引到我哋嘅艺术家三火咧？啊，今次咧喺画展又展出咗啲乜嘢嘅作品啊？咁啊，当然啦，呢个时间咧就请嚟啊，我哋画展嘅策划人啊，就系策展人啊，就系艺术家三火同我哋倾下偈噶噃。
3: Hello， 三火你好。
5: Hello，Hello， 三火你好，欢迎。
6: 系啦，
5: 事不宜迟啦，三火不如即刻讲下咧，你呢个个人画展咧就系经过风景啦，就以风景咧为题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啦？当中嘅核心啦，讲啲乜嘢噶？
6: 咁经过风景其实就系我从日常所见嘅风景出发啦，咁其实系关于一次系关于点样观看风景同埋记忆嘅一个个人嘅创作展览嘅。咁风景对我嚟讲其实只系一啲好平凡嘅景色啦，只系咁啱我经过咗佢哋咁样，即好似屋企楼下嘅树木啦、草啦同埋花朵咁样。当我选择咗停低望住佢哋嘅时候咧，就好似偶尔经过呢啲景色，但系就喺心入边留咗一啲痕迹咁样咯。所以我就會畫低呢啲眼前見到嘅景色啦，都畫低咗一啲景色喺我心目中嘅樣，咁係一啲記憶嘅片段，都係啲感覺咁樣咯。
3: 係，咁今次畫展嘅主題咧，同你平時本身嘅創作風格有冇一啲嘅關聯嘅咧？

0: 是因为我平时就觉得其实画都是一个风景咁样嘅，即系其实系一个停留咗嘅瞬间啦，其实系从冇到有咁样嘅，就好似一个旅程咁样。有时可能我哋未必知道呢幅画到底系要去边度，但系我哋都会出发咗先。其实系我喺一边画一边感受自己到底到达咗呢个地方未咁样，然后呢个景象就其实同心入边嘅感觉会唔会对齐到咁样。然后所以有时画风景咧，即系有时画风景其实系画紧心入边嘅模样啦，都有时系画紧，有时系画紧心入边嘅风景咁样嘅。所以我觉得今次嘅画展呢啲画都系我经过嘅风景咁样咯。
1: 嗯，咁今次嘅画展啊，展出咗几多嘅作品啦，同埋边一类嘅作品啦？呢啲作品里边啊，呈现咗乜嘢嘅景色或者情景噶？
0: 咁今次展出咗25幅作品嘅，咁就有一啲系新嘅作品同旧嘅作品啦。咁其中有一个系列就系好似绘本咁样，有一个角色同埋一只猫，之后佢哋就会去唔同嘅地方，就好似有时会去城市，有时去草地，有时去森林咁样。然后就系大家陪住大家咁样。因为用猫呢个角色就主要系觉得猫系一个好自由嘅动物咯。然后系佢随时可以离开你，但系当佢选择陪喺你嘅时候，其实就代表住佢真系想陪住你。所以我就觉得其中即系呢一啲好微妙嘅关系系好迷人嘅，所以我就将呢两个角色放咗喺画入边。
2: 咁啱啱提及到啦，你咧好留意咧周遭嘅景色。咁其实景色对你嚟讲咧有乜嘢特别嘅意义噶？
0: 系，咁我觉得画对我嘅意义其实就系，我觉得自己系不停变紧啦，我所有嘅经历嘅嘢都会唔同，所以望向呢个世界嘅方式可能都有唔同，即系所以当我不停咁样去画嘅时候，我好似都可以完整睇到自己系点样睇呢个世界，我当时感受到嘅系啲乜嘢咁样，所以因为有时我觉得言语未必表达到所有嘅情感，但系当我自己画画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即是看自己的画的时候，就好像看着一个景色咁样，在不同的时候，它永远都可以给到不同的感觉给我。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即人生都是一个旅程的话，那我觉得自己未必知道去哪里的话，那就好像画画这样只是不停地去画。然后睇翻调转头再睇翻嘅时候，就系、是、会有一个脉络睇到你从边度行到落边度。然后我觉得行紧呢一件事就系呢啲景色俾到我嘅意义，就系、是、不停可以睇到自己嘅过程咁样。
3: 系咁，又或者咁啊，同我哋介绍一幅对你嚟讲意义比较大嘅作品啦，同埋可以分享一下佢背后嘅故事啊。
0: 咁其中有一幅画，我系画喺木头上嘅，然之后就系画心疗我第一次去佢嗰度，然后感受到嘅感觉啦。之后画咗好多植物，然后我用一种好似放射性嘅图像去画啲花草树木咁样。因为我嗰阵时经过嗰条小路嘅时候，我觉得所有嘅植物好似呼吸紧，然后好似慢慢引导我去紧呢一个地方咁样咯。然后我就，所以我画嗰一张画就完全就系心疗俾到我嘅感觉，同埋我对嗰个咁啱遇到嘅风景嘅一个感受咯。
1: 咁今次嘅展览咧就喺锦田嘅大江埔村嘅心疗嗰度展出啦。点样促成咗呢一次嘅合作嘅？
0: 因为有一次就是我同朋友去，佢知道咗心疗一个疫啡嘅活动，咁我哋就约咗去啦。但其实我哋两个都系第一次去，同埋嗰边系有啲偏僻咁样嘅，所以我哋就嗰阵时又落好大雨咁啦，即系我哋就其实荡失咗路，我哋完全搵唔到方向咁。之后就再搵啦，就搵到，然后就行落去嘅时候，因为嗰间屋仔其实系同出边嘅环境好大对比，即系出边好大雨啦，但入边又好温暖，即系我哋一入去咧，两位即系负责人就即系安顿我哋咯，即系帮我问我哋使唔使饮嘢啊咁样，之后我就觉得
1: 好温暖啊。
0: 系啊，佢哋会收留好多小，即系流浪小动物，即系猫猫啊咁样，所以我就觉得，嗰阵时觉得自己都好似一个流浪猫咁样，所以我就，在喺呢个环境觉得好舒服之后，就，咁啱嗰个创作上都准备得差唔多，然后就觉得好似可以将啲作品摆喺呢度展出咁样咯。
2: 咁其实咧喺展品嘅布置啦，同埋选取咧呢个展品方面啦，系点样可以咧同埋呢个展览嘅场地互相配合啦，同埋都可以凸显到咧你嘅作品嘅主题啊，同时。

0: 咧又点样可以咧融合到咧喺呢个展览场地当中咧特色噶？
1: 咁因為我主要畫好多都係一啲偶然見到嘅景象啦，其實都係一啲樹木啦，同埋一啲光影。之後我就覺得森寮其實佢係一個玻璃屋啦，然後望曬出去其實就係俾嗰啲樹木啊、花草同埋啲小動物包圍住咁樣。所以我就覺得同埋我有啲角色係關於貓嘅，之後我就覺得喺呢一個地方其實都好 match 到嗰種好安靜、好寧靜，大家好想要揾一個地方去休息嘅嗰種感覺，所以就有啲畫我係將佢哋平排吊住嘅，好似融入咗嗰個環境入邊咁樣咯，所以我都覺得好適合咁樣。
2: 咁你亦都期望透過今次嘅展覽，到嚟參觀嘅朋友可以攞到一啲咩嘅信息呢？
1: 我覺得好多相遇嘅景色其實都係冇辦法預期到，即係好似我哋都唔會知道自己到底會見到啲乜嘢，所以就希望大家可能路過一啲平時行開嘅地方，可以見到一啲喺平凡入邊見到一啲唔平凡嘅嘢啦，即係可能觀察多一啲身邊所有發生緊嘅嘢咁樣咯，
2: 係好有意思啊！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三火啦，同我哋介紹呢一個嘅。個人展覽經過風景啦，唔該曬三火，係啊，咁可以提一提大家啦。今次佢哋嘅展覽咧，就由而家至到12月1日咧，就喺錦田大江埔村嘅森寮嗰度舉行嘅，需要預約嘅，不過亦都係免費參觀嘅。
3: 係啊，温馨提示大家，活動場地有社區貓同埋飼養貓噶，對動物敏感嘅朋友，你要記得注意多啲啊。
2: 係，同埋即係呢個地方對我嚟講都比較陌生啊，有機會的話，當去一轉郊遊都唔錯啊。
0: 係啊。嗰度相信咧應該好 feel 嘅，可以放慢腳步，跟住咧感受一下咧嗰度嘅樹木，跟住又睇下畫，然後可能又喵喺出邊嘅時候，你又同佢喵一下咯。
2: 係啦，大家可以選擇喺錦上路啦，或者元朗市中心乘搭一個嘅專線小巴啦，602号咧喺大江埔總站嗰度落車咧，咁就到噶啦。係啦，可以有機會的話都去參觀一下，感受一下呢個嘅文化氣息啊。不過呢個時候準備同大家講聲拜拜，聽日先再見啦。
0: 好
2: 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由张哲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以培育德才兼备、爱国爱港及具世界视野的下一代。李家超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交喜礼、暨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展览启动礼。他致辞时话：本届政府成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两年多嚟积极协调和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策略及具体措施，令到爱国爱港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他说，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近千名香港师生，上月到北京参访考察，并获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关怀，对香港学生是极大激励。港铁说，蓝田站附近路轨旁火警已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在蓝田站月台现场所见，一度有消防员手持灭火筒，亦有多名身穿反光衣的人员在场，有警员协助维持秩序。有受影响乘客说，当时见到人流向出口方向走，而非往月台方向，意识到有事发生，上网得知站内发生火警。他说，事发时曾经询问职员有没有接驳巴士，但认为当时职员回复欠清晰。另一名受影响乘客说，得悉蓝田站有火警时有担心，当时见步行步继续行程，受事故影响行程延误大约五至十分钟。香港邮务职工会上就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表示，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转为长期聘用公务员的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在社交专业表示，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的助理文书主任或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在转职的特

0: 別安排下，符合入職條件的郵政人員可直接進入首輪選拔，同其他申請人成績相若時獲優先晉級或錄取。另外，特別安排設有試任機制及薪酬保障，轉職時已通過試用期的郵政人員在服務不中斷的情況下，無需重新經歷三年試用期，改為大多即是為期一年的特別試任期。轉職後的薪酬一般不會低於原有的薪酬，可以保留原有薪點。工會表示歡迎公務員事務局及香港郵政的安排，會繼續向部門反映員工訴求。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士，并且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到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5级，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呢一段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一带交通仍然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慢车龙尾排到兴田村，另外将南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系稍为车多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仍然系挤塞，车龙排到康德道。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啦，龙尾就排到花园大厦。另外，同你跟进埋青葵公路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长青隧道出口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亦都系间歇性封闭当中。咁金竹角入口段啦，系比较车多噶。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的意外清理好了，左就是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跟住深井消防局的意外都处理好，另外还有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通去青沙公路之路的意外亦都清场，三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

0: 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仍然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竹相当挤塞，车龙是排到去乡村俱乐部。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黄大仙农场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部分慢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一汇居桥底去观塘，亦即是之前的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去观塘。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的，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啦！
5: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传说别人的歌倾心，会唔会觉得前途无可限量啊？
8: 嗰时冇谂啊，嗰时唔知啊，太快啊啲嘢嚟噶。
7: 佢系当年 Raiders 嘅主音歌手陈德章，
8: 即系我自己都几突然。初初有啲唔惯咯，
7: 单飞嘅感觉系点样？
8: 单飞静啲咯，个人孤独啲咯，拣嘅歌有啲内心写照嘅孤独嘅感觉嘅出现。
6: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0: 啊，唔知会唔会有日有人访问梁丽勤单飞嘅感觉系点？
1: 佢唔系单飞，佢唔系单飞，
0: 专会嘅，
1: 专会嘅梁琴择木而妻嘛，系咪？杨琴择木而妻。好啦，咁啊，一哥咧，即系成日喺本节目当中都透露一样嘢，就系话眼睛系好重要噶，
2: 护眼系几咁重要咧？
1: 系啦，咁啊，但系咧今日咧就见到一哥啊，可以话系有一种啊，即系背人垂泪嘅感觉啊，
0: 系咁啊，其实
1: 而系
0: 啊，
1: 边只左眼？
0: 左眼，左眼
1: 见到嘢系嘛？
0: 我左眼做咗嘢，系啦，咁啊，发生咩事咧？小弟嚟先啦，哎呀，sorry 啊，睇得唔系好清楚。
1: 眼睛系好重要嘅。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今日呢个故事咧，要day back 翻去到今年嘅年头啊！
1: 我哋本来今日有啲心理准备，谂住你翻唔到嚟噶嘛。
0: 哦，系，梗系噶啦，
1: 系啊，因为实验室汤牛眼就试过啦，
0: 因为睇唔到嘢，但系把可以用到个把口系啦，咁所以就
1: 无谓啦，
0: 系，所以日头冇翻工噶啦。攞咗三日假，好啦，咁啊发生咩事咧？咁啊话说呢件事咧，要讲翻年头嘅时候，即系农历年嘅时候啦。咁啊冇记错，应该系农历年嘅年廿几嘅时候咧。咁啊有一日咧，小弟咧就同阿水水瞓晏觉，咁啊一齐瞓啦，即系两父女好温馨咁样。咁啊瞓到差唔多嘅时候咧，突然俾人襲擊喎！
1: 哦，我記得佢咪掗咗你啊？
0: 冇錯啦，就俾阿水水掗咗一腳，咁啊係痛醒嘅。咁嗰下覺得，咦？唔通俾個女即係咁樣踢咗一踢，跟住隻眼就腫咗。咁啊 keep 住嗰段時間都好似腫咗，但係好似俾人打腫，但係慢慢發現，咦？佢竟然演變成一個類似眼挑針嘅狀況，就維持咗都一段頗長嘅時間啦。咁啊，眼挑針咧，小弟都
1: 經常發生，
0: 經常發生噶啦。主要係因為工作
1: 睇得嘢多啦，
0: 工作勞累啦。咁啊，對上。

0: 例如拍戏嘅时候都试过生眼跳针嘅，咁嗰阵时咧就决定啊瞓觉好嘅，因为唔知咩个肝啊就同对眼又有啲关系啊，咁啊瞓觉好又好似真系好得翻咁样，咁所以嗰次咧就即系啊俾阿水水踢完之后就谂住唉唔好理啦，即系同埋老实地说嘅，即系生眼跳针大部分嘅人都试过噶啦，咁啊都系。唔理佢，瞓下觉，
1: 饮下啲咩夏枯草定鸡骨草啊，
0: 咁
1: 啊
0: 算噶啦，系啦，即系敷下热啊，等佢好翻啊，自己慢慢变好咁样啦。咁啊，好有趣嘅系咧，呢粒嘅眼挑针咧，即系俾水水踢完嘅呢粒眼挑针咧，佢已经慢慢大概过两三个礼拜之后咧，变咗唔痛，
1: 系，
0: 但系有粒嘢喺度。
1: 哦，
2: 系，
0: 好啦，咁佢三不五时咧，你见佢咦，好似缩咗少少啊，再隔多两三个月，咦？又好似缩多少少喎，
1: 系，
0: 即系你又觉得佢好似停咗一个状态，但偶然又会好转。
1: 咁你冇啲系佢拮住你个眼球嘅感觉噶？
0: 诶，冇嘅，其实对我日常生活系完全冇影响。
1: 系，
0: 只不过咧，你好即系近距离，可能我老婆同我倾偈，佢话咦唔系，你仲系有粒嘢喺只眼，即系我喺左眼嘅下眼帘嗰个位啦，我都仲系有粒嘢，不如你睇医生。我话诶，边有钱睇医生啦、啊？咁跟住之后，同埋因为三月嘅时候已经挨一刀啊嘛，咁啊冇理由又挨多一刀咁样，咁所以就啊一路都即系你当我讳疾忌医又好，唔想挨多都好，咁就一路唔理，咁直至到几时咧？去完马来西亚，翻到嚟嘅时候，有一
1: 见完阿 Miko 之后，
2: 系啦，发现情况严重咗。
0: 见咗 Miko 之后，咦？其实就唔系嘅，系有一日咧，就应该系咧，就唔小心咧，就喺公司趴低瞓着咗。
1: 哦
2: 哦，
0: 咁啊瞓瞓下嘅时候咧，又系突然痛醒。应该系咧，即系你趴喺度瞓嘅时候，啲姿势唔直
1: 啊，
0: 又唔完全扎住。总之有下撞到台面嘅啲嘢，
1: 哎呀，
0: 又撞到只眼啦。
1: 哎呀，
0: 咁本身又以为哦，应该嗰日扎得耐，都瞓得滞，或者撞到只眼冇咩事啦。结果佢又慢慢变咗一个眼挑针啦。
1: 哎呀，
0: 而今次嘅眼挑针咧，我自己感觉即系作为一个活咗卅几岁嘅人咧，我觉得今次嘅眼挑针系比起过往更加严重嘅。首先是觉得咦开始有啲眼蒙蒙啊，每朝瞓醒见到嘅嗰啲即嗰啲分泌物又越嚟越多啊，咁就开始紧张起上嚟、哦、决定问一问 agent 保险包唔包
1: 呢首歌 OK 喎、啊、
0: 因为你见到每一日都对住块镜红眼睛
1: 幽幽的看着这孤城啊
0: 今日諗都系的起心肝，唉我老婆话睇医生啦、啊、始终佢都同意眼睛真係好重要嘛，咁结果就去咗睇医生啦，仲话要做手术添。
3: 疫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

0: 咁啊諮詢完個眼科醫生啦，咁佢就簡單解釋咗究竟小弟呢一刻嘅狀，即係當時嘅狀況係點啦。佢就話咧，因為你當嗱佢嘅比喻咧，就話就等於我哋生暗瘡咁樣，因為眼皮下邊咧都有啲類似皮脂腺嘅嘢，
1: 係冇錯。
0: 即當然戴頭盔啊，我唔係一個專業嘅醫生，我係用我理解咗醫生之後嘅説話再解釋少少，可能有少少出入啊。咁啊，佢就話咁啊，有啲咁你皮脂腺咁，你會有啲分泌物，咁可能其中就好似我哋皮膚咁樣，有啲油脂過多塞住咗嘅話咧，就類似會有眼挑針嘅狀況啦。咁啊，由於但係我嘅眼挑針因為已經係有一段嘅時間啦，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咧已經形成咗個囊喺入邊啦。
1: 係啊，
0: 咁所以佢話
1: 即係等於我哋以前生暗瘡咧。佢有啲你搞唔走咧，佢仍慢慢咧，佢就變咗一粒實實地嘅嘢，
2: 石頭瘡咁樣
0: 啦。咁佢話當然你如果你去熱敷，不斷熱敷可能都有幫助，但佢話都未必可以guarantee 任何嘢嘅。最好嘅原因最好嘅方法都係做手術，因為咧如果你唔做嘅話咧，佢因為個囊嘅邊咧已經有啲硬咗或者纖維化咗嘅膿喺入邊。咁佢其實長期就會形成咗一個中空嘅狀態，所以我點解好似退咗，但仲有粒嘢？佢話就係咁嘅原因啦。咁如果佢做手術解開佢，將入邊啲嘢清出嚟嘅時候咧，咁我最尾就係清咗啲纖維化或者硬咗嘅膿咧，咁佢就有機會肉變翻肉，就貼翻埋咧，就可以埋口，咁就可以變翻一個正常，亦都冇咁容易復發嘅。即係呢個就係佢個比喻啦。咁其實即係喺見醫生之前，我已經一早係叫做知道呢件事嘅，亦都有心理準備要做手術。但係唔好睇小弟牛高馬大，其實個人好蛇龜嘅。嗱，上次做小腸戲就驚啊，麻醉係咩感覺啊？忽然個身體控制唔到自己，或者唔係忽然控制唔到自己身體啊？今次是另外一种恐惧。
1: 啊，一哥真的可以说流年不利啊。
0: 是啦，
1: 上下都出事了。
0: 是啦。好啦，咁即话晒做眼科手术啦。咁我哋即係细个又睇好多啲恐怖电影啊。其中一个叫恐惧斗室啦。咁你或者死神来了啊，或者死神教室啊，恐惧来了嗰啲啦。我就喺度諗啊，佢要喺我眼嗰度戒一刀喎、啊，
1: 即系当嗰把刀，佢先使唔使麻醉噶？
0: 会麻醉嘅，
1: 即系你唔知嘅。
0: 嗱，
2: 但系你睇到啊嘛，
0: 即系麻醉睇睇到咧，
1: 嗰把刀伸埋嚟，
0: 系啦。咁即系你
1: 咁咪完全麻醉？
0: 应该净系麻醉只眼啫、哎，即系我唔系全身麻醉啦。嗱，当然即系
1: 哇，现场直播啊，即系嗰啲超微距镜啊，
0: 系啦，即系提供翻多少少资料先。呢、這个程度嘅手术咧，其实只系诊所级嘅手术嚟嘅啫。即系你唔使特登又去医院或者成，都系一啲小手术嚟嘅。但系个脑就会做手术之前无限幻想，咦，把刀越怼越埋啊，或者见到把刀锋喺我眼球隔篱刮嚟刮去嗰种感觉，究竟系点嘅咧？咁呢个时候咧，小弟就揾咗一位朋友啊，
1: 系
0: 骚动音乐嘅波城，
1: 关佢咩事咧？
0: 因为咧佢曾经咧系有做过呢个类似激光矫视咁样嘅嘢，所以佢由四眼仔变成二眼仔。
1: 激光矫视同你即系戒眼挑针有咩关
0: 系
1: 啊？
0: 冇关系，只不过都系喺对眼度做手术。我问佢：咁你见唔见到啲激光喺你面前飞嚟飞去啊？咁佢话系啊。

0: 嗰時都好驚噶。咁結果咧，
1: 咁佢真係啲結果射落去啊！
0: 佢話咧就係嗰陣時個醫生叫佢擘大眼啦，咁佢都係有做麻醉嘅，但佢話咧因為佢同我嘅情況有啲唔同，佢係因為佢近視深度，佢一唔戴眼鏡咧
1: 睇唔到，
0: 佢咩都睇唔到啊。
1: 哦，
0: 所以其實佢話佢做手術嘅時候，佢都冇特別覺得哦睇到嘢定睇唔到嘢咁樣。
1: 哦，
0: 咁我話咁即係你嘅資訊對於我嚟講係冇用啦。唔
1: 係，我嗰時聽過一個咧，因為咧小弟你知啦，又老花又近視又散光咁樣啦。咁啊，身邊咧耐唔耐有啲人都同我講，誒而家搞下啲激光啊嗰啲嗱，即係我戴頭盔先，我唔識㗎。咁啊，即係我都有少少心動嘅，嗱當然錢係一個考慮啦。第二咧就係有個朋友曾經講過，嗱我真係引述朋友嘅啫，我都唔肯定係咪咁噶，大家唔好介意啊。佢就話，不過有一下咧就比較難接受嘅，你就忍忍咧就。见到有啲烟，
0: 唔系
1: 闻到少少糯味嘅，
0: 系啦。咁啊，
1: 因为佢激光跌嗰下嘛，咁你
2: 哇，
0: 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又再即系问下身边有冇朋友都试过割眼疮啦。因为其实呢啲即系等于剥牙一样。
1: 其实我都识唔少嘅。
0: 系啦，原来阿 V 都有做过嘅。哦，咁啊嗰日同阿 V 倾起，阿 V 咧佢话冇噶，阿仔冇睇唔到呢啲噶，因为咧其实佢系喺你个眼皮下边。
1: 系，
0: 即系等于
1: 即系佢唔系怼落嚟你只眼
0: 度，即系你唔系怼落瞳孔，你可能只系喺个眼皮下边刮嘅啫。最话佢话最痛都系打针嗰下。
1: 哦，
0: 咁我话，咁但系如果有时个医生惯咗用左手同右手，会啲刀锋位我都会有啲唔同啊。
1: 或者突然间借一借力咁
0: 啊。咁我话，咁我都见到噶，好惊咁样。咁跟住之后好啦，咁去到今日啦，咁去到今日嘅时候咧，咁啊终于即系摊上嗰张即系诊所入边嘅手术
1: 台啦，系啦。
0: 有啲緊張嘅，好啦，咁啊，第一步咧就係先滴眼藥水，再搽藥膏，合埋眼休息三至四分鐘。
1: 哎呀，呢三四分鐘好驚啊！
0: 呢三四分鐘好驚，我話醫生呢個係咪已經麻醉咗㗎啦？
1: 你話醫生呢個係咪最後一眼我見到嘅嘢嚟㗎？
0: 係咪麻醉咗個尾？仲要再打針嘅，都係打針嘅話痛一痛嘅啫咁樣。咁我話好啦好啦咁樣，咁但係好彩，正正我懷疑就係因為有。嗰啲眼藥水同埋眼藥膏啊，同埋我都見到即係最尾嗰個視線啊，佢都擠得幾多眼藥膏嘅，佢張住咗你嘅成個眼球啊，同埋嗰啲眼藥水同眼藥膏咧都有少少麻醉嘅成分啦、啊。我已經開始其實唔係好控制到我隻眼嘅開合啊，或者左右移動嘅啦，
1: 抽搐起上嚟隻眼。
0: 咁佢又叫我擘大眼嘅，佢話你試下擘大眼。咁佢見到擘大眼嘅時候，我已經係白蒙蒙一片嘅啦。係。咁啊，跟住之後就打針 feel 到痛啦。咁啊，同埋支針都有啲勁嘅，我覺得，因為你當支針可能注射五秒咧，大概第三秒我已經 feel 唔到支針嘅啦，即係打到一半我已經 feel 唔到痛嘅啦，係痛嗰兩秒啫。咁跟住唯一有啲古怪嘅感覺咧，就係因為佢有個固定器就要撐住我隻眼，嗰下咧我就覺得自己就真係有啲似喺恐懼鬥室啦。咁啊，其餘嘅狀況咧，我只可以用第一身嘅角度去形容，就係我係一個模糊嘅狀態，即係白蒙蒙一片啦。就聽到有啲刮嘢嘅聲音啊，即係好似你做剝牙或者智慧齒咁樣，其實你咩都睇唔到，你只係聽到啲刮嘢嘅聲音啊，喺度撩嘢嘅聲音啊。
1: 係，
0: 咁醫生只係好輕描淡寫咁樣講咗句：，喂，你隻眼入邊都幾多污糟嘢喎？
1: 你睇到污糟嘢多嘛？
0: 係啊。所以小弟而家隻眼腫咗啦，咁啊要擦藥膏，應該就冇事。
1: 你擘大眼見到有光線嗰下嘅感受係點樣啊？
0: 哦，我睇得翻嘢啦。

0: 比赛差。
1: 好，小弟揀嚟嘅两首歌啊，许美静嘅《倾城》同埋容祖儿嘅《流泪眼望流泪眼》。咁而家只眼就
2: 真系流紧泪咯，
1: 因为搽咗啲药膏喺度，所以就即系有少少僵住咗，
2: 系
1: 油淋淋嘅感觉嘅。
2: 系咁啊，今日咧就阿 Rachel 医师本来就嚟嘅，咁但系由于佢有啲私人事要处理咧，佢就改咗星期四先出现。
1: 系冇错，星期四就会有 Rachel 医师噶啦，
2: 就冇我啦。
1: 但我哋今日有另外一位都系医疗界嘅朋友，
3: 系啊，冇错，有 Angus 啊，物理治疗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第二日南京访问行程，早上出席江苏的港商港企分享会，了解他们在当地的业务发展，随后出席企业出海推介大会并发表致辞，鼓励江苏企业在布局全球业务时以香港作为据点部署长远发展。代表团下午参访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并同南京市江北新区负责人及当地产业界座谈。陈茂波在会上提出，两地可以在融资、产资管、财资管理、对接国际标准以及善用国际数据资源与人才优势三个范畴推动合作。陈茂波傍晚拜会江苏省省长刘小桃，商讨深化经贸合作和产业对接，表示期待两地在经贸和创科合作以外，进一步拓展青年发展、人才及文化交流，为苏港长远合作增添动力。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108份提名表格，包括99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9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新界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18份，其次是批发及零售界，共10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本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106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3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和平之路从来不是坦途，促和止战需要凝聚合力，中方相信只要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和平定力，就一定能够迎来中东地区光明前景，将为在中东地区实现全面停火、推进政治解决、尽早重启谈判、促成持久和平，继续作出中国

0: 貢獻，發揮中國的建設性作用。哈勒敦介紹了當前海灣和中東局勢以及亞方所做的工作，表示願同中方加強溝通協調，共同促進地區和平穩定，又說中國始終是亞方值得信賴和依靠的夥伴，希望推動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邁上新的台階。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红灯唔好行。红旗不要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踏入十月，迎来24节气入面的寒露。
6: 寒露代表天气正式转凉，早晚开始有明显温差，更加要注意身体，迎接冬季来临。
5: 所谓寒露脚不露，最好避免赤脚，注意保暖，
6: 还要确保充足睡眠，早睡早起。
5: 想知更多秋冬健康贴士，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正令1点啦。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男孩，佢话唔好啦。

话 demo 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想。
1: 作曲填词曾家伟、Lester Chan、陈家明、BC、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晚上时间8:36，有今晚睇你知唔知啊？
1: 系啦，我哋就将星期四同星期二调乱咗，系啦，咁啊，即系呢个大兜乱，系啦，咁啊，因为 Rachel 医师就有啲屋企事要处理啦，咁啊，即系就我哋星期四就会见到佢，就讲翻我哋原本要讲嘅题目嘅
0: 瞓觉题目啊。
1: 系啦，而除此之外咧，有位听众咧就有个留言俾我睇到嘅，
0: 系
1: 佢就话医生话眼入边嗰啲污糟嘢系嗰啲三上老师啊，
0: 明日啦。嗰啲啊，
1: 明日啊，
0: 有錯，梗係有錯，有
2: 養積，會積埋㗎，
0: 原來係咁樣嘅，
1: 我都估到係嘅，應該係啊。咁啊，呢啲都正所謂啊，即係清都清唔曬
0: 嘅，所以即係醫療
1: 有啲鹽喺度，鹹得滯啊，
0: 係個鹽究竟係兩個火嗰個鹽啊，
1: 梗係整啲鹽，
0: 不得而知啦，
1: 啊啲鹽啊。咁所以即係一啲即係我哋身體嘅一啲健康啊，無論係眼睛啊，去到中醫啊，去到成都係同我哋即係密切相關嘅。
0: 冇錯，哦，唔知物理治療有乜治療下你嗰只一哥嗰只眼嘅咧，即係上下左右喐動。
1: 應該冇啊嘛，物理治療
0: 可能係眼睛，應該係肌肉啊，同埋啲身體啲筋骨多嘅。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咧。

0: 就请到注册物理治疗师 Angus 同我哋拆解一下一啲关于物理治疗啊，甚至系关于可能当中有啲针灸啊，甚至系有啲电疗啊咁样嘅一啲冷知识，同埋有啲鲜为人知嘅事噶。
1: 系，因为小弟又曾经啊，除咗参与过四日三夜嘅中医体验营之外咧，仲参加过理工大学嘅呢个嘅佢嗰个 faculty、有个
0: open day 咁样。
1: 唔系 open day 太唔入流，我系直情上佢个 mini U 啊，系提前体验佢入边嘅一啲。系咪叫復康 faculty 咧？即係佢有幾個 faculty 嘅、
2: rehab 啊嘛，係咪
1: rehab？ 佢就有呢個物理治療啦、職業治療啦、視光同埋 nursing 嘅，嘅嗰個一個叫 mini U 就係俾中學生去體驗嘅。我之前話要去個 high table Tina 都係喺嗰度去嘅咁樣。咁跟住，所以我係知道物理治療同埋職業治療嘅分別。你知物理治療同職業治療分別咯？
0: 好似係唔知啊。
1: 因為嗱，據我。嗰陣時上呢個嘅即暑期嘅班嘅時候咧，佢話物理治療就係用一啲物理嘅常識去治療你，職業嘅角度。誒，佢話職業嘅角度就係等你可以用翻你平時生活嘅職業去令到你幫助你復康。
0: 哦，
1: 咩意思咧？即係例如啊，佢話如果你嘅職業係一個文書工作嘅，
0: 係
1: 佢會教你點樣正確去打字。或者正確去
0: 坐姿啊，坐得好啲，
1: 係啦，令到去幫你復康。咁但係物理治療就可能係一啲嗱、我認知啊，就係、可能用一啲水啊、電啊呢啲物理性嘅嘢，
2: 都有好多嘅。即係譬如佢幫你，即係好多款啦、
1: 啊，
2: 睇你邊度受傷啦、啊。即係譬如你譬如整親或者整斷隻手，咁你打完石膏，咁你隻手要喐翻噶嘛？咁你可能未必即刻喐到。咁真係有一啲醫學嘅人咧，佢會幫你喐下啲手啊、或者教你一啲正確嘅方法，慢慢活動翻。咁呢個過程係有即係醫學嘅根據，有根底喺後面嘅。
1: 係咁，所以就我嘅認知係得咁多嘅啫。
0: 係咁、今日就我哋用唔同嘅角度啊，真係由 Angus 咧去拆解一下究竟物理治療係啲咩啦。咁啊，當中係包括。啲按摩啊、揼骨啊，其實咧都係佢哋嘅範疇當中啊。
1: 我成日同老婆講話要做物理治療，
2: 邊度啊？
1: 隻腳有啲痛啊！
2: 因為咧其實本來今日咧，即如果 Rachel 醫師上嚟咧，我都會講啦。咁我成日都講話就係、即係琴日都有講啊，就係、因為我瞓覺係好易瞓得着，但係睡眠質素唔係幾好。咁我經常咧都會聽到一啲即係或者物理治療師或者按摩師或者中醫都會講，就因為太緊啦個人。咁你大家見到我平時喺開麥前咧，我都會出面即係拉下筋啊，做下運動啊。咁因為就其實都係想第一咧，就真係覺得個人好緊啦。咁第二樣嘢咧，就因為緊得滯，瞓得唔好咧。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好合理嘅推演嚟嘅。好啦，咁話說咧。即係早幾日咧，咁我同阿饅頭媽一班嘅朋友咧，就去咗即係內地嗰度觀光啦。咁啊期間你知咧，即係北上，除咗有吃之外咧，其中一件大家比較中意參與嘅事咧，就係去按摩嘅。咁啊啱啦，因為咧我直情係針對性咁樣想搞嘅，因為咧我就係話我個肩肩同埋即係搞一搞個肩，
0: 搞個肩頭啊，
2: 膊同埋個腰啊，呢堆嘅肌肉咧，我係長期覺得係崩緊嘅。咁、一哥都知啦，耐唔耐？譬如我開工拍戲咧，第二三日咧，我就叫一哥喂幫我調一調啊。即係我通常啲乜瞓禮頸啊，就調嗰個膊頭位轉得唔好，而家我都轉得好差噶。咁我就直情係針對性咧，就請嗰啲嘅按摩技師，我就話喂，我真係個膊頭。同埋個尾，即係上面個雞翼位嗰度咧，係我係覺得非常崩緊。咁啊幾好笑喎！咁啊，當我一趴喺度咧，咁啊嗰位醫師第一件事就話，即係好似 Rachel 醫師咁，你好濕啊！即係個身體好濕。咁我由於我啲普通話唔係咁靈光啦，我就唔知點即係點樣問佢啦。即係你點樣睇得到我濕？我費事問啦。即係咁，總之佢話濕啦。咁我就問佢啦。即係我問佢點睇，我就問佢：咁你覺得點處理啊？咁佢就撳咗幾嘢之後嚇，佢就即係我又覺得佢唔係喺度推銷生意嘅，佢只不過係真係覺得我有呢個需要嘅。佢就話：你不如刮痧啦。
0: 哦，
2: 咁我本來咧就我就唔係好抗拒，即係好多年之前都刮過嘅，即係嗰啲拔罐啊、咩酒罐嗰啲都刮過。咁但係由於咧，我第二日咧就要去出席嗰啲首映活動啊，咁所以咧我就唔想
1: 條頸露背
2: 喎，係啊，咁啊肺又雞翼又剩啊，咁啊無謂。 即係好似
0: 又紫色曬、紅色曬。

0: 我又唔係，同埋咧，我凝住，即係你刮完沙咧，你第二日咧，你都要啲時間去 recover 嘅，我唔知啦。
1: 係、哦、啊，好似
0: 即
1: 係
0: 你個人，
1: 個人會好攰，
0: 即
1: 係
0: 你自己個人紫曬啦，個背脊都咁啊，何苦咧？咁所以咧，我就冇喎。我就冇做到呢件事啦。其實下次如果有機會啊 ，Rachel 醫師，我都想請教佢。其實譬如呢啲咩刮痧啊、拔罐啊、酒罐啊，譬如對於瞓覺嗰啲有冇幫助，或者你哋星期四幫我問佢啦嚇，跟住有冇幫助咧？咁結果。

0: 嘅。咁佢再三強調，你真係好濕啊！咁就因為佢仲用推咧，都推到我有嗰啲紅印出咗嚟咯。咁啊，同埋咧，我係 feel 到咧，佢係咁捽我啲筋啊，即係呢度咪有幾條大嗰啲雞翼位，仲係嗰啲，我淨係聽到感覺上好似啪啪聲咁樣。咁但係嗰晚就真係舒緩咗嘅，即係我都覺得係鬆咗嘅。咁所以嗱，即係呢啲就我相信同物理治療就可能個範疇有啲唔同啦。但係嗰下嘅。即系舒筋活络嘅感受咧，我系觉得非常之精彩嘅。
1: 德国人多唔多去揼骨嗰啲？
2: 我揼骨真系唔得噶，因为点解咧？我系好惊嗱，我首先好惊折啦，但系同埋揼骨咧，我系唔食力嗰啲嚟。你一揼我咧，我觉得你折我，跟住我就笑噶啦。我好记得咧，有一次同女朋友去泰国咧，又系呢啲有啲按摩啊、揼骨啊咁嘅一个钟嘅即系舒服嘅时间啦。咁跟住咧。我嗰一个钟咧，基本上就系成日喺度笑啦，因为嗰个技师咧就帮我按嘅时候，我就跟住成程咧，我女朋友就话你唔好嘈啦，你静静地算啦。但系我唔得，因为一嚟我又觉得痕，二嚟又唔食力咧，佢一压落去咧，嗰啲痛咧，我又好似冤住咁，但系又好想笑，因为我一直笑，跟住嗰个技师都笑到，即系佢自己都笑到咧，佢都出唔到力啦。咁基本上，所以我对于即系揼骨，我
3: 系
2: 好少嘅。
3: 系，因为我都麻麻地揼骨嘅，即系同德国人嘅 case 系类似。但我对上一次就只系试咗呢个脚底或者捻脚咯，就
0: 系
3: 因为去台北嗰个拜神咧，我就四日行咗150,000步嘛。
2: 哇！
3: 咁所以就去到夜晚，哇唔得啊，只脚要去捻一捻。又系师傅讲同一样说话，
0: 好湿啊，
2: 好湿。但系今次你真系咸湿，
3: 因为。唔係佢通常問第一句受唔受得力嘅阿 D， 咁我話受得力，跟住我先知道，哇！原來受得力係真係好大力喎，
2: 俾人打幾錘咁。
3: 好啦，咁跟住之後，咁佢齋淨係捻腳啦，咁嘅情況同隊長有啲似嘅，捻捻下嘅時候咧就話個胃唔好喎、啊，又話邊度唔好喎、啊，咁好彩佢唔係講個腎咧，佢講個胃唔好，就話係咪平時即係食飯食得好快啊，剩啊咁樣，咁所以佢都係。佢都係同一個建議嘅，即係間唔中自己即係食嘢慢啲，同埋就即係得閒嚟揼下骨啊。
0: 佢都有啲建議俾我嘅，即係由於佢一路強調我好濕啦，咁啊跟住佢就有兩個建議俾我嘅。第一咧就係 Rachel 醫師嗰種啦，第一佢話你呢段時間儘量少飲凍嘢，第一。第二咧，佢就叫我嗰晚咧就按完之後咧就唔好衝背脊，因為點解佢話咧？因為我哋咁樣按法咧，嗰啲背脊嗰啲肌肉嘅皮膚嘅毛孔已經張開曬，如果你淋即係用凍水去淋佢咧，或者入淋水落去咧，就唔係幾好嘅。
3: 哦，即係跟住鐵打捽完唔可以濕水咁樣，
0: 即係增加啲濕氣啩？我唔知啦嚇。咁啊，呢個都係嗰位大夫咧，即係俾我嘅建議嚟嘅。
2: 哦，咁啊，所以咧物理治療當中咧，其中一個環節咧，就真係關於係啲筋腱啊，甚至係按摩啊咁樣嘅。咁其實當中除咗咁，當然頭先所講嗰啲即係針灸啊嗰啲咧，都係有包括在內啦。
0: 哦，
2: 但係究竟啊？中医嘅针灸同物理治疗嘅针灸系咪同一样嘢咧？
3: 一定唔同。
2: 嗱，咁就要问一下大家。第一条问题嚟啊！嗱，物理治疗咧牵涉嘅范畴好广噶，包括有健身啦、按摩啦、拉筋啦、电疗啦，甚至有超声波啦，同埋针灸嘅。哦，咁究竟啊，物理治疗当中嘅针灸系咪等于中医嘅针灸呢？A 物理治疗嘅针灸同中医嘅针灸系同出一辙嘅，系有住几千年嘅历史噶啦。B 点会一样啊？一个西方，一个中医，虽然相似，但系本质唔同嘅。西方系讲求解剖学多啲嘅，系咪真呢 ？C 物理治疗啊，系参考咗中医嘅穴位针灸，见住成效真系显著，所以纳入为其中一个物理治疗嘅范畴咁样咯。究竟三个选择边个系真呢？究竟啊，三个选项啊，喺物理治疗嘅针灸同埋中医嘅针灸系咪一样嘢嚟嘅咧？
0: 第一就系一样
2: 啊，系同出一辙嘅，有住几千年嘅历史噶啦。
0: 系
2: 定系 B？点会一样啊？一个西方，一个中医，两样嘢唔一样嘅。不过就系类似咁解啦。定系 C 物理治疗系参考咗中医嗰啲穴位啊、针灸啊，见佢有效，咁所以纳入埋物理治疗当中啫。
3: 哦，我就觉得应该唔一样嘅，因为唔会有嗰啲任督二脉喺物理治疗入

0: 边听过
1: 咩太虚咩穴嗰啲啊嘛？
0: 咦，但系佢就系根据翻西方嘅解剖学啊，
1: 咁咪根据西方解剖学咯，系啦，咁咪唔会有个穴位嘛，即系唔会物理治疗同你讲，笃个穴你就会喐唔到。但系我认住 Rachel 系可以做到嘅
2: ，Rachel 话唔得噶嘛，
1: 系我知。
2: 嗰呢啲系金融小说嘅
1: 金融小说啊嘛，但系物理治疗系，我觉得系用解剖学啊，即系究竟嗰条神经线点样走啊，或者嗰啲。即係我哋人體入面其實有好多嗰啲 tendons 啊，即係嗰啲咩
0: 筋腱啦，
1: 筋腱係啦，筋腱去令到你嘅控制噶嘛。即係例如唔知點樣，你撳住第四隻手指，撳住無名指，你隻中指就喐唔到咁樣，因為係同一個筋腱咯，好似
0: 因為有啲人就喐唔到，就啲人就話佢黐住咗嗰條筋啊嘛。有啲就係孖住咗嗰條筋
1: 咁樣啦。唔知你 hold 住，唔知你 hold 住無名指係喐唔到尾指定係中指，總之類似咁樣有啲。咁所以我覺得佢係反而係用解剖學嘅。嘅一個角度去出發嘅，
2: 即係你係 B 咯，
1: 外 boy 外 boy，
2: 我覺得係 C 嘅，即係
0: 參照翻。
2: 師傅師傅有冇？
1: 師傅師傅係未回。
2: 師傅唔知今日有戲玩啦，
0: 係以為即係，
2: 所以瞓咗啦已經。咁啊，我覺得係 C 嘅，即係針灸就針灸啦，即係呢啲嘢擺明就係中國嘅大夫嘅行為嚟噶嘛。只不過可能物理治療，既然啦，即係等於，即係等於阿 Rachel 醫師，佢都有讀西方嘅醫學㗎，即係佢有都讀下嗰啲即係病理學啊，精神科啊，即係佢都識噶嘛。咁有咩問題啊？佢咪將中醫嗰啲好嘢納埋入去咯。
0: 中西合璧，
2: 我都聽過，喂，我都聽過物理治療好似有拔罐嗰啲㗎。
0: 哦，系啊，都有噶，都有噶，
2: 好似听过，好似有啦。
0: Angus 都话可能会有噶，
2: 可能会有，
0: 可能会有，系啦。但系佢都要安排其他人去即系负责，佢自己就一个人唔得嘅。
1: 好啦，阿司徒师傅系回复咗嘅，
0: 系
1: 佢第一条系做司徒师傅
0: C 啦，
1: 系 C 嘅。
0: OK， 究竟系 B 定系 C 定还是两个都冇拣嘅 A 咧？正确答案嚟啊！正确答案系 B 啊！真系唔一样噶，原来物理治疗针灸系属于西方嘅解剖学多啲嘅，只不过同中医嘅穴道啊、穴位啊，甚至系针灸咧，又相似。而喺科学实证当中咧，又发现啊，两者真系不尽相同。究竟当中物理治疗系啲乜嘢？我哋有请注册物理治疗师 Angus 同我哋拆解一下。好啦。今集嘅今晚问你知唔知咧？又请到一位新嘅嘉宾上嚟咧，同我哋拆解一下一啲各行各业嘅冷知识。今次咧就请到注册物理治疗师 Angus 吴伟豪咧上到嚟咧，同我哋讲下一啲咧关于物理治疗师嘅一啲冷知识啊，同埋一啲鲜为人知嘅嘢。
3: 大家好，我系注册物理治疗师 Angus。
0: 一嚟咧就即刻問下你關於啲物理治療嘅嘢先，因為小弟咧對於物理治療咧都可以話係一知半解嘅。究竟啊，物理治療同一個健身教練啦、一個按摩師啊，甚至同一啲中醫師嘅一啲即係針灸啊嗰啲，係咪有分別嘅咧？
3: 嗱，呢個都係一般咧普羅大眾都會問我哋嘅迷思啦，亦都有好多人都會mix up咗我哋同健身教練或者按摩師。佢哋啊，係咪都係一樣咁樣？其實每一個角色咧都係互補嘅，亦都係冇衝突嘅。咁的而且確可能有陣時啲人揾健身教練做 gym 練肌肉，練得好靚仔好型。咁佢哋的而且確都係有好似我哋嗰 part 運動治療嘅咁嘅角色。咁啊，按摩師咁好似我哋有陣時一啲唔同嘅儀器啦，都係一種放鬆啦，或者叫放鬆俾啲客人啦。按摩師其實都做到。咁但係我哋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就係、是、我哋除咗喺肌肉骨絡科或者一啲痛症科之外咧，其實我哋仲包好多嘅，例如心胸肺復康科啦，或者神經嘅復康科啦，即係例如中風後嘅物理治療服務啦等等。咁其實都有好多，例如兒科啦嗰啲咁樣。咁我哋就會讀多好多唔同嘅病患，佢哋之後做一啲唔同嘅治療，應該有啲咩方向，或者更加之重要嘅係有啲咩要小心嘅位置咯。即係因為我哋可能讀多啲唔同嘅醫學嘅知識。 咁究竟我可能帕金遜症嘅病人，佢會有啲咩 symptoms 啊？咁佢有啲咩 symptoms 嘅時候，我可以設計一個治療，或者我按摩，我想達到咩目的？我做運動治療，我想點樣幫佢 train up 翻一啲佢本身帕金遜症會令到佢喺日常生活上面有困難，或者會有機會令到佢會跌親啊，或者受傷嗰啲肌肉咯。可能我哋就會集中喺唔同嘅病歷啦。

0: 考慮成個情況啦，點樣去做啲治療咯。咁呢啲可能我哋喺一路訓練，或者以前喺學校讀書嘅過程裏面咧，就會 train 得多啲。所以就以前就話啊，咪以前好多嘢讀噶，或者一啲醫學科好多嘢讀噶，就係咁嘅原因咯。啱啱啊，德國人就講話嗰個中醫啦、針灸啦，有啲咩分別啦？我哋物理治療咧就會跟翻西方現代針灸嗰、那個概念嘅，我哋就唔會講穴位，又唔會講陰陽五行，我哋就會根據一啲解剖學咧去實施一啲例如光針嘅手法啦，令到嗰啲肌肉咧可以得到多啲嘅血循環啦，或者放鬆啦，或者鬆一啲黏連啦，令到身體更加之容易修復嗰啲受損嘅組織咯。咁當然有陣時就會話啊，你針個位置同中醫針個位置不一樣喎，或者可能我哋以前喺訓練嘅過程裏面都會讀埋中醫一啲穴位嘅位置咁樣，或者個名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都會用翻我哋解剖學嘅知識咧。當然中醫嘅針灸係好有用啦，佢哋幾千年嘅歷史，哇！嗰啲統計學出嚟，我針呢個位就係有咁樣咁放鬆或者咁樣醫痛症嘅方法，咁係正常嘅。因為我哋都嘗試用啲解剖學或者我哋用啲科學實證咧去諗翻究竟點解得咯。所以我哋有我哋嗰、那個物理治療師治療病人嗰個思維模式去。將每一 part 我哋講唔同嘅 discipline 啦，唔同嘅中醫或者一啲手法嘅大師，佢哋究竟點樣可以幫到病人？我哋就嘗試用一啲科學啲嘅方法咧，去解釋翻俾個病人知咯。我哋其實互補不足嘅，咁有陣時中醫佢再強埋，即係可以開藥啊，調理你五臟六腑啊，令到你身體可以休息得好啲啊，復原得好啲啊。咁呢啲的而且確都係復原得快好多。咁我哋其實即係各有所長咯。
1: 一個物理治療的診所啦，咁係咪一個物理治療師啊？一個叫做健身教練啦、按摩師，定還是其實一個診所入邊真係得物理治療師
0: 嘅
1: 啫？
0: 有好多唔同款嘅診所嘅，咁但係我諗即係普遍最大眾嘅診所咧，都係主要係得物理治療師嘅啫。我哋有陣時都一樣嘅，即係我哋可能喺呢度就做一啲唔同嘅治療啦，例如有好多唔同嘅儀器啦，超聲波啊、衝擊波啊，例如筋膜刀啊、針灸啊等等啦、電療啦。咁好多時喺診所做完呢啲治療，咁我哋一堂嘅時間唔夠多嘅，咁嗰陣時就可能我哋會建議翻啲病人，可能如果你真係要啊做運動去 keep 翻啲肌肉，令到你可以個痛症真係斷尾嘅，咁都會建議話，不如你揾翻一個信任得過嘅健身教練啦，佢哋幫你睇住啦、街住啦，咁將個責任大家即係分配出嚟咯，咁大家可以互相合作咯。
2: 咁啊，真系唔同噶，
1: 系唔同啊，系
3: 你有冇见到噶？
1: 西方嘅解剖学同埋，即系嗱，佢物理治疗师嗰度，即系个诊所嗰度，真系冇一个嗰个人像咧，跟住写住啲穴位啊，佢系冇嘅。但系佢就真系有啲电疗针啦，同埋佢系真系有熟读过一本书啦，即系佢有个课程啦，佢喺学校嘅时候读过一本书，系真系关于解剖学啦，同埋啲神经啊、啲筋腱啊，喺边个位置啊，用边个即系类近，即系类似中医嘅穴位，但系佢哋就系西方嘅穴位嗰度位咧，原来就可以令到啲筋腱会好啲啊。气血会运行多少少，血液循环多啲咯。
2: 嗰啲针啊，你见到同我哋平时
1: 咁啊，差唔多咁啊，
2: 差唔都系嗰啲咁样，
1: 系啦，差唔多咁啊，真系差唔多。因为我个角度差唔多咋，
2: 挑针啊，
1: 我个角度差唔多咋，
2: 你针对我。
1: 咁啊，所以而家就即系暂时了解咗少少关于物理治疗嘅一啲简单嘅知识啦。转头咧就慢慢拆解一下，即系我哋正常人啊，硬系有啲迷思嘅，等 Angus 嚟拆解啊。

0: 有 Sammy 嘅醫生與我啊，如果喺 Angus 嘅鼻內療傷咧，都幾正嘅，因為 Angus 幾大隻嘅。
1: 哦，
0: 轉頭可以鋪下，係幾靚仔啊！轉頭鋪下合照啊！轉頭繼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铁南田站路轨旁一度发生火警，港铁表示下午大约五点半，观塘线南田站路轨旁怀疑有倒叉，即波口设备一件绝缘胶因短路起火。为安全起见，港铁人员随即前往处理，并召唤消防到场协助，利用灭火器将火种熄灭。港铁话，经消防视察及港铁人员全面安全检查，有待波口冷却至合适温度，并确认行车安全后，观塘线列车服务在傍晚大约六点半起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话就事件成因深入调查。港铁指出，事件处理期间，观塘线列车服务曾作出调整，观塘站至黄埔站维持约四分钟一班车，观塘站至调景岭站的列车服务则暂停。港铁话已经在沿线车站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并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观塘、南田及油塘站，透过车站及车厢广播等发放列车服务资讯。香港邮务职工会上午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表示，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转为长期聘用公务员的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在社交专业表示，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的助理文书主任或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在职的特别安排下，而在在职的特别安排下符合入职条件的邮政人员可以直接进入首轮选拔，同其他申请人成绩相若时获优先晋级或录取。工会表示欢迎公务员事务局及香港邮政的安排，会继续向部门反映员工诉求。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参加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监察措施、健身器材的维修保养等，并在有需要时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志表示，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资历或先参加其健身课程，才可以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泳，并没有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亦都远远追不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是健身体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碍，需正视及消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

0: 持瓦納總統博科舉行會談，兩國元首宣布將雙邊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習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雙方要進一步完善經貿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對非洲建交國全面實施零關稅帶來的新機遇。中方願同博方加強數字經濟、農業、畜牧業等領域合作，實施智慧教育項目，助力博方經濟社會發展。習近平又就推動中博中非礦業合作提出四點主張。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視對華關係，將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分裂圖謀，反對任何勢力干涉中國內政。博方願同中方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歡迎更多中國企業赴博投資興業。受高空反氣旋影響，華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時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此外，中國東南沿岸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會在明日逐漸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初時大致天晴，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明日氣溫介乎26至31度，日間漸轉多雲，有一兩陣微雨，吹微風，明日漸轉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雲量較多，早晚會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從陽節及第二日，日間天色良好及乾燥。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5: 以音乐导航，
6: 以音乐导航。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好耐冇同大家讲过英国文学啦。今日呢，小叔叔揀一首好鍾意嘅一首诗。咁就係莎士比亚嘅一首14行诗，叫做 Sonnet， 我哋 S-O-N-N-E-T。中文亦叫14行诗，其实就唔係好浪漫嘅。因为佢的确係14行嘅。咁呢首诗呢，就係佢嘅 Sonnet No. 30。讲嘅呢，就係夜阑人静的时候，突然间想起心爱的人的感觉是怎样呢？先听第一段，头四行，它是四行四行四行分开三段，所以四乘三就12行。最尾加多两句，通常是懒是有心意，懒是精警的两句做 conclusion， 就是这个我们 sonnets 或者14行诗的结构。第一段呢，那四行是这样。When to the sessions of sweet silent thought, I summon up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当夜阑人静，好夜妈妈周围都好静啦。个 sweet silent thought， 我自己慢慢喺度谂嘢嘅时候。When to the sessions of sweet silent thought, I summon up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我就谂起一啲好耐以前發生咗嘅一啲 memories， 一啲記憶啦。I sigh the lack of many a thing I sought， 有好多嘢我想不停追求嘅人生裏面，可能去到呢個年紀，

0: 晚上时间9:09，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睇你今晚知唔知嘅手下留情啊！咁啊，头先就有 Angus 注册物理治疗师同我哋拆解咗一啲真系关于注册即系物理治疗嘅嘢啦。跟住咧就开始讲下我哋嘅一啲迷思啦。
1: 系，
0: 即系因为小弟对于物理治疗咧，我一直都以为系就咁上门 walk in 就得啦。但原来唔系嘅，一定要。经过医生
2: refer
0: 转介先可以去嘅，咁又唔可以兜口兜面直接上去就揾阿 Angus 嘅。原来咁啊，好多嗰啲迷思咧，我哋一一咧就会慢慢喺接住落嚟依半个钟左右啦，就慢慢拆解嘅同大家。因为大家有冇试过真系做过物理治疗咧？
1: 有冇做过咧？好似冇喎。
0: 因为小弟咧，中学时期就曾经试过有个十字韧带啊，
1: 系
0: 将近断裂，但又未断得晒，松松地
1: 吊住，
0: 即类似喺入面吊住吊住咁样。咁所以咧就要做一做个手术咧，要勒一勒翻去，即系勒翻埋嗰个十字韧带。咁、跟住就真系做过一头半个月嘅物理治疗。
1: 系
0: 咁嗰时我就觉得咧，又唔系去到好痛嘅。
1: 佢做啲咩咧？
0: 真系类似即系踩诶拎住嗰个托马斯盘旋嗰、那个我唔知嗰两个单杠定点啦，跟住慢慢真系喐下喐下喐下咁样啦，跟住同埋真系
1: 即系佢教你做啲动作嘅，
0: 系啦，教我做啲动作啦，同埋系要训练翻我大髀嘅肌肉同埋小腿嘅肌肉咧。总之个肌肉劲咗之后咧，就可以将条韧带唔使咁辛苦啊，因为你而家瘦得滞啦，得仔全靠个韧带掹住咗个膝头哥。但如果有肌肉嘅辅助咧，韧带就唔使咁辛苦啦。所以一直就训练我啲大腿肌肉啊、小腿肌肉啊，慢慢咁，我谂都做咗成一个月啊。我算系好彩嘅，即系有啲系十字韧带断系要做成个月啊，唔系成年啊咁样嘅。咁一哥有冇？
2: 我有做过物理治疗啊！我咪话我人生其中一个目标就系做物理治疗师啊嘛。因为嗰阵时细个唔识嘢，以为啲物理治疗师好简单啊嘛，即系。哦，你练啊练啦，
0: 得啦，
2: 练啊练啦吓，
0: 你自己翻屋企试下啦，
2: 练啊练啦。唔系，因为我嗰时呢度咧，我咪有特拉嘅，
1: 系即系右手嘅手腕附近，
2: 手腕附近就嗰时俾玻璃，总之俾个玻璃爆咗，跟住就戒爆咗啲手腕啦。咁就咧，
0: 我都要物理治疗。
2: 嗱，佢就话个医生就话嗰时咧就好彩地咧个玻璃咧只系好浅层地戒咗啲神经线，但系就冇整到筋腱。如果整到筋腱嘅话咧，理论上我呢只手咧就半残废噶啦。系啦，咁佢话，但系我而家咧呢边就得翻八成嘅一啲叫做 sensory， 即得翻八成嘅感觉，
0: 系啦，
2: 即
0: 所以
2: 唔系我嗱，总之即系例如个比喻系咩咧？我搵梳去梳我嘅左手咧。我 feel 到一支支嘅梳嘅，
0: 系，
2: 但我用梳去梳我个右手咧，我只会 feel 到有嚿嘢都刮紧我嘅，
1: 哦，
2: 系啦，即系个敏感程度，而家都系嘅，唔会好翻，好得翻晒噶啦。咁但系因为始终都系有牵涉啲手腕啊、手掌啊、手指，由嗰阵时都打咗两三个月石膏咧，咁就要去做一啲物理治疗啊，喺政府医院嗰度。
0: 系，
2: 咁点解我觉得？好 hea 啦，即系括弧啊，细个唔识谂啊，就因为佢就
1: 系
2: 叫我练下泥胶咯，你要练下泥胶，去练下泥胶，每一个礼拜去复诊一次就系练泥胶，咁后屘先知佢啲泥胶咧系因为有唔同嘅 number 嘅，即系唔知一号系最软
1: 硬度，
2: 系啦，咁你要越练越硬定唔知越练越腍，然后练。亦都喺个水入边，或者
1: 有读书噶嘛，有教学嘅基础。
0: 你嗰只练咩？
1: 你嗰只真系只系玩泥胶咩？
2: 细个唔识啊嘛，咁然后亦都有喺水入边练泥胶，即系总之我主要就系做一啲手指嘅复康咁样咯，系啊。咁所以又曾经谂过做物理治疗师。
1: 咁后来因咩事打退咗呢个念头咧？
2: 哦，因为我发现我真系热爱广播多啲啊。
0: 好啦，跟住落嚟咧，第二条问题啊，就系一啲关于啊，我哋即系对于物理治疗啊，一啲迷思啊，究竟大家有冇犯过呢个错咧？而正确答案又系啲咩咧？听下第二条问题啊，究竟以下形容做物理治疗嘅选项啊，喺物理治疗师嘅角度，边一样系正确嘅呢 ？A 牙痛就唔可以完成疗程噶啦，要即刻停止，最好完全休息，定系 B？物理治疗当中的电疗或者超声波其实是拿来止痛的，定是 C 物理治疗为期三个月疗程完了就要接受下一个三个月的疗程了。 究竟三个选项边个是正确的呢？
1: 正确啊，
0: 系啦，边个系正确？
2: 嚟一次啊，
0: 好，嗱，有三个迷思噶，嗱，痛咧就唔可以接受疗程噶啦，要完全休息，真就系总之即刻停，完全休息，
1: 即系做嗰阵痛，
0: 系啦，
1: 哦，
0: 冇错，一痛
2: 可能唔痛噶、啊，但系我有听过发紧炎系唔好搞佢住啊嘛，
1: 就佢而家讲紧系做嗰下，譬如你只手而家唔喐得，佢、
2: 哦、
1: 帮你捻泥胶，
0: 系
1: 捻
0: 泥胶，捻
1: 到
0: 哇痛啊，
1: 哎呀唔得、
0: 哎，停，即刻停，
2: 一定唔系啦，
0: 唔系啦，可能系啦，可能用错力啦，嗱好 B， 跟住物理治疗当中啊，有电疗啦，有超声波啦，依、這个超声波同电疗咧，原来系课止痛。
1: 好似唔系用嚟消炎嘅，超声波系嘛？
0: 啊，消炎同止痛又系咪同一
2: 样嘢？好似电疗又真系止痛、啊。
1: 不过乜都系话消炎噶嘛。
0: 系咯，
1: 咁其实
2: 超声波、啊。
0: 哦，嗱，依个大家谂下。跟住 C 就系物理治疗咧，其实为期系一个三个月疗程嚟嘅。
1: 即系抗生素啊？你
0: 冇错，只要完咗呢个疗程或者未完成疗程，一定要完成一个三个月疗程。完成咗之后咧，有下三个月疗程噶啦。如果你再
2: 唔系咁，如果我三个月内好翻咁点先？
1: 都要做啦，
0: 完成
2: 即系抗生素咯、
0: 哦，
2: 抗生素哦，
1: 一定要食
0: 系啊，抗生素。
1: 我觉得即系排除法，
2: 排咗
1: A、C 都唔啱噶啦，我觉得系 B 啦。
0: B 即系物理治疗当中啊，电疗
1: 呢个都有啲流流地啊。其实都唔系好
2: 如果你讲电疗我都信，但你加咗个超声波咧，
1: 同埋佢话止痛攞嚟
2: 止痛
0: 系、啊、止痛啊！
2: 你喉咙痛会唔会电一电个喉咙啊？
0: 咁呢个又唔同，
2: 咁又唔可以，
0: 又唔可以咁样，
2: 唔可以啦。
0: 定还是 A 啊？痛就即刻真系唔好做啊！原来真系可能做错咗啲嘢，令到自己痛咧。
1: 佢喺度 sell 紧我哋喎，系咁。又好似有啲道理喎，講講下。
0: 可能
1: 先我頭先我明明好斬釘截鐵噶嘛，
2: 但係療程呢件事係又好似好合理喎。
1: 因為可能三個月一 set
0: 係啦，
1: 我冇聽過喎、這個。
0: 原來一直都係三個月一 set，
2: 就好似你買按摩套票咁樣。
0: 啊，究竟係邊個係正確嘅咧？
1: 誒、哎，我堅持翻，我堅持翻 B 啊。
0: 堅持翻 B 啊嘛，
2: 即係你有朋友 B 土師傅
1: ，B 都係 B 土師傅
2: ，B 土師傅
0: 超聲波貨止痛，
2: 我冷敲一個 C 先，
0: 物理治療為期三個月療程啊，
2: 係啊，
0: 好啊，究竟喺物理治療師嘅角度，邊個先係正確嘅咧？正確答案係 B 啊，原來物理治療當中嘅電療啊，同埋超聲波咧，真係貨止痛嘅。哦，咁究竟系我即时止痛啊，定系慢慢止痛啊？而当中个过程又系点样？我哋一齐听一下 Angus 嘅拆解啊！成日好想知啊，究竟电疗同超声波呢啲咧，系喺你哋嘅角度系治本啦、啊，定只系纯粹攞嚟止痛啊？定系佢哋喺你哋嘅角度有咩实际作用嘅咧？
3: 其实咧，佢好得意嘅物理治疗咧，佢唔同嘅仪器咧。講到尾咧，都係促進你血循環或者幫你復原得快啲。咁例如可以舉電療為例啦。咁電療啊，就咁電完之後啲肌肉放鬆咗，咁會點咧？肌肉放鬆咗，裏邊啲血液循環就會好啲。
0: 嗯，
3: 血液循環好咗，裏邊就多啲新嘅血液帶啲養分去受損嘅組織。咁亦都令到你喺可能瞓覺啊或者休息嘅時候，佢啲肌肉咧鬆啲，咁自然就容易啲復原咯。其實幫你身體去揾到一個比較容易復原嘅 baseline， 然之後就令到佢真正由身體自己。

0: 咁所以就例如好似超聲波啦，好急性腫、紅腫、熱痛嘅時候咧，超聲波真係可以幫佢復原得快啲嘅。咁呢啲就係喺唔同嘅 moment 應該用唔同嘅儀器去配合翻個病人點樣可以快啲好翻。嗱，其他三個咧，我就覺得其實又唔係好正確啦咁樣樣。咁我逐個都會解釋下。例如 A 痛就唔可以再做療程，最好完全休息。咁啊，絕對唔係，因為其實好多時我哋物理治療就處理痛症啦。咁你痛嘅時候就。我想你都相信應該在家已經休息過，不得先會找物理治療嘛。所以你如果還回去只是完全休息，沒有一些其他好像我們這些物理治療師啊，或者醫生啊，或者其他中醫啊等等，去幫你做一些治療，促進你身體自己復原，其實就真的差一點，沒那麼理想了會。好了，剛剛說 C， 我說了一些不正確的 C。 C 說物理治療通常兩個月就會完成呢，
1: 是不是
0: 就不一定是的，因為呢我們物理治療做很多不同的 case 的，除了說痛症啊，有些可能手術後復康，例如最簡單斷十字韌帶復康完，其實很多時候呢它都要復康，例如六個月啊，或者甚至可能有些研究都說可能它九個月後才回去做一些運動就沒那麼容易再斷翻，所以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一段長時間，我們除了說幫他止痛，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是幫他怎樣再最大化他的復原後那個運動情況，怎樣可以希望他可以去回受傷前個運動狀態，或者更勝於受傷前個運動狀態咯。所以如果話兩個月內可以完成咧，好理想啊！係啊，好理想。
1: 喺你嘅 case 入邊有冇試過咧？
0: 咁有嘅，咁好多其實我哋當然希望佢嚟一堂啊好翻啦，係啦，咁盡全力幫佢啦。咁同埋有陣時佢有啲 case 係佢唔係即時受傷嘅，可能一啲慢性痛症嘅，咁呢啲可能係佢。要鍛鍊肌肉，或者可能怎樣令到他的肌肉平衡那個力量，那他懂得家自己可以 manage 到，那其實他都不需要 keep 住做物理治療，反而就是在家做一些阻力訓練，或者甚至可能就是叫他找回一個專業健身教練去幫他一起鍛鍊，這
1: 樣咯。那有沒有試過，這個又短，有沒有試過最長的呢？ keep 住會不會做到現在都 keep 住還在做療程？
0: 最長我記得以前在醫院做的時候呢，就有些手術後的病人，例如換了膝頭哥全關節那些手術的，有時候最麻煩呢就是有些 case 本身去天生啲疤痕啊，生得好勁啊！咁你手術後可能你劏開啲皮，唔止劏開啲皮啊嘛，劏開裏面嘅肌肉啊，劏開裏面啲軟組織啊，咁裏面其實係傷害好多嘅。咁但係佢復原之後啲瘌生得好勁，攞唔翻啲幅度，仲成日好腫。咁好多時咧，有陣時啲病人可能要再做手術嘅，去清創啲疤痕嘅。咁嗰啲可能就會耐好多咯。我諗最長試過有啲係可能成年咁樣樣嘅。咁但係就冇嘅，即係我哋個角色就係希望。最大化佢嗰個復康，令到佢陪佢走過呢一段復康道路咯。咁但係我啱在最尾啦講話有個部分正確，就係即係電療超聲波係幫你即時止痛嘅。的而且確咧喺急性痛症裏面咧，啲物理治療師係比較常用超聲波同埋電療咧去幫你舒緩翻個痛嘅。咁但係點解話部分正確呢？因為喺慢性痛症上面咧，我哋都係會用呢個電療同超聲波，因為我哋啱都講啦，佢哋啲儀器咧都係可以幫佢裏面血循環好啲，令到佢喺身體一個比較容易啲修復嘅狀態下咧，令到佢復原咯。咁所以就除咗即時止痛之外，喺一啲慢性痛症上面咧，佢都係一個發揮好大功用嘅儀器。

0: 有孙耀威嘅最痛无声，我好记得咧，真系有一次系真系痛到冇声出嗰下咧，系有一次冬天嘅时候打黑黐一起身，打完黑黐之后就闪亲条腰啦，嗰条腰痛到啊，之后嗰啲咳啊，稍微喐一喐啊，又再打黑黐啊，完全系嗰条腰痛到系不得之了啊，完全系搞唔掂，所以去。真係要揾下 Angus 睇下物理治
1: 療，所以手下留情都係老弱殘兵嚟，
2: 不嬲都係㗎啦。
0: 好啊，跟住第三條問題咧，就繼續關於講痛嘅，睇下大家對於痛了唔了解啊。嗱，聽好多人講啊，物理治療就係要做到痛先好㗎，唔痛唔好㗎。究竟有冇錯呢 ？A 冇錯。正所谓 no pain no gain， 唔痛即系冇用，要痛先系代表你康复紧。定系 B， 其实物理治疗过程理论上唔应该有痛嘅出现嘅。定系 C， 绝对唔系痛先好，哦，但系唔痛又唔好啊，少少痛啦，10-20% 咁就最好啦。究竟三个选项边个先系最好嘅呢？究竟啊，物理治疗师嘅角度入边，痛呢一样嘢喺物理治疗系一定必经啊，定还是唔会出现啊，定还是少少咧，又唔好太多，10-20%。嗱，好标明啊，10-20%，三个选项 A、B、C， 究竟
1: 佢点样量度10-20%？
2: 即系少少痛，
1: 少少，即系人类可以承受嘅痛哦，你承受到就真系20%。
2: 第一个系咩话？
0: 第一个咧就系、是。冇错，真系 no pain no gain， 真系要痛先代表康复
2: 嘅。即系我记得咧，人生。

0: 少不免你都会有一啲即系扭亲啊、拗柴咁样样啦。咁啊，少不免你都会睇过中国嘅传统嘅跌打衣服意思啦，即系阿宝芝林啊、黄飞鸿啊嗰啲啦，系啊。咁啊，通常我记得有一次拗柴咧，咁我就去睇铁打师傅。咁你知佢哋喂，即系唔系讲少噶嘛？佢只手指功啊，都可以捽到你飙眼水噶嘛。咁、那个师傅都系咁讲噶，捽散啲血，
1: 系
0: 老皮老劲。
1: 要痛，要捽散
0: 啲瘀，捽散啲瘀，唔痛就唔会好噶啦。啊，忍住，即系俾条毛巾咬住咁滞啊！
1: 痛先代表康复，
0: 系啦。
1: 哦，你话不痛则痛，咩唔痛就痛啊？
0: 痛啊，系啦，系啦。而家你捞晒啲嘢落去吓。B 系咩话
1: ？B 咧就系物理治疗过程，理论上唔应该有痛嘅出现噶。
0: 过程啊，
1: 系啊。
0: 你头先你个答，你嗰
1: 理论上
0: 上一条系咩话？
1: 上一条咧就
0: 痛就唔好搞，
1: 系啦，痛就唔好搞。
2: 但系Angus 答咗话痛都要照搞嘛，
0: 系啊，咁即系 B 排除咗佢啦。
2: 系咯，
0: 而家就系 looping looking， 同埋咧就系
2: 十至二十个 percent， 即系点样量度十至二十个
0: 答案都有啲荒谬喎。
2: 嗱，我哋司徒师傅啊，佢系拣 C 嘅司徒师傅，但系
1: 司徒师傅
0: 即系少少痛，多多趣，
2: 因为同上次唔同啊，上次健，因为同上次咧健身咧，司徒师傅系错晒嘅，
1: 系
2: 今次司徒
1: 有啱到啊，头先
0: 司徒师傅个年龄层比较啱物理治疗呢种嘢，
2: 有做物理治疗，
0: 系，
2: 所以我唔排除参考司徒师傅，但我唯一解决唔到嘅系
0: 如何量度
2: 十至二十 percent 咧，
1: 即系痛你又唔好痛足十成，
2: 即系你去
1: 即系痛一两成咁
2: 样，你揼骨同个技师讲唔讲二十 percent 痛？
1: 好啊，转头 Angus 翻嚟就拆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港铁观塘线南田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道差设备嘅绝缘胶电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火警影响，南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话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先至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话行程受阻大约5至10分钟，影响不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國家和亞洲將是世界經濟重要引擎，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及超級增值人的作用亦都將更加突出，而專業服務要發揮超級轉換器作用，不單只牽線搭橋，更加要對接規則和標準，將內地企業技術及產品優勢轉化為國際競爭力。陳茂波出席香港專業聯盟晚宴時唱致辭表示，面對新產品、新業態、新技術，專業界要預判趨勢，不斷提升專業能力，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的討論及制定。他提出面對人工智能大潮，既要懂得運用，更要懂得判斷，對人員的培訓要提升辨識和管理風險的能力。房委会居屋2025将会下星期三开始揀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售5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坪山及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1平方尺至到大約560平方尺，亦都會推售大約400個重售居屋單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單位的售價介乎大約150萬元至到大約480萬。道瓊斯指數報52303點，升咗4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2點，下跌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幣6.694，英鎊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87.81美元，賣出4187.23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

0: 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日节及日日嘅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意思啊，意思，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5: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4: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咧？
5: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你嚟食。
4: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6: 手下留情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7: 啊，我哋真系冇乜几好啊，系啊，
8: 未讲嗰个题目已经笑到飙眼水，正所谓皮肉之苦啊，真系小事啊，
7: 都唔及心痛啊，
8: 一间讲啊，
9: 有啲悲从中来，只能够用笑去拉过，就
7: 系
9: 呢啲啊。
7: 系啦，好，今日个题目系咩话？
9: 好啊，讲翻个题目先，就系啊，听好多人讲啊，就系物理治疗系要做到痛先好啊，究竟系咪啱咧？就系 A， 冇错，真系 no pain no gain， 一定要做到痛先代表康复紧。但系 B。其实在物理治疗过程理论上不应该有痛的出现，但是 不是痛才是好，但是不痛又不得，少少痛啦，10至20%。
7: 我哋 follow 咗 boy 先啦
9: ，follow 咗 boy 先
7: ，A 就其实我觉得都好少去到咁 100% 嘅，即系啲医生
9: 讲嘢，所以都系 C 噶啦，
7: 系啊，同埋。加上今日阿司徒師傅好
9: 靈光啊，
7: 好靈光啊，應該係做開物理治療，佢唔做健身啫，佢就做物理治療，所以我決定係跟阿司徒師傅
8: 全頭師啊，
7: 係啊，
9: 全師啊
7: ，OK，
8: 嚟啊，
9: 嚟啊，正確答案究竟係咪 C 呢？正確答案係 C 啊，
10: 哦，原來唔係痛先好，但係唔痛又唔好，所以係要少少痛。咁究竟少少痛係點定義呢？我哋一齊聽下 Angus 嘅拆解。
11: 例如話 no pain no gain 係咪越痛越攰越要繼續治療咧？咁如果喺我治療過程裏面會見到你喺治療完已經好痛啦、好攰啦，咁、我哋都會建議翻啲病人咧可能係要長少少時間休息，休息完啦，等佢復康完啦，先再翻嚟。例如有啲咩 case 咧啲人針完灸或者有陣時打完重激波，我哋叫啲叫創傷治療啦，即係有陣時我哋就用呢啲去刺激你身體有啲修復嘅過程啦。呢啲創傷治療令到你有啲炎症出咗嚟，咁啲新嘅炎症咧 control 到嘅，咁都要啲幾日嘅時間咧，要你自己身體去修復。修復咗，令到你喺一個更好嘅 condition， 我哋再睇下再到時再做啲咩治療去幫你咯。咁、所以有陣時都係要休息嘅，即係唔一定話要再密啲，越痛越攰咧啊！我聽日再嚟見你啦，就唔應該咁樣樣咯。
9: 都要睇情況嘅，
11: 都要睇情況嘅，係啦。
9: 有時復康運動咧，其實係一定要痛，一定要痛先好嘅。其實依個概念啱唔啱嘅咧？
11: 又是不完全正確啊！咁啊，點解咧？有時咧，我哋都係會希望個病人咧，唔好喺做運動復康嘅過程裏邊咧，去 trigger 翻佢嘅炎症。因為我哋就係一開始好難得地幫佢用唔同嘅儀器啦，或者可以有唔同嘅護具啦，用咗唔少嘅時間啦，令到佢身體開始消化到自己炎症啦，開始適應到啦，揾到個平衡啦，我哋就開始叫做一啲復康運動啦。咁喺復康運動裏面呢，其實我哋會希望佢係一個唔痛嘅幅度做住先，即係有陣時我可能做深蹲踎到落屁股嘅，咁 使唔使一定要全心樽呢？可唔可以一半呢？可唔可以挨住埲牆做先呢？都得嘅。咁我哋有陣時唔希望喺做完個運動個過程裏面，哦，佢做完之後痛啲，哇，啲痛多過24小時，或者多過48小時，令到佢炎症開始身體又控制唔到啦，變到失衡嘅狀態咯。所以就唔一定要越痛越好嘅。
8: 嗯，
11: 係啦。咁但係的而且確有啲病人呢，例如一啲慢性痛症啦，例如膊頭痛啦，好多時膊頭痛咧點解會痛，就因為佢個旋轉肌群令到佢嗰個膊頭穩定性唔好，令到佢有喐動嘅時候咧可能有啲痛嘅。咁有陣時呢啲 case 咧真係太慢性啦，咁其實佢身體都已經適應咗個痛啊，或者嗰個慢性炎症啦，咁又可以大膽啲喎。咁你又可以叫佢喺過程裏面咧做。但係個痛咧，可能都係一兩分痛嘅啫，唔使特別多嘅。過咗之後咧，大概喺24小時內咧，可以或者6小時左右咧，佢可以開始冇咁痛㗎啦，舒服到㗎啦。咁其實都 OK 咯。咁啊就唔一定要即係哇做到好鬼痛啊，令到佢翻到又唔敢再喐啊。因為好多時慢性痛症嘅病人咧，就係佢已經痛到唔敢再喐啊。咁嗰啲情況你就要鼓勵下佢啦。係啊，同埋你要 closely monitor 佢嗰個炎症會唔會發翻出嚟。
8: 會唔會有啲片真係即係有啲人係教你物理治療啊？咁樣就咁睇片得唔得嘅咧？
11: 如果你一個冇事冇講嘅人咧，
8: 係
11: 啊冇痛症冇成，純粹想減下肥做下運動出下汗咧，可能一般嘅運動片咧都冇乜所謂嘅。即係當然你唔好見佢話又要攞啲好重啞鈴，咁你走去一夜攞啲好重啞鈴去做，咁啊梗係會受傷咯。咁但係就如果放一啲本身可能有痛症嘅人。咁佢做嘅時候就一定要好留意啦，會唔會做緊個過程會痛呢？會唔會做嗰個動作係做完之後會哇仲痛多幾個鐘，或者成日都痛緊嘅？咁嗰啲就要 stop 咯。所以你喺揀運動嘅過程，你的而且確一開始可以試一下先嘅。咁但係如果做完真係會痛啊，你要即收咯，或者可能佢成個幅度會痛，你做一半幅度唔痛嘅，咁你咪做一半幅度先咯，就慢慢嚟咯。佢做可能10kg 嘅啞鈴嘅。咁喂，你咪做1kg 先咯，試一次加上去咯。你問我哋物理治療師，你嚟睇我哋，我哋會睇住你。但係咧，重點係我哋一開始都要試嘅，都係由輕開始試起嘅，就唔會有一個人咧一望就知道，你要攞5kg 啦，一定冇事噶啦，就唔會嘅，要試一下先知。
8: 聽過啲物理治療 case 咧，就話初頭就喺診所啦，慢慢之後見到你，OK 咯喎，你哋就自己喺屋企可能做一下一啲簡單嘅物理治療，依啲係咪都係叫做喺你哋嘅情況入邊都會發生嘅咧？
11: 都會。啱啱我哋講物理治療咧，其中一 part 就係運動治療嚟啊嘛。咁好多時咧，我哋要教一個病人點樣去 self manage， 自己管理翻自己嘅痛症。咁好多時我哋講話佢哋要 keep 住練一啲，例如膊頭痛嘅，要練啲旋轉肌群。咁講真，唔使成日嘥錢過嚟做物理治療啦。你自己屋企，我教咗你嘅，有啲橡筋帶可以做到嘅。咁其實都冇問題啊，你咪 keep 住做咯。或者有陣時可能好簡單喺屋企可能呼下暖呼。咁你都可以叫做幫你復原到快啲啊！咁你呢啲屋企可以自己做咯。好多時我哋好希望每個病人咧，佢可以喺個物理治療過程裏面咧，可以學到一啲嘢，帶到走嘅。而屋企可以自己 self manage 嘅，咁佢就盡量唔好即係成日過嚟，咁最好啦。
8: 所以即係痛定唔痛定繼唔繼續咧，都要即係請教翻你哋嘅物理治療師啦。咁了解一下自己嘅情況咧，先係正確嘅選擇啦。唔該曬 Angus 啊，
12: 相當靚仔喎，
8: 註冊咗啊，係啊，
12: 真係
8: 又大隻喎、啊，
7: 大家都係師兄弟嘛，同佢
12: 哦咩？
7: 中大啲朋友嚟，
8: 爭咁遠嘅去
7: 曾經我同佢都叱咤過風雲㗎，
12: 邊方面先？
7: 大家咁高咁大㗎，有啲
12: 邊方面先？
8: 講啊，不過、
7: 好似係有
12: 嚇、有咩
7: share 過嘅我哋
12: 係咩？喂，即係佢啲故事
7: 係啊，有重複過，原來你。

0: 有 Kelly Clarkson 嘅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所以痛痛你唔啊就会令你 stronger。
1: Angus 系会继续出现，
0: 会嘅会嘅。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都会出现，
1: 理论上就系翻星期四嘅，
0: 冇错系啦。
2: 下个礼拜就我先。
0: 系啦，再下个礼拜就应该就出现，
2: 又话收音师啦 ，Alex 咧其实讲咧个收音师嘅即系苦与乐啦吓，咁啊再下个礼拜就有 Angus 出现啦。咁头先咧我哋咩又笑咩咧？即系话痛啊
1: 痛啊，
2: 即系本身谂住切眼疮呢啲小事，
1: 本身谂住讲
2: 有时有啲嘢咧就系心痛，即系我替你太太讲啊，哎输个马鼻，
0: 哎呀痛啊，
2: 哎呀
0: 好痛，
1: 即系人生我
2: 系做一条直路，
1: 系啦，我哋
2: 最后输个马鼻，
1: 因为本身谂紧啊，可唔可以讲下啲人生最痛嘅经历啊，即系啲拗柴，
0: 因为讲得太多皮肤之肉嗰啲痛啊，会唔会谂到啊？啊谂极。都唔夠，
1: 系啦。咁跟住之後就話，咁講下心痛。咁本身都揈佢有冇啲即係拍拖啊？即係我哋三個嘅組合講好多嗰啲戀愛故事啊，即係戀愛嘅心痛，都好
2: 乜嘢好講啦，
1: 都仲有嘅。但係諗諗下，講咗句啊，有冇試過洗錢洗到好心痛咧？
2: 係
1: 哇。跟住大家就静咗落嚟，然后就一齐笑啦。边个先啦？
2: 你先啦，系。
1: 好啦，话说小弟，其实呢我呢、這个嗱，其人生我好多嘢都即系埋门一脚系出事嘅嗰个状况嘅。咁啊试过咧啲简单嘢咧，就例如买一件衫翻嚟，咁系特登要订嘅，咁佢寄过嚟啦，
2: 系。
1: 咁啊。用戒刀开嗰个包裹嘅时候，一戒，
2: 哎、哇！
1: 连件衫都戒烂咗，即系呢啲都有。但我今日想讲嘅呢个故事咧，系同手下留情有关嘅。
2: 系
1: 咁啊，话说喺小弟即系入嚟电台做冇耐，咁啊2015年毕业嘅时候咧，
2: 系
1: 咁啊开始即系叫全职喺呢度工作啦。
2: 系
1: 咁啊，作为一个电台主持人咧，就硬系觉得要有一个靓嘅 headphone 咧。先至系叫做、
2: 哎、
1: 啊，好似有啲
2: 呢啲，只不过系你哋一般嘅见识，对于 DJ 嘅一般见识啫。
1: 系啦，咁但系对于一个新入行嘅小朋友，系有个咁嘅谂法噶嘛。
2: 系，
1: 咁但系虽知以前用开嘅 headphone 咧，都系嗰啲咩啫嘛，即系你一系就随电话附送啊，或者随你个 MP3 附送嘅嗰、那个即系根基嘅嗰个 headphone 仔嘅啫。
2: 系，
1: 又或者通常买开啲咩 headphone 咧，你都系去翻啲。晒相铺嗰度唔知点解眼后有啲百零蚊嘅 headphone 俾你买噶嘛，即系一系去嗰啲地方买啲百零蚊嘅 headphone， 咁入

0: 到嚟電台咧，就會有啲師傅咧，即係好似阿基哥啊、阿昌哥啊嗰啲咧，會推介阿長哥嗰啲話，唔係㗎，呢啲 headphone 唔得㗎，要買啲靚啲嗰啲。咁好啦，咁嗰陣時咧喺潮物界咧就有一個 S 字頭嘅牌子，
1: 係
0: 咁就某個型號咧，其實佢分好多個型號嘅，咁啊由最貴咧，唔係最平咧899。一路去到萬幾蚊都有嘅，
1: 係你就買咗個萬幾蚊，唔係
0: 咁嗰陣時睇咗好耐嘅啦，咁睇咗好耐咧就想買一個即係最平嘅入門嘅版本，即係899嘅啫。但係你對於一個過去嗰廿年都係用根基耳機嘅人嚟講，你無啦啦攞八嚿幾水去買個
1: headphone，
0: 你又覺得係咪㗎？萬一我聽唔到有咩分別咁點啊？咁樣好，咁跟住之後，
1: 但隨後嘅日子一個即係。豪宅千金、都唔知买，你而家喺手头上你自己有几多嘅 headphone 啊？
2: 嗱，得啦，要数啦，
0: 四个，
1: 得两只耳仔啫。
0: 唔系，咁有两个喺华强北嗰度买啊，大家知咩事啦？嗰个都争啲整烂嘅，嗰个系啦。咁买咗个 headphone 啦，咁唔系想买，做咗好耐资料搜集，硬系使唔出呢嚿钱。咁当时嘅女朋友知道呢件事嘅，
1: 系
0: 咁嗰年嘅生日礼物咧。就是送了一个特别版的
1: headphone，
0: 就是那个牌子的 headphone 给我了。
1: 是。
0: 那么它正常是出黑色和透明色的。是。它送了一个蓝色给我是总之特别版它说它找了很久才找到。
1: 哎、
0: 那你记得好好珍惜地去用啦。那我用啦。哇一戴上去原来这个世界是有另外一种声音的。好啦。咁發生啲咩事呢？咁因為嗰陣時要剪帶，其實長期係插住部電腦咁啊，聽只要剪啦咁樣。咁有一日咧，就係、是、我記得係做緊手下留情嘅時候嘅。咁啊，四嗰陣時仲係即係三點半到四點半係播緊訪問。咁我就上去處理緊其他嘢啦。咁四點半落翻嚟嘅時候咧，咁我就一屁股坐咗喺張凳上面。
1: 哎呀！
2: 哎呀！
0: 咦？点解好似有啲嘢嘅？点解有啲嘢嘅？跟住一摸，好啦，俾张相大家睇。
1: 哎呀！
3: 哎哇！
0: 哇！个 headphone 啊，
1: 坐甩咗，
0: 俾我坐开咗，断开一分为二。
1: 哎呀！
0: 嗰阵时我冇记错咧，我系用咗呢个 headphone 三日嘅啫。即系随运我嚟计啊，三嚿水一日啊！
1: 我哋呢一班人真系好人渣，即系头先听到一哥话咩只眼做手术，我哋又笑，
0: 啊、
1: 人哋坐烂个 headphone
2: 又笑，
1: 即系算啦！你而家就算抌上嗰啲讨论区，啲人都系咁笑，
2: 都系笑啊！
0: 三嚿水一日不特止，仲要翻去唔知点解释，因为系嗰年嘅生日礼物嚟噶嘛？
1: 哎、你唔谂下点整翻佢嘅咩？
0: 冇啊，因为我有问过朋友，佢话因为我系。
1: 偷到落曬，
0: 因為佢係嗰個入耳嗰位咧，係完美切口咗。即係你最，即係如果你斷咗條線，
1: 如果你減肥啊，
2: 你個攞有三尖八角
0: 啊！即係如果你斷咗條耳機線，你可以換咗條線，或者斷咗佢其他部分可以換嗰個 monitor。咁但係我而家係啱啱好就係佢入耳嗰個位同嗰部機。平面你见啦，个环切面好靓噶，
1: 系
0: 断开咗。
1: 哎呀，
0: 我有尝试过搵 A 架，但系有一下争啲塞埋剩低个耳仔喺入边，即系塞埋嗰嚿嘢入边，咁就唉算啦，都系唔觉，
1: 即系冇个声噶啦已经。
0: 唔系佢有声，不过我戴唔到佢耳仔啫嘛，
1: 哦、
0: 因为塞入耳仔嗰位断咗嘛。
1: 系
0: 啊，我而家 po 上我哋三个 group 俾大家就明噶啦，系啦咁样。系咯，即系一日三嚿水用咗 headphone， 最惨系咩啊？即系又要同女朋友交代啦，同时我要用翻啲渣嘅耳机嗰下翻唔到转头，
1: 系好啊，即系我都唔知讲咩好啊，德仔，
2: 我都简单嘅件事，但系个心情都好沉重啊，就系、是、买咗支镜头，呢支镜头咧都有五位数啊。咁啊，好开心啦！因为咧，头先一哥都话啊，冇见识过，原来世界有咁好听嘅个即系声音啦。
0: 系，
2: 我就冇见识过，哇！原来世界有咁清晰嘅镜头。咁我买完嗰支镜头啦，一出铺头门口，我就谂住即刻就装落我个 body 嗰度啦。然之后就冚嗰支 lens 落个 body 度，跟住就可能
0: 影相
2: 商场之外边嘅一个即系。嗰啲风景啊，影一影啦。一出门口，谂住拧上个 body 嗰度，
1: 系。
2: 其实我好应该系匿埋一二角，

0: 你揾个正正经经嘅台面先做，
1: 或者坐低喺度，真系喺个风景位嗰、那个星光大道嗰个位，先系拧支镜头落去。我就心急，即系一出铺头、就谂住拧上去，就有个心急嘅人撞上德仔，德仔亦都镜头
2: 跟住就唱歌啦。又不是八十年代，
1: 定系嗱，支镜头咧冇隧道嘅，冇反身，
0: 即系堕地嘅，
1: 即刻堕地，立刻堕地。Free body 嗰啲咩？嗰啲
0: 自由降落，
1: 自由降落，自由落体 ，boom！ 即系有啲
0: 哇哇，有冇暴暴？有冇任何？
2: 即系你仲惨过一哥啊！
0: 即系你起码用咗三日，
2: 三次，你系一出
1: 我立刻
2: 跌得又得，
1: 嗰个镜头冇烂到。即係嗰啲即係機身都冇乜點爛，係純粹嗰啲凹咗，即係唔係咪凹咗咧？即係崩咗咯。
2: 哎呀！
1: 你崩咗嗰個位，你就覺得哇！
2: 哎呀！
1: 我皮幾嘢？
2: 即係等於你買部新嘅手機，個 mon 未貼 mon 貼都戒花咗個 mon。
0: 哇！即係呢啲真係唔係拍出嚟，真係試過，我都試過平板電腦啊，心急想打開咯，次次都係衰心急，跌咗落地下。嗰下你个人系停咗喺度，
1: 哇！
0: 好彩个芒冇爆，
2: 系
0: 纯粹个边花晒，
2: 都系啊！
1: 你嗰下仲要唔能够有保养，因为你兜口兜面喺人哋铺头面前个镜头闭路电视影住你自己跌啊嘛，咁你即系
0: 撞到你嗰个人咧？
1: 撞到我个人冇啊，即刻远去咗咯，梗系即刻远去啦！见到咁样，唉，
2: 咁最后
1: 冇啊，焗住用咯，
2: 好啦，听我啦，我快讲啊！咁啊，话说小弟都系一个即系揸车嘅人士啦。咁啊，小朋友，我好记得，哇！呢个真系经典啊！即系而家都大家你知我想讲咩啊？咁啊，话说咧，有一次咧，即系
0: 由几嚿水去到一万蚊啦。
2: 话真系咁啊！话说咧，有一次咧，就应该系我啱啱新车落地冇耐啦，系 feel 到啦，系。咁啊，唔知咧就喺中环嘅。类似咧就行错咗，即系入错咗一条街，唔系呢一度。咁啊，于是咧我就第一时间梗系掉头啦。嗱，嗰条街又好窄嘅。嗱，唉，所以而家谂起咧，即系隐隐作痛嘅呢啲啊。就系嗰下咧，嗱，其实咧系一种，因为咧又唔想阻住啲车。咁你就快手快腳要掉頭啦，你知啦，香港啲路咁鬼窄，你又要入波，又要扭太，又呢樣嗰樣啦。就係、是、其中係入波嗱，因為咧嗰下咧就好 fit 嘅。嗰陣時咧，我記得咧就應該冇車，即係冇倒後車 cam 嘅。嗰、那個年代啊，即係十幾年之前冇倒後車 cam，
1: 靠自己啦，
2: 靠自己。咁咧，我喺個倒後鏡望咧，明明係冇嘢嘅，
1: 係
2: 即係我。后即系褪后入后波，入后波后又冇嘢嘅，冇人嘅，因为我最紧要留意左右都冇人嘅，
1: 系
2: 冇人经过，到后镜冇嘢，咁我咪都唔系大力抌落去噶啦，咁我咪放个逼力，等部车留后褪后咯，
1: 系
2: 砰
1: 哇！
2: 原来系边系有一个
0: 石凳
2: 水龙头喺度，
0: 红
2: 消防喉嗰啲，哇！我佢直接食咗落去我个车尾门嗰度，
0: 系咪而家嗰架？
2: 唔系呢部，就系之前嗰部七人车啊。
0: 哦，
2: 但系部车新车落地嘅，我同阿馒头妈当时啊，真系一汗眼泪，就系睇唔到倒后镜，真系盲点，
0: 几廿万，
2: 唔系咁有保险嘅，但系你新。

0: 首歌的歌詞可以說就是當時的心情，望著你突然一陣心痛。
1: 那輛車是什麼色的？
0: 我部車是藍色的，粉藍色、
1: 哎、
0: 就吻了那些紅色的消防口那些油漆下去，再加上是新車，還有你 feel 到它那一下那一下聲，
1: 哎呀
0: 哇，真係一粒嚟嘅，
2: 而家都
0: 嘢啊！真係望著
1: 呢啲物理治療幫唔幫？
0: 呢個心點啊！所以都係嗰句，小心揸車。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的火警，港铁话怀疑因为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中电下昼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四人不适。陈美宝话：新皇岗口岸首日出入境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同符合预期，政府已经为周末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新闻嘅详细内容。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火警影响，蓝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话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先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话行程受阻大约5至10分钟，影响不大。崔慧欣报道。
2: 港铁蓝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的时候正值放工时间，受火警影响，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列车服务一度需要暂停，观塘站至黄埔站维持约4分钟一班车，蓝田站亦都一度关闭。在月台车尾位置有消防员手持灭火筒，亦都有多名身穿反光衣人员在场，警员协助维持秩序。到傍晚大约6:30，港铁公布火警已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有受影响乘客忆述事发的时候说，眼见大批乘客向出口方向走，先知道有事发生。
3: 落嚟地站时候见到啲人流咧系向紧出口嗰个走，并唔系去紧月台嗰边走啦，都有知道系发生咗啲事件啦，跟住喺網上睇到話藍田站有火警啦，之後我去到嗰度咧問咗啲職員咧有冇接駁啫，佢話暫時唔知道啦。
2: 亦都有受影響乘客話行程只係受阻5至10分鐘，
4: 都有啲擔心。我原先諗住喺觀塘站落車嘅，咁就可能經路面走啦。咁但係網上資訊就話已經排曬大隊啦，諗住健步行步。其實我只係受影響5至10分鐘嘅，因為我係喺太子嗰度等耐啲啦，同埋觀塘線嗰度咧。可能就每個站停耐咗少少咯，其餘都冇乜阻滯。
2: 港鐵解釋，下晝大約5:30，藍田站路軌旁懷疑有道叉，即係波口設備一件絕緣膠短路起火。為安全起見，港鐵人員隨即到場，亦都召喚消防協助。利用滅火器將火種救熄，經消防視察和港鐵人員全面安全檢查，有待波口冷卻至合適溫度並確認行車安全之後，觀塘線列車服務傍晚約6:30開始逐步回復正常。港鐵話會深入調查事件成因，事件處理期間，港鐵在沿線車站加派人手協助乘客，並且安排免費接駁巴士來往觀塘、藍田和油塘站。香港電台記者

0: 者崔慧欣报道。
1: 中电下午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九龙和新界区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四人不适，包括气促，其中三人送院治理。中电发言人说，事故涉及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一组400万伏特供电线路，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再由崔慧欣报道。
0: 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截至下午三点，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钟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容伟明说，事故导致四人不适，其中三人送院。
2: 分别都是来自四宗不同的个案的，主要都是有人被困升降机，当中没有去到医院那位的人士，就是因为我们救援他出来之后，其后他是觉得是不需要送院的，咁初初佢係有啲唔舒服嘅，咁其餘嗰三位咧，最主要佢哋嘅傷勢都係感覺到身體不適啦、氣促啦，咁其中有一個咧，就我哋即時同事同佢處理嘅時候咧，都發覺佢有啲高血壓嘅情況咁樣嘅，分別四位咧都係女士嚟嘅，由68歲至到71歲嘅。
0: 容偉明提到，事故期間陸續收到大量求助個案，需要調派額外資源應對。
2: 由於陸續收到市民大量嘅求助個案咧，我哋消防處亦都喺下午2:10啟動了處長指揮室，調派額外資源處理緊急事故。有些個案因為我們會派了其他區域的車輛去處理這個事故，那個處理的時間是相對是會長了一點。就著火警中鳴響事故，就最長的個案是會有49分鐘。運鋪那裡我們都是大概一個多小時，一個小時20分鐘左右。
0: 中電發言人表示，連接荔枝角至慈雲山的一組400萬伏特供電線路，下午大約1:09錄得短暫電壓驟降，期間電力供應並沒有中斷。發言人說，電壓驟降期間，部分客戶可能遇到燈光轉暗又或者閃爍問題，一些對電壓改變較敏感的電力裝置或者會因啟動保護裝置而暫停運作。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及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提高本地製作節目。說好香港故事的英語節目和國民教育相關節目的時數等，以促進本地廣播業持續發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說，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增加主流媒體國際傳播能力，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續期免費電視牌照，加上適時更新規管要求，顯示特區政府致力營造更有利的營商環境，讓本港廣播業蓬勃發展。新皇崗口岸昨日正式開通，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駁整體暢順以及符合預期，但是政府不會鬆懈，已經為週末和重陽節假期做好準備。陳樂軒報導。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联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以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新皇崗口岸视察。陈美宝今朝在新城电台节目上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
4: 好快呢，我们会迎来来紧的周末周日连埋重阳节有个长假期啦。我们正正就是在过去的测试的时候呢，都是预咗试咗一些高人流高车流呢，要作出预案和做准备的。咁特别在公交嗰方面呢，我们会配以充足的人手。而公共营办商呢，他们都有提出呢，就是会预留人手和有增加班次，方便啲乘客同埋系旅客嘅。
3: 佢又话，政府已经喺新口岸提供大量资讯，例如大型指示牌显示公共交通转乘网络。对于有意见认为 新皇岗口岸暂时未有完善的网约车配套，陈美宝话系同其他口岸做法一致。
4: 而家喺新皇岗口岸咧，啲点对点服务嘅安排咧，系同其他嘅口岸咧系一致嘅。私家车咧，我哋都唔会俾佢哋咧去到个口岸岛嗰度。

0: 去接客啦，除非係攞咗一啲嘅常規配額啊，或者係有啲出租許可證嘅。我哋都特別咧編配咗市區的士、新界的士各有一個排隊等候嘅地方啦。咁亦都咧，我哋今次都係特別咧，都有安排到咧我哋嘅車隊的士咧因為車隊的士咧，佢而家都係有提供到網約服務啦。網約車我哋就積極籌備當中啦。咁啊，日後我哋都會慢慢再同大家分享同公布啦。
1: 另外，粵艇南下將於星期五首航。陳美寶話：本港海事處同廣東海事局密切溝通同聯繫，為首航做好準備。政府會加強向粵艇發放資訊同提示，並會加強巡邏。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九巴表示，新皇崗口岸啟用首日，三條專營巴士路線合共接載大約26,000人次，整體運作暢順。未來亦會同運輸署研究途經北區的通宵 NB73 巴士線服務時間能否延長，以應付早上繁忙時間需求。陳曉慶報導。
3: 新皇崗口岸昨日正式啟用，九巴提供兩條日間同一條通宵巴士線往返口岸。兩條日間路線昨日共接載了25,000人次，通宵線亦都接載了1,000人。九巴車務總監楊俊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三條路線運作暢順，因應口岸開通首日都增加了班次。楊俊偉話：他昨日在皇崗口岸視察，發現不少人早上繁忙時間跨境來港翻工，都查詢是否有巴士可以直達上水區。他說長遠會同運輸署研究是否可以延長通宵巴 NB73 號的服務時間。
4: 咁佢哋都幾多去查詢翻？咦，其實點樣可以去到上水啊？長遠嚟講咧，例如我哋本身有一條通宵嘅路線 NB73， 本身佢都係經上水、大埔、沙田啦。咁會唔會將呢一條嘅路線嘅服務時間延長咧？咁呢個我哋會保持開放態度，亦都會同運輸署嗰邊去研究。
3: 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喺同一節目話：，尋日整體通關過程順暢，但就認為喺交通接駁方面仍然有強化空間，特別係增設接駁香港機場嘅巴士線，方便旅客。另外喺疏導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交通方面，亦有一系列工作可以做。
5: 特別係繁忙時間咧，我見到嘅車龍咧。等嘅燈位咧，都等咗可能有成三百二十部車喺度等嘅，所以呢度咧可能喺燈號嘅調節咧，可能要去進行一啲嘅調配先得。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叫做落馬洲管制站，就係、去福田口岸嘅的士候籌區。咁嗰個位置咧，係咪可以再揾個地方去擺咧？因為嗰度經常車出車入咧，都影響住成條新田公路咯。
3: 位於天水圍嘅圓圓學院廟法寺內名陳女仲德紀念中學校長黃建豪就話：校內有約20名跨境學生改用新皇崗口岸翻學，其中一個向佢表示，改用新皇崗口岸後翻學節省咗近60分鐘時間，相信有助學校日後收生同举办课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日前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后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不治。涉案嘅52岁女佣被警方暂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昼喺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喺星期日朝早8:00，死者被发现倒卧家中冇反应，警方事后检取录影片段，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被外佣喺短时间内间歇性徒手击打颈、头同埋面部大约20次。香港邮务职工会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话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专为长期聘用公务员嘅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社交专业话，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的助理文书主任或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在转职的特别安排下，符合入职条件的邮政人员可以直接进入首轮选拔，和其他申请人成绩差不多时，获优先晋级或者取录。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108份提名表格，包括99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9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新界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

0: 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18份，其次是批发及零售界共10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今个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106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3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期望大家争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仇志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致辞话，全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他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15-5规划，本港会不断开辟经济新赛道，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服务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同时要推动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2: 香港要敢于打破壁垒，推动政产学研投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我们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1: 李家超又说，要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加强研发，全面推动技术突破、产业转型和数据流动的深度融合。同场的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致辞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含金量高，展现特区政府远见和魄力，凝聚香港各界共识和智慧，期望大家做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
3: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立足规划，各有所长，争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派、实干派、实干家。科技界要勇攀前沿高峰，工商界要加大布局投入，教育界要加强人才的培养，全社会厚植创新的文化。
1: 他又说，近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高兴见到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做了大量富有成效工作，形容前景光明，大有可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表示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另外，习近平又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福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欢迎多个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在福建泉州市的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其中3名被告判处死刑，3名被告无期徒刑。张子欣报道。
4: 案件在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根据各被告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案中首要分子魏怀仁、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以及廖警方3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图、康敏、洪恒星3名被告判处无期徒刑，苏洪湘、邓子达、 陈龙刚等55名被告，就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指2019年以嚟，集团利用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在果敢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集团又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大量生鲜和冷冻产品变质，估计损失几百万欧元。有网络安全顾问指出，事件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梁正涛报道。
5: 法国几大连锁超市表示，受到网络攻击，导致几百间门市的冷藏设备温度飙升，令大量食品变坏，同时都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有连锁超市的高层形容攻击是史无前例，他们被迫丢弃所有受影响的生鲜和冷冻产品。巴黎检察部门证实，今次的攻击据报其他大型连锁超市都受到波及，有攻击引发火警。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远程启动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攻击目标是一间丹麦公司生产的冷冻控制系统。这间公司表示，受影响的大部分设备属于旧款产品，这些产品已经不再接收软件或者安全更新。公司声称早已建议超市更换，但未透露受影响系统的具体数量。法国总理勒科尔尼的幕僚表示，法国网络安全机构已经发现一间丹麦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经联系供应商。当局正是同欧洲方面保持联络，因为其他国家都可能受到影响，同时正是努力防止事态蔓延。有网络安全顾问公司说，过往这些工业设备不会连接互联网，现在就已经透过感测器或者远端监控系统实现联网。这次攻击可能同时影响几百个单位，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欧盟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汉森在社交平台谴责今次攻击，说利用食品作为攻击手段已经成为现实，强调各个层面都需要更加重视食品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2名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士。伊朗强烈谴责英国的指控毫无根据。张子欣报道。
4: 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2名伊朗籍人士，指2人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及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及伙伴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为道叉设备嘅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中电下昼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四人不适。陈美宝话：新皇岗口岸首日出入境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同符合预期，政府已经为周末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35、9、17、21、26，特别号码是38。头奖两注中，每注派1407万。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7至8，健康风险高至甚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7: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联储局理事沃勒表示，近期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反映经济增长加快，而非通胀预期升高，相关的预期仍然是稳定。他引述学术研究指出，在过去两年，美国国债作为全球避险资产的地位有所削弱，导致需求减少，并可能令到孳息率上升50至70个基点。美国近期10年期债息升至24年以来最高的水平。有分析认为，受到市场对于战争推升的通胀忧虑、政府债务规模扩大以及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大规模投资所带动。沃勒就认为，包括建设数据中心在内的 AI 投资正在支持经济需求，并可能在未来2至3年继续发挥相关的作用。但是 AI 带来显著生产力提升，仍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实现。美股的变动不大，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884点，升51882点，升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4点，跌2点。港股就先跌后升，恒生指数早段低见过23987点，跌超过280点，下午就止跌回升，最终以全日高位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主板成交额有近1876亿。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升近1%或以上，至于科技指数就跌近1%，收市报4136点。恒地和长实都表示，对于本港商业物业市道恢复有信心，旗下的物业出租率会保持上升。由罗伟浩报道。
8: 恒基地产旗下的中环海滨项目 Central Yachts 第一期预计在明年开幕，70%的写字楼楼面已经获投资管理公司简佳资本承租，其余的写字楼面积仍然在洽谈。至于30万尺的零售空间，首个租户是知名设计师开设的个人品牌。主席李嘉诚说，相信其余的租户很快可以对外公布。他形容市场反应热烈和令人鼓舞， 佢亦都唔擔心利率上升會影響招租。
9: 我都係樂觀嘅，譬如講 The Henderson 為例啦，除咗有金融機構啊，亦都有零售啊，亦都有唔同種類嘅租户啊，就唔係淨係得金融機構咯。而 Central Yard 感覺上好似係金融機構佔咗大數咁咯，咁但係其實喺我哋洽談入邊咧，都有唔同其他嘅機構。

0: 構啊、做科技啊，都好有興趣去傾緊嘅。
1: 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亦都相信，本港嘅商用物業市道將會慢慢恢復。
2: 商業樓宇嚟講咧，依然間都有一定嘅壓力。咁但係隨住香港經濟嘅恢復嚟講咧，我諗商業地產都會慢慢咁恢復嘅。咁譬如長江中心二期咧，喺年初嘅時候嚟講咧，我哋嘅出租率咧都係一半多啲啊咁上下。咁而家嚟講去到差唔多租滿啦，八成幾九成啦。
1: 佢又認為住宅樓市已經見底，佢對住宅市場相當有信心。集團喺元朗嘅新項目預計短期內會上載售樓書。對於旗下嘅觀塘安達臣道住宅發展項目，部分結構嘅鋼筋未有依照建築物條例標準安裝嘅事件，趙國雄重申考慮到時間性同埋成本效益方面，認為拆卸三棟樓宇係正確嘅選擇。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3: 港投公司公布首届的实习生计划，表示会以多元化的方式加速年轻人认识和拥抱人工智能等创新科技。由宋嘉良报道。
4: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上致辞时说，对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投资离不开对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投资。港投公司特别着重年轻人的培养，支持他们建立创新、创科和创业的自信。他提到，明白年轻人担心人工智能等科技可能会带来发展和就业的压力，港投公司将着力以多元化方式加速他们对认识、拥抱和用好，然后受惠于各种创新科技。
5: 我相信 AI 不单应该解读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只是人类的工具。AI 的另外一个解读应该是 authentic intelligence， 就是人类真实的智慧，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自主意识，因为我们的好奇心、同理心、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力跟适应力，才是带领未来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
4: 陈家齐提到，港投公司首届实习生计划开始接受申请，让年轻人与港投公司并肩成长，参与建设香港金融与创科协同发展的进程。另外，港投公司刚为新一届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下的投资组合邀请资产管理公司提案，预计全年收到并且批入的资金总额将至少达到40亿元，预计在明年首季启动。陈家齐说，期望与更多和更多元化的专业机构合作。他说，港投公司观察到在地缘政治发展越不明朗的局面中，国际机构投资者对投资中国的意欲越迫切和强烈。港投公司至今已经投资超过250个项目，截至去年底，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3: 欧元对美元仍然处于近一年半的低位，一度跌至 1.1154 对一美元之后就回稳，最新是报 1.119， 而今年初至今欧元跌近半成。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表示，近日欧元弱势主要是受到法国财政状况和当地债息急升等因素影响，市场忧虑欧债危机会重现。他估计欧元短线或者会出现技术性反弹，但是 1.132 美元水平将会出现明显阻力，后续要视乎法国政局能不能够平息，以及当地政府会否回购国债以压抑债息。
6: 年初至今歐元區加息了兩次，再加上通脹問題，市場擔心法國債務危機和個赤字比較嚴重，可能會再度重演那個歐債危機，再加上法國的政局都暫時比較動盪一些，尤其個社會運動還未有一個緩和，所以明顯見到市場的資金是沽歐元而買入美元的。歐元佔了美元就是非美貨幣一籃子達到 55% 至 57%， 如果市場的資金基於這些考量沽歐元的话，就会加速欧元一个跌势。欧元近期嗰个短期底部系 1.1149 位置，会见到一个短期技术性反弹，有机会上翻 1.124 至到 1.126 嘅水平。但系咧 1.132 咧就系一个最明显嘅阻力，始终都见到咧法国嗰方面嗰个嘅三十年期个债息咧持续会有一个明显嘅飙升，贴近6%。
7: 有啲咩因素可以推动翻嗰个欧元咧去企稳，或者系有翻一个回升嘅动力咧？
6: 都要睇翻法国嗰個債務危機嗰個衝擊可唔可以緩和啦？除咗個社會運動要盡快平息或者係緩和之外，另一方面咧都係個法國個財政嘅狀況，個政府會唔會買翻啲債啦？如果佢真係有買翻啲債嘅話，其 實有機會緩和翻咧法國咧嗰個長年期嘅債息咧再度飆升嘅。暫時未見到咧法國各方面喺個債息咧係有一個好大嘅推動，將佢有一個嘅調落去。咁所以我諗暫時歐元對美元咧都會持續喺近一年半嘅低位徘徊住先嘅。
3: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主板成交额有1,875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356点，跌咗1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02元系升咗1.2元 ，XLE 南方海力士26.1元跌咗5.7元。南方恒生科技4.54元跌咗3仙，腾讯425.2元跌咗6毫，阿里巴巴107.2元跌1蚊，建滔积层板44.7元跌咗2.1元，小米集团25.04元升咗5毫2，恒生中国企业84元升咗2.4毫，中芯国际55.5毫5元跌6.5毫，华虹宏力85.1元系跌咗4.7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报39,19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04美元，卖出4,166.9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8: FM 926，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以市民心为心。
9: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成日听到秋天可以饮姜茶暖身，但是有些人饮完就痢肿兼流鼻血，当中究竟有什么原因的？医师，
11: 他本身身体里面有热，平时情绪不好，很容易敏感，贸然饮很多姜茶下去，胃火就会很犀利，轰轰声上去，谷到后面部不舒服或者瞓得不好。
10: 那煲姜茶又有什么窍门可以没那么燥火呢？
11: 首先就用生姜来煲，不要用干姜，不要就用姜粉冲水，否则很发散。
10: 想知多些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啦。
1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5: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16: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15: 翟耀辉，
17: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15: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啊，欢迎嚟到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我系你嘅主持萧恩同阿萧啊。咁啊，喺我哋节目开始之前咧，提提大家，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1%嘅。今日讲嘅主题咧系香港茶餐厅文化。除咗我之外啦，仲有两位好朋友啦，都喺直播室当中啦。其中一位咧就系谭希贤啊 ，Audrey。
1: Hello， 大家好啊。
0: 系啊，咁当然大家都可能知道或者听我嘅把声啦，注册营养师啊。咁除咗有营养师啦，同埋我食客之外啦，咁茶餐厅里面咧都少不免咧就系有即系供应食物、饮品同埋好多美食嘅朋友啦。咁啊，就系喺直播室里面另外一位朋友啊，何锦彪啊，彪哥啊。
2: 系 ，hello， 你好。
0: 阿彪哥咧就系呢一个茶餐厅嘅第三代啦。咁啊，讲起茶餐厅啦，可能有啲朋友都可能每一日都会食嘅吓。咁但系茶餐厅究竟系点样嚟嘅咧？咁啊，简单讲下啦。咁啊，茶餐厅顾名思义就有茶一个部分，餐厅另一个部分吓。咁茶咧其实就系以前我哋常去嗰啲冰室啦吓。咁就系以饮品为主嘅。咁而餐廳嘅部分咧就係、是、以前同而家都有噶啦，西餐廳嚇，咁啊以食嘢為主嘅，咁所以香港人咧就聰明啦，喺大概1950年代左右啦，就開始慢慢越嚟越多咧呢種茶餐廳出現啦，茶飲品餐廳食嘢，咁所以茶餐廳而家咧都仍然係咧飲嘢食嘢咧一應俱全嘅嚇，咁當然啦，經過幾十年嘅演化啦同埋轉變啦，茶餐廳裏邊嘅飲同埋食啦，都係有唔同嘅轉變啦。咁由最開始可能係一啲冰品啦，或者係奶茶咖啡啦，到而家咧都仲有奶茶咖啡嘅嚇。咁但係都喺飲品上邊啦，可能有唔同嘅配料啦，或者一啲新式嘅飲品啦，會加咗入去啦嚇。咁而食飲食食嘢方面啦嚇，都有唔同年代加入唔同嘅文化嘅一啲特色落去嘅嚇，譬如係日式啦嚇，或者係韓式啦，又或者泰式嘅一啲食物啦，都會放咗喺茶餐廳嘅飲食文化當中嘅。咁但係即係我哋講茶餐廳啦，頭先講咗嗰個源流啦，咁但係喺香港裏面啦，其中一條演化成茶餐廳嘅線咧，其實係大排檔嘅。唔知大家知唔知大排檔啦？最開始嘅時候啦，大概咧就有四種賣嘅唔同嘅飲食嘅類別嘅嚇。其中一種咧就係粥面啦，另一種咧就係粉面啊，粵式粉面啊嚇。另一種咧就係小炒嚇，最後一種咧就係我哋今日嘅主題會講到嘅就係叫西茶啦，有啲朋友會叫做嚇，咁就係即係飲呢個叫做奶茶啦、咖啡啦，咁啊食下三文治啦，咁啊西茶茶餐廳嗰個文化源流嘅嚇。我哋頭先講啦，即係呢個西茶茶檔啦，我又問下 Audrey 先，有冇食過或者去過啲西茶茶檔咧？其實。
1: 又印象中好似冇啊，我諗應該喺香港應該都比較少啊，係咪啊？
2: 係。其實喺香港嚟講，呢啲咁樣嘅茶檔咧，現時嚟講應該比較少啲啦。
0: 嗯，
2: 即係可能因為歷史嘅變遷啦，同埋有啲政府嘅政策問題啦，咁可能其實有很多已經搬咗入去鋪頭度啦，咁就唔再係喺嗰個街道上
0: 邊，
2: 係啦，唔再喺街邊，就變咗係入咗鋪啦，係啦，咁。
0: 最開始嘅時候咧，那個茶檔真係係即係檔口啦，街邊檔口啦嚇、我哋頭先講嘅幾種唔同嘅飲食嘅類別啦，都係喺領牌嘅，有牌照嘅，即係以前就叫做大牌同西牌啦嚇、西牌就係流動啦，大牌咧就係有牌照之餘咧係固定嘅嚇，咁、而西茶茶檔就係其中一種啦。
2: 係咁我哋餐廳都係一個由一個大排檔開始慢慢演變啦。咁我哋以前係一間茶檔，咁淨係賣茶同埋一啲多士三文治。
0: 嗯，
2: 係啦。咁後屘80年代，其實我哋就入咗鋪噶啦。咁就係因為政府政策，所以佢要一係你有兩個 choice，一個 choice 係你一係就交翻個牌俾政府，就完啦。咁另外一個 choice 係我哋政府可以繼續發牌俾你，不過你要入翻鋪頭咁樣去繼續經營啦，咁樣咁我哋 tick 咗第二個 choice 咁樣啦，咁就所以就變咗現時今日咁樣嘅一間茶餐廳啦，咁樣係啦，咁我覺得我。

0: 我哋其實唔係叫茶餐廳嘅，我哋係一個茶廳。咁呢個係延續翻以前嗰、那個啊文化，即係嗰個叫做我哋以前嘅做法。咁就冇一個套餐咁樣食嘅。
1: 哦，呢、這個就係即係比較特別啲。阿彪哥所講嘅即係茶廳、
0: 茶廳
1: 同埋茶餐廳嘅其中一個分別嚇，就係冇套餐，全部。

0: 啊，嗰啲炒粉面飯啊，嗰啲咁樣噶啦，係啦。咁而家新式茶餐廳應該就係好多乜嘢都有嘅，基本上你落街諗唔到食乜嘢，你去茶餐廳基本上都會有噶啦，係啦。咁我哋就係專注翻喺輕食嗰方面會比較多少少。咁啊，其實我覺得我哋更偏向於似而家嘅 cafe 啊，
1: 嗯，
0: 係啊，即係就等啲朋友誒過嚟齋飲一杯嘢，跟住齋嘅食一件多士，係超下一個下晝咁就過咗啦，咁樣係啦。咁更偏向於似而家嘅 cafe 咯，舊式 cafe 咯，係啦，
1: 舊式嘅 cafe
0: 係係。
1: Audrey 就應該係去新式嘅茶餐廳多啲咯，應該就多啲嘢食噶咯，
2: 係啊係啊，即係譬如有嗰啲乾炒牛河啊呢一類就會多咯，係。
1: 係呢個都係即係我哋啱啱節目開始嘅時候都有講到啦。最開始嗰個茶廳或者茶餐廳個模式真係同冰室有啲似嘅，或者同早期嘅咖啡有啲似嚇，真係飲少少嘢啦，凍飲熱飲又好啦。咁跟住可能食下三文治啊，食下蛋糕咁就算嘅啦，冇其他即係飯面啦。咁但係即係。在香港嗰個生活節奏急速啦，越嚟越咁啊。除此以外就係、每個人嘅選擇又要希望喺一間鋪頭裏面多選擇。以前咁、所以就係、嘢飲之餘有餅啦，餅又包啦，包之餘有冇啲飯食下咧？咁就係嗰個餐廳嘅嗰個情況啦。咁但係即係去到而家阿彪哥講啦，咁就係以前嘅茶廳啦，去到即係茶檔啦，去到而家茶廳嗰個情況啦。咁多年過去啦，即係而家你都第三代啦嚇。咁有冇一啲係即係以前嘅，無論係經營方法啦、環境啦，或者係飲食嘅方面啦，種種都有啲轉變咧？
0: 其實都有少少轉變嘅，因為都要跟翻呢個時代嘅腳步嘅。咁我哋有一啲可能舊式嘅飲品啦，其實已經淘汰咗啦。其實唔係我哋想去淘汰佢，係因為嗰間公司其實已經冇咗，
1: 冇做啦。
0: 係啦，
1: 佢嗰個飲品係大概咩飲品？公司當然唔出得啦，係啦。咁但係咩飲品咧？橙汁啊，定係朱古力啊，定係
0: 其實一隻叫做我唔知係叫個類似可樂咁樣嘅
1: 類似可樂嘅產品，有氣嘅飲品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仲有一啲係以前嘅包類啦。其實而家即係我哋而家仲有啦，咁就揾咗一間另外一間去幫我哋去做啦，係啦係啦，但係就原本嗰間就已經冇咗啦，
1: 都結業，所以嗰、那個即係喺成個茶檔或者係茶餐廳嘅演化過程當中，唔單單係你自己改變嘅，即係你哋合作商都有改變嘅。呢個頭先講到即係飲品啦、食品啦，咁除此以外，仲有冇你哋自己都有啲話唔好做啦，或者係即係好麻煩啊咁樣。
0: 其實反而係自己想唔做嘅就比較少啲，係啦。咁反而仲我哋比以前更加多元化咗添。
1: 哦，係啊，係啦。譬如多咗啲咩？
0: 多咗啲嘢嘅，係啦。咁就
1: 包啊，定係
0: 肉類嘅嘢啦。
1: 肉類嘅嘢
0: 會比較多咗啦，因為以前局限於個茶檔問題啦。咁而家就係入咗鋪頭之後，咁個廚房大咗啦，咁自然做嘅嘢就可以多咗啦。我哋茶檔年代可能冇嗰個叫做面食啦，我哋入咗鋪頭之後就可以做埋面食啦，又可以做埋豬扒、雞扒、肉類啦，係啦，咁去迎合翻而家現代社會嘅人嘅口味啦，係啦。
1: 但係個茶檔其實我哋睇書啦，茶檔或者係即係有啲朋友可能而家喺某啲舊區啦，都仍然見到綠色嘅一個鐵盒咁樣，咁就係最原始嘅茶檔啦。嗰、那個茶檔咧，其實即使係做飲食嘅朋友啦，都係限咗嗰個位置嘅。咁以前係可能真係係咁，即係借啲椅啦，就擺多兩張台啦，或者擺多幾張凳啦嚇。咁但係即係而家當然完全唔允許啦。咁但係即係呢個頭先阿彪哥讲到真系影响咗个，完全系影响出品嘅多少噶。

0: 都係啊，因為你地方局限啦，同埋嗰個煮食嗰個條件限制，係啦，咁因為當時係冇廚房咁樣，咁你好難會去做到一啲面食啊咁樣嘅嘢嘅，咁同埋我哋以前做多士咧，
1: 係
0: 講開啦，呢、這個就岔開少少啦，咁就係多士咧，我哋以前係真係用炭去。行嘅
1: 哦，
0: 系啦系啦，咁炭烤
1: 多士而家好少见啦，澳门可能都仲有嘅，
0: 系澳门可能仲会有、嗯，马来西亚可能都会有啦，系啦，咁香港而家就少嘅，又系因为条例问题，
1: 冇错冇错，
0: 唔可以生炭火，系啦，太大烟就唔可以嘅呢样嘢，咁啊，我哋以前就用炕炭炕多士，咁而家就变咗系真系用多士炉去
1: 处理，
0: 系啦，处理呢样多士咁样咯，咁系。入咗鋪之後，其實係可以做多好多嘢嘅，係啦。
1: 炭看多士 Audrey， 我見佢就係咁望住，有少少流口水啦。有冇炭看多士？你有冇喺香港食過？
2: 我冇啊，真係冇啊。
0: 個口感類似你哋平時去 BBQ 啊，係
1: 啊 ，BBQ 就有，就有炭看多士，炭麵包嘅
0: 炭看麵包，
1: 係啊係啊。咁除咗即係多士類之外啦，飲品類係咪其實反而冇乜改變咧？其實即係從以前到而家，
0: 其實飲品類我覺得有啲類別係多咗嘅，
1: 嗯，
0: 係啦，咁啊，因為。而家啲人個嗰個創意比較多，高啲啦，咁就佢哋會將一啲現有嘅飲品咁啊混合埋咗一樣，係啦，咁啊變咗另外全新嘅嘢飲啦，咁樣係啦，咁我哋嗰度都有客係有咁樣做嘅，咁佢哋會係咖啡溝一個柚子。
1: 哦，咖啡溝柚子
0: 系啦，
1: 哦，
0: 即系我哋有柚子蜜，
1: 我知系啊，
0: 系啊，再加咖啡咁样，
1: 柚子咖啡我都
0: 柚子咖啡，咁佢个味道系似咩？而家应该好流行嘅一只叫做
1: 橙味咖啡，
0: 橙味
1: 加橙汁啦，或者橙汁冰啦，哦，
0: 系啦，橙味嘅 American 咁样咯。
1: 呢个系究竟系你哋研发出嚟啊，定系嗰啲食客话喂，不如整下啦咁样？
0: 其实系啲食客。
1: 哦，
0: 系啦，咁因为我哋嗰度就特别少少嘅，咁啊，俾啲食客可以去自己去购啲嘢嘅。
1: 哦，
0: 我哋又冇一啲咁多嘅规矩限制啦。咁个客想咁样做，我哋厨房做到嘅，尽量都会去帮我哋去搞呢样嘢啊。系啦，咁所以就衍生咗好多新式嘅饮品啦。唔知跟住有冇饮过啦？一下次过嚟嘅时候就。發揮自己創意
1: 試下，
2: 等我又創作
1: 下
2: 先。
1: 嗱，我住細個即係茶檔冇去過啦，細個有冇即係都跟屋企人啊或者啲朋友去茶餐廳食過嘢？細個嘅時候
2: 都有啊，譬如係食下啲雞髀啊，我最中意飲嘅紅豆沙啊，係啦，呢一啲都有，係
1: 係。而家仲有冇賣紅豆冰或者菠蘿冰啊嗰類？
0: 紅豆冰、菠蘿。冰我哋就冇賣，紅豆冰我哋有賣嘅，系啦。咁紅豆冰我哋會自己煮紅豆啦，系啦。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其實好香港嘅一個飲品嚟，
1: 係冇錯。因為即係可能有啲淡奶啦，俾啲朋友用椰汁啦，跟住煮紅豆就我諗聽眾朋友就自己幻想下啦嚇。咁即係究竟你嗰杯心目中嗰杯紅豆冰？究竟是原粒的红豆啊，定系啲红豆系爆开晒啊，定系好似 Audrey 咁所讲，其实都已经变咗红豆沙，系啊，咁都真系我谂茶餐厅饮食就系咁有趣啦，系啦，即系唔同嘅，我谂唔同屋邨啊，甚或者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厨师去到处理同一种食物吓，可能喺你脑海当中你觉得好食啊。或者你覺得是你的 comfort food 啦、啊，咁都未必完全是一致嘅咁、啊、所以即係呢個正正係即係呢個即係呢個主題，我哋今天嘅好處就係讓大家勾起翻啊，無論係即係而家啦，或者係 Audrey 啱啱所講，即係細個嘅時候飲啊或者食過嘅嘢啦。咁、啊、除咗紅豆冰之外，仲有啲咩啊？即係雞髀啦嚇，仲有啲咩勁嘢？
2: 菠萝包、
1: 菠
2: 萝油系啦，跟住仲有西多士啲都有食过，系啊，
1: 依啲都有啦，表哥。
0: 而家我哋餐厅都 keep 住有呢啲啦，因为呢啲都系 香港比較特色的一些食品啦，係啊，咁西多士啦，有一個中西結合的一個產物出嚟啦，係啦，咁中餐不會有啦，西餐廳亦都唔會有呢樣嘢，
1: 係係，
0: 唯獨是茶餐廳就會有呢件，係啦，咁樣嘅產物出現咗啦，係啦，
1: 係啊，咁就西多士以前應該茶檔嘅時候就冇賣啦，我聽你咁講，即係以前賣輕食居多，可能都係漢即係三文治啊，或者係即係最叻都係漢下底嘅啫，係啦，即係佢油嗰個叫做炸爐啊，炸爐或者係即係開鑊油去炸，都好難喺嗰個叫做街邊茶檔去處理呢樣嘢。
0: 是比较难啲嘅，不过就要做夹硬做都可以做到嘅。但系当然就入咗铺之后做啦，
1: 就会容易啲，系啦，入咗铺做容易
0: 容易好多嘅。咁西多士其实以前嚟讲系佢个做法系一用个平底锅煎嘅。
1: 系，
0: 咁肖博士應該知道呢。
1: 佢係都係半煎炸噶嘛，應該係半煎炸咯，係啊，
0: 就唔係好似新式少少嗰啲就全炸嘅。
1: 全炸係半煎炸唔同啦，咁啊半煎炸就用油少啲啦嚇，咁同埋你唔使而家就炸爐噶啦，好多朋友都用炸爐去到處理個西多士。我住嚟，我啱唔啱咧西多士？
2: 啱嘅，系我都中意食嘅，系啦。虽然嗰个卡路里啊，即系营养学嗰度就系啦，就比较偏 heavy 啦，系啦，系啦。但系我觉得间唔中食下都可以嘅。
1: 哦，就可以。除咗西多士，你觉得即系都系其中一个选择啦。咁啊，另外炸鸡髀啦，饮嘢方面，你最比较中意饮啲咩度啊？
2: 以前啊，譬如系哎呀。都唔系啲好健康嘅，例如系奶茶啊。
1: 唔一定要好健康嘅，我哋呢个节目
0: 好食就唔一定健康嘅啦。
1: 系啊，
2: 系啊，奶茶啦，同埋我好中意饮嗰啲热朱古力。
1: 哦，热朱古力，嗱，热朱古力讲起热朱古力，可能有啲朋友都有印象嘅，因为阿彪哥可能就知啦，即系以前有一种谷固噶嘛，其实系啦，即系
0: 我而家仲有。
1: 朱古力粉啦，叫做，都唔系叫朱古力粉，可可粉应该叫，系啊，可可粉。咁就系有啲朋友就饮得苦啲啦，就直接开啦。咁如果唔饮得咁苦，就加糖啦，或者加奶啦，或者加茶酒嘅饮法啦，都有加炼奶系都可以嘅。我见到 Audrey 个样唔系好对路啦，吓，即系就咁饮冇问题。咁但系加糖个样就咦开始变咗一个层次，系啦，再加奶有一个层次，再加炼奶有一个层次，系啦，有几个唔同层次嘅。不过即系饮食嘅嘢都系嗰句啦，吓，因为广东广西咧就我哋都系资讯嘅吓，咁但系即系营养啦吓丰富嘅。或者係健康嘅嘢咧，我哋都會即係介紹俾大家嘅，係啦。咁所以大家又唔需要擔心啦嚇，因為接下落嚟我哋之後呢一個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都會講下即係茶餐廳嘅美食啦。咁之後 Audrey 就會講多啲噶啦，究竟即係嗰個營養排行榜或者嗰個營養分布係點樣咧？係啦，頭先我哋就講到即係西多士係咪真係茶餐廳裏面？食物最邪惡是它呢、啊、或者是這個茶酒就是最邪惡的呢，真的不知道。啊啊啊、但是即是剛才彪哥說啦，茶餐廳真是一個年代的產物。啊、所以一個年代或者是那個年代都會讓我們想起這首歌，許冠傑的《半斤八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观塘线南塘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道叉设备嘅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火警影响，南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话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先至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话行程受阻大约五至十分钟，影响不大。啟德德明村一名93歲婆婆日前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後失去知覺，送院搶救後不治。涉案的52歲女佣被警方暫控一項謀殺罪，案件明日上午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事發在星期日早上8點多，死者被發現倒卧家中沒有反應，警方事後檢取錄影片段發現，死者生前曾經被外佣在短時間內間斷性徒手擊打頸、頭及面部約20次。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名39歲男子，潛伏期內曾多次到訪旺角上海街一所名為胡同的處所，並與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風險性接觸。衛生防護中心表示，為了審慎起見，建議胡同由即日起暫時關閉。中心說，一名患者本月5日開始先後在右腳、面部、背部及臀部出現紅疹，上個星期四到私家診所求診，第二日獲轉介到仁濟醫院入院接受隔離治療。他的臨床樣本經化驗後證實對喉癌病毒呈陽性反應，目前情況穩定，已經轉往瑪嘉烈醫院繼續接受隔離治療。中心又話已經聯同警方到訪涉事處所胡同實地調查，為員工提供健康教育，所有員工至今冇出現病徵。中心呼籲上個月14日或之後曾經到訪相關處所的人士，特別是在處所內曾經同陌生人有性接觸的人士，盡快接受健康評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博茨瓦納總統博科舉行會談，兩國元首宣布將雙邊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習近平就推動中博、中非礦業合作提出四點主張，表示中方將繼續推動中非礦業合作向產業增值轉型，探討可負擔、可持續的創新融資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現代化進程。另外，習近平又會見多個部長會議主席福雷，兩國領導人宣布將雙邊關係定位提升為新時代中多命運共同體。習近平歡迎多個用好零關稅和舒華產品綠色通道等舉措，進一步發揮地區貿易、物流等樞紐作用，帶動本國和地區更多特色產品進入中國市場。道瓊斯指數報51780點，跌了7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7點，跌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幣6.694，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5.96美元，卖出4166.75美元。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传说别人的歌倾心，会唔会觉得前途无可限量啊？
5: 嗰时冇谂啊，嗰时唔知啊，太快啊啲嘢嚟噶。
4: 佢系当年 Raiders 嘅主音歌手陈德章，
5: 即系我自己都几突然。初初有啲唔惯咯，
4: 单飞嘅感觉系点样？
5: 单飞静啲咯，个人孤独啲咯，拣嘅歌有啲内心写照嘅孤独嘅感觉会出现。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 色无限，
3: 蓝色。
2: 色无限，蓝地球。
6: 如果俾支木棍你，要你去量度地球嘅圆周，你可能首先会谂要几长嘅木棍先至够用呢？又或者你会睬我都傻，直接放弃挑战。不过翻去真实嘅历史，喺公元前三世纪，当时嘅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希腊学者厄拉托西尼就曾经咁样做过。呢项测量奠基于两个前提：第一，太阳距离地球极远，抵达地表嘅阳光可被视为平行线；第二，地球系球体。地表任何垂直于地平的延伸线都会交汇在地心。每年夏至正午，位于南方的塞伊尼，即是今日埃及的阿斯文，阳光都能够直射到水井的底部，立竿无影，代表太阳不偏不倚在正上方。同一时间，厄拉托西尼在北部的亚历山大城树立起一支垂直的木棍，测量到木棍和阴影的夹角约为 7.2 度。想象一下，射向两地的平衡阳光和那条木棍都同时延伸至地底，根据几何学中的平衡线被折线所折，内错角相等的定理，亚历山大城的木棍和阳光所形成的 7.2 度夹角刚刚好，就是等于两地在地心所对应的圆心角。结合当时的测量员测出两地相距大约800公里，厄拉托西尼由此推算出地球的圆周约为40000公里。这个结果和现代精密测量所得的40008公里相比，误差只是在 2% 以内。古人用最简陋的工具测出几乎完美的地球大小，提醒着我们人类的好奇心和观察力才是最强大的科技。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2: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色无限，
2: 色无限知识。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广东广西，我哋今日嘅主题系香港茶餐厅文化。除咗有我阿萧之外啦，仲有 Audrey 啦，同阿彪哥都喺直播室当中嘅。上一节啦，我哋就讲咗啦。咁啊，今一节咧都会即系讲下茶餐厅啦，或者茶档当中啦，有啲乜嘢食物啦，或者饮品啦，系都会出现嘅吓。虽然咧听众朋友咧都可能好理解啦吓，咁但系当中可能有啲无论营养啦，或者系实际嘅操作啦，都有啲故事啦，或者有啲经验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有啲朋友咧，可能真系我哋长辈朋友啦，常常都会讲到啦，就系朝早咧，可能都系落茶餐厅啦，饮杯奶茶啦，每一日都饮奶茶嘅，有啲朋友真系吓，咁即系唔饮过奶茶咧就唔舒服嘅，真系吓。咁但系即系阵间阿彪哥可能都有啲故事分享下啦。咁但系茶餐厅嘅奶茶其中一种香港特色系在于用唔同嘅茶叶去到拼配嘅吓，每一间嘅茶餐厅啦。甚或者连锁店啦，佢自己咧都有一个茶底嘅方喺度啦，甚或者系茶叶方、茶方以外啦，咁就系即系用嘅手法啦，同埋时间啦，吓咁同埋冲制嘅手法啦，都会有唔同嘅。
1: 系咁，我茶餐厅嗰个奶茶之所以特别，就系特别在咧茶叶。每一間茶餐廳，佢哋都會有一種佢哋自己嘅 formula 啦，即係蕭博士啱啱有講啦。咁啊，用粗中幼嘅茶葉去拼配一杯屬於佢哋茶餐廳嘅 formula 啦，咁樣係啦。咁茶葉之外，就仲有一個就係沖嘅技藝啦。咁技藝就分為咗拼啦，跟住沖啦，跟住煮啦、焗啦，同埋撞啦，係啦。咁每一個步驟其實佢都有自己嘅一個功用啦，係啦，咁先至可以最後成為咗一杯你而家日常成日飲到嘅一杯奶茶啦，咁樣係啦。咁其實成個過程係由茶葉去到上台面，
0: 係
1: 成為一杯奶茶，其實最快都起碼要半個鐘頭，係啦。如果由茶葉開始變到一個茶一个饮得嘅茶咁样系啦，
0: 但你自己学冲奶茶学咗几耐？
1: 我自己学我就学咗大概今年2026年啦，
0: 系啊，
1: 我2019年翻铺头帮手系啦，咁就开始正式去学呢个奶茶啦，
0: 冲奶茶
1: 系啦，冲茶同埋营运餐厅咁样啦，系啦系啦，咁但系细个嘅时候。都會聽到啲即係阿爸阿爺啊，佢哋喺度點樣去拼啊，點樣去沖茶拉茶啊。其實細個嘅時候就已經有接觸到呢樣嘢咁樣嘅，係啦。咁以至到翻嚟嘅時候就學得好快啦，變咗係啦。咁啊好多嘢就係可能以前耳濡目染啦，所以就變咗可以好覺得好簡單啦，係啦係啦。
0: 但以前幾個唔同嘅部分啦，咁啊，以前嗰條方同而家條方係咪一樣咧？即係阿爺嗰條方或者去到阿爸度，係咪都傳承咗喺你嗰度？
1: 其實一樣嘅，係啦。咁我哋當其時係有一間攞茶葉嘅供應商啊，係啦。咁我哋就佢就已經因為年代久遠啦，咁佢就結咗業啊。
0: 係。
1: 咁啊，我哋就再揾佢上游。
0: 哦，
1: 系啊，咁啊揾翻，可以揾得翻同一樣嘅茶葉，咁就好彩可以 keep 翻呢條方，
0: 系
1: 啦。如果唔係就可能又會斷咗咁樣啦，
0: 系啦。咁呢個就係即係沖製奶茶嘅方面啦。咁營養方面我會靜下Audrey 都急不及待想講噶啦。咁但係可以問埋，即係表哥搶嗱飲就講咗啦，食嘢方面頭先講茶檔最開始就係三文治啦，或者係多士啦，係啦。咁去展化到去而家啦，咁的确即系我谂听众朋友脑海都究竟多士咩馅咧？点样系厚啦，系薄啦，系非边唔非边啦？系咪都系有咁嘅唔同嘅变化咧？
1: 其实以前嘅 option 会比较多啲嘅，即系我哋嗰度就依然保留住啦。但系即系而家大部分嘅茶餐咧，其实佢都系得一个 option 嘅啫，一系就系、是。 普通多士啦，
0: 係
1: 一係你就轉另外一隻嘅叫做

0: 蜂巢波士。
1: 哦，
0: 系啦系啦，即系系啦。咁我哋嗰度就会有 keep 翻以前啦，咁啊有厚多士选择啦，跟住有薄多士可以选择啦。因为我哋攞嘅系一条圆条嘅多士咁样，咁啊系啦系啦，咁啊可以自己跟住个客想要啲乜嘢多士，
1: 就
0: 切
1: 厚薄啦，
0: 系啦，切厚薄啦，咁啊。仲有啲叫做夾心啦，飛邊啦，咁啊烘底啦，係啦，咁啊我哋仲有一個 option 係可以去大火細火啦。
1: 哦，大火細火，
0: 大火細火，
1: 大火細火點控制嗱？即係以前用炭爐
0: 係
1: 咁嘅，咁大火細火當然控制到啦，係啦。咁但係即係啱啱彪哥上一節講到，而家係用嗰、那個
0: 多
1: 士爐，係啦。點樣大火細火係擺翻落去再咁多次？
0: 其實所謂嘅大火細火，只不過係叫做烘窿少少，係啦，咁啊脆啲，係啦，咁你細火就係烘冇咁耐，
1: 淺啲，
0: 係啦，咁佢就會介乎於麵包同埋好少好少嘅脆皮咁樣，係啦。咁會唔會係健康啲呢？咁一間就等阿 Angie 去分解一下呢。
1: 係啦，會唔會健康啲呢？係啦，佢即係烘窿啲唔窿啲，同健康有冇關係呢？
0: 係啦，
2: 應該你話主要嘅營養，即係譬如話你嘅澱粉質啊、蛋白質啊呢一啲，就應該就冇乜大影響嘅，係啦。不過如果烘得太窿咧，系啦，嗰啲就可能会有啲
1: 健康上面嘅影响。呢个就唔系热量上面影响啦，系啦。咁热量上面影响喺头先阿彪哥讲咗好多唔同嘅种类啦，虾苗啦、飞边唔飞边啦、厚多士薄多士啦。咁喺呢个营养学专业上面，有冇啲真系唔同嘅咧？其实。
2: 哦，其实都有噶，同埋我觉得你哋间茶餐厅好好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其实都好啱。譬如是一些想減肥但都很想吃茶餐廳嘢食的人，譬如好像以飛邊和不飛邊來計算，我之前就都好奇，我就真的有磅過的，就發現原來一塊普通沒有飛邊的包，它的熱量呢大概是95個卡路里，但如果你飛了邊之後呢，其實它的熱量就可以減 40%。
1: 哦，減 40%？
2: 是啊，
1: 幾條邊，幾條邊而已。
2: 是啊，千祈不要看少啊。是啊，你計算下，如果你兩塊包就等於大概一碗飯的卡路里，你如果兩塊包都飛曬邊的話，其實咁樣計算一下，咁都係啦，咁
1: 少咗半碗飯係咯，少咗飛邊就少咗半碗飯，
3: 係真
1: 係好犀利。咁同埋餡料選擇啦，咁啊，即係佢都去到 Audrey 都唔係好想面對嘅嗰個環節啦，就係究竟即係邊啲係相對熱量高啲咧嚇，邊啲係相對可能係熱量低啲咧嚇，餡料上邊嘅選擇，如果俾你選擇呢個多士嘅話，你會選擇咩餡料？一定要揀，唔可以揀空氣餡。
2: 如果要揀，我會揀花生醬。
1: 哦，花生醬點解要揀花生醬咧？花生醬嗱，花生醬俾人嘅印象都未必真係哇好健康嘅喎，咁點解要揀花生醬？係真係即係兩害之中最忌輕，定係都唔係喎？花生醬都係哇健康上面都係勁嘢嚟喎。
2: 如果咧，有啲茶餐廳我見過嗰啲咧，佢係用有一粒粒嗰啲，
1: 粗粒，
2: 係啦，粗粒嗰只花生醬咧，咁相對上就健康啲啦，因為花生佢裏邊亦都有好多，譬如係欧米伽三啊呢啲咁樣嘅營養，係啦，咁比起其他嘅醬料咧，就好似，好似好少少咁樣，係啦，自我感覺良好啲。
0: 咁可能我要打脱你啦呢樣嘢，我就話俾你聽，其實花生醬係非常之 heavy 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去开一个花生酱嘅时候啦，咁呢个应该系业内都会系咁样做啦。咁你买，你有冇发觉你去食茶餐厅嘅花生酱，同你喺屋企买翻嚟自己茶嘅花生酱有少少唔同咧？
1: 系啊，稀啲嘅，水啲嘅。
0: 系啦，咁点解咧？就系因为我哋要去开嘅时候咧，我哋会疯狂咁样落油嘅。系啦，咁我哋会落好多好多油落去开，咁啊个花生酱先会顺滑啦，
1: 同埋先搽
0: 油，先会香嘅，系啦，系啦，咁呢个可能
1: 系业内嘅，包住头先都吓咗一吓嘅，
2: 试掉下掉下个字嘴啦，
1: 或者下次包住可以即系去即系嗰个专业嘅餐厅入边厨房望下佢哋点样制作，嗰个即系营养表要改一改，
0: 要更改一下，
2: 加翻啲脂肪啦，
1: 系啦，头先阿彪哥讲。

0: 呢一个花生酱嘅嗰个制作方法啦，即系如果以彪哥咁多年以嚟。多事啦，我哋讲多事啦。你觉得哇，真系有啲朋友好中意食嘅，或者系热量爆炸嘅吓、有冇一啲多事或者三文治，你都觉得哇，嗰样嘢劲啦，劲到不得了啦。
1: 咁我觉得酱类嘅多事系会比较，即系茶酱啊，或者系茶一啲可能花生酱啦、啊、果尖啊、芥秧酱啊。嗰類嘅多士，我覺得熱量應該會係比較
0: 都受歡迎啊！呢啲
1: 係受歡迎，呢啲係 normal 嘅，係啦，可能就會比較真係熱量高少少咧，係咪咁嘅咧？跟住
2: 啱啊！如果以即係平均嚟計啦，係啦，一份嘅花生醬嘅西多士啦，大概係522個卡路里嘅，係啦，咁。而如果你要消耗翻佢嘅话咧，咁大概你就要跑68分钟咧，咁就消耗到啦。
0: 跑68分钟。
2: 系啊，啦，咁如果你话其实根据世卫啊同埋卫生署嘅建议啦，成年人咧一日嘅卡路里摄取量咧大概系1500至到2000嘅。咁、如果你话你去咗茶餐厅食咗个西多士，再饮杯、可能系红豆冰，系啦，再食多个。迷你嘅叉燒飯咁樣之類啦，咁就差唔多就
0: 一日啊，
2: 就一日啦。
0: 咁但係你啱啱講係一餐份量嚟，
2: 係啊，
1: 係啊。
0: 咁如果你三餐都係咁食，咁就三倍噶啦，即係超咗標。
2: 係啊，咁就當係一個 cheat day 咁樣咯。
0: 哇！我每日都係 cheat day 喎，呢個先大件事。我一諗緊點樣跑落去廣播度跑一個鐘，係咁啊。除咗呢一個即係多士同埋麵包啦之外啦，頭先我哋講咗一啲，即係我哋用而家用語啊，就比較邪惡啲嘅，真心即係熱量高啲啦。當然係咁。除此以外，飲品方面啊，彪哥有冇啲話都係匪夷所思嘅？即係嗰種飲品係話點解會可以飲成咁咧？或者係哇，你自己沖你都覺得？不得了啊！個熱量
1: 好勁嘅，
0: 係啦，係有冇咧？
1: 其實有茶餐廳，講香港茶餐廳啦，其實一隻叫做我哋叫做酒啊，乜酒乜酒，可能茶酒、
0: 啤酒啦、
1: 鴛
0: 鴦
1: 酒
0: 啦，
1: 係
0: 啦，
1: 其實就係落咗煉奶啦。咁應該我自己覺得呢樣嘢就係其實好邪惡嘅。
0: 系啊，肉炼奶嘅
1: 有炼奶嘅饮品
0: 系啦，即系头先上一节阿 Audrey 都讲咗啦，即系哎呀咁样就系奶茶都好似热量都多啦，咁但系如果奶茶唔落糖落炼奶，系咪又系哇即系要跑两个钟咧？
2: 系啊，比起落糖就系啦，就更邪恶啦。
0: 啊，
2: 系啊，嗰、那个卡路里啊、脂肪啊嗰方面。
1: 哦，因為我哋嗰度仲有一個應該更加邪惡嘅，
0: 係點樣？
1: 可能係嗰啲叫做華田酒啦，會唔會更邪惡少少？
0: 係啊，某種健康飲品啦，係啦，
1: 華田酒啦，跟住可力酒啦，
0: 係啊，
1: 咁相反有一個問題啦，就係嗰個叫做我哋有一個叫做谷谷啊，其實就係純可可粉沖出嚟嘅。咁如果我係谷谷酒？系邪恶啊，定系唔邪恶咧？
0: 即系谷谷酒邪恶啲啊，定系即系嗰啲麦芽类饮品邪恶啲咧？系啦。
2: 如果你，哎呀，都好难去选择，系因为加咗啲炼奶落去，其实都系、
0: 都系一样，
1: 都系邪恶。
2: 系啊，嗱，但系你讲开，譬如系一啲安华田啊、好辣黑呢啲啦，系啦，虽然系邪恶，但系其实佢都有钙质喺里边嘅，系、啦，
1: 都
2: 可以
1: 有营养嘅。
2: 系啦，咁你话嗰啲谷谷咁，亦都有啲抗氧化物喺度啦，
0: 可系啦，就会好啲，
1: 系好啲嘅。
0: 啱啱就即系讲咗食物同埋饮品啦，吓咁。啱啱我哋咪后再讲嘅吓，因为讲开即系宵夜有咩好食咧咁样，咁啊我就食过一个咧，我唔肯定有几邪恶啦吓。咁头先我哋讲茶酒啦，另外就系一啲奶酱多士啦吓，咁啊接翻落嚟咧就劲啦呢个就系沙爹牛肉加沙爹牛肉面加呢个双蛋啊，煎双蛋。有三样嘢头先讲咗啦，加埋呢一样，边样？熱量最勁啊！
2: 沙爹牛肉
0: 麵加雙蛋，係
2: 啦，
0: 係啦，咁係佢熱量大概會唔會知道係幾多咧？會唔會都係千零二千人可能？
2: 咁又冇咁多，大概多過一個西多士就522啦。咁你如果咁樣配搭，大概應該600零700。
0: 哦，六百零七百。 哦，即系即系得就咁食碗面，唔好饮其他嘢咧，
1: 都
0: 可以嘅，
2: 都还可以。咁你就要拉上补下咯，即系譬如你啲其余
0: 拉上补下，即系饮热柠水咁样。
2: 系啦，热柠水咁样，跟住其余嗰几餐就系烚下菜啊，食啲清淡啲嘅嘢咁样。
0: 哦，系啦，即系
1: 反而夜饮我又。谂起忽然间谂起有一样嘢可以可能可以拉上补下嘅，
0: 系系有咩有咩咁健康咧？嘢饮
1: 其实一只我哋俗语叫俗语啦，叫做我想跳海啊，唔知大家有冇听
0: 過？唔知听众可能有啲朋友都知啦 ，Audrey 就唔知啦，拧晒头啦。
1: 其实就系、是一款旧式嘅餐厅茶餐厅嘢饮嚟嘅。叫做滾水蛋，
0: 滾水蛋，我都要解釋一下啦。點解即係個名係咁奇特咧？嚇咁啊，就因為和尚就光頭啦，嚇咁所以嗰個蛋打落去嘅時候咧，咁嗰個蛋網啊，係蛋網圓碌碌啦，咁就好似即係和尚個光頭一樣啦。咁而和尚係著住袈裟嘛，係啦，有啲好呢個飄逸嘅，係啦，好型嘅。咁所以打落去嗰個蛋白咧，就會喺度養下，咁都好傳神嘅。咁所以即係粵語同埋飲食當中嗰個形容係好好嘅嚇。咁但係即係而家嘅朋友可能我唔肯定啦，真係Audrey 就擰咗頭好耐啦嚇。咁佢就應該冇飲過啦。咁但係我自己飲過一次嘅，咁我都理解嘅嚇。咁因為喺五六十年代啦，我哋講茶餐廳飲品又好，頭先講啲麥芽類飲品啦，或者係用蛋去製作嘅一啲飲品啦，其實都係真係想健康嘅嚇，即係飲飲食食之餘咧係健康有營養嘅嚇。只不過啱啱就連結翻 Audrey 講嗰樣嘢啦，即係而家點解我哋會覺得某啲嘢食係唔健康呢？就因為我哋嘅選擇太多嚇，一來同埋我哋運動太少，同埋我哋唔懂得拉上補下，係啦。咁所以因為以前有啲食茶餐廳嘅朋友，即係可能口袋唔係真係咁多錢，佢可能即係間唔中食一次呢一個多士鮮柔多，間唔中飲下熱奶茶嚇，咁所以佢。同埋佢一日嗰個辛勞可能已經消化曬，咁但係現代人即係好似話蕭老師我呢啲，一日到晚都係坐喺辦公室，都唔～

同埋佢一日嗰個辛勞可能已經消化曬。咁但係現代人即係好似話蕭老師我呢啲，一日到晚都係坐喺辦公室都唔喐嘅嚇，咁所以個熱量消耗就真係爭好遠啊！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會即係。我哋要從個年代出發去到了解嚇，點解即係有啲食物唔係話唔健康，係嘛？或者點解熱量咁高呢，即係因為佢幾十年前真係有營養，係用以維生，好食之餘咧又能夠健康嘅。咁只不過我哋幾十年過去啦，而家嗰個叫做時代或者飲食習慣咧，都真係改變咗唔少嘅嚇。咁啊，頭先講到啦，奶茶嚇，有啲朋友咧真係每一日咧都要飲一下嘅。咁可能咧都同以下一首歌個歌名有關係啦。送俾大家林子祥嘅《分分鐘需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和亚洲将会是世界经济重要引擎，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亦都将会更突出。而专业服务要发挥超级转换器作用，不止牵线搭桥，更加要对接规则和标准，将内地企业技术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力。陈茂波出席香港专业联盟晚宴，视像致辞表示，面对新产品、新业态、新技术，专业界要预判趋势，不断提升专业能力，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讨论和制定。他提出，面对人工智能大潮，既要懂得运用，更加要懂得判断，对人员的培训要提升辨识和管理风险的能力。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

0: 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为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午3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4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3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话，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萬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是闪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是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63点，跌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9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47美元，卖出4,162.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是呢我又有湿疹，在护肤方面可以怎么做啊？
4: 保护都很重要，擦润肤膏，薄薄地擦多几次就最重要，效果等于擦到一些轻度的类固醇。
3: 那揀润肤膏又有什么注意呢？有没有止痕的小贴士啊？
4: 千万不要加一些特别的香味，是容易刺激了，反而就越擦越痕。
3: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貼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灵一点啦。
5: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6: 罗曼洛夫王朝最有意思嘅沙皇，也许唔系彼得，而系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卡捷琳娜本来系德意志小公国嘅公主，嫁咗俾俄国王位继承人彼得三世，然后佢发动政变，推翻自己嘅丈夫，自己做咗女王。佢同法国嘅启蒙思想家通信，伏尔泰称佢为北方之星。狄特罗同佢讨论哲学，佢读曼德斯鸠，读洛克，梦想把俄国变成启蒙思想嘅模范。书中写到，叶卡捷琳娜年少时便关注启蒙运动，佢梦想着俄国嘅现代化。
3: 然后普加乔夫起义。普加乔夫是顿河哥萨克，自称是沙皇彼得三世，他就是被叶卡捷琳娜推翻的那一位。他带着农奴和少数民族直卷伏尔加河流域，一路杀向莫斯科，起义最终被镇压，普加乔夫被押解到莫斯科，在广场上被四马分尸。叶卡捷琳娜的回应是加强农奴制，启蒙思想在他手上没有变成制度，因为农奴制正是帝国

0: 的经济根基，他和伏尔泰通讯的同时，农奴无异于奴隶。启蒙是写给欧洲知识分子看的信，专制是加诸俄国农民的鞭子。
1: 书中对叶卡捷琳娜相当肯定，帝国在他的手下达到版图的最大的时期，但他死了之后，俄国就没有再出现同等水准的统治者。例如保罗一世编执到禁止居民将房子涂成红色，亚历山大一世击败了拿破仑，却活在被害妄想里面。专制体制的问题在于，他可能产生彼得或者叶卡捷琳娜，也都同样可能产生保罗或者尼古拉二世。制度不能够保证开明，问题出在专制的本身，权力集中在一个人，下一个沙皇是明君定是庸才，全凭运气。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俄罗斯帝国的兴衰》，1613-1917，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作者菲利帕·格利夫顿，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啊。咁啊，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香港茶餐厅文化。除咗有我萧之外啦，仲有 Audrey 啦，同埋阿彪哥都喺直播室当中嘅。咁啊，今日节咧我哋都想讲下。咁啊，而家唔肯定呢个听众朋友咧有几多朋友咧都常食茶餐厅啦。因为咧以我认知啦，一啲年轻朋友啦，可能都有其他唔同嘅选择嘅。咁所以咧对比几十年前啦，可能选择茶餐厅嘅朋友啦，真係冇以前咁多啊。咁所以咧，究竟茶餐厅面对无论系大环境啦，无论系铺租啦，或者人手啦，或者系工时啦，甚或者系嗰个食材嘅一啲转变等等啦，喺呢一个2026年嘅当下啦，咁啊好多饮食业嘅朋友都系面对种种唔同嘅挑战之下咧，究竟茶餐厅嘅未来啦，或者会唔会有啲新嘅展望咧吓？咁啊，当然啦，茶餐厅而家好多一啲新嘅类似茶餐厅嘅东西啦吓，咁已经系唔叫茶餐厅呢三个字啦。因为咧，我哋喺第一节里面都讲咗啦，茶餐厅嘅兴起啦，喺1950年代吓，咁所以咧，相距而家咧都大概有六七十年啦吓，咁而呢六七十年代表住有啲朋友咧都觉得系有少少旧啦，有少少唔新潮啦，咁所以咧喺近呢十零年啦，可能有啲朋友都望到或者都了解嘅一啲新嘅类似茶餐厅嘅东西咧，都叫自己嘅冰室啦。或者冰厅啦，打住一啲怀旧嘅旗号啦，咁但系怀旧唔等于旧，就系用一啲新嘅方式去呈现嘅，系啦，咁啊，譬如系光猛啲啦、卡位啦、有电视啦，或者有年轻朋友最中意噶啦，有 WiFi 啦，咁同埋再近期啲，有啲朋友都开始嘅时候咧，都唔系好习惯嘅，咁但系我谂近几年咧，都越嚟越多人都习惯咗啦，就用呢个 QR code 落单啦，即系用电话去到自行落单啦，咁就。你可以話免卻咗爭拗嘅，咁但係同時間咧又少咗一啲人情味嘅，咁但係即係彪哥佢自己運行嘅食肆啦，咁啊仍然係手寫落單。
1: 係啦，冇錯，我哋餐廳而家依然仲係 keep 緊手寫落單啦。其實呢種係一種茶餐廳文化嚟嘅，係啦。咁當然我哋希望嚟緊啦，其實都可以一路 keep 住呢種文化落去啦。等更加多嘅一啲年輕一代，佢哋可以認識到我哋嗰啲茶餐廳字啦，係啊文化啦，因為呢個文字茶餐廳文字就可以傳承到呢個茶餐廳文化啦，咁樣咁希望嚟緊我哋都可以 keep 住呢樣嘢啦。咁我哋我暫時啦都有去做一啲 workshop 咁樣，係啦，咁去教一下一啲年輕一代去認識。多啲茶餐廳嘅嘢啦，係啦，咁例如啲茶餐廳文字啦，點樣去製作下奶茶嘅技藝啦，咁樣係啦，咁我哋都有去慢慢一路做緊呢啲咁嘅嘢啦，係啦，咁啊嚟緊啦，大家可能期待一下啦，我哋有一個新嘅 project 啦，係啦，咁就係茶餐廳嘅茶葉。文化延續啦，系啦，咁呢個就大家
0: 拭目以待啦，
1: 拭目以待啦，期待下啦呢樣。
0: 系啊，頭先阿彪哥講嘅咧，其實都我諗好多，無論係唔同年代嘅朋友啦，都可能有見過或者都理解嘅嚇。咁就係茶餐廳一啲符號同文字啦，係啦，咁啊簡單講啲啦嚇。咁即係譬如係檸茶係點樣寫咧，彪哥？
1: 檸茶其實應該屬於簡單類噶啦，咁其實就係一個。O 啦，一個 T 啦，
0: 系
1: 咁啊，唔係我哋平時嗰啲 OT 啊，
0: 系零，系啊零咁嘅意思啦，
1: 同埋零就等於零啦，咁 T 就係
0: 茶啦，系啦，咁有冇啲再深化啲咧？頭先彪哥話呢個係即係初階版啫喎，
1: 系啦，咁啊再深化少少嘅，我哋會有一個叫做茶酒啦，咁啊可能鬼畫符咁樣一個 T 啦，然後再畫一個 reset。
0: 哦，就走啦，
1: 就走
0: 开
1: 啦，
0: 哦，呢个都真系要解读先至解读到，
1: 系啦系啦。咁啊，仲有一啲就系可能咖啡啦，咖啡我哋有好多个写法嘅，系啦，有一只咧就系好似一个风字咁样， 系
0: 啦，风字边个风字？
1: 内地简体字
0: 哦，风字内地个风字三位一动
1: 啦，系啦。有啲人就會加個口喺隔離啦，有啲咧就直接寫個飛啦，係啦，咁所以就好多種寫法啦，但係都係代表一樣嘢。
0: 係啊，因為即係唔同茶餐廳可能有啲係大同小異嘅，真係啊，即係佢自己有專屬符號啦。咁啊，譬如黑椒就唔係個黑啦，係啊，即係用十字加個口加兩隻腳嗰個黑啦，嚇呢啲都係即係因為要快啊，茶餐廳。佢嘅根本就係快、靚同埋正嚇，咁、所以寫字咧以前就一定係要快啦，咁所以快到係有一種專屬嘅符號喺當中嚟，係啦，咁啊，但係即係我問下 Audrey 啦，咁啊飲食或者營養當中啊有冇啲真係可以改變啦，或者係營養。

0: 是不是同一样东西来的？餐，同一个餐来的。
1: 是的，同一个餐来的。
0: 通常有什么呢？
1: 通常咧，佢嗰個蛋白質咧就會多啲嘅、
0: 哦，
1: 即可能係係啦，即可能多蛋啊，係、啦，
0: 雞肉啊，
1: 係啦，係啦，咁嗰個碳水咧就會相對上係會多少少啦，即係唔好話太多咁樣，係、啦、
0: 但係嗰個碳水係譬如阿彪哥就知啦，茶餐廳裡面嘅澱粉或者碳水種類都唔少喎，其實係啦，即係譬如如果 Audrey 揀呢個你設計一個增肌減脂餐裡面嘅。淀粉或者是米粮食物是米面食物你会揀啲咩呢
1: 如果是的话如果健康啲当然是啲糙米饭啊、红米饭啊甚至是呢、一类咯。
0: 哦面呢面食上面有咩你会选择多啲
1: 如果面食啊譬如是米线啊米粉呢啲都 OK 嘅。
2: 竟然是揀米粉和米線是
1: 的甚至 是譬如是通粉這些、
2: 哦、這些都是比較健康一點的
1: 是的、哦、那個升糖指數會低一點
2: okay, 反而麵呢公仔麵類呢
0: 即是速食麵類速食
2: 麵類
1: 如果是公仔麵可以揀一些非油炸的
2: 哦，系、
1: 啦，那个脂肪嗰个含量
2: 会
1: 比较
2: 少啲、
0: 因为非油炸嗰啲啊，即系烘焙啦，或者用即系佢嘅制作方法，唔同嘅制作方法，令到佢干燥咗啫，系啦，咁就唔系油炸嘅嗰个方法嘅，系啦，呢、這个就系即系其中一个 part 食物方面啦。咁但系即系除此之外，彪哥即系即系第三代啦，吓咁喺改变当中，咁即系屋企人都会唔会有啲譬如可以咁改咧，或者都唔好啦，唔好咁改啦，咁都会唔会有啲意见咧？即系喺个咁长嘅时间，
2: 其实都会有呢样嘢嘅，即系一定会有你去。同家人一起去經營呢個事業嘅時候，你知即係唔好話家人啦，同你拍檔去經營嘅時候，你都會有一啲大家意見不合嘅時候。但係我覺得有時就係溝通其實都幾緊要嘅，即係大家去溝通好一樣嘢，咁方向一致就可以㗎啦。即係就會有啲拗撬咁樣嘅。咁我翻咗嚟之後就希望佢哋可以。轉做一啲用科技去令到
0: 幫手啦，
2: 係啦，幫手
0: 方便啲或者
2: 方便啲，可能係大家嘅 QR code 落單啦，或者係一啲用電腦去落單咁樣啦，手機落單咁樣係啦。咁但係佢哋亦都講得啱嘅一樣嘢，就係話呢樣嘢其實係一個茶餐廳嘅靈魂係啦，同埋人情味。最重要的地方是
0: 呈
2: 現就是你去面對面跟個客落單跟你個客對住一部冰冷的手機落單是另外一樣東西樣現在我們就要去做這件事將取捨了樣最後我們都是選了是希望人情味濃少少啦，係啊，
0: 保持翻
2: 以前嗰個感覺咁樣咯。
0: 因為以前我哋細個食茶餐廳啦，或者而家我見零星都仲有，譬如手寫嗰啲都係，即係有一啲熟客啦，或者彪哥可以分享一下啲故事啦，就係、是、即係嚟到嘅時候，喂，係咪照舊啊？咁樣照舊嘅啫，係或者照舊都唔使講嘅咧，即係打個眼色，叮一叮眼，佢就自己擺杯茶酒啊，或者個通粉就係咪即係咁咧？呢個人情味係咪即係咁樣咧？
2: 其實係嘅，即係。我喺度咁多年咧，咁其實已經係可能再進化少少，係個客已經未嚟到鋪頭，其實已經上咗喺個張專屬嘅台度
0: 佢、
2: 啊，因為有時有啲客佢係好中意坐嗰個位，
0: 某個位置，
2: 某個位置啦，佢就會每一次都係坐個位，
0: 同埋某即係特定某啲時間都嚟㗎啦，係
2: 啦，咁再分享一個有特別少少啦，咁我哋有一個。顧客啦，熟客，佢就住喺上水啦，羅湖嗰邊啦，係啦。咁佢每次嚟都係死一樣嘢嘅啫。
0: 佢要嚟到灣仔啦，
2: 係啦，佢嚟到灣仔，每次都係死一樣嘢，差唔多時間段，每次就係食餐肉太陽蛋麵嘅啫。
0: 哦，
2: 係啦。咁我哋咁啱，我哋餐廳門口咧就對住一條馬路咁啦，佢喺馬路。咁我哋就見到佢喺馬路行緊過嚟嘅時候，我哋就直接落單。 係啦。咁佢嚟到嘅

0: 就基本上就已經係
1: 差唔多住好了上得啦，
0: 已經上咗台噶啦，
1: 上咗台
0: 係啦，咁佢嚟到坐低就可以食噶啦
1: 犀利啲即係人情味嘅情況啦。有時都係我哋啱啱講咗啦，咁上一節都講咗啦。有時候幾十年前嘅嘢嚇啊，無論食物啦、高熱量啦，以前係好咁，但係幾十年過去，我哋而家就覺得食少啲啦，可能係或者注意一下啦。咁但係一人情味嘅嘢亦都係啦，即係幾十年前就係咁樣一路支撐過嚟，或者一路經營過嚟。咁但係只不過係時移世易，要快要方便，要盡量唔好落錯單嚇。咁同埋即係科技發達咗啦，咁只不過用互聯網又好 ，QR code 又好，咁直接去到。減省個人力咯，咁、但係即係亦都有，即係好似阿彪哥所講啦，究竟係好定唔好咧嚇，咁、都係兩睇嘅。咁、有啲朋友會覺得，哎呀，我最主要就快啦，咁、就 OK 啦。咁有啲朋友就話唔係，我都仲係希望即係坐低望下，係啦，望下傾兩句嚇，今日過得點啊？或者係即係有啲默契啊，其實係即係。咁多年啦，又總會喺飲食或者係呢一個人與人之間咧，衍生一啲默契喺當中。咁我諗呢個亦都係喺現今社會當中，我哋冇辦法用數字啦去衡量嘅一個東西嚟嘅。咁啊，轉翻去 Audrey 嗰邊啦，係啦，即係如果嗱彪哥又講啦，即係我哋要有想改變啦，咁但係有啲嘢都唔係喎，以前嘢都係好啲喎，咁但係即係喺飲食或者食物部分啦，頭先講咗啦嚇，咁會唔會有啲食物你覺得或者飲品啦，你覺得係咪酒煉奶唔用煉奶係都係健康啲嘅，始終係咁或者係我哋頭先有講到阿彪哥有講到啲新嘅飲品啦，係啦，即係有紫蜜。咖啡咁樣咁嗱，創新係都創新嘅，係啦。咁但係喺你嘅呢一個營養學嘅專業當中啦，喺嗰、那個熱量係咪都係麻麻地咧？係啦，即係都係高嘅咧。其實
2: 明白，明白。咁我自己就覺得，譬如係啱啱嗰啲煉奶啊嗰啲咧，就當然係高啦，係啦。但係咧，我啱啱同阿彪哥交流嘅時候，就發現咗咧，有另外一隻奶比起煉奶就更高熱量，
1: 更高熱量啊！咁大件事啊，係咩咧？
0: 咁大件事 ，OK，
1: 係咩咧？
0: 係咪就係嗰個植脂同埋全脂嘅分別？
1: 哦，植脂同全脂
2: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啱啱彪哥就分享啦，然後佢話原來而家有啲咧係會加咗棕榈油喺度嘅，
1: 哦，
2: 係啦，咁棕榈油
0: 植脂奶，
1: 植脂奶哦。
2: 就是、一啲高啲飽和脂肪啦，係係啦，咁所以如果長期食得太多咧，咁對身體都唔係太好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間唔中食咧，咁都 OK 嘅。
1: 所以係全脂奶好啲啊？
2: 係啦，全脂奶就
1: 好哦，全脂奶反為好啲，
0: 係啦，
1: 哦。咁另外就係啱啱講到嗰啲，譬如係有脂蜜啦，我哋即係個名就好好聽啦，有脂同蜜啦。咁但係即係有啲朋友、聽眾朋友都知噶啦，即係都係開水噶啦，其實係即係一啱翻嚟開水啦。咁未必有蜜糖嘅成分啦。咁呢啲熱量係咪都係即係俾個名呃咗嘅啫？其實。
2: 哦，其實都係噶，我以前都覺得，有紫麥應該係健康嘅咁，但係發現而家先知道，原來一杯即係正常甜度嚟計啦，咁就大概係110卡路里左右咯，即係你當係半碗飯嘅卡路里，係啊，但係個糖分咧，大概平均嚟計咧就有20克嘅糖分咯。即係相等於四粒嘅方糖，
1: 四粒方糖哇！如果就咁奶茶咧，如果奶茶唔加煉奶咧，係啦，唔加煉奶，即係有啲朋友係飲奶茶係就咁淡奶加奶茶嘅，係咪都會健康少少咧？
2: 奶茶正常就130卡路里，其實都係差唔多
1: 啦。哦，差唔多，因為佢始終有淡奶喺當中，淡奶都係熱量比較高啲嘅。
2: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如果你加咗，即系叫咗少甜啊，或者系酒甜嘅话咧，咁就会健康啲。
1: 哦，再低啲。
2: 系啊，系，即系虽然餐厅上啦，其实佢少甜系少几多，我谂应该系冇一个明文嘅规定噶嘛。
0: 冻饮我哋会系帮顾客调埋个甜度，但系热饮。基於就係嗰個時代轉變，係啊，就係自己落糖啦。因為以前就師傅落糖，係
1: 啦，就快啫，
0: 係啦。而家就係 顧客自己落糖啦，可以去調配呢樣嘢啦。
1: 熱飲可能係真係走得乾淨嘅，即係
0: 飲應該係健康啲嘅。
1: 凍飲就係有個迷思嘅，因為即係網上。

0: 討論區有講啦，即係叫做齋啡，齋啡凍齋啡添，係啦，熱齋啡唔關事啊。熱齋啡即係阿彪哥所講，你糖就自己加啦，係啦。凍齋啡都係甜嘅，係因為個啡底係有糖。
1: 啡底本身係有糖嘅，咁我哋有分兩隻啡底啦，一隻係無糖嘅啡底，一隻係有糖嘅啡底。
0: 嗯，
1: 係啦，咁通常你叫凍齋啡，咁就係一個有糖。有甜度的齋啡，
0: 即啡底
1: 啦，咁如果你話要少甜，我哋就兩種混合啦。
0: 如果要嗱，係啦，最後一個問題啦。如果有啲朋友話我要飲，而家有啲朋友就係喺咖啡飲呢個凍 Americano 啦，係啦，即係凍齋啡啦，真係凍齋啡。咁如果喺茶餐廳裏面飲，我要飲凍嘅咖啡冇糖嘅，應該點嗌？
1: 我哋會嗌。柴酒甜，冻黑柴酒甜，
0: 冻黑柴酒甜，好，
1: 呢个系俗语啊，
0: 呢个俗语啊，大家记住啦，
1: 系，
0: 因为佢系呢一个
1: 斋啡酒甜，
0: 系啦，冻鸡冻斋啡，仲要酒甜，咁啊，俗语即系另一种业内嘅演示啦，系啦，咁啊，我哋讲茶餐厅啦，好开心啦，从呢一个即系五六十年代啦，讲到而家，从饮食又讲到去嗰个茶餐厅发展啊，咁啊，都讲唔远啦，下次有机会咧，再请两位嘉宾。再讲过先吓，咁啊喺多谢佢哋之后啦，咁啊容许我推荐一下，明天星期三啊，广东广西主题系战乱中的侨民，主持有邱日、苏轼、钟浩然医生同埋陈文斌嘅。接落嚟啦，咁啊祝愿大家有个美满嘅晚上啊，送俾大家一首同时代有关嘅歌，陈奕迅《时代曲》。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以培育德才兼备、爱国爱港同具世界视野的下一代。李家超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启动礼。他致辞的时候说，本届政府成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两年几来积极协调和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策略和具体措施，令到爱国爱港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房委会居屋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开始拣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售5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大约480万。啟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日前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之后失去知觉，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涉案的52岁女佣被警方暂控一项谋杀罪，案件今日上昼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星期日朝早8点几，死者被发现倒卧家中冇反应。警方事后检取录影片段，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被外佣在短时间之内间断性徒手击打颈、头和面部大约20次。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所名为胡同的处所，并且同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性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由即日起暂时关闭。中心呼吁上个月14号或者之后曾经到访相关处所的人士，特别是在处所内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尽快接受健康评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4点，跌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7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8.17美元，卖出4158.6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寻日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周后期那区风势较大，有一两阵微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星期三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微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4: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5: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6: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7: 那些年，张伟基。

哇，听咗好多咧，属于茶餐厅嘅一啲有趣嘅资料啦吓。唔知道咧，你喺茶餐厅叫嘢食嘅时候咧，会装下个伙计咧，究竟佢用咩嘅符号去代表一啲嘅食物嘅咧吓？好啦，听完广东广西啦，唔该晒萧公子同埋嘉宾啦。那些年张伟基。

在那些年的时候呢，罗文再加埋一班新秀啊，当其时在唱歌比赛里面呢得到奖的新秀朋友们一起合唱的《浪淘沙》。好多时候呢我哋都会觉得一代接一代啦，一浪接一浪啦。人随住呢社会的不断变迁啦，我哋都要需要有好多唔同嘅接棒人，或者你去接人哋嘅棒啦。

心里的天堂，你心里边嘅天堂系一幅咩嘅图画啦？会系你一个人，或者你同你最爱嘅人喺埋一齐，甚至乎可能咧有一大班嘅朋友同你一齐享受喺图画里边嘅种欢乐咧。属于姚苏蓉姐姐去演绎嘅《心里的天堂》，接住有一班旧朋友啊。

仲记得咧，有好一两年咧，喺唱片公司咧都会将一啲嘅前辈啦，再加埋一啲嘅新人一齐去合唱一啲嘅歌曲。旧朋友有 Rita， 亦都有蒋志光同埋一班新人。

唔该晒咧，就系恩妮啦，同埋当其时咧，佢旗下唱片公司嘅时候咧嘅一班嘅女歌手啊，咁啊包括有林志美啦、林忆莲啦，亦都有陈秀文啦，再加埋何嘉丽。好啦，嚟紧嘅重阳节啦，咁啊当然好多朋友会喺香港呢个地方扫墓啦，甚至乎就登山啦。咁亦都有朋友咧，因为一个长假期咧，都会咧翻去咧内地咧就系去扫墓噶。嗱，重阳节去拜山咧，其实咧已经系个习俗啦。咁啊而北上去扫墓咧，已经系方便咗好多。再加上咧，即系啱啱新皇岗口岸咧，亦都已经开咗关啦。咁啊，所以咧更加咧方便一啲朋友咧回乡探亲也好，玩也好，甚至乎喺嚟紧嘅呢个周末咧去拜山啦，亦都系相当之方便噶。再加上呢个新嘅皇岗口岸咧，哇，喺24小时噶，咁所以咧更加咧令到你可以咧把握到时间啦，同埋咧编排更加多嘅行程咧喺呢一个嘅长假期里边啦。之前我哋有张德兰，或者你认识佢时候，你通常叫佢做张圆圆。情若无花，不结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6: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5: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我系咪细细个已经中意唱歌噶啦吓？
10: 我细个屋企人成日都唱嘅，咁我哥哥都唱啦，陈地康、陈定文，咁仲有个哥啦。
9: 佢系当年 Raiders 嘅主音歌手陈德章。
10: 系当年徐克先生咧就揾咗我配李连杰《龙行天下》，啲人一听，咦都觉得几
9: 熟熟地，又系啦，系边个咧？好似唱过歌
10: 嘅，即系想要咁嘅气氛。
8: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大家好，我是黄海芹，那些年张惠基。没错了，继续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听不到的说话女房啊。接着有我这位师兄 Chris 黄海芹啊。

Chris 黄海芹，其实师兄在他的唱片公司都提携过很多师妹。今晚在那些年张伟基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环节叫做伟基情，希望分享一下啲内心嘅世界，或者系我曾经听过嘅别人的故事。

一个喜欢吃东西的人和一个喜欢看东西的人走在一起，到底这两个人当他们成为好朋友之后会有什么的火花？

从心底喜欢做这件事，而心里面呢是会觉得开心和满足的。不需要刻意地去安排自己找好吃的餐厅，找好吃的东西，只要将食物放入口里面，你就会尝到每一份不同的餐里面好吃的地方在哪里。有时你说不需要每一样东西都要刻意去找去认定才去吃那样东西，你只要欣赏你就可以吃了。这些呢是由心里面自然引导的过程，整个找美食啊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的过程呢都会令你心旷神怡。接着你又会用一个例子跟我说，你看电影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花精神去看电影？不会吗？因为你喜欢看电影。所以无论看电影又或者去餐厅的时候，的而且确我要用眼睛去寻找，用双脚去用力地走去找，虽然用力但是不花气力。我很赞同你这句说话，就是说在做喜欢的事情的过程之中呢，脚步是很轻盈的。所以每一次你说当你跟着我去找嘢食的时候，你完全不担心，因为找嘢食的过程里面我见到你去寻找一些很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大发现。当然如果跟着我去找一套好戏去看的时候呢，更加不需要用心神去研究究竟你带我看什么戏，只要我入场欣赏就可以了。是的，喜欢一样东西不需要特别用气力去找去吃去欣赏，因为整个过程你已经是赏心乐事。今天每一次你带我去吃东西的时候，我带你去看戏的时候，大家都互相依赖大家的兴趣而得到在当中的乐趣，而友谊慢慢变成感情，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而开始建立了。

在有閒情日志的時候，你會做些什麼呢？你會跟你朋友去怎樣度過每一分每一秒呢？逢星期一至五的深夜12點鐘至到1點鐘就是我最閒情的日志，因為可以跟你們一起去度過嘛。林憶蓮的《透閒》

0: 应该不应该？
1: 如果我问你听晚会唔会留低喺一台陪住我呢，当然系应该啦。出边气温27度，听日咧大致天晴嘅，部分地区能见度咧会可能比较低少少，日间咧渐转会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啊，气温都会介乎喺26度至到31度之间噶。

0: 熟悉的调子出现，亦都提示你咧喺听晚我哋嘅节目里边会有好多主题歌同埋插曲出现。当年情，今晚结束我哋节目之前为我哋演绎嘅呢位朋友系古天乐。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

当然除了有古天乐之余，亦都有古巨基。听晚当然亦都有张卫基。好啦，好好睡一觉，我哋明天再喺度见面啦。好啦，拜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为道叉设备嘅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到火警影响，蓝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话，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才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话，行程受阻大约五至十分钟，影响唔大。政府宣布行政。

0: 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和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加强规定，包括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等，以促进本地广播业的持续发展。美国白宫表示已经要求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扎卡里亚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进一步说明，亦都没有透露相关时间表和接替人选。美国传媒报道，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和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的嫌疑。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是就有关指控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正是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吉尔福伊尔曾任霍士新闻频道主持和加州检察官，他在社交网站否认有关指控，说有关指控都是虚假，将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声誉。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全国七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增加至9066宗，其中超过4380名患者不治，病死率大约为48%。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呢种病毒的获批疫苗或者特异性疗法。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声明，指出针对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之后，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启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48点，跌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7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28美元，卖出4153.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寻日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周后期各区风势较大，有一两阵微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4: 荣仔啊， 福利官呢同我讲话你最近转咗仓，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
5: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噶。
4: 咁我就安心啦，到时呢你出嚟嘅时候，我叫妈咪煮大餐俾你食。
6: 留意星期四下午3点，港式生活馆。
7: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8: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9: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8: 电视节目《议政四方》
9: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8: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9: 《议政四方》
8: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9: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故事，
11: 我终于鼓起勇气离开冇人性的丈夫，我和我仔以后有好日子过了。
12: 对不住，你患的是血癌。
13: 我接了1001只止咳许愿，妈咪你一定会好翻的。
14: 你将来是怎样，我会永远支持你，永远爱你。

0: 点解个天咁唔公平噶？何况你咁好人，又唔食烟又唔饮酒，点解会有 cancer 噶？
1: 呢啲嘢系整定嘅。
0: 何况你唔使惊，而家医学昌明，好多 cancer 都医得好噶，你会冇事噶。
1: 医生话我医好嘅机会大约系一半一半，我都唔敢抱太大嘅希望。
0: 你唔可以咁谂噶，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对抗癌病最紧要就是意志力啊！
1: 文啊，其实我唔知道应唔应该去接受治疗啊？
0: 点解啊？
1: 医生话第一个疗程大约为期一个月，我仲要住医院添。
0: 住医院是正常的，
1: 但是我入咗医院，聪仔就冇人照顾噶啦。
0: 原来你是担心聪仔，唉，最衰下个月我就要同阿 Ben 过加拿大啊！如果唔系，我可以帮你睇住聪仔。啊，不如咁啊，我同阿 Ben 讲，睇下可唔可以迟啲先过去啊？
1: 点得呢？你哋落实咗日子喺加拿大结婚，点可以因为我就改期噶？
0: 但系聪仔佢，
1: 其实我有谂过唔接受治疗啊，横掂成功嘅机会只系得一半。不如趁住呢段时间，多啲同聪仔一齐过埋剩低嘅日子。
0: 方啊！你怎可以这样想
1: 的？真的很不舍得聪仔啊。如果我去了，就以后都见不到他。
0: 你既然不舍得，你就更加要接受治疗。你想想，如果你不治疗，你就死定了，永远都见不到聪仔了。如果你接受治疗，就有一半机会好返，可以跟聪仔继续一起生活。
1: 你觉得我应该接受治疗？
0: 当然啦。
1: 嗯，咁好啊，我就试下接受治疗。但系我入医院嗰段时期，边个照顾聪仔呢？始终系个问题。

0: 妈咪我放翻嚟啦！
1: 哇，做咩成头都系汗噶，成只湿水鸭咁？
0: 我同伟仔一齐跑步跑翻嚟噶，妈咪啊，我想买个旅行袋啊！
1: 做咩无啦啦买旅行袋啊？
0: 学校下个星期搞旅行啊，我冇旅行袋，咪要买个咯。
1: 去边度旅行啊？
0: 参观孤儿院啊！
1: 点解旅行唔去郊外野餐，去参观孤儿院？

0: 院噶
1: ？Miss 话参观孤儿院可以体验生活、
0: 哦。咁都啱嘅。
1: 妈咪啊，你俾唔俾我去啊？
0: 既然系有益身心，妈咪梗系俾你去啦。
1: 咁妈咪几时同我去买旅行袋啊？
0: 哦，我冇应承买旅行袋俾你噃。
1: 但系冇旅行袋点去、啊？
0: 用我个旅行袋咪得咯。
1: 你个啊，你个咁大个，妈咪你又去啊？
0: 后日我放假，横掂得闲陪埋你一齐去咯。
1: Oh yeah！ 妈咪一齐去旅行，好有益。

0: 妈咪啊，你间孤儿院几大啊？嗬，
1: 啊呢度环境唔错啊，有花有草，有小型游乐场。我以为孤儿院一定系好旧好细嘅添。
0: 妈咪啊，我肚饿啊！
1: 你啱啱食咗个面包冇几耐啫噃。
0: 我快乐时期啊嘛，零舍快肚饿噶。
1: 好啦，咁俾件三文治你食啦。
0: 好嘢。
2: 想食嘢问过我先啦。
0: 你系边个啊？
2: 我系呢度地头虫，人人都叫我做星仔。
0: 哦，我知啦，你系呢度的孤儿。
1: 星仔啊，如果你肚饿，我请你食面包啊。
2: 我唔肚饿啊，我见闷闷地，想同你哋玩下啫嘛。
1: 哦，你都几百厌噶。
2: 你唔知我有个花名叫百厌星咩？喂，你叫咩名啊？
0: 我叫春仔呀。
2: 嗰边有好多麻雀噶，我嚟过去捉只玩下。
0: 冇啦，
2: 一齐去啦。做咩扭扭零零成个女仔咁噶？
0: 妈咪呀、我可唔可以过去嗰边玩啊？
1: 可以，不过小心啲，唔好去得太远、
0: 哦，我知噶啦。
2: 行啦，
0: 咁咪好啊。
1: 聪仔嘅性格比较内向同怕丑，好少主动同人玩嘅。如果佢嘅性格活跃啲、外向啲，我就唔使咁担心。不如去睇下佢哋玩成点都好，都系唔好。我喺侧边，聪仔玩得冇咁放嘅，就俾佢同啲陌生细路仔玩下，当系训练下佢适应群体生活啦。我都系去树荫嗰边坐下。头忽然间好晕，哎呀！
3: 小姐，你点啊？
1: 我有啲头晕啊、哦！
3: 我扶你埋嗰边坐下先。
1: 唔该。
3: 嚟坐啊！我系呢度嘅职员，我攞啲药油俾你。
1: 我唔使啦，我冇咩事嘅，可能个太阳太猛啦，所以先至头晕嘅啫。而家冇乜嘢啦。
3: 哦，你系咪啲小学生嘅家长？
1: 系啊，我同我仔一齐嚟参观嘅。我以前未嚟过孤儿院嘅，
3: 咁你对我哋孤儿院有咩睇法？
1: 老实讲啊，我初时以为孤儿院咧会好似电影里边嗰啲，地方又细啦，又旧啦，啲细路个个都好唔开心啊咁嘅。但系我今日嚟到，先至发觉原来唔系嘅。
3: 一般人都会有咁嘅误解嘅。其实啲细路虽然冇咗父母，生命中可能欠缺咗啲嘢。不过只要他们坚强生活下去，依然可以好像正常人那样开开心心。
1: 真的可以？
3: 是啊，你都见到啦，我们这里的小孩个个都很活泼很精灵的。
1: 先生。
3: 我叫赵德华。
1: 赵生，我有些事想问你，不知道方不方便呢？
3: 随便问。
1: 如果呢，想送一个小孩进来住，不知道要什么手续呢？
3: 只要个小孩在香港没有亲人，十岁以下就可以了。
1: 赵生，如果我想了解多啲孤儿院嘅环境同埋设施，唔知得唔得咧？
3: 当然可以啦，你跟我嚟啊！我介绍位同事你识，佢可以带你四周围睇下我哋嘅环境。
1: 唔该晒你。
3: 乜说话？

0: 成七点几咯，仲唔放工？
1: 我今晚 OT 要做到九点半先走啊！
0: 你唔好咁薄啦，最近呢个礼拜你晚晚都 OT， 你有病噶，我真系惊你挨唔住啊！
1: 我挨得住噶，冇事啊！
0: 唔好做啦，我哋要食饭啦！
1: 你唔好理我啦！
0: 你究竟想点啫？系咪要做到自己晕低你先肯停啊？
1: 就算做到晕低，我都要做啊！
0: 点解你要咁作贱自己啫？
1: 我唔系想作贱自己啊，只不过而家趁住仲做到嘢，尽量赚多啲钱。我要搵多啲钱留翻俾聪仔。
0: 我明白你嘅用心嘅，但你都要顾住自己嘅身子啊嘛。你知唔知啊？最近两个礼拜，你成个人落晒型，瘦咗好多啊。
1: 我知道，但系冇办法。聪仔将来仲要读中学、读大学，我唔搵多啲钱俾佢，我去都去得唔安乐啊！
0: 你又咁讲啦，你接受治疗之后一定会冇事噶。
1: 望就咁望啦。系啊，文啊，有件事我想问下你嘅意见。
0: 咩事啊？
1: 我想喺我治疗嗰段期间咧，送聪仔入孤儿院，你觉得点？
0: 间孤儿院嘅环境点噶？
1: 我去睇过啦，环境几好噶。
0: 咁都好嘅，起码有人照顾佢，咁你接受治疗都可以安心啲啊。咁你谂住点同聪仔讲啊？
1: 我会瞒住佢。
0: 吓？点解你唔直接同佢讲啫？
1: 我怕他接受不到，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瞒得一时得一时。

0: 春姐啊，由听日起咧，你就放暑假咯，有冇暑期作业做啊？
1: 有啊，不过唔系好多，应该咧就会好快做完噶啦。
0: 嗯，咁你想唔想去旅行啊？
1: 想啊想啊，去边度旅行啊，妈咪？
0: 啊，去翻上次嗰间孤儿院。
1: 有同星仔佢哋玩啊？好啊，咁妈咪我哋几时去啊？
0: 今次妈咪唔陪得你去啊？
1: 啊，
0: 你自己去同星仔玩啦、
1: 啊。点解呀？
0: 妈咪公司有嘢做，妈咪要去美国公干，个半月到啦。
1: 吓、啊，个半月咁耐，我咪见唔到妈咪你咯。
0: 个半月好快就过噶啦，妈咪做完嘢，好快会翻嚟接你。
1: 咁我唔系即系要喺孤儿院度住个半月咯。
0: 孤儿院有星仔陪你。仲有好多小朋友同你一齐玩，好热闹噶，你一定唔会闷啫。
1: 但系妈咪唔舍得你哟、
0: 啊。妈咪去做嘢系正经事嚟噶嘛？嗱，聪仔系男仔嚟嘅，应该要学下独立，唔应该下下黐实妈咪噶，知唔知道？
1: 但系
0: 聪仔乖啦。嗱，如果聪仔听话喺孤儿院度住。妈咪在美国呢就买个大蝙蝠侠公仔回来给你。
1: 真的？
0: 嗯，但是你要在孤儿院不要曳，听那里的职员话才行的。
1: 哦，我一定不会曳，会听话的。
0: 那就乖了。

0: 仔啊，叫华哥哥啊。
1: 华哥哥。
2: 嗯。
0: 春仔，以后你喺度就要听华哥哥同其他哥哥姐姐话啦，知唔知道啊？
1: 知道。
0: 赵生啊，麻烦你照顾春仔啊。
2: 我哋会噶啦，你放心。
0: 嗯。春仔啊，我走啦。
1: 妈咪。
0: 嗯。
1: 你唔好走啦，妈咪。
0: 春仔唔好咁啦，乖啦，唔好咁样啦吓。
1: 我到你一最美国做嘢啊！你唔好抌低我啊，妈咪！
0: 傻仔啊！妈咪唔系抌低你啊！啊，妈咪去完美国就会翻嚟接你噶啦，知唔知啊？
1: 我唔舍得你啊！
0: 收声，唔准喊！你再喊，妈咪唔翻嚟接你噶！收声啊！你是男仔，不可以咁易喊噶，听唔听到啊？
1: 听到，
0: 听到就应承我，以后无论咩事都要记住妈咪呢句说话，唔准喊。
1: 我以后都唔喊。
0: 嗯，赵生啊，我走啦。
2: 我送你出去。
0: 嗯。

0: 陈永聪，呢度就你间房啦。以后每朝早你要6点准时起身，夜晚10点就要上床瞓觉。
1: 哦。
0: 每朝早我都会嚟 check 下你嘅床铺有冇接好，如果接得唔好就罚你冇早餐食。着过嘅衫要自己洗，唔可以有污渍，听到未？
1: 听到。
0: 咩话？听唔到？
1: 我
0: 你做咩啊？做咩口窒窒啊？做咩眼红红咁啊？
1: 我又冇做错嘢，又冇嘢，点解你咁话咁大声闹我？
0: 我唔系闹你，我系向你训示呢度嘅规矩。呢度嘅规矩好严，所有人都要按照规矩去做。我违反咗就要受罚，听到未？
1: 听到。
0: 大声啲。
1: 听到。
0: 听到就即刻执好铺床，然之后负责清洁房间，抹晒啲台椅。做完之后嚟我间房揾我，我有其他嘢再俾你做。

0: 要执房、啊。我咁大个仔啊，都未试过做家务噶，连杯碟我都未洗过。我屋企啊，本来可以舒舒服服，点解无啦啦要嚟呢度受苦、啊？
1: 喂，聪乜你喺度啊？
0: 阿星系你啊？
1: 你又嚟参观啊？
0: 唔系啊，我系嚟住噶。
1: 住？
0: 嗯。
1: 点解啊？你阿妈妈唔系孤儿嚟噶？
0: 我妈咪要去美国做嘢，所以叫我入嚟度住住先，迟啲会接翻我走噶、
1: 哦。原来系咁，咦？咁你咪可以陪我去玩，再去捉埋只仔啦。
0: 嗯，我未执好间房啊，话哥哥叫我半个钟头之内做好晒，但系而家一样都未做好，就会闹死我啦。
1: 喂！做咩啊你？想喊啊？乜你咁渣噶？成个女仔咁嘅？
0: 咁话哥哥好恶啊嘛？我咁大个仔又未做过咁多嘢喎，而家我先知系咁辛苦噶。
1: 辛苦？呢度个个都系咁噶啦。你以为喺度净系食同瞓觉啊？乜都唔使做咩？
0: 早知咁辛苦，我就唔应承妈咪入嚟啦。妈咪啊，你快啲嚟接翻我出去啊！妈咪，
1: 哇，乜你开口埋口都叫妈咪噶？你唔做女仔真系嘥咗你啊！以后我唔叫你做聪仔，叫聪女就啱啦。
0: 你讲咩话？
1: 聪女，聪女，聪女冇用，聪女系硬包，聪女成日聪女，
0: 我唔睬你啊！
1: 哇，聪女发嬲啊！哇！你发嬲个样仲似女仔啊！
0: 你走开啊！唔好再坐马台啊！
1: 聪女，咁你慢慢白啦。

0: 医生啊，我几时开始治疗啊？
1: 听日就可以开始第一期嘅治疗，我哋会俾啲抗癌药你食，啲药会有多少副作用啊？譬如头晕啦、作呕啦、甩头发啦咁，你要有心理准备。
0: 冇问题，我预咗噶啦。
1: 第一期疗程大约进行15日，之后如果进展理想，就会进行第二个疗程。
0: 医生，我有个请求。
1: 咩事啊？
0: 我可唔可以每隔几日离开医院去外边半日啊？
1: 你有紧要事要做吗？
0: 都可以咁讲嘅。
1: 但系你接受治疗之后，身体会好弱。你喺外边，我怕你未必支持到。
0: 我得嘅，你应承我，医生。
1: 咁啊，好啦好啦，到时我帮你 check 下。如果状态好嘅，我就俾你离开一阵。
0: 多谢医生。
1: 你唞下先。

0: 做咗10日治疗，真系好攰，成个人轻飘飘，冇晒力咁。好在黄医生好好人，肯俾我出嚟。如果唔系，我都嚟唔到孤儿院。聪仔唔知喺边呢？只要我远远望佢一眼，我就心满意足噶啦。
1: 咦，陈太？
0: 赵生，
1: 你翻咗嚟香港啊？
0: 哦，系啊。
1: 你系咪想嚟接聪仔走啊？
0: 赵生啊，聪仔喺度点啊？乖唔乖啊？哦，
1: 最初两日咧，佢都好唔惯，些小事就喊，食饭又冇胃口。
0: 聪仔，
1: 不过最近呢两日就好翻啲，可能佢习惯咗啦，起码冇咁容易喊，胃口都好翻好多啦。
0: 咁麻烦你继续帮我睇住聪仔啊。
1: 你唔系嚟接佢走咩？
0: 唔系啊。
1: 你仲要去美国做嘢啊？
0: 哦，系啊，我仲要去多几个礼拜。
1: 张太，你系咪有啲咩事唔方便讲啊？其实你冇必要同我讲大话。
0: 我，
1: 你嘅面色好差，你冇事啊嘛？
0: 我冇事。
1: 不如我带你见聪仔先。
0: 唔好啦，我唔想见佢。
1: 你唔想见佢？点解
0: 啊？唔好意思，有啲事我要先走先啦，再见。
1: 诶，陈太。陈太，你点啊？陈太，
2: 亲恩情未了，叶秀雄监制，由丽声编导，江李智编剧，曾月娥、朱万子、钱佩佩、车心梅、翟耀辉、曾永强联合播演。亲恩情未了第二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中意度要俾全世界都知。

0: 灵感源自暧昧中的感觉，恨不得将心底对对方的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Constant 特别喜欢填词人的文字，将这份青春的直率表达。H Chan Constant Chan 填词梁嘉欣，编曲 Eason Y 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P 监制 Eason Y H Chan。 今个星期上榜五个礼拜，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康提好中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寒暑经年几风光，
3: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5: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4: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噶嘛。
7: 好死有四。
8: 可能那個病友已經有不治之症的時候，這個階段其實我們舒緩治療已經可以介入的，譬如可能中間有一些醫療的措施會令到他不舒服的，甚至乎心理的問題，舒緩治療一直在支持著他樣。
7: 更多關於如何面對死亡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好死有四，
6: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因应照顾者压力日趋严重，政府和市民都对这个议题和政策推动相当之关注。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主持卢卓康透过邀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照顾者打打气。
1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今日我哋有请香港复康会识健中心经理樊月芝女士阿芝，去嚟到咧分享一啲关于复康人士照顾者面对嘅情况噶。
12: Hello， 大家好。
11: 系啊，阿芝啊，喂，咁咧，其实我都识咗你好似系好长时间啦，因为工作嘅关系啦，即系过往喺社会服务嘅一啲团体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复康人士嘅服务咧，我都有接触过你啦。咁所以咧，其实我都知道你咧本身对

0: 復康人士的服務咧，都有好有經驗嘅喎。
1: 康 Sir， 多謝你邀請啊！其實康 Sir 都係我都跟你學習，係啊，咁好有經驗又唔敢講，咁但係咧就我自己本身喺社福界咧都從事過喺唔同機構工作過啦，係啦，咁當中咧都接觸唔同類型嘅復康人士嘅，咁包括咗唔同殘障類別嘅人士嘅，例如係視障啦、聽障啦、肢體傷殘，即係輪椅人士啦等等嘅。
0: 嗯，是啊，因为其实我本身自己虽然都做了社工这个工作都成二十几年以上啦，咁但是本身我只是很短时间做过一些复康人士的服务，咁主要都是一些肢体伤残的类别人士。咁其实我成日都会听到呢，他们都会讲的，即是在香港那里生活啦，咁其实香港就一个很现代化的地方啦，甚至乎呢都这几年或者可能讲近这十年八年啦，我都多听了一些就说无障碍城市。咁其实我就听得多啦，咁其实我自己有冇特別去研究一下，其實香港係咪真係可以做到無障礙城市呢個咁好嘅概念啦？咁不如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俾我哋聽咧？其實無障礙城市其實個定義或者其實係啲乜嘢？甚至乎其實係唔係真係香港嘅所有殘疾人士咧，都係會覺得香港係一個可以做到無障礙城市咁嘅情況咧？
1: 如果讲无障碍城市呢，这个概念或者历史或者政策层面等等呢，其实就是一个好长的故事啦。是啦，咁可能呢今日都分享少少即係我自己嘅体会或者我嘅想法啦。是啊。咁其实如果无障城市对我嚟讲呢，可能係思想上是啦，思维上会都几重要嘅，系啊，即系除咗一啲我哋叫做硬件嘅配合啦，城市设计啊等等，政策嘅配合等等，或者倡议，咁其实真系喺呢个社会里面生活紧嘅人，系啦，即系包括残障人士本身啦，佢哋嘅照顾者啦，以及系其他嘅一般大众市民啦，系啦，佢哋嗰个概念系咪做到相见共融啦，系咪会见到都伸手出嚟帮一帮啦？咁呢一个咧，如果大家都做到嘅话咧，话呢个我相信就算硬件未必完全配合到咧，其实呢个城市都会几无障碍嘅，系啦。咁至于你话系咪所有残障类别嘅人士都受惠喺无障碍设施里面咧？咁我相信大家认知可能系对轮椅人士嘅无障碍设施，我哋会熟悉少少嘅，例如系有冇一啲斜道啦，系啦，商场里面有冇双健人士洗手间啦，我哋俗称残厕啦，系啦，或者好似路面上我哋经常会见到一啲复康巴士系接做一啲轮椅人士或者佢哋行动不便，可能要揸拐杖出入嘅咁样，系啦，咁等等，呢啲设施会系比较常见，或者系另一个类别啦，可能视障人士，咁我哋会见到地上面咧好多有引路径啦，系啦，引路砖啦呢一啲啦，或者系其实可能港铁站里面我哋会见到一啲发声地图，或者系有触感嘅，系有啲立体粒粒突突摸到嘅，系啦，甚至乎咧，其实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可能电梯咧都会有特定的声响发出的，咁等残疾人士知道电梯的方向在哪里，咁样系啦。咁如果譬如视障讲咗啦，咁譬如听障人士咧，相对特意为他们设计的咧，以我自己所见啦吓，就可能冇咁明显，因为可能听障人士咧，佢本身视力假设系冇问题啦，系啦，咁其实好多可能告示啊、标语啊或者使用方法啊等等咧，其实佢都用眼睛都睇得到，大概都明白嗰个资讯嘅。
0: 嗯，系啊，头先阿芝都讲咗俾我哋听啦，即系无障碍城市，似乎就应该唔单止净系喺个硬件上边啦，即系设施可能起多个斜道啦，或者可能多啲嘅残次啦，甚至乎可能系一啲即系可能一啲讲紧系一啲叫做嘅俾一啲视障人士去睇嘅一啲即系可能透过声音嗰啲嘅设施啦。其实似乎应该系唔单止系一啲硬件设施，其实系咪讲紧成个概念系希望成个社会对佢哋关注，而甚至乎应该系有一啲可能共融啦，讲紧点样可以同一啲残疾人士去相处。其实系咪成个概念系唔系净系硬件，系讲紧连埋一啲关于意识啊或者一啲知识上面嘅提升咁样噶？
1: 绝对系啊，康 Sir 讲得冇错。咁例如嗱，可能地面上一啲比较多人行嘅或者主要嘅道路，可能会有引路径啦。咁但系其实唔系每一道都有噶，系啊。咁好多可能比较偏远少少。或者是一些即其实大家如果是啦，听完今日个节目呢，可能之后都出街都留意多啲，是啦，如果话所有地方都有引路径呢，其实 就应该不是现在看到的状况。

0: 系啦，咁唔知大家有冇想象过嗱？我有啲市长朋友嘅，佢哋同我分享咧，有时有啲痛的经历嘅，系点样痛法咧？系啦，就系、是、你知香港好稠密啦，系啦，咁有时我哋行过一啲骑楼底，系啦，可能旺角啊、油麻地啊等等呢啲地方，咁我哋喺骑楼底嗰度经过嘅时候。佢哋係試過中頭獎嘅。
1: 嗯，係咩頭獎啊？
0: 嗱，呢個頭獎咧就唔係跌咗個花盆落嚟，而係咧可能咁啱咧有人維修緊啲招牌，咁可能搭咗個棚，而嗰個棚咧嗱，香港又可能我哋比較大家都擠迫少少啊。咁搭棚師傅好犀利嘅嘛，即係可能佢哋都哇幾細幾刁轉嘅地方都會搭得到嘅。係啦，咁可能個棚啱啱就喺我哋六尺高係啦，七尺高大概呢個位置就開始有個棚喺度啦。咁呢啲視障人士咧，其實佢哋揸白手杖出街咧，佢哋會揸住支白手杖咧，喺大概膊頭兩肩係啦嘅闊度去點兩邊，去睇下地上面有冇障礙物嘅，係啦。咁而腰以上甚至乎頭部嘅障礙物咧，其實就真係好難察覺。系啦，咁当人口咁稠密，大家行嚟行去，未必有时唔系唔想提佢嘅，有时可能大家都顾住自己忙紧啊，行紧啊，其实未必留意到个视障人士就会一下撞埋去噶啦。咁呢个痛的经历咧，即系时有发生，呢个只系冰山一角嘅例子。系啦，咁想补充下咧，其实视障人士撞到咧，原来比我哋一般人撞到咧，可能更加痛。点解咧？因为嗱，康 Sir， 我知你都系运动好手嚟嘅，系啦，嗱，运动就。必不免不了會有機會受傷啦、例如啊，你可能啊棘到向前跌咁樣，咁你會其實可能零點幾秒你已經反應緊，你會攞手去撐啦、撐住啦，係啦，等等會避免一啲重要嘅地方受傷啦咁樣。咁但係視障人士睇唔到，其實撞埋佢嗰下無情力咧係特別傷嘅，係啦。咁呢個係一個例子。
1: 明白，因為我自己都會試過，即係反而跑步嘅時間受傷咧就少啲，行街自己撞親咧嗰下先至傷啊嘛。
0: 係
1: 啦，因為我咁樣感覺好明白。所以頭先你都講咗情況，其實我諗無障礙城市做唔做到咧，其實真係好多細節嘅嘢咧，我諗我哋平時我哋自己都會忽略咗，因為始終我哋唔係殘疾人士啦，我哋自己嘅自身咧，我哋唔會知道原來生活上咁多嘢咧都會係有個困難，甚至乎簡單。剛才你講的一個棚架的高度其實我們會見到啦、或者甚至乎可能有人會提你啦、但如果可能一個聽障的人士他再加上有一些情況之後他看不清楚其實我想這些細節我想真的要很有心思去編排甚至乎可能要真的知道有這些痛點呢、我們才可以在個城市裡面去做多一些改善、所以無障礙城市這件事我想即在香港來說都講了很多年但是以我接觸的一些殘疾人士他們都有說過其實香港的無障礙城市的發展呢都好像未是預期中那麼理想所以這個我覺得都是即很值得我們繼續去給一些力去推下無障礙城市這個概念不單止硬件甚至乎是一些呢說緊在那個意識上面的提升的咁或者嗱，呢一节嘅时间我哋嚟到呢度啦，我哋大概都掌握，其实复康人士面对好多困难。咁下一节翻嚟咧，我都想咧听多啲关于唔同类型，可能一啲唔同类型嘅残疾人士，头先都讲过啦，视障啊，好多唔同嘅类型嘅残疾人士，其实佢哋喺生活上嘅困难，我哋有啲乜嘢可以服务帮到佢哋？咁我哋不如下一节翻嚟再睇下，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啦。
0: 好啊。

0: 好，咁我哋继续啦，由阿芝咧为我哋分享翻咧关于一啲复康人士佢哋嗰个情况嘅。咁头先啦，嗱我都听过阿芝有讲过啦，无障碍城市嘅定义啦，同埋甚至乎佢哋真系唔同类型嘅残疾人士面对嘅情况。我想多少少了解，其实嗱，因为真系残疾人士咧，其实嗰个包括嗰个类型，其实应该系好多嘅。不过我哋有阵时可能都会好概括咁就话，诶、哎，残疾人士咁去形容啦。咁其实我想知唔同嘅残疾嘅类别，其实佢哋喺生活上会有啲咩困难？头先都有讲过一啲关于视障嘅一啲人士佢哋嘅困难啦、嗯，或者会唔会其他啲残疾类别嘅，其实佢哋嘅生活上面都系面对一啲唔同类型嘅困难咁咧？
1: 嗯，绝对有嘅。咁例如康 Sir， 我哋大家都会面对每一日嘅衣食住行啦，系、
0: 嗯、
1: 啦。咁衣系排第一，系、
0: 嗯、
1: 啦。咁我哋平时咧都一定会买衫噶嘛，系咪啊？咁同埋人都系有爱美嘅心嘅，系、嗯、啦。咁我哋买衫咧，其实就相对容易嘅。我哋考虑紧嘅可能系件衫靓唔靓啦，适唔适合我嘅场合啦，价钱啦，质地啦，等等系啦，或者有冇大减价啦，等等
0: 系啦，
1: 系啦。咁但系譬如我用可能轮椅朋友做一个例子啊，咁佢哋去买衫嘅时候咧，其实可能都会遇到一啲障碍噶，系啦。咁首先轮椅，咁有手推轮椅同埋电动轮椅啦。咁而家我见其实电动轮椅都开始普及嘅，系啦。咁有时即系残疾人士都可以自主出到街。去逛街嘅，咁譬如佢要买衫嘅话，我哋可以想象啦，我哋平时揀衫咧，可能我中意啲特色小店嘅，系啦，咁、可能咧相对嗰间铺面嘅面积都会比较细啲，系啦，咁如果咁大架电动轮椅入到去嘅时候，其实系咪可以畅通无阻咧？系、啦，或者有时我哋未必留意，可能有啲挂架咧，即系可能一个衫架可能挂咗几十件衫喺上面嘅一排咁样嘅，咁佢。底下嗰個支架咧，可能係兩隻腳伸咗出嚟嘅，係啦。咁嗰啲咧，如果加上鋪面唔大嘅話咧，其實都有機會輪椅會棘到嘅，係、啦。咁所以呢個係一點啦。咁另外就係咧試衫啊，係啊，我哋試衫都容易啦，係咪？咁但係輪椅人士咧，可能佢因為坐轮椅嘅原因太多啦，系、啦，有啲可能系先天嘅疾病啦、罕见嘅疾病啦，或者后天嘅意外导致啦，咁样。咁有时佢哋喺嗰个身体体型上，可能都同我哋有啲唔一样嘅，或者个身形嘅比例上未必一样。甚至乎佢哋手脚未必方便，未必够力，或者个灵活度争啲嘅时候咧，其实佢哋要揾到合适。尺寸嘅衫或者要试穿系啦，咁其实都系困难。
0: 嗯、
1: 但系如果你话唔试穿咧，咁买咗翻去又唔啱，咁对于佢哋嚟讲买一件衫，其实可能都谂过度过噶，系、啦，咁都有唔同嘅考虑喺里面嘅。咁所以我举一个正面嘅例子啊。咁我之前咧就认识某一间社福机构咧，佢辖下咧有一间社企嘅，咁、佢就卖一啲即系鼓励环保时装啦，咁、就卖一啲绿色时装，咁即系其实系二手嘅时装。但系保养好好嘅，系啦，咁佢咧一听到我哋话啊，我就同佢表示啊，我想带啲轮椅朋友嚟睇衫，有冇机会啊？咁样，咁好好啊！佢哋咧嗰个店铺咧，头先讲嗰啲衫架咧，佢哋全部系悬空嘅，喺天花顶掉落嚟嘅，系啦，咁变咗咧轮椅碌过碌嗰、那个高度嗰度咧，其实系唔会有任何嘅阻碍啦，系、啦。然之后另一个要解决就系试衫咯，咁、我话啊，你哋有试身室，但系咧虽然你哋个试身室都唔细噶啦，但系咧对于轮椅人士嚟讲，可能都有啲难度咁样。咁佢哋个店。处好好啊，佢帮我想办法，就话啊唔紧要，我哋呢度有空位，我帮你拉糖帘遮住，咁咧你个轮椅朋友咧就可以喺入边换衫，咁咧我仲可以安排一个店员咧帮一帮佢喺里面更衣嘅咁样，系啦，咁当然我哋都识做嘅，我哋都会拣啲非繁忙时间、过去，系啦，咁就即系享用咗呢

0: 个好有温度同埋好有平等啦，互相尊重啦。对于个轮椅朋友嚟讲，佢觉得好有尊严啊，即系佢都可以好随意、好舒心咁样去拣佢中意嘅款式啊。同埋因为佢哋本身社企个理念，佢都系想环保唔浪费啊嘛。咁变咗啊，我试完麻烦咗你哋唔买得唔得啊？咁样咁佢哋又真系冇问题嘅咁样。系啊，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去配合得到，即系佢哋完全系真系因应嗰个残疾朋友嘅需要，令到佢哋系好有尊严咁样可以去做到呢一件事。
1: 系啊，不过头先都讲嘅，咁衣食住行，我谂即系每个人必经，我哋都必须要用嘅嘢，做到嘅嘢啦。咁不过就即系可能作为一个残疾人士，真系唔同佢哋嘅类别，好似头先你讲嘅视障啦，包括头先一啲嘅轮椅人士啦。其实我谂我哋真系喺即系公众人士嚟讲咧，好多嘅忽略就系其实嗰个方唔方便佢哋出入，咁似乎头先讲嘅一间铺头嘅大细，其实已经可能个轮椅入到去都转唔到弯。其实唔好话入去买衫，可能入佢都可能會有機會係受到可能鋪頭嘅職員啦，或者可能其他嘅顧客嘅一啲即係可能嘅反應，覺得哎呀會唔會都唔係咁方便啊咁咁，所以其實我諗真係對於佢哋嚟講咧，我諗喺香港生活嚟講會可能更加多一啲即係關於環境嘅問題啦，因為始終香港嘅地方比較細啲，咁所以即係我諗佢哋真係唔係我哋咁簡單諗到話喺個生活上邊咁便利啊，咁所以即係我諗唔同嘅殘疾人士啦，其實佢哋真係好需要一啲嘅支援嘅。咁嗱，頭先我都聽過阿芝你分享咗好多一啲關於殘疾人士佢哋面對或者喺香港嗰個生活上邊一啲嘅困難啦。咁一卡下一節翻嚟咧，其實我想多啲去了解佢哋嘅身邊嘅一啲親人，包括佢哋嘅照顧者，其實喺照顧佢哋嘅過程入边，甚至乎喺嗰啲照顾者，其实佢哋会唔会同样地面对一啲唔同类型嘅困难，或者一啲唔同嘅困境咧？咁不如下一节阿芝你又翻嚟，可以再分享多啲俾我哋知道啊！
0: 冇问题，
1: 好，唔该晒。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照顾服务小故事。
2: 香港对照顾者嘅支援。香港政府同埋非政府机构为照顾者提供唔同嘅支援，主要包含财政津助、暂托服务、辅导及资讯三大范畴。例如财政津助方面，社会福利处喺2023年10月将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纳入政府恒常资助，并推出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亦即是护老者津贴计划，为低收入家庭的残疾人士照顾者和护老者发放生活津贴。社会福利处和不同的社福机构亦有提供暂托服务，将长者暂时交托护理中心短暂照顾，让他们的照顾者得以喘息和减低照顾压力，从而鼓励和协助长者在社区生活。社署亦设立24小时的照顾者支援专线，由专业社工接听，提供资源咨询、辅导和紧急支援。坊间亦有不同由非政府机构建立的资讯及支援平台。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邮务职工会寻日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表示，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够转为长期聘用公务员的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在社交专业表示，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的助理文书主任或者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在转职的特别安排之下，符合入职条件的邮政人员可直接进入首轮选拔，与其他申请人成绩相若时获优先晋级或者录取。工会表示欢迎公务员事务局和香港邮政的安排，会继续向部门反映员工诉求。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参加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监察措施、健身器材的维修保养等，并在有需要时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志说，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资历或者先参加他们的健身课程才可以使用健身室，但是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泳并没有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亦都远远追不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是健身体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碍，需要正视和消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回应有关注冲绳美军士兵月初涉嫌抢劫杀人案的质询，说日美双方上个星期开始就事件举行实务层面高级别磋商，讨论如何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日本政府将会全力做好事件应对。有自民党众议员在质询之中表示，日方只是靠重复向美方提出严肃纪律，是提出整肃纪律的要求，无法消除冲绳民众的不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说，对美军人员的教育和宵禁管理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亦都需要尽快实施具体措施，完善旨在规范美军士兵非执勤期间行为的相关制度。美国士兵巴拉德涉嫌月初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且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的物品，被冲绳县警方逮捕。日本政府其后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分别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三名武装人员，同埋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两名武装人员。以军在声明之中表示，有关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且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有关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11点，是跌2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5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81美元，卖出4151.32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 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

0: 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因应照顾者压力日趋严重，政府和市民都对这个议题和政策推动相当之关注。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主持卢卓康透过邀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照顾者打打气。
3: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咁今日咧，我哋系啦，有继续有阿芝啦，咁啊，香港复康会息健中心经理范如芝女士阿芝咧，继续分享关于一啲复康人士照顾者面对嘅情况嘅。咁啊，头先嗰节入边咧，我哋都有听过啦，即系关于即系残疾人士佢哋面对嘅生活嘅困难。咁不过咧，嗱，残疾人士佢哋都自己独立去生存，或者喺香港生活嘅社会入边咧，可能佢哋身边都总会有一啲嘅屋企人啦，或者照顾者照顾佢哋嘅。咁我想知道多少少，其实喺你平时过往接触嘅一啲即系残疾人士嘅照顾者入边咧，佢哋其实最大嘅困难或者佢哋有啲乜嘢嘅困境系佢哋会经常会面对嘅咧？
4: 其实都有几个方面嘅，咁一个方面咧就最容易理解，就可能真系讲紧头先话无障碍城市硬件上面嘅配合，即系譬如啊，我想推轮椅朋友去散下心，或者佢要学一啲课程，我要带佢去上学咁样。咁其实呢个交通方面啦，或者系斜道方面啦，咁其实佢哋可能要预早好多出门口噶，系啊，除咗系因为交通之外咧，有时咧有啲巴士站或者港铁站等等，即系你要去个目的地嗰个出口未必有斜道啊。咁有时咧，可能佢哋都要预早好多嘅时间啦，甚至乎巴士其实都好好嘅，每架巴士咧可能都有一至两个轮椅座位嘅，系啦。咁但系如果系多于一部轮椅同时出行，或者啊咁啱轮到你嘅时候，车上面已经有另一位轮椅朋友啦，系啦，咁可能你又要等多班车，咁啊有时可能20分钟唔定，30分钟唔定，系啦。咁同埋都唔好计，即系帮佢哋梳洗啊，准备出门嗰个时间咁样。咁所以呢度系会有一个辛劳啦。咁但系我相信好多照顾者其实佢哋都唔介意辛劳嘅。咁但系出到去系咪即系所有硬件都配合到？会唔会以为嗰度系无障碍啊？可能网上啲资讯未更新，话呢度系，但系去到发现原来做紧工程系啦，或者已经个地理状况变咗啦，咁佢先发现原来去唔到。有时。真係去唔到就去唔到，唔係話你花多一個鐘就去到，咁嗰日個行程可能就要取消，係啦，或者係重新排期等等，係啦，咁呢個係硬件啦，咁樣。咁另一個層面咧，相信就係關於大眾嘅眼光。系啦，或者人哋嘅睇法，系啦，咁我都识得一啲残疾人士佢嘅家人咧，家人对家人嗰种爱咧，我哋就完全冇怀疑啦。但系家人都系人啊嘛，系啊，咁有时个照顾者或者佢健全嘅屋企人，面对其他人嘅目光，系啦，或者自细要同一个视障朋友出街，系啦，咁可能可能两兄妹咁样，可能我咧哥哥系视障嘅，妹妹带佢出街咁样，可能妹妹啲同学细细个可能小学生嘅时候，唔明咩事，点解你哥哥咁奇怪嘅咁样，点解佢男仔都仲要你带住佢行嘅，即系可能会有呢啲嘅闲言闲语啊，或者啲无心嘅言语，系啦，咁佢哋听起上嚟当然系未必舒服啦，或者佢哋个年纪系未必能够消化得到，知道佢哋系冇心嘅，或者好知道咩系相见共用啊，或者赋权啦呢啲嘅概念都系未必系个个都会接受得到嘅，系啊，咁所以社会上面嘅目光啦，或者有时唔理解啦，咁呢一个对于照顾者嚟讲系无可否认系一个心理嘅负担嚟嘅，
3: 系啊，因为我见系都好多有阵时即系讲紧好似举个例头先你讲话搭车咁有部轮椅上落，咁其实有阵时我都会留意一下身边啲乘客啦，咁佢哋嘅表情有啲都可能，个样会有少少觉得，有少少嫌弃，因为可能有时都会觉得，佢上落会令到架车会慢咗啊。咁其实呢个都系即系我谂作为照顾者，有阵时陪佢哋出去咧，其实好似你咁讲，有啲闲言闲语啦，或者有啲眼光会令到佢哋有啲唔舒服啦。咁我曾经记得我都有接触过一啲嘅即系

0: 復康人士嘅照顧者啦，其實佢哋都會因為照顧屋企人嘅關係咧，其實佢哋都需要長時間留喺屋企嗰度去陪伴佢哋啦，甚至乎係擔當一個主要嘅照顧者，可能甚至乎喺個工作上面都影響啦。咁你會覺得其實一個殘疾人士嘅照顧者，佢哋喺嗰個情緒上或者佢哋嗰個精神壓力上面，其實大唔大嘅咧？
1: 絕對是大的，而且可能宣泄的渠道都比較少，因為就算有人聽他講，但是當中的辛酸呢，其實可能得他們或者同路人係啦，先至會明白得到的。咁譬如剛才康 Sir 提到一些可能嚴重少少的個案啦，可能那個罕見病患者他是重度的傷殘，可能長期卧床的，甚至乎呢要用呼吸機的，係啦，可能得頸部係喐得嘅啫，全身都癱瘓嘅，咁其實都唔少嘅呢啲個案。咁呢啲照顧者咧，其實先唔好計佢喺照顧上嗰個重擔，咁喺即係嗰個精神上同埋放心唔落啦。我哋成日我諗大家都聽過，照顧者有時佢都想放鬆，係啦，或者佢都想有佢自己嘅生活，係啦。可能佢某程度上為咗照顧屋企人，佢可能放棄咗一啲嘢嘅，可能放棄自己嘅興趣啦，係啦，可能工作要轉一個可能兼職嘅形式啦，係啦，甚至乎可能老闆未必體諒添，係咪啊？係啦，咁好多呢啲嘅情況咯，咁所以即係佢哋有時我哋可能有啲社工或者有啲團體都會舉辦啲照顧者放鬆嘅活動咁樣，咁咧就邀請埋佢哋嘅被照顧者一齊嚟啦，因為知佢哋放心唔落啊嘛，可能開個平衡小組係啦，咁A 房間咧就係幫個照顧者去做一啲身心靈嘅減壓工作坊，咁咧 B 房間咧就係俾嗰位殘疾朋友咧，咁可能有啲職員會照顧住佢先嘅咁樣，咁呢一啲咧其實都好好嘅，係啦，咁有啲照顧者的而且確都可以受惠嘅，咁但係有一啲真係頭先講可能嚴重啲嘅個案咧，其實佢哋都係放心唔落。我記得有一位媽媽，佢都好年邁噶啦，但係佢嘅仔仔咧都已經係中年噶啦，係啦，咁就嚴重嘅長期罕見病患啦，罕見病患啦，系啦。咁其實個媽媽就講咗一句話：你哋好好，係啦，即係你哋幫我照顧佢。但係咧，佢得對眼喐得嘅啫嘛。即係佢眼珠望去邊度，佢想點一個眼神，其實得我先明佢想點嘅啫。佢係想去廁所啊，定係想即係喐一喐隔涼椅，等佢身體舒服少少咧咁樣。咁其他人係唔明嘅。咁如果我參加咗呢個工作坊，我一個鐘頭後先幫佢咧，其實佢好辛苦嘅。系啦，咁所以呢一啲又系其实我哋都好想俾多啲支援，但系即系都有一啲个案都未必完全可以受惠得到。
0: 系，因为其实就系头先我讲话，我接触过嗰、那个家人咧，其实佢个仔好细嘅啫，就系、是、一啲可能比较严重啲嘅残疾类别啦。咁所以佢长期都要卧床，咁佢爸爸就即系决定冇做嘢喺屋企全时间。咁好似你咁讲，就系阿仔又讲唔到嘢啦，真系好似一啲嘅肢体嘅语言。其实爸爸可能系一个长时间嘅照顾之后咧，佢先至理解阿仔佢想做啲乜嘢。咁我谂呢一种嘅困境啦，或者可能佢哋需要付嘅即系心力好大咧，我谂真系。是作为一个即系残疾人士嘅照顾者，先至会理解嘅。咁不过头先你都讲咗个好嘅情况，就系、是、其实有好多嘅社区嘅一啲嘅资源啦，甚至乎一啲嘅服务，其实系帮紧一啲嘅照顾者，希望佢哋可以减压啦，或者甚至乎喺啲自护理嘅知识上面嘅提升噶嘛。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坊间上面系有好多啲资源嘅，不过可能有阵时我哋就未必咁清楚，甚至乎可能作为一啲残疾人士嘅照顾者，佢哋都未必咁清楚喎。咁所以一阵间，我谂可能我哋下一节嘅节目翻嚟嘅时间咧，我哋都会再多啲去睇下，会唔会阿芝同我哋分享，其实有啲乜嘢嘅活动啦，有啲咩嘅班组，其实系最受呢啲嘅即系残疾人士嘅照顾者嘅欢迎，甚至乎有冇啲一啲嘅活动系真系可以帮到佢哋嘅减压咁样。咁我哋下一节嘅节目再翻嚟，由阿芝再分享俾我哋听啦。
1: 好啊。

0: 好，咁嚟到我哋最后一节嘅节目啦，咁我哋即系都有阿芝继续分享一啲关于复康人士照顾者面对嘅情况啦。咁头先咧都有听讲过一啲残疾人士同埋一啲照顾者佢哋面对嘅生活上一啲困难啦，或者佢哋情绪上边一啲嘅困扰啊、压力啊咁样。咁但系我都想知多啲咧，嗱，因为其实我成日都见到有好多残疾人士，可能无论包括系一啲运动嘅代表啦，甚至乎我见到其实佢哋都好多会走入佢嘅社区参与一啲嘅活动啦，其实。我想听下啊，其实喺你嘅角度或者接触入边咧，多唔多残疾人士佢哋都系成功走入社区，甚至乎佢哋有冇啲好特别嘅例子，你又分享下俾我哋听噶嘛？
1: 哦，有噶有噶，咁例如啦，有一啲机构咧，可能佢都会举办一啲兴趣嘅小组啦，教一啲残疾人士一啲新嘅技能嘅，系啦。咁我喺以往其中一间机构度工作嘅时候咧，其实自己都胆粗粗做咗啲新尝试，系啦。咁例如视障朋友睇唔到嘢嘛，咁还画到画咧，啊画画都唔够挑战性，
0: 系
1: 不如画沙画。
0: 這個我都未諗過，可能我自己望住都畫唔到，係咪？
1: 係，咁沙畫咧，其實就大家可能都有機會睇過沙畫表演。其實咧，就係個藝術家咧，佢會將一啲特製嘅沙啦，係啦，透過佢嘅手部咧，係啦，手部同埋一啲唔同嘅手嘅動作咧，去繪畫一啲線條啦，或者製造一啲唔同嘅效果，係啦。咁嗰幅畫咧，其實就喺一個燈箱上面去展示同埋創作嘅，係啦。咁都幾特別，係啦。咁但系佢个特性咧就系比较无定向嘅，因为佢唔系一支画笔嚟噶，佢唔会话啊先画咗个框，然之后喺里面填色，咁唔系咁嘅。成件事咧，可能你拎住啲沙渗落去啊，系啦，每一幅作品都一定系独一无二嘅，系啦。咁其实当时睇中咧就系沙画，因为有触感。系啦，系摸得到嘅嘢嚟嘅，咁所以就嗰时就喺度谂，会唔会可以教视障人士做沙画咧？系啦，咁如果做到咧，咪即系佢哋都系即系学到个新技能啦，亦都可以俾大众知道，咦，其实只要你坚毅或者谂唔同嘅办法嘅话咧，其实残疾都未必一定会系一个限制嚟嘅。咁嗰时都好好啊，好庆幸咧，就揾到一位老师咧，佢都愿意咧啊，尝试下教视障人士啊，咁样。咁佢初听落都好惊讶，系啦。咁但系佢都想同我一齐拥抱呢个挑战。咁最后咧，其实又揾到一位真系敢挑战嘅全失明人士。咁就促成咗呢件事，系啦。咁当中当然个老师系要谂一啲唔同嘅方法，令到佢掌握呢个技巧啦，系要摸到啦，要描述俾佢听，要教佢点样定位啦，系啦，落几多沙，系啦，仲要配合埋音乐，因为成个表演咧，其实系可能系一首歌三分几钟嘅时间，咁佢就要创作一幅有主题嘅画，咁佢要不断练习，练到咧啱啱好，可能三分半钟咧就完成佢嘅画作，系啦，仲要有美感，系啦，审嘅过程咧可能都要优雅啲咁样，咁到最后咧其实都好成功，系啦，咁唔止佢一位学生，其实有好几位，系啦，咁都一齐咧受训啦，然之后最后咧都系有写。区里面咧又做到表演，咁赢得好多嘅掌声啦，同埋都做到我哋预期嘅效果，真系佢哋一般大众见到都会觉得啊好犀利，点解可以咁嘅？即系我睇到嘢都未必有佢做得咁好，佢可以咁自信、咁松容自若去创作。系啦，咁呢一个系一种啦。咁譬如另一种就系听障，听障我哋又嚟挑战啦。啊，听唔到或者弱听，听得差，系啦。咁可唔可以参加 a cappella 即系无伴奏合唱？系啦，咁哇，仲要无伴奏，系啦，即系冇乐器嘅，全部都系人声去扮演一啲乐器或者唱歌嘅，系啦，咁。最后当然难唔到我哋啦，系啦，咁我哋都携手一齐咧系尝试咗。咁同埋嗰时呢一啲班组咧，其实仲有一个特别之处。头先康 Sir 提到照顾者，照顾者我哋既有嘅印象里面都系一啲成年人啦，可能系配偶，可能系爸爸妈妈，可能系兄弟姊妹。咁原来仲有一班照顾者咧系子女嚟嘅。
0: 系啊，即系佢哋本身嘅父母系即系有一啲情况就系残疾嘅情况啦。
1: 冇错啦，咁其实系会有嘅。我哋去试想一下，其实残疾嘅朋友其实佢都会组织家庭噶嘛，系啦，或者有啲可能本身系健全人士，但可能后天一啲意外令到佢丧失咗某一方面嘅能力咁样，咁亦都会有我哋叫做残障嘅家长去出现嘅。系啦，咁呢个时候其实小朋友咧，其实佢要学识去面对啦。 係啦，去接受啦，去陪伴啦，甚至乎咧有啲個案我哋見到哇，我哋叫做好生性嘅，係啦，即係可能幾歲人仔咧已經帶緊一個視障嘅爸爸咧出入屋企或者附近帶佢去買麵包、買日常用品，係啦，話俾佢聽所有嘅見到嘅嘢咁樣，係啦。咁亦都有一啲聽障嘅家長嘅小朋友咧，佢哋係聽到嘢嘅喎，係聽覺冇問題嘅。咁佢哋自細就要學手語啦，係啦。咁呢一啲嘅個案都係多嘅。咁而呢啲家長咧，其實可能教功課方面咧都爭少少嘅喎，係啦。咁呢啲小朋友又係可能要透過其他嘅支援啦，或者係其他嘅方法，甚至乎頭先有一節我哋提過一啲外界嘅眼光，係啦。小朋友咁細又點樣去消化咧？係啦，點樣去接受呢一樣嘢，或者係最好係真係令佢明白殘疾係咩一回事啦？點樣去由自己嘅家庭開始做到無障礙啦？點樣去為佢有殘疾嘅家人自豪啦？系啦，咁呢一个都系我哋好想见到嘅画面嚟嘅。
0: 系，因为我谂都觉得好新奇嘅，即系头先听到你讲嗰两个概念，即系我谂我冇谂过。不过我早前都记得我见过就系咧，一啲演唱会啦，或者一啲音乐嘅颁奖礼啦，入边都有一啲嘅，即系可能做紧啲手语啊歌曲嘅表演。我见到嗰个手语嗰个人咧，都做到好似跳舞咁。我谂我睇到我都觉得好开心。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可能我哋转个角度就系咧，其实作为一啲残疾人士嘅照顾者，其实佢哋见到自己照顾嘅对象，佢哋能够喺个生活上面投入社会，甚至乎佢哋能够咧可以有一啲嘅成长啦，一啲嘅得着咧。其实作为一个残疾人士嘅照顾者，可能佢哋个心情啦，或者佢哋嗰个经历会好唔同。咁所以我哋今日都好开心啦，听到好多关于残疾人士嘅一啲情况啦，甚至乎佢哋照顾者面对一啲嘅困难，同埋咧一啲好正面嘅例子。咁我哋都好多谢阿芝今日嘅分享啦。咁啊系啦，希望有机会咧再可以听多啲阿芝做多啲嘅分享。
1: 好，多谢康 Sir， 多谢晒大家。
0: 好，多谢晒，拜拜。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照顾服务小故事。
2: 香港照顾者现况，目前香港政府冇官方嘅照顾者人数。根据社会服务联会嘅调查估算，香港有高达112万名照顾者。四成或以上的照顾者需要承担照顾长者的责任，当中亦都不乏以老护老的情况。而照顾照顾者平台引述民间团体的调查显示，全港大约有105万照顾者需照顾多过一人，组合多样，例如照顾长者加儿童、残疾人士加儿童等等的组合。而暂托服务轮候方面，以长者社区照顾服务为例，轮候到护息支援平均需要12个月，轮候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就需要4至6个月，而且前期评估、家访等流程都需要3至6个月，实际轮候时间可能达1年半。照顾照顾者平台认为，由于现时香港照顾者定义不清晰，会引致支援措施的受惠对象变得含糊不清，导致当每次推行支援措施的时候，都需要重新讨论照顾者定义。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你有没有试过行一层楼梯就已经喘晒气，搬少少嘢手脚就发晒软体？
6: 这些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们体适能水平的高低。
5: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Dr. Sam 黄永森
6: 和我 Michelle 薛晓琪，
5: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和大家找出最适合的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6: 我是主持 Michelle， 大家好。
5: 喂 ，Michelle 又见到你啦。我哋咧呢个节目系体适能与你咧，就系鼓励大家做运动啊。但系咧，亦都咧去学识点做运动之余咧，亦都要关心我哋嘅社会。除咗我哋自己需要做运动咧，其实咧唔好忘记啊，我哋运动锻炼体魄咧，其实对于好多嘅病友、好多嘅残疾人士咧，系可以改善到佢哋嘅身体质量嘅。你有冇同残疾人士一起做运动的经验啊 ，Michelle？
6: 我就少啲嘅，不过以前都有接触过一啲可能听障啦，同埋智障嘅人士。咁呢方面咧，真系知识咧就缺乏少少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好荣幸邀请到咧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副主席，企中国香港智障人士体育协会主席陆志聪博士上嚟，欢迎陆志聪博士。
7: 大家好啊，好高兴今日能够喺度同大家分享啊。
5: 系啊，阿陆博士啊，你系咧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嘅副会长啊，系咪？可唔可以同大家听众讲解一下，其实咧残奥会系扮演紧一个乜嘢角色嘅喺香港？
7: 简单啲解释俾大家了解一下啦，残奥会嘅角色。

0: 咧，其实就主要系一个统筹嘅角色啦。佢系帮助统筹香港嘅唔同类型嘅残疾嘅人士啦，去参与一啲体育嘅训练啦，同埋一啲国际嘅比赛嘅。咁透过一啲国际嘅比赛咧，就去代表香港出赛咧，咁就去唔同嘅国家啦。最高级别嘅就应该大家都有少印象噶啦，就系、是、我哋嘅残奥运会啦。
1: 你咁样讲开咧，我又留意到嗱，奥运会好似亚运会，甚至之前咪有全运会嘅，系咪啊？其实咧完咗咧嗰个嘅主体嘅运动会咧，另一个接住嘅咧就系残奥会，又或者咧全国嘅残疾人嘅运动会，系咪咁嘅意思啊？
0: 非常之好啊！呢个都系有赖香港政府嘅支持啊，将好多嘅运动会咧都有一个广播嘅一个渠道啊，咁啊让大众咧都可以了解到，其实有好多大型嘅运动会咧都会系先系一个普通参与啦，跟随住咧有一个咧就系俾好多唔同残疾人士参与嘅个机会嘅。
1: 系啊，阿 Michelle， 我哋都成日咧喺办事处工作啦，我哋喺体适能总会系咪都会收到呢方面资讯嘅啊？咁啊，亦都咧会见到咧阿陆博士咧，我留意到咧服务咗咧残疾人呢啲嘅体育运动推广好长嘅时间，亦都咧喺我哋接触咧，我哋喺体适能总会嘅服务里面都有唔少咧提供服务俾智障人士嘅组织嘅。啊，喺呢部分咧，我知道咧请咗陆博士上嚟咧 ，Michelle 有啲问题。你准备咗要问嘅，俾个机会你发问一下先，见到陆博士好唔好？
2: 终于见到你啊，陆博士。咁啊，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乜嘢系共融体适能咧？即系同我哋普通人做运动系有啲咩分别噶？
0: 其实我哋简单呢个概念咧，就系话我哋希望提供一个比较公平啲嘅平台啦，系一个包容嘅活动啦，等到唔同嘅人士咧都可以同时间参与呢个体适能嘅锻炼嘅。咁所以无论系唔同嘅障碍，譬如肢体嘅障碍啦，智力嘅障碍啦，视力啊或者听觉啊唔同嘅障碍嘅人士咧，都有一个比较公平啲嘅机会去参与体适能嘅锻炼。咁呢个概念咧就系称之为共融体适能啦。
1: 冇错啦，嗱，从字面解咧，我自己咧就咧以为捞埋一齐就系噶啦，系咪？但系听完咧阿陆博士嘅分享嘅时候咧，其实咧真系咧捞埋一齐之余咧。可能喺筹办呢啲活动嘅时候咧，系要有啲嘅特别安排嘅，系咪啊？可唔可以具体少少啦，讲解一下啊，陆博士喺你嘅机构，又或者喺政策嘅倡议上高，你点样去推动呢一种共融性咧、包容性咧？
0: 首先咧，我哋就要通过了解参与者嘅一啲限制啦。咁透过佢限制，佢能够参与体适能锻炼嗰时候咧，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例如可能系沟通方面啦，例如可能系教练嘅一啲表达嘅模式啦，又或者系设施上面嘅一啲微调啦。咁各方面我哋做咗准备之后咧，其实咧佢哋亦都可以正常咁样参与唔同体适能嘅锻炼嘅。我举个简单嘅例子啦，譬如你参加一个听障嘅训练咁样，咁可能咧教练就要识得少少手语啦，同埋如果佢听障嘅话咧，能够读唇嘅话咧，咁你讲嘢嗰阵时候咧，个嘴就唔好遮住啊，又或者将佢安排喺最前嘅位置，等佢睇得清楚啲啊，咁等等呢啲安排，如果有呢啲注意嘅话咧，其实佢可以同一般人一样咧参与我哋体适能嘅锻炼嘅。
1: 哇！呢、這个咧，我啱啱啊醒起啊，真系咧好几年之前咧，当阵时咧疫情啊，咪有一款口罩嘅，系咪啊？咁啊，中间透明嘅，其实咧特登咧为咗咧一啲有听障嘅朋友咧去读唇啊。点解我会知咧？因为咧当年咧我哋咧体适能总会咧都喺社区咧开办一啲使用健身室嘅简介会，其中有一个区咧邀请我哋咧去为一啲听障嘅朋友去服务咧，我哋咧就戴上呢个特制嘅口罩，真系人一世物一世第一次见到有呢啲物料。喂，可唔可以再分享多少少啊，陆博士喺你哋嘅经验里面咧，其实而家真唔真共融到，包唔包容到？又会唔会喺社区我哋嘅残疾人参与体适能活动，其实有阵时都会面对一啲嘅困难呀？咩呀？
0: 其实我哋咧两方面咧都喺度努力紧嘅。咁第一方面就系尽力安排唔同嘅训练嘅机会啦，俾唔同嘅残疾人士去参与呢个训练嘅机会啦。透过训练提升咗佢哋身体素质之后，睇下会唔会再有机会进一步俾佢参与其他唔同嘅比赛活动啊，等等啊，等佢可以亦都有

0: 相对公平的机会去参与不同的体育活动。咁其次第二方面呢，就是我哋去增强嗰个教育嘅大众啦。咁呢个教育大众呢，就希望等大众了解咗我残疾人士本身嗰个特性啦，又或者係唔同嘅限制嘅时候究竟有啲咩适应啊，会唔会係好似好传统嘅一啲概念咁啊，佢如果有啲咩肢体嘅残障呢，就咩都做唔到㗎啦。咁其实呢一样嘅教育呢嘅工作呢，一路慢慢进步紧嘅，你都会见到咧。其实我哋香港政府咧，一路去做一个咁样嘅运动比赛嘅直播咧，其实都能够让大众了解咗唔同残疾人士嘅一啲限制啦，同埋佢能够参与唔同嘅活动。咁等大众咧都可以了解，原来佢哋咧都有好多可以贡献到社会嘅地方咯。
1: 嗯，明白。咁如果我系一位残疾嘅人士啦，咁我点样可以揾到呢一啲嘅服务或者系课程，等我可以学习多啲同残疾人士相关嘅体适能课程？
2: 你打去残奥会咪得咯，系咪噶？
0: 其实依家香港已经有好方便㗎啦，除咗残奥会啊，香港政府康文署啊，甚至系体适能总会啊，都有筹办好多相关嘅一啲训练嘅活动课程啊。依家机会呢相对比以前呢系多咗好多㗎啦。咁、所以只要留意一下一啲广告啊，又或者系一啲宣传活动啊，咁就已经有好多参与嘅机会㗎啦。
2: 好，咁我哋一阵间讲多啲社区资源先啊，咁我哋先唞一唞。

欢迎翻到嚟咧，我哋第二节嘅节目啊，继续有我哋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副会长暨中国香港智障人士体育协会主席陆志聪博士喺度。好，陆志聪博士啊，头先咧我哋讲紧呢个共融体适能啦，咁亦都问紧咧关于我哋如果社区人士咧佢有呢方面嘅需要可以。

0: 有協助呢？
1: 其实呢，而家呢，我哋嗰个做法呢，都会系由一啲兴趣班嘅模式呢，去等佢哋尝试参与一个运动嘅一个训练。咁透过参与唔同嘅运动嘅呢，咁佢哋就可以了解咗，哦，原来运动系要咁样啊，定期一个星期一日或者两日去做一个培训，又或者系我哋一开始呢，透过一啲兴趣啊有趣嘅活动嘅模式，等到佢了解咗，哦，个运动嘅模式原来系咁嘅。咁透过一个定期嘅参与嘅活动呢，咁佢哋呢就能够呢可以适应咗嗰个运动嘅模式。咁，其实而家呢都有好多唔同嘅类型活动俾佢哋选择。例如我哋有轮椅嘅滚球啦，有轮椅嘅剑击嘅初班。
2: 呢啲我喺电视都见过。
1: 是因为我哋呢选择嗰啲项目呢都会系等大家喺透过电视了解咗之后呢，初步有个了解啦，跟住就喂我又想试下喎，咁样咁佢就去报名，咁嗰个效果呢就会再嚟。
2: 冇错啊，所以呢其实呢电视嘅直播或者转播呢啲大型嘅运动会，唔止呢正规亦都呢系牵涉埋呢残疾人嘅一啲嘅运动赛事，我哋都关注嘅时候呢，大大去推动咗我哋呢一种嘅共融运动嘅概念嘅。陆博士啊，我都想知道一下呢，头先你所讲嗰啲兴趣班呢，据我理解呢，并唔系你哋残奥会又或者单单智障人士体育协会佢哋去举办嘅。我知道呢坊间有好多嘅残疾人嘅自助组织，甚至一啲家长嘅组织呢都有开办呢啲训练，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佢哋其实有冇资源，又或者系咪喺你哋定系喺政府？系因为我会觉得请教练都冇理由全部义工啊，专业少少有啲教练都要食饭开饭呀，系咪都有一啲资助俾佢哋？可唔可以呢透露少少俾我哋知道啊？
1: 其实最主要呢，我们现在呢去做一些这样的培训的训练班呢，都需要一些政府的支持的。康文署是一个比较大的支持的单位啦。咁除了支持刚才你所提的一些教练的开支之外呢，咁场地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援来的。
2: 没错，没有场地真的不用玩。
1: 是啊，因为是一个定期的训练啦，所以在场地的方面呢，如果能够有康文署的支持呢，就更加理想啦。咁当然啦，你头先提到坊间有一啲志愿嘅团体啊，一啲好热心嘅组织啊团体啊，佢哋都会搞呢啲项目㗎。咁呢啲项目呢，佢哋就由嚟自唔同嘅一啲志愿嘅团体啦，又或者係一啲基金嘅团体啦，咁背后有啲支援嘅。咁我哋亦都接受过一啲捐款人嘅支持啦，即係话我好想搞个智障人士嘅长跑咁样，咁佢就好热心咁样捐钱俾我哋，讲到我哋筹办。咁呢一啲咁样嘅额外嘅支援呢，咁我哋都系会尽力去做嘅。咁务求令到唔同嘅身残嘅人士呢都能够参与到唔同嘅比赛嘅经验啊同埋机会囉。
0: 咁除咗场地之外呢，咁喺设计呢啲无障碍嘅活动啦或者系课程嘅时候呢，最困难嘅系啲乜嘢呢？系硬件啦，系啲规则啊，定系即系市民嘅一啲声音啊等等。
1: 其实如果你话比较困难嘅呢，就会系喺你开头初期筹备嗰时候呢，你要计划一下究竟呢一个咁样嘅培训嘅活动呢，究竟系为啲乜嘢嘅人士去服务囉。因为头先一开始都提过啦，唔同嘅残障嘅人士呢，佢都可能有唔同嘅需要啊，同埋唔同嘅限制。咁我哋了解咗呢啲限制之后呢，就能够配合返佢嗰个运作。咁但如果一开始嗰时呢，如果希望系服务多啲唔同嘅社群嘅时候呢，咁喺呢一方面呢，计划呢就要多花少时间同埋资源囉。
0: 但人手方面呢，即系会唔会系可能有啲义工啊或者教练，其实佢哋都好热心可以帮到手啊，即系人手方面充唔充足？
1: 会㗎，我哋以往呢都有呢一个经验嘅。香港有好多热心嘅人士，你睇全运会就知啦。
2: 冇错。
1: 报名做工作人员嘅。
2: 争住做义工。
1: 佢地目标是万五人，但是结果最后有成五六万人报名。
2: 真的犀利。
1: 是啊，咁所以其实香港有好多热心嘅人士嘅。咁但是呢我哋喺呢一个安排一啲咁样嘅培训嘅活动嘅时候呢，可能就需要安排一啲培训嘅训练班啊工作坊啊，俾呢啲热心嘅市民呢去参与咗先，等佢了解咗。是啦是啦是啦，我哋就会做呢啲安排啦。
2: 我觉得好重要一样嘢呢，呢一种嘅推动呢 唔止话要系招募义工先至等我哋咧平民百姓就去响应，其实。

0: 但我觉得咧喺小学喺中学都可以咧推广多少少咧呢啲嘅参与嘅机会。我心目中有个图画就系、是、有冇啲运动项目可以残疾人士甚至我哋冇残疾嘅都可以一齐玩，而喺当中系互相都有得益得着。其中我举个例子啊，轮椅篮球咁样，喂，其实我坐喺轮椅都打下篮球都系一种体验。而家喺香港有冇去做呢一种我称之为咁样嘅共融性嘅一啲嘅活动嘅咧？
1: 啊，我哋咧有安排呢一类型活动咧，朝住两个方向嘅。咁第一个方向咧就系、是、会入去学校度做示范啦，等佢哋体验啦。咁呢个第一个方向啦。第二个方向咧就系、是、筹办一啲我哋叫做残奥日。咁残奥日咧，我哋就安排晒所有有关残奥嘅项目、运动项目，咁就一个个摊位游戏嘅形式，咁啊等到好多唔同学校嘅学生咧都可以嚟体验，去感受一下，哇、哦！原来平时我喺电视见到个活动咧系咁样玩嘅，咦系咁难嘅，原来掟嗰个波掟中嘅话，咁等佢哋当中除咗有一个乐趣尝试之外咧，仲可以了解再深入啲了解嗰个运动嘅特性咯。咁呢一个咧都系我哋去宣传啊同埋推广嘅一个方案嚟嘅。
0: 阿 Michelle 咧，咪后咧，你真系要咧捉住阿陆博士啦！你两个咧，女女啊，嗬，真系咧参与一下咧残奥日喺里面咧去体验一下，啱啊，正呢啲活动啊，一年一次噶咋？
1: 系一年一次嘅。
0: 喂，如果多啲资源，系咪可以搞到每季一次都好啊？
1: 呢个就要睇政府嘅支持啦，要系啊。
0: 其实咧，推任何嘢，我哋都需要有政府嘅支持啦。但系头先咧，阿陆博士提到一点，其实咧，香港系一个好有爱嘅一个嘅地方。啊，即系咧一呼百应，有需求我哋要提出嚟，呢、这个亦都系咧我哋睇先能与你，我哋希望起码喺呢一集啦，俾大家关注就系、是、唔止阿 Michelle 我同你要睇先能，唔止听众你需要睇先能，原来喺社区里面亦都有一啲嘅残疾人咧需要睇先能。嗱、一阵间咧，我会咧希望咧陆博士啊，我哋探讨多啲咧教练嘅培训体制啊，甚至你喺大专院校都好似培训紧一啲嘅年青人去推呢样嘢嘅。
1: 好啊，好啊。
0: 咁啊，一阵间我哋再见面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以培育德才兼备、爱国爱港同具世界视野的下一代。李家超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展览启动礼。他支持的时候说，本届政府成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两年几来积极协调和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策略和具体措施，令到爱国爱港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房委会居屋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开始拣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大约480万元。菲律賓眾議院檢察官宣布，檢方撤回副總統沙拉彈劾案四項指控之中的三項，只是保留對他擁有來源不明財富的指控。案件後續審理將會圍繞這項指控進行，以加快彈劾流程。參議院彈劾法

0: 庭。审判长同日裁定允许检方撤回三项指控。萨拉回应的时候表示，检方撤回有关指控是因为证据不足。他的律师说，撤回相关指控是剥夺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萨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多项民调显示，萨拉民意支持率居首位。美国白宫表示，已经要求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扎卡里亚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进一步说明，亦都没有透露相关时间表和接替人选。美国传媒报道，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之前和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物，试图利用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的嫌疑。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是就有关指控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正是考虑解除福尔，是正是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吉尔福伊尔曾任福士新闻频道主持和加州检察官，他在社交网站否认有关指控，说有关指控都是虚假，将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声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1点，跌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3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36美元，卖出4,164.04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6: 你有没有试过行一层楼梯就已经喘晒气，搬少少嘢手脚就发晒软体？
7: 这些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们体适能水平的高低。
6: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Dr. Sam 黄永森
7: 同埋我 Michelle 薛晓琪，
6: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同大家找出最适合的运动方式。

0: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1: 我是 Michelle。
0: 哇！我哋咧今日请到咧阿陆博士，陆博士嘅名衔系乜嘢啊？讲一讲啦 ，Michelle。
1: 呢个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副会长，暨中国香港智障人士体育协会主席啊，陆志聪博士。
0: 阿陆博士你好啊吓，咁啊真系我知你咧担当咗呢啲嘅公职咧有几耐啊？好长时间啦，啊唔怕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
2: 都应该有15年以上啦。
0: 哇，唔容易啊吓！有咩驱使你咧？对于呢一个群体嘅需要或者呢个范畴嘅需要，能够令到你喺呢啲嘅岗位上高去服务咁长嘅时间咧？
2: 其实当初咧就系由呢一个啊培训精英运动员嗰个方向开始嘅。早期嘅时候咧，都希望香港嘅运动员咧有一个比较好嘅成绩啦，出去对外比赛嘅时候，咁啊开始参与一啲运动员嘅培训。咁喺培训当中咧，就有接触到唔同嘅一啲精英运动员，除咗普通嘅运动员之外咧，仲有唔同嘅肢体啊，同埋智障嘅运动员啊等等。咁透过接触佢哋越多咧，咁我个参与就越深。跟住一路随住了解佢哋个需要，一路配合佢哋嗰个问题去解决啊，训练啊，成绩进步啊，咁啊一路做到今日啦。
0: 哇，陆博士咧真系好有爱，
1: 好有心。
0: 我从佢嘅眼神睇到咧真情流露，但系我知道咧，其实唔系咁多人关注呢一个嘅残疾人嘅运动。特别代表队啊，我知道咧，曾经我同一啲运动员倾过偈咧，佢哋真系觉得咧自己有阵时被忽略嘅，系咪啊？但系呢几年你哋做多咗好多工作，做多咗啲乜嘢，令到我哋市民大众咧关注佢哋嘅需要更加多呢？
2: 其实我哋呢几年咧都唔可以话我哋领咗一个功劳嘅，其实都系累积咗过往之前前人嘅一啲努力啦，包括系同运动员争取唔同嘅福利啊，康文署嘅资助啊，体育学院嘅资助啊，咁等到佢哋咧慢慢慢慢嘅成绩咧上到嚟咧，达到一个国际嘅标准。咁呢几年呢，除咗可以喺国际嘅舞台上面呢攞到一个好好嘅成绩之余呢，咁仲能够呢係喺唔同嘅一啲机会啦，可以再舒展一下我哋唔同嘅运动员呢嘅一啲能力啊，同埋佢嘅才华嘅。包括有呢啲退役运动员呢可能会去做一啲演讲啊，又或者一啲分享啊，咁令到呢好多唔同嘅界别嘅人士呢都了解到，哦，原来我哋残疾运动员咧系经过咁样嘅努力同埋奋斗，先有咁嘅成绩。咁呢啲故事咧，都系好勉励年青人啦，同埋等大众咧都可以了解咧，佢哋本身背后嘅努力有几多嘅。咁透过呢啲咁样嘅活动啊，呢啲咁样嘅安排咧，就能够令到公众咧可以再进一步了解残疾运动员嘅需要。咁透过呢啲了解嘅时候咧，除咗大众嘅支持啦，政府嘅支持啦，体育学院嘅支持啦，咁我哋咧就能够再将我哋嘅努力咧事半功倍咁样去发挥啦。
0: 冇错啊，呢啲嘅成绩咧，又或者咧前人，亦或者咧陆博士好谦厚啊，其实佢哋都咧花咗好多功夫，令到我哋市民咧去更加关注残疾人咧参与体育运动嘅需要，亦都咧嗰个表现啊吓。咁啊呢个时候咧，我想咧讲多少少咧，就系咧，我知道你哋需要培训更多年青嘅教练，能够做好呢件事。依家有咩方法做紧啊？喺大专院校、大学里面去推动紧啦，定系点样培训到啲杰出嘅教练陪我哋咧残疾人一齐去做运动训练啦，甚至最基础嘅体适能训练啦？呢部分你有咩睇法啊，陆博士？
2: 其实我哋要分几个层面去做噶。咁首先咧就系一啲好基础嘅训练啊、体适能啊等等啦。咁呢啲其实喺坊间咧都有做到好多唔同嘅培训工作噶。体适能总会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织啦，提供一个基础体适能嘅培训啦。
0: 我哋好开心能够参与到其中啦。啊，因为咧我哋都有咧唔少嘅教练。本身是教开一般的市民的体适能的培训，但是呢我们真的由2018年开始做多了很多残疾人的健体的训练的培训，希望我们能够将我们这些好人好事能够服务到我们

0: 嘅残疾人。咁呢个都系我哋中国香港睇新人总会嘅宗旨啦。咁啊 ，Michelle， 你有冇一啲嘢想问啊，陆博士啊？
1: 听到咧，陆博士咧分享咗佢喺两个机构服务咗咁耐啦。咁其实咧，当中咧有冇一个好感人嘅例子，系可能系运动员做运动，或者可能普通市民佢想入去共融体适能呢方面，有冇啲例子可以分享俾我哋？
2: 其实服务咗咁多年啦，主要我哋嘅工作咧都系希望带领啲年青人去参与唔同嘅一啲活动，等佢哋明白咧喺嗰个共融活动里边咧，究竟自己扮演住咩角色啦，同埋佢哋有啲咩贡献。咁呢啲都系一啲我哋最终嘅目标嚟嘅。咁但系咧，除此之外咧，能够透过我哋带领呢啲活动，去能够令到佢明白当中嘅道理之余，仲能够可以喺佢哋嗰个参与嘅过程里面呢，佢哋表现到一个享受嘅一个态度呢，咁我哋系最感动嘅。我简单举个例啦，我带一班同学去参与一班视障人士嘅劳运会。视障人士嘅劳运会啊。系啊，视障人士嘅劳运会。
0: 有啲巧手喎。
2: 系啊，咁会有好多技术性嘅资料要同佢哋讲，要有好多准备个工作。同埋要有好多预防嘅措施要做，咁呢啲都喺事前啊都同佢哋讲得好清楚嘅。咁透过佢哋嗰个参与嘅时候呢，佢哋就会发现哇，原来视障人士都可以跑得咁快。因为大家都可能有啲经验见过啊，喺坊间报道呢，视障人士跑步嘅安排就係会有一个
1: 领
2: 跑员嘅，係啦，领跑员就有条带带领住佢，咁但係又唔可以快过佢喎。咁变咗呢，喺控制速度方面呢，比起就咁自己跑步呢，就再困难少少嘅。
0: 我哋呢每年呢体适能总会呢都会参与呢一个保龄球赛嘅。呢个保龄球赛好得意嘅，就系呢真系相见共融啦。三个人里面，咁大会会安排一个视障嘅运动员。咁我哋呢总会只系派出呢两名嘅朋友仔。咁三个人组合呢就打一场保龄球赛。正正呢，其实我哋都体会到，咦，原来佢哋打保龄球都得㗎喎。只不过我哋要俾多啲嘅辅助佢哋咁解啫嘛，啊，非常之好。仲有冇啲活生生嘅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啊，陆博士？
2: 我最记得有一次咧，参与个比赛系都系一个视障嘅田径赛，咁佢哋邀请我哋嘅工作人员一齐去参与一个混合接力。
0: 哇！放低手指啦，放低晒你啲旗啦，
2: 混合接力哇！
0: 点搞啊？嗰次
2: 呢个比赛赢输都系其次。之后佢哋完成咗个比赛之后呢，一起拥抱同埋喜悦个表情，上到颁奖台，大家不分你我去一起领奖，呢一个呢先至系我哋想筹办呢啲活动嘅目标咯。因为我哋希望大众喺参与啊，无论系安排呢啲活动嘅时候呢，都唔会话带有一啲特别嘅眼光啊，特别嘅一啲睇法。你只不过系将佢哋视为普通人一起参与活动咁样嘅角度去做咯。而透过呢啲咁嘅活动达到咁嘅效果呢，我哋真系非常之感动。
1: 真系好感动啊！多谢你啊，陆博士。咁我哋今节呢就去到呢度先，我哋下一节再翻嚟见。

0: 嚟到我哋咧第四节嘅环节啦，咁啊陆博士咧，我想了解多啲咧，如果社区人士佢有共融方面嘅一啲需要啦，咁佢自己咧又好少接触到坊间一啲资讯，咁其实佢可以点样去寻求帮助咧？可以点样去融入去做体适能活动咧？
1: 其实而家咧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啦，咁喺参与好多唔同嘅训练活动啦，譬如喺康文署啊等等嘅一啲训练班啊、兴趣班咧，咁只要咧有一个合资格嘅教练啦，又或者系经过培训嘅一啲教练咧，都能够可以处理到唔同嘅有需要嘅人士嘅需要嘅。咁啊，譬如喺听障啊、视障啊等等啦，呢啲咁样嘅培训工作咧，咁喺坊间咧都有好多机构去筹办嘅，香港。体适能总会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了。
2: 没错，其实最重要呢，听众如果你自己又或者你的身边家人朋友真的有身患残疾，在这里真的鼓励大家呢是多些先从简单的入手啦。咁啊，在家做一运动其实都是一个方法来的。咁啊，陆博士，我哋如果有冇一啲好简单显浅嘅建议俾到我哋咧，听众如果有呢方面嘅需要嘅时候，屋企点锻炼我哋残疾人士嘅体能啊？最简单嘅方法有啲乜咧？考起啊，陆博士啊，睇下会唔会啊？
1: 如果你呢个问题咧，早多几年问我咧，真系考起我噶。但系经过咗疫情嗰几年之后咧，我哋咧都有安排好多唔同嘅家居嘅训练嘅一啲安排啦。咁啊，等运动员咧都可以保持住佢嗰个训练啦。咁啊，呢啲通过网上嘅一啲培训啊，教练可以透过一啲视窗去安排佢哋做训练啦。咁除此之外咧，都有一啲资讯啊，俾佢哋咧跟住去做一啲训练啊，譬如一啲肌力啊、肌耐力啊、柔软度嘅一啲训练啊，都可以跟住一啲指示简单嘅指示咧。喺家居度可以进行到嘅。
2: 你咁样讲起咧，令我咧回想翻咧，其实咧当年疫情咧，我哋都特登咧为咗残疾人士咧，我哋体适能总会设计咗一系列喺屋企都做到嘅运动嘅。你有冇谂过用背囊？有冇谂过用咧单边孭嘅手袋？又或者咧有冇谂过用屋企嘅 cushion 长嘅毛巾都可以坐喺树锻炼到我哋嘅肌肉同柔软度啊？甚至咧，我哋咧，有一啲嘅活动咧，真系咧积极挑战啊！我记得咧，当时我哋用线上。

0: 训练模式呢，哇，搞到我哋呢有一啲嘅残疾人士话，喂，真係有效喎，我流到汗喎。咁所以呢，其实呢听众，我哋呢最重要有心啊，其实呢一啲嘅资源呢已经呢做落咗呢，可能喺康文署嘅网页啊，残疾人体育训练计划啊，你会喺里面揾到呢啲咁样嘅资讯去做锻炼。Michelle, 啊，趁住我哋仲有啲时间呢，同阿陆博士我哋就有啲乜嘢嘅范畴特别呢，在政策推动又或者一些实务上高的一些的疑问，可以问一问陆博士啊。
1: 我又想问一下呢，如果是即需要教练的时候呢，他怎样认证他是合不合资格教的？
2: 其实我哋依家组织咧，除咗呢一个残疾人奥委会之外咧，咁我哋智障人士体育协会咧都有定期去举办一啲工作坊啊，一啲训练班咁样嘅。咁而相关嘅教练完成咗呢啲活动之后咧，都会有一啲证书颁发翻俾佢哋嘅。咁所以如果你想揾一啲适当合资格嘅教练咧，咁你只要有翻一啲证书嘅认证咧，就已经可以噶啦。
1: 咁屋企人可唔可以去上堂嘅？
2: 非常欢迎。
0: 是啊，其实呢能够呢同佢身边嘅人如果假设你屋企呢有残疾人，身边嘅人系最大嘅支持，或者最亲切嘅或者最亲嘅朋友，其实都呢好适宜呢去上下呢啲课堂咯。令我仲諗到喎，其实呢唔好忘记我哋呢社区里面都有啲公园，有唔少呢户外嘅健身设施，都几适合残疾人去使用㗎喎。喺呢方面呢，陆博士有冇啲补充呀？
2: 其实呢在这个街头训练的方面呢，康文署安排得非常之好的。除了普通一般老年人啊，老中青啦、啊、都可以做训练之外呢，我们残疾人士啊，又或者我们的运动员呢，都极度鼓励他呢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使用这些设施的。咁而这些设施呢设计的时候呢都有考虑到很多不同特殊人士的需要的。咁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去尝试和参与。
0: 冇错啊，尤其是我自己呢都系呢注册物理治疗师啦。呢几年呢其实呢都好推广一啲嘅基层医疗嘅服务嘅。地区康健中心呢其实呢无分彼此嘅。你系残疾人士唔系残疾或者普通市民啊，你都会有患病嘅风险啊嘛。其实喺嗰一处呢亦都有护士啦，有呢一啲专职嘅医疗人员，包括物理治疗师甚至职业治疗师啦。如果你哋系残疾人士系有需要的时候呢，地区康健中心都是一个呢资源保护来的。陆博士有没有探访过他们那些健身设施啊？
2: 我有幸都有参观过。
0: 几齐备、
2: 啊。非常之充裕，非常之好啊。
0: 哇，我最记得呢真是无障碍入到去啊，比个镜头呢啊真是扫描一下呢，你坐低呢去做训练呢都不用调教的，是不是啊？或者咁啦，我哋呢今日呢都真係好多谢阿陆博士，因为呢邀请到佢呢唔单止同我哋分享呢体适能同呢嗰个嘅伤残人士嗰个嘅关联性，更加重要呢原来呢一起推动呢共融嘅呢一个政策无障碍嘅一个嘅运动氛围呢，我哋仲有好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咁啊，我哋其实呢一个嘅体适能与你嘅节目就係为住呢唔同体适能嘅范畴，我哋呢方方面面都希望同大家呢有啲探讨。多谢陆博士嚟到我哋嘅节目，我哋同我哋嘅听众讲声拜拜。
2: 拜拜。
1: 体适能与你，运动健康冷知识。
3: 心肺耐力，心肺耐力是指心、肺和循环系统为肌肉提供氧气和养分的能力。保持良好的心肺耐力可以提升活动表现，让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更有精神，不会过早出现疲倦的状态。运动的时候持续力亦会更加好。要锻炼心肺功能，可以做一些以大肌肉群为主，具节奏性，能够持续一段时间的有氧运动。这些运动包括快行、慢跑、踩单车、游水等等。做这些运动的时候，以可以讲出完整句子，有少少喘气，作为一个强度的参考指标。新手可以先尝试每星期做三次心肺耐力的运动，而每次最少做30分钟，循序渐进。如果个人能力不许可的话，亦都可以以10分钟为之一节。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位于澳洲北领地内陆的艾尔斯巨石，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岩石。这块岩石又叫做乌鲁鲁，因为乌鲁鲁在当地有相见之地的意思，就好像同朋友约了在岩石见面一样。直到1873年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克里斯蒂高斯的南澳测量员无意中发现了这块令人震惊的巨石，跟着就以当时南澳总理亨利艾尔斯的名字为他命名，亦都是乌鲁鲁的正式学名。艾尔斯岩石是一块长约3000米、周长约9400米、高约348米的红啡色岩石，东部又高又阔，西部又低又窄。因为处于澳洲大陆的中央位置，所以被称为澳洲的红色心脏。这块巨大的岩石虽然孤零零地位于荒凉的沙漠入面，但是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尽显宏伟的气势。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岩石好像着着一件浅红色的外衣。到了中午烈日当空的时候，岩石的外衣逐渐变为橙色，而太阳落山时，岩石的外衣又变成黄啡色。对于岩石颜色变化的原因的讲法有很多，但地质学家就认为应该是与岩石的成分有关。因为艾尔斯岩石实际上是由坚硬而且结构致密的石英砂岩所组成，所以当岩石表面的氧化物在不同角度的阳光照射下，就会出现颜色不断变化的现象。这种特性令到它在沙漠中变得更加耀眼。

因目前有两个主要的讲法，第一个是跟地质运动有关。据讲在4亿5千万年前，亚马迪斯盆地在地壳运动下被向上推挤，所以形成了一大片岩石。过了大概1亿5千万年后，地壳运动再次发生，将巨大的岩石推出海面。在几亿万年的风化作用下，只有艾尔斯岩石成功保留了下来。虽然长年累月的风化侵蚀，令岩石四周的峭壁出现很多奇形怪状的凹陷，但是也都因为这样，一到暴雨的时候，岩石的侧面就会有飞瀑倾泻的壮观景象。而另一个形成的原因是跟陨石有关。有科学家认为，在几亿年前，离地球运行轨道较近的一粒小行星偏离了本身的轨道而跌入大气层，跟住就坠落在现在岩石所处的位置。陨石的三分之二沉落地下，剩下的三分之一就露出地面。在风化等地质变迁的作用下，就逐渐形成今日所见的艾尔斯岩石。无论是哪一种讲法，我们都知道这块岩石最少都有几亿年的历史。因为独特外表以及构造等特点，令到艾尔斯岩石所处的卡塔丘塔国家公园分别在1987年以及1994年被纳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名录中，成为珍贵的自然景观之一。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受到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两人之间存在仇恨，而且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结束战争。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回应有关问题的时候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全国七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增加至9066宗，其中超过4380名患者不治，病死率大约为48%。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声明，说针对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之后，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启动。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

0: 潛伏期內曾經多次到訪旺角上海街一所名為胡同的處所，並且同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風險性接觸。衛生防護中心表示，為審慎起見，建議胡同由即日起暫時關閉。中心呼籲上個月14號或者之後曾經到訪相關處所的人士，特別是在處所內曾經同陌生人有性接觸的人，盡快接受健康評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670點，跌17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5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幣6.694，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2.54美元，賣出4,163.46美元。天氣方面，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華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時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此外，中國東南沿岸的氣壓正係上升，預料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會在今日逐漸影響廣東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味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中国东南沿岸嘅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級，間中5級，有幾陣微雨，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稍後達到7級，海有中浪，後轉大浪。三味以南同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漸轉6級，海有中浪，漸轉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級，间中5級，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級，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級，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級，能见到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級，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級；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級，能见到1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級，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

艾尔斯岩石仲有丰富的文化历史。据讲，将岩石称为乌鲁鲁的是当地的原住民阿南古人。他们认为世界上的所有山河都是祖先所创造，而自己以及后代有责任维护这块巨石。加上岩石咁啱位于澳洲的中心，令他们觉得这块岩石就好像澳洲的灵魂，是一块不可以侵犯的圣石。而岩洞入面的古老绘画以及岩雕等，都是阿南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化艺术。随着旅游文化在当地兴起，艾尔斯岩石入面还开设了一个文化中心。这个文化中心是用当地生产的土胚作为原材料，采用不规则结构的方式建造出来，望下去就好像两条蛇的形状。这两条蛇和阿南古人的历史文化有关。相传以前有两条蛇在岩石那里打斗，其中一条蛇用长矛将另一条蛇射杀，而射杀的伤痕就变成今日在石壁上见到的凹陷痕迹。后来战胜的那条蛇就化身成为水神，世世代代守护着当地人。当遇到干旱的时候，阿南古人就会登上岩石的顶端，举行祭祀水神的仪式，祈求为当地带来雨水。正因为阿南古人对文化历史有崇高的信仰，所以就用这两条蛇的形状作为文化中心的外观。而在文化中心里面，当地的手工艺术家会向游客展示不同的原住民传统艺术、美食以及活动等，令游客一起感受阿南古人的历史文化。

艾尔斯岩石每年都吸引众多游客前嚟参观以及进行攀登活动，但是澳洲政府就在2019年10月26日正式实施攀爬禁令，禁止游客攀登岩石。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呢？一方面是为了尊重阿南古人的文化信念，因为岩石是他们举行重要事件的地点，好像举行成年仪式或者是祭祀活动等，所以外来的攀爬活动破坏了岩石原有的文化意涵。而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游客，因为岩石实在太高，攀爬的危险性十分大。根据统计，截至2019年6月底为止，总共有大约40万游客到当地参观，当中有大约35个人在攀爬岩石的时候遇到意外，所以当地政府就在几个月后正式实施禁止攀爬令。虽然没得攀石，但当地还有很多活动值得游客体验。最受欢迎之一的是艾尔斯岩度假村，度假村每日都有免费的原住民文化活动体验，例如有口述历史导赏团、艺术家绘画作品欣赏团、原住民歌曲和舞蹈表演等精彩活动。大家不妨约亲朋好友一起去见识下艾尔斯岩石的壮观，和体验不一样的文化活动。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奈得我咩好啊？

0: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1: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2: 色无下，
3: 蓝色。
2: 色无下，蓝地球。
4: 基因改造技术可以提高粮食产量，改变农作物的特性。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基因改造食物是不是安全？对人类长远的影响又是怎？目前的基因改造食物在上市前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性评估和审查。一个基因改造食物从开发到获准上市，平均是需要16.5年的时间。而很多国家对所有基因改造食物都是会进行完整的安全性评估，包括营养组成分析、毒性评估、过敏诱发性评估等等。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组织都认为，经过严格评估的基因改造食物和传统农作物相比，不会带来更大过敏或者毒性风险。不过除了食物安全之外，基因改造食物亦带出了其他的社会问题，比如跨国大公司掌握了基因种子的专利，令农民无法自行留种，每年都要重新购买种子，而这种依赖在农作物失收的时候就会令到农民损失惨重。纪录片《苦涩的种子》就揭露了超过250,000名印度农民因为这个情况而走上轻生。从科学角度来看，对基因改造食物是需要持续监控、持续改进，而不是无端的恐惧。蓝地球李贤惠撰稿。

Hello， 大家好，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今天呢，我们来到好心情星期三，很开心呢，在星期三的时间跟大家遇上，一起呢可以找回我们的好心情。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关于感恩的环节来的，好希望呢接下来星期三的时间都可以跟大家聚在一起，好希望呢每个礼拜都会遇到大家，跟大家一起找回我们的好心情。咁响开始节目之前呢，我想让大家认识一下我啦，我叫 Athena。我咧曾经是一个社工嚟噶，我谂同好多香港人一样，我咧为咗工作好用力、好拼搏。我记得嗰阵时咧，人生有好多唔同嘅目标噶，例如二十岁要达到啲咩，25岁要达到啲咩，30岁要达到啲咩。嗰阵时嘅我咧，其实好希望30岁前咧可以攞到一个工作岗位叫 agency director。咁所以嗰阵时咧，我好努力读书，亦都好努力工作啦。其实自己好希望被看见啊！我会觉得被看见咧就是我人生最大嘅成就啦。咁嗰阵时工作咧，其实好沉重、好忙碌，心情亦都好大压力啦。好多时工作咧系朝八晚十一咁样做，因为我成日觉得，如果你唔系好努力工作咧，其实你上司唔会见到你，

你上司的上司亦都唔会认同你。咁久而久之咧，身体咧出现咗一啲状态。但系同样地，我成日都讲嘅就系，每一次咧，我遇到身体一啲状态，或者我觉得有一啲际遇嘅时候咧，我总以为咧幸运之神会嚟眷顾我嘅。所以嗰阵时咧，我自己好感恩。我去到29岁半咧，我攞到呢个工作岗位啦，就系我头先有提到嘅 agency director。我以为我自己身体同个心都会好开心啦，但系原来最终我身体同埋个心都好唔开心。我好记得咧，有一年咧个状态系咁噶，放紧复活节假期，到第二日咧要翻工噶啦。咁咧，我嗰一日咧夜晚半夜个胃咧痛到好似扭毛巾啊，一条湿嘅毛巾扭干咗咁痛，不断扭不断扭，扭到我完全呼吸唔到。我记得嗰一日痛到咧，我走咗出去厅啦，我同屋企人讲，我真系好痛，我呼吸唔到啊。跟住屋企人就同我讲，不如我同你入急症室。跟住咧，我嘅回应系：你千祈千祈千祈唔好带我入急症室，因为我第二日一定要翻工。嚟到呢度咧，作为香港人嘅我哋咧，系咪谂香港人真系好中意翻工？其实我明噶，因为我当初都系好热爱翻工，好似觉得唔翻一日工咧，系一个天大嘅罪名咁。但系咧，个天话俾我听，原来我真系要休息啊！咁所以嗰一日咧，冇办法，真系翻唔到工啦，屋企人送咗入急症室。

咁我记得咧，嗰一日做完一啲身体检查之后咧，医生同我讲，佢话：Athena， 你咧得到一个好特别嘅病，嗰、那个病叫咩咧？叫肠上皮化生。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都冇听过呢个病啊。其实佢系咩嚟嘅咧？佢就系、是、我哋胃咧，其实同肠系连埋一齐噶。我胃咧有啲细胞壁异变啦，咁肠有啲细胞生咗上去。我记得咧嗰阵时，医生同我讲嘅时候，我仲好风趣咁讲：我唔紧要，个肠有啲嘢搬咗屋上个胃啫。咁跟住医生话：对唔住啊 ，Athena， 佢唔系搬咗屋，佢系移咗民啊，佢唔会走噶。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令到嗰个细胞壁异变唔好再扩大。如果唔系咧，下一步你就系胃 cancer 啦。咁嗰阵时咧，我觉得好似人生一个当头棒喝，咚咗我一声啦。就是其实以前的工作很希望被看见啦，为了职位啦，为了人工啦，为了权力啦，为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原来你人生里面呢没有健康，你什么都不是的。咁嗰陣時咧，我就好毅然咁樣放低咗我過往 agency director 嘅工作，咁就自己一個人 pack 埋行李，跟住就飛咗去法國梅村，揾我老師一行禪師學習靜修啦。

咁翻咗嚟香港之後咧，其實我都冇順理成章去行淨修呢條路噶。我繼續揾翻社工嘅工作啦。但我發現咧，我自己做咗唔夠三個禮拜咧，我已經唔想再從事呢方面嘅工作啦。好希望咧喺香港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正念，好希望咧大家可以揾到呢份快樂。咁由嗰陣時到而家咧，都行咗六年啦。咁我希望聽眾朋友幫我忘記我嘅年齡啦。咁就嚟到呢一度咧，今日好開心有機會咧喺大氣電波同大家咧分享正觀。

我成日都讲一样嘢噶，就系人生咧，其实你冇 break down 就冇有 breakthrough。可能大家会谂，我点解身体突如其来会有病痛、有情绪唔好、会患病或者遇到好多际遇？其实我哋往往觉得呢啲际遇咧，好似个天咧要激到我哋，唔想我哋好过咁样。其实你会唔会都系咁谂噶？其实咧，我想让大家知，每一次遇到呢啲情况咧，原来系个天都系俾紧 signal 我哋，要我哋咧慢慢可以安顿、安住落嚟嘅，或者亦都系一个机会咧，令到我哋反思翻，其实我哋一直行紧嗰条路，系咪要停一停，再谂一谂，我哋前面应该点样行落去咧？好多人都话，如果你当初冇病嘅话，而家职位或者职业嘅发展可以更加好噶。但系我反而好感谢咧，当初我曾经患过病，而家我知道原来人生可以唔使成日都咬住牙关咁样行嘅，可以咧有你嘅目标啦，有你嘅梦想，有你开心嘅事。咁所以咧，我永远都抱住一个信念，就系冇 break down 就唔会有 breakthrough。我亦都好感恩咧，我面对经历嘅所有事情。因为冇呢一啲经历咧，其实唔会有今日嘅我噶。当我哋望翻转头，可能呢啲经历好苦涩，但系同样地冇佢哋就唔会堆砌到今日嘅自己咯。所以咧，我都好希望今日可以有机会同大家一起找到我哋感恩嘅力量。

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咩叫感恩先啦。我哋中文講嘅感恩係咩呢？就係飲水思源咯。其實好多時咧，我哋遇到一啲事情咧，我哋都忘記咗俾自己有感恩噶。無論係一花一草、一樹一木，或者一滴水，其實都係值得我哋去感恩。我哋成日以為咧，我哋可以有新鮮嘅空氣啦，有乾淨嘅水係理所當然噶。但其實我諗，自從之前嘅疫情到而家，我哋見到世界有唔同嘅狀況出現，我哋知道原來呢個世界係沒有理所當然嘅。咁讓我哋咧都懂得去能知恩，先能夠咧可以有機會去感恩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咩叫知恩呢？就係、是、知恩其實就係唔抱怨、唔後悔啦。我哋成日咧會遇到一個情況，就係每一種咧，我哋遇到好嘅事情嘅時候咧，我哋會明白嗰樣係我哋嘅滋養。其實遇到唔好嘅事情嘅時候，我哋都唔需要怪責，亦都唔需要抱怨㗎，因為都係我哋學習成長嘅機會咯。

可能呢，而家你喺户外或者喺屋企里面嘅，任何状况都可以，甚至其实你而家搭緊车去工作都好，我哋俾自己搵一个地方坐低慢慢安住就可以啦。然后慢慢感觉下双脚可以踩住喺地下。准备好之后慢慢合埋眼睛。用三个深呼吸去开始今日呢个练习哦。慢慢鼻哥吸气，好，然后嘴呼，再来鼻哥吸气，好，然后搵嘴呼 ，last one， 慢慢鼻哥吸气，然后搵嘴呼晒依啖气，再来下个吸气嘅时候，翻去鼻哥吸，鼻哥呼。可能呢个是你人生第一次进行的静心冥想练习，不紧要的，我们俾自己慢慢观察我们的呼吸。尝试察觉一下空气在口罩里面流动的状态。再来下个吸气的时候，感觉下头顶有条绳掹长我们条脊骨，容许我们下腰有些天然的弧度。慢慢地放松我们的额头，打开我们的眉心，将我们的眼

埋眼珠都放松，将呢份放松带到去面庞两边嘅肌肉啊，然后轻轻张开少少嘴巴，放松我哋嘅牙臼。可能喺当下，我哋觉得原来牙臼系咁酸软，我哋从来唔知道。

单纯咁观察就可以啦。然后将我哋个颈侧膊头慢慢沉低融低。可能我哋今朝起身嘅时候都带住唔同嘅情绪噶，可能我哋会带住疲倦，带住焦虑，带住不安，甚至可能我哋会带住一啲担心。嚟到呢个当下，邀请你将呢啲情绪慢慢随住倾斜嘅膊头沉晒落去地下，回归翻去大地。然后将这份放松的感觉慢慢带到去整个上半身，我们双手、手掌和十只手指落到去骨盆，我们双脚、脚掌和十只脚趾，让我哋同身体揾翻一份联系，揾翻一份察觉。每当你发现你嘅专注被一啲念头带走咗嘅时候，我哋绝对唔需要怪责自己。我哋好温柔咁，慢慢将专注摆翻向我哋呼吸。吸气的时候，察觉到有些凉凉地的空气由鼻尖擦过走入身体。呼气的时候，暖暖地的空气慢慢由鼻孔呼出来沉晒落地板。在这一呼一吸里面，找回我们内在一份平静的感觉。

一个吸气的时候，感受一下眉心当下有没有放松，颈侧膊头有没有沉低用低，然后慢慢感受一下我们的心有没有空间可以再打开。当我们的心装得很满水的时候，其实我们没办法再加一些新的滋养进去的。我们尝试将这些水慢慢倒出来，可能是你过往的经历，可能是你背着在膊头的重量重担或者责任，我们尝试慢慢将它倒出来，腾出空间，然后将一份新的滋养带入去生命。再来下个吸气，慢慢邀请你回忆一件今日值得感恩的事。这件会是什么事呢？我们不需要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的，我们可以有机会给自己起身，或者今早起身的时候，我们呢遇到街上边一位路人同你有个好灿烂嘅微笑，甚至我哋有机会听到雀仔唱歌嘅声音，其实都系好值得感恩噶。俾自己回忆一件你感恩嘅事情啊！感受一下我哋个心。察觉一下，当你觉得感恩的时候，你心情是怎样的？

好，敷埋当下依啖气。准备好之后，邀请你慢慢俾自己张翻开眼睛。如果你想嘅话，可以俾自己伸个小懒腰噶，拉一拉筋先。

我想问下大家，当你头先谂起感恩嘅事情嘅时候，你嘅心情系点啊？记得当你感恩嘅时候，其实你冇空间去俾自己记住一啲愤怒同埋唔开心嘅嘢噶。所以邀请你喺今日呢个星期三，让自己用一个感恩嘅心开始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星期二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打击胡塞的军事补给设施，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胡塞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个钟头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宣布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石油设施将会成为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首都利雅德同日晚上发布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是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回应有关注冲绳美军士兵月初涉嫌抢劫杀人案的质询，说日美双方上个星期开始就事件举行实务层面高级别磋商，讨论如何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日本政府将会全力做好事件应对。有自民党众议员在质询之中表示，日方只是靠重复向美方提出整肃纪律的要求，无法消除冲绳民众的不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说，对美军人员的教育和宵禁管理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亦都需要尽快实施具体措施，完善旨在规范美军士兵非执勤期间行为的相关制度。翻嚟本港，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

0: 期12年，以及多項放寬措施和加強規定，包括給予持牌機構有更大的靈活性，在粵語和英語綜合頻道播放非指定語言節目，減少指定播放節目的時數，以及加強規定，包括提高本地製作節目、說好香港故事的英語節目和國民教育相關節目的時數等，以促進本地廣播業的持續發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670點，跌18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5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幣6.694，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61.68美元，卖出4,162.16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家给机会，他一个更生机会，
3: 给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6: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利。

同你倾偈啊，见面嘅时候啦。今日礼拜三喺星期一至到星期三嘅清晨爽利，都系我喺你身边啊。我系阿钱钱佩兴，星期三嘅清晨5:09啊，一早送你999朵玫瑰。

财政烧香港人过咗去另一个地方去居住，喺台湾省啊。1993年嘅时候，财政烧呢一首999朵玫瑰系佢自己写曲嘅，咁啊将佢嘅事业咧就推向高峰啊。嗰阵时呢首歌咧就好受欢迎，所以佢就有另一个称号叫做玫瑰王子啊。呢只歌推出嘅时候咧，受欢迎程度好高啦，东南亚个销量咧都系极之惊人啊！而喺卡拉 OK 咧，亦都成为啲人热点、热播、热唱嘅一首歌。999朵玫瑰啊！哇，真系你收到999朵嘅时候，喺屋企去

分开嚟摆嘅时候点摆呢？你一定要分开唔同嘅花樽噶嘛，你冇可能即系一个即系唔将佢拆散而系咁摆嘅。要拆散嘅时候，999朵真系靓得嚟都好头痕啊！不过收到都好开心。以前啊，即系呢个年代，姚莉嘅国语时代歌曲年代，呢首歌都系好响啊！因为呢首歌都是原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我呢一首歌咧，嗰阵时推出嘅时候咧，个受欢迎程度亦都系即系一时无两吓。再推翻去好前嘅时候，喺1940年嘅时候，呢首经典金曲就系喺后期作为电影《天涯歌女》嘅插曲。正式面世嘅，咁呢首歌咧，亦都系嗰个喺音乐史上啊，流行音乐史上系华语去计啦吓，都最具影响力嘅作品之一。呢首歌推出嘅时候系红遍上海滩同埋两岸三地嘅，系节奏明快，好前卫啊！咁而后嚟都系扬威于海外啊！在1951年嘅时候，美国嘅歌手 Frankie Lane 咧就将佢翻唱英文歌。好少嘅，即系中词西曲嘅多吓，而呢个系中曲西词嘅咧，都系成为一首系轰动又好受欢迎，同埋亦都令人重视嘅一个乐坛嘅阶段。咁啊，将佢变咗做英文嘅时候，系 Rose Rose I Love You， 亦都高居美国告呢个 Billboard 嘅榜系有最高去到第三名嘅，就系呢一首啦。

係啦，攞人哋嘅歌咧都要再加少少嘅特色咧，先至係即係大家發揮所長啊！聽呢個普通話版本嘅時候咧，有佢嘅特色啦；聽翻英文版本嘅時候，又有佢嗰個可取之處。所以即係各自係發揮自己最叻嘅嘢出嚟。是来自玫瑰玫瑰我爱你的这首曲，而英文就拿了来唱啦，这个中曲西词的 Frankie Lane 的 Rose Rose I Love You。 早晨，时间5:20，会不会这么啱你昨天有买了玫瑰花，又或者有人送给你的时候你已经插好晒花樽，仲未系开嘅，咁啊今朝睇下，咦开少少，慢慢咧就见到佢灿烂之处啦。咁朝早起身见到啲花咧，真系的确咧系心花怒放嘅，见到花系即系开心好多。我谂唔单止净系女士有咁嘅感觉，男士都应该有嘅吓，见到啲靓嘢啊！而家时间5:04啦，咁啊星期三嘅天气情况同大家讲讲先。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系良好，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是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概31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预测重阳节同埋翌日，日间天色系良好同埋干燥。现时温度27度，湿度80%。

系啦，呢首咧就系来自张仲文喺一套电影嘅插曲，亦都系咁样样而成咗名嘅《叉烧包》啊，都好有名啊。咁后嚟我哋见到周星驰嘅电影里边咧，有一幕咧都系跳舞嘅，有歌有舞，同阿达哥啊、吴君如啊咁样一路咧就系、是。跳住舞去唱出呢一首歌，其实谂翻起嗰场嘅歌舞咧，都唔容易控制嘅。你知啦，拍呢啲即系 music video 啊，等于系吓喺剧情里边又要配合翻，咁所以咧就可能我哋喺呢个电影嗰个画面里边见到几分钟嘅呢个画面嘅时候，可能已经系制作咗好耐。啊！呢、這個 part 係點樣編排跳法啦？又要加埋啲搞笑嘅場面，所以我哋有聽過呢個搞笑版嘅叉燒包啊！會唔會講到你都好肚餓，想食早餐叉燒包呢？除咗叉燒包嘅傳統之外，而家都出到好多嚇，咁、又有叉燒餐包，又有即係好耐啦，跟住有菠蘿叉燒包啊等等，各式各樣。但係如果你係由細食到大嘅啦，我諗始終都係中意翻原始嗰啲，所以去親酒樓咧，多數都係。蝦餃燒賣、叉燒包，而呢一個嘅風氣，可能一路咧都係傳落俾你嘅子女。呢啲都係飲茶嘅必然要食嘅點心。5:26，氣温係27度，今日最高大概31度。让我一次爱过狗如情兴。

0: 有啲一路结婚好耐，仍然系恩爱如初，都系应该谂起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最初个初心。咁以后有咩要闹交嘅时候咧，谂翻起当初嘅时候咧，希望呢啲就会减少啊。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时间一分一秒咁过，而家系5:33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2: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遇到压力嘅时候，我会去跑翻20个圈，
4: 我会大吃大喝，
5: 我会瞓一觉好嘅。
6: 咁你呢？不如试下 click 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的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7: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的避风港。
8: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的《清晨爽利》。

呢首歌是陈百强的一首很好听的快歌之一，粉红色的一生。当初推出的时候，这首歌也是成为了陈百强的音乐生涯里面很具代表性的快歌之一。他这一首快歌也是给人一种很有积极的感觉，积极啊、开朗啊，同埋系活在当下嘅人生态度，打破咗嗰个忧郁嘅形象，亦都掀起一啲嘅热潮。而呢首歌亦都系嗰阵时嚟讲，受欢迎程度去到咧，就系一个电视嘅庆典里边咧，陈百强同埋张国荣罕有地同台合唱呢首歌兼跳舞噃。歌曲名字《粉红色的一生》。早晨啊，时间接近5:08，你听紧嘅系15台联播嘅节目啊！清晨上嚟，我系日浅钱佩兴，而家温度27度。

哇！呢啲歌咧，谂翻起以前嘅时候，推出嘅时候系89年，嗰阵时咧亦都系乐坛一片咧，就系好景啊，系百花齐放嘅时候，亦都系梅艳芳咧系一路嘅事业系好顺利嘅阶段啊。呢首歌就系来自喺89年嘅时候一张大碟叫做《淑女》里边嘅歌，咁啊反应都非常之热烈啦。嗰阵时卖碟就真卖得好紧要啊，一个月之内就冲破600金，600金即系30万张啊！咁呢一首歌嘅里边嘅歌咧，淑女又系行啦，而黑夜的炮又系啦，每一首歌咧都俾你一种即系极视听之余嘅感觉，因为嗰时候好兴拍呢个 MV 噶嘛，而佢哋嘅 MV 都好俾心机，好似即系拍电影会拍啊！喺嗰个年代所听嘅歌咧，真系。又真的叫听出耳由，看的东西都看到很多花款。除了梅艳芳之外，还有跟她一起同台演出都很精彩的罗文。

哇！谂起罗文嗰时真系极之前卫啊，佢嘅衣着啊，佢嘅跳舞啊，佢都系走喺好前嘅。嗰阵时啊，由佢又歌又舞，都系应该佢带领有几个 dancers 一齐去跳舞，极视听之余，后嚟就演变到好多个歌手咧都行出嚟，都要有一套自己嘅一班嘅。

班底啊，啊極視聽之餘，咁先至可以攞到分，可以令樂迷留下深刻嘅印象。剛剛嘅係羅技嘅《紋身的獵人》。時間5:49啊。

哇！呢首歌啊，郑秀文嘅腔口有佢自己特别嘅，咁啊成为佢嘅特色。叮当咁佢嘅叮当啊，叮当同呢个哆啦 A 梦有冇关嘅咧？系完全无关嘅。写词嘅咧就系潘老师啊，潘伟元老师啊，斯斯文文嘅潘伟元老师，但系个思想系甚为开放啊，即系好奔放地将一首歌歌词系写一个女仔嘅心境，佢都写到出嚟吓，就描写一个女仔面对住心上人已经嚟到门外啦，暗中叮当嗰下，哇，内心嗰种嘅期待又紧张又焦虑又矛盾，咁啊到底开唔开门好呢？怕打开之后，哇，自己又点呢？又自己都好发呆嘅，疯癫到啊！要运你运你在外，阻挡那爱咁啊、嗯！其实活灵活现咁写出个女人心事，喺爱情面临即系嚟到嘅时候，系点样嘅心情咧？吓、啊，又想爱又不敢爱啊！呢首歌亦都系喺 Sammy 佢就唱呢首歌。而去奠定咗佢日后行，亦都系百变天后嘅路，系有极深远嘅影响嘅。郑秀文歌曲《叮当》，时间就大概六分钟到六点，而家27度，今日温度预测去到31度啊。

系啦，今日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温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啊。

是小凤姐的风的季节。在六点后星期三，我们有嘉宾主持雷洪德博士，今天跟大家讲一下运动厨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当地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个钟头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是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两人之间存在仇恨，而且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结束战争。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回应有关问题的时候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分别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三名武装人员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两名武装人员。以军在声明之中表示，有关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且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有关威胁。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的火警，港铁说怀疑因为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的成因。受到火警影响，蓝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说，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才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说，行程受阻大约五至十分钟，影响不大。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0: 重陽節同翌日日間天色良好同埋乾燥。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几阵微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能见到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670点，跌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8美元，卖出41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4: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6: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一代灵王司马师曾嘅首本《湖北归之哭坟》令人拍案叫绝，听下老公阮兆辉拆解当中嘅演绎啊！
9: 一个小圆台睇到个坟之后咧，有一个抽罐向后跌落地，搞沙起身单脚跪埋去个坟，嗰把水法咧系直前后夹，系比揈圈辛苦。
8: 想知更多精彩内容，留意星期四下昼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浩主持纪念司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备节目《艺海永长存》。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完六点新闻啦，翻嚟继续我哋呢个节目啦，而家系六点两个字啊，今日系十月十四号，农历系九月初五，星期三。今日天气方面，初时系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温度大概31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的清劲。展望在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的。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嗯，见到你呢就更加要精神奕奕啊。
1: 是啊，大家都要做运动增强体质。
0: 是啊，咁啊每次听雷博士呢都听到一啲嘅即係最新嘅科研啊，一啲数据啊等等，同埋提醒我哋做边啲嘅运动啊，唔做乜嘢呢就会点啊等等咁样。
1: 咁啊我哋喺健康促进呢个角度呢推广市民大家做运动呢都遇到好多困难嘅。
0: 嗯。
1: 因为好有趣嘅，你问啦，市民大家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好啊，系啊，你有冇做啊？冇咯，咁样。
0: 最多系即系行下公司啊，行下商场嗰啲咁样啊。
1: 大肌肉嘅活动有喐都好过冇喐嘅，咁吓啦。今日我哋同大家介绍下推广健康运动咧，就一个概念咧，就叫做系运动处方。
0: 嗯，
1: 运动处方系咩咧？咁其实你话新又唔系新，旧又都曾经喺古希腊嘅时候，亦都有呢个概念。咁到而家近呢二三十年啦，我哋喺流行病学嘅研究发现，就系运动对于包括身体啦、身心、社交嘅益处实在太多啦。
0: 嗯，
1: 甚至乎做运动可以帮你延长系平均系大约三至七年嘅寿命啦，
0: 系
1: 提升你生活质素。咁所以世界各地好多啦，包括咗我哋香港啦、内地啦，都推广系一个运动处方嘅概念。
0: 嗯，
1: 嗰、那个处方咧就系、是、大家如果去睇下家庭医生咁咧，吓、啊、医生咧就会你见佢攞支笔咧写一啲字咧，
0: 系啊，
1: 好草噶嘛。
0: 嗯，
1: 吓、啊、但系而家就唔使啦，而家已经全部电脑噶啦。
0: 系啊，呢头打紧电脑，出边嗰个姑娘咧已经收到晒啦。
1: 系啦、
0: 啊，
1: 其实佢打紧入去咧，做紧或者那些年嗰啲写嗰张纸咧就系嘅一个处方，吓嗰啲系药物嘅处方啦，系咪？咁而家外国睇完医生咧，就要去药房咧自己配药嘅。
0: 嗯嗯。
1: 但我哋香港就好好啦，个隔篱攞埋啦。所以运动处方嘅概念咧，就是、医生咧就会话俾你听，嗱，除咗你系攞药之后咧，有啲嘅疾病咧，你做咩类型嘅运动啦，包括咗嗰个强度系要做到去边啊，个时间几多啊，嗰、那个整体嘅量系几多啊，你嘅进度系点样呢，嗱就会写一张叫做运动处方嘅单。咁你呢跟住去做，咁就可以帮你有一个复康嘅效果。
0: 喂，咁呢个即系等于你譬如开药俾你都系要度身订做啦、
1: 啊、
0: 你需要食啲咩药先开俾你㗎嘛。同样你嘅身体有咩状况你就适合做啲咩运动，咁话过你知系嘛。
1: 係啊，特别系流行嘅一啲慢性疾病啦。
0: 嗯，
1: 譬如举例，香港都有大约一成嘅人咧系有糖尿病嘅。
0: 嗯，
1: 咁糖尿病嘅病人，某程度上你都要有肌肉嘅活动，因为你肌肉

0: 喐动咗啦，你个胰岛素嘅控制啊，即系血糖个水平咧，相对会系比较稳定。
1: 嗯，
0: 咁啲市民就会话：喂，你叫我喐啫，我点喐啊？咁样嗱，行路都有一个技巧啦，系咪？诶，点样行啦？你行嘅时候嘅强度系几多啦？行几耐啦？咁呢都可以咧，系透过运动处方嗰度咧，系针对啊，譬如针对阿钱佩兴或者我雷永德喺嗰阵时嘅情况去做一啲嘅复康啦，我哋可以咁讲啦。
1: 哇，咁我觉得呢样嘢咧。首先个病人都要懂得点样做，嗰、那个点样做咧就要有人指示，
0: 仲要个病人肯去做。
1: 系，
0: 因为你知即系有时吓、啊，医生开啲药俾你，你懒啊，又唔记得食啊，咁同一个道理，就算有个运动处方呢一个咁好嘅良药吓、啊，但系你都唔去食，咁又唔得。咁、啊、其实即系运动处方呢个概念咧，喺而家嘅文献咧，可以追溯去到古希腊嘅时候咧，那些年嗰啲医学嘅人员咧，都觉得啊，运动咧系对于身体嘅益处嘅。
1: 嗯、
0: 啊，那个概念咧，其实就差唔多去到五六十年代啦，就开始有呢个概念出嚟啦。咁一直去到大約八九十年代啦，健身嘅熱潮流行咗興起咗啦，咁同埋喺流行病學嘅研究啦，我哋喺運動科研上高，運動對身體嘅益處啦，包括咗係一啲內分泌系統啦，一啲肌肉系統啊，免疫系統嘅益處，呢啲研究咧越嚟越多。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好放心，就真係利用一啲所谓实证嘅科学去推广一个健康嘅运动。
1: 係、
0: 嗯。咁、啊、其实呢、這个喺美国嗰边呢，其实早喺2007年啦，如果我冇记错呢、嗯、推行一个叫做运动是良药嘅计划。
1: 係、啊哦。我哋都成日咁讲
0: 㗎。係啦，佢英文呢就 exercise is medicine。即係我中文照译就係运动是良药啦。咁、
1: 嗯、
0: 全球都有好几十个国家地区呢都系同佢哋系签订咗一个合作嘅备忘录，咁我记得香港都有科研嘅人员咧，喺早咗十几年前咧，就喺佢哋美国嘅运动医学嗰啲周年大会度咧，大家系签咗一张即系呢一个合作嘅框架啦，咁样样。咁但系似乎民间做咧就未必系能够做得咁完善啦，所以而家大家如果留意下地区康健中心啦，吓我哋基层个医疗嚟讲，好多时都有唔同嘅一啲运动相关嘅课程啊咁样。其实个概念咧都系嚟自一个运动处方呢个概念。咁嗱，其实运动处方究竟系有乜嘢嘅内容，大家要去留意咧。嗱，就算如果我而家我冇病冇痛，我好健康，我又唔使睇医生。我系咪可以都攞住呢个运动处方去帮我去做运动呢？
1: 咁都应该啊！你
0: 系啦，
1: 你冇理由话你有事先至走去做运动噶嘛？
0: 而家讲紧治未病呢个概念啊嘛，吓咁所以喺个基层医疗嗰度概念成日都话系早啲知早啲医，咁、
1: 嗯、
0: 所以点解地区康健中心都有好多运动嘅课程啦？唔同嘅地区，大家市民都可以去理解一下啦。
1: 其实系你肯唔肯去了解？一味话唔识，但你又唔去了解，咁唔得噶嘛？系咪？
0: 咁嗱，所以。我哋喺呢个电台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介绍俾大家，有六个喺运动处方里边嘅元素。
1: 系
0: 啊，大家不妨可以听完呢六个元素之后咧，大家就睇下你按你自己嘅能力、
1: 嗯、
0: 或者你可以同家庭医生啦，或者按你嘅工作啊，或者日头夜晚嘅生活嘅时间咧嚟调节下。
1: 咁啊，听下雷博士你介绍下我哋又理解有几多先？
0: 运动处方其实我哋嘅元素咧有六大元素嘅，第一个咧就系你运动。时候个频率有几多？
1: 即系话
0: 一个礼拜我哋要做几多次？
1: 嗯，
0: 系啦。咁一般嚟讲，对于健康嘅益处嚟讲咧，大约系譬如中等强度嘅有氧运动啦。咁而家发现咧，就大约系三至五次咧系比较理想。
1: 即系譬如我一个礼拜我去游水嘅，我游三次水，或者我去跑步，一个礼拜跑三次。
0: 系啦，三至五次啦。
1: 系。
0: 咁点解咧？因为喺流行病学嘅研究，我哋发现咧，你如果日日都去游水或者日日都去跑步。你始终为人都系嗰啲关节啊，各样嘢都系机器嚟噶嘛，系咪？即系你喐得太多，你冇好嘅恢复嘅话，冇好嘅休息咧，佢会可能出现一啲身体负荷唔到啦，可能出现一啲慢性嘅劳损啦，咁样。
1: 所以隔日系啱啲吓。
0: 大家记住嗰个运动嘅频率，就算你话而家我哋体育学院嘅精英运动员，佢都唔会训练七日噶。
1: 嗯，
0: 佢一定要有一至两日系做一啲恢复嘅训练。
1: 系、
0: 啊，譬如大家如果中意跑马拉松咁先算啦。即系马拉松，我哋要累积每个礼拜要跑到成百几二百 K 嘅公里，
1: 嗯、
0: 但系佢都有一日咧，系一定系休息日嘅。
1: 嗯，咁有一日系休息啦，跟住又再嚟个。
0: 第二样咧，就一定要考虑嗰个运动处方里边嗰个嘅运动强度啊。
1: 嗯，
0: 即系无论大家。

0: 踢足球啊、跑步啊、游水啊、单车啊、跳舞啊、去行山啊都好，嗰、那个强度咧就要一定要按你嗰个身体嘅适应嘅能力咧嚟循序渐进。
1: 其实有时可能唔知嘅，有啲人系一鼓作气，啊系要追个波，譬如踢波咁啊。但系你知道自己唔系好够力，你都继续追嘅时候，嗰下你应该要停啦，嗬，系嘛？
0: 已经好好啊，你提得踢波嗰啲人咧，即系嗱，我都系踢波啦，踢咗几廿年。大家有个追求嘅心理状况就系要赢啊嘛，要入波啊嘛，所以你咪要取得好尽咯。咁呢个就系要考虑下你嘅需要，然后配合你自己嘅能力，然后制定你自己嘅强度。
1: 嗱，
0: 如果我哋喺科学上嚟讲强度咧，就系讲紧你运动嘅时候嗰个喘气嘅程度啦，或者系辛苦嘅程度啦咁样。咁如果你喺健康嘅层面嚟讲咧，你系咪嘢嘢都要扯到十分嚟讲系最辛苦嘅？你嘢嘢扯到十分咁尽咧，咁就又唔系身体唔能够好大嘅能力咧。特别系即系两蚊鸡嘅朋友，你叫佢扯到十分咧，佢真系好快咧就累低噶啦。
1: 嗱，咁都我觉得咧，任何年龄层都系嘅。就算你年青力壮，你都有你一个可能好难嘅时候噶。你觉得自己好辛苦，你都要停啊，嗬。
0: 咁所以喺我哋公共卫生嘅角度啦，吓，即系我哋唔系喺精英训练个。公共卫生，人人都希望全香港700多万嘅市民都有做运动嘅习惯嚟讲，所以卫生署一般建议嚟讲咧，系中等至略高强度嘅运动咧，系适合能够最多人嘅。咁如果你话点样为之中等至高咧？嗱，我哋用一个跑步嚟举例，我哋跑步你又倾到偈嘅情况，呢、这个强度咧就系属于系中等噶啦。
1: 哦，即系譬如我同你对话，我而家同你跑紧噶。
0: 我哋而家喺香港电台，我哋沿住广播道跑一个圈，大约1公里。
1: 喂，大概跑一个圈几耐啊？阿李博士，
0: 大约系10多分钟啦。咁样系啦。
1: 我日日咁跑有咩得益啊？
0: 系啦，嗱，而家冇错啦，我哋而家仲跑到嗱，冇错啦。
1: 即系如果咁样都仲沟通得到清楚，
0: 呢个就系好明显系达到一个中等运动强度啦。咁如果从健康卫生嘅角度咧，中等运动强度咧。是你的身心健康的益处已经是很好的了。
1: 如果你去到啊，还有几耐才到啊？
0: 这个呢就去到高强度了。高强度来讲呢，现在的研究来讲呢，间唔中做下呢是 OK 的。譬如现在世卫的指引就是做中等强度运动呢，每个礼拜累积呢去到是介乎150至300分钟。如果做到头先，哎呀，啊条尾唔得啦，啊散晒，
1: 头头先，
0: 你就累积咧系做75至150分钟，即系做少啲吓，咁、因为高强度做完之后，你可能会攰啦，咁所以呢个喺运动强度嚟讲咧，大家一定要留意，
1: 要量力而为吓。
0: 咁啊，而家计算咧，好多时大家都可以不妨系佩戴嗰啲智能嘅手表啦，咁就睇下你嘅心跳率咧几多啦。咁啊，另外第三个元素咧就系一个运动嘅时间，
1: 即系你要做几耐吓。
0: 每次我哋时间持续几耐？系啦。咁啊，一般建议嚟讲就系大约系30至60分钟咧就比较安全。咁但系如果你话踢场足球比赛，你就有体力嘅，踢到90分钟或者更多时间得唔得 ？OK。咁但系如果而家嘅研究我哋发现咧，如果多过120分钟嘅话咧，其实你嘅益处咧就冇乜再明显嘅增加。
1: 哦，
0: 因为你已经太多啦嘛。系啦。咁所以即係一般嚟讲半个钟啊、一个钟啊、两个钟我觉得都 OK 嘅。咁但如果你话去跑马拉松啊或者行嗰啲毅行者啊嗰类呢，你嘅时间又会多。咁记住呢嗰类呢就必须要循序渐进啦。好啦，咁另外第四个元素呢就係嗰个运动嘅模式。模式呢头先前辈你提过，就係究竟你鍾意游水好啊，定係踩单车好啊，跑步好啊，做踢波好啊，打篮球好啊。嗱，呢个模式呢就真係要好个人，你要衡量下自己嘅兴趣啊，自己嘅能力。譬如我自己嘅例子呢，就都好多年前呢我就好少踢波啦，甚至乎放弃咗踢波。因为我鍾意行山啊，鍾意去打高尔夫球啊，要行路嘅。咁如果我发觉我踢咗波之后，喂，我都已经2蚊雞咯，我啲膝头一整亲嘅话，我连行山都可能行唔到㗎嘛。咁、所以你要平衡呢啲风险啦。咁如果你话鍾意去打篮球嘅，喂，打篮球你有个跳跃嘅元素。你要諗下你而家嘅体能能唔能够应付到你跳跃先。係啦，如果 OK, 咁就继续囉。咁、所以呢个运动嘅模式呢就要考虑返个人嘅能力。
1: 冇错。
0: 咁、大部分都系喺我哋健康推广嚟讲，行路系一个最安全啦，相对系最安全啦。咁、游泳啦、游水啦，
1: 都系安全嘅，游水
0: 都系安全啦。踩单车啦，咁、踩单车当然你就系要喺合适嘅地方去踩啦。
1: 冇错，系啦，
0: 咁另外第五个。

0: 元素咧就系总体嗰个运动量啦，吓，即系嗱，你运动嘅频率、有强度、运动嘅时间同埋运动嘅模式，夹埋呢个。如果剛才我們提到了去到是達到150分鐘的話，在中等強度呢，這個就 OK 了、
1: 嗯、
0: 所以你要考慮個總體的運動量，而最後一個元素呢就考慮那個所謂進階的因素了、
1: 嗯、
0: 即是循序漸進，所以一開始由沒有運動去到比較適應一些高強度的運動來講，你要大約是4至6個星期咯，
1: 是
0: 的、
1: 嗯、
0: 所以上述這6個元素都在運動處方裡面大家都要留意一下，這樣就比較理想，
1: 大家自己都可以同自己去评估一下我嘅能力系去到啲乜嘢咁样吓，咁啊系啦，听咗之后咧，嗱受益无穷啊！大家记住啊，当你睇医生嘅时候，医生有啲咩建议，咁你要听佢嗰个规范里边去做一啲嘢先啦。
0: 如果你啲好轻微嘅事情啦，咁通常啲家庭医生啊、嗯、或者专科医生都提啦，啊，陈宝兴你要去做下运动啦，咁样咁啊、嗯，喂，做下运动做咩咧？嗱，就系、是、跟住呢六大嘅元素里边。去睇下你嘅能力啊，你嘅强度去到边啊，咁嚟了解自己身体健康状况啦。但当然一定你都要留意返，如果你喺运动之中呢有啲不适嘅话呢，一定要搵出个原因。譬如曾经有胸口痛啊，
1: 系、嗯、
0: 作呕啊，呢啲嘅情况呢系即係身体适应唔到囉。咁、嗯、所以就一定要量力而为啦。
1: 係嘅，好，咁大家呢就可以重温听翻嗰六大元素系乜嘢啊？咁啊，谂清楚自己系要点样去做好呢个运动。好，唔该晒梁博士，下个礼拜同我哋讲乜嘢咧吓？
0: 下个星期同大家讲下呢个伸懒腰咧，其实真系唔系懒人做嘅。而家我哋喺科学上咧，特别喺运动嘅生理学咧，系发现好多伸懒腰其实对身体嘅益处咧，真系多不胜数。
1: 嗯，咁下个礼拜大家记住继续收听啦。下星期三朝再见，梁博士。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以及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是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菲律宾众议院检察官宣布，检方撤回副总统沙拉弹劾案四项指控中的三项，只是保留对他拥有来源不明财富的指控。案件后续审理将会围绕这项指控进行，加快弹劾流程。参议院弹劾法庭审判长同日裁定容许检方撤回三项的指控。沙拉回应时候说，检方撤回指控是因为证据不足。律师就说，撤回相关指控是剥夺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沙拉民意支持率居首位。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必须先参与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监察措施、健身器材维修保养等，并在有需要的时候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志说，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资历或先参与健身课程才可以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水就没有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亦都远远追不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是健身体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碍，必须正视和消除。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4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1: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康文署辖下的室内健身室，一般市民如果要使用都必须包括先参加署方举办的设施简介会，并且是通过笔试。申诉专员公署的主动调查就发现这些简介会是严重供不应求。公共设施可以怎样更加有效加以运用，以康文署健身设施为例，怎样可以继而令到运动更加普及，稍后我们都会听听体育学者的意见。
0: 市建局、足总和花墟商户等等是合作推出本地球赛的票尾优惠试点，就由本月19号至12月底，市民可以凭着旺角大球场的五场指定是这个港超联赛事门票的票尾，就可以在花墟40多间的店铺享有消费优惠。我们稍后会请来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和大家讲一下。
1: 24小时运作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了，通关的人流车流都透过一系列的新安排大大加快。我们都访问过本身是一间创科公司负责人的成大学者，稍后我们都会听听他讲下通关加快了，特别在时间管理方面有什么实际好处。
0: 教育局早前更新了学校行政手册，当中提及到在一般情况之下，学校是不应该安排有特殊学习需要，即是 SEN 的学生是留级，否则的话是会加剧他们在社交方面情绪适应的困难。 SEN 的学生要适应群体生活，学习能力上面可能也有较大的差异。学校方面要考虑学生是否留级的话，究竟要考虑什么因素呢？我们稍后也会请来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分享他的看法。
1: 国际方面，法国日前据报有过百间大型连锁的超市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他们入面由中央网络系统控制的雪柜就突然之间被启动解冻，导致大量冷藏食物可能变坏，被迫丢弃。看回全球近年都接连发生过多宗针对关键基础实体设施的网络攻击，环看天下稍后带大家关注。
0: 学习无疆界，走出校园还可以看到更多意想不到的知识。瑞士有寄宿学校就买入和改装一艘游艇作为海上漂流教室，希望可以成为学生探索新事物的一个新平台。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下跌，纳指连跌两日，部分晶片股延续跌势，而美国多间的大型银行业绩表现参差。纳斯达指数收市是报27204点，跌41点，跌幅0.15%。道琼斯指数就先高后低，早段曾经升超过460点，之后转跌，收市是报51670点，跌180点，跌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805点，跌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超过0.2%，连续第五个交易日向下。内地记忆体制造商长鑫存储取得技术的突破，加剧市场对于竞争的忧虑。重磅股苹果就一度升超过2%，创新高，收市微升0.1%，市值逼近50000亿美元。微软升超过0.4%，创收市新高。多间的大型银行公布业绩之后低收，花旗集团和高盛的利润超出预期，不过股价分别跌5.6%和超过0.2%收市。亚洲三大指数收市微跌，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650点，跌5点。法国 CAC 指数收报7827点，同样跌5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59点，跌17点。 國際油價係個別發展，市場預期美國同俄羅斯嘅柴油協議可以釋放更加多嘅供應，抵消沙特阿拉伯同也門預擲可能對於供應中斷嘅擔憂。十二月倫敦布蘭特期油收報每桶105.69美元，下跌0.9%。十一月嘅紐約期油收報每桶94.14美元，上升超過0.4%。金价是偏软，投资者等紧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联储局主席沃什的讲话，以评估货币政策的前景。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4156.8美元，下跌超过0.3%。十二月的纽约期金收市就报每安士4177.3美元，下跌0.3%。美元指數由一年半的高位回落，較早時是報102.18，跌幅0.35%。歐元對美元就由近一年半的低位回穩。同大家講下美元去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幣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股嘅美国裕托证券 ADR 系普遍向下，汇控嘅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1%，友邦、建行、工行同埋中行就跌超过0.1%，至到接近1%。美团的 ADR 变动不大，小米跌大约0.2%。至于港股，寻日是先跌后回升，恒生指数早段低见23987点，跌超过280点，之后的沽压有所收敛，晏昼更加止跌回升，最终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成交金额是超过1800亿元。其他消息方面，恒地和长实都说对于本港的商业物业市道恢复有信心，旗下物业的出租率会保持上升。罗伟浩报道。
4: 恒基地产旗下的中环海滨项目 Central Yachts 第一期预计在明年开幕，七成的写字楼楼面已经获投资管理公司简佳资本承租，其余的写字楼面积仍然在洽谈。至于300,000尺的零售空间，首个租户是知名设计师开设的个人品牌。主席李嘉诚说，相信其余的租户很快可以对外公布。他形容市场反应热烈和令人鼓舞，

0: 都唔担心利率上升会影响招租。
1: 我都系乐观嘅，譬如讲 The Henderson 为例啦，除咗有金融机构啊，亦都有零售啊，亦都有唔同种类嘅租户啊，就唔系净系得金融机构咯。而 Central Yard 感覺上好似係金融機構佔咗大數咁咯，咁但係其實喺我哋洽談入邊咧，都有唔同其他嘅機構啊，做科技啊，都好有興趣去傾緊嘅。
0: 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亦都相信，本港嘅商用物業市道將會慢慢恢復。
2: 商業樓宇嚟講咧，依然間都有一定嘅壓力，咁但係隨住香港經濟嘅恢復嚟講咧，我諗商業地產都會慢慢會恢復嘅。咁譬如長江中心二期咧，喺年初嘅時候嚟講咧，我哋嘅出租率咧都係一半多啲嘅咁上下，咁而家嚟講去到差唔多租滿啦，八成幾九成啦。
0: 佢又認為住宅樓市已經見底，佢對住宅市場相當有信心。集團喺元朗嘅新項目預計短期內會上載售樓書。對於旗下嘅觀塘安達臣道住宅發展項目，部分結構嘅鋼筋未有依照建築物條例標準安裝嘅事件，趙國雄重申考慮到時間性同埋成本效益方面，認為拆卸三棟樓宇係正確嘅選擇。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3: 證監會表示已經對兩個集團採取行動，因為涉嫌參與欺詐計劃，意圖就首次公開招股，亦即是 IPO 的股份需求，營造虛假或非真實的表象。其中一個集團涉嫌參與撥康士雲和查百度的 IPO 欺詐計劃，另一個集團就涉嫌參與天罪地合的 IPO 欺詐計劃。證監會指示聯交所尋日起暫停查百度的股份交易，表示高度關注查百度的 IPO 可能曾經被人為操縱。證監會已經向六間的經紀行發出限制通知，禁止他們處置或者處理宣言及八間相關公司名下客戶帳戶內的資產，以大約43.8亿元為限，是歷來同類案件中最高的限制金額。證監會亦都對另一個可疑集團採取行動，向29间的經紀行發出限制通知書，禁止他們處理或者處置劉浩然等3个實體名下客戶帳戶內的資產，以2.8亿元為限。AI 影視作品逐漸由短劇走向長片，除了在串流平台播放，近期亦都打入傳統的電視頻道，甚至乎有 AI 電影獲准在院線公映。詳情由方嘉莉在財金百科講下。
4: 財金百科。
5: 內地即將上映首部利用 AI 技術製作並獲得國家電影局公映許可證的院線電影，市場關注 AI 內容由小屏幕付費走向影院大銀幕場景帶來多方面啟示。公映許可證意味著 AI 電影獲得同真人內容相等的電影發行資格，超寫實 AI 畫面通過電影局的技術審查，並反映 AI 電影這條生產線已經具備進入高毛利渠道的可能。今年開始出現 AI 影片由短劇走向長片的趨勢，芒果 TV 的 AI 長劇《後西遊記》8月底登上湖南衛視黃金時段，意味著 AI 內容已經打入傳統電視播出體系，能夠生成出完整長篇作品，受惠於 AI 技術水平大幅提升。呢套劇的劇組大約100人，每集大約40分鐘，單集成本大約90万元人民幣，相當於真人 S 級劇集的10%。AI 節省了傳統影視拍攝所需的攝影棚、外景、臨時演員等開支，預算轉到去算力、反覆生成之上。但是算力並非製作成本最大一環，佔比只有大約20%至25%，大部分的開支來自編劇、美術、導演和後期製作。業界數據顯示 AI 長篇內容亦有能力做到短期回本，愛奇藝播出的兩部 AI 電影一星期回本，一個月累計分帳突破800万元。作為首部公映的 AI 電影，三星堆未來往事並非一開始就以電影大銀幕作為目標， 而是团队在2024年先推出13集相关的 AI 短剧，全网累计播放达到1亿6千万次，等到题材通过市场测试，两年之后至拓展至院线电影，期间累计产出超过120万张底图，影片全长100分钟，所有的角色都是原创数字形象。

0: 负责生成画面、执行环节，创意和创作判断工作仍然由人手负责。分析认为 AI 可以大幅降低制作成本，但不代表能够生成好故事，关键仍在于 AI 技术辅助之下能否构建精彩故事内容。
1: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2: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和下一季都没有差饷宽减。通知书已列明要缴交的总金额，记得在10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8，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咧，云量比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以及咧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4%。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4至5，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在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中。
6: 今日的事，
5: 全国政协

0: 府出席立法会议员接种流感疫苗的活动。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就会出席青协和青年对谈的活动。
0: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当局正密切跟进俄罗斯一宗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死亡的个案。

0: 嗱，食蔬果咧系有益健康，不过咧英国就有研究发现咧，部分蔬果嘅营养含量咧，讲紧喺过去咧几十年之间明显下降咗，关键营养成分咧减少嘅幅度咧达到两成至到五成。团队都建议咧，各国要重新检视翻粮食安全嘅衡量方式，并且建立农作物嘅营养监测机制。阵间咪讲下。
1: 瑞士咧有顶级寄宿学校啊，就买入同埋改装一艘游艇，成为海上漂流教室。前校长就期望啦，游艇咧可以成为学生探索新事物嘅平台，可以发掘佢哋咧对更多事物嘅兴趣，学习到书本以外嘅知识。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学生平时都在学校的课室里面上堂。瑞士有顶级寄宿学校最近买入一艘游艇，打造成海上漂流教室，给学生学习到书本以外的知识。纽约邮报报道，罗西学院前校长古丁早前在一个游艇展上以$1,700,000，折合超过$1,300,000买入一艘豪华双体太阳能游艇，今个月正式交付使用。同一般私人游艇不同，学院这艘游艇除了私人用途之外，更加被精心规划为海上教室，给参加卓越营的学生在游艇上体验海上生活。根据校方介绍，卓越营主要招收13至16岁青少年，名额大约10个学生，并有5个工作人员陪同，为期2星期。课程会去到阿尔卑斯山区同埋海上活动，俾学生喺唔同户外环境中学习。呢一艘游艇长约28米，内部装修奢华，船舱内设有6间客房，公共空间设有大型餐台同埋咖啡吧台，学生可以一边欣赏海景，一边讨论唔同课题。船舱内又有大型投影幕，日头可以用作多媒体教室，夜晚就可以变成戏院。船尾的海洋休息区设有向外展开的平台，方便学生进行各项水上活动。古丁表示，学生在海上教室除了可以学到海洋生物、环保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等知识，还可以接触电子导航、帆船操作和团队合作等教科书上没有的知识。希望游艇日后成为学生探索新事物的平台，发掘他们对更多事物的兴趣和热情。罗西学院是全球最知名的顶级寄宿学校之一，一年学费和住宿费接近$2,000,000，折合大约$1,560,000。如果要参加卓越营，家长要为学生额外支付大约$20,000，即是大约$1,600,000报名。不少追求健康的人平时都会较常吃蔬果，不过英国有研究发现，部分蔬果的营养含量在过去几十年来明显下降，关键营养成分的衰退幅度最高可以达到50%。研究机构深度科学创投一个团队早前分析历史食品数据，结果发现苹果、豌豆、红萝卜和小麦等农作物的维他命 C、 钙、铁、铜、镁和钾等营养元素都比1960年代采摘到的农作物减少，幅度达到2至5成，意味消费者现在可能要吃双倍份量的蔬果先摄取到60年前同等份量的营养元素。团队表示，营养元素衰退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绿色革命，当时农业技术改良以产量为导向，虽然有助提升全球粮食供应，但是当农作物生长得更快更大的时候，营养元素就被忽视甚至减少，而且长期密集过度耕作和使用化肥导致土壤退化以及有机物质丧失，令农作物无法吸收足够微量元素。团队强调，今次发现并不代表所有蔬果的营养价值都减半，实际营养摄取量仍然受农作物品种、食用分量和饮食组合等因素影响。不过团队仍然建议各国重新检

0: 检视粮食安全的衡量方式，将粮食安全的政策核心转变为营养安全，并建立农作物营养监测机制，希望未来农业不单止要生产更多食物，亦都要确保食物能够提供足够营养。
1: 时间嚟到朝早嘅6:55，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商报报道。2026科技加新質生產力高峰論壇昨天在香港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的時候說，當前世界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發展創新科技引領新質生產力已經不是選擇題，而是必答題。李家超指出，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要秉持三個重要方向，第一就是對接國家戰略，第二是凝聚協同力量，而第三就是發揮內聯外通的優勢。商報報導。
1: 文汇报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首次是披露新田科技成100亿元起始基金的具体投放，起始资金的具体投放安排。当中大约60亿是用在发展创科用地，30亿用在加快土地平整，10亿元是作早期营运开支。当局正是研究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参股等的方式，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以及投资个别项目，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根据政府最新的初步估算，新田科技城在完全运作的阶段，预计每年可以为本地生产总值带来大约2000亿元或以上的贡献。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邮政近年出现亏损，早前宣布9月起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将不获长期聘用。公务员事务局昨日向受影响员工举行简介会，介绍特别聘用安排，让任期满3年的受影响人员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的时候可以获得优先选拔和录用，试任期是只是1年，并且保留不低于原有的薪点。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房委会居屋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开始拣楼，5个新屋苑合共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以市价7折发售，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是大约480万，最便宜75000元的首期就可以上车做业主。项目售楼说明书和价单会在今日公布。今期居屋已经是在7月搞租，房委会是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是电邮邀请合资格的申请者拣楼。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26岁女警在伊丽莎白医院诞下女婴之后出血离世，家属向医委会投诉相隔9年之后，医委会初步侦讯委员会以证据不足终止处理投诉。家属上星期致函医卫局，质疑侦委会未有采纳多项死因庭的证供，就作出不转介的决定。而医卫局前日就回复家属话，不宜评论医委会的个案，如果申诉人对侦委会的决定是有不同睇法，可以向医委会递交申诉，并且提供新资料。医委会早前回复就话，如果投诉人是能够提供同个案相关的新资料，侦讯委员会将会审视是否需要重启调查。协助家属的社协干事彭洪昌就话，医卫局的回信未能释除对侦委会终止纪律行动的质疑。明报报道。
1: 嚟到时间接近7点，提提大家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6，强度是属于高。今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都会有一两阵的微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2%。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上水马会道的水管急收是仍然进行的。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同时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都是封闭的。另外，黄大仙亚竹 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补给设施，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胡塞武装扬言报复，据报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受到弹道导弹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许敬轩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市星期二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掌握的证据显示，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包括位于萨那的中央维修站、地下燃油储备设施等，支持军事活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的目标、机场、港口和红海商船构成威胁。联军今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德同日夜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早前扬言，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警告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并且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已经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过，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又说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在美方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仍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又说几乎遇袭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不过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克里姆林宫表示，有关能源停火的磋商仍在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郑浩景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受到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克兰没有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或者能源行业，但是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自美方宣布达成能源停火以来，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在关于夜间空袭的每日总结之中，亦都未有提及乌克兰能源设施，不清楚俄罗斯是不是刻意避免攻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拒绝透露细节。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

0: 敏感问题磋商。据报有美国官员早前威胁，除非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否则会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武器销售。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对于美国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的肺部，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说，教宗手术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到病房休息。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1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取消，去到今个月20号。回来本港，港铁观塘线蓝田站昨日下午发生火警，港铁表示怀疑是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的成因。受火警的影响，蓝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崔慧欣报道。
2: 港铁蓝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的时候正值放工时间，受火警影响，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列车服务一度需要暂停。观塘站至黄埔站维持约4分钟一班车，蓝田站亦都一度关闭。在月台车尾位置有消防员手持灭火筒，亦都有多名身穿反光衣人员在场，警员协助维持秩序。到傍晚大约6:30，港铁公布火警已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有受影响乘客忆述事发的时候说，眼见大批乘客向出口方向走，才知道有事发生。
3: 落嚟地站时候见到啲人流咧系向紧出口嗰走，并唔系去紧月台嗰边走啦，都有知道系发生咗啲事件啦，跟住喺網上睇到話藍田站有火警啦，之後我去到嗰度咧問咗啲職員咧有冇接駁啫，佢話暫時唔知道啦。
2: 亦都有受影響乘客話，行程只係受阻5至10分鐘。
4: 都有啲擔心，我原先諗住喺觀塘站落車嘅，咁就可能經路面走啦。咁但係網上資訊就話已經排曬大隊啦，諗住健步行步。其實我只係受影響5至10分鐘嘅，因為我係喺太子嗰度等耐啲啦，同埋觀塘線嗰度咧。可能就每個站停耐咗少少咯，其余都冇乜阻滞。
2: 港铁解释，下昼大约5:30，蓝田站路轨旁怀疑有倒叉，即是波口设备一件绝缘胶短路起火。为安全起见，港铁人员随即到场，亦都召唤消防协助，利用灭火器将火种救熄。经消防视察同埋港铁人员全面安全检查，又待波口冷却至合适温度，并确认行车安全之后，观塘线列车服务傍晚约6:30开始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话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参加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监察措施、健身器材的维修保养等，并在有需要时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志表示，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资历或先参加其健身课程才可以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泳，就没有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亦都远远追不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是健身体育普及化最大障碍，需正视和消除。道琼斯指数报51670点，跌180点。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5點，跌一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9，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幣6.694，英磅對美元1.1。

0: 1.3326，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62美元，賣出4162.8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6，強度屬於高。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5，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4到5，健康風險中。預測今日上晝一般監測站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係中；今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係中。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東部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雲量較多，早晚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重陽節及翌日日間天色良好同乾燥。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跟住鄭浩景帶嚟動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曼联欧联作客马德里体育会以0-2败阵，各项赛事5场不胜。曼联开波1分钟就被帕保路、巴里奥斯破门，半场落后0-1。到下半场74分钟，约罗领红牌，打少一人嘅曼联喺79分钟再失手，最终吞两只光蛋。至于阿仙奴就主场赠里尔3蛋，3个入球全部喺下半场出现。祖尼安天巴喺64分钟打开缺口，3分钟之后艾斯建功，加上萨卡喺71分钟嘅入波，助兵工厂清风送爽，大胜一场。西甲的巴塞罗那作客4-1反胜加拉塔沙雷，射手雅马虽然未有入球，但是交出2个助攻。巴塞在28分钟先落后，到完半场之前由祖奥简些路攀平。下半场巴塞连入3球，雅马分别助攻给费明卢比斯和安东尼哥顿，加上艾迪耶美埋斋协助巴塞反胜4-1。至于德甲球霸拜仁慕尼克，末段有球员被逐，最终被维京逼和3-3。拜仁开赛2分钟就落后，到上半场末段再失手，意外地落后0-2，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哈利卡尼54分钟射入12码，佢6分钟之后头槌建功，帮拜仁攀平。得势不饶人嘅拜仁靠路易斯迪亚斯71分钟建功，反超3-2。可惜奥拉斯之后犯规领黄牌，但是他不服，将皮球掉向对手面部，球证再出示黄牌，两黄变一红被逐。打多一个的维京在90分钟由后跟绝杀，爆冷3-3逼和拜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泽欣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关注是法国近日有一宗是网络的安全事故，相当大型下的，引起关注。当地日前据报有过百间大型连锁超市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大批超市入面由中央网络系统控制的雪柜就在夜间突然被启动了解冻的模式，部分甚至被提升至到摄氏50度咁高，导致大量冷藏的食品估计变坏，被迫要丢弃，暂时未有组织或者是个人承认责任。
4: 全球近年其实都接连发生了多宗针对实体设施的网络攻击，有舆论就说部分黑客是不再满足于透过盗取数据去勒索赎金，而是改为利用软件的漏洞破坏实体设施的运作，造成财务损失，同时也对民生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6: 环看天下，
7: 外电有报道引述一名住在法国巴黎的目击者说，看着一间大型连锁超市的员工将一批批冷藏食品从雪柜里面拎出来倒入大型垃圾箱，有已经融晒的雪糕从破裂的雪糕桶流到街上，将原本出售的冷藏食品要大批抌晒，同日据报在全法国多达数以百计的其他超市分店都出现类似

0: 市情况，亦都涉及不止一个连锁零售集团。巴黎检察厅发表声明，证实法国多间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冷藏系统在日前曾经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损失大量食品。其中一间受影响的超市集团话，旗下过百间门市的食物冷藏系统在半夜长达连续六个钟头突然被启动解冻功能，温度由负转正，部分甚至高达摄氏50度。亦都有报道引述员工报告，有几间分店的雪柜发热装置甚至过热起火。集团话，为了食物安全起见，大批冷藏包装食品连同部分新鲜食材都要丢弃。集团行政总裁向当地电视台透露，单日来自全国的损失金额估计达到几千万欧元，形容事故严重并且是前所未见。据报有部分受影响超市的雪柜已经回复正常运作，新货重新上架。这次出事的冷冻系统是由一个中央网络系统负责统一管理，可以线上调节各间超市的雪柜温度。报道引述法国当局发现系统来自丹麦一间公司，在软件的旧有版本存在保安漏洞，已经启动调查。涉事的丹麦公司回应说得悉事件，强调受影响的用户数目有限，问题亦出于他们仍然采用过时的版本。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持续建议客户定期进行软件升级。除了法国使用同一套系统的零售商，据报亦遍及欧洲其他国家。比利时、卢森堡亦因为软件未升级，有个别门市同样中过招。亦都有在荷兰的大型零售商说，虽然未发现类似问题，为了安全计已经暂时安排离线运作。有负责食品和农业范畴的欧盟官员在社交平台贴文谴责这次网络攻击，形容粮食被视为针对剥削的对象，已经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粮食安全需要在各个层面更受到关注，网络攻击层出不穷，有舆论关注黑客的目标，除了早年包括透过盗取重要数据资料企图勒索赎金之外，今年亦都相继出现实体设施受到攻击，包括一些连接到网络的工业生产线运作系统。部分攻击明显涉及有组织行为，黑客通常看准一些软件的旧有版本，或者供应链远端登入权限，或者云端储存系统的保安漏洞，并成功直接干预实体操作。资料显示，例如去年有车厂的汽车组装线被入侵封锁之后需要暂时停产。在美国，今年有多个州的水务与污水处理设施遭受集体攻击，亦都有美国医院涉及开药和保险注销开支的资料库，连同一个医疗设备开发商的大批实际医疗器械，亦曾经在今年突然被人清除系统设定。连同法国超市雪柜系统作为最新例子，说明当一些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的电脑系统被人恶意干扰，将原本的数码指令转化成实体扭曲破坏，后果除了财务损失，往往亦足以危及公众生命安全。面对这个网络罪案新形势，多国政府和企业据报已经开始意识到，一旦数码防火墙的保障未必足够的话，亦可能有需要采取物理隔离方案，例如离线操作，又或者需要多个真人同时进行多重身份验证才可以修改特定参数等等，又或者加入最原始的纯机械式后备手动开关。另一方面，亦都相继有国家设立相关法规，加强罚则阻吓，持续进行网络安全事故演练等，以策万全。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嘅话题。教育局咧早前系更新咗学校行政手册，咁提到一般情况之下咧，学校唔应该安排有特殊学习需要，即系我哋成日听到话英文 SEN 嘅学生咧系留班，咁否则咧只会加剧佢哋喺社交情绪方面适应上嘅困难，增加精神健康嘅风险。是指引都提到学校应该按住学生的特殊学习需要综合考虑他们的情绪和社交适应，提供适切的支援措施去替代留级的安排。
2: 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就强调啦，要决定啊学生系唔系留级啦，

0: 校方是会考虑很多因素，包括学生的行为、学业表现、家长的意愿等等。而对于学习水平差异较大的 SEN 学生，学校都会有特别的方法去照顾他们的需要的。一起听听他怎么说。
1: 一般嚟讲啦，如果真系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啦，嚟到学校咧，我哋个大前提都要照顾好每一位学生嘅，所以我哋都会睇住佢个特殊学习需要啦。有啲小朋友真系好明显，可能喺学习上或者同人沟通上边系弱啲嘅，有一啲咧可能沟通弱啲，但系学习能力又高啲嘅，所以个差异都好大。我哋会同教育局俾我哋嘅啲工具啦，譬如啊点样评估佢个需要啦，咁跟住我哋真系会有唔同嘅协助嘅，譬如包括会唔会有啲可以调适功课啊，或者系考试上面帮手啊。咁当然啦，作为家长佢都期望细路仔有一定嘅学术水平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去到個水平好有差異嘅時候呢，咁我哋都會傾下有乜嘢方法為個小朋友係最好㗎囉。咁我哋就唔會作為順水睇啊，你成績未達標我就要你留得班啦，作為呢一個唯一嘅準則，我哋一般就唔會囉。我哋希望一籃子嘅考慮嘅。
0: 教育局在早前学校行政手册里面都有提及到，一般来讲学校是不应该安排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留级的。一般你知道的情况之下，学校究竟会考虑什么因素去决定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是不是采取留级这个做法呢？
1: 譬如我们小学界别为例，一般我们要决定留班都是不纯粹是看一两个指标的。我们指标一般就是当然他的学习能力我哋会 concern 啦，跟住佢个学习表现，我哋都会一个关注啦。咁我哋都会同埋家长一齐倾嘅。咁所以你纯粹讲话留班咧，就唔会作为即系佢成绩唔达标，我哋就要去留班咯。同样地，我哋都适用于喺呢个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身上，因为佢原本有一班小朋友同佢一齐长大噶嘛。如果你某某然要佢留班，可能佢重新适应另外一班小朋友咧。这个都可能影响了他的社交的情况或者情绪的。所以我们听的时候是会就着学生的行为表现、学生的学业表现、家长的意愿，我们就找一个我们觉得相对对小朋友来讲是比较理想的安排。
0: 据你所了解，在学界里面，如果真的有特殊学习需要或者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而他们本身真的成绩的水平可能是有差异比较真的大一点的，是不是真的都会采用留级这个方法的呢？
1: 小学界别其实真的不一定的，因为我们第一小朋友在小学里面只可以留一次班，所以我们都会看哪一样，譬如可能一二年级他可能都是成绩稍逊的，但是我们都有时跟家长谈，大家都有个感觉不如观望一下先，大小小会每个差异又追得回呢，所以又不是真的很普遍咯。因为真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学校有其他的方法帮他的，譬如他都是读四年级，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抽离的班的，就是可能他中文比较弱，我们会将他抽离在人数比较少的班别去帮他的，咁希望老师的照顾会多一点。留班呢，特别是小学啦，很多时候都是家长写信提出的，我们就会约见，然后一起谈哪一个安排为他是最合适的。可能如果这个小朋友最后都是留班呢，我们相信那个安排是相对对他的发展是最合适，我们才会安排。
0: 在校方来讲，如果真的遇到一些学习的水平是未必足够给他升班，但是他又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校方去处理呢？
1: 根本有啲小朋友係喺課室裏面都坐唔定嘅，有一啲情況係我哋安排教學助理喺側邊可能提點下佢，又或者發覺咦佢真係相對好弱喎，咁我哋有時候就係需要抽離，令到有一啲個別輔導希望佢跟得到大班，我哋再放翻入大班都有嘅。咁我哋目的都希望佢可以盡快融入，咁所以可能我哋需要有一啲特別嘅策略，令到佢盡快可以適應學校環境咯。
0: 时间嚟到朝早7:24，睇一睇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
2: 我哋转个话题，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话首日嘅出入境人数咧就系79,500人次，出入境。

0: 车辆方面是8000架次。在本港运输及物流局说，第一日整体交通运作畅顺，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上落客、候车人流和车流管理都有序进行。
1: 本身是一间创科公司负责人的城市大学商学院管理学系特约教授朱毅豪指出，科研人员很多时都要带同大量的实验设备过关，流程一般都不畅顺。不过新口岸就更加方便频繁往返两地的科研人员，预计将来亦都会吸引更多的科研人才汇聚香港和深圳。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朱毅豪，听听他怎么说。
2: 本身我哋做呢個無電制冷技術啦，咁其實我哋喺香港同埋深圳兩地都有 operation 嘅團隊嘅。咁因為本身我哋係香港嘅一個 startup 啦，咁所以我哋做一啲前端嘅研發啦，同埋一啲本地嘅市場，同埋一啲 overseas 嘅一啲 sales 咧，其實我哋嘅人員咧係香港嘅。咁但係我哋嘅一啲後台啦、運營管理同埋係生產物流嗰啲同事咧，其實就喺深圳嘅，因為好難話一邊請到曬所有人，咁所以我哋就兩邊都有 office 啦。咁所以我哋 daily 嘅 operation 咧，有時可能在香港，有时可能在深圳，所以之前其实我就会即系睇翻之后的会议近哪个位啦。咁有时会用福田口岸啦，或者系深圳湾啦，甚至系皇岗啦。因为如果有时我哋啲会咧，佢夜晚开到好夜，咁我哋有时做 testing， 咁系要夜晚都要做嘅。咁就过咗福田口岸或者深圳湾个时间咧，咁就要行皇岗啦，因为佢24小时通关嘅。咁所以其实之前我哋都会即系睇翻我哋自己本身嘅需要，去拣翻一个啱嘅口岸咁样咯。最大的價值其實就不單止是說我過關的時間是慳了，而是說令到我們跨境的調度的一個靈活性可以更加大。
3: 以往過關有什麼痛點？因為它跟現在的新皇崗口岸都是24小時通關，那有什麼分別呢？
2: 是的，以前就都比較麻煩的，香港去深圳，我過完關之後呢，它因為兩邊是分開的兩個關口，那就要再去即坐個 shuttle bus，佢先去到對面嗰度咧，就先可以過到關嘅。成個等待嘅時間咧，同埋流程都唔係好順暢咧。咁因為有時候我哋可能去做一啲 testing 嘅時候咧，就唔係即係隻身一人咁樣，所以我哋可能會拉住個 gear 啊，或者攞住啲equipment 啊咁樣去上去或者落翻嚟咁樣嘅，拎住啲嘢上個 shuttle bus， 咁仲要係有時係好擠迫嘅 peak hours 嘅時候咧，都唔係話咁方便嘅。即係新嘅呢個設施就係佢一次過過曬關咁樣，方便咗我哋即係成日往返，同埋有時有啲我哋啲重嘅嘢啊、啲 equipment 啊要拎住啊，有好大嘅一個提升咯，即係比原來嘅過關嘅體驗。
3: 作為需要頻繁往來兩地嘅科研人員嚟講咧，新口岸喺個人員流動同埋科研工作方面個實際幫助喺邊度？
2: 原本我哋人員嘅流動咧，就即係需要係兩邊經常咁樣去協作啦。人才流動就唔係好單純咁話將某一個團隊嘅人佢從另外一個地方搬去我哋呢個地方，或者係將我哋呢個地方搬上去咁樣啦，而係可以令到兩邊咧有唔同專長嘅人咧，佢可以更加多機會可以直接面對面咁樣交流，去一齊去解決呢個問題啦。咁所以新嘅皇崗口岸開通咗咧，咁因為佢過關便利度大咗啦，同埋我哋即係上去或者落嚟時間上嘅成本都低咗好多啦，可以將一啲合作或者一啲安排可以安排得更加緊湊啦。即係譬如可能原先咧就一日之內咧，我哋最多係即係朝早喺香港開會，下晝喺深圳做testing， 咁就每日兩個 schedule。咁可能而家唔同團隊嘅人咧，咁可能佢每一日可以做到嘅嘢就可以更加緊湊，咁就可以解決更加多嘅問題咯。即係會好期待我哋公司唔同部門嘅同事咧，即係佢有一啲兩地跨境嘅項目咧，工作效率可以得到更加大嘅提升。
3: 隨住新口岸個開通運作，你評估會唔會都可以進一步吸引到更多嘅即係創科人才進駐港深呢兩個地方？
2: 一定會，因為原先咧其實有好多一啲新嘅一啲技術嘅團隊啦，咁佢哋都是希望是透过香港作为一个他们去出海的一个平台。还有因为有些公司我见他都是希望借助香港一些科研的优势，令到他们本身公司的技术可以面向更加广阔的市场。如果涉及到一些非常之深入的一些合作，或者一些技术细节的沟通，那我们只是靠 online， 其实是很难去建立那个信任度，还有一些实际操作的东西是很难去讲清楚的。如果要快速推动一些新的项目，或者是推动一些新的合作，很多时候都是需要面对面，所以一个新的口岸开通更加短期内推动到更加多的合作，即是无论是香港的公司去内地发展也好，或者内地的公司借助香港的平台出海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肺部，组织检测证实是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话，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在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需要休养大约1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当地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3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说，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他拒绝透露是不是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啟德德朗村一個93歲婆婆日前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之後失去知覺，送院搶救後不治。涉案52歲女佣被警方暫控一項謀殺罪，案件今早會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案發在星期日早上8點多，死者被發現倒卧屋企沒有反應。警方事后检取录影片段，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被外佣在短时间之内间断性徒手击打颈部、头部和面部约20次。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大致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接近增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咁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较为慢车，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

0: 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1: 早晨咁多位，青图发展社区发展协会咧联同咗市建局、竹总同埋花墟嘅商户咧，系推出本地球赛票尾优惠试点，由今个月嘅19日至到12月31日，市民咧都可以凭住旺角大球场5场指定港超联赛事门票嘅票尾，就可以系喺花墟40多间嘅店铺享有消费折扣，涵盖咗花店、食肆以及系中医诊所。
0: 青图主席兼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就话：今次嘅跨界别合作咧，系希望鼓励市民喺观赏球赛之余啊，都可以走入花墟嘅小店，带动区内人流同生意。嗱，佢又话啦，今年嘅施政报告咧，都提出扩展票尾优惠。咁团队喺稍后就会将试点嘅成效向政府反映，为日后国际大型赛事推动票尾经济提供参考。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咗郑永信，听佢介绍下活动嘅详情。
2: 我哋有个联成嘅合作嘅，透过一个票尾优惠咧，喺嚟紧今个月到12月尾咧，嗰几场港超联嘅足球赛咧，我哋都会提供咧喺花墟附近嘅一啲嘅票尾优惠嘅，都好希望咧透过咧入场嘅球迷啦，嚟到花墟嘅时候咧，就唔单止系净系睇一场足球赛啦，可能喺翻社区里边做一啲嘅消费啦。今次咧就联成咗超过40间嘅商店同埋餐饮嘅，佢哋都会提供唔同嘅类型嘅优惠啦，可能会系一啲嘅85折啊，又或者系可能買一送一，又或者有啲免費嘅食品啦咁樣。今次咧，我哋都其中一個目的咧，都希望可以帶旺翻花墟嘅花店嘅特色啦。其實咧，花墟向來都喺香港其中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嚟嘅，但係咧近年咧就可能咧大家咧少咗機會嚟，未必能夠識得欣賞。咁所以咧，今次我哋都希望咧，透過呢個票尾優惠咧，等到大家咧都可以入場之前，可能去花墟買下花啊，又或者去欣賞下咁樣，希望可以做到呢個效果。
3: 咁你哋預計咧，今次活動可以幫到花墟嘅商户带动到几多成嘅额外人流同埋生意额咧？
2: 喺下个礼拜一咧，就系截至对李文呢一场足球赛事咧，我哋就会提供我第一次嘅票尾优惠嘅。咁跟住咧一路打落去咧，我哋总共系有5场嘅足球赛事嘅。呢两个月嘅5场波里边咧，大家嘅球迷咧凭住嗰张票嘅票尾咧，都可以喺嗰两个月里边咧去附近嘅铺头嗰度消费啦。我哋希望系有一定嘅数量嘅。咁其实而家咧喺旺角大球场睇足球赛事嘅朋友都唔少嘅，即系我哋估计咧可能都会有4000-5000人入。场嘅喺嚟紧嗰场赛事嚟讲，咁如果几场嘅话咧，都系断慢去计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每个球迷如果佢可以支持啲花墟小店买扎花啊，系买个盆栽仔啊，咁样咧，对佢哋啲小店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支持咯。咁虽然而家个餐饮数量咧未必系好多，但系咧因为嚟紧我哋仲会有4-5场赛事嘅，咁我哋会一路加落去嘅。咁我哋都会不断咁样 update 喺我哋嗰啲网站嗰度，等个球迷都会知道啦，或者每一次我哋都会派发一啲嘅宣传品嘅时候咧，都希望让到球迷知道边啲餐饮咧系提供呢啲折扣优惠啦。
3: 咁以往我哋見到票尾優惠，大多數可能都係啲餐飲啊，或者買一啲運動類用品嘅鋪頭為主啦。但係今次見到花墟即係好有特色啦，即係有花店之餘，亦都有啲中醫診所啦。點樣可以同到中醫去聯成，即係合作去到振興到佢哋嘅生意咧？
2: 今次咧，我哋主要咧都係揾一啲商店咧圍繞翻喺旺角大球場附近嘅。咁當然係以花店為主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旺角大球場對出咧就已經係花圃嚟㗎啦。咁所以咧，亦都好希望透過呢個我哋叫花墟世運會咧，就希望係可以鼓勵多啲嘅朋友重新認識我哋嘅香港嘅花嘅特色啦、花文化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好多嘅合作夥伴咧，都係以花店為主嘅。咁佢哋都會提供好多唔同嘅優惠啊，或者球迷嘅打氣嘅花啊，或者係嗰個主場嗰個顏色嘅花啊等等。咁佢哋都會去諗一啲嘅新嘅花束去俾球迷去購買嘅。咁至於咧，除咗係一啲花店啊、餐飲之外咧，喺旺角區咧都有好多小店嘅，佢哋都想參與嘅，包括頭先提到中醫咁樣。咁可能佢哋都想讓到更加多人認識佢哋，咁所以我哋不限於話淨係花店或者係餐飲嘅，即係如果有其他有啲特色嘅，可能佢做寵物美容啊、寵物店啊，又或者係做其他好特別嘅唔同嘅小店咧，我哋都會想佢哋參與嘅。
3: 咁見到你哋今次都話係本地球賽票尾優惠嘅試點啦，咁嚟緊有冇話長遠係希望規模會越做越大，包括其他區嘅運動場係咪都會想繼續沿用呢個模式咁樣咧？
2: 咁我哋呢一種嘅形式咧，都係一種比較小型少少嘅，都係希望咧幫呢度地區嘅小店為主。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嘗試啦。我自己期望咧，我哋如果做到一定嘅效果咧，其他嚟緊一啲嘅國際嘅賽事咧，其實佢哋都希望可以透過佢哋自己個比賽嘅場館啊，或者佢哋自身嘅關係咧，都可以聯繫到更加多唔同嘅合作嘅。講緊譬如嚟緊有好多嘅國際賽事，其實

係咪可以更加好咁樣同一啲嘅酒店啊、餐飲啊、米芝蓮餐廳係多啲合作咧？咁我自己覺得咧係有好大嘅空間嘅。咁今年嘅資源報告都特別有提到咧，關於票尾經濟嘅項目啦，喺嚟緊咧美酒佳餚，佢哋都會提供票尾優惠啦。佢哋都係研發緊一個 Apps 咧，喺旅發局嗰度咧，都希望係日後有一個比較大規模啲嘅優惠嘅。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可以做到一個測試嘅效果啦，將一啲嘅經驗咧都可以分享俾特區政府知道。

0: 康文署核下嘅室内健身室，一般市民如果要使用，系必须先参加署方举办嘅设施简介会，并且通过笔试，又或者参加署方嘅器械健体训练班，并且达到八成以上嘅出席率。申诉专员公署系佢哋嘅主动调查，都发现呢啲简介会同埋训练班会严重供不应求，令到好多市民根本都使用唔到康文署嘅健身室设施。
1: 康文署回复查询嘅时候就话啦，系会全力配合公署嘅调查工作。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就认为，今时今日嘅健身器材唔少设计上都已经相对友善同埋风险比较低，建议署方喺健身室加派驻场人员。相信简介会同训练班嘅安排亦都有优化空间。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雷洪德，听下佢嘅意见。
2: 健身熱潮咧，過去呢二三十年流行咗之後咧，特別係坊間嘅24小時嘅嗰啲健身中心啦，都造就咗好多人對於健身啦，特別肌肉訓練啊，唔同項目運動嘅人啦，譬如你去跑馬拉松，咁你可能都需要一啲健身嘅設施，做一啲輔助嘅交替嘅訓練啊，造就咗健身呢一個設施，特別係康文署一個大眾化啦，同埋嗰個基層嘅收費啦，咁嗰個供求真係好多。咁我諗今次申訴專員睇到個問題呢都係一定程度嘅嚴重啦。咁因為始終使用健身室嗰個門檻嘅要求係點呢？因為呢個健身室呢可能有一啲風險嘅一啲管理啦，譬如你器材啊、裝備啊嗰樣嘢，同埋啲人如果真係唔恰當咁使用呢，可能造成一啲受傷嘅事件都有發生。申訴專員睇到係咪因為個需求實在係太多，咁係咪可以將而家呢個簡介會裏面嘅一啲安全啊，同埋點去使用嘅嘢，係咪可以再簡化少少，甚至乎可以利用網上嘅平台喺網上進行去大家做呢？咁今次事件都帶出咗康文署有關方面都需要做一個檢討，咁點去優化啦？另外就係將嗰個使用率咧係進一步係提升，令到多啲市民受惠。始終都要配合翻我哋而家推廣係全民健身啦。咁我哋唔能夠話因為你喺行政上高係太多人報你舉辦嘅一個簡介會嘅課程係唔夠，而係阻礙咗成個一個全民健身嗰個嘅發展咯。睇翻個大原則就係、是、最緊要就係個優化個設施喺個安全個層面啦，同埋喺最大嘅參與度同埋係最多人使用到呢個兩者係需要有一個平衡咯。
3: 公署嗰个调查都反映啦，市民系必须要上两个课程啦，先至可以用康文署嘅健身室嘅。你觉得呢个做法系咪有需要保留啦？譬如确保个安全性方面，系咪都有佢嘅需要啦？
2: 原意咧就係上一個健身室嘅簡介課程咧，確保市民係用每一件器材使用嘅方法啦、安全啦，同埋點去做啦。今時今日嗰啲健身室嘅器材啦，特別係一啲所謂引領我哋做啲動作嗰啲咧，基本嘅譬如做一啲推舉啊、踢腿啊、向後屈啊呢啲動作，相對個風險係低嘅。而家呢啲器材每一件器材都有一個好清晰動作嘅指引嘅。好多時喺坊間嘅連鎖店，我哋都見到有得賣啦。呢啲嘅健身器材咧，相對友善嘅程度咧，都係大嘅。最緊要就係康文署喺每一個健身室裏面咧，係有一定嘅駐場嘅人員啦，或者教練啦，或者工作人員喺度睇住。我都覺得可以係將簡介會嘅內容咧，係進一步優化啦，令到更多市民去享用啦。一般簡單嘅健身器材嘅話，我覺得呢個係彈性嘅處理。咁呢個我覺得真係可以有一個討論同埋優化空間，同埋花一啲時間係製作每一個器材嘅安全嘅使用嘅片。啲市民喺報讀呢個課程嘅時候，可以喺譬如康文署嘅康體通嘅平台睇到啲片，然後可能回答一啲問題啊，確保佢哋基本掌握嗰個知識能夠打到關嘅時候，我覺得呢個都係可以放寬咗使用嘅人數。

0: 查都发现啦，即系市民订咗设施之后咧冇出现啊，系咪都应该加强翻罚则咧？
1: 呢、這个即系申诉专员都有提到、就系甩底嗰啲咧就冇乜罚则。咁我覺得因為健身呢個需求呢其實真係好大啦，咁係咪可以設立返一啲，如果你即係甩咗底啦，或者我哋嘅 low show 啦，幾一次嘅時候可以有啲紅牌警告啊，或者係有啲進一步停止佢去使用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去考慮囉。
2: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3%。
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头版报道，新田百亿注资用途披露，六成资金建设创科用地。商报，香港三大方向托新质生产力。大公报，国际时装大亨全球首店落户香港。经济日报，恒地 Central Yard 首期明年开幕。明报，塞车问题有待解决。汉基获批空置校舍，一年半未入伙。
2: 东方日报的头版讲到，在职多重照顾者负担大，随时是待命，隐瞒身份宁愿放弃晋升。星岛日报，蔡天凤谋杀案，谭方俊是忆述妻子遇袭。南华早报的头版是讲到，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信报的头条就讲到，操纵 IPO 有两个集团是被调查，涉及是三只的半身股被勒令停牌，合共冻结47亿。
4: 首先看商报报道，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他指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就是对接国家战略，第二是凝聚协同力量，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领资本注入创科，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而第三就是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透露，特区政府将会在今年内公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并且是全速推进首个在香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创新及科技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是第一次披露新田科技城100亿元起始资金的具体投放安排，当中大约60亿是用在发展创科用地，30亿是用在加快土地平整，10亿元是作早期的营运开支。当局呢正是研究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参股等的方式，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和投资个别项目，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根据政府的最新初步估算，新田科技城在完全运作阶段，预计每年可以为本地生产总值带来大约2000亿元或以上的贡献，并且提供大约20万个相关全职职位。报道亦都讲到，北部都会区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昨天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披露未来5年北都产出大约900公顷的熟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会拨作产业用地，同时涵盖税务减免和审批拆墙松绑的多项专属法例和优惠政策，是会在今年的年底密集出台，在跨部门共同努力之下，目前已经有超过45间来自教育、创科、先进建筑、医药及物流等领域的海内外企业，对于在北都设立业务表达明确的兴趣，并且展开初步磋商。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邮政近年出现亏损，早前宣布9月起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将不获长期聘用，只是以合约续聘2年，大约有280人受影响。公务员事务局昨日向受影响的员工举行简介会，介绍特别聘

用安排，让任期满三年的受影响人员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的时候可以获得优先选拔和录用，试任期是一年，并且保留不低于原有的薪金点。局方明年首季将会公布一次性的转任助理文书主任文书助理计划，宽减学历要求，缩短试用期和弹性转职的时间等等。

0: 居屋咧系已经喺七月搞珠。房委会系会按申请类别嘅优先次序，分批发信同埋电邮邀请合资格嘅申请者拣楼。有立法会议员话，今期居屋咧多个屋苑，交通便利，加上大单位咧比较多，咁符合申请者咧对于提升居住空间嘅期待。预料咧拣楼系反应踊跃。新一期居屋系有五个新嘅屋苑，包括启德启阳苑、将军澳影辉苑、锦田汇熙苑、平山朗峰苑、东涌御丰苑，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尺至到大约560尺。此外，今期居屋亦都系会推售大约400个咧重售居屋单位。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名26岁孕妇在伊丽莎白医院诞下女婴之后出血离世，家属向医委会投诉，相隔9年之后，医委会初步侦讯委员会以证据不足终止处理投诉。家属上星期致函医卫局，质疑侦讯委员会是未有采纳多项死因庭的证供，就作出不转介决定。医务卫生局前日回复家属话，不适宜评论医委会个案。如果申诉人对于初步征讯委员会的决定有不同睇法，系可以向医委会递交申诉，并且提供新的资料。医委会早前回复就话，如果投诉人能够提供同个案相关的新资料，征委会将会审视系咪需要重启调查。协助家属的社协干事彭洪昌就话，医卫局的回信未能够释除对征讯委员会终止纪律行动的质疑，要求医委会尽快回复会否要求征讯委员会重新考虑决定。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同行政会议是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集团以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牌照期申请，为期是12年，当中包括了多项的放宽措施和加强规定。放宽措施是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的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至于加强规定，就包括提高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以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分别是增设每个星期一个钟头，以及由半个钟头增加至到一个钟头的要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话，续牌加上适时更新规管的要求，显示港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俾广播业蓬勃发展，并且善用香港品牌的优势，巩固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地位。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九龙同新界多区寻日下昼大约系1点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179宗有人被困升降机同埋40宗火警中鸣响嘅事故，三名女子不适需要送院治理。中电话初步调查连接系荔枝角至到慈云山嘅一组40万伏特供电路线，系线路录得短暂嘅电压骤降。电力供应并冇中断，正在调查成因并且致歉。有机电工程师就分析话，中电架空电缆比较多，过往有唔少电压骤降都是由外物影响所致。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瓦解了一个专门骗取房租的诈骗集团，骗徒主要针对即将来香港升学的所谓港漂学生，或者以高才通计划来香港就业的专才。首先是在内地社交平台刊登虚假的香港住宅租盘广告，声称安排持牌地产经纪陪同睇楼，利用他们不熟悉香港租务程序的弱点，诱骗受害人签署伪造的租约，并且预缴几个月至到1年的租金。警方话，涉案集团运作了大约2个月，涉及9宗骗案，骗款总额大约是104万港元。警方前日拉了5个人，包括集团主脑。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有大学团队昨日发表最新调查，显示不少在职人士身兼多重照顾者，需要同时照顾最少2名家人，甚至有人需要同时照顾4至5名家人。接近一半的受访者因为担心被视为麻烦的员工而隐瞒照顾者身份，甚至因此是放弃升职或者转职的机会，更加有照顾者需要同时照顾双老而压力爆煲。岭南大学亚太老年学系研究中心团队在去年4月至今年的1月期间，深度访谈45位

0: 照顾最少两名家人的多重照顾者。中心总监陈泽群说，社会对多重照顾者的关注是不足。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根据政府最新的人力推算，预计到了2028年，随着 AI 广泛应用，有两至到三成岗位的日常工作内容将会需要转型。社会都忧虑到 AI 热潮会不会带来裁员潮。劳工及福利局研究主管陈国辉就话：引述研究话，高达九成的企业预计未来会在营运入面引入 AI 技术，相信中小企应用 AI 的步伐加快，有助打破过往发展樽颈，并且创造更多的新机遇。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指出，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是香港的必答题。社评说，长期以来香港的产业结构单一，大学基础科研实力雄厚，但是长期是存在中下游转化脱节的结构性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催生新的产业新动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是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建议向新田科技城公司注入100亿元作为起始资金。评论说，新田科技城的成功发展，除了特区政府注资，更加需要社会各界同心协力，善用市场力量。香港应该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机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动能。文汇报社评。
0: 商报的时评就讲到，居屋2025下个星期三开始拣楼，当局近年积极拓地，已经是见到明显的成效。展望未来，随着当局继续大力增加公营房屋的供应，尤其是北部都会区加快建设，房屋策略可望进一步从上楼推进至上车的向上流动目标迈进。商报时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关注翻试用期结束之后不获长期聘用的大约200名香港邮政的员工咧，据报系会有新的转职安排。评论认为新的安排至少都显示当局系愿意处理过渡的问题。评论认为香港邮政如果要摆脱亏损和落后，都必须正视竞争的现实，并且在政策支持之下推动结构性改革。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就讲到，海洋公园明年迎来50周年，当局宣布将会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和新设施。海洋公园的保育工作开支庞大，水上乐园亦都是一大财政包袱。香港一五规划提出将海洋公园打造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怎样可以确保公园的经营状况可以持续，以及是和游艇经济等等南区旅游发展大计好好联动，对于园方和政府仍然是一大考验。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中欧经贸磋商达成16项共识，包括透过世贸框架之下务实措施去处理汽车贸易分歧，展现赛局的理性。评论说，中欧作为全球两大重要经济体，在不同领域本来就有深厚合作基础和互补的优势，商业理性和互利合作才会是双方关系的底层逻辑。双方都能够在能源转型、绿色科技等多个领域是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